0: 对于真正挑剔的味蕾来说，这个季节却有一桩遗憾。顺德鱼生的主角草鱼，入夏后土腥味加重，够得上生食标准的寥寥无几。而汕尾的生蚝，冬季肥美鲜甜，一到夏天却因产卵而不再肥美。这两道秋冬季节才能彰显极致风味的美味，在夏天失了锋芒。可偏有人不肯遵循这个自然的规律，他们用自己摸索出来的独特技术，让这两道时令美味跨越了季节的限制，在夏天也能端上餐桌，并且借此赚得盆满钵满。他们是怎么做到的？这背后的门道还真值得好好说道说道。顺德鱼生，古称鱼块，这道传承数千年的岭南至味，至今仍是顺德人逢年过节必吃的美味，也是游客竞相挑战的特色料理。
1: 我们一般逢时过节都喜欢过来吃一下鱼生啊什么的，就是都是一个好意头嘛，捞起捞起，风生水起什么的，
2: 我们都好吃。我们是喜欢吃这里的鱼生。
3: 顺德也有很多其他比较特色的菜啦，但是顺德鱼生确实是一个经典。
0: 厨师手下的生鱼片厚度不超过0.5毫米，看起来好像吹弹可破，可吃起来却肉质紧实，爽口弹牙。这样的鱼生讲究新鲜，要求鱼肉清甜脆爽，毫无腥气，还得安全到可以生食。而这道顶级美味的主角不是名贵鱼种，恰恰是老百姓餐桌上最常见的草鱼。在顺德，够得上鱼生标准的草鱼和普通市场上的草鱼完全是两个概念。普通草鱼一斤只卖4-5元，而能切成鱼生的草鱼一斤能卖到8-9元，甚至更高。所以顺德人养草鱼不光看产量，更看品质。谁家的鱼能做成鱼生，谁家的鱼就能卖出好价钱。在广东佛山顺德区的君安镇，这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鱼塘，养殖草鱼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康熙年间。君安草鹳更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这里是珠三角有名的淡水养殖重镇。
4: 没有草鹳没有。
0: 丁立如是顺德当地一家草鱼养殖基地的负责人，今天他们捕捞的草鱼已经养殖了4个多月，完全达到了上市标准。
4: 来，
2: 这有多重？这个，
4: 这个对，3斤半以上。
5: 这个4斤啊？
6: 这个4斤。
4: 你看，这鱼多白，鱼鳞多整齐。这个有2斤多。
2: 那咱们这个鱼今天往外销售吗？
4: 今天不往外销售。对，今天不卖，我们转个地方让它暂养一下。
0: 鱼都捞上来了，为什么不卖？暂养又是什么操作？其实这里面藏着的正是丁立如赚钱的巧招。就是靠着这个巧招，丁立如不但让夏季的草鱼也能制作鱼生，更是让草鱼的身价翻倍，并且创建了年销售额5000多万元的业绩。他是怎么做到的？顺德鱼生主打鲜活草鱼现做，对草鱼品质有着极致要求，必须新鲜爽滑，且无寄生虫，无致病菌，食用安全有保障。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鱼肉不能有土腥气。
7: 鱼生这一块呢，是最能体现这个鱼质的一个好坏。
0: 在顺德，当地人养殖草鱼用的是传统的土塘围网的模式，草鱼在鱼塘里先生长几个月，上市前将其放入清水池中暂养，全程不投喂饵料，让草鱼自然吐掉土腥气。
8: 把那些鱼放在里面，不喂东西给它吃，就把它搞瘦，那个肉就好吃一点嘛。
0: 秋冬季节水温低，鱼体代谢慢，用这样的方式养出来的草鱼，既能让鱼肉变得紧实，也能去除土腥味，正是做顺德鱼生的上好食材。一斤能比普通草鱼多卖2元左右。可5月一过，水温往上走，塘里的草鱼肉质变散，土腥味也越来越重。这样的鱼，鱼生菜馆不收，普通酒楼也嫌弃。 每到这个时节，丁丽如心里就干着急。夏天酷热，但也是顺德鱼生的消费旺季，食客们排着队来吃这口冰凉爽滑的鱼生。可偏偏这个时候，够得上生食标准的草鱼非常少，鱼生消费旺季几乎成了断供季，市场缺口巨大。平时四五元一斤的草鱼能卖到每斤八九元，谁能在夏天拿出品质达标的草鱼，谁就能抢占这个市场空白。可想接这个市场，先得过土腥味这一关。为了破解鱼肉土腥味的难题，丁丽如专门请来水产专家进行专业诊断。专家告诉他，传统土塘有一个绕不开的缺陷，大量的鱼粪和残饵沉积在塘底，会持续污染水体，催生藻类、放线菌等微生物，进而产生一种名为土锈素的物质，这就是鱼肉土腥味的真正源头。问题根源找到了，可怎样才能让草鱼拥有一个微生物少、土锈素少的环境呢？丁丽如想到了一个巧招，给草鱼搬家。巨型大圆筒就是丁丽如给草鱼安排的新家。为了能在夏天养出达标的草鱼，丁丽如早就在四处想办法了。他跑遍了水产研究所，请教了好几位养殖专家，最后有人给他指了一个方向：高位桶养殖。这种 PV 材质的桶，直径约八米，深1.5米，大半部分埋于地下，内部还铺设了防水帆布。养鱼不用塘，用桶，这可是从没见过的新鲜事儿。所有人心里都觉得不靠谱。一个这样的大桶投入的成本可不小，要是养砸了，几千斤鱼说没就没，说不定赔得比土塘还惨。
5: 我感觉那个大桶行不行养鱼啊？因为我们都是在传统在鱼塘养鱼嘛，那个鱼那粪便怎么样排呀？
0: 新生事物免不了让人心里打鼓，但丁丽如则胸有成竹。他考察设备时就知道，这种大桶看似简单，实则暗藏玄机。
4: 你会发现我们排水的时候呢，中间会有一个小漩涡在旋转。
0: 在旋转排水时，大桶中央会形成漩涡。别看这些漩涡小，却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4: 因为我们鱼的这个排泄物啊，如果在土塘里面呢，一般它是沉在那个土塘底下，但是这个的话呢，因为我们呢下面是没有做硬底化的，是像一个漩涡斜斜的往里有一点倾斜。
0: 原来大桶底部接近锥形的设计就是专门针对鱼粪的，在排水时鱼粪会通过管道被一并带走，不会沉积在水底，而且养殖废水在经过处理后才会重新回到大桶里。这种养殖方法不仅降低了藻类、放线菌等微生物的生长，还能有效地减少水中土锈素的含量，让草鱼不再有土腥味。
8: 土腥味的物质在这个大桶里面的话，比在这个那个土塘里面啊就少了很多很多。
0: 为避免阳光直射桶体滋生藻类污染水质，丁丽如还将所有养殖大桶全部建在遮光棚里。可是先进的大桶也有一个明显的缺点，如果突然有声响，大桶里的草鱼很容易受到惊吓，频繁上窜跳跃，还经常会跳到桶外。为避免草鱼跳出桶外，每次查看完大桶里的鱼后，丁丽如都要及时给桶罩上网子。
4: 来，赶点啊！这个呢，我们自己单独针对我们的这个高位桶呢，它有多大的一个面积，就做多大的那个网。
0: 草鱼在大桶中经历15天零投喂的养殖，不仅彻底褪去土腥味，肉质也变得紧实弹牙。这种草鱼一上市，立刻就成了批发市场里的抢手货。
6: 第一次进货以后，客人的反应说这个质量还可以，然后呢就慢慢的就全部进来的货。
9: 他客户用的这个鱼可以，他就以后就用这个鱼，别的鱼就不用了。
0: 虽然批发价格比普通草鱼每斤要贵一倍，达到9元钱每斤，可还是受到了注重食材品质的食客的追捧。
6: 这个价钱是有点高，但是经过这个鱼的质量可以接受。它这一批鱼基本上就没有死鱼，我们的选号要比其他的选号要低，成本就回得低。
0: 销路稳定了，利润也稳定了，丁立如顺势扩大养殖规模，鱼塘面积扩展至800多亩。
7: 很高兴嘛，很高兴，觉得这成功了嘛，迈出了走 B 端市场的成功的第一步。
0: 可规模一上来，新的问题也跟着来了。活鱼生意销售半径有限，草鱼从塘里捞上来，送到批发市场，再分到酒楼商超，走不出周边几百公里。丁立如不甘心，他的鱼品质这么好，夏天都能做鱼生，凭什么只能卖给本地人？他想把鱼卖到更远的地方去。
7: 它也是我们的经济用鱼，很亲民的一个产品。如果它能够往全国去销售的话，那它的那个消费力有多大？
0: 就在丁立如琢磨着如何打开市场的时候，一次水产品展会给他打开了思路。展会上形形色色的水产预制菜让他眼前一亮。
7: 养好了这条鱼，它卖出去，它怎么有一个溢价空间呢？那我就在想，那我们的这个草鱼能不能做呢？
0: 如果将草鱼加工成半成品，简单烹饪就可以直接上桌，那不是就可以把鱼卖到全国各地了吗？市面上常见的草鱼预制菜多是红烧、酸菜这些重口味做法，靠调料压住土腥气，但丁立如偏不走这条路，他选了一道最考验食材本味的做法——清蒸。敢用清蒸，就是对自家鱼的品质有底气。可信心归信心，产品一出来，问题也跟着来了。清蒸草鱼冷冻再解冻，鱼肉就会发柴发面，弹性全无，鲜味儿也跑了。
7: 不好吃的那种，因为我们呢，在我们这里啊，就会对鱼这个要求是很高的，特别是它的鲜味，
10: 就是口感没等于那个肉的弹性没那么好咯，因为我们要求他们一般都说啊，吃那个鱼有弹性，就证明那个鱼是新鲜。
0: 预制菜的口感跟现杀现蒸的口感天差地别，丁立如知道这是冷冻技术不过关的原因造成的。可市场上从哪里去找适合自己的冷冻技术呢？就在丁立如束手无策时，一个朋友给他推荐了一家珠海的水产品加工企业，说在这家企业有一种独特的让冻鱼复活的技术，将冻鱼冷冻然后放进水里却能奇迹般复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条即将被冷冻的鱼让大家充满了好奇。把鱼放进零下196摄氏度的液氮速冻机中，4分钟后取出，这鱼还能活吗？
11: 来，点菜，点菜，三分钟啊！你看，来，
12: 瞬间锁住了它的造型。
11: 可以了，好 ，OK。
13: 这冻得这么结实啊？
11: 对，
13: 我能用手摸吗？
12: 不可以，把你的手冻坏了。
13: 放吗？哇！
0: 鱼被冻僵之后还能再醒过来，这是因为在低温快速冷冻时并没有完全破坏鱼的细胞，这意味着解冻后的鱼肉可以更好地保持原有的鲜味和口感。这个技术一下子解决了丁立如的预制菜口感问题。
10: 我们珠海它是佛山专门过来跟我们合作，就是看好我们液氮冻那个技术啊，把它的鱼那个口感就跟活杀马上蒸的口感没多大区别。
0: 冷冻技术的问题解决了，丁立如的草鱼预制菜生产线也开始了大规模生产，加工后的草鱼价格是销售活鱼的3到4倍， 丁立如通过商超和各大电商平台

0: 把草鱼卖到了全国各地。现在丁立如的草鱼养殖鱼塘达到了1500多亩，年销售额达到5000多万元，并带动100多家养殖户增收。丁立如用一个大桶让草鱼在夏天也能做出顶级鱼生，他的巧招说到底就是一件事，让鱼离开土塘。从顺德往东400公里，南海之滨，另一种广东人钟爱的鲜味也面临着相同的困局。汕尾，一座滨海之城，位于广东省珠三角地区和潮汕地区两大板块之间，素有粤东桥梁之称。这里海岸线绵长，海岛众多，也是我国的南海渔场，渔业资源丰富。在汕尾人的海鲜餐桌上有一道食材地位特殊，生蚝。汕尾养蚝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00年前，这里的蚝农世代以海为生，靠天吃饭，一代代摸索出了与海洋相处的智慧。汕尾人吃生蚝最看重一个鲜字，最地道的吃法并不复杂，把蚝肉从壳里撬出来，或清蒸或白灼，蘸一点酱油就能上桌。做法简单是因为食材本身够好，肉质饱满，口感爽脆，带有海水特有的鲜甜。
1: 去看我们的大蚝，看看我们这个大湖汕尾蚝有多大。
2: 有多大呢？
1: 等一下你看到你就知道有多大。哇，这满满的都是蚝，你看。
0: 利用杠杆原理找好支点，用力一撬。
1: 这蚝呢，还算可以，你看这个碗味还蛮深，所以这个蚝肉还是蛮饱满，这蚝还肥啊，爽脆甜。白嫩嫩。
0: 陈汉宗是土生土长的汕尾人，他在深圳经营一家主打生蚝菜品的餐厅。生蚝在陈汉宗手里可以变换出近100种吃法，冰镇蚝配秘制蚝汁让人垂涎三尺，蚝爆相会属于强强联手，蒜蓉焗蚝闻之令人垂涎，而这一道糖心煎蚝更是让食客们唇齿留香。忠实顾客越来越多，陈汉宗也遇到了新的难题。这是冬至前后生蚝的样子，而这个则是夏天的生蚝。生蚝体型的变化如此巨大，跟生蚝的习性有关。冬天水冷，蚝不怎么活动，吃进去的东西全变成了肉。天一热，水温上来，蚝就开始忙着产卵，攒了大半年的营养都给了后代，自己的肉就瘦下去了。所以汕尾的生蚝养殖一直都是5月开始下苗，到了冬至前后，生蚝长得肥美饱满，鲜嫩多汁，才是大量上市的季节。所以在汕尾有句老话，冬蚝肥，夏蚝瘦，一年当中真正能称得上肥蚝的只有冬天那3个月。但夏天吃蚝的需求并不少，汕尾的夜市里炭烤生蚝的香气满街飘荡，蒜蓉一加，料汁一淋，吃的是一口鲜辣过瘾。夏天的蚝虽然瘦一点，走这个路子正合适。可在陈汉宗眼里，生蚝是另一回事。他的餐厅不做烧烤，每一道菜用的都是原味做法，冰镇、清蒸、糖心煎，这些吃法没有调料遮着掩着，蚝本身够不够肥、够不够甜，一入口就见分晓，所以他只认冬天的肥蚝。也只有在汕尾蚝最肥美的季节，陈汉宗才会采购生蚝。但陈汉宗的坚持并不能改变食客们的选择，在没有肥蚝上市的季节，也经常有人点名要吃蚝。
1: 刚好我在店里就有客人，他说你听说你们这里吃做蚝做得很出名，他就我们要吃蚝， 那我就跟他说，我说没有蚝卤，我们只有汕尾的海鲜，还有汕尾的特色菜。他掉头就走了。他那离开的时候心都有点酸，是吧？一个好多次，不是一次。
0: 夏天的瘦蚝陈汉宗不想用，可夏天不卖蚝，客源就会减少。这个生意上的死结逼着陈汉宗开始想办法，怎么才能实现一年四季都有肥美的生蚝卖呢？不是没人想过把冬天的肥蚝存到夏天，生蚝含水量高，离水就坏，常规冷冻会让细胞里的水分结成冰晶，刺破细胞膜，解冻后生蚝变得软烂无味，这条路走不通。经过反复试验，陈汉宗终于找到了一个巧妙的办法，在春节前后生蚝最肥美的时候采购大量的生蚝，第一步取出蚝肉用海水清洗，然后再晾干，而晾干的手法决定着成败。
1: 首先我要晾干18个小时，给风吹干，不能直晒，你要在室温底下
0: 晾至半干后，放入-30摄氏度的地方进行急冻保存，等到用时再慢慢自然解冻，这样做出来的生蚝味道就跟鲜的差不多。通过这种独特的保存方法，陈汉宗实现了一年四季都有肥蚝卖。
1: 这个是我独创的啊。
0: 随着到汕尾品蚝的游客越来越多，陈汉宗又发现了一个商机。游客提出想带一些跟生蚝相关的产品回去，陈汉宗又开始了尝试。他把蚝包进了粽叶里，请游客们品尝。
1: 来啊，来吃金蚝粽子啦！来，这蚝的香味特别，尤其是有这个。加了蚝汁，这个香味当然特别好。
3: 下一次来的时候跟他买多一点回去送老家的那个朋友们。
4: 好吃吗？这个
3: 好吃。
0: 不光把生蚝加工成蚝粽子，陈汉宗还生产出了蚝腊肠和蚝月饼等产品，让游客一年四季都能品尝到不同的生蚝产品。从顺德到汕尾，从一条草鱼到一只生蚝，草鱼入夏则兴，生蚝逢夏则瘦。丁立儒给草鱼搬家，让草鱼离开土塘。陈汉宗用独特的半干急冻法，把冬季的肥美锁到了夏天。方法不同，但他们走的是同一条路。遇到问题就找巧招破解，让时令限定变成了四季生金。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孟然。素有百湖之乡美誉的湖北嘉鱼是莲藕的优质产区，有着30年挖藕经验的种植户龚木前将原生野藕移栽进人工藕塘，野藕深埋淤泥，挖取时费力费时，他仅凭藕梗就能精准判断藕的结束与走向，用一桌特色野藕宴留住水乡味道。陕西非遗传承人刘晓东深耕古法造纸，大胆创新，以熊猫粪便为原料造出古朴雅致的熊猫纸，让千年技艺重焕新生。广东养殖户张树华因地制宜发展鳄鱼特色养殖，延伸出文旅加工产业链，带领乡亲增收致富。这三位乡土能人扎根乡土，创新求变，在乡村大地书写着别样的奋斗故事，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长江中游，洞庭湖以北，星罗棋布的湖泊和湿热的气候条件使其成为我国莲藕主产区之一。这里就是有着百湖之称的湖北省咸宁市嘉鱼县。

0: 前是嘉鱼县远近闻名的挖藕高手，挖藕经验30年，同时还是当地野藕种植大户。公墓前种植的野藕指的是在天然湖泊里生长的莲藕品种，和藕农们专门种植的莲藕品种在外形和口感上都有着很大的差别。近年来，我国大多数天然湖泊都被保护了起来，野生莲藕也被禁止大肆采挖。为了能够吃到儿时的味道，公墓前将当地天然湖泊才能生长的野藕种到了农户们挖出来的藕塘里。那么，公墓前费尽心力种植的野藕究竟与普通莲藕有什么区别呢？
1: 你看，这地下就是野藕。
2: 哦，这个就是野藕啊。
1: 你看。
2: 哎，可是我感觉这个野藕好像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哎。
1: 是的。野藕它长在硬硬的泥巴里面，长得很扁。你看，把它撇开之后，它那个丝啊很长。
0: 公墓前告诉我们，与市面上常见的莲藕不同，它种植的这种莲藕生长在天然湖泊，外形细长弯曲。那么这些野藕是长在什么地方呢？挖藕又有哪些技巧呢？为了让小米能够近距离体验一下，公墓前带他来到了一个神秘的地方。
2: 那您给我说说挖藕有什么技巧吗？给我传授一下。
1: 挖藕是泥巴是顺势右手丢。
0: 公墓前告诉小米，要想把野藕挖出来，至少要挖60到70厘米深，而野藕又是长在硬硬的泥巴里面，可想而知，这并不是一个轻松的活。而作为种植大户，公墓前挖得很快，没一会儿就看到了成果。
1: 在我肩上看到没有？
2: 哦，我看到了。是已经挖到了吗？
1: 对对，挖到了，但是他的儿子。
0: 原来挖了这么深，也才只是挖到了分支，距离大藕还有一段距离。公墓前告诉我们，通过分支判断，下面的大藕至少有1-2斤重。于是公墓前又马不停蹄地开始挖。
2: 哎，看到了。哎。
0: 而通过与公墓前的交流，我们得知挖藕这项工作也充满了不确定性。运气好的话，每天可以挖30-40斤的藕，而运气不好的话，就远没有这么多了。而且野藕细长弯曲，出藕的时候也要格外小心，否则就会前功尽弃，卖不上好价钱了。
2: 哦，我们成功啦！
1: 啊，1米多长的，
2: 这么长的藕。
1: 我就好好做一个野藕浓骨汤里喝一下，
2: 那得多鲜呀！
1: 我们嘉鱼到了贵客的一道菜。
0: 然而，作为贵客的小米可并不着急品尝野藕浓骨汤，因为他听说公墓前有个绝活。
2: 您来摸一下，这个是几节？什么方向？
1: 这个藕是第3节。方向的话，平着走。
2: 是怎么摸出来的？
1: 刺越多，它就是烧子越多，就是它的说的4节5节那个节奏。
0: 那么公墓前的判断是否正确呢？小米决定挖出来亲自验证一下。
2: 往后丢，哎，怎么用不出去？
0: 没想到在一边学了半天的小米，轮到亲自上手还是困难重重。公墓前说，挖藕不光要讲技巧，还要有力气，若没有几年的经验，是很难完整挖出来的。哎呀！但是小米并不想轻易放弃，还想继续尝试。虽然逐步掌握了些方法，但进度依旧缓慢。一边的公墓前看着着急，于是他决定帮助小米把大藕挖出来。
2: 哎，我好像摸到了，哎，好像还不止一个，我看看。
1: 旁边还有。

0: 对于野藕美食的制作，郭慕前也颇有研究。
1: 在这三周能做几道菜？
2: 三周做，明天做三道菜。一个是龙骨野藕汤。
1: 哦，汤。
2: 对，第二就是野藕夹。
0: 郭慕前说，除了刚才说的几道菜，还有一位当地人从小吃到大的美食，明天他会邀请专门制作这道美食的朋友带过来，在一起品尝他做的野藕宴。野藕宴究竟会是什么味道呢？当地人从小吃到大的美食又会是什么呢？

0: 最后一道菜又夹来啦。
1: 嗯，这个一入口就感觉很粉嫩，一抿就化开了。
2: 品尝过野藕佳肴后，今天的神秘美食终于要登场了。
0: 有香味，
1: 香，
0: 很特别的香。
1: 嗯，喝下去滑滑的，香香的。
2: 郭慕前用30多年的坚持与热爱，将一件简单的事情做到了极致。这份执着让他平凡的生活充满了活力与希望。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寻找下一位超级农人吧。
3: 潺潺流水，殷殷树木，欢迎来到我的家秦岭。大家都说这里人杰地灵，孕育了很多宝贝，这其中必须有我的一席之地。嘿嘿，没错，我就是秦岭大熊猫。作为国宝嘛，那肯定从上到下都是宝了，这其中还包括我的。不跟你聊了，有小姐姐来了。
4: 小小的侄儿啊，四四方方，东汉蔡伦造纸张。嘿，您看这幅画就是用蔡伦的古法造纸术造的纸画出来的，但是您看这颜色也有点不太一样。这去哪儿找啊？你知道吗？高冷熊看了一眼我不理我，那看来他不知道，那我们一起去别的地方找一下吧。哎，饲养员大哥。
5: 哎，你好。
4: 您知道这个园子里边有一种很特殊的做纸的材料吗？
5: 这个我知道的。
4: 就是您现在手里这个竹子吗？
5: 这个很普通，但是你要找的可是新鲜出炉的，一会儿大熊猫就给你加工出来了。
4: 哦，好的，期待一下。

我觉得我这个原材料啊，有可能是他吃剩的这个竹子渣子。

0: 好了，现在原材料已经准备完毕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寻找非遗传承人。
1: 货带来了没有？
0: 都在这儿呢。
2: 新鲜吗？
0: 新鲜出炉的。
1: 哦，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3: 刘晓东是启良村造纸技艺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启良造纸技艺可追溯到东汉时期，沿袭了蔡伦造纸的古法制作。熊猫纸不光为千年古法造纸注入了新活力，也因其兼具蔡侯纸纸寿千年的特性和黄绿色的古朴色彩，被越来越多的书画名家青睐。
0: 找了这么大一圈，没有想到熊猫纸真的是由熊猫粪便做的。那咱开始吧，咱这个开始做熊猫纸的第一步吧。
1: 这样看一看，这红花这就是胡萝卜纸，你看这，
0: 哎呀，这疼的，
1: 把这做讲究，哎呀，你看这是个硬的，
0: 哦，这种硬、啊、硬杆儿一样，
1: 硬杆儿鸟子，嗯，
0: 行，老师，我觉得我这已经差不多可以了，您看，
1: 好，
0: 我觉得差不多，那咱紧接着下一步吧，下一步是什么呢？
1: 再下一步咱们再把它再处理，细处理。
3: 为了进一步软化熊猫粪便，使其符合造纸的要求，还需要加入生石灰进行搅拌后再蒸制。
0: 那咱这个大概要蒸多长时间？
2: 蒸一天。
0: 整整蒸一天啊？
2: 等会儿再看下一步材料。
0: 还有下一步材料，熊猫纸不光是熊猫屎。哦哦哦，好好好，那走吧。
1: 古法造纸就是要通过这看手工要把窝头这一层皮要去掉，咱们光用瓤来做纸，
0: 那这得咋弄呢？
1: 这很复杂，把这折痕水泡生石灰把它一回后熬，再放锅里蒸，最后才能做成白瓤。啊，
0: 我天哪！啊，
1: 了解，咱有去年的现成皮。哎，
0: 太好了，就等您这句话。
1: 煎料就是把一点硬钉钉和这个脏东西全部煎掉，然后保持它的质量，然后再来讲就好了。
3: 踏对是匠人们利用杠杆原理将构树纤维轴化，这一步是令熊猫纸变得柔韧的重要环节，非常考验操作人员的默契程度，同时还要有足够的体力支撑。不要轻易模仿哦，否则你将收获一组表情包。
0: 老师，咱们下一步去干嘛？哎呦呦，
1: 切饭子。
0: 走走走，这个更适合我。嘿，走。
1: 切饭的目的就是把这切成短纤维啊，切成不等形，马上就要成功。这两个浆堆在一起的话，咱们就可以做成纸了。
3: 历经数十道工序得到的两种关键原料融合时，双方阵容的数量很有讲究，这是刘晓东历经上百次试验后的心血成果。唯有按照这种比例搭配后打成浆，做出的熊猫纸才能兼具纸张的柔韧性和书画的层次性。
0: 太好了，老师，咱们这个纸浆已经搅打完了之后，是不是马上就可以见到纸的雏形了？
2: 是的。你看，别叫挖水，不停的
0: 抖一抖，
2: 抖水，聚在上，你看，哦，落在它上。一张一张的落
0: 去，嗯，好，哦，压干以后就可以晒了，对吧？啊，熊猫纸就做好了。
3: 熊猫纸的制作需要历经36道大工序和72道小工序，这一道道工序既是对古法造纸的传承，也是刘晓东打破陈规、顺应时代的尝试。熊猫纸的制作令人称奇，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广东云浮寻找下一位人吧。

0: 大哥，你说要带我看一个特别的东西是什么呀？
1: 我的小玩具，拿来看看。我们这个已经做好防护了。

0: 吃啥长得这么壮？
1: 鸡肉。
0: 吃肉？什么肉啊？一般吃？
1: 就鸡头啊、鸡肉啊、鱼肉都可以吃，但是一定是生的。我们今天准备的是食材，喂烧鳄鱼，让你体验一下。
0: 张大哥，这是模仿的什么声音啊？
1: 这是模仿鳄鱼在叫的声音。嗯嗯嗯嗯，鳄鱼小鳄鱼的时候是这样叫的。
0: 鳄鱼找妈妈的声音。
1: 嗯，没错。
0: 您听多了就学会了。
1: 啊，对。
0: 哎，你看真的有效，他们都过来了。
2: 鳄鱼是一种冷血动物，生性喜爱吃生食。张树华喂养的鳄鱼平常除了冷冻鸡头，偶尔还会有些新鲜的食材。
1: 今天客人来了，给你扎个餐。
0: 好好感谢我吧。
1: 这个鸡不跑啊，不敢。
0: 哦，那只来了。
2: 在咬合力惊人的鳄鱼面前，活鸡显然不是对手，但张树华却有高招，让鳄鱼束手就擒。
1: 我们要慢慢过去的，

0: 他滚几下他就累了。
1: 哇、哦，好沉！只敢站在你身后。
0: 他现在没力气的了。哦。挡住他的眼睛，他看不到，是没那么大反应的。哦。一般我们绑也是这样的。那我们现在绑脚。哦。

0: 好了，
1: 现在要上车了。
0: 再见。
1: 哎呀！
2: 据张淑华介绍，鳄鱼浑身都是宝，鳄鱼皮可以制成皮包、皮带、手提袋及皮鞋等。当然，最大的价值还是鳄鱼肉。
3: 我们节目。Woo!

0: 烤鳄鱼与其他不同，鳄鱼四肢都是软骨，由于受热不均匀，四肢会弯曲，这就导致在烤的时候需要来回翻面。随着炭火的不断加温，独具一格的鳄鱼肉已经香气四溢了。那味道到底是怎样的呢？
1: 哇，好香啊！这风里都是香味儿。
2: 来，搞个整个奖给你，鳄鱼奖。
1: 鳄鱼奖，只啃过鸡爪，还有鹅掌，没吃过鳄鱼奖。我要开动了。
2: 可以。
1: 好香。
2: 好香。

0: 皮焦肉嫩，口感清爽。鳄鱼肉既有陆地动物的鲜美，又有水生生物的嫩滑，使它成为岭南餐桌上的新宠。养殖鳄鱼虽然凶险，但是张淑华却从中看到了商机，将乡村荒地化作鳄鱼家园，还逐步发展起鳄鱼食品加工、鳄鱼观光旅游等多元化产业，不仅改善了自己的生活，还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带领全村一起致富。乡村振兴的宏伟蓝图正等待着更多这样的人才来共同绘制。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山水之间今天继续推出七一特别策划《延安再一次相逢》。朋友，您想象过吗？昔日战火纷飞的延安，竟然到处都是歌声。《西行漫记》里曾这样描述：相当快活，唱歌无人指挥，大家跟着就唱。今天咱们不聊大道理，也不翻老黄历，跟着我的声音一起走进延安的街头，去听听百人扭秧歌，唢呐吹到山沟沟里都有回响，去学学腰鼓怎么敲才能让南方姑娘的体内注入一团火。您会听到一把唢呐如何陪陕北人走完人生的三部曲，一场新秧歌怎么把开荒变成人人想看的戏。您会从中发现，真正的快乐不是吃多好穿多暖，而是心里有团火，脚下有片土，身边有一群同路的人。革命先辈们用歌声和鼓点撑起了最艰苦的岁月，今天这份欢乐传到了我们手里，更饱满，更踏实，更有底气。今天的七一特别策划《延安再次相逢》，我们为您播出《延安今日风很轻，快乐很满》，我们一起去听听延安快乐的底气。
4: 延安时期战火纷飞，生活艰难，然而革命者们展现了顽强的斗志与坚定的信念，他们是如何团结一致，互相鼓舞？他们用怎样的革命精神影响着后人？他们眼中是否只有备战、生产和工作呢？在我看来，他们相当快活，也许是我所看到过的第一批真正感到快活的中国无产者。他们在路上几乎整天都唱歌，能唱的歌无穷无尽。他们唱歌没有人指挥，都是自发的，指挥员和战士们就都跟着唱。他们在夜里也唱，西行漫记中的延安到处充满了人们热情欢乐的景象。然而时光流逝，现今的延安是否依然焕发着当年的激情与活力呢？为了解开这个谜团，书本旅行团踏上了延安的街头。漫步至沿河边时，他们被眼前的景象深深震撼。上百名群众聚集在此，伞与扇子飞舞，唢呐与鼓声震耳欲聋。延安时期，秧歌不仅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而且起到了巨大的宣传教育作用。特别是新秧歌诞生后，迅速风行了整个边区，形成一股声势浩大的秧歌运动。秧歌这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民间艺术究竟有何魔力，能够如此深深打动人心？这引发了书本旅行团的好奇心。为了更深入地理解这种艺术的魅力，梁曼荣副教授为他们联系了延安职业技术学院舞蹈系的教师张志强。
5: 好，我们学习陕北秧歌，首先的时候我们要从道具的认知开始。这是我们的扇子啊，来，给一人拿一个。这是我们的伞啊，这个像一个太阳一样子。说在陕北秧歌里面，我们一般它的寓意是啥？它的寓意是太阳。
6: 嗯，
5: 对。扇子，我们舞动扇子同时它是不是有风，对吧？我们的寓意是啥？是风调雨顺。
4: 张志强告诉书本旅行团，千百年来陕北人民以扇子象征风调，花伞寓意雨顺。延安时期，人们更是以扭秧歌来庆祝节日祈福，将这些传统文化与丰富的生活融合在一起。
5: 陕北的道路，它原来的时候道路都是崎岖不平的，它是羊肠小道。陕北秧歌的精髓在于哪？在于扭。扭是从哪儿扭了？大家想一想，是聪明，扭在腰眼上，从腰上面拧啊，不是说我们是光扭胯了啊，是从腰眼上面扭。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啊，
6: 好，
5: 非常简单的，扣上这大拇指，把这儿和这个扇柄的位置扣住。
6: 哦，
5: 哎，不要让它收回去。
6: 嗯，
5: 对，好。扣扇，顾名思义，扣扇就要扣下来，然后做一个左右的一个摆动。
4: 在沿河边，书本旅行团欣赏大秧歌的同时，还感受到了陕北秧歌与唢呐的默契交融。陕北大唢呐在延安时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它的曲式、节奏和旋律又有什么特点呢？他们向梁曼荣副教授请教，并前往子长市探寻陕北大唢呐的神秘之处。吹唢呐需要长期训练，唢呐的声音响亮，穿透力强。为了不影响邻居，焦养亮每天都会到附近的山上练习，今天也不例外。循着唢呐声，书本旅行团成功找到了焦养亮。
7: 好好好，那您刚吹的是什么曲牌呀？
8: 我刚才吹的就是陕北民歌《山沟沟》。
7: 陕北大唢呐的时候有什么绝活吗？
8: 绝活倒是有，比较特色的一点只是每个艺人必须具备的循环换气吹奏法，一口气不断啊，可以吹奏到三个两个小时。
6: 那您是怎么练出来的？用多长时间呀？
8: 一般初学者是拿一个水碗，拿一个吸管，这样一直在水碗里边冒泡，不间断的吹，又这样练。然后练好以后，一到唢呐上，它又不行了，然后把这个拔下来。这样再练，这样练都可以，插上去又不行了，再开始练。这就不是一日之功，把这气练好以后，指法、那个曲目、音符还配合在一块儿。
4: 碗大杆粗杆长是陕北唢呐区别于其他唢呐的显著特征。陕北大唢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代，在600多年的历史中，记载下来的曲牌有300多种，常用的有100多首，比如《将军令》。出谷子，大摆队是使用最为广泛、人们最熟悉的一些曲牌。
6: 那这种大唢呐是通常用在哪种场合？
8: 这个大唢呐最主要吹奏到他人生的三部曲，只是必用的。
9: 对，
8: 三部曲就是一个小孩娃娃坠地出生的时候，满月了。东方华主寿终正寝，凡是有规模的活动的场合，基本上都要用到陕北唢呐。大唢呐重点体现的就是代表他西北孩子，刚抗、激昂、浑厚，一吹那个山沟沟都回荡声，嗡，就这个感觉。
4: 书本旅行团深切感受到，唢呐不仅是秧歌的重要伙伴，更是陕北人的灵魂伴侣。它伴随着陕北人从生到死，见证了他们的辛酸与坚韧，将生活的坎坷与苦难化为动人的旋律，奏响着一曲曲触动心灵的生命之歌。一个更好的世界是能够创造的，而且只有他们才能够创造这样一个世界。在这样的信念的鼓舞下，他们把实行的方案、公社的理想带到人民中去，征求他们的认可和支持。在延安的街头，书本旅行团还发现了另一群舞动者的身影。这些舞者腰间摇曳的不仅仅是他们的节奏，更是一种鼓舞人心的声音，那便是腰鼓。腰鼓的声音犹如战鼓一般，激励着每一个见证者。然而腰鼓的历史渊源是怎样的？腰鼓在昔日的延安生活中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梁曼荣副教授决定带领书本旅行团前往安塞腰鼓山，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途中，书本旅行团路过一处革命旧址，其中的一个字的发音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9: 为什么不读瓦窑堡而读瓦窑堡呢？
10: 堡呢，就这个字儿啊，它有三个读音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非常熟知的堡，它指的堡垒、堡寨的意思。另外一个呢，读铺。
9: 铺，
10: 对，它是驿站的意思。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说的堡，堡呢是村镇的意思。
9: 关于瓦窑堡呢，
10: 陕北还流行的一个非常著名的民谣啊，叫做《米纸的婆姨》。
11: 真的汗啊！
10: 新建的石板
11: 瓦窑堡的炭
10: 啊，
11: 对，
10: 听说过，
11: 对，听说过，
4: 一抵达山脚，书本旅行团立刻被那节奏独特、激昂的腰鼓声所吸引。他们随着这鼓声登上了腰鼓山。
12: 老师，
13: 哎，你好，你好，哎，咱们隔着我过这边过去看一下吧，啊，
12: 哎。
4: 白羊独手巾、红腰带是安在腰鼓表演者们的标志，造型别致的头巾、鲜艳飘扬的红腰带，勾起了书本旅行团的好奇心。他们向高塞东学习头巾和腰鼓的穿戴方法。
10: 同学们看到没，绑这个手巾它其实是很有手法、很讲究的。
13: 对，
10: 因为他们在挑鼓的过程当中，它要有
13: 摆头，哎，
10: 对，要摆头，要扭，要然后要打，它要保证这个毛巾不掉下来。
13: 两个脚必须要扎起来，就像那个鸭的那个脚一样，哎，它扎起来摆头的时候它摆动，哎，
10: 你看有艺术感就出来了吧，摆的时候是吧？
13: 对对对，压着右边再上，对，往紧抽，往紧抽，对，摆到了，这个再往进擦，哎，这个头在这里擦进去，哎，扎。起来没？
12: 哦，
13: 女孩头发短的时候，咱们都可以弄个假辫子。咱陕北姑娘如果假辫子可以长一点，就在这掉下来。
4: 书本旅行团扎上白毛巾，扎起大辫子，变成了陕北人的模样，仿佛融入了这片土地之中。在高塞东的组织下，大家整齐排列，准备开始安塞腰鼓的欢乐体验。
13: 起左脚来，左脚起就垫下去，
14: 就是左脚使劲往下踹，猪排都在左脚。
13: 一二三，
14: 右脚不需要抬这么高，抬一下就行了。
13: 左腿往高抬，右腿抬起来。咱们再学一个动作，先迈左脚看，一、二、三，上左、右，对，吸起来，左、右，对，跟着王老师前面一块走，对，可以，就这样。不错，来，
14: 再走一个
13: 啊，凤凰三点头来，
14: 一二三四五，
13: 起腿，
14: 二三四五，
13: 起，
14: 三二三四五，
13: 一
14: 六七八，手就是上下打鼓看，一二三四，二三四五，
13: 红肩步前过后肩，对，
14: 好。
13: 五
14: 六
13: 摆头，摆头，
14: 七，眼睛看右手。
4: 书本旅行团跟随着腰鼓队的节奏起舞，他们跳动着，敲击出悦耳的节奏，脸上也洋溢着灿烂的笑容。这不仅是一场简单的舞蹈，更是对陕北传统文化的直观体验。这一刻，他们沉浸在活力四射的氛围中，感受着来自黄土地深处的生命活力与激情，与当年革命者的欢乐产生了共鸣。
10: 刚才呢，我们观看了精彩的表演，然后呢，也亲自呢体验了一把这个腰鼓啊，怎么样的动作，怎么样去挥舞。那大家想一想，为什么是在安塞这一块，它的腰鼓文化格外发达呢？回头看一下这个地形地势啊，这个安塞呢，它自古呢被称作上郡咽喉，北蒙所越，正是它这样的地理位置。啊，它自古以来呢，就是游牧地区和农耕地区的一个交界地带，所以它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因此呢，它的地理位置啊，决定了它是一个军事要塞的这样的位置啊。因为军事打仗比较多，所以对鼓的需求就格外大，鼓的文化就格外发达。到后来的时候呢，这个鼓呢，它就逐渐的军事的色彩就变弱了啊，而越来越成为一种老百姓的日用生活，比如说丰收啦、过节啦都。 都可以来敲鼓啊。那为什么是腰鼓呢？因为放在腰上携带比较方便，所以呢就变成了腰鼓。看这些表演者表演腰鼓的时候，你感觉他们反映出来那种精神状态是什么样的？
15: 积极向上，热情洋溢的。
10: 还有什么非常的粗犷豪放？
16: 像我这个南方的姑娘，就是来到了这里，虽然来的不久，感受到的是一种陕北非常真实的这种文化扑面而来。我觉得从此以后回去，就是南方姑娘的体内住了一团火，红红火火。
4: 共产党怎样穿衣？怎样吃饭？怎样娱乐？怎样恋爱？怎样工作？红色剧团是怎样的？他们是怎样组织经济的？公共卫生、娱乐、教育和红色文化又是怎样的？1938年，我党设立了专门培养抗战文艺干部的学校，简称鲁艺。1942年，鲁艺的师生们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努力探索符合群众口味的文艺形式，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在新秧歌运动时期，陕北展现出了怎样的面貌？新秧歌运动对延安、对陕甘宁边区、对整个中国革命和中国文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书本旅行团前往延安文艺纪念馆寻找答案。
10: 大家看，旁边呢就是这个当时开展新秧歌运动的热闹场面。
6: 那么这个新秧歌和传统的秧歌有什么区别呢？
10: 所谓的旧秧歌呢，它过去呢是老百姓作为一种祭祀活动来展现的啊，主要是为了求雨。因此呢，在秧歌的时候呢，扮演的形象主要是巫师、神婆以及那些牛头马面。但是新秧歌就不一样了，加入了革命的思想和元素啊。那么新秧歌的展示呢，它是以农民的形象与工人的形象，以军人的形象来展示的。
4: 新秧歌运动的显著成果之一就是秧歌剧的诞生。秧歌一直就与陕北人民血脉相连，在经过文艺工作者的革新创造，成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新人新事新风尚的载体。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不知不觉地改变了陕北的风貌。
15: 那新秧歌的代表剧目有哪些呢？
10: 新秧歌的代表剧目呢，比较有名的啊，有兄妹开荒，有夫妻识字。哎，比如说这个呢，就是新秧歌剧的代表兄妹开荒。我们到跟前来看一下。
4: 兄妹开荒巧妙地将发展生产、自力更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等思想融入了歌词中，以轻松愉悦的方式传递给观众。整部剧充满了欢乐情绪，生动地展现了延安时期的生活与生产场景，呈现兄妹之间相互竞赛、热爱劳动的新观念，以及愉快热烈的劳动的新气象。
10: 随着兄妹开荒广泛传播，不仅是整个延安啊，整个陕甘宁边区呢都是非常轰动的。老乡们看了这个剧啊，特别的激动啊，他们说没想到我们生产开荒的事情都能编成戏了。
4: 疾风知劲草，岁寒见后凋。在革命年代的陕北，尽管物质匮乏，但陕北人民的精神世界却无比富足。他们以顽强的毅力和坚定的信念，创造出一系列令人振奋的文艺作品。这些作品不仅是对逆境中奋斗的人们的歌颂，更是对革命乐观精神的传承和弘扬。欢乐是精神的力量之所在，是推动整个解放事业蓬勃发展的强大动力。人们已经纷纷朝着那个用古庙临时改建的露天剧场奔去了，很难想象有比这更加民主的场合了。华灯初上，书本旅行团漫步延安城中，心满意足却又意犹未尽。就在此时，他们发现路边的一处广场上，一支秧歌队正在表演，唢呐声嘹亮，锣鼓声铿锵，秧歌舞姿翩翩。斯诺书中描写的那个热闹、自由、充满激情与活力的场景又出现了。书本旅行团没有犹豫，主动加入了进去。这次他们的动作更加熟练，舞姿更加优美，他们深切感受到了秧歌带来的喜悦与活力。梁曼荣副教授看到这一幕，欣慰地笑了。本次旅行，书本旅行团跟随革命者们欢快的脚步，领略了陕北传统民间艺术动人心魄的魅力，也领悟到了文艺对中国革命的重要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内心的激情和斗志被激发出来，并由衷地感到快乐。 他们明白了一个道理，找到自己的理想并为之奋斗终生，这样的人生才幸福。那些革命者们，他们从事着为中国人民谋求自由和福祉的伟大事业，所以尽管

人生才幸福。那些革命者们，他们从事着为中国人民谋求自由和福祉的伟大事业，所以尽管局势紧张，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

0: 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7: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刚我们感受到了延安丰富的艺术表现形式给大家带来的精神层面的滋养，接下来咱们再来满足大家的味蕾。您有没有想过，一碗让南京人排队到九点的乌饭团，为什么白米会自己变黑？一块炸了两遍的皮肚，怎么就能撑起整座城的烟火气？还有那道要用刀背敲出来的黄鳝，到底藏着怎样的金陵风骨？从夫妻小店到百年老味，从清晨四点半的蒸笼到深夜灶台的火光，他们用一生守一味，用匠心传一城。接下来呢，就跟着我们走进南京的老街深巷，尝尝那口非两遍不可的脆，再听听那里的平凡人如何把日子熬成传奇。您准备好胃和心了吗？咱们马上出发。
9: 走在南京的大街小巷，到处都会收获不经意的美食惊喜。从早餐到宵夜，从高朋满座的酒楼到街角路边的排档，南京人对美食的喜爱不拘泥于时间和地点，味型和品类更是花样繁复。为什么说一碗皮肚面才能满足南京人的肚皮呢？皮肚面里的皮肚为啥一定要炸两遍？
10: 油而不腻，松软。
9: 南京人的早餐还有一种更特别的存在，排队抢购的乌饭团里到底包着什么美味秘料？
10: 我每个星期都会跑来一趟买给小孩吃。
9: 南京美食除了民间小吃，更不乏佳肴名菜。著名的炖生敲，为啥要用刀背用力敲食材？
11: 生菜喽！
9: 赏遍秦淮美景，尝遍江南美食，南京人百吃不厌的心头挚爱美食，一定隐藏着美味奥秘的精髓。南京老城区的街头巷尾，古老的梧桐树撑起一份特别的宁静。南京人津津乐道的美食宝藏地，就隐藏在一些不经意的角落里。
12: 哎，钱大哥，你好，你好。听说咱们这个南京的特色小吃啊，除了这鸭血粉丝汤之外，还有个叫皮肚面的。
13: 对对。
12: 什么是皮肚面啊？
13: 这个猪肉是油炸出来的。
12: 哦。
13: 也像厂家老板娘店里的奶粉。
9: 小小的店里，老板钱德明和妻子黄万凤组成了制作南京皮肚面的经典夫妻搭档。

0: 店面虽然狭小简陋，又地处小巷深处，但每天临近中午都会人头攒动，座无虚席。他们制作的皮肚面为什么对食客会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呢？
1: 咱们皮肚炸得好，炸得好，特别脆。
2: 它跟着皮肚没有那么的油腻，然后也蛮脆的。
0: 所谓皮肚，又叫干肉皮，是将鲜猪肉皮晒干发制而成。
1: 皮肚晒干了油炸，炸的火温、油温是相当讲究。
0: 皮肚制作工艺繁杂，首先要选大块上好的肥猪皮，放入大锅清水中煮到半透明状，滴进肉皮上的每一块肥膘，在通风处晾干。
1: 像这个天大概两个天左右就能再晾，特别要到那个下半年的话也不行了。我气温跟你气温没高点，晒不快点嘛。冬天我正常要干至少要一个月风干了。
0: 风干后的猪皮会呈现出干硬透明的状态，经过这样加工处理后的猪皮，多余的脂肪和水分已经完全去除。风干的猪皮很快在油锅中膨胀，充满密布的气孔，色泽也变得金黄。但钱大哥强调，这还没完。
3: 这个不是已经炸好了吗？表面是酥脆冒泡了，已经
1: 温酥了，然后再炸，它这就是吃都软了，好吃。
3: 哦，这个还是温皮，还得二度下锅。
1: 对。
0: 皮肚要分两次炸制，每次对油温火候的把控要求非常高。第一次炸制要保证油温在60至70摄氏度，第二次炸制油温要达到150摄氏度。只有经过两次炸制后的皮肚，其质地才能变得更加蓬松均匀。
3: 钱大哥，我发现啊，咱们这个二度下锅炸好的体积膨胀了很多哈。
1: 对。
3: 而这个表面的颜色已经成了一个焦黄焦黄的颜色了。
1: 对。
3: 那咱们这个炸好的这个皮肚是不是直接可以下锅煮了？
1: 不行，你必须要用冷水浸一下子，软了才好，好吃了。
0: 二次炸制后的皮肚最后还要用冷水浸泡松软，才能把焦脆的皮肚切成条。
3: 那个大伙儿看一下，要吃什么来点一下啊。
0: 每到饭点，店里食客络绎不绝，味道调查员也当起了店小二。
1: 马在那安排啊。
0: 青菜和皮肚下锅，面条同时下在另一口锅里，加入猪肝、番茄、木耳，淋上猪油提香，一勺辣油更是必不可少。将面条捞出，加入其中，炖煮片刻即可出锅。
4: 那面是3.25，
3: 三两啊，
4: 3.25。
0: 跟着黄大姐忙前忙后，味道调查员也跟着学了一手，他决定自己做一碗皮肚面。
3: 先下面，最重要的咱们这个皮肚，
4: 对，
3: 和这个青菜、肉丝儿来一点儿，来西红柿再来一点儿啊。
4: 好，
3: 这猪肝我还挺喜欢吃的。哇，其实你看我上离这个炉边这还挺近的，热的不行了。每天呢，这个钱大哥和黄姐都得在这儿忙活着一整天呢，也非常的辛苦啊。
4: 看你做的挺好
3: 啊。真的。
4: 八九不离十了。
3: 差不多可以把面放下来了哈。
4: 嗯。
3: 下面。然后呢，再加上我们一点儿这个很香的这个辣油，来。
4: 没有辣油就没有灵魂了。
3: 哎，爱要辣油啊！啊，再加点猪油，
4: 嗯，
3: 提香。
4: 对。
3: 哎，突然做到这儿啊，我就有灵感了啊！我想要那个摄影老师来配合一下，会打节奏吗？打一段节奏，可以吧？
5: 可以。
3: 来。皮肚肉丝，皮肚大肉，皮肚大排和小排，街坊邻里穿街走巷，想吃皮肚倒来排，味道如何实力说话，人人称赞顶呱呱。嘿，咱们这个可以吧？你看，
4: 非常好，
3: 这个灵感就突然乍现。哦，最后再加上我们的一些这个卤汁和榨菜，哎，出锅喽，
4: 完美了。
3: 来一碗皮肚面啊，快乐无限，嘿嘿。
0: 面多汤满，菜丰肉足，辣油红亮，油脂飘香。皮肚面的特点就是无论你怎么点，最终呈现

0: 现在你面前的都是这样满满的一大碗，吃得饱，吃得香，吃完了会很满足，所以备受南京人欢迎。
1: 你看这还挺大一碗的，而且里边就像是一个全家福一样，有这些肉丝儿啊，然后猪肝啊，腰花啊，还有这么大一份的这个大肉。当然最重要的，我还是得先尝一尝这个皮肚味道到底怎么样，好像都吸满了汤汁啊。还挺筋道的，没想到在这制作过程当中，这么硬邦邦的皮肚居然能够炖煮出这么软滑的一种口感。怪不得啊，咱们这个老南京人对这个皮肚爱不释口。
0: 来钱大哥店里吃面的食客，如果今天胃口大好，还不满足于皮肚的鲜香，就可以选择再加上一块硬货大肉。这既体现出南京人的豪气，又让皮肚面融入了另一种江南菜肴风味的精髓。制作大肉阵仗可不小，肉一定要选得够大，选取整块的新鲜五花肉，煮至五成熟后开始上色。
2: 不抹这个面的话，它有抓那个皮板，那个皮吃不动。
0: 抹过蜂蜜的五花肉已经变得红润油亮，这时再将大肉下入油锅，炸过的五花肉表皮整个变得金黄酥脆，色泽诱人，同时散发出浓烈的焦香。大肉更要大刀配，一刀下去，每片肉长约一掌，宽约一指，肥瘦相间，汁香诱人。钱大哥说，大肉就是越大越过瘾，他还会根据肉的宽度来调节所切肉片的厚薄，保证每位顾客吃到的肉量是一样的。
2: 他有的人现在在家里，他不用烧的来切碗大肉面，就能解决馋了。
0: 切好的大肉还要大锅炖，冷水入锅，放入老抽，还有必不可少的白糖，炖至烂熟后加入适量盐，大火收干即可。炖出的大肉鲜香软糯，甜咸相宜，带有浓郁的江南菜肴风味。
2: 像现在肉价格便宜了，我们价格三哈这个我们肉什么东西多了，分量给它多一点，价格没动的好，我们东西给它多一点。做生意嘛，就是拿人钱换自己钱。
3: 中间拆迁了，人很少，我们就觉得有点坚持不下去了。后来有段时间不想做了，就他吧，他就不想支持，他讲哎呦，那你回家你要饭了。
2: 为生活吧。
0: 生活总是如此平凡，柴米油盐周而复始，幸福也是如此简单，相依相伴。

0: 如今，乌饭早已变成了南京人喜爱的日常早餐和小吃。可这家小店里看起来普普通通的乌饭，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能引得南京人每天排队争相购买呢？
1: 哎，你好，你好，
2: 你好！
1: 我听说咱们这儿最有名的是这个乌饭团啊，所以我想来尝一尝。
3: 哦，乌饭早就卖完了。
1: 没有了。
3: 对呀。你看现在4点多了，我们早上4点钟就开始了，一般在这个9点左右就没有了。
1: 天哪，这4点多这天还没亮啊，咱们这就开始忙活了。那我现在想吃这乌饭团可怎么办呀？
3: 那你今天晚上来看我们走，明天早上你来十一个来买。
1: 真的呀？
3: 对呀。
1: 好，
3: 十一个来买。
1: 那我明天早上就来抢第一个乌饭团吃。
3: 对呀。
4: 三个主播
3: 包2块钱一个。
4: 2块钱一个买2个
3: 是吧？
0: 这位慈祥的老奶奶名叫史方婆，已经快70岁了。方婆婆在上世纪70年代从乡下来到南京，为了照顾生病的公婆，方婆婆挑起生活的重担，开始学着卖南京特色糕团。
3: 88年89年的样子，看到我们的老乡他们那是老前辈卖这个，就卖这个糕，还有卖那个午饭，我就跟他们后面去了，是这样。
0: 方婆婆心肠好，能吃苦，她做的乌饭很快受到邻里街坊的欢迎，一做就是30多年。直到今天，方婆婆做的美味乌饭可以说在南京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3: 乌饭很讲究，乌饭一直要好，打草也好，泡米也好，它都要很讲究的。
0: 乌饭并不是用黑米或者紫米制成，而是用一种特殊的植物的汁液染色而成。那到底是什么呢？哇，
1: 这我一闻到就是非常浓烈这个草的味道啊。
3: 这不是草，这是乌饭叶。
1: 这是叶子呀。
3: 叶子，
1: 这个叶子不就是路边随处可见的这个树叶吗？
3: 那不是，这个
1: 是啊。
3: 哎，这个乌饭叶是来自，不是
0: 乌饭叶是乌饭树上的叶子，乌饭树又名南竹，通常为常绿灌木或小乔木，主要生长在丘陵山区。由于乌饭叶中含有丰富的色素成分，粉碎研磨后获得的墨绿色汁液就是制作乌饭的天然色素了。
1: 绿色的浆就是树叶的汁和树叶的这个渣子在一块儿的，是不是？
3: 需要泡水，这个就要泡4个小时以后再来过滤。
1: 好，然后再来过滤。
3: 对。
0: 粉碎后的乌饭叶加入清水，再用纱布包裹挤压过滤出乌饭叶汁，紧接着就可以用这些汁液来泡米了。
1: 这泡了多久了呀？
3: 这才泡3个小时呢。
1: 哦，这泡3个小时，颜色就从白色变绿色了。
3: 对。
1: 可是咱们这个乌米饭不是黑色的吗？
3: 它米泡出来是6颜色，刚蒸好的时候是蓝颜色，然后吃过饭了，稍微冷一下子，那就是黑颜色。
1: 你这说的跟变魔术一样的，一下绿又蓝，然后最后又是黑色。
3: 对。
0: 白色的糯米从淡淡的浅绿色变成浓重的深绿色，要浸泡数小时。
3: 有时候温度高，那泡的时间要温度低了，那泡的时间要长，那相差都要2个小时。
0: 浸染过乌饭叶汁的糯米放入锅中大火蒸制约30分钟，米饭的颜色就会发生神奇的变化，成为油亮的深蓝紫色，乍看上去就是乌漆漆的一片，蒸熟的乌饭就可以出锅了。
5: 老人家问一下，还有吗？这是甜。
6: 两个油条肉松饼干。
7: 这个乌饭油条肉松的。
3: 还有一个老钱哪个？
1: 每天早上这5、6点钟啊，咱们这个糕团店里边排起了长队，都是来买咱们这个乌米饭的。
0: 热腾腾的乌饭要趁热赶紧用小秤称出每个饭团的分量，一定要特别精准，保证每个饭团大小均匀，重量一致。方婆婆每天就坚守在这个岗位上一站数小时，年近古稀之年的她依然眼疾手快。
3: 累虽说累，但是心不累。全部包老套了啊，炸点出来5个就炸5个。
0: 师傅们马

0: 麻利的将称好分量的乌饭在衬布上压成饼，放上肉松、咸菜丝打底，然后再加入乌饭团的核心。无论是鲜香绵软的嫩油条，还是脆爽焦香的老油条，都是南京人的心头好。
1: 但是他明天那个正饭也是很难
2: 得。早晨排队能排一份子团，
3: 很多的，尤其礼拜六、礼拜天，我们都不敢出来买了，都让给其他小年轻出来买了。
0: 衬布裹紧定型，手一扬，一个纺锤形的乌饭团就滚落出来。它的味道到底如何呢？
4: 朋友们，我好不容易从这个人群中挤了出来啊，这会儿我能休息一下，尝一尝自己包的这个饭团，这个味道啊到底怎么样？哦，这个乌饭啊特别的糯，特别香。你看这里边有我刚刚自己包的这个咸菜，然后还有这个干的这个油条，特别香，特别脆，配上咱们这个乌饭团啊，这个整个外糯里脆的这个口感啊，就是融合的非常好，吃起来呢就是特别香，而且层次特别丰富。
0: 沉甸甸的乌饭团拿在手里，顿时感觉胃口大开，热腾腾的乌饭入口软糯清香，肉松咸菜味浓爽口，再加上酥脆有嚼劲的油条。早餐吃上这样的乌饭团，确实让人顿感能量满满。
5: 它的口味比较独特一些，比较正宗。
6: 糯米包的油条的那种口感，就外面很糯，然后里边又油条有点脆的那种口感，就特别好吃。
7: 跟以前吃的饭团味道不一样。
0: 除了乌饭团，方婆婆店里还要供应十几种南京特色小吃，粽子、方婆糕、酒酿元宵、糖芋苗也都供不应求。
8: 小孩喜欢，我也喜欢。
9: 我们每个星期天早上都会来吃。
2: 价廉物美，数量又足，而且呢，服务态度也很亲民。
0: 无论生意多好，方婆婆店里都保持着最亲民的价格。无论是哪一款小吃，方婆婆也都会亲力亲为参与制作，严格要求，保证最好的品质。
10: 我现在的责任心很大，我要做不好，那我就对不起那是来照顾我孙子的那是辛劳顾客。
0: 从方婆婆温暖而慈祥的笑容中，可以感受到她对生活的感恩与知足。她将对食客的全部热爱都融入到手中这小小的饭团之中，爱与温暖就在美食间传递。南京作为六朝古都，积淀了众多美食，除了街头巷尾的小吃面点，更有众多工艺精湛的金陵名菜，有许多菜肴制作繁复，味型独特。接下来味道调查员要探寻的一道叫做炖生敲的菜肴就是其中之一。
11: 张大哥您好。您好。
12: 你好。
11: 听说啊，张大哥，您会做挺多这个老南京的这个传统名菜的哈。
12: 对。
11: 比如说这个八宝葫芦鸭呀。
12: 对。
11: 然后这个腐乳肉啊，等等等等这些。听说您这儿还有一道这个炖生敲，这道菜到底怎么做出来的呀？
12: 这道菜是南京的一道传统名菜
11: 啊，
12: 历史很悠久了。正好今天我要做一道升级版的炖生敲，等一下我做给你看。
0: 张其广是南京做炖生敲数一数二的高手。几十年下来，凭借自身的悟性和专注，他练就了一身的烹饪绝活。
12: 南京菜比较偏淡一点，但是它注重的是原汁原味儿。按现在讲的话，就是比较养人的那种。
0: 张大哥介绍说，他要制作的这道菜叫做明月炖生敲，食材必须保证绝对新鲜、高品质才行。这炖生敲要用的食材到底是什么呢？
13: 拿一根长椅，来我来看，比较大，削的就不起来，削的。
0: 原来制作炖生敲的食材就是这些江南水乡常见的黄鳝，又称鳝鱼、长鱼。因其肉质鲜美，营养丰富，非常受人喜爱。可该怎么用黄鳝制作炖生敲呢？
11: 我看这黄鳝好大一条啊，朋友们你们看啊，这真的是有我手臂一样长，而且我刚刚摸了一下它，这个肉质还挺肥厚的哈。那咱们这个鳝鱼要怎么处理啊？
12: 我们要把它生敲。
11: 哦，所以这个炖生敲，炖生敲，你就是生生的就是敲打一下它。
12: 对对对对。

0: 那这个敲打的作用是什么呀？
1: 扎制以后它就酥了，筋膜它断了，吃得动，嫩。
2: 用刀背用力敲击黄鳝肉片，使其筋膜肌肉受到刺激迅速收缩，这样可以使其肉质更加紧致有弹性，这是制作炖生敲这道菜的绝妙技艺所在。
0: 肉眼就可以直观地感觉到这整条鳝鱼就它的这个长度就是短了一截儿，你看到没有？
2: 解开了生敲之谜，味道调查员更加好奇了，用这平常的鳝鱼食材如何才能炖出令人叫绝的美味呢？生敲过的鳝段放入七八成热的油中炸制，很快便会呈金黄色，肉质紧缩翻卷起来。
0: 咱们这个黄鳝怎么样才算是炸好了呢？
1: 看它水分蒸发差不多了就可以了。
2: 鳝鱼的其他部位也不会浪费，鳝鱼头尾骨煸出香味，往锅中加水炖出一锅奶白色的鲜汤备用。炸好的鳝鱼放入锅中，小火慢煨，张大哥却开始做起了五花肉馅。这肉馅又有什么作用呢？
0: 这一步您是要往这个黄鳝的肚子里塞肉是吧？
1: 对。
0: 哦，这是为什么呀？
1: 就是因为给它增加一些营养，然后呢给它口感更好。
0: 其实咱们这个炸好的这个黄鳝啊，这已经特别特别香了哈，所以不知道再配上咱们这个秘制的这个五花肉的这个肉馅儿，这个做出来这个味道得多浓郁啊。
1: 嗯，对。
2: 卷曲的鳝段正好留出了塞肉的空间，塞满用五花肉精心调味制作而成的肉馅，可以让鳝鱼的口感更加饱满丰富。
0: 张大哥，咱们这种做法是已经有多少年了呀？
1: 应该有20多年。
0: 20多年、算是一个老南京菜哈。
1: 老南京菜。
0: 那这个挺复杂的，我挺感觉。
1: 复杂的东西一定好吃。
2: 制作炖生敲还要搭配一些配料，大蒜、笋片、香菇、火腿一起煸炒，倒入鳝鱼骨汤。张大哥说，升级版的炖生敲不采用砂锅炖，而是改用上锅蒸制，这样可以使鳝段更加软烂，更加清爽不油腻。不过这明月炖生敲的明月又是从何而来呢？张大哥又拿出准备好的鸽子蛋，看来这明月就是这鸽子蛋了。
1: 一个营养价值高，一个鸽子蛋的蛋白透明。
2: 蒸好的鸽子蛋黄白分明，宛如明月。鳝鱼蒸制2小时后也出锅了。
0: 好嘞，哇，这一下这看着像个聚宝盆呀，里边这个咱们的这配料好丰富哈。
1: 对。
0: 哎，倒扣定型啊，一步到位。好，
3: 等一下啊。
0: 不能直接掀开哈。
3: 我把这个
2: 鸽子蛋也是金陵菜中经常会用到的精致食材，因其蒸制过后蛋黄鲜黄，蛋清透明，放入菜肴中宛如明月当空。
3: 会花的。
0: 哦，哎，这个造型看起来特别好看啊。
2: 加入葱丝点缀，浇上用鳝骨汤熬制的浓汤，大功告成。
0: 哇，这口感太鲜了，就是那种鲜酥软滑的，就吃进去啊，能够感受到咱们刚刚煎过的这个黄鳝表皮的那种酥软，里边这个裹着这个肉馅啊，也特别的鲜，肉香味很浓啊，
1: 增加了它的鲜味，香味。这里面的汤汁就是那个骨头熬的汤，原汁原味，
0: 好弹啊，而且特别软滑
1: 啊，这个营养价值很高的。
0: 这是咱们的鸽子蛋，它是蛋白是晶莹剔透的，你看它是透着光的，
1: 对。所以好菜要配好料，
0: 这样搭配在一起才能把这个鲜味高度统一啊，是不是？
1: 营养也完全整合了。
2: 若论香酥醇厚味，金陵独善炖生敲，这是著名学者吴白桃老先生吃过炖生敲后

0: 有感而发的赞赏，也是张其广大哥对自己厨艺的激励和鞭策。
1: 再做大一点，可能我做不了了，儿子做，儿子已经干了有十五年左右了，他也是大厨了。
0: 除了炖生敲，张大哥还会把很多拿手菜都交给儿子张志斌。一道八宝葫芦鸭同样令人叫绝，以整鸭脱骨技法去鸭骨，保持鸭皮不破，在鸭腹内酿入糯米、薏仁、莲子、白蘑菇、贝肉、鸡肉、火腿等十几种馅料，入油锅中炸至金黄色，在大火蒸至约4个小时，出锅后的葫芦鸭造型逼真，宛如葫芦，鸭肉切开顿时浓香满溢，鸭皮酥脆，鸭肉多汁，馅心软糯酥烂，滋味咸鲜香醇。
2: 蒸的比较酥烂嘛，然后口感比较扎实，它里面的那种果香还有那种火腿的味道都挺好的。
3: 还比较糯，我们一直是咬着痛的，都很好。
0: 作为一个南京人，努力把一道南京菜做到极致，让吃过的人都忘不了，这是张大哥简单而质朴的追求。正是因为有很多他这样的人，一座城市才会留下无数的美味传奇和令人回味无穷的故事。无论是面食、饭团，还是名厨大菜，多样精致的美食展现出江南古都南京的富足与安逸。正是这些老味道的传承人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对新鲜食材和烹饪技艺精益求精的追求，才保留传承着一座城市的味觉记忆。钱德明准备再炸一批皮肚，他答应妻子一定会给他精心准备一个礼物。史方婆每天依旧早早来到店里，拿起小秤精准地称着乌饭，他说他要干到自己干不动的那一天。张其广的儿子张志斌已经能够熟练地制作八宝葫芦鸭，但父亲还是会经常精益求精，不厌其烦地指导他。世代经营，手把手传授，每个人都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坚守着这一方滋味，保留着这份可贵的人间烟火气。
4: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张田如何让农场起死回生。张田大胆调整战略，开展抓鱼、抓鸡、捡鸡蛋等亲子活动，提升游客的参与感，再次把农场做活。他还把农场打造成人才教育培训基地，助力乡村振兴。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最熟悉的外乡粮小麦。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小麦栽培专家赵广才介绍小麦传入中国的历史及路径，及小麦本土化种植的过程。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大家好，我是凤婷。返乡创业的女农场主张田在2011年放弃了北京年薪30万的工作，忍受着与丈夫长期异地的煎熬，毅然返乡开办了家庭农场。但是他的回乡路像大多数人一样，并非一帆风顺，与村民的矛盾、丈夫的不理解、资金的压力等等等等，都让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女汉子几度崩溃。不过这些都没有打倒她，几经挣扎，她的家庭农场最终红红火火地开张了。创业艰难，守业更难，农场经营中又会经历哪些困境和波折？她又是如何力挽狂澜的呢？今天这期节目，我们一起来听重庆市潼南区知青家庭农场农场主张田的致富经。
4: 我们开业以后，就几乎就是座无空席，客人到节假日的时候吃饭呢，然后就需要排到第二轮或第三轮才能用到餐。像这个年货，香肠腊肉，我们一斤卖的最高的是198一斤嘛，腊肉啊，香肠啊。
5: 一开张就生意火爆，总算功夫不负有心人。可是好景不长，
4: 这段时间我们差不多有4个月没有营业嘛，然后这4个月的成本它是一直在的，最严重的时候面临着肯定要就是要关门了。
5: 他又是怎样让农场起死回生的呢？
3: 上两期节目我们了解了张田回乡创业的不易，要顶的压力非常多，包括家里的、社会的、资金的、市场的。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上期节目当中，你说到经常会把车开到没人的地方偷偷的抹眼泪。可是在我的印象当中，我觉得您应该是一个很勇敢很坚强的人，是一个不轻易服输、不轻易掉眼泪的这样一个人。像您这样的人都会偷偷抹眼泪，所以就能想象当时的压力有多大。但是好在您最终跨过了层层阻碍，让农场顺利开张了。这大概是在哪一年呢？
4: 2014年的年底，其实我们就在试营业了。2015年正式开业的。
3: 嗯，当时这个对外营业效果怎么样？
4: 当时可谓是这个叫 生意火爆的超出我的想象，真的是，超出我的预期。
3: 给我们描述一下当天的这个情况，当天的场面。
4: 我们开业以后就几乎就是座无空席，就几乎我们当时我们能接待的这个人数大概是在我看两三百人左右，30桌嘛，一桌10个人，两三百人，啊，没问题，就像这样每天都这么多人，而且有的时候可能客人到节假日的时候吃饭呢，然后都需要排到第二轮或第三轮才能用早餐，然后我们的客房到节假日的时候都是订满的，早就没有了。我们在当地的话就几乎是客人最向往然后也是最喜欢的一个休闲度假的地方。我们的初级农产品就是这个水果采摘嘛，一年四季水果采摘，然后我们的初加工农产品的话像这个年货香肠腊肉，我们一斤卖的最高的是198一斤嘛，198一斤的这个腊肉啊，香肠啊，还有我们系列的推出很多系列的产品，果酒啊等等啊，很多农产品。
3: 在我身后啊，我们有一个这个大屏幕，这个屏幕上一直在滚动着这个我们的张总的一些图片啊，包括他的农场的一些图片，农场被他装扮得非常的漂亮啊，像一个世外桃源一样啊。那我听说当时你试营业的时候，我们的县长都来捧场了，是吗？
4: 是这样的，然后他亲自来跟我们开的席，对我们寄予了很大的这个期望，也是一种鼓励嘛。
3: 你还记得你营业的那一刻啊，那一刻你的心情是怎样的？还记得吗？
4: 很激动啊，真的就好像自己的孩子就像降生了一样那种感觉。真的是期盼已久，梦想成真。然后其实心里面除了激动以外还有就是感恩，真的我觉得特别感激，感谢我的这些朋友们，他们给了我很多帮助和支持，其中呢我家人的支持是最大的。印象特别深的是有的客人要过来调研啊什么的，有客人想要看一下，然后需要到我们那个地方吃个饭，我妈一天有的时候煮饭就中午饭哈，要煮2场，吃完以后又来了一波人要接待。当时我们没有请厨师嘛，就是我妈就是无条件的可以快速的半个小时就弄一大桌10多个人的菜出来，那是需要有能力的，她一个人都没有人帮她的情况下，
3: 是的是的，
4: 那这些都是要付出啊，就是很感动的。当我想很累很累很想去的时候，我妈经常跟我说，我们妈妈是他那个年代的高中生哈，也是知识分子，也是老师。他跟我讲，他说其实一路走来没有谁都是披荆斩棘的嘛，然后没有谁会一帆风顺的，你看你前面付出了那么多，你现在如果要想要放弃的话，那就是前功尽弃，
3: 对，
4: 你对你自己没有交代。我妈说话是很有力量的。
3: 对的对对的，是的。所以我们在家人这儿不仅仅得到了一种情感上的慰藉，还有一种这个精神方面的鼓励和实实在在的这种就你说的来帮助我们做一些实际的事情的这种帮助。那这个开张之后一直发展的非常顺利吗？
4: 没有，我们也经历了这个叫什么呢，就是市场行情不好的时候，我们也有经历了一些就是最严重的时候，面临着肯定要就是要关门了。就比如说我们有一年，当时我们那个区县哈，它是这样的，有一条这个江，以江为中心，江对面就叫江北，江南面就叫江南，然后我们的地方呢就在江南，江北是新区，大部分高净值人群高质量的这个人群都

0: 在江北，大部分啊，不是绝对。那么在江北呢，因为当时我们有一座桥，通过这个桥来连接江北和江南的所有的经济商贸活动，
1: 嗯，
0: 还有社会活动，
1: 嗯，
0: 那个桥后来就要大家在建设的这个过程中，然后我的客流就被这座桥给斩断了。
1: 哦，
0: 如果桥江北那边的客人要到我们这个地方来消费的话，他可能就是需要以前的2.5倍的时间。
1: 哦，
0: 那么这个2.5倍的时间对于我们这种县级的这些客人来讲的话，它都是一种对他们的是一个前置条件，我不想花那么多时间去那个地方消费，
1: 嗯，
0: 太远了，
1: 时间成本太大，
0: 太远了，时间成本太大，
1: 对
0: 啊，然后回来又不方便，我们回来的时候可能哎大家高兴了喝了酒以后回来又怎么办，
1: 是的是的，
0: 又没有代驾或怎么的等等因素哈，
1: 嗯，
0: 当时我们那一年效益是很差的，
1: 嗯，
0: 后来就是从回忆一下哈，这些年从开业到现在，
1: 嗯，
0: 我几乎真的是每年都在调整我们的，根据我们的市场进行这个产这个战略布局，我们就开始出击做农产品嘛。从那年开始，我们做这个年货，
1: 嗯，
0: 然后来我哪晓得我们年货就是一炮而红。我们年货它有什么好处呢？我不会像餐饮住宿哈，我得被动等待客人来消费，
1: 嗯，
0: 但是我的年货我可以主动出击，我可以面向全国的市场，因为有网络，因为有物流，
1: 嗯。是的是的，在创业的过程当中，主观的也好客观的也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我们意想不到的情况，都会影响我们的经营，会影响我们的效益，所以我们就要应对现实的情况来及时的调整策略，
0: 嗯，
1: 及时的找一些补救的方法，
0: 嗯，
1: 啊，
0: 嗯嗯，对，
1: 嗯，
0: 是的，
1: 听说你这个农场里面的那个柴火鸡非常的有名，而且当时也是利用柴火鸡力挽狂澜，有这个事儿吧？
0: 柴火鸡它是这样，
1: 啊，
0: 可能您在也看到了一些报道哈。
1: 对，
0: 我们在我们的果园里面做这个柴火鸡，就叫户外吃饭，
1: 嗯，
0: 就用户外烧柴火，然后自己炖鸡嘛，
1: 嗯，
0: 炖或者叫红烧，
1: 嗯，
0: 这种方式呢参与感很好，然后这个柴火鸡呢他自己做的也很有成就感，那确实在我们的这个厨师的帮助下，他烹饪出来的味道也是极好的，所以我们当时柴火鸡爆满，比我中餐生意还要好，我几乎柴火鸡天天，
1: 嗯，
0: 从来没有哪一天没有客人的，
1: 嗯，
0: 而且我们是10桌客人，就是100人嘛，特别是下半年还除了天热的时候，下半年生意都是一天吃3轮，
1: 嗯，
0: 就是会翻台，叫翻三台嘛，
1: 嗯
0: 啊，生意特别好，
1: 嗯，
0: 然后另外呢我们还搞了这个亲子活动，就亲子活动让这个父母带着孩子，我们就是搞这种抓鱼呀，抓鸡呀，捡鸡蛋啊，
1: 嗯，
0: 然后一个家庭为单元，按家庭收费，
1: 嗯，
0: 那效果也特别好。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5: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国之乡下邑。
6: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7: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8: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9: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10: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 嗯，
9: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1: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2: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3: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

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0: 我现在正在做的也是未来起码5年的一个重点。
1: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应对市场，张田又做出了哪些战略调整呢？如今张田实现了当初回乡陪伴父母的想法，也在把小果园变成大农业的路上跨越一大步，但是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10年的青春岁月，10年的挫折考验，逝去的爱情和婚姻，如果回到10年前，他还会做同样的选择吗？
0: 我们就做了一个大胆的改革，就是我们的产业结构哈进行了一个改革，我们把原来的这个农场继续保留，然后呢不大面积的对外，但是我们可以作为参观和学习的点。
2: 嗯，
0: 所以我就开始做了这个人才教育培育的这个工作。
2: 嗯，
0: 然后我投资了一些教育公司，然后我们开始孵化乡村振兴的人才。
2: 具体是做一些什么样的培育呢？哪些方面的呢？技术的还是管理的还是？
0: 是这样哈，这个事情也是我当下做的，我们这个也得到了资本的投资，资本的青睐哈，他们也觉得我们这是个伟大的事情。
2: 嗯，
0: 首先第一个，我们把现在我们的乡村振兴的5大振兴，其中有一个板块就叫乡村人才振兴。
2: 嗯，
0: 还有一个板块叫乡村产业振兴。
2: 嗯，
0: 那你说产业振兴，就算即便说我们每个地方我们的产业种柑橘也好，种这个蔬菜也好，你得有产业工人对吧？
2: 嗯，还是离不开
0: 人才。那么产业工人的话，哎，对，产业工人如何去向国外的比如说我们先进的这些种植的管理技术，
2: 嗯，
0: 怎么去能够就是降本增效。
2: 嗯，
0: 那这个是需要教育的，需要去跟他告诉他怎么去种，
2: 嗯，
0: 科学的种植。
2: 嗯，
0: 那这些事就需要我们教育这个过程啊，然后科学的去管理，科学的去生产。
2: 嗯，
0: 对吧？
2: 嗯，
0: 那只有有了产业工人的这个支撑，才能够完成产业振兴。
2: 嗯，
0: 产业振兴完了以后，我们才能够完成乡村振兴的60%以上的工作。
2: 嗯，
0: 我们现在就是这么做的。我们现在在重庆的个别区县已经落地了，就是我们也是我现在正在做的，也是未来我们这个几年，未来起码5年的一个重点哈，就是农业全产业链项目。
2: 嗯，
0: 我做的教育板块是前端，我负责教育他们怎么去做，然后终端会有流通企业，
2: 嗯，
0: 专门来做我们的农产品，比如说水果呀、蔬菜呀，然后他们的流通，解决销售运输问题。
2: 嗯，
0: 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在整个过程中，我现在抓的就是产业服务这个板块，产业服务里面包括了教育，然后也包括了后期我们给这个学员也好，学员也叫业主嘛，
2: 嗯，
0: 给他们投资。比如说有的学员他确实，哎，这个项目，比如说我是一个种菜的，
2: 嗯，
0: 他有很好的理念，然后又有很好的团队，
2: 嗯，
0: 然后我们觉得他可以按照我们的订单的模式去生产出我们想要的这个蔬菜，那他缺点钱，他说他想扩大，
2: 嗯，
0: 他缺点钱，我们就可以投他，因为我们投过一个种玉米的企业，投了500万，
2: 嗯，
0: 也是兄弟两个人，
2: 嗯，
0: 传统的我们种的玉米，具体技术参数哈仅供参考，因为我不了解，但大概意思我可以跟大家就是描绘一下，
2: 嗯，
0: 就是如果传统的玉米种植，举个例子，需要3个月的时间，但他们在用正常的这个种植的这个手段，然后它可以提前半个月上市，那么这提前半个月上市就意味着你可以获得高价值，
2: 嗯，
0: 你的价格可以卖得更高，
2: 嗯，
0: 所以说总结一下就是什么呢，我们能够解决他们的销售，能够解决他的仓储物流的问题，
2: 嗯，
0: 还能告诉他的产业工人怎么去生产，怎么去管理好，
2: 嗯，
0: 这些产业，
2: 嗯，
0: 那么我们还可以给他甚至做这个金融的支持，因为我们后面有这个基金公司嘛。
2: 嗯，
0: 我这几个合伙人呢，就是在各个领域哈都很厉害的，死了然后到我们这个地方当股东。
2: 嗯，
0: 那他们能够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就是新的管理理念，最重要的还可以给我们一些很多就是匹配的一些产品的一些销路上的问题。
2: 嗯，
0: 那我们就可以做得更多，那我们的农民，我们的学员就可以生产更多的，按照市场的要求生产更多的一些产品。
2: 嗯。

0: 那这样的话，很多农民就不用再出去啊。现在空心村呐、啊，什么留守妇女儿童啊，然后就这些问题，其实就一定就解决了。
1: 嗯，
0: 因为我在家，我就可以按照我们的要求去学习了，以后我可以解决就业和创业的问题。
1: 嗯，
0: 那谁还愿意东拼西跑、背井离乡呢？
1: 嗯，
0: 那农村这个共同富裕是不是渐渐都实现了？
1: 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4: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5: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6: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园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7: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8: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9: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10: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8: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1: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2: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3: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那通过这十多年的创业历程，再回首，我想问问您，您是怎么理解农业这两个字的？
0: 农业它就是民生，它就是根本，它就是我们的使命、责任和担当。
1: 那您觉得您未来的朝着农业这个方向去发展，您的目标是什么呢？你的方向是什么呢？
0: 我们是希望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下呢，能够让大家吃到更好的食物，让更多这个参与者，在这个农业这个上面的参与者，主要是我们的农民哈，真正的实现共同富裕。
1: 对，这是我们可能这是我们所有人的一个梦想，一个目标，一个愿望啊，一个期待啊。那么以您为代表的这些农业返乡创业者这支队伍来看的话，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能够调动哪些资源呢？怎么样让我们的农民的利益最大化呢？
0: 我们能够确保的就是用更好的机制、更好的商业模式，组织更多市场的资源，来帮助他们真正的实现就是共同富裕。这个是可以的，因为我们在重庆的个别区县已经落地了，而且已经在做了，成绩还不错。我们计划在重庆是要整个产业链哈，不是我自己教育板块，是整个产业链上可以实现100亿的流水，为地方可以贡献1亿的税收。
1: 那其实关于农业全产业链啊，不是说我们1个小时2个小时的这场谈话能够解决的，或者说未来农业

0: 的发展的方向潜力是巨大的，可能也是超乎我们的想象的。刚刚开始起步啊，可能也会遇到些许的麻烦，当然也会有更多的探索，更多的成绩。我们希望您在这个领域，在农业全产业链的这块版图上，再有所前进，再有所收获的时候，我们再邀请您来聊一聊这方面的一些情况，也给我们更多的创业者一些新的这个启发，一些新的思路哈。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您已经实现了当初回乡陪伴父母的想法，也在把这种小果园变成大农业的路上跨越了一大步。但是呢，不可避免的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1: 啊，我感慨就是人生嘛，肯定是有得有失，然后一定是要做好平衡。但是我们唯独就是不能辜负了什么，辜负了自己身边爱你的人和你爱的
0: 这话说得真好，就是不能辜负
1: 人。
0: 了我们爱的人和爱我们的人。我们这一生都在追求的，或者说都在为之奋斗的，可能就是为了我们爱的人和爱我们的人。那如果说再回到10年前，你还会做这样的选择吗？
1: 我想应该会的，可能就是方式方法会调整一下，但是方向不会变。
0: 在我们节目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和大家说的吗？和您的父母也好，和我们广大的这个农民朋友也好，和同样和您奋斗在创业路上的返乡青年也好，您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我想首先，我想对我的家人和朋友说一句话。就是感谢你们的信任和理解，我也不会辜负你们的期望。然后我想对创业的小伙伴们说一句话，就是我们人的一生啊，你会有很多次的这个选择的机会，但是呢，农业是一个非常的好的行业，用我们的。毛爷爷的话说：“农村是一片广阔的天地，大有作为。我们没有倒闭的行业，只有倒闭的企业。如果我们的企业出现了问题，一定是我们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要想办法去解决，而不是选择行业。农业是很有机会的，而且农业它是一个民生工程，它是一个造福于子孙的伟大行业。我希望你们都来选择做农业。只是呢，如果需要我这边在这个。”经验方面多分享一些呢，也可以私下来联系我。我绝对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最后呢，我想对我们的政府的各级各部门的领导说一句话：感谢你们对我们农业创业者的大力支持。我们也会在你们的大力支持下，我们会做得越来越好，走得越来越远。谢谢。
0: 说得真好，今天我们也再次感谢您的故事分享，感谢您的经验分享。就像您刚才说的啊，不论是我们做什么行业，都首先要有一颗感恩的心，懂得感恩父母亲人，懂得感恩朋友，懂得感恩我们相关政府部门的一个帮助啊，懂得感谢这个国家大环境的一些支持。相信有了一颗感恩的心，我们一定会越走越远。
1: 谢谢，好
0: 好的，
1: 的，
0: 好，谢谢张总。那我们今
1: 好
0: 天就
1: 的，
0: 到这里啊，好的，再
1: 好的，
0: 见，
1: 好，再见。
0: 再见。听完了张田的创业故事，不知道此刻的你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我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的感受。在我看来啊，我觉得张田他的成功是有必然性的。首先，他是一个有勇有谋的人。比如他回乡之后，先到一家房地产公司应聘，解决收入的问题，同时利用工作来积攒人脉，这是有谋略。他每天走夜路、过坟场，往返于城乡之间，这是有勇气。当然了，他敢于抛下已经拥有的一切，选择返乡，重新开始，本身就是一种大勇。除此之外，他还非常的勤奋刻苦。比如在北京工作的时候，他能够在很短的时间从前台做到总裁助理，从不犀利，这是努力，更是站位和格局的体现。当然了，他能够

成功的要素还不止这些。说这么多，我并不是想要刻意的去标榜某一个人，其实是想和大家一起在聆听别人故事的同时，去捡拾和吸收一些成功之道，智慧之光。

0: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2: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3: 说到粮食啊，大家首先想到的肯定是南方的水稻和北方的小麦。普遍来说呀，南方朋友更多的喜欢吃大米饭，而北方的朋友呢，更喜欢吃各种面食，比如馒头、面条、饺子、烧饼等等。这两种重要的粮食作物啊，这其中水稻的原产地就在我们中国，是我们古代先民为全世界人民做出的极大贡献。而小麦的情况呢，则截然相反。根据考古学家分析啊，小麦的栽培早在12000年前就开始了，它凭着超强的适应性和高产出比迅速席卷全球，成为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啊。但是呢，传入我国的时间却只有5000年左右，而且从种植、制作到食用方法都经历了漫长的汉化过程。哎，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在这其中又发生了哪些有趣的事儿呢？今天啊，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做客节目的专家是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小麦栽培专家赵广才。赵老师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3: 赵老师，小麦啊，我们再熟悉不过了。小麦呢是重要的主粮之一，平时啊咱们吃的馒头啊、面条啊、饺子啊都离不开小麦，是吧？那放眼世界，在整个地球村啊，有多少人吃小麦呢？
4: 小麦啊是世界上第一大口粮作物，是人类生活所依赖的重要的食物来源。全球呢有约35%到40%人口以小麦为主要粮食。小麦是人类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其普通小麦籽粒啊磨成面粉以后，可以加工制作面包、馒头、面条、方便面、饼干、糕点、油条、油饼、水饺、包子、馄饨，以及西方人喜食的披萨饼等各种各样的食品。而硬粒小麦的面粉呢，可以制作西方国家人民喜爱的硬粒小麦面条和通心粉等食品。浮小麦也就是未成熟的籽粒，还可以作为中医药的材料。小麦苗汁还是近年来流行的健康食品之一。小麦籽粒磨粉以后的副产品麦麸可以作为家畜的精饲料。小麦还可以作为酿酒、酱油、食醋、麦芽糖、麦曲等产品的原料。小麦籽粒中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维生素和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质元素，易加工、耐储存，不仅是世界多数国家各种主食和副食的加工原料，还是各国的主要储备粮食及世界粮食贸易的主要粮食品种。亚洲和欧洲既是小麦生产大洲，也是消费大洲。亚洲产不足需，需要进口。非洲小麦产量很低，但消费量相对较高，需要大量进口。北美洲和大洋洲虽然产量不是很高，但其消费比例比较低，大部分用于出口。南美洲生产和消费

0: 备量基本持平。这种供需结构决定了小麦具有世界贸易性的特点。
1: 赵老师，刚才您提到了冬小麦和春小麦啊，春小麦呢主要集中在俄罗斯啊、美国、加拿大这些国家，那是不是说春小麦主要分布在高纬度地区呢？冬小麦与春小麦啊有哪些区别呢？
0: 冬小麦啊和春小麦啊是根据播种季节划分的两种栽培类型。冬小麦呢是指在秋季或者是初冬播种的小麦，春小麦呢是指在春季或者是初夏播种的小麦，还有呢一种划分呢就是冬性小麦、半冬性小麦或者是春性小麦，是根据啊小麦的品种的感温性，也叫春化特性，来确定的品种类型。冬小麦在北部冬麦区播种时候呢，一般为冬性小麦品种；在黄淮冬麦区播种的时候呢，多为半冬性小麦品种。在南方冬麦区，包括长江中下游冬麦区、华南冬麦区和西南冬麦区这个地区播种的时候呢，多是秋冬播的春性小麦品种，因此呢，冬小麦在不同地区播种时呢，可能播种的是冬性小麦、半冬性小麦或者是春性小麦品种，而春播的小麦呢，则都是春性的小麦品种。
1: 能不能这样理解啊？就是说，春小麦它是不越冬的，而冬小麦是要越冬的，是吧？
0: 对的。
1: 赵老师，小麦的适应性很强啊。刚才你也介绍了，从北极圈附近到赤道周围，从盆地到高原都可以种小麦啊。那除此之外，种植小麦成本低，产量高，也让小麦成为人类普遍种植的粮食作物，是这样吗？
0: 是的，小麦的种植范围广泛啊，主要就是因为小麦的适应性特别强。另外呢，小麦相对于其他一些粮食作物，产量呢比较高，而且呢品质好，营养价值也比较高。用小麦加工的食品种类多，适口性强，广受人们的欢迎，从而提高了经济价值，也进一步的直接或间接的提高了产出比。这些呢都有利于小麦种植范围的扩大和推广，进而成为全球第一大粮食作物。
1: 小麦啊是世界三大主粮之一啊，另外两个呢分别是玉米和水稻。那它们仨在全球来看啊，种植面积谁的种植面积最大呢？
0: 在全世界三大主粮作物中，小麦是第一大粮食作物，它的播种面积呢为粮食作物之首。因为全世界呀，有1/3以上的人口都以小麦为主食，其次是水稻。玉米呢是仅次于小麦和水稻的重要粮食作物，居第三位。但是从总产量来比较呢，目前玉米是第一，水稻是第二，小麦是第三。当然，这也是在动态变化的。但是就我国而言呢，小麦、水稻、玉米的种植面积啊，呈现比较大的动态变化，在第一的，然后是小麦，第三是玉米。但是在2002年以后，玉米跃居为第一大粮食作物。现在呢，玉米的面积最大，其次是水稻，小麦是第三位。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张老师，您看，既然小麦这么重要啊，我们不妨追溯一下小麦的历史。虽然现在小麦呢，在我国的种植面积很大呀，可是小麦的原产地其实不在我国啊，可以说是最熟悉的外来客。那么，小麦的原产地在哪儿呢？
0: 是这样，小麦呢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粮食作物之一，它的栽培历史呢可以追溯到大约12000年前，在两河流域，也就是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中下游地区，人类就开始种植小麦，只不过在当时种植的呀是一粒细小麦，后来呢从一粒细小麦进化为二粒细小麦，又从二粒细小麦进化为现在的普通小麦。
1: 张老师，刚才您说到了一粒细小麦和二粒细小麦啊，这个是什么意思？是说，一个麦穗只有一粒小麦吗？这个一粒细小麦。
0: 对，

0: 野生变种、野生乌拉尔图小麦、圆锥小麦的野生变种，以及提莫菲韦小麦的野生变种。普通小麦一直就没有找到野生类型的存在。这些野生小麦啊，在人类开始农业栽培以前就已经存在。当地原始人类呢，采集野生植物时候呢，对于这些优质粮食的籽粒，也就是籽实啊，进行采食。在原始人类懂得栽培以前，对野生的伊利小麦和野生的圆锥小麦变种进行了栽培，并加以传播。
1: 小麦的这个栽培历史啊，可以追溯到大约12000年前啊。那我们是根据什么推测出来的呢？
0: 根据严济先生啊，在《小麦族生物系统学》中的报道啊，考古学的资料显示，在公元前7000年左右啊，各地先后就发现许多碳化的、特别干燥的或泥化麦粒或麦穗。目前呢，年代最早的标本是在伊拉克查谟地区发现的碳化麦穗与保存在烘干的粘土中的小麦的小穗。根据鉴定，是公元前6700年的遗物。碳化的遗物还可以清楚地鉴定出是野生伊利小麦还是野生二粒小麦，以及一种类似栽培圆锥小麦的小穗。在伊拉克的马塔尔如发现公元前6000年左右的栽培圆锥小麦，在公元前5000年到4000年的遗物中发现其中有小麦的就更多了。从考古学的历史看，小麦在人类文化遗产中年代最早的发现是在伊拉克一带，继而在埃及，以后出现在欧洲。在公元前5000年的遗物中，只有一粒小麦与二粒小麦型的圆锥小麦，六倍体的普通小麦是没有的。后来才有裸粒型的普通小麦，包括普通小麦的粒穗类型。现在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概念：先是在中东的原始人类采食野生一粒小麦与野生二粒小麦，大约公元前7000年左右，人类开始懂得农业栽培，以后对野生小麦进行栽培，经人类传播，使小麦的生长力远远超过了野生小麦原有的分布区，传到了北非、欧洲与东亚，并在人类栽培的过程中呢，经过人工选择与自然的选择，培育出了栽培一粒小麦与栽培圆锥小麦的许多品种。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赵老师，早在12000年前啊，两河流域的人们就开始种植小麦了。那后来到了什么时候，小麦传入我国的呢？
0: 是这样，根据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所长、农产品储藏与加工专家魏民先生的报道，中国不是小麦的原始发源地。那么，小麦在何时、通过何种渠道引入中国的，一直是作物遗传学家、考古学家和食品专家感兴趣的话题。另外，据山东大学教授靳桂云的报道呢，从目前所能见到的公开报道的考古遗址中发现的早期小麦遗存，年代最早的小麦遗存是在河南陕县庙里沟距今7000年前后的麦类植物印痕。这个资料呢，未见到正式的报告中报道，只是在论述性的文章中提到，认为是呢麦类印痕，没有明确是小麦还是大麦，或者是其他的麦类。在甘肃民乐县的东辉山考古发现的碳化小麦呢，距今有5000年到4000年。甘肃天水西山坪的碳化小麦距今有4600年。陕西武功赵家来考古发现碳化小麦距今有4400年到4000年。山东日照两城镇考古发现碳化小麦距今有4600年到4200年。山东赤坪窖厂库考古发现碳化小麦距今有4400年到4000年。山东胶州

0: 赵家庄考古发现碳化小麦距今有4600年到4300年，考古的证据还有很多，距今年代也不相同。但是呢，通常多数人认为小麦在中国种植历史在5000年以上，但也有些人认为呢是在7000年以上。随着考古研究的深入进展，小麦在中国的起源还可能更早。也有人认为中国是小麦的发源地之一，但是目前呢还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
1: 那我们继续啊，跟随考古专家的脚步啊，感受一下小麦传入我国的路径。
0: 根据魏民的报道啊。考古证据初步揭示，小麦传入中国至少有2条途径，即绿洲通道和草原通道。绿洲通道呢，传播路线是西亚到中亚，到帕米尔高原，到塔里木盆地，南北两侧的绿洲，再到河西走廊，再到黄土高原区。草原通道的传播途径呢，是这样：从西亚到中亚，到欧亚草原诸青铜化，再到中国北方文化区，再到黄河中下游地区。目前呀，在绿洲通道的传播路线上，特别是河西走廊和新疆沙漠绿洲，有多个遗址发现了碳化小麦籽粒以及大批量的小麦秸秆和小麦制作的食物，比如馕、面条等。小麦从西向东传播的路径日渐清晰，在草原通道的传播路线上，只在胶东半岛和辽东半岛的点状遗存发现了碳化籽粒小麦，但是数量很少。当小麦从西域传播到河西走廊以后，由于祁连山的阻隔和当地不利的气候条件，小麦在当地只能利用祁连山北坡春末冻土融化的底山春播，生长季节利用夏秋的雨季到夏末秋初收获，也就是春小麦。由于祁连山的阻隔呢，小麦在当地种植和适应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才通过祁连山的扁都山口传入青海海东和甘肃临夏地区，再传入陇东和关中平原。中国小麦最早的文字记载呢，出现在甲骨文中，其后呢，在《诗经》中也有记载。小麦在引入关中以后呢，最大的变化是将春播改为了冬播，形成了中国黄淮地区的冬小麦。冬小麦秋天播种，夏初收获，产量高，错开了农时，也可以解救饥荒，栽种谷、梨、蔬菜，增加粮食的保障能力，从而呢受到人们的重视，加大了推广的力度。由于中国河西走廊和黄淮流域、长江流域气候的不同，以及作物种植结构的差异，给小麦品种的适应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促进了中国小麦品种和类型的多样性。
1: 在小麦传入我国之后啊，从种植啊、制作啊，包括对小麦的吃法啊，这些方面，都经历了哪些重要时刻呢？
0: 以原生的水稻不同，小麦被引进中国以后呢，从种植、制作到吃法，都经历了漫长的汉化过程。小麦在古代中国借用同为旱作的粟的种植技术，简单的说就是春种而秋收，这正是贾思勰《齐民要术》大小麦中说的“三月种，八月熟”的旋麦，也就是春麦。但是呢，旋麦的种植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在实践摸索中，人们逐渐发现小麦的耐寒力强于粟，而抗旱力却不及粟。春季干旱多风的北方，并不利于春播小麦的发芽生长，而利用夏秋湿润的土壤栽种，其耐寒越冬的能力则非常强，于是发明了秋播夏收的冬麦种植技术。
1: 是的，这也是我们古人的智慧啊。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的气候环境差异大，在小麦本土化的过程中啊，不同的气候环境对小麦的种植带来哪些影响呢？赵老师。
0: 正如咱们主持人所说呀，南界海南岛，北指漠河，西起新疆，东至海滨以及台湾岛，遍及全国各地都有小麦的种植。从盆地到丘陵，从海拔10米以下的低平原至海拔4000米以上的西藏高原，从北纬53度的严寒地带到北纬18度的热带区域都有小麦种植。 由于各地自然条件、种植制度、品种类型和生产水平的差异，形成了明显的种植区域。我国幅员辽阔，既能种植冬小麦，又能种植春小麦。由于各地自然条件的差异呢，小麦的播种期和成熟期也不尽相同，生育期最短的在80天左右，最长的可以达到350天以上。春小麦多在3月上旬至4月中旬播种，也有在5月播种的，个别的还有推迟到6月上旬播种的春小麦。冬小麦播种最早的在8月中下旬，最晚的可推迟到12月下旬。广东、云南等地小麦成熟最早，有的在3月初就进行收获了，随之由南向北陆续收获到7、8月份。但是呢，主产麦区冬小麦呢多数在5月到6月成熟，而西藏高原林芝地区呢可以延迟到9月上旬，是中国小麦成熟最晚的地区。其秋播小麦从种到收有将近1年的时间。台湾省呢，小麦一般在10月中下旬播种，第二年的3月收获，所用品种呢为冬播的春性小麦品种。因此呢，在1年中每个季节都有小麦在不同的地区播种或者是收获。
1: 嗯，张老师，目前来看啊，我国的小麦种植情况是怎样的呢？
0: 中国呀，栽培的小麦以冬小麦为主，其余的呢是春小麦。冬小麦平均单产高于春小麦。中国小麦主产区主要种植冬小麦，种植面积依次为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河北、四川、湖北、陕西、新疆、山西、甘肃等11个省区，约占全国冬小麦总面积的95%。栽培春小麦的呢，主要有内蒙古、新疆、甘肃、青海、黑龙江、宁夏、河北、西藏等省区。为了便于指导小麦生产啊，根据地理环境、自然条件、气候因素、耕作制度、品种类型、生产水平、栽培特点以及病虫害情况对小麦生产发展的综合影响，而进行了小麦的种植生态区划。影响小麦种植区域形成的诸多因素中，以气候、土壤条件和品种特性为主，在气候条件中温度和降水量最为重要。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1: 那小麦磨成面啊，就是我们生活中离不开的面粉啊。平时我们吃的很多主食都是用面粉来制作的。我们来到超市啊，来到市场来购买面粉的时候啊，会看到有很多的分类啊，有的是高筋面、中筋面、低筋面，还有这种专用的面粉，比如说水饺粉啊，还有专门用来做饼的，是吧？那我们在购买小麦面粉的时候啊，应该怎么选购呢？
0: 小麦按照籽的硬度啊，可以分为普通小麦和硬粒小麦。普通小麦就是我国主要的栽培类型，硬粒小麦呢主要在意大利种植比较多，主要用于制作意大利面条和通心粉等。我国市场上啊，主要销售的都是普通小麦的面粉。按照皮色呢，主要分为白质小麦，也叫白皮小麦，和红皮小麦，还有少量的黑皮小麦、绿皮小麦和褐色的，也叫褐色皮的小麦等彩色小麦。但是彩色小麦呢，种的面积很小，产量也比较低，销售量也比较小。我们按品质不同呢，又分为强筋小麦、中强筋小麦、中筋小麦和弱筋小麦4种类型。选购的时候呢，可以根据制作食品的需要来决定。比如啊，要想制作面包，就需要强筋小麦的面粉；包饺子可以选用中强筋小麦的面粉；蒸馒头可以选用一些中筋小麦或者是中强筋小麦的面粉。如果想制作饼干或者糕点，就需要选用弱筋小麦的面粉。
1: 是的，这是在超市，我们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啊，来选购合适的面粉啊。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为我们带来了这么多与小麦有关的有趣的知识，谢谢您。
0: 谢谢。
3: 政策条条联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4: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3: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4: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这两年咖啡业态持续走红，不少咖啡从业者走出城市，奔赴世界各地的种植产地。比起单纯冲煮一杯咖啡，他们更愿意花时间去溯源，去了解一杯咖啡背后的土地、气候与人文。的确，同样是咖啡豆，相隔万里的产区，风味是天差地别，根源就藏在当地的自然环境和传统加工方式里。很多资深咖啡爱好者会专门去规划寻豆路线，从咖啡文明的起点一路走访，对比不同地域衍生出的独特制作手法，也亲身感受当地人代代延续的咖啡习俗。这条寻味之路不只覆盖海外的经典产区，我国云南咖啡产区也早已形成成熟的研学体验线路。从业者踏遍山野，记录每一类树种的生长习性、采收节点，再把实地收获的认知带回门店，传递给普通消费者。今天呢，我们就跟着深耕咖啡行业多年的老万，开启一场跨越多国的产地之行，跳出杯子看咖啡，读懂风味背后的故事。
3: 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一位咖啡达人老万来给我们的好好聊一聊，然后同时呢，也是跟咱们一块聊的还有大家的一个老朋友。
4: 大家好，我是小张，我又来了。
5: 我是咖啡达人老万。
3: 那咱今天聊啊，其实我和小张都属于是喝的多，做的少，聊的就更少了。
4: 其实呢，简单介绍一下啊，因为老万可以说是我的一位朋友。我是怎么认识老万的呢？是因为
3: 老万认你是你朋友这事儿吗？
4: 老万你认吗？
5: 先暂时认一下。
3: 那你当时是怎么就开始做咖啡了呢？
5: 我最早是因为在澳洲 gap 了一年，然后在因为喜欢咖啡嘛，也喜欢喝，当时也有时间，而且澳洲咖啡发展的还挺生活化的，然后也很专业，然后就在当地学了一个咖啡的课程，在2014年的时候，
3: 就这么就结了一段情缘，
5: 结了一段情缘。之后的话，因为一直工作在世界各地出差，然后也在世界各地不同的咖啡店，不同的地区体验当地的咖啡文化，去喝当地人喜欢喝的一些咖啡，去了解了一下整个世界咖啡发展的一个情况。直到2021年的时候，工作有变动之后，就不需要出差了，就在北京，经营了一家小的咖啡店，直到现在。
4: 那我们先从澳洲说起啊。那我特别想问，澳洲有什么特别知名的咖啡产区吗？或者澳洲的咖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5: 其实澳洲是不产咖啡的，对，澳洲所有的咖啡都是依赖进口，但他们只做咖啡的烘焙和制作，对，他们不种咖啡。但是澳洲的咖啡发展的非常好，是因为早期的意大利移民把意大利的浓缩咖啡带到了澳洲。
3: 意式浓缩。
5: 对，就意式的浓缩咖啡，它以这个为基础去发展的，然后以至于现在澳洲全民喝咖啡，而且澳洲的咖啡行业发展的很良性。首先它有一定的制作标准和一些监管，包括整体的它的民众去喝咖啡，它有一个共同的认知，所以它咖啡发展的很稳定，它没有一些特别新的东西，但是它在持续的稳定的继续做这个事儿。
4: 澳洲的咖啡店是不是也是那种社区化的小店？
5: 澳洲的咖啡店在各个地方，有可能在社区会多一些，然后在人流集中的

0: 方，然后在公园里，然后还有他们在周末的集市里面有咖啡车。对，就是咖啡这个东西在澳洲是无处不在的，就是任何地方你需要一杯咖啡，你都可以找很近的找到一个卖咖啡的地方，它不一定是咖啡店，它有可能是一个咖啡档或者是咖啡车，对，都 OK 的。
1: 那其实对于我们现在来说，这种咖啡的出现的场景也越来越多，然后也越来越丰富。像刚才比如说咱说在社区啊，在人流多的地方，甚至有时候摆个摊儿，
2: 还有在景区。我现在到一个地方旅游，第一天早上一定会搜我周围好喝的咖啡，这杯咖啡就是唤醒我旅程的第一杯良药。
1: 早饭是起不来吃的，但喝咖啡行。
2: 对。
0: 其实还是从大家的需求出发吧，因为人们需要这个东西，所以它存在，然后会越开越多，是这么一个供求关系吧。
2: 哎，那话说回来，要是让你推荐你店里的一个手冲单品，你最推荐哪个？就是你店里的王牌产品。
0: 我店里的王牌产品还是深红咖啡。
1: 我以为老万说着呢，我看看我的价目表。深红咖啡为什么？
0: 因为深红咖啡，因为咱们在北方开店，可能北方客人，以我接触的客群来讲的话，北方的客人可能是因为生活习惯跟饮食习惯，他的整体的口味会偏厚重。对，所以在北方开店的话，中深红咖啡其实受众面还是比较广的。
1: 深红咖啡，
0: 对，当然我们也有浅红咖啡提供。因为现在一些新的客人，包括年轻的客人，他没接触过以前比较重的，他一上来就接触的就是精品咖啡了。所以他知道他自己想要什么。对，我就不需要苦的，我都不想要苦的咖啡，我就想要酸的。对，多酸都可以。
2: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没有经历过我妈喝的那个速溶袋的咖啡的时
0: 代。对，以前的咖啡是没有酸味的。对，但是现在的精品咖啡大部分都会
1: 有
0: 一些酸味。
1: 咖啡味。
0: 对，就是咱们打引号咖啡味这个事儿，它是一个记忆。
1: 很难
2: 苦咖啡味的雪糕，
1: 对，
0: 包括
1: 很难说一想到一个词儿就能想，就是嘴里面好像就有那个味道似的。
0: 苦咖啡味的雪糕，然后咖啡口香糖，对吧？这些都是能唤醒几代人的一个味道记忆的
2: 咖啡味的
0: 一个点。
2: 硬糖，
1: 而且那很多那个店家，比如说火锅店家，他为了出来让你清清口，他就会摆两种，一个是薄荷糖，一个就是咖啡味的糖。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咖啡味这个词儿，它不仅仅是口腔的一种味道。也是一种嗅觉味道，就大家会闻，就是既会闻到咖啡味儿，也会尝到咖啡味儿。
0: 其实这些味道都是由咱们嗅觉带来的。对，如果
1: 尝到的也是吗？
0: 对，下次您可以试一下啊，就是捏着鼻子喝一杯咖啡，跟不捏鼻子喝一杯是两个饮料，包括可以可乐，你捏着鼻子喝，它就是一杯糖水。
2: 我带你去老万店里的时候，他不是磨完豆子都会先给咱们闻一下吗？那也是你闻的一个步骤，
0: 对，那个是闻干咖啡的干香。
1: 我没有想过说捏着鼻子喝的时候会是不一样的味道，
0: 绝对不一样。
1: 那也就是说，我的早上那杯外卖的咖啡，我盖着盖喝和打开盖喝，其实味道也会不同，
0: 真的不一样。
1: 我要试试。
0: 你可以试试。
1: 对，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平常如果有这个经历的话，如果跟我一样现在很惊讶，也可以试试。你如果手边有，现在就可以试试。
0: 因为咖啡的所谓现在精品咖啡有很多味道，包括柑橘，包括桃子，
1: 对，
0: 这些味道都是通过你的后鼻腔的嗅觉去给你大脑信号，指向这是一杯有草莓味的，这杯里面有草莓味，
1: 就是
0: 有橘子味，对吧？有橙子味，有桃味，鼻子堵上你闻不到味道，直接喝的话它没有信号给到你。
1: 对，这个是我的疑问，就是很多咖啡会后面会标，还有很就跟那个香水似的，后面会有后调什么中调这种感觉。
0: 对，
1: 然后但是我喝的时候呢，我就每次在嘴里就咂呗，这蜂蜜味儿咂不出来，这个蜂蜜味儿。下次我知道了，我得闻闻试试。
0: 对，先闻。对，它有没有甜香气？对，有没有水果的香气？对，一杯好的咖啡从高温到低温，它会展现不同的味道风味。
2: 这就可以听出来了，老万不仅是一个咖啡达人，他对香水应该也颇有见地。
0: 主要是喜欢吃好吃的。
1: 大家要在闻完香薰之后，旁边会放一罐咖啡来正一下味道，然后再闻其他的味道。
2: 你去香水店里买香水，店员给你试完了之后，为了让你知道一号和二号的区别，会给你闻一下咖啡豆。
0: 闻一下咖啡豆。对，让你重置一下你的嗅觉。
1: 也其实是用了它的那个味道的 这个特性是吧？
0: 是。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最早看到人家专业人士品咖啡是在一个纪录片当中，就是总台一个纪录片，那里面讲到他们去巴西啊什么的去这个看咖啡，说那个咖啡品鉴师会拿一个小铁勺舀一个，然后撕溜了一声，那个完全进入口腔
0: 啊，
1: 里面我有印象。
2: 进入口腔？
1: 对，
2: 是嚼它呀？
1: 不是，咖啡液嘛，
0: 啜吸。
1: 叫什么？
0: 专业词叫啜吸，
1: 就那个，
0: 就是相当于把咖啡
1: 啜气的啜的那个啜吸。
0: 对，他会利用这个他吸的这个过程把咖啡雾化，就你听丝儿的一声，
1: 对，
0: 他就把咖啡直接雾化了，他通过在口腔里雾化。这个咖啡的雾进入到你的后鼻腔，你能更感觉更细微的味道。你要是一口花下去，你跟后鼻腔没有关系。
1: 明白了。然后它里面就会这样，它因为它有很多很多杯，它每杯的，那这样一想它都不咽，它就会吐掉，然后再漱一下口，再去尝下一杯。
0: 对，它会吸口气，它啜吸完了会吸口气，通过鼻腔把这个风味感受到。他不需要喝进去，他已经感受到这个味道了，然后他就吐掉。这是做咖啡的测试。
1: 对，我看他们是在比赛，然后就那个考官就是在这样去。
0: 我们在店里通常也日常也会做一些杯测，这是一个叫杯测的这件事情。那杯测是测这个豆子的瑕疵，对它展现好和坏的东西，
1: 都会很鲜明。
0: 对，我们会通过杯测去调整冲煮。怎么去扬长避短，发挥它更好的方面，然后把它的瑕疵掩盖掉，或者是不让它发挥出来。
1: 那这么说起来，咖啡相比于它是个饮品，这么听起来更像是个香料。它闻到它的很对它的很多记忆或者对它的印象都是来源于它的气味而产生的。
0: 对，其实还有一件事是大家都以为咖啡因是给大家提神的，其实不全是，很多人有一定的像兴奋作用，但是其实真正给大家提供这个提神醒脑的这个事儿是咖啡的香气，香气让你更精神
2: 啊，就是闻一下也能精神一点，
0: 闻一下
2: 不用非得
0: 你闻到这个味道也 OK。 但是喝的话，因为咖啡因的事儿，不是所有人对咖啡因都特别的耐受，也不是不耐受，跟酒精一样，有的人就很能喝酒，有的人就不太能喝。
2: 我反正一天如果是一杯半以上的话，我就稍微有一点哆嗦的感觉，
0: 有点抖
1: 哦。
0: 你需要多喝水，
1: 浓度太高了。
0: 对，稀释一下就好。
1: 明白。那像比如说刚才您说到自己的平常做的手冲什么的，这些咖啡豆跟它的产地啊什么的，有你比较喜欢的或者这个来源于的产地，有你个人特别喜欢的这种？
2: 哎，或者说刚刚你推荐你店里的深烘咖啡，那你这个深烘咖啡的产地是哪里？
0: 因为产地在流动。
2: 首推哪个？
0: 首推埃塞。
1: 埃塞俄比亚。
0: 对，埃塞俄比亚的咖啡。
2: 那你刚才说你在从事这个行业之前去过全球各地的很多地方，你去过埃塞俄比亚吗？
0: 埃塞去过。
2: 哦，还真的去过。
0: 对，
1: 是为了咖啡去的吗？还是？
0: 并不是，是旅行啊。当然了，埃塞俄比亚旅行。你在任何一个角落它都有咖啡。对，这咖啡这件事儿是在这个国家深入骨髓的。对，你在当地任何一个人，你都不用问，他一定喝过咖啡，
1: 真正的国民饮料。
0: 对，而且其实大部分的埃塞人在家里做咖啡，他不会去咖啡店喝，因为他不是一个发达的地区。对，但是咖啡这个产业呢，是埃塞的一个支柱性产业，相当的支柱了，因为产量也巨大，然后当地也有很多咖啡可以喝，但是它没有特别好的，是因为它把好的咖啡都出口了。对，它出口创汇了，对，然后再用这些卖咖啡的钱去发展国内。
2: 那埃塞俄比亚人煮咖啡是什么样子的？
0: 当地人日常咖啡就是他们自己在家，自己炒，然后研磨，自己煮。但是埃塞俄比亚有一个特别传统的咖啡仪式。对，
1: 喝咖啡还得有个仪式。
0: 有仪式，
2: 每天都要进行，
1: 这么费劲吗？
0: 并不是，就是它是一个很高规格的一个招待。
1: 对，游客呀，
0: 它是个传统对，就跟咱们中国的茶道一样，对吧？你日常喝茶，保温杯就可以喝。 对吧？但是你要查到的话，那环节就多。对，埃塞也是一样的，他招待远方来的客人，他也会有一个咖啡仪式。包括你在大街上很多地方，很多那种咖啡店，他也提供这种咖啡仪式，
1: 相当于我们的茶艺展示，
0: 相当于这个。
1: 类似这种哈。
0: 对，
1: 那个你参与过这个
0: 啊，
1: 咖
0: 我
1: 啡仪式吗？
0: 有幸参与过。
1: 啥样？
2: 啥样？
0: 这个挺有意思的，因为咱们在国内很难接触到这种咖啡仪式，是因为埃塞以外做的咖啡都过于精细了。其实他们做咖啡很原始，也很，怎么说呢，很还原咖啡这个事儿。因为最早，咖啡在埃塞被发现，也是因为森林的火灾吧，可以这么讲。埃塞的咖啡森林着火了，会把豆子烤
2: 哦，意
0: 熟，
2: 外的轰了一
0: 对，
2: 下
0: 意
2: 豆
0: 外
2: 子，
0: 的轰了一下豆子，被人
1: 是
0: 发现了。
1: 相当于在这个之前，大家不知道这个豆子能吃，
0: 对，
1: 哦，
0: 能
1: 能用，
0: 烤，对。
2: 咖啡果和烘了的咖啡豆长得还是很有差
1: 是
2: 距
1: 这
2: 的，
1: 样，就是我还真是吃过一次那个咖啡鲜果，
0: 鲜果啊，
1: 还挺好吃呢，
0: 就是甜甜的。
1: 哦，挺好吃呢，
0: 对，而且全红的果是没什么酸味儿，
1: 是的，是的，就是它很好吃，口感不错的，
0: 含糖量比较高。
2: 纯甜的，没有其他味道。
1: 没有什么别的特殊的东西。
0: 甜甜的，水水的，
2: 哦，
0: 对。
2: 甜甜车厘子，
1: 长得有点像樱桃，其实是那个
0: 其
1: 感
0: 实
2: 觉。
0: 我
2: 有
0: 们
2: 樱
0: 也
2: 桃的
0: 叫
2: 味
0: 它
2: 道
0: 咖啡
2: 吗？
0: 樱桃，对。
2: 哦，
0: 所谓咱们的咖啡豆，其实是咖啡的种子，
1: 吃的是猴。
0: 对。然后它
2: 哦，
0: 通过处理法去灭活它。就它放在土里，不会再长出咖啡树了。对，去灭活了。
2: 那刚刚说到埃塞俄比亚人对你进行了咖啡仪式，那是具体是啥样呢？啥步骤？
0: 埃塞的咖啡仪式是一种祝福，对，以仪式的形式去，展现出来了。它简单来讲吧，咱们就说一下简单的流程，是当地一位妇女，一般都是女人去主持这个仪式。他会现场拿一个平底锅去烘咖啡，他先给你看
1: 就
0: 生
1: 咱
0: 豆，
1: 煎烙饼的那种平底
0: 那
1: 锅
0: 就是平底锅，小的平底锅，也有一个火炉子，就
1: 吗？
0: 是明火，在明火上面去就炒豆，对，
2: 在家炒栗子的那种步骤。
0: 对，然后有见过有拿这个小炒锅的，也有一个就类似饼铛一样的东西，他们在拿一个东西在上面就是拨动它，就让它均匀受热。
1: 有点爆米花的意思。
0: 而且它还会有爆米花的声音，它脱水嘛，脱完水它会有爆裂的声音。
2: 那
0: 其
2: 和
0: 实
2: 爆
0: 爆
2: 米
0: 米
2: 花，
0: 花也是在脱水爆裂，爆玉米的那种爆米花。对，你也会听到
1: 噼里啪
0: 噼
1: 啦
0: 里
1: 的，
0: 啪啦的声音，对，它就是在爆裂。咖啡豆也是一样的，但是咖啡豆其实有两次爆裂。对，第一次爆裂的话，大概在浅烘的阶段，它是浅烘。
1: 第二次爆
0: 对，
1: 裂
0: 第
1: 就。
0: 二次爆裂就深烘了。
1: 那也就是说，可以通过声音来判断我这个咖啡豆烘的怎么样了。
0: 你可以直接看到，因为它是展现在你前面的。
1: 对，它平底锅。
0: 它从生豆到熟豆，最后烘到深烘，它会给你烘到很深，黑了。
2: 他并不问你，万一你只想要个浅红的。
0: 这个不能选。对，它烘到什么程度，就给你做成什么程
1: 那
0: 度。
1: 他要给整糊了，就得喝糊的。
0: 就是糊的。
1: 就是糊的。
0: 对，但是它会把很非常非常糊的豆挑出去，因为那个豆子没法喝，碳化了。
1: 就是各位朋友，你们听声音的话，您没有办法想象刚才老万的那个表情，就那个就是糊了的那种理所应当，就那种就觉得就应该是这样的表
0: 对，
1: 情。
0: 以至于我们就不认为那个东西是可以喝的。对，但是实际上我自己现在烘焙咖啡，其实它内部是 OK 的，只不过它表面已经焦糊了。对，然
1: 因为
0: 后，
1: 它不像咱的那个烘焙机的话，可以很均匀，对吧？
0: 对，它就是在火上去炒，就这么简单。然后炒好了之后呢，它会到所有人的面前让你闻一下刚烘好的咖啡的味道，然后所有人都点头说但是大家都觉得它糊了。但是很香，那种 香
1: 就是你
0: 气，
1: 们也很尊重他，我感受到了。
0: 对，其实这种香气的话，是你很近距离的去接触到咖啡，而不是在一个咖啡店里面，你看到的是非常非常好的成品。
1: 就弥漫着的那种咖啡味儿
0: 对，它有粉乳香，当然它在烘的过程中会焚香，当地产
1: 还
0: 的一
1: 兼
0: 种，
1: 顾着
0: 对，
1: 焚香
0: 叫
1: 的感觉，
0: 比较原始的乳香，它会焚香。为什么呢？因为烘咖啡很香，它会招一些飞虫过来。它这个粉乳香，一是为了这个仪式，提升一些神圣感，它会把虫子熏走。
2: 大家看不到老万的这个动作啊，他粉乳香的动作有点像那个羊肉串撒孜然面儿那个，乳香是。
1: 这边焚着乳香，这边颠着，
2: 撒在客人周围还是？

0: 是
1: 他他要焚这个乳香，
2: 点着是吧？
1: 对，点着，他有一个炉子，去焚乳香。
0: 哦，
1: 就要烧才能出来味道，去熏。
0: 哦，这边小锅给你烤着咖啡豆，然后这边再焚点乳香。
1: 对，
0: 哦，
1: 非常有意思。
2: 嗯，
1: 包括其实在，在如果有朋友在埃塞俄比亚机场转机，机场里面也有这个仪式，你可以感受到。
0: 在机场里还点明火吗？
1: 有，可以的。他们也会焚乳香，你就老远都可以闻到那个味道，
2: 嗯，
1: 很独特。
2: 然后大家闻完了胡豆子以后呢？
1: 闻完之后，大家开始就是，其实大家都不明白他怎么去把这个豆子给大家做成咖啡喝，
2: 嗯，
1: 然后他拿出来了一个像咱们砸蒜的那一个工具，
0: 杵臼，
1: 杵和臼，但是他的杵臼很大，因为他要研磨很多豆子嘛。它那个杵大概有半米长，
2: 那不就是那个米冲吗？
1: 对，其实像咱们国家南方冲米，
2: 嗯，
1: 对，就是把米冲碎，
2: 嗯，
1: 这个是把咖啡冲碎，因为它不能把咖啡豆放进那个壶里面去煮，
2: 那煮不出味来
1: 啊。它要增大它的接触面，才要给它砸碎，但是它砸的不是很均匀，有特别细的，也有很粗的，
2: 嗯，
1: 对，但是它不会把它去筛选再给你煮。然后冲完了之后呢，它冲的时候很香那个味道，
2: 嗯，
1: 对，就越砸越香。然后把粉给大家闻一遍，之后他会，
2: 这边大家总觉得是个咖啡。
1: 然后他会拿出来一个大肚子的壶，口很小，然后把咖啡粉，用勺子舀进这个壶里面去煮。它一共有三道这个咖啡仪式，第一道的话很浓郁。
2: 就直接粉和水就在一块儿煮，
1: 就在一起煮，然后它也不过滤，因为它那个
2: 像煮豆浆似的这个，
1: 因为它的那个壶的口很小，但是它不至于把它过滤掉，只能滤掉一些大块的咖啡渣，
2: 嗯，
1: 但是小的些细粉，它会随着这个咖啡液倒到你的杯子里，
0: 有一种还得喝点粥的感觉，
2: 就是
1: 它是第一道是很粘稠的
0: 啊。
2: 就是豆浆吗？你看我
1: 非常粘稠，
2: 就是早上打完
1: 很浓郁，
2: 不滤直接给你倒碗里，然后妈妈还告诉你这样有营养，
1: 食物纤维非常的多，因为它有很多的细粉和渣子。
2: 哦，对，
1: 黑黑的，
2: 口感怎么样？
1: 口感说实话，一个挺不一样的体验。
2: 没吧？
0: 对，非常，老外是个好人。
2: 对，
0: 嗯，
2: 他都没有去点评，
0: 其实他的面部表情已经。出卖了他，
1: 一生一次的体验，
2: 再也不想喝了是吧？
1: 但是我们很期待第二道跟第三道，
2: 嗯，
1: 然后你在喝第一道的时候，它第二道已经开始煮了嘛。
2: 所以第一道大家能喝完吗？
1: 第一道大家喝不完，也很正常。对，然后我们就开始期待第二道了，
2: 嗯，
1: 然后第二道煮出来，然后它倒在你杯子里的时候，你会感觉它的颜色变淡了一点，
2: 嗯，不是纯黑了，
1: 不是纯黑了。对，有点偏红褐色了，
2: 有点那个浓咖啡的意思了。
1: 对，然后这一道的话，你会感觉，哎，它的味道淡下来了，不会那么集中，很浓郁了。
2: 嗯，
1: 对，但是它也很重，
2: 依然还是苦的。
1: 对，因为毕竟它已经烘黑了。
0: 那看来可能就是第三道是不是接近于正
2: 常的，会好点。
1: 然后第三道的话，以当地的习俗来讲，第三道他会祝福所有喝咖啡的客人。对，它是一个祝福，
2: 那也就是其实他也知道只有第三道才好喝，所以他把祝福放在第三道。
1: 然后第三道
0: 具体怎么祝福你呢？
1: 嗯，他会说一些当地话，
0: 哦，
1: 啊，就是一些像咱们说吉祥话，
0: 哦，
1: 对对，祝你健康啊，
2: 一边倒咖啡一边倒祝大家一帆风顺，二龙腾飞，三阳开泰，四季平安，
1: 对。
0: 我要会连续喝三杯，那我看来我去不了埃塞俄比亚旅行。
2: 你放心，
0: 一杯半我就
1: 哆嗦了。它一杯很小，其实
0: 就是咱浓缩的那种杯量，
1: 那种小杯子，
0: 吓死我了！我以为一人一个保温杯呢，那就三保温杯。
2: 那它得多大个那个吸嘴壶？
1: 但是第三道的时候，你就感觉这个咖啡可以喝出一些味道了。但我在喝第三道的时候，我喝出了一些酸味儿。
0: 哦，前两道也有味道啊，糊味儿啊。
1: 嗯，它的酸味隐藏在糊味儿之后了，
2: 就你尝不出来，
1: 你完全感受不到酸味儿，对，更多的是苦味儿和一些焦味儿，焦香，对。但是其实第三道的话，咖啡已经很淡了，但是你还可以喝出一些埃塞俄比亚咖啡本身的味道。
2: 什么味道？
1: 它是偏一些柑橘类的水果味儿的。它会有一点点酸，
0: 埃塞俄比亚，
1: 然后它的浓度也 OK 了，
0: 嗯，
2: 所以埃塞它产的咖啡是有比较主流的咖啡种类吗？还是说不同的咖啡种类在它那儿种出来都有它独特的自己的味道？
1: 整体来讲，咱们说非洲的产区的整体的味道，它会偏酸一点点。对，因为它土壤的关系，风土的关系。但是埃塞俄比亚这个地方的话，它是一个咖啡基因的一个宝库，它所有的埃塞以外的咖啡种全是从埃塞出去的，
2: 哦，原产，
1: 它是原产地。
2: 就是除非大家再用不同的种之间杂交出新的品种来，
1: 对，
2: 在外那才有可能是别的地方新出现的，否
1: 对，
2: 则
1: 当
2: 它
1: 然
2: 的
1: 先，
2: 原来的东西都在这儿。
1: 对，因为现在的科技很发达了，然后咱们的基因工程也很发达了，它会把埃塞不同的豆子的基因再进行杂交，对，取更好的品种，抗病虫，然后更容易种植，然后它的风味也好，产量还高，对，现在是这样发展的咖啡了。
2: 那埃塞它现在咖啡种类会很多，那他们当地人主要喝的会是哪一种豆子？
1: 他们当地人是不分种的，对，就是因为他没法分种，因为咖啡是异化授粉植物，这一个是铁皮卡的树，对，但是它授粉周围有波旁，它授粉的话，可能它这个铁皮卡树长出来的这个授粉的这个果子，它是一个杂交了，它异化授粉了，就是波旁的粉跟它授了，等于说它长出来的。不一定一定是铁皮卡，但是它一定有铁皮卡的基因。
0: 看不出来你还是一个颇通植物学和生物学的人。
1: 也是后期去了解到一些就是，咖啡基因的事儿，因为我也很好奇咖啡怎么有这么多的种类。对，其实还有更多，只不过有一些种类它没有拿出来大规模的种植。
2: 对，这个我之前去云南的时候，在云南农科院那边，他们就有一个叫做热带亚热带经济作物研究所，老师就给我介绍说，我们这是中国的咖啡基因，他们保留了600多种咖啡的基因，就是种子。那如果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埃塞的话，那它一定数量更多，然后种类更复杂。
1: 对，非常复杂，但是又很简单。
2: 就反正混一块喝呗。
1: 对，就大家就混在一起喝了，因为它没法再细分了。对，但是现在埃塞咖啡发展到它已经可以细分了，是因为它的种子是从研究所里拿出来的稳定种子，然后它会找一个没有野树的地方，再去单独种植。
2: 互相不会乱传粉的地方。
1: 对，所谓的单一品种咖啡，它不是单一产地了。它既是单一产地，又是单一品种。
2: 哦，那就是我们比如说平常会说什么阿拉比卡呀，什么这
1: 阿拉
2: 些。
1: 比卡是很大的种，
2: 哦。
1: 对，它是一个很大的概念。但是阿拉比卡底下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亚种，对，它亚种再杂交，甚至阿拉比卡种跟罗布斯塔种再去结合，
2: 再产生新的。
1: 再产生新的，也就是咱们现在国内。云南大量种植的卡蒂姆种，对，
0: 哎，那我听得出来，你好像去过很多咖啡的产地旅行。
1: 确实，也是在旅行过程中去接触到一些咖啡的相关的产业，包括产地。
0: 那像你去产地旅行和我们普通的游客去玩的时候，有什么会关注的不同的点吗？
2: 或者是不是要做啥准备呢？
1: 其实，也不需要做太多的准备，就是大家抱着好奇心就去接触、去感受就可以
2: 准备就是带好保温杯。
1: 了。其实到咖啡产地，比较成熟的咖啡产地或者大的庄园，你可以喝到当地产的咖啡。但是，其实大部分的咖啡种植以小农为主，小农也就是他这个果农只种咖啡，他不参与处理。
2: 哦，只生产原料。
1: 对，换句话说，就是他喝不到他自己种的咖啡。他只能吃果子，
2: 顶多也就是他自己再拿个平底锅在家再炒炒。
1: 那都见不到，是因为他会把咖啡鲜果收集起来，卖到附近的水洗站或者处理站，
2: 哦，就连
1: 或者
2: 基础的
1: 合
2: 处
1: 作
2: 理过
1: 社。
2: 程都没有，是吧？
1: 对，他不具备大规模处理的条件。
0: 我问刚才你这个问题呢，是因为现在有很多消费者，尤其是年轻的消费者，会为了这一杯咖啡到原产地去旅行。从咱们国家来说的话，

0: 有很多年轻人去云南，就是为了探寻这个咖啡的原产地。
1: 是的，因为现在年轻人，有很多人喜欢喝咖啡，他就会去深入的去了解，咖啡本身的东西，他会到原产地，而且咱们国家的咖啡种植一是很专业了，二是他会很直接的让你感受到，他也有一些像课程啊，包括一些原产地的一些旅行啊，包括一些线路都是可以安排的。
0: 那其实有很多人只是爱喝咖啡，并不是跟你一样是真正的咖啡小达人儿。对这些爱喝咖啡的、想去原产地旅行的朋友来说，你对他们有什么建议吗？或者他们需要具备哪些基础知识，做好基础功课之后再出门吗？
1: 其实可以上网查一些基础的咖啡知识就够了，因为咖啡本身很简单，对，它就是一个水果的种子，然后经过一些人为包括自然的一些后期的处理和加工，对，最后经过烘焙，变成了咱们可以接触的咖啡豆。你有具备一些咖啡知识，简单的咖啡知识就可以去原产地旅行。对，因为到了当地，你会很直接的接触咖啡是从哪个树上长出来的，它为什么是这个形状，最后怎么变成呢？一个可以去烘焙的咖啡的生豆，对，这个过程，甚至在咱们的庄园里，你还可以喝到庄园种的咖啡烘好的，你可以在当地喝，你也可以去参与，包括采收季，你可以去采一下鲜果，然后处理的时候的话，你也可以参与一下它的处理的一些过程，对，很直接的，很直观的，包括水洗是怎么水洗，日晒是怎么做，对，蜜处理是怎么做，
2: 哦，这个其实涉及的是这个咖啡处理的方式，是吧？
1: 处理的方式啊，采收都会接触到。
2: 这个可以聊聊，就是水洗，就是我理解的拿水洗一下。
1: 其实水洗只是一个，它的称谓，对，并不是简单的拿水冲洗，咖啡，咱们以简单的话讲，就是咖啡鲜果，水洗是在鲜果的时候，把咖啡的皮跟果肉，还有种子让它分离，
2: 去掉，
1: 去掉果皮果肉，对，只保留种子，然后在水洗池里面，浸泡若干小时之后，把它的表面的一些脏东西、粘液、发酵物、代谢物，去把它冲干净。然后再晾晒，这是一个所谓的水洗咖啡。
0: 在大池子里
1: 对，
0: 洗，
1: 它需要大量的用水。对，当然也会造成一些水的污染，是因为这些污水要排出去。对，所以就是在发达一点的国家，其实做水洗豆子的成本会更高，也会造成更多的水污染。但是日晒就比较简单了，就是咖啡鲜果，然后放在晒床上面。去晾晒，让它自然的干燥。当然，人
2: 这个
1: 工
2: 是
1: 也要
2: 带着
1: 去。
2: 那个皮和肉的，是吧？
1: 对，就是原果，然后让它干燥，干燥到含水率在12%。对，把外壳硬掉的外壳打掉。对，这是日晒处理。然后蜜处理是只去掉果皮跟若干的果肉，保留一部分果肉，然后去晾晒。
0: 蜜处理，
1: 对，它是果蜜处理，其实跟蜂蜜没有关系。对，它
2: 就
1: 保，
2: 果子
1: 对，
2: 本身的糖，
1: 因为它去掉果皮，保留果肉，它会黏黏的，对，像蜜一样的感觉，所以它叫蜜处理。
2: 那这几种处理方式，最后的口感会有比较大的区别
1: 咱们以同一种豆子来讲的话，同一种豆子做这三种处理法，它呈现的风味是不一样的，包括口感也是不一样的。然后水洗的话会更干净，但是相对来讲的话，它的酸度相应会比另外两个处理法高一些。然后日晒的话，它会，因为它有果肉作为能量的基础去转化，它会更甜，就它的酸度会很柔和，然后它的风味层次会更好，但是有一定的像发酵的味道去展现出来，然后甚至有一些包括一点点酒的感觉，对，这都是日晒经常能遇见的风味。然后蜜处理的话，它会介于这两者之间。它会很平和，然后酸度也不会很高，甜度也很高，然后但是它的发酵感就不会很强。
2: 介于这两者之间，
1: 之间，
2: 是蜜处理。
1: 蜜处理。
2: 哦，我也，这你要这不讲的话，大家本能会认为蜜处理是最甜的那一个。
1: 对，当然现在发展出一些还有厌氧处理，然后还有一些加酵母。
2: 所以会有这种不同处理方式的独特的产区吗？你去过的？
1: 我去哥斯达黎加，
2: 哥斯达黎加，
1: 对，
2: 它的处理方式。
1: 它主要是蜜处理非常多这个地方，
2: 哦。
1: 对，他也很喜欢这种处理法，相当于这个产区的名片了，
0: 不好意思，我得问一下，哥斯达黎加是南美洲？
1: 在中美洲，
0: 哦，在中美洲。
1: 对对，然后就是肯尼亚，肯尼
2: 哦。
1: 亚大部分都是做水洗处理，
0: 哎，那肯尼亚会不会是跟埃塞俄比亚一起去的？
1: 不是，
0: 哦，
1: 分开去的，
0: 分两趟去的。
1: 对。
0: 哦，
1: 然后就是像也门，也门因为缺
0: 你
1: 水，
0: 去过也门啊？
1: 对，因为也门缺水，所以当地的咖啡都是在，因为小农都是在自己家房子房顶上晾晒，
2: 那就是日晒呗。
1: 就日晒了。
2: 哦，
1: 对，因为当地很缺水。
0: 嗯，
1: 对，其实好多都是以当地的，自然条件去发展出来的这些处理法，他比较擅长什么处理法。
2: 那有没有就是说不在这三个大类里面的，其他的大类的，然后这种有产量很大的这种产区，
1: 就没有了。
2: 就这些了，是
1: 对，人因为像厌氧，哪里都可以做厌氧。
2: 吧？啊，就这个就不需要自然条件了。
1: 对。
3: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4: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聊过全球咖啡产地，能清晰感受到一方水土养一方豆，独特的地理条件是塑造咖啡风味最核心的底色。放眼国内，能匹配世界级种植条件的区域并不算多，云南凭借立体山地气候脱颖而出，而德宏更是国产咖啡发展进程里不能绕开的地方。很多游客来到这里才会刷新认知，当地对咖啡的探索早已不局限于种植和售卖，一代代科研人员扎根山间，持续收集培育咖啡种质，自主选育适配本土环境的新品种，从一粒种子夯实国产咖啡的品质。更难得的是，咖啡已经完全融入本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他们把咖啡和美食、文创、乡村游结合在一起，衍生出很多新鲜有趣的体验。下面我们就走进德宏，看看这片百年咖乡是如何依托自身资源走出一条属于中国本土的咖啡发展之路。
6: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西部，与缅甸接壤，是一个充满异域风情的多民族聚居地。德宏是中国咖啡产业的先行者，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这里就已经推广种植高品质的小粒咖啡。到了1994年，德宏更是建成中国最大的速溶咖啡粉生产厂，形成了从种植到加工的完整产业链。而真正让它闪耀世界舞台的是2016年亚洲咖啡年会宣布永久落户德宏芒市。这些都可以看出德宏在全球咖啡产业中的实力与地位。每年10月，云南的空气中都会飘散出一种独特的甜香，咖啡浆果的内含营养物质已经积累完成，新一年的咖啡产季即将到来。
7: 新的市的话，主要就是在咖啡果成熟跟加工之间到产季去寻找性价比然后有特色有特点的咖啡豆。
8: 那在整个云南地区，您平时会去哪些主产区寻豆？
7: 德宏、宝山、普洱、临沧。
8: 会去到国外吗？
7: 国外也会去的，非洲的埃塞俄比亚、乌干达，南美洲的巴西、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
6: 山云辉是一位寻豆师，这个职业是连接产地与风味的关键桥梁。他曾参与制定国家农业行业标准，也曾获得过多项国家级发明专利。每个产季，他都要深入产区寻找优质生豆。
7: 今年的这个咖啡树砍了还是长得比较好呢，
9: 今年上市后呢，
10: 它也比较健康，

0: 咖啡果不紧不慢的生长，逐渐积累丰富的内含物质，孕育出云南咖啡浓而不苦、香而不烈、略带果酸的独特风味。
1: 这个是什么品种啊？
2: 这个是卡蒂姆品种。
1: 卡蒂姆，
2: 对，是我们云南省种了30年的品种。
3: 它的咖啡风味呢，偏向于强烈的柑橘风味，还有坚果风味。
1: 哦，我可以摘一颗吗？
2: 可以的，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看咖啡果的话，那个把种子轻松的挤出来的时候，咖啡果才真正的成熟。
1: 那这咖啡皮儿好甜啊。
2: 对对对，因为咖啡的话实际上它也是一种水果，皮里面它还有一层果胶，这个咖啡皮就像我们的龙眼荔枝皮，这个果胶的话就像龙眼荔枝肉，然后我们的咖啡豆就像龙眼荔枝的那个果核种子一样。
0: 我们喝到的每一杯云南咖啡几乎都有卡蒂姆的身影，它撑起了云南咖啡的大半壁江山。关于卡蒂姆的诞生还有一个传奇的故事。20世纪70年代，咖啡叶锈病危机席卷全球重要的咖啡产区。科学家将中粒种和小粒种进行杂交，得到了抗病强、产量高的卡蒂姆品种。云南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规模发展咖啡产业，卡蒂姆的特性完美契合了这里的高原气候与独特的砖红壤，被大规模推广种植。时至今日，卡蒂姆在云南的种植面积超过100万亩，年产量约12万吨，占中国咖啡总产量的70%以上。
1: 哎，我发现这个咖啡豆并不是一下子完全成熟的，它是分批次，像我们现在身后看到有的红的有的绿的。那你们采摘的时候是只挑红的？
4: 啊，是的，我们只挑红呢，因为我们是这边我们高海拔山区的嘛，就是相当嘛只要3个月到4个月才采摘完了。就从现在开始，我们要摘到过过年、过过春节。
1: 整个采摘期这么长。
4: 我们种子里面也有1500多亩，
5: 那抽签是800多亩。
1: 那每年的产量能有多少呀？
4: 大概有着60吨左右。
0: 上东村生活着800多户居民，草果、咖啡和人参果是他们重要的经济来源。段英州有26亩地，这一块是2021年种下的。历经3年精心培育，咖啡树即将正式投产。
2: 这个呢是甜度仪，我们要测量它咖啡鲜果成熟时的糖分，看它的甜度够不够。如果甜度在20以上才达到我们的要求。你看这个的话，甜度到25，咖啡果非常甜。
1: 全中国咖啡云南生产的，它的占比大概有多少啊？
2: 占全中国的98%以上。
0: 我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咖啡也是一样。全球咖啡产区主要集中在南北纬25度之间，而坐落在北纬24度的德宏刚好处于这条黄金种植带上。这里气候温润，山高谷深，阳光和雨水都恰到好处，土壤中饱含各种营养。这里的每一缕风、每一寸土，都为孕育高品质的咖啡豆做足准备。然而，从一颗好果子到一杯好咖啡，中间还要经历一场风味的蜕变之旅。首先就是对咖啡鲜果的加工。一颗完整的咖啡果实，由外到内共有7层结构，每一层结构和每一道工序，都关乎最终风味的形成。日晒、水洗和蜜处理3种初加工方式，如魔法般将同一批次的果实转化为完全不同的风味。
1: 哦，这个房间里面有好浓的咖啡豆的香味啊！这些豆子全部都是今年刚收上来的吗？
4: 啊，是的。
1: 哦，一共存了多少吨的豆子？
4: 这里有6吨多。
1: 那您？

0: 你的神奇转化随即开始。高温之下，背体由绿色渐变为浅黄色，银皮随之剥离飘散。此刻，美拉德反应与焦糖化反应正在豆体内部悄然发生。随着时间推移，豆色持续加深，滚筒中依次传出一爆和二爆声，咖啡豆的内部结构已经改变。大约20分钟左右，当豆表呈现出深邃的褐色光泽，咖啡豆的烘焙就完成了。
1: 这些豆子呢都是松农产区的，但是它是不同的粗加工处理方式。现在我们的话就根据那个美国精品咖啡标准的这个杯测表，我们来进行杯测。杯测的时候勺是那个从里面往外的。
2: 您刚刚发出了很响亮的声音，这个叫啜吸。
1: 对，这个叫啜吸。
2: 是怎么发出来的这种声音？
1: 是要把咖啡液体吸成雾状，让你的口腔跟鼻腔去尝试它的味道。
2: 哦，我来试一下哈，这边也有勺子。
1: 一开始的时候就在轻轻的吸，等到你习惯了以后就要使劲吸。要把液体变成雾状到鼻腔里面去看。然后因为鼻腔里面对那个风味更敏感，舌头的话对触感这些比较敏感。
0: 整个杯测过程十分严谨，每道程序都有标准的时间限制。啜吸结束后，寻豆师要根据精品咖啡协会的标准，从干净度、甜度和酸度等维度对每一款咖啡进行评分。80分以上可以判定为精品级咖啡。
2: 我看您最后的这个记录表上给他的评分是85.5分。
1: 对，
2: 这个评分大概是位于什么水平？
1: 它在全球的那个精品咖啡行业里面的话，它是属于中上的水平。哦，相当于是卓越级别的。
2: 今年的寻豆之旅才刚刚开始。
1: 对，
2: 一直要持续到明年的4月份左右的时间。
1: 对，
2: 那您今年有没有什么计划呀？
1: 今年至少我们要有15款咖啡豆，咖啡豆的种类多一点的话，消费者的选择会多一些。
2: 其实您给我的感觉就像是咖啡界的星探一样，对吧？在众多咖啡当中选择您觉得最有潜力，在市场上面发挥最好的咖啡豆。
0: 对咖啡豆的处理，山云辉有自己的独特方式。他将咖啡鲜果放入竹筒中密封，再埋入阴凉的地下，经过大约10天左右的发酵，一种风味独特的青竹咖啡便酝酿而成。这种处理方式的灵感来源于本地德昂族传承千百年的酸茶工艺。
2: 陈老师，我们来品尝一下您制作的青竹咖啡。
1: 好吧。
2: 刚刚我们看它的颜色就觉得很漂亮，是有点微微发酒红色的。尝一下。几乎是没有任何的苦味的。
1: 对，
2: 然后这个酸味呢，它是清甜的那种酸，非常的润，非常的柔和，它并不是很刺激，就好像它是可以慢慢品的一杯茶一样。
0: 咖啡会因为处理方式不同而产生千变万化的风味，而人类对于咖啡的利用并不只是种子这么简单，它的花果甚至叶子都可以通过精巧的加工绽放出独特的风味。
2: 我看您还在桌子上面摆放了3盆，这是咖啡果的果肉。
1: 对
2: 啊，然后这是咖啡树的叶子。
1: 对，
2: 这是
1: 咖啡花。
2: 哦，这是咖啡花。
1: 对，
0: 咖啡花以淡雅的茉莉香气与形貌开启了咖啡生命的序章。花期在每年的3月到5月，开花时它们三五成群的抱成一团，盛放2-3天后就会凋谢，而在花谢处会结出小小的果实。
2: 这个咖啡花茶里面有很浓的花香，然后还是有点清甜的。这个甜味是花本身自带的吗？
1: 对，是花自带的。实际上新鲜的花你会感觉它有点苦，但是你采摘下来陈化3个月以上的话，它会成分进行转化，转换成有糖分，所以说那个花冲泡出来就有微微的甜味。
0: 在德宏，我们深刻体会到了那句话，咖啡全身都是宝。从花到叶，从果到豆，咖啡树的每一个部分都能带来超越预期的收获。这或许正是深入原产地的独特魅力。
3: 在追寻风土本源的过程

0: 中，能不断收获意料之外的发现。在德宏，咖啡的产业链已经延伸到文旅体验中，芒市的任意一间街角咖啡店都可以提供高品质的咖啡豆和专业的咖啡知识。在这里，咖啡带给我们的不仅是味觉享受，更是一种被咖啡文化影响的生活态度。
1: 有人非常用心地整理了一份芒市咖啡地图，我想他当时在绘制的时候肯定也会感慨，哇，芒市的咖啡厅也太多了。他们呢也不仅仅在是出售一杯咖啡这么简单了，走进去你可能会收获满市的面包箱，可能会看到非常精巧的本地文创。芒市不忙，我们不如放慢脚步，跟着我手中的手绘地图一起去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咖啡文化。
0: 一座城市生活着40多万人，却拥有130多家咖啡馆，这可能是中国咖啡馆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在芒市，咖啡不是匆忙的补给，而是悠闲的生活体验。温和的亚热带气候，满眼苍翠的植物，仿佛空气里都飘着轻松的味道。当我们向本地人问路，他们都会热情而准确地指出咖啡馆的具体位置。
1: 在云南喝咖啡呢，有一种很独特的体验，那就是当地人会把咖啡和特色食材结合在一起。我在这张手绘地图上找到了一家很有意思的店，喏，就是我身后这一家米咖咖啡，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你好。你们这个店面很有意思哦，左边就是卖米的地方，然后右边是一个咖啡厅。
2: 对，
1: 我想点一杯你们家的米咖咖啡。
2: 好的。
0: 除了以米乳为基底的创意咖啡外，店主还着重推荐了另一款极具特色的饮品。菜单上赫然标注了盛典，这两个字可以瞬间戳中消费者的好奇心。
1: 杨姐，这两种咖啡都是您自己研发的吗？
2: 对，是我自己研发的。哦，
1: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米咖哦，很漂亮，它现在静置了一会儿，咖啡和米浆就融合在一起了。嗯，
2: 它是分层的，你看它下面的这一层是米浆，嗯，然后它有淡淡的一层是牛奶，嗯，然后上面是咖啡，上面就是牛奶的奶泡，感觉怎么样？嗯。
1: 米浆啊，它本身是有粮食的味道在里面的，
2: 对，
1: 而且它的口感是比牛奶更加的浓厚，
2: 对，
1: 对吧？所以感觉是在吃一道饮品，而不是在喝一道饮品。
0: 以鲜甜可口的米咖打底，接下来记者要尝试这款被提醒盛典的涮涮辣米饮。涮涮辣在傣语中的意思是大响之后会辣得乱叫。在全球十大最辣的魔鬼椒中，它都拥有一席之地。
2: 可以先尝一点点，如果你觉得不够辣了，你再
1: 涮一涮，是吧？
2: 再把这个辣椒在里面再涮一下。
1: 好，我终于意识到为什么说辣是一种痛觉了。我现在嘴巴里面在不断的分泌口水，就是很痛很辣，但是您里面是放了一些酸味的东西在里面的，
2: 对
1: 吧？
2: 对，
1: 它其实还是有一定程度上消解这个辣味。
2: 对。
0: 杨天伟与咖啡的结缘始于学生时代无数个挑灯夜读的夜晚，这份因提神而生的依赖最终引领他进入了咖啡行业。早在2000年，他就在芒市开了一间咖啡馆。然而在那个年代，咖啡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仍是一种陌生的饮品，懂得并愿意走进咖啡馆消费的人寥寥无几。转眼20多年过去，咖啡馆已经遍布这座城市的街头巷尾。
2: 在芒市来说，越来越多的这个咖啡店兴起了，我觉得才和这个咖啡之乡之名，比较名副其实吧。再加上芒市的生活比较慢节奏，咖啡和生活慢节奏就很搭。
1: 我反而觉得咖啡可能是一种快节奏生活的必需品。
2: 怎么说呢？其实咖啡它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工作方式，就看你是用什么样的一个心境去，和它打交道了。
0: 在德宏，咖啡被赋予了一种独特的精神，每一位咖啡人都与它有着说不完的故事。
3: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

0: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北京时间12:0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播出传世名画里的陷阱。法律讲堂今天为您带来真假差评。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是一场披着温情外衣的围猎。对于很多空巢老人来说，一句暖心的问候，一杯热茶的陪伴，往往比金钱更珍贵。可您能够想到吗？这份对陪伴的渴望，竟然成了不法分子眼中的突破口。他们化身贴心干儿子、暖心干闺女，用免费的鸡蛋、洗衣液敲开家门，最后却卷走了老人一辈子的积蓄。而在今天的这起案例故事中，一张张所谓的传世名画，成了吞噬老人们养老钱的黑洞。这个案子不简单，一起来听传世名画里的陷阱。
2: 啊，去了很热情，又倒水又倒茶的。
3: 介绍一个产品，收藏价值清高，买了以后呢，一套能赚5-6万块钱。
2: 走的时候还给礼品，就从心里没想到他们有什么目的。
4: 我没想那么赚到啊，
2: 70-80万。
4: 哎呀，后悔莫及，一辈子积蓄没有了，房子也没有了，想出去典型都有了，也没办法了。

0: 在山东省日照市公安局蓝山分局的会议室里，几幅山水画被整齐地铺在会议桌上。这些画作每一幅都号称是传世经典，有着重大的收藏价值。
1: 跟我们讲都是几万、几十几万、二十几万、三十几万，而且他都把那些认购单给我们拿出来，确实都标着几十万的价格。
0: 虽然不是字画领域的行家，但画作上粗糙的质感、呆板的线条，还是引起了办案人员的怀疑。这些所谓的名家墨宝，怎么看都透着一股异样。
1: 我们上网上搜了一些，都很不值钱，都是几百块钱一幅，就我们感觉这里边肯定这个事儿是另有隐情的。
0: 2026年1月22日上午，78岁的厉大爷在侄子的陪同下到日照市蓝山区飓风派出所报案。当时他的手里还紧紧地攥着一幅油画。
1: 他买了一幅画啊，说是19万，他投资19万，怀疑是假的，他自己做了一个鉴定，也确实是假的。
0: 这幅画是厉大爷在2年前从一位姓郑的好友手中买来的，2年来他一直视若珍宝，精心收藏。去年10月份，几位懂行的朋友到家中做客时，他特意将这幅画拿出来供大家欣赏，
1: 说这个画家已经去世了，这幅画是这个稀有的传世的一些珍品了啊，肯定要价值上百万，我投了19万就买了。
0: 厉大爷的几位朋友仔细查看后发现，

0: 画表面没有油画颜料应有的堆叠和笔触层次，整体质感也显得过于平整。朋友们一致认为，这根本不是一幅真正的手绘油画，
1: 画的这个样式也不对，并且摸起来它不是画感觉，啊，像是印刷的。但当时这个厉大爷，听这个画那是完全不相信啊。
0: 19万巨款，难道买回来了一幅工艺品？而且卖画的人还是他最信任的至交好友。为了弄清真假，厉大爷决定将油画送往专业机构进行鉴定。
1: 最终在济南找了这一个鉴定公司，然后去送到这边去鉴定，才发现这是一个复制的工艺印刷品，价值市场价值就是在400-500元。
0: 残酷的鉴定结果击碎了老人的幻想，更让人心凉的是，当他拨打那位好友的电话时，却发现对方已经联系不上了。
1: 派出所经过一询问，你是怎么认识这个郑某的？发现之前郑某在一家这个书画收藏品这个公司工作，之前已经向厉大爷出售了很多价值很大的书画收藏品。
0: 在得知报警人手中还有类似的字画后，办案民警立即前往其家中调查，

0: 过现场清点，办案民警发现了各类字画作品33幅。
1: 我们当时在梳理厉大爷购买的这个书画的时候，发现里面最多的画家的画是一个叫张的画家，每一幅作品上面都有一个收藏证书，显示这幅画这个价值是应该是很高的。
0: 厉大爷告诉警方，这些字画全部都是从自己的好友手中购买的，当初之所以花钱购买，也是想着拿来投资收藏，等以后升值赚钱。当民警向他询问这些字画的购买时间和价格时，年事已高的厉大爷却早已记不清了。
1: 厉大爷在年轻的时候挣了很多积蓄，在市区也购买了几套房子、几套门面沿街，平时收纳租金，就是每个月都能有几万元的收入。
0: 调查过程中，办案民警找到了大部分购买字画时签订的协议和转账记录。通过梳理，厉大爷购买这些字画的时间最早可以追溯到2019年，最晚的则是在2023年。他最后一次购买的正是那幅所谓的油画。
1: 厉大爷告诉我们说，当时画了的价值是38万，但他说当时手里没钱了，不想买了，因为没有这个经济能力了。但是这个郑某朋友呢，就非常的这个善解人意，说咱两个人一人出一半，你出19万，我出19万，画先放在你手里，等到这幅画卖出去之后呢，我们平分这个挣来的钱。
0: 在侦查员眼中，一人出一半，有钱一起赚，这种所谓的善解人意，不过是骗子在受害人资金枯竭时榨干最后一滴油水的经典话术。面对民警的分析，厉大爷却提出了另一种可能。
1: 厉大爷仍然认为，是不是小郑也被其他的人骗了，才向他销售的这幅画。
0: 面对一堆真假难辨的字画，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办案民警一时间也不好轻易下定论。但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警方还是统计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数字。短短4年时间里，厉大爷购买这些字画竟然花费了238万元。
1: 他对自己这个购买来多少钱的收藏品实际都没有多少概念了，只觉得价值很大，然后自己也没有详细的梳理去购买过多少钱。我们是给他梳理出来之后，他自己一听啊，值那么多钱。
0: 蓝山警方将厉大爷的全部字画送往了专业机构进行鉴定，结果显示，除了那幅工艺复制品的油画外，其余33幅作品确实出自张某等人之手。只不过这些作者并非宣传中的知名艺术家，作品本身也并不具备多高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
1: 当时告诉厉大爷这个鉴定结果的时候，厉大爷就整个人半天没有说话，过了很久我才问他，他说无法相信这个结果。
0: 直到这时，厉大爷才渐渐回过味儿来，原来那个自己一直信任甚至还替其辩解的小郑，从头到尾都在骗他。
2: 主要就是自己贪财，要人破大天，自己没去考察，一意孤行。
0: 通过厉大爷提供的信息，警方很快查明小郑的真实姓名叫郑某桥，是蓝山本地人，年纪只有30岁出头。可就是这样一个年轻人，却让78岁的厉大爷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心甘情愿地拿出了200多万元。办案民警意识到，这背后恐怕并不仅仅只是普通的收藏品交易。
3: 虚构了事实，隐瞒了真相，其实这本身这些画作就不值钱，就而且在市场上根本就没有流通性，没有人会买。
0: 厉大爷告诉警方，他第一次接触到郑某桥是在2019年的5月。当时他听说日照市东港区新开了一家收藏品公司，前去参观还能领到免费的礼品。抱着看热闹的心态，厉大爷前往了该公司。
1: 去了一家在市区的金源文化收藏品公司，买画就能挣钱，你去了不买也可以领鸡蛋啊，领洗衣液，领很多小礼品。

0: 这家公司位于日照市东港区的一栋高档写字楼内。厉大爷到场后，先是登记了姓名、年龄和联系方式，随后几名十分热情的年轻人便主动上前，带着他们参观起公司里的字画、文玩等各类收藏品。
1: 到那之后，
0: 收藏品。
1: 到那之后，
0: 收藏品。
1: 到那之后，
0: 收藏品。
1: 到那之后，
0: 在接触过程中，小郑得知厉大爷年轻时曾在外经商多年，家底殷实。此后他便三天两头就带着厉大爷到公司里参观，每次临走时，小郑还会多送厉大爷一些小礼品。时间一长，厉大爷对这个热情周到的年轻人渐渐放下了心中的戒备。
2: 有时候当牌越来越熟了，越来越深了，当时觉得也好了，甜蜜了。
0: 厉大爷说，在打牌时他又认识了公司的两名老板李某和程某，几人在牌桌上闲聊时，就会向厉大爷推荐一些收藏品，有纪念币、文玩以及名人字画。几人告诉厉大爷，这些东西价格并不算高，便宜的只有几百元，贵一些的也不过几千元，而且收藏价值很大，只要买下来用不了多久就能升值，只要买下来用不了多久就能升值赚钱。
2: 买了一副呢，花不到两千，钱都够事儿，又赚一天，这不觉得赚钱了。
0: 喝着茶，打着牌，就轻松赚了1000元。这一次的甜头也让厉大爷彻底相信了这家收藏品公司。当时厉大爷还得知，经常跟他一起参观的老马买的收藏品比他还多，已经赚了5000多元，这让他羡慕不已。
1: 厉大爷当时说，这个收藏品属于需要抢着买的，很多销售说啊，你来晚了，这个收藏品的价格又涨了，你买的话原来价是680，你需要按照800块钱来买。这些这个老年人心里就想的就是，我买晚了就亏了钱了。
3: 这些受骗的老年人年龄大多都在60岁到80岁之间，他们鉴别能力很差，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不会使用网络去搜索。
0: 得知厉大爷的儿子常年在外工作，不经常回家后，小郑便隔三差五提着一些日用品上门看望。
1: 之前家里人也管过购买收藏品这件事，曾经这个厉大爷对他老伴说，你要是不让我购买这些收藏品，那你就走吧，别跟我住一块儿。所以家里人也不支持，因为这件事也闹得很僵。
0: 厉大爷回忆，他的儿子经常半个月见不到一面，而小郑有时候一周来家里4-5次，有时帮着收拾院子里的卫生，有时陪着喝茶打牌。临近饭点了，他还会留下来陪厉大爷喝上两杯。
4: 厉大爷对小郑是就是彻底是相信了，甚至厉大爷的儿子都说过，这个小郑是你亲儿子，我不是你亲儿子，到了这种一种状态了。
0: 短短3个月，厉大爷就靠着收藏投资赚到10000多元。之后小郑开始向他推荐价格更高的名人字画，少则几万元，多则几十万元。为了彻底打消厉大爷的顾虑，小郑等人还一再向他保证，这些字画以后肯定能赚钱，就算一时卖不出去，公司也可以高价进行回收。
1: 收藏公司提出了一个征集回购的概念，顾客在公司购买收藏品之后，大约过一个月的时间，这个收藏品在市场的价值就会增值，此时文化公司再按照增值的价格从客户手里购买这个收藏品，实现让客户挣钱。
0: 在对方口中，这几乎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也正是在这种不断诱导和承诺之下，厉大爷购买的字画越来越多，投入的资金也越来越大。
1: 从这教授张的画开始，一直给厉大爷灌输一个五大套的概念：山水画、泡沫画、16平尺、8平尺，各一幅，这就是4幅乘1套，组成5套，这就是20幅画，这就是五大套。

0: 这样的五大套，厉大爷仅需要花135万就可以买齐五大套，等到销售的时候，可以直接能卖到200万，甚至260多万。
1: 2021年七月，厉大爷一次拿出135万元，购买了所谓的五大套字画。可这一次，收藏品公司却没有帮忙回购或者高价拍卖这些作品。面对厉大爷的询问，小郑则解释说，最近这类字画的市场行情不太好，需要等热度起来后才更容易出手。
0: 他们在这个画册上面制作了一个二维码，这二维码可以进行扫描，扫描之后就可以显示这个画的价格。老年人一扫这个码之后，发现这个画这个一平尺价格达到了5万元，他可能本身就花3万块钱买的，所以说他相信这个画是值钱的。
1: 蓝山警方调查后发现，二维码里显示的所谓市场行情和升值数据，实际上都是这家收藏品公司自制的，后台数据完全可以随意修改。
0: 根据厉大爷提供的购买凭证，发现上面有公司的印章，然后根据我们调查发现，这家公司早已经被注销了。
1: 警方调查发现，早在2021年底，这家收藏品公司就已经申请注销。注销前，这家公司共有2名股东，一人叫李某森，另一人叫李某普。
2: 厉大爷辨认出啊，这两个人就是这个公司的老板。这时候我们确定这两个人在公司的时候都是用了假名字。
1: 办案民警赶到这家收藏品公司的办公地点时，发现公司早已人去楼空。写字楼物业人员告诉警方，这家公司早在2021年底就已经搬走了，而且当时撤离得十分突然，
0: 几乎是一夜之间搬走的。然后并且在这家公司搬离之后，有很多的老年人都到这里去询问这家公司去哪了。
1: 既然公司早在2021年底就已经搬离，那之后几年里，厉大爷为何还在继续购买他们推荐的收藏品？厉大爷回忆起，当时自己手里压着花100多万元买来的五大套字画，心里十分着急。也就在这个时候，一名姓于的女子突然主动联系上了厉大爷。对方自称是北京一家收藏品公司的经理，想高价收购厉大爷手中的五大套字画。
0: 北京收藏品公司的于某给厉大爷打电话说，如果说你组成了

0: 李大爷急着出手，为了尽快将此前投入的135万元收回来，李大爷又通过小郑购买了一幅1丈2长的泼墨画，花费28万元。就在李大爷完成购买后，于某却找理由取消了收购计划。就这样。 李大爷投入的钱越来越多，家里的收藏品也越堆越满。可所谓的高价回购和升值变现，却始终没有真正兑现过。
1: 接着，李大爷只能找到销售工作人员去联系销售这幅画，但是在缴纳了30000元的拍卖服务费之后，这幅画仍然没有卖出去。
0: 李大爷称，他报案时手里拿的那幅复制品油画，也是于某忽悠他找小郑购买的。
1: 李大爷接触收藏品这个渠道很狭窄，所以说他只能找到他们去购买这个油画。
0: 通过受害人手机中的联系方式，民警发现这名女子的真实姓名叫于某梅，她一直在日照本地生活，根本没有长期在北京工作的经历。
1: 经过教区这个交易流水，发现他与这个李普有这个转账交易，并且时间正好是李大爷购买这个书画收藏品的时间，所以我们怀疑这个于女士实际上是李普找来的一个托。至此，
0: 这个诈骗团伙的犯罪模式被日照警方彻底摸清。 他们先是以收藏投资为诱饵，诱导老年人购买所谓具有升值空间的字画等收藏品，再以情感关怀为手段，让对方持续投入资金。待受害人深陷其中后，诈骗人员又以拍卖费、保证金等名义反复索要钱财，直至榨干老年人的全部积蓄。
1: 这种诈骗呢，尊重冲击我们尊老爱老的这种传统的美德，就没有底线了。老年人挣钱也不容易。
0: 日照警方随即在全市范围展开排查，陆续找到了80多名被骗老人，涉案金额高达1500余万元。根据多名受害人提供的线索，警方也逐渐摸清了这个诈骗团伙的组织架构。
1: 并确认这是一个由8人组成的诈骗团伙。
0: 研判这些人员的时候，发现这些人员现在基本上都已经转行了，在北京、河北、山东多地分散。2026年1月28日，日照市公安局岚山分局组织警力，对李某森、李某普、郑某桥、朱某旺。 于某梅等8名犯罪嫌疑人实施抓捕。经过我们审讯啊，发现啊，李普和两个人啊，在一家字画收藏品公司干过。他们两个在销售这些字画的时候，发现啊，有很多老年人啊，不了解这些字画的真实价值，这样在买卖字画的时候，他们的利润空间很大，他们就一步一步的开始自己干，自己成立公司。
1: 犯罪嫌疑人供述，李某普、李某森两人主要负责从网上低价购买字画，并对外虚构这些作品的收藏价值和升值空间。而郑某桥、朱某旺、于某梅等人，则专门负责接近老年受害人。蓝山警方在联系这些字画的创作者后，发现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作品已经被诈骗人员包装成了所谓高价值收藏品。
0: 我多少钱？我卖300就卖300呗，你后续你卖几万、几十万都跟我没有关系，我也不拿你一分钱，就是不是跟我犯那种关系。嫌疑人供述，之所以在2021年底突然搬离，是因为当时已经有部分老人察觉到自己被骗，多次到公司讨要说法。为了稳住这些老人，诈骗人员还会按照一定比例退还部分钱款。
1: 但前提是受害人必须签署一份保密协议。一个姓马的大爷，他是购买了280多万元的这个书画收藏品，没有销售出这些收藏品之后，说要求退钱。从刚开始说退20%，最后实际给马大爷退了21万元，要求马大爷签一个保密协议，不准向公安机关及任何人员去说这个事情，否则就要赔偿400万。
0: 办案民警了解到，马大爷原本家境不错，但为了实

0: 实现自己的发财梦，他不仅卖掉了家里唯一的住房，还办理了10多张信用卡。可到了最后，所谓的收藏投资不仅没有带来任何回报，马大爷还背负着70多万元外债，如今只能靠做环卫工维持生活。刘家英，不由他才派证，不由他发大财，哪有那么多发财机会给咱，对吧？
1: 通过扣押犯罪嫌疑人的房产和车辆折算，蓝山警方依法追缴涉案赃款500余万元，但其余大部分钱款早已被诈骗团伙挥霍殆尽。
2: 我就生活这些老年人呀，哎，漂亮眼睛，不管他们说的钱呀嘛，有抓住自己手里这个钱袋子，别从人家破处出了。
3: 别相信钱是会丢手柄了。面对这种打着收藏投资旗号、实则进行情感围猎的新型诈骗模式，日照警方也从案件中总结提炼出了相应的反诈经验，并在全市持续开展反诈宣传和警示教育。
4: 我们蓝山公安呢，根据公安部、省厅关于打击整治养老诈骗的工作部署要求，侦办了一批案件。
5: 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是震慑相关的违法犯罪。
6: 相比传统诈骗，这类犯罪往往不会急于骗钱，而是通过长期接触、情感关怀等方式，慢慢获得老人的信任，再以投资、收藏、养老项目等名义实施诈骗。而不少老人因为缺少陪伴，防范意识较弱，更容易成为犯罪分子重点围猎的目标。
7: 也给我们年轻一代的提个醒了吧，家里有老年人的，日常多交流，生活上多关心，彼此呢多沟通，这样的话让那个犯罪分子呢无计可乘。听众朋友，刚刚这场以收藏为名的骗局，骗子们用廉价的礼品和虚假的亲情，为老人们编织了一个看似触手可及的所谓的百万发财梦。在此，也要提醒大家。 面对各类高额回报、高价回收的诱惑，一定要保持清醒。老人遇到拿不准的投资，多和子女商量，捂紧自己的养老钱。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稍后我们一起进入法律讲堂。
8: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你
9: 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刚刚过去的6·18大促，想必很多人都在网上买了不少东西。现在咱们在网上购物的时候，下单前会习惯看一眼别人的评价，给自己是否购买商品做个参考。今天我们要聊的是网购平台上的真假差评。
7: 当同行商家为了抢生意，故意买货给差评，恶意抹黑竞争对手时，法律会如何亮剑？而消费者在团购店里遭遇了山寨化妆品和敷衍的服务，留下真实差评后，商家却要求平台删除并索赔，法院会如何对待商家的诉求？面对网络差评，商家和消费者各自的底线究竟在哪里？今天的法律讲堂，咱们一起来寻找答案。
1: 在网络购物发达的今天，人们网络购物团购可以说既省钱又方便，而这种购物方式呢，也为商家提供了更多线上交易的机会。已经消费的顾客，他们的真实评价和反馈，能够为接下来想在平台上消费的其他顾客提供借鉴，从而更好地选择商家和服务。所以呢，消费者的网络购物体验，网购团购后在平台上的评价，对于商家来说呀，非常重要，这直接影响了商家的口碑。而今天我要讲的这两个案例呢，都和真假评价有关。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案例。过年期间啊，大家走亲访友，人人都会拎上点年货去拜年串门。一家名为吉祥食品的老字号糕点公司推出了一款春节食品礼盒，在各大网络平台啊销售火爆，受到了很多消费者的青睐。为什么这款春节礼盒会爆火呢？因为这款礼盒主打一个卖点，怀旧。相信很多80后、70后的中年人，小时候呢，在过年的时候都吃过一种叫果子的点心礼盒。这种果子礼盒里面啊，有萨琪玛、鞋底糕，还有桃酥、江米条等老式点心。30年前，那可是每年春节拜年、走亲访友，家家户户都会提上的礼物。而在30年后的今天，这款春节食品礼盒之所以会爆火，正是商家看中了它的复古范儿。过年送果子礼盒，尤其是送长辈，别有新意，这也勾起了很多人儿时的回忆和浓浓的乡愁。所以啊，这款春节期间在网上推出的果子礼盒一问世，在各大网络平台下单火爆，也成为了吉祥食品公司的爆款网购产品。很多消费者在消费订单下也给出好评，并纷纷评价：儿时的回忆，老味道，童年回来了，爷爷奶奶很喜欢这个礼物，走心了。果子礼盒的网络消费评价当中可以说是好评如潮，吉祥食品公司一时间也开始在网络上走红，不仅收获了粉丝，还收获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可是就在春节假期的那几天，吉祥公司突然发现数据不对呀，销售额明显下滑。
2: 公司老板对销售额显著下滑感到困惑，之前的销售数据一直上涨，老板原本预计过年期间会出现销售高峰，然而实际情况却是销售量不增反减。经过一番调查，问题的根源竟是一条顾客评价。
1: 公司的管理层发现呢，就在这款爆款的果子礼盒评论区下面，一个网名叫疯子的消费者评论道，充满期待地买了这家的果子礼盒，到家拆开之后快气晕过去了，糕点发霉长毛，根本没法吃，和小时候吃过的点心根本没法比，大家不要买，谁买谁上当。还有很多消费者在这条评论下留言，问是不是真的，很多人说幸亏没买，不然过年送礼物送出去长毛的糕点可丢死人了。过年期间，老字号食品公司推出爆款果子礼盒，被消费者在评论区爆出发霉长毛，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这条直接影响销量又关乎食品安全的评价，引起了吉祥公司的高度重视。
2: 吉祥食品公司随即对销售的商品进行查验，特别针对给出差评的消费者所购买的产品及其消费记录进行了深入调查。然而调查结果令人惊讶，该消费者在评论区附上的差评商品图片并非吉祥食品公司的产品。当客服人员尝试通过留存的电话联系这位消费者核实情况时，却发现对方的电话号码竟是空号，无法接通。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正当公司的工作人员打算根据这名消费者留下的收件地址前去核实情况的时候，这个消费者又下单了这款果子礼盒产品，紧接着在消费以后，他又给出了一个差评，而且呢，还在评论中写道：“这款点心真是难吃死了，真不知道哪里来的这么多好评，那些好评都是商家雇来的托吧，失望至极。”连续两个差评使吉祥公司的这款新年果子礼盒销售量暴跌，而接下来这个网名叫疯子的消费者，他的多条评论给吉祥公司的商誉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一时间呢，公司下单量骤降，甚至引发了消费者的恐慌。吉祥公司立即彻查了自己的产品，没有发现有任何质量问题，差评消费者又联系不上，无法核实真实的情况，于是呢，吉祥公司只能报警了。警方通过网络技术手段找到了这个频繁给出差评的消费者。
2: 经过调查，这名消费者的真实姓名叫王志刚。面对警方的询问，他说出了实情。原来王志刚也在经营网店销售糕点礼盒，既然他与吉祥公司是同行，又为何要两次购买吉祥食品公司的礼盒并给出差评呢？
1: 原来啊，王志刚经营的公司也卖果子礼盒，一度销量也不错，仅次于吉祥公司，网络销量位居第二。只要把吉祥公司的网络销量打下来，那自己家的公司销量肯定位居第一。只要网络下单量位居第一，那就会有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来购买他们公司的新春果子礼盒，那他就不用担心自己家公司的销量了。于是呢，王志刚就通过恶意差评的方式给吉祥公司抹黑，在网络上通过恶意差评煽动大家的情绪，让大家不要买吉祥公司的产品礼盒。要想给差评，那自己就得先下单消费啊。所以呢，王志刚下单了果子礼盒，但是呢，担心差评以后商家联系自己，所以王志刚留的是假的电话号码。而他在差评中留下的长毛的糕点照片，其实啊，是他从网上找的图片，并不是王志刚真正买到的果子礼盒。查出真相以后，吉祥公司要求恶意差评的王志刚删除差评，公开赔礼道歉，并且赔偿损失。但是呢，王志刚反而觉得，不就是在网上发了几个评价吗？大不了删了就是了。他拒绝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于是吉祥食品公司起诉，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王志刚停止在网络平台上对吉祥食品公司的不当评论，撤回对吉祥公司的商品评价，同时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10,000元。那么公司的诉讼请求能得到支持吗？我们来看本案的法律点，网上差评是否构成侵犯名誉权的认定。网络差评是指在网络购物平台上，买家对商品或者服务进行评价时给出的负面评价。这些评价可能基于商品本身的质量问题、服务不满意或者其他不满意的原因。网络差评的存在是为了提供反馈，帮助其他消费者做出更明智的购买决策。然而，恶意差评则是指在没有根据的情况下对商品给予差评，以达到敲诈勒索或者打压竞争对手的目的。网络评价应该以不虚构事实、不恶意诋毁为底线，经营者应当允许消费者对商品和服务本身进行批评评论，但如果是捏造事实给出恶意差评，行为人是要承担侵权责任的。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应该根据受害人确有名誉被损害的事实，行为人行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以及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来认定。本案当中，王志刚作为吉祥食品公司的竞争者，在购买吉祥公司的春节果子礼盒以后，预留假的电话号码，恶意给予差评，意图达到使吉祥公司的店铺评分降低，变相提升自己公司的销售目的。恶意差评行为必然会给吉祥公司带来损失，所以呢，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同时， 本案中的网络购物恶意差评行为还应当被认定为商业诋毁。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一条的规定，经营者不得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的信息，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由此可知，商业诋毁的行为主要表现是捏造并传播诋毁性、误导性的信息。经营者通过恶意差评的方式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一条规定的情形。本案中，王志刚捏造并传播与客观情况不相符的商品或者服务信息，导致被害的

0: 社会评价，经营主体请求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应该依法予以支持。人民法院审理以后呢，认为结合当事人的诉求、过错程度、侵权范围等因素，综合考量损失，兼顾惩罚性、补偿性及合理性，人民法院判决王志刚立即删除其在网上做出的恶意差评，并向吉祥食品公司书面赔礼道歉，赔偿损失5000元。本案判决生效以后，王志刚履行了判决书的内容。这起事件发生以后啊，同业经营者王志刚恶意竞争损害同行商誉的事儿，大家就都知道了。这也严重影响了王志刚自己的企业商誉，可以说他是搬了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蓬勃发展，网络购物给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带来了便利，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公众的喜爱。无论是网络平台还是外卖点评网站等，真实客观有效的评价体系都是直接决定一项产品销售量的重要因素。消费者给予产品网店真实客观的评价，是消费者行使个人权利的一种表现，也是其他消费者是否选择购买这个产品、采购这项服务的重要参考。而在网络购物的过程当中，恶意给予差评必然会造成网店社会评价降低，相关利益受到损害，这也是一种侵权行为，侵权者也要承担责任。刚刚的这个案例啊，讲的是竞争对手为了诋毁商家的信誉而以消费者的身份下单恶意差评，最后呢，不仅要删除恶意差评，还要赔礼道歉，赔偿了损失。而接下来呢，这个案例呢，同样是消费者给出差评以后，商家要求删除差评，法院却没有支持，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二个案例。
1: 女子去美容院美容，发现服务质量不佳，于是在团购平台发表差评。
0: 做完所有的项目以后，我的皮肤状态并没有效果，这美容做的呀，也太差劲了。
1: 美容院要求女子删除差评，被拒后向团购平台发送律师函，要求平台删除评论。
0: 团购平台再次审核了小月的评论内容以后呢，认为并没有夸大事实、侮辱诽谤的言辞。
1: 网购平台拒绝删除评论，被美容院起诉，法院最终会如何判决？顾客的差评是否属于侵权行为？
0: 好不容易有个周末，家住北方某市的女白领小月就赶紧预约了当地一个人气火爆的美容院。这家美容院啊，可是当地的网红店，在网上网购的链接里面好评如潮，所以呢，提前一个星期，小月早早的就预约了这家美容院。到了预约美容的日子，小月就来到了这家美容院。只见啊，这家美容院的装修非常的豪华，很多顾客进进出出，生意自然是非常的红火，还有不少顾客在美容院里面打卡拍照晒图。时间还早，小月呢就在美容院的休息区里面等候了一会儿。可是在等待的这个时间里面，小月发现了有一些不对劲儿。怎么回事呢？她发现这家美容院里面的风格啊，虽然很网红，但是呢，每个做美容的梳妆台前面摆放的化妆品却不太对劲儿。梳妆台上虽然摆着都是大牌化妆品，可是仔细一看，包装瓶上的字啊是印得歪歪扭扭，看起来像伪造的名牌化妆品。还有一些大品牌的香水看起来呀也像是山寨的。小月的心里面啊就对这家店画了一个问号。接下来呢就到了小月做美容项目的时间。整个美容项目做下来体验感并不是很好。美容项目的时长比别的家美容院少了10分钟，而且呢美容师的手法也不那么专业。
1: 完成所有美容项目后，小月照镜子一看，发现自己的肌肤状态并没有明显的改善。这次充满期待的美容非但没有给小月带来愉悦的体验，反而让她觉得这家店空有其表，因此有些失望。难道这家广受好评的美容院只是浪得虚名？
0: 于是呢，小月做完了美容以后回到家里面，就在团购的平台上评价了今天自己的真实感受。他在评论区里面写道： 这家店的梳妆台上有不少

0: 牌化妆品，坐下来打开看了，不看不知道，化妆品是假的很严重，香水也是大牌的仿冒品，做美容的店在店里面放假货，这不得不让人怀疑美容产品的品质。做个项目也是出奇的快，比别家的美容院啊要少十分钟。最重要的是，做完所有的项目以后，我的皮肤状态并没有效果，这美容做的呀也太差劲了。同时呢，小月还上传了两张照片，照片里是美容院里面摆放的化妆品，还有印有店里标志的纸杯。小月发了这条评论，本意是想表达自己真实的消费感受，同时呢，也希望商家能够不断的提高服务品质。很快呢，小月就收到了商家的反馈电话，但很显然，商家不是来赔礼道歉的，而是认为小月在网络上发表了侵犯商家商誉的评价。商家的工作人员表示，愿意赠送一张美容卡给小月，同时呢，让小月删除在网购平台上的评论，还要写上好的评论。但是呢，小月拒绝了，她认为自己的反馈就是自己的真实感受，自己不会因为一张美容卡而昧着良心说假话。再说了，小月已经对这家美容院彻底的失去了信心，即使拿到了美容卡，她也不愿意再去这家店消费了，因此呢，她不愿意改变自己评论的内容。
1: 美容院无法说服小月修改评论内容，于是给团购平台邮寄了律师函，要求平台删除小月的评论。然而团购平台再次审核了小月的评论内容后，认为小月的评价属于客观描述自己的消费体验，并没有夸大事实、侮辱、诽谤的言辞，因此也拒绝删除评论。那么接下来美容院会怎么办呢？
0: 于是美容院就起诉了团购平台，请求法院判令团购平台立即停止侵犯原告名誉权的行为，删除网络用户的恶意差评，并且要求判令网购平台向原告赔礼道歉，还要书面赔礼道歉，还要将书面道歉的内容呢，在原告经营的团购平台上首页里面展示两个月，还要判令团购平台赔偿原告美容院各项损失10000元。那么美容院的诉讼请求能得到支持吗？团购平台作为网络服务的提供者，一方面要对消费者负责，另一方面要为商家提供良好的网络经营环境。而网络平台应该如何甄别哪些是善意的评论，哪些是恶意的评论呢？我们来看本案的法律点，差评纠纷中网络平台的责任边界。网络运营者作为危险源的开启与控制者，应对正在发生的侵权行为负有排除义务，并对未来的妨害负有审查控制义务。也就是说，网络运营者应该对网上发布的每条评论进行严格审慎的审查，一旦发现有不实言论可能会侵犯他人的权利，网络运营者有义务尽快地删除这类评论。民法典第1195条规定，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权利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的措施，通知应当包括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以及权利人的真实身份信息。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应当及时将该通知转送相关网络用户，并根据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和服务类型采取必要措施。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权利人因错误通知造成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为用户提供点评的空间，用户通过点评对商家进行监督，所以网络平台和点评内容本身具有一定的公共利益属性。刚才我们说的这两个条款同样适用于小月团购的平台等网络服务提供者，结合民法典第1195条的规定，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构成侵犯商家的名誉权，应该审查网络服务平台是否尽到了合理的核实义务和采取了必要的措施。而当点评

0: 营人，也就是我们的消费者，不存在主观恶意，没有造成损害后果的情况下，网络服务提供者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针对侵犯商户名誉权的差评，网络服务提供者没有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采取必要的措施等，才应该就扩大的部分与点评人共同承担连带责任。而本案当中，一方面消费者小月对商品或者是服务的质量享有公正评论的权利，小月虽然给出了差评，但并不存在过激或者攻击性的言论。原告商家应该对消费者针对其服务本身的评价予以必要的容忍。另一方面，团购平台为商户设置点评功能的出发点在于使消费者可以自由地表达消费体验，可以使商户及时接收到消费者的反馈，促进商家提升自身产品和服务的质量，还可以为后续的消费者提供借鉴。但是这个个人的消费感呢，可以说是因人而异。法院审理以后认为，仅从目前的证据来看，无法认定本案消费者小月做出的差评评论本身是虚构事实的诽谤或者诋毁。在差评评论无法确定为侵权行为的情况下，网购平台没有应美容院的要求采取删除评论的措施，并没有违反法律的规定，难以认定为侵权。因此呢，美容院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判决驳回了美容院的诉讼请求。而这家美容院之所以成为网红店，其实啊，它之前的很多好评都是自己找人刷出来的。美容院在收到差评之后，不从自身的服务找原因去改善服务质量，而是要求消费者和网络平台删除差评，这种行为啊，实在不可取，最终呢，伤害的也是自己的商业信誉。今天的两个案例都因为网络差评而引发，不同之处在于呢，案例一的当事人恶意差评，最终承担了赔偿责任，而案例二当中的消费者做出的是真实客观的评价，无需承担任何责任。通过这两个案例啊，我们可以看出，网络消费者对消费进行客观真实的评价是消费者的权利，但恶意差评不仅会对商家造成很大的伤害，扰乱网络消费秩序，而且触犯法律。作为消费者，我们应该客观地使用评价系统，不能为了个人的利益而恶意地给出差评。同时呢，商家也应该努力提升自己的服务品质，而不是让消费者删除真实的评价。商家的口碑和信誉固然重要，但真实的评价是消费者对商家服务品质的直接反馈。商家只有真实提升自己的服务品质，让消费者满意，才能得到更多消费者的好评和认可，也才能让商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今天的两个案例也给我们提个醒，网络并非法外之地，网络消费评价行为也要客观公正，都要受到法律的约束。让我们共同努力，共同营造一个诚信可靠的网络消费环境，让网络购物变得更加便捷美好。
1: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孟然。近期北方多地网友密集反映家中出现巨型蟑螂，也就是美洲大蠊，相关话题多次登上热搜。与此同时，上海等南方城市持续高温，衣服晾不干，墙壁在流汗，成为社交平台高频吐槽。两件事儿在网友讨论中被自然串联，是不是天气变湿变暖，把南方蟑螂送上了北上的路？我们邀请国家动物博物馆教育与研学部主任熊品珍，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研究员杨斌，一起从这自带画面感和讨论度的话题来切入。当然，我们不只聊蟑螂，更想借这只闯入者的视角，聊聊气候正在如何悄悄改变我们的生产和生活。那首先呢，还是和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一起来聊天的这位朋友哈，国家动物博物馆教育与研学部主任熊品珍。熊老师您好。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那我们就先来说说这个大蟑螂的事儿哈。按理说蟑螂好像是南方的特产，它怎么跑到北方来的？我看有网友朋友开玩笑啊，说蟑螂开始北漂了，还有人说在北京住了30年头回见这么大个的，差点以为家里进了小龙虾。
3: 大蟑螂啊，我们学名或者说我们中文名叫美洲大蠊。从这个昆虫的监测和研究数据来讲，或者说更准确的来讲，它不是现在才开始大规模向北迁的，而是在过去其实它就因为气候呀、物流呀各种原因，在北方的城市其实早就已经发现了，但是就是大家对它的观测到的这个就没有那么显著啊。然后但是随着现在气候变暖呀，尤其是你知道咱们北方一直有暖气，
2: 对，
3: 然后包括可能这个全球环境的这样一个变化，那在北方更越来越多的人，他不仅仅在外边能发现它，可能就刚才您说的在室内也开始看见了这个南方大蟑螂了。
2: 我关注了一下，它比较喜欢27到28度的温度，以及70%到80%的湿度。像今年北方好像湿度也挺大的，所以也算是在某种程度上给他们营造了相对较舒适的环境，是吗？
3: 是这样的。
2: 那所以他们到底是怎么从南方来到北方的？真的是飞过来的吗？还是有其他的途径？
3: 其实是有其他的途径的。就是如果说单纯的从它成虫的这个个体，飞过来非常不现实。就且不说这么遥远的距离吧。
2: 所以它不算迁飞类的害虫哈。
3: 它不算，它远远不算。对，它有翅膀，但是它的飞行能力没有那么强。它的飞行能力就是充其量在大家发现它的时候，往你脸上一扑来，让你吓一跳。你要说它跟鸟一样迁徙，那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它也有自己的秘诀啊。它的秘诀是什么？你就知道大家现在我们要买个东西或者干个什么，那其实好多开始就是寄快递，这个物流非常非常发达。那这个蟑螂呢，就有可能随着这个物流然后就输入到就是南北方，就是各个地方就都有了。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跟它的这个繁殖特性有关系，就是它来的不是它的蟑螂本蟑螂啊，而是它的下一代。它的下一代呢，我们叫蟑螂的卵鞘，它是一个就类似于一个小房子一样，或者说一个小坚果一样。然后你把那个打开以后，它两边呢整整齐齐的排着一点它的这个小宝宝，然后这个一个卵鞘大概是能有十几只，或者是甚至是到50几只蟑螂，就不太等。然后但这种小块呢又非常小又非常隐蔽，你其实基本上发现不了它。所以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这个蟑螂卵鞘带过来，然后在北方再开始孵化的。
2: 所以民间有个说法叫踩死一只蟑螂家里可能会藏着一窝。是不是就刚刚您说的这意思？
3: 对对对对对，是，就是除了这个原因的话，就是还是跟这个大蟑螂它 这个一些生活习性有关。这个
2: 嗯。
3: 不仅仅是南方大蟑螂啊，就是我们北方有更多的蟑螂，可能大家发现，在家里面会发现那种比较小的蟑螂，这叫德国小蠊，美洲大蠊。蟑螂是生活喜欢在一些犄角旮旯里面，然后在一些阴暗潮湿的角落里面。那就是你真正的在你家里看见一只蟑螂，其实你的一些，比方说什么空调外挂机呀，或者是下水道呀。或者是一些什么厨房的边边角角呀，可能就已经有很多蟑螂的存在了，因为它一定是达到一个密度才能被你发现。
2: 哦，天哪！所以不仅仅是像您说的，可能是它的卵鞘里面哈，存在着20到50个卵这么一回事儿，也可能是因为当我发现的时候，它们已经是一个群组在我家的角角落落里存在了。
3: 对，是这样的。
2: 我还有一个小资料哈，想和您分享，就是刚刚您说了南方的那个大蟑螂呢叫美洲大蠊，但是美洲大蠊的原产地不是美洲，是非洲。德国小
3: 是
2: 蠊的
3: 的，
2: 原产地也不是德国，这是东南亚，所以他俩
3: 是
2: 这也
3: 的。
2: 算是地理乌龙吗？
3: 这完完全全是一个地理乌龙事件。但是它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美洲大蠊原产地在非洲热带地区，但是它为什么被命名为美洲呢？这就说到了一个昆虫或者说动物学上的一个科学命名的事情。就是它最刚开始是被谁描述的，然后在哪里发现的，然后这个描述的人其实是就是由他命名。那他很有可能呢，就是把他当时，就是相当于是在美洲被欧洲的学者发现，然后被描述、被命名，所以就冠上了美洲的名字。但是他最早呢，其实相当于是从非洲产来的嘛。那是随着航海贸易啊，包括人员的这种，包括这种各种货物的运输呀，从那个非洲地区被带到了美洲地区。那同样的，这个德国小蠊也是这样，也是因为各种原因啊，就是我们现在说这两种蟑螂呀，美洲大蠊和德国小蠊，其实都是非常典型的全球入侵生物，就是它原本在这个地方是没有存在的，但是就是相当于是种种原因被带到了这个地方，那并且呢，就是在这个地方扎根下来，甚至是往外扩散，所以我们叫生物入侵，而且生物入侵往往带来的可能都是一些不太好的方向。因为好的地方，我们就不叫生物入侵，可能叫人为的引入了。
2: 可能它在100年前就已经是通过物流的方式哈，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其实也有点像刚刚我们说的，为什么南方的大蟑螂有可能来到北方，有可能是随着我们的快递的纸盒。一点
3: 对
2: 点儿
3: 对
2: 哈，慢
3: 对，
2: 慢
3: 是的，
2: 的
3: 是
2: 来
3: 的。
2: 到这边。对于蟑螂来说，大家更熟悉的就是另一个名字——小强。
3: 对对对，是的。
2: 对，这个周星驰电影《唐伯虎点秋香》里面哈，哈，小强，你不要死哈，这就成了蟑螂的代名词。但好像这个外号能火哈，不仅仅是因为电影叫火了它，好像它确实具有小强的各种特性。我们关注像华南师范大学的一个团队也专门研究过蟑螂为什么强，我看挺有意思的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首先，辈分强，2亿多年前它就有了，比恐龙还早。恐龙没了，它还在。二，适应性强，不挑食，饿不坏，生得多。美洲大蠊除了严冬，基本全年产卵。第三，再生强，腿断了还能再生。它确实太强了。那熊 老师，
3: 是
2: 它有
3: 的，
2: 没
3: 是
2: 有
3: 的，
2: 别的
3: 太厉
2: 强
3: 害了。
2: 势我漏掉了的？
3: 您说的没错啊。其实蟑螂它的这个类群呢，是一个非常古老而成功的类群。就跟您刚才说的一样，它见证了地球的这个沧海桑田。而且呢，就相当于是几亿年的这个演化之中，其实相对非常保守，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啊。除了刚才说的它这个辈分强啊，然后其他的几个强也非常是实至名归的，它的适应力非常强，就是蟑螂什么都吃，它不挑食，然后并且生存能力非常强。它的生殖能力非常强，那还有另外一个强，我给它补充一点啊，就是行动力强。什么叫行动力强呢？就是我觉得，因为我有时候也给孩子们做科普啊，我就是总结了几个，就说这个蟑螂说它自带武功秘籍，它有三大武功秘籍，哪三大呢？就是第一个是叫凌波微步，自带高铁技能。大家都知道蟑螂体型大概有多大啊？大概就也就是1、2厘米这种的。但是它的速度有多快呢？每秒钟是它体长的50倍，差不多来讲的话，就是跟人走路的速度差不多。那如果再想一下，如果说我们人也是这样走路的话，那基本上折算一下就能达到200-300公里/小时。这个数据大家有没有有点熟悉？坐高铁嘛，坐
2: 高
3: 高
2: 铁，
3: 铁大家看到那个高铁的时速，对吧？就是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2: 哦，但是它那么小一点点哈，所以有时候像您说，我们可能尤其在北方吧，目前虽然它有啊，存在的不多，我们不容易发现，可能就是我们走，他们也走，就是完全错过了一个时间差，让他们也能在北方生活下来。
3: 就是我们其实，在北方发现它，倒也不用特别害怕，就是大家可能在心理上有一些接受不了啊，但是其实就是从它自身的这个生活的习性来讲的话，它在北方不太能够这么好的生存下去啊。你看，我们其实更多的在北方是在哪里发现它？在室外的这个下水管道或者是垃圾场，在家里发现它的其实相对来说还是很少的。因为它在这边的话，其实是过不了冬的。在北京，就是室外很冷，然后室内又很干，其实不太符合它的这个生存模式。
2: 哦，对，70%到80%的湿度，北京冬天有暖气完全达不到。虽然温度可以哈，但是湿度不可以。那您继续说它的三大武功，除了凌波、微波，还有呢？
3: 还有一个铁头功跟缩骨功，它的铁头功是什么？就是我也是看过这个一些研究资料啊。你看，我们如果人往前跑的话，如果说突然转身，那你就有可能刹不住啊。然后，但是小强他在这个高速运动的时候，我们刚才说到他的那个时速能达到差不多200公里每小时，那他就是转向的时候他不减速，你知道吧？他直接用头去撞墙，然后就直接通过撞墙来改变他的方向。所以这一点是我觉得是我们人完全达不到的啊！我们你要想掉个头，那你肯定得减速，然后直接再折过去。那小强完全不用。
2: 还
3: 还有一
2: 是
3: 个叫缩骨功，对，那缩骨功就是啥？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一个体验啊？如果说你偶遇了一个小强，你第一反应是什么？
2: 跳起来。
3: 孟老师，您第一反应是什么？
2: 其实我还好啊，因为我没有那么怕虫子，我可能会相对冷静淡定的看着它，然后决定是到底是伸手直接拍，还是把拖鞋拿起来拍它。但是我想，可能其他的女孩看见它第一件事就跳起来，在家尖叫。
3: 很多人会有这种反应啊。那其实如果说，就不管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反应也好，还是说您这个反应，就比方说我们拿拖鞋，或者说拿扫把，或者是拿什么东西，可能想把它摁住，然后你会发现你摁不住它，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你会发现它嗖一下就钻走了，它再小的缝隙它都能钻。
2: 就
3: 就
2: 凌
3: 比
2: 波
3: 方
2: 微
3: 说
2: 步这
3: 门，
2: 个时候也运用上了。
3: 运用上，这个都运用上了啊。那它就可能很有，就是比方说门缝里面，或者是说一些边边角角里面，甚至是说桌子底下那种，就比方说你的桌腿儿，然后可能有一点小缝隙，它都能藏进去。那它是什么？就比方说它正在走路的时候，我就把它比作一个一啊。然后那它如果说真的想缩进去，从缝隙里面钻进去，它能把自己的身体缩到自己的这个原本的这个状态的一半都不到。
2: 哇
3: 武林秘籍里面的就是直接把整个人缩小一半儿，就是缩骨一样，
2: 哦！
3: 但是它其实不是缩骨，但是它能够就是很好的压缩自己的这个体积，
2: 明
3: 也
2: 白。
3: 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2: 就有点像我们说深吸口气，感觉
3: 憋小了。
2: 憋笑了。对，其实实话实说啊，蟑螂这个除了让人觉得膈应之外，哈，像刚刚说了很多它的强，那咱们虽然讨厌它，但是它这些特性。还真的是，有没有可能被我们利用一下？
3: 非常有可能被利用啊。那咱们刚才所说的它的缩骨功，那就是因为之前就是有过报道啊，就是相当于是如果发生地震了，当然人会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但是有很多犄角旮旯里面是人去不到的地方，然后并且搜救犬什么的也去不到的地方，那这个时候呢，利用仿生制作的蟑螂机器人就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作用，它能够去到非常小的这个间隙里面。然后去进行一些搜救工作啊，然后我们叫窄缝爬行的这蟑螂机器人，然后并且呢，就相当于是它还可以到一些比较细小的管道里面啊，然后去进行一些检查。
2: 它是不是也还能当中药？是美洲大蠊可以当中药，还是德国小蠊也能当中药？
3: 更多的是美洲大蠊啊，美洲大蠊的话，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比方说你口腔溃疡，或者是说就阑尾炎什么的，会给开刀。那开刀以后，或者是甚至是一些物理的一些伤口啊，就是比方说被刀切了呀，或者说什么的这种伤口，那医生往往会给你开一个药叫康复新液。那这个康复新液，你去看它的说明书啊，或者说那个盒子上就有写，它的主要成分是美洲大蠊的提取物啊。然后那是因为。 就是美洲大蠊，它有一些就是促进这个细胞生长的这样一些功能，包括有一些抗菌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就会成为这样中药成分的这样一个药剂。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中药的里面啊，就是美洲大蠊的干燥的虫体，包括它把它碾成粉末以后，虫粉，也都是中药吧，相当于是就可以去熬制一些成分的。
2: 当然，可能比如说像我们在用的那个刷牙的牙膏等等，是不是也可能会有它的提取物？因为它有消炎
3: 也
2: 保
3: 有
2: 湿
3: 会
2: 的
3: 有
2: 作用
3: 的，对，
2: 哦。
3: 像山东还是在哪里？然后有美洲大蠊的这个生产基地，那这个生产基地里面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作用，那它还会从这个里面提取一些抗菌肽，用作一些抗癌，然后包括您刚才所说的这个牙膏呀、美容呀等等这些成分啊，然后都是有的。那与此同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就是它会从，因为大家都知道，蟑螂虽然说我们那个大蟑螂嘛，但是它其实本身也是一种节肢动物。那节肢动物它的主要成分就是它的外壳的这个骨头，类似于骨头这样的一个成分，那其实就是几丁质，对，它的几丁外壳。对，那蟑螂呢还可以作为几丁质的这个供应源头，加工成为食品里面的天然乳化剂和增稠剂。这个也是前一段时间有一个特别火的一个话题啊，当然这个话题可能跟我们管也有点关系。当时是一个谣言，说哎，你大家所吃的这个花生酱里面都有蟑螂，那就有好多人就受不了了。这个其实是当时的一些节目里面断章取义了啊，它的完整的说法其实是，蟑螂作为几丁质，就是它的这个外壳的提取物，以后作为几丁质的一个来源。那几丁质呢，然后又变成了就是成为这些成分里面的一些乳化剂和增稠剂，所以，但是它不等于蟑螂就放到了大家的花
2: 食物当
3: 生
2: 中
3: 酱
2: 了，
3: 里面去了。对，不是说直接就让你们入口的，因为这些昆虫，里面它一定是会标明成分的，因为你不标明成分。因为我不知道，就是听众朋友里面可能会有一些人会对虾过敏，或者是对一些高蛋白的这种东西过敏，那这个到时候还是比较严重的一个情况。
2: 虽然讨厌蟑螂，但是如果当你了解到它那些特性的话，可能换一个角度来认识它哈，心里对它的厌烦感会稍微少一些。因为哈，相对来说，北方人对蟑螂的了解可能没有那么深厚，不像南方朋友那么深受其困扰哈。所以，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理性的来说一说，那蟑螂在我们生活当中，它到底会影响的有哪些？
3: 因为刚才您说到了，就是大家对蟑螂是深恶痛绝的。那其实我觉得得有必要在这里给那个蟑螂稍微正正名，因为一般大家对提到蟑螂，其实都还是很讨厌它的。但是其实这是一个人类对蟑螂特别大的一个偏见。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误解啊，就是它名声最差的动物之一。但是呢，其实我们了解它的这些成分，其实相当于是就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世界上大概有5000多种蟑螂啊，中国可能有200-300种。那其实这个里面啊，只有不到50种左右，其实就相当于是1%左右，其实是跟人生活息息相关的。那因为这个1%就一棒子打死其他所有的蟑螂，我觉得是非常不公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我们刚才说的美洲大蠊、德国小蠊，包括有一个澳洲大蠊、东方大蠊，然后包括还有一些个别的一些其他蟑螂吧，然后可能也就10几20种，这些呢是又跟人类息息相关，然后呢又是一些危害家庭健康状况的这种蟑螂。但是有更多的蟑螂呢，其实是在野外自然环境里面，它会分解枯枝落叶呀，或者是说一些其他的一个发挥其他的作用，它其实跟人是没什么关联的，所以也不会影响到人的生活。而且就是我们大家可能认为蟑螂很丑啊，蟑螂很怎么说很脏啊，但是其实这些都是一些不太符合实际情况。那蟑螂里面也有球蠊，也有发光蟑螂。也有一些朋友嘛，可能这个就占比就比较少了。那个马达加斯加发生蟑螂，然后还有那些宠物蟑螂，就
2: 还
3: 是
2: 有
3: 还有
2: 宠
3: 人
2: 物
3: 专
2: 蟑
3: 门
2: 螂
3: 养
2: 呀，
3: 蟑螂。对，是的。
2: 刚刚您
3: 然
2: 提
3: 后，
2: 到的确实像美洲大蠊啊，还有这个德国小蠊，它是往人家家里钻。好像像中国原生的蟑螂，比如叫中华真谛鳖，就是和美洲大蠊长得有点像，但是它不往家里边钻，它就住在山里的石头缝里，跟咱们人类是井水不犯河水的。
3: 对，是的，您刚才说的中华真谛鳖其实也是中药的一个有效成分嘛，也是一个那个主要来源之一，就是土源啊，就是我们的老家叫土源，它是就是相当于是，像美洲大蠊啊，它基本上在南方可能一年一袋到两袋，那个土源可能得好几年才一袋，然后并且呢，它的雄虫其实是体型是差不多的，但是它的雌虫是没有翅膀的，它也不会飞。所以这个就是蟑螂的种类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啊，然后就是我们平常所见到的一些蟑螂跟这个蟑螂整个的大群体来讲还是不太一样的，大
2: 就
3: 家
2: 是
3: 不能这么等同起来。对，
2: 考验的蟑螂只是其中一小部
3: 一
2: 分哈，
3: 点点，
2: 一
3: 对对
2: 点
3: 对
2: 点，
3: 对，是的。
2: 对。但是蟑螂既然叫小强了，我们分析了它这么多强哈，尤其是它适应性强，不挑食，饿不坏，生得多，还有就是再生强。那如果在我们生活当中哈，遇到这些美洲大蠊、德国小蠊，尤其北方的朋友嘛哈，对付这些蟑螂的这个经验不多，什么样的办法是最直接能够很好的就是把它们都？这个消灭掉的办法，
3: 这个问题其实挺非常有效啊，就是我们所说呢，就是相当于是你生活在一个环境里面，那这个环境肯定要适应这个生活，它才能够继续繁衍下去。所以呢，如果我们把这个条件起。

0: 阶段啊，那他就没有办法再继续生活下去了。保持就是说家里没有蟑螂的几个重要条件呢，就是一个是水啊，一个是食物。那水大家就很好理解吧，就是保持干燥，保持清洁。然后比方说家里的米面粮油呀，用完以后及时收起来啊，然后给它封口。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相当于是小朋友们吃的这些零食呀，然后这些就是及时处理掉啊，就不要说很多，哎，我吃一包薯片，或者说我吃一些饼干，然后这些有一些碎屑啊什么的，这些包装就打开放在那儿，那你这些就难怪会招惹蟑螂了。那还有一些呢，就是一些边边角角啊，然后要及时打扫卫生啊，然后并且呢，把一些缝隙，该填的填，该埋封起来的封起来。就比方说，就是其实咱们家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那个地方，就是下水管道，下水管道那个口。那像以前可能好多老小区啊，可能都是就是相当于是直接就是两个管子插进去。那这种呢，就是一是容易反味儿，二就是非常容易就是给这个蟑螂提供一些便捷的这个自由
1: 进入
0: 穿
1: 的
0: 行的
1: 通
0: 这个
1: 道，
0: 途径啊。
1: 对，
0: 对对对，是的。所以现在就是都会用那种回弯的，就是会用水把这个口直接封起来，或者是说就是用特别密的这种地漏给它封起来，那你就阻隔了这个蟑螂进入家里面的这个通道啊。所以这就是非常重要的，相当于是三个途径。
1: 就还是保持家里干净整洁。
0: 对，
1: 对吧？这
0: 对
1: 个
0: 对
1: 是
0: 对，
1: 最最
0: 对对
1: 关
0: 对，
1: 键的。对，但是
0: 是
1: 我
0: 的，
1: 还
0: 是
1: 很
0: 的，
1: 好奇啊，刚刚您提到说还有宠物蟑螂，到底宠物蟑
0: 是，
1: 螂它是好看好玩还是怎么样？到底
0: 都有。
1: 它的受众是什么样的？
0: 受众可能就是像我这样的人。我其实是养了宠物蟑螂的。我刚才提到的那个马达加斯加发山蟑螂，就是我就养了。而且我跟我的小伙伴养，刚开始我们就只是单纯的想养一点儿。我们当时可能就有七八只吧。然后你知道现在我们拥有多少只马达加斯加发山蟑螂了吗？您可以猜一下，
1: 上百只，
0: 上百只都不止了，我们有上千只。
1: 然后他们都居住在哪里呢？
0: 我们给它弄了一个大箱子，就是那个就是运货的那种大箱子，因为原本只是想养着繁育试试，然后它有很长一段时间都繁育不出来，你知道吧？然后后来我们就没怎么管它了。好家伙，这个东西真的是不管它，它反而适应了，你知道吧？就是我们定期的给它喂一些吃的，然后给它弄一些躲避的地方，就是那个鸡蛋的那种瓦楞纸。啊，然后那个里面水，哎，就是我在里面放了一个绿植，所以就能保持它的湿度。这好家伙，等我发现它生了的时候，它就是生了好多，然后它那个好多以后，后来又生了，所以就是，就是这个，就是蟑螂还是非常能生的啊，好多虫子都非常能生，它的那个策略跟人的这种优生优育是完全不一样的，就主打一个数量多，然后条件就相对来说合适的话，那就是数量越来越多，
1: 所以马达加斯加发生蟑螂，我刚刚您说的时候，我还去这个网上查了一下，就是它是会像类似有种口哨的声音吗？或者有时候它的一些表达好像还有一些特别的意义，是吗？
0: 它其实发声不是它真正的叫，而是它身体两侧有气门，就是很多虫子的气门在身体两侧。那你比方说你碰碰它，摸摸它，就是它会觉得自己受到了威胁。他或者是说，就是他需要恐吓你，或者说各种原因吧，
1: 他在
0: 他
1: 骂
0: 就
1: 人，
0: 会，他就会排气啊，然后就是就发出那种嘶嘶声啊，然后哎，我那个大家说可以稍微感受一下，我正好我现在这个前面有马达加斯加发生蟑螂，
1: 天
0: 我给
1: 呐，
0: 大家试验一下啊，稍微等我一会儿。就是它就会发出那种嘶嘶声，就是如果说你在它的面前去听的话，你其实发现声音也不小，还挺大的啊。然后另外一个呢，就马达加发生蟑螂，它没有，就是它是身体光溜溜的，然后就是没有翅，所以在感官上来讲来说，其实会更让大家适应一点，就没有那么像蟑螂。
1: 对，它是会发声，不会飞，能活5年。说如果能生一窝的话，就叫喜之郎。我看也有网友在调侃哈，
0: 对，然后这是一个比较多的这个宠物的蟑螂嘛，因为它其实是原产于马达加斯加的，在我们中国是没有的，所以也不用担心说它一不小心就是成为入侵生物了，它也不会的啊，它适应不了这个南北方的这个温湿度，这个是适应不了的。那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那个古巴绿香蕉蟑螂，
1: 天哪，这个
0: 然
1: 名字，
0: 后，对对，古巴绿香蕉蟑螂，你会搜一下，你会发现它特别好看，浑身是那种草绿色，淡淡的草绿色，就是刚蜕完皮，就蜕皮完以后，所以就是，非常美丽的一个蟑螂精灵。
1: 哦，哎，这个看了，我看了一下图片，这反倒像一种飞蛾的感觉。但是如果
0: 对，
1: 要
0: 有
1: 是
0: 点
1: 一堆
0: 像
1: 在一
0: 草
1: 起的
0: 原。
1: 话，确实是有一些，
0: 但是你不能看它养的那个过程啊，你养的那个过程，因为它有一些就还是棕色的个体，大家可能就会感到一些不适啊。你就只看它单枝就很美丽
1: 对
0: 了
1: 对，一堆在一起的时候，确实是稍微有一
0: 啊。
1: 些，大家如果对密
0: 然
1: 集
0: 后，
1: 有一些
0: 对
1: 那
0: 对
1: 什么，
0: 对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是犀牛蟑螂，犀牛蟑螂比我们刚才给大家看的那个马达加斯加发生蟑螂还要再大一些。然后，但是它的话，就是它的主要是因为它时间。就是存活的时间非常长，这个在欧洲吧，可能八九十年代就会有，就有人拿它当宠物了。它好像能活10年，甚至能活更久。所以就是还是这就算异宠嘛，异宠就是原先很小众，现在逐渐我觉得大家接受程度也高了。
1: 对，这个我看了一下，犀牛蟑螂大概有一个手掌这么大吧。但如果像您说的，真的能活上
0: 没那
1: 十
0: 么大，
1: 年左
0: 稍微
1: 右的
0: 小
1: 话，
0: 点。
1: 稍微小一点哈。就是
0: 对对
1: 刚
0: 对。
1: 刚说到这个，马达加斯加的这个，
0: 马达加斯加发生蟑螂，
1: 对，发生蟑螂能活5年以上，其实这对于虫子来说就已经是非常的高寿了。所以像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宠物蟑螂哈，其实就像熊老师说的，他们是不是那个让人讨厌的能够入侵生活的那些蟑螂，而是蟑螂的整个群落当中的其中的那么一几个，但是它们同样拥有着这个备份强，然后适应性
0: 是
1: 强，还有再生强的特性啊，确实就是
0: 对
1: 我
0: 对
1: 们
0: 对。
1: 也可以再尝试，不是通过它们，虽然我们确实讨厌它们入侵我们生活哈，但是它们这些非常强的地方，有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科学家们加以利用，更好的服务于我们的生活哈？比如说刚刚熊老师说的，蟑螂型的这个小型机器人在搜
0: 是
1: 救的
0: 的，
1: 过程
0: 是的，
1: 当
0: 是
1: 中
0: 的，
1: 哈，能够起到非常大的作用。那刚刚说到这个蟑螂这个话题啊，就没想到原来蟑螂还有这么多种类，以及也有可能它会成为一种异种存在哈。我们刚刚跟熊老师聊了家里和野外的虫子，从蟑螂到蚊子到蜱虫，还有螳螂啊、瓢虫啊这些好邻居。听下来，我们一个感觉就是虫子才是这个星球上真正的原住民，我们人类是后来的。那接下来我们要换一个角度，从人和虫的博弈的技术层面来聊一聊。我们来请出今天的第二位专家，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研究员杨斌老师。那杨老师的研究方向呢，就是昆虫的化学生态学和 RNA 干扰技术，说白了就是研究虫子是怎么找对象、找食物，然后精准搞破坏。名字听着很硬核，但是聊起来肯定是比较有趣的。所以杨老师哈，我们先从大背景来聊起。蟑螂北上，这其实是气候变化影响昆虫的一个缩影。那么想问您，从农业害虫研究的这个视角来看，咱们全球变暖正在给昆虫世界带来哪些系统性的变化？那对于咱们农业生产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2: 对，确实如此。这个虫子正在搬家，它往北搬呀，或者往山上搬，这个是也是有一些数据支撑的。因为咱们这个昆虫呢，它是变温动物，就是所以说它的这个生命周期是跟这个温度是密切配合的。那气温每上升1度呢，那昆虫代谢的速率可以提升10%到20%。那我们的这个害虫呢，也是，就因为气温的上升，所以一些比如说在南方危害的害虫，然后它可能就会往北迁。这也是一个我们能观测到的现象。
1: 刚刚你提到说温度上升1度，它们的代谢速率会提高10%到20%，怎么来理解它呢？它们出生的越来越多，还是它们的行动力越来越强？
2: 昆虫的发育周期呢，它可能跟这个温度有关。那就比如说，在它最适宜的温度的情况下，它可能一代，比如说是30天。那如果说温度上升个2度3度，那它的可能就会缩短到28天，或者是说25天。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如果说我们温度上升的比较严重的话，那它可能从原来的，比如说一年只有1代害虫，它可能变成一年有2代害虫，危害的时间不就翻倍了吗？
1: 而且数量也翻倍了，
2: 而且不只是翻倍，因为你像一个成虫，它可能产卵产几百粒卵，那可能就翻无数倍了。
1: 温度变化，尤其现在是全球变暖，他们可能向高纬度、高海拔来迁移哈，就是他们也觉得往更加舒服的地方去。还有就是世代变多，繁殖加快。我看有这么一个预测。

0: 说如果不加以干预，到本世纪末，全球高达65%的昆虫种群可能面临灭绝。害虫更多了，还是益虫少了，还是怎么样？它对农业的影响又会是什么样的？
1: 温度上升以后，你所谓的所有的虫子，65%的虫子要灭绝这件事情，它本身可能是存在一定的风险，但是这个也不是说它所有的地方的虫子都少了，而是它有的少了，有的变了，有的乱了。也就是说，整个原来在这个温度条件下的整个一个昆虫群落的结构，可能会发生一些重新的洗牌。那比如说对于我们害虫来讲的话，害虫有可能在温度上升，然后它因为这个作物的面积大，然后作物也比较单一的情况下，它可能危害的比如从南方往北方迁移，整个危害面积跟危害范围会变广。但是呢，就有一些我们的益虫，就比如说蜜蜂，它对温度的敏感度其实是比较敏感的，那你温度上升其实对它不是好事儿。而且这种就是因为长期跟植物进化相关的话，它可能比如说正常的情况，它的发育周期跟这个什么，比如我们说花期啊这些一些固定的时间是一定
0: 要配合一下的，
1: 对，要配合的。但是如果说这个时间变了的话，那比如说你这个蜜蜂春季它苏醒的时间可能更早了，但是这会儿还没有开花呢，那它可能就会跟这个花期就有这么比如说10天或15天的错配的窗口期。那就意味着的这段时间它没有吃的可能就会饿死，但是你害虫的种类可能是上升了，那我们天敌的数量可能就下降了。所以说这样的严重的情况越来越发展的话呢，会导致我们可能害虫会越来越多，然后这个益虫会越来越少，然后生态结构跟生态网络被破坏掉，那所以说就导致了整个这个系统的紊乱。
0: 虫子们有可能是变了或乱了。虽然我们听到好像说65%的昆虫种群会面临灭绝，大家可能直接理解的是是不是害虫干脆就死了，实际上不是。当然也看具体的环境条件，对吧？这对于农业专家来说是不是更大的一个挑战？
1: 对，这个是一个更大的挑战。因为气温的上升呢，你就比如说害虫的发生的次代可能会增加。你看由于就比如说蚜虫它可能原来繁殖一代两代三代，然后它现在由于温度上升，可能每年的这个代次能增加2到3代，那这样的话就会导致这个害虫爆发，然后害虫也会严重，就是对这个农作物造成严重的损失。
0: 那我们接下来就说说这个治虫技术的变化。从最开始农药的使用到现在可能像基因武器的使用哈，那我先来做一个课代表来帮助大家梳理一下。那么人类治虫可能大概是分为三个阶段，差不多哈。第一代呢是化学农药，就是简单直接，但是每次用药也都是一次人工选择，可能杀死了99%的敏感个体，会留下1%的耐药个体。那么下一代整体会更强，我们就需要轮换用药，再配合物理防治。化学农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主流，包括到现在化学农药的使用依然是主流，对吧？
1: 目前化学农药仍然是主流。
0: 但是抗药性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嘛。我看好像说全球报道的杀虫剂它的抗性有超过500种，这个虫子已经进化出了防弹衣了。
1: 抗药性很严重，这也是化学农药存在的一个问题。因为你别看我们现在这个化学农药的种类很多，可能几千种上万种，但是其实针对这个害虫的有效的这个害虫的化学农药靶点并不多，可能也就20来个。那也就是意味着那我可能有一个靶点它就针对了上千种药。那农民不知道，农民用的时候他可能用了 A 药发现不行，他又用 B 药发现还不行，又用 C 药去发现还不行，但是他可能这一类药都是同一种药。
0: 但是这样无形当中也把虫子锻炼出来了。
1: 一直说的化学农药的使用是一定要在合理的这个科学的范畴去使用，它才不会降低这种害虫抗药性的风险。
0: 所以说其实可能这些药它的原理都差不多，有可能是 A 厂家 B 厂家，它的商品名会有区别哈。但是像你说实际上的真正起到效果所谓的那个靶点哈，真正杀虫的机理是差不多的，所以比如说大家轮换用药最后好像实际上区别不大，到最后加重了它的抗药性了。
1: 对，是的是的。所以说现在用药一定要就科学的用药，就是最好是我们通过这种科研明确的是说我这个时代我到底用 A 药还是用 B 药还是用 C 药，然后那我除了用药以外我还有其他的方法，我综合配用去做一个综合的防控体系，就是在这样的体系下才能就真正科学的去用药。
0: 对，就比如说你包括喷药啊，它也得老是待着才管用，所以说可能还要像您说，结合像这个物理防治或其他的防治。那我们再来说说第二代，叫生物信息素和智能监测，这就是研究虫子的社交语言，用性信息素来诱捕、干扰、交配。现在呢，还有智能监测设备，比如说在田里啊，布设很多传感器，什么时候虫子多了、该打药了，系统都会自动预警。那么第三代可能就说到杨老师现在主要关注的哈，基因技术 RNAi 的干扰，就是找到虫子的关键基因。这具体来说到底是怎么样的？那是让虫子干脆和这个世界说拜拜，还是说他们没有办法生小朋友？这种基因技术又是怎么样能够真正的和虫子做好对抗的？
1: 这里边首先先纠正一个错误，就严格意义上讲的话，这个性信息素这边，包括我们的用的一些性诱剂或食诱剂，它严格意义上不算一代药物，然后它只是就是一个生物农药的一个类型。那我们是通过这个对昆虫的嗅觉，尤其是对害虫的嗅觉进行研究，然后比如说害虫它去交配，然后求偶需要雌虫释放性因素，然后雄虫去找到雌虫。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使用这个性因素。如果做诱剂的话，那就比如说我做诱心儿，那我就在这儿模拟假装这里有雌虫来产卵。那雄虫它去找雌虫的过程当中，它可能就全都飞过来，然后被我们捕获，就减少了这个成虫的数量。这是一个方式。另外一个方式，其实应用的更广的话，是我们做迷香剂。也就是说，我在这一整片田里边，我就是用很高浓度的性因素，或者是说我用其他的一些化合物，然后我让这个虫子在这个田里边，它的哪哪都是这个化合物，它就找不到真正的雌虫在哪里，所以说也就不能交配。不能交配的这种情况下，我极大的降低了它的交配率，也就降低了后代的这个害虫的小虫子的生产。那这样的情况下，那我也可以就是极大的防控害虫。对，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应用的方向，但是这个可能严格意义上不算第二代。那说一说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这个药，就是 RNA 农药。那 RNA 农药它其实来源的基础的机理是这个我们2006年获得的诺贝尔奖 RNA 干扰的这个技术。那它基础的原理呢，就是说，在昆虫，比如说它生长发育啊，或者它取食呀，或者说一些特定的重要的行为的生命过程当中，有一些关键的基因会发挥作用。那我们就好啊，那我把这个基因干扰掉，然后让这个基因可能不表达，然后呢，它就没有这样的功能，或者说没有办法，完成正常的这个生长发育，所以这个害虫可能就死掉了。
0: 哎，但是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说，比如说这个虫子，它也在一直的进化，它们也在不断的变强。那我们的这些技术到底能不能跟得上它们的变化？
1: RNA 农药的这个抗性问题呢，其实它相对化学农药来讲，它的抗性产生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吧。就化学农药主要起作用的可能是一些无机的这样的一个分子，这个化学分子呢，它可以就是与我们的一些关键的蛋白结合。那这个分子跟蛋白结合的时候，它可能这个接触的最终的有效的这个位点，可能就是两个呀、三个呀，甚至一个。那这样的情况下，那如果说我们叫，比如说我杀死了90%的虫子，但是正好有那么1%，然后它的这个虫子，然后产生了突变，它这里变更了一个位点，那氨基酸变了以后，那它的那个化合物结合不了了，那就杀虫无效了。这是化学农药产生抗性的主要原因，因为它的位点非。

0: 500 BP，对吧？我们常用的可能是500 BP 左右。那在这个500 BP 当中，那我中间个别一两个产生这个突变的可能性，是对整个这个 RNA 农药的抗药性影响不大的。
1: 哦，就是我觉得大家得先回忆回忆曾经学过的这个信使 RNA 到底是什么哈。但是我来理解一下，刚刚你说的，比如说用这个 RNA 农药的话，其实就是它在整个这个序列当中，可能有很多的像你说关键的点位，或者是应该叫什么，所以它其中可能有一两点变化了，但是不影响整个大的方向，是这意思吗？
0: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理解方式
1: 嗯。
0: 这个复杂程度是有两个方面的。第一个是靶标基因很多，对吧？因为你化学农药那边，它一共到现在这么几十年、上百年的发展，一共才有十几二十个这个靶标位点。那我们这个基因的丰富度是很高的，你这个生物体跟虫子每个可能都有几万条基因，对吧？那你成千上万条基因里边，可能会有数百条或数千条能够引起它死亡的。或者引起它这个不能吃啊，不能喝呀，不能跑呀，不能跳呀，不能飞呀，就引起它各种。

0: 相当于在单一的这条序列上讲，你说把它完全变掉，让这个序列没有用，它的可能性是不大的。
1: 但同样会担心的就是这种杀虫技术会带来农残吗？
0: 这个是不用担心的，因为 RNA 这件事情它本身是非常容易降解的，就基本上它的会被这个酶分解掉嘛。我们如果说在对这个 RNA 不进行任何保护的情况下，我把它喷洒到田间，它可能马上就降解了，很快就降解。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做 RNA 农药，唯一克服的问题就是如何让它在田间能够持续，比如说我持续15天，对吧？能够对害虫进行有效的防控。所以说，这也是我们现在在一直在做 RNA 农药的保护剂跟递送剂，让它在田间能够有用，然后能够维持长时间这样的一个研究。
1: 那它会贵吗？
0: 最开始是非常贵的，RNA 干扰技术发现已经20年了。对吧？在这个过程当中，前期为什么一直说觉得这个不可能能用呢？一是就是技术不够，对它保护不了；二就是以前的这个 RNA 合成是非常贵的。但是现在呢，随着技术的发展，然后首先我们也清楚了 RNA 农药可以采取一些方法给它进行保护，让它具备了这种田间喷洒的这种杀虫效果。那另外呢，RNA 合成技术也在逐步的发展。那比如说美国采用的这个无细胞合成技术，它现在其实已经把 RNA 农药的这个每亩用地的这个合成成本能控制在1块2块。那其实它的成本跟化学农药去比，已经是非常有竞争性的了。
1: 就不断的推广的过程当中，技术在不断的成熟，成本也将会越来越低哈。那我再问一个我比较好奇的这个话题哈，因为你说研究它的 RNA 农药，那比如说相应和虫子之间它能够有对应，那是不是也需要先找回大量的虫子专门做研究？所以平时你们和虫子之间是怎么互动的呢？
0: 那跟虫子之间的互动就很复杂了。我们对虫子也是，
1: 又爱又
0: 相爱
1: 恨，
0: 相杀，又爱又恨的，对吧？首先就是说，我们要研究这个害虫，那我们的目的其实要防控这些害虫，但是呢，我们又必须得养这些害虫，就相当于是说，我们要在我们的实验条件下，给它创造一个非常良好的5星级酒店式的这个豪华的住宿，然后每天保证它吃好喝好，然后让它能够扩繁到一定的量，然后我们再拿这个虫子去做实验，然后去满足我们的一些实验需求。
1: 会有感情吗？
0: 怎么说呢？对我们的实验材料来讲的话，那我们对于虫子的这个态度呢，就是大部分我们是敬畏多于害怕，然后好奇多于恐惧。那你比如说，其实我们在野外，你要是遇到一些什么蜱虫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东西，那些传播病毒啊、传播疾病的，那我们其实也挺害怕被咬的。对吧？但要说讨厌的话，我们其实也不讨厌。我们讨厌是因为它对我们造成了很大的这个危害嘛，因为
1: 对，
0: 它吃庄稼，它破坏粮食，然后对整个我们人类的这个健康的发展是不利的，所以我们讨厌它，对吧？但是因为讨厌它，然后我们要解决它，中间又要养它们，去研究它们，然后这样一来一去，一来一去，一来一去，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感情的。
1: 确实是，就像刚刚我们也在探讨说，这个虫子实际上也是地球当中的一员。那它是有害还是有益？可能就像刚刚说，对我们人类来说，到底是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还是彼此之间相安无事啊？关键就在于我们如何更好的去看待它们，找到一个很好的预防的措施。那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比如说 RNA 这种基因的技术哈，能够更好的防控虫害。那么目前来说，比如说像智慧植保啊、绿色防控啊，这所有的技术是不是已经可以形成一个相对较完善的网络，能够帮助我们在这样一个夏天做好病虫害的防控？
0: 对，是的，现在就各种各样的技术在飞速的发展嘛，比如说结合这个智慧农业，然后结合我们其他的一些新的应用的技术，然后我们把这些技术一一的拆解，然后一一的打包，然后看，比如 A 跟 B 放在一起更好，B 跟 C 放在一起更好，那我 A、B、C 放在一起可能更好，那我先用 A 再用 B，或者先用 B 再用 A，然后形成了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综合解决方案，那这样的方案就会在我们防控的过程当中发挥更好的作用。
1: 那今天我们其实聊了太多的东西啊，比如说跟熊老师聊了蟑螂的全球化，遛弯蚊子为什么总叮你啊，二氧化碳可能是头号的信号。那跟杨老师聊了全球变暖可能会有一个昆虫的这个地图的重新绘制的过程，比如说北扩世代增多哈，包括我们也提到的这种物候的错位，以及目前治虫技术的快速发展。那最后，杨老师也给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哈做个。

0: 您专业上的小总结。
1: 对于害虫，或者是说我们人类如何与害虫共存，那这个竞争可能是没有终点的，其实它也不应该有终点。那害虫呢，它的进化速度很快，那极端的高温呢，或者是气候变化，然后正在加速这个过程。但我们的目标其实也不是彻底的消灭害虫，而是一定程度上我们跟害虫的这种智慧的共存，对吧？比如说我们用精准的监测技术，然后掌握这个害虫的动态，是哪儿多了哪儿少了，它往哪儿飞，从哪儿飞到哪儿，然后我们用信息素，对啊，我们可以精准的监测，然后我们也可以用它去干扰交配，然后我们也可以用 RNA 农药，然后对它进行精准的打击，然后来保护我们整个的生物防治，然后维持这个生态平衡，这是我们在做的事情。那比如说我们现在未来也应该更聚焦的去建立一些跨纬度的生态走廊呀，比如说优化我们的农业景观的抑制性，开发一些气候适应性的害虫管理的策略，那这个博弈其实也会比较持续。那我们也正在从这种比如说地毯式的空战，然后我只要是害虫来了我就先炸一遍再说，然后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用以前的化学农业可能会危害一些天敌的害虫，那但是呢我们现在已经慢慢的变成了精准的手术，对吧？我是根据监测我找到这个害虫到底在哪儿，然后再用我们最精准的 RNA 农药，我就只针对它，我只杀这个害虫。那我们这样的话就慢慢的会从这种被动的防御然后变成主动的防御，这样是一个慢慢建立这个良好的一个生态系统，然后恢复我们这个生态平衡的一个状态。
0: 杨老师，你刚刚说人和虫的这个竞赛啊，或者是博弈啊，是不会停的。但实际上现在的一些技术的进步，让我们可能有了更聪明或更绿色的打法。就像大家说，最终不是消灭虫子，而是找到这其中共存的平衡点，对吗？
1: 对，是的。
2: 从北京下水道里的北漂美洲大蠊，到家里那些叫不出名字的蛾猛、伊蛾，从遛弯时追着你不放的蚊子，到野外该防的蜱虫，我们聊了很多有关虫子的故事。其实聊的是人类和这个星球上最古老居民之间的同居故事。蟑螂比恐龙还早出现，美洲大蠊、德国小蠊的名字背后是一整部人类全球化的历史。全球变暖让虫子北扩，让害虫世代变多，让生态时钟错位，这场博弈远未结束。但人类的技术也在迭代，从化学农药到信息素精准诱捕，再到 RNA 基因干扰和智慧植保系统，我们正在学着更聪明更精准地与虫子打交道。与此同时，我们也在学着用好奇代替恐惧。大自然里有刺客，也有邻居，防住该防的，护住该护的，以及如何与我们的老邻居各安其位，互不添乱。说到添乱，我们再来说说蚊子啊。夏天到了，蚊子总是让人头疼，有的蚊子直接咬人，有的是在头顶和身边一直盘旋。根据预测，今年蚊子可能会迎来史诗级加强。之前大家说蚊子爱叮你是因为血型或者是新陈代谢高，除此之外，二氧化碳也是虫子们非常喜欢的。接下来我们再和国家动物博物馆的熊品珍老师一起说说如何有效防蚊。
3: 二氧化碳就指示着它能吃的口粮在哪里。蚊子就是你可以简单的理解分几种啊，就是或者说分几个大类。那一种呢就是咬人的蚊子，吸血的蚊子，就是我们出去经常那种什么花蚊子、毒蚊子啊，就是我们的俗称。那它其实主要的就是什么氨蚊、衣蚊啊，然后这些就是我们所常见的那种小黑蚊子，然后身上有斑点的那种蚊子。那它是雌性是吸血的啊，这也是我们特别讨厌的对象。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您刚才说可能经常在您头上盘旋，就是我们比方说春天的时候，你穿一个嫩黄色嫩绿色的衣服，你在河边走，或者说你背一个这样的包，你就会发现你的这个包上啊，你的衣服上很快就有一堆这种小虫子小蚊子过来了。那这种蚊子呢其实更多的是摇蚊，然后这个摇蚊是属于不吸血的蚊子啊，然后那个它是以植物汁液为食，所以对人没有什么伤害。但是呢就是那么一大堆蚊子围着你，然后在你头顶上 其实是他们的婚飞啊，就是他们的这个交流，
0: 他
3: 然后
0: 们
3: 包
0: 在
3: 括他
0: 谈恋
3: 们，
0: 爱啊。
3: 对，谈恋爱、搞对象，然后最后产生后代啊，然后，就是对我们一般人来讲的话，不了解情况的人来讲的话，其实往往就会投诉啊，然后觉得这个条件不好呀，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啊，
0: 问
3: 就
0: 题
3: 是
0: 在
3: 这个状
0: 我呼出了大量的二氧化碳。
3: 况，蚊子对二氧化碳很敏感，是因为那个，相当于是对于绝大多数的蚊子来讲的话。就是它是寻找血源，或者说就是刚才吸血的这些蚊子来讲，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导航信号啊。那我们呼吸，就是我们人呼吸的时候，会呼出一个二氧化碳，然后有一些特殊的这个踪迹。那这个踪迹呢，就是蚊子它依靠它的一些触觉，包括它触角上的这种。我不知道大家观察没观的，就你打死蚊子的时候啊，然后你会观察一下它脑袋顶上，它的那个脑袋顶上有一个非常发达的小天线一样的这种东西，那我们就要叫触角。那这个触角上面它又有很多根儿那个往外探的这种毛啊，那这种呢其实就是它这个里面有非常发达的感受器官，感受器受体。那这种受体呢，就是相当于是能够感受到空气里面的一些那个二氧化碳啊，包括它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气味啊，这些信息素呀等等这些然后就对它来讲就非常敏感，就是你觉得可能就是非常微弱，但是对它来讲其实是就是代表着哎我的这个血包来了啊，然后或者说我只要跟着这种情况走，那我就能够。能够吃到血，然后能够给我的宝宝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孵化的条件、繁育的条件。
0: 下次我一定仔细观察，因为之前每次拍死蚊子只观察有没有血，我是不
3: 血
0: 是已经，对，被它咬了，是不是我已经被它就是。对吧？我已经被他抽血了哈，这是我之前关系的。对对，确实像这个二氧化碳大量呼出的人哈，尤其是运动之后，可能这个量会更多，再加上出汗多会更明显。然后我又看了一下，因为之前大家说这个不要穿颜色太深的衣服，蚊子也喜欢。说原因也是什么呢？是深色会吸收热量，温度会更高，然后也会影响到这个蚊子，就直接可能冲着温度、冲着你的出汗、冲着你的二氧化碳就过去找你了，所以我确实也观察了一下，因为前段时间我休假还去阿勒泰那边去徒步，你感觉好像在路上的时候，就是你头顶上就像您说有一堆摇蚊在飞，然后我是确实是黑色的帽子和深色的上衣，我感觉喷了驱蚊水之后丝毫没有作用，好像相比来说颜色浅一点的这个衣服搭配的朋友，相对来说蚊子少那么一点点，但确实有限，所以问题就在于大量的二氧化碳和出汗了。所以如果像您说的，说可能你觉得这个头顶的摇蚊特多，不一定在于环境，确实在于我们强盛的生命力。
3: 这个肯定是有关系的，那就是一个人爱出汗和一个人不爱出汗，然后包括可能有一些人这个代谢旺盛，然后可能会有一些人就是代谢不太旺盛，那这个对于招蚊子这个程度是不太一样的啊，那这个说法就有很多种，就是大家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0: 对，好像说血型也有影响啊，比如说 O 型血会比 A 型血更招蚊子，但好像差别没有想象的那么大，远不如二氧化碳和汗味更重要。所以就
3: 对，
0: 是，
3: 是的。
0: 对，那我就想问问您哈，您啊研究昆虫了解的很多，那比如说像虫子专家们出去到底都是怎么驱虫的？怎么样的防虫防蚊的办法是最有用的？
3: 其实我们也是普通人啊，就是我们去山野的话，那或者说有时候我带活动的时候，我也会给大家叮嘱一下。那其实就是相当于是你需要用一些驱蚊水，或者说驱蚊手环。驱蚊手环就是作用比较有限啊，最主要的成分还是避蚊胺这种成分。那像我知道是动物所现在是有专家在研究蚊子，然后包括研究驱蚊，它是用那个葡萄籽里面的一个什么成分，然后去一些挥发物，然后去驱蚊，这就是属于刺激性的这种味道嘛。然后包括在比方刚刚过去的端午节。然后，在这个传统文化里面，其实会在家里会
0: 艾
3: 悬
0: 草，
3: 挂这个艾叶，然后熏艾叶，那这个味道呢，其实也是蚊子所不喜欢的，也是属于这种挥发性、刺激性的这种气体，所以这几种成分，就是都可以有效的驱蚊。
0: 对，您说的这个艾叶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在跟您做采访之前，我刚刚跟我一同事聊天，因为我今天买了这个新的，就是我换了品牌的新的电蚊香。因为之前大家也说说这个蚊子啊，你可能今年杀死了90%，但可能还有10%的存活下来。那么他们接下来再繁殖的后代，可能就是能够有效的对抗你之前用的这种杀蚊剂的一些的这个品种。所以这个像这个品类是要经常替换的。我的同事就说，他说

0: 我好像这两年我几乎都没有感觉家里有太多蚊子，我当即就已经下了单了。然后再加上您确实也说到这个艾叶，它有一些这个味道是蚊虫不大喜欢的，
1: 对对对，
0: 嗯。
1: 是的，是的，就是您刚才提到的那几个措施，特别好使，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叫斩草除根
0: 嗯，
1: 啊，就是因为蚊子，大家知道，就是蚊子它也得从这个卵到幼虫到成虫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得经历这个过程，那就是这个就是虫子里面就是或者我们常说的一种叫昆虫啊，就是它的这样的一个完全变态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呢，就是它有一个阶段，就是它的幼虫阶段，它是必须要在水里面的。那幼虫的这个名字，其实大家肯定也知道，叫孑孓，
0: 嗯，嗯，嗯。
1: 就是在水里面。你看，尤其是一些脏的这种户外的这种水啊，你那种小水坑、小水潭，你趴在上面，你看一下，你就会发现，就有一种小虫子，就是在水里面弹来弹去，那就是在水面上，就是水底下，然后就是在那个水的这个不同的高度弹来弹去。那这个就是蚊子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叮人的这一类的蚊子的这个幼虫。那这种蚊子呢，特别喜欢在这种不动的这种水的静水里面生活。那如果说我们家里养了花啊，或者是说有一些积水啊，那它特别喜欢在这种地方生活。所以说，如果说你及时清理这个花盆儿啊，然后就是包括可能有一些什么下雨的这种积水呀，或者是厨房的这种积水呀。及时清理完了以后，那对于它来讲，它就没有这个幼虫时期的这个生活场所了。那它幼虫没了，成虫还会有吗？对吧？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农业生产中，我们常说化学、物理、生态防治相结合，能更有效地控制病虫害发生发展。其实我们也可以借鉴到日常的防蚊中去。希望这个夏天大家都能少一些被蚊虫叮咬的烦恼。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再见。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孟然。盛夏的岭南，不少特色美食都受时令限制，比如广东的顺德草鱼，一到夏天土腥味重，很难做成地道的鱼生。扇尾生蚝入夏产卵销售，鲜美的肥蚝只有在冬天才有。养殖户丁立如、餐饮人陈汉宗不愿被季节困住，丁立如创新高位桶循环养殖模式，让草鱼清水暂养，褪去土腥味，再借助液氮速冻技术做成半预制菜，把优质草鱼卖到全国各地。陈汉宗独创半干急冻工艺，锁住冬季生蚝的肥美，还开发出蚝粽、蚝腊肠等特色深加工产品。两人靠着钻研创新，打破时令枷锁，把季节性鲜味变成四季常青的富民产业，守住岭南地道风味，也闯出了乡村增收的新路子。
1: 夏日的岭南热浪炎炎，这正是广东人四处寻鲜的季节。

0: 清淡爽脆，原汁原味，是岭南夏日餐桌的至高追求。然而对于真正挑剔的味蕾来说，这个季节却有一桩遗憾，顺德鱼生的主角草鱼入夏后土腥味加重，够得上生食标准的寥寥无几。而汕尾的生蚝冬季肥美鲜甜，一到夏天却因产卵而不再肥美。这两道秋冬季节才能彰显极致风味的美味，在夏天失了锋芒。可偏有人不肯遵循这个自然的规律，他们用自己摸索出来的独特技术，让这两道时令美味跨越了季节的限制，在夏天也能端上餐桌，并且借此赚得盆满钵满。他们是怎么做到的？这背后的门道还真值得好好说道说道。顺德鱼生，古称鱼块，这道传承数千年的岭南至味，至今仍是顺德人逢年过节必吃的美味，也是游客竞相挑战的特色料理。
1: 我们一般逢时过节都喜欢过来吃一下鱼生啊什么的，就是都是一个好意头嘛，捞起捞起，风生水起什么的，
2: 都好吃。我们是喜欢吃这里的鱼生。
3: 顺德也有很多其他比较特色的菜了，但是顺德鱼生确实是一个经典。
0: 厨师手下的生鱼片厚度不超过0.5毫米，看起来好像吹弹可破，可吃起来却肉质紧实，爽口弹牙。这样的鱼生讲究新鲜，要求鱼肉清甜脆爽，毫无腥气，还得安全到可以生食。而这道顶级美味的主角不是名贵鱼种，恰恰是老百姓餐桌上最常见的草鱼。在顺德，够得上鱼生标准的草鱼和普通市场上的草鱼完全是两个概念。普通草鱼一斤只卖4-5元，而能切成鱼生的草鱼一斤能卖到8-9元，甚至更高。所以顺德人养草鱼不光看产量，更看品质。谁家的鱼能做成鱼生，谁家的鱼就能卖出好价钱。在广东佛山顺德区的君安镇，这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鱼塘，养殖草鱼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康熙年间。君安草鹳更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这里是珠三角有名的淡水养殖重镇。丁丽如是顺德当地一家草鱼养殖基地的负责人，今天他们捕捞的草鱼已经养殖了4个多月，完全达到了上市标准。
4: 来，
5: 这有多重？这个，
4: 这个对，3斤半以上。
6: 这个4斤啊？
7: 这个4斤。
4: 你看，这鱼多白，鱼鳞多整齐。2斤多，
5: 那咱们这个鱼今天往外销售吗？
4: 今天不往外销售，
5: 今天不卖是吧？
4: 对，今天不卖，我们转个地方让它暂养一下。
0: 鱼都捞上来了，为什么不卖？暂养又是什么操作？其实这里面藏着的正是丁丽如赚钱的巧招。就是靠着这个巧招，丁丽如不但让夏季的草鱼也能制作鱼生，更是让草鱼的身价翻倍，并且创建了年销售额5000多万元的业绩。他是怎么做到的？顺德鱼生主打鲜活草鱼现做，对草鱼品质有着极致要求，必须新鲜爽滑，且无寄生虫，无致病菌，食用安全有保障。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鱼肉不能有土腥气。
8: 鱼生这一块呢，是最能体现这个鱼质的一个好坏。
0: 在顺德，当地人养殖草鱼用的是传统的土塘围网的模式。草鱼在鱼塘里先生长几个月，上市前将其放入清水池中暂养，全程不投喂饵料，让草鱼自然吐掉土腥气。
9: 把那些鱼放在里面，不喂东西给它吃，就把它搞瘦，那个肉就好吃一点嘛。
0: 秋冬季节水温低，鱼体代谢慢，用这样的方式养出来的草鱼既能让鱼肉变得紧实，也能去除土腥味，正是做顺德鱼生的上好食材。一斤能比普通草鱼多卖2元左右。 可五月一过，水温往上走，塘里的草鱼肉质变散，土腥味也越来越重。这样的鱼，鱼生菜馆不收，普通酒楼也嫌弃。每到这个时节，丁丽如心里就干着急。夏天酷热，但也是顺德鱼生的消费旺季，食客们排着队来吃这口冰凉爽滑的鱼生。可偏偏这个时候，够得上生食标准的草鱼非常少，鱼生消费旺季几乎成了断供季，市场缺口巨大。平时四五元一斤的草鱼能卖到每斤八九元，谁能在夏天拿出品质达标的草鱼，谁就能抢占这个市场空白。可想接这个市场，先得过土腥味这一关。为了破解鱼肉土腥味的难题，丁丽如专门请来水产专家进行专业诊断。专家告诉他，传统土塘有一个绕不开的缺陷，大量的鱼粪和残饵沉积在塘底，会持续污染水体，催生藻类、放线菌等微生物，进而产生一种名为土锈素的物质，这就是鱼肉土腥味的真正源头。问题根源找到了，可怎样才能让草鱼拥有一个微生物少、土锈素少的环境呢？丁丽如想到了一个巧招，给草鱼搬家。巨型大圆筒就是丁丽如给草鱼安排的新家。为了能在夏天养出达标的草鱼，丁丽如早就在四处想办法了。他跑遍了水产研究所，请教了好几位养殖专家，最后有人给他指了一个方向，高位桶养殖。这种 PV 材质的桶，直径约八米，深1.5米，大半部分埋于地下，内部还铺设了防水帆布。养鱼不用塘，用桶，这可是从没见过的新鲜事儿，所有人心里都觉得不靠谱。一个这样的大桶投入的成本可不小，要是养砸了，几千斤鱼说没就没，说不定赔得比土塘还惨。
6: 我感觉那个大桶行不行养鱼啊？因为我们都是在传统在鱼塘养鱼嘛，那个鱼那粪便怎么样排呀？
0: 新生事物免不了让人心里打鼓，但丁丽如则胸有成竹。他考察设备时就知道，这种大桶看似简单，实则暗藏玄机。
4: 你会发现我们排水的时候呢，中间会有一个小漩涡在旋转。
0: 在旋转排水时，大桶中央会形成漩涡。别看这些漩涡小，却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4: 因为我们鱼的这个排泄物啊，如果在土塘里面呢，一般它是沉在那个土塘底下，但是这个的话呢，因为我们呢下面是没有做硬底化的，是像一个漩涡斜斜的往里有一点倾斜。
0: 原来大桶底部接近锥形的设计就是专门针对鱼粪的，在排水时鱼粪会通过管道被一并带走，不会沉积在水底，而且养殖废水在经过处理后才会重新回到大桶里。这种养殖方法不仅降低了藻类、放线菌等微生物的生长，还能有效地减少水中土锈素的含量，让草鱼不再有土腥味。
9: 土腥味的物质在这个大桶里面的话，比在这个那个土塘里面啊就少了很多很多。
0: 为避免阳光直射桶体滋生藻类污染水质，丁丽如还将所有养殖大桶全部建在遮光棚里。可是先进的大桶也有一个明显的缺点，如果突然有声响，大桶里的草鱼很容易受到惊吓，频繁上窜跳跃，还经常会跳到桶外。避免草鱼跳出桶外，每次查看完大桶里的鱼后，丁丽如都要及时给桶罩上网子。
4: 来，赶紧啊！这个呢，我们自己单独针对我们的这个高位桶呢，它有多大的一个面积就做多大的那个网。
0: 草鱼在大桶中经历15天零投喂的养殖，不仅彻底褪去土腥味，肉质也变得紧实弹牙。这种草鱼一上市，立刻就成了批发市场里的抢手货。
8: 第一次进货以后，客人的反应说这个质量还可以，然后呢就慢慢的就全部进单的货。
7: 他客户用的这个鱼可以，他就以后就用这个鱼，没人就不用了。
0: 虽然批发价格比普通草鱼每斤要贵1倍，达到9元钱每斤，可还是受到了注重食材品质的食客的追捧。
8: 这个价钱是有点高，但是经过这个鱼的质量可以接受。它这一批鱼基本上就没有死鱼，我们的选号要比其他的选号要低，成本就回得低。
0: 销路稳定了，利润也稳定了。丁立如顺势扩大养殖规模，鱼塘面积扩展至800多亩。
8: 很高兴嘛，很高兴，觉得这成功了嘛，迈出了走 B 端市场的成功的第一步。
0: 可规模一上来，新的问题也跟着来了。活鱼生意销售半径有限，草鱼从塘里捞上来，送到批发市场，再分到酒楼商超，走不出周边几百公里。丁立如不甘心，他的鱼品质这么好，夏天都能做鱼生，凭什么只能卖给本地人？他想把鱼卖到更远的地方去。
8: 它也是我们的经济用鱼，很亲民的一个产品。如果它能够往全国去销售的话，那它的那个消费力有多大？
0: 就在丁立如琢磨着如何打开市场的时候，一次水产品展会给他打开了思路。展会上形形色色的水产预制菜让他眼前一亮。
8: 养好了这条鱼，它卖出去，它怎么有一个溢价空间呢？那我就在想，那我们的这个草鱼能不能做呢？
0: 如果将草鱼加工成半成品，简单烹饪就可以直接上桌，那不是就可以把鱼卖到全国各地了吗？市面上常见的草鱼预制菜多是红烧、酸菜这些重口味做法，靠调料压住土腥气，但丁立如偏不走这条路，他选了一道最考验食材本味的做法——清蒸。敢用清蒸，就是对自家鱼的品质有底气。可信心归信心，产品一出来，问题也跟着来了。清蒸草鱼冷冻再解冻，鱼肉就会发柴发面，弹性全无，鲜味儿也跑了，
8: 不好吃的那种。因为我们呢，在我们这里啊，就会对鱼这个要求是很高的，特别是它的鲜味，
10: 就是口感没等于那个肉的弹性没那么好咯，因为我们要求他们一般都说啊，吃那个鱼有弹性，就证明那个鱼是新鲜。
0: 预制菜的口感跟现杀现蒸的口感天差地别，丁立如知道这是冷冻技术不过关的原因造成的。可市场上从哪里去找适合自己的冷冻技术呢？就在丁立如束手无策时，一个朋友给他推荐了一家珠海的水产品加工企业，说在这家企业有一种独特的让冻鱼复活的技术，将冻鱼冷冻然后放进水里却能奇迹般复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条即将被冷冻的鱼让大家充满了好奇。把鱼放进零下196摄氏度的液氮速冻机中，4分钟后取出，这鱼还能活吗？
11: 来，点赞，
12: 来，你看，来，
13: 瞬间锁住了它的造型。
12: 可以了，好 ，OK。
14: 这冻得这么结实啊？
13: 对，
14: 我能用手摸吗？
13: 不可以，把你的手冻坏了。
14: 放吗？哇！
0: 鱼被冻僵之后还能再醒过来，这是因为在低温快速冷冻时并没有完全破坏鱼的细胞，这意味着解冻后的鱼肉可以更好地保持原有的鲜味和口感。这个技术一下子解决了丁立如的预制菜口感问题。
10: 我们珠海它是佛山，专门过来跟我们合作，就是看好我们液氮冻那个技术啊，把它的鱼那个口感就跟活杀马上蒸的口感没多大区别。
0: 冷冻技术的问题解决了，丁立如的草鱼预制菜生产线也开始了大规模生产，加工后的草鱼

0: 价格是销售活鱼的3到4倍。丁立如通过商超和各大电商平台把草鱼卖到了全国各地。现在丁立如的草鱼养殖鱼塘达到了1500多亩，年销售额达到5000多万元，并带动100多家养殖户增收。丁立如用一个大桶让草鱼在夏天也能做出顶级鱼生，他的巧招说到底就是一件事，让鱼离开土塘。从顺德往东400公里，南海之滨，另一种广东人钟爱的鲜味也面临着相同的困局。汕尾，一座滨海之城，位于广东省珠三角地区和潮汕地区两大板块之间，素有粤东桥梁之称。这里海岸线绵长，海岛众多，也是我国的南海渔场，渔业资源丰富。在汕尾人的海鲜餐桌上有一道食材地位特殊，生蚝。汕尾养蚝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00年前，这里的蚝农世代以海为生，靠天吃饭，一代代摸索出了与海洋相处的智慧。汕尾人吃生蚝最看重一个鲜字，最地道的吃法并不复杂，把蚝肉从壳里撬出来，或清蒸或白灼，蘸一点酱油就能上桌。做法简单是因为食材本身够好，肉质饱满，口感爽脆，带有海水特有的鲜甜。
1: 去看我们的大蚝，看看我们这个大湖汕尾蚝有多大。
2: 有多大呢？
1: 等一下你看到你就知道有多大。哇，这满满的都是蚝，你看。
0: 利用杠杆原理找好支点，用力一撬。
1: 这蚝呢，还算可以，你看这个碗味还蛮深，所以这个蚝肉还是蛮饱满，这蚝还肥啊，爽脆甜。白嫩嫩。
0: 陈汉宗是土生土长的汕尾人，他在深圳经营一家主打生蚝菜品的餐厅。生蚝在陈汉宗手里可以变换出近100种吃法，冰镇蚝配秘制蚝汁让人垂涎三尺，蚝爆相会属于强强联手，蒜蓉焗蚝闻之令人垂涎，而这一道糖心煎蚝更是让食客们唇齿留香。忠实顾客越来越多，陈汉宗也遇到了新的难题。这是冬至前后生蚝的样子，而这个则是夏天的生蚝。生蚝体型的变化如此巨大，跟生蚝的习性有关。冬天水冷，蚝不怎么活动，吃进去的东西全变成了肉。天一热，水温上来，蚝就开始忙着产卵，攒了大半年的营养都给了后代，自己的肉就瘦下去了。所以汕尾的生蚝养殖一直都是5月开始下苗，到了冬至前后，生蚝长得肥美饱满，鲜嫩多汁，才是大量上市的季节。所以在汕尾有句老话，冬蚝肥，夏蚝瘦，一年当中真正能称得上肥蚝的只有冬天那3个月。但夏天吃蚝的需求并不少，汕尾的夜市里炭烤生蚝的香气满街飘荡，蒜蓉一加，料汁一淋，吃的是一口鲜辣过瘾。夏天的蚝虽然瘦一点，走这个路子正合适。可在陈汉宗眼里，生蚝是另一回事。他的餐厅不做烧烤，每一道菜用的都是原味做法，冰镇、清蒸、糖心煎，这些吃法没有调料遮着掩着，蚝本身够不够肥，够不够甜，一入口就见分晓，所以他只认冬天的肥蚝。也只有在汕尾蚝最肥美的季节，陈汉宗才会采购生蚝。但陈汉宗的坚持并不能改变食客们的选择，在没有肥蚝上市的季节，也经常有人点名要吃蚝。
1: 刚好我在店里就有客人，他说你听说你们这里吃做蚝做得很出名， 他就我们要吃蚝，那我就跟他说，我说没有蚝了，我们只有汕尾的海鲜，还有汕尾的特色菜。他掉头就走了。那离开的时候心都有点酸，是吧？一个好多次，不是一次。
0: 夏天的瘦蚝陈汉宗不想用，可夏天不卖蚝，客源就会减少。这个生意上的死结逼着陈汉宗开始想办法，怎么才能实现一年四季都有肥美的生蚝卖呢？不是没人想过把冬天的肥蚝存到夏天，生蚝含水量高，离水就坏，常规冷冻会让细胞里的水分结成冰晶，刺破细胞膜，解冻后生蚝变得软烂无味，这条路走不通。经过反复试验，陈汉宗终于找到了一个巧妙的办法，在春节前后生蚝最肥美的时候采购大量的生蚝。第一步，取出蚝肉用海水清洗，然后再晾干，而晾干的手法决定着成败。
1: 首先我要晾干18个小时，给风吹干，不能直晒，在室温底下
0: 晾至半干后，放入-30摄氏度的地方进行急冻保存，等到用时再慢慢自然解冻，这样做出来的生蚝味道就跟鲜的差不多。通过这种独特的保存方法，陈汉宗实现了一年四季都有肥蚝卖。
1: 这个是我独创的啊。
0: 随着到汕尾品蚝的游客越来越多，陈汉宗又发现了一个商机。游客提出想带一些跟生蚝相关的产品回去，陈汉宗又开始了尝试。他把蚝包进了粽叶里，请游客们品尝。
1: 来啦，来吃金蚝粽子啦！来。啊，这个蚝的香味特别，尤其是有这个加了蚝汁这个香味，当然特别好。
3: 下一次来的时候跟他买多一点回去送老家的那个朋友们。
4: 好吃吗？这个
3: 好吃，好吃。
0: 不光把生蚝加工成蚝粽子，陈汉宗还生产出了蚝腊肠和蚝月饼等产品，让游客一年四季都能品尝到不同的生蚝产品。从顺德到汕尾，从一条草鱼到一只生蚝，草鱼入夏则兴，生蚝逢夏则瘦。丁立如给草鱼搬家，让草鱼离开土塘。陈汉宗用独特的半干急冻法，把冬季的肥美锁到了夏天。方法不同，但他们走的是同一条路，遇到问题就找巧招破解，让时令限定变成了四季生金。

0: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孟然。素有百湖之乡美誉的湖北嘉鱼是莲藕的优质产区，有着30年挖藕经验的种植户龚木前将原生野藕移栽进人工藕塘。野藕深埋淤泥，挖取时费力费时，他仅凭藕梗就能精准判断藕的结束与走向，用一桌特色野藕宴留住水乡味道。陕西非遗传承人刘晓东深耕古法造纸，大胆创新，以熊猫粪便为原料造出古朴雅致的熊猫纸，让千年技艺重焕新生。广东养殖户张树华因地制宜发展鳄鱼特色养殖，延伸出文旅加工产业链，带领乡亲增收致富。这三位乡土能人扎根乡土，创新求变，在乡村大地书写着别样的奋斗故事，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长江中游，洞庭湖以北，星罗棋布的湖泊和湿热的气候条件使其成为我国莲藕主产区之一。这里就是有着百湖之称的湖北。

0: 目前是嘉鱼县远近闻名的挖藕高手，挖藕经验30年，同时还是当地野藕种植大户。公墓前种植的野藕指的是在天然湖泊里生长的莲藕品种，和藕农们专门种植的莲藕品种在外形和口感上都有着很大的差别。近年来，我国大多数天然湖泊都被保护了起来，野生莲藕也被禁止大肆采挖。为了能够吃到儿时的味道，公墓前将当地天然湖泊才能生长的野藕种到了农户们挖出来的藕塘里。那么，公墓前费尽心力种植的野藕究竟与普通莲藕有什么区别呢？
1: 你看，这地下就是野藕。
2: 哦，这个就是野藕啊。
1: 哎，
2: 可是我感觉这个野藕好像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哎。
1: 是的。野藕它长在硬硬的泥巴里面，长得很扁。你看，把它撇开之后，它那个丝啊很长。
0: 公墓前告诉我们，与市面上常见的莲藕不同，它种植的这种莲藕生长在天然湖泊，外形细长弯曲。那么这些野藕是长在什么地方呢？挖藕又有哪些技巧呢？为了让小米能够近距离体验一下，公墓前带他来到了一个神秘的地方。
2: 那您给我说说挖藕有什么技巧吗？给我传授一下。
3: 挖藕是泥巴是顺势右手丢。
0: 公墓前告诉小米，要想把野藕挖出来，至少要挖60到70厘米深，而野藕又是长在硬硬的泥巴里面，可想而知，这并不是一个轻松的活。而作为种植大户，公墓前挖得很快，没一会儿就看到了成果。
1: 在我肩上看到没有？
2: 哦，我看到了。是已经挖到了吗？
1: 对对，挖到了，但是他的儿子。
0: 原来挖了这么深，也才只是挖到了分支，距离大藕还有一段距离。公墓前告诉我们，通过分支判断，下面的大藕至少有1-2斤重。于是公墓前又马不停蹄地开始挖。
2: 哎，看到了。哎。
0: 而通过与公墓前的交流，我们得知挖藕这项工作也充满了不确定性。运气好的话，每天可以挖30-40斤的藕，而运气不好的话，就远没有这么多了。而且野藕细长弯曲，出藕的时候也要格外小心，否则就会前功尽弃，卖不上好价钱了。
2: 哦，我们成功了。
1: 啊，1米多长的。
2: 这么长的藕。
1: 我就好好做一个野藕浓骨汤里喝一下，
2: 那得多鲜呀！
1: 我们嘉鱼到了贵客的一道菜。
0: 然而，作为贵客的小米可并不着急品尝野藕浓骨汤，因为他听说公墓前有个绝活。
2: 您来摸一下，这个是几节？什么方向？
1: 这个藕是第三节。方向的话，平着走的。
2: 你怎么摸出来的？
1: 刺越多，它就是烧子越多，就是它的说的4节5节那个节奏。
0: 那么，公墓前的判断是否正确呢？小米决定挖出来亲自验证一下。
2: 往后丢，哎，怎么丢不出去？
0: 没想到在一边学了半天的小米，轮到亲自上手还是困难重重。公墓前说，挖藕不光要讲技巧，还要有力气，若没有几年的经验，是很难完整挖出来的。哎呀！但是小米并不想轻易放弃，还想继续尝试。虽然逐步掌握了些方法，但进度依旧缓慢。一边的公墓前看着着急，于是他决定帮助小米把大藕

0: 挖出来。
1: 哎，我好像摸到了，
2: 往下滑，
1: 好像还不止一个，我看看
2: 旁边还有一条啊，一只手。
1: 哎，天哪，竟然有两个！这个是，那我们刚刚看的那个是哪一个？
2: 是
1: 哪一个是三节？这个是三节的是吗？那看来我们这个数量不仅猜对了，还有一个意外之喜。
2: 是的，是的。
3: 从最初的笨手笨脚，到如今只需触摸莲花的茎，便能准确判断莲藕的生长方向和结束。公墓前的超能力并非天赋，而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积累。正是这30多年的摸索与实践，才能让他对每一寸泥土的温度、每一根莲藕的生长习性了然于心。而他对野藕的热爱并不单单体现在挖藕上，对于野藕美食的制作，公墓前也颇有研究。
1: 那这三只藕能做几道菜？
2: 三只藕做，明天做三道菜。一个是龙骨野藕汤。
1: 哦，汤。
2: 对，第二就是野藕夹。
3: 公墓前说，除了刚才说的几道菜，还有一位当地人从小吃到大的美食，明天他会邀请专门制作这道美食的朋友带过来，在一起品尝他做的野藕宴。野藕宴究竟会是什么味道呢？当地人从小吃到大的美食又会是什么呢？

0: 一道菜又夹来了。
1: 这个一入口就感觉很粉嫩，一抿就化开了。
2: 品尝过野藕佳肴后，今天的神秘美食终于要登场了。
0: 有香味，
1: 香，
0: 很特别的香。
1: 喝下去滑滑的，香香的。
2: 郭慕前用30多年的坚持与热爱，将一件简单的事情做到了极致。这份执着让他平凡的生活充满了活力与希望。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寻找下一位超级农人吧。
3: 潺潺流水，殷殷树木，欢迎来到我的家秦岭。大家都说这里人杰地灵，孕育了很多宝贝，这其中必须有我的一席之地。嘿嘿，没错，我就是秦岭大熊猫。作为国宝嘛，那肯定从上到下都是宝了，这其中还包括我的。不跟你聊了，有小姐姐来了。
4: 小小的侄儿啊，四四方方，东汉蔡伦造纸张。嘿，您看这幅画就是用蔡伦的古法造纸术造的纸画出来的，但是您看这颜色也有点不太一样，这去哪儿找啊？你知道吗？高冷熊看了一眼我不理我，那看来他不知道，那我们一起去别的地方找一下吧。哎，饲养员大哥。
5: 哎，你好。
4: 您知道这个园子里边有一种很特殊的做纸的材料吗？
5: 这个我知道的。
4: 就是您现在手里这个竹子吗？
5: 这个很普通，但是你要找的可是新鲜出炉的，一会儿大熊猫就给你加工出来了。
4: 哦，好的，期待一下。

0: 要分手啊。
1: 我觉得我这个原材料啊，有可能是他吃剩的这个竹子渣子。

0: 看，这就是你要的特殊的原材料。
1: 该不会吧？
0: 对，就是。
1: 好了，现在原材料已经准备完毕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寻找非遗传承人。
2: 货带来了没有？
1: 都在这儿呢。
3: 新鲜吗？
1: 新鲜出炉的。
2: 哦，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4: 刘晓东是启良村造纸技艺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启良造纸技艺可追溯到东汉时期，沿袭了蔡伦造纸的古法制作。熊猫纸不光为千年古法造纸注入了新活力，也因其兼具蔡侯纸纸寿千年的特性和黄绿色的古朴色彩，被越来越多的书画名家青睐。
1: 找了这么大一圈，没有想到熊猫纸真的是由熊猫粪便做的。那咱开始吧，咱这个开始做熊猫纸的第一步吧。
2: 见不敢一看，这红花这就是胡萝卜纸，你看这，
1: 哎呀，这疼的，
2: 把这做加酱椒，哎呀，你看这是给硬的，
1: 哦，这种硬、啊、硬杆儿
2: 硬杆你要摘，嗯，
1: 行，老师，我觉得我这已经差不多可以了，您看，
2: 好，
1: 我觉得差不多，那咱紧接着下一步吧，下一步是什么呢？
2: 再下一步咱们再把它再处理细处理。
4: 为了进一步软化熊猫粪便，使其符合造纸的要求，还需要加入生石灰进行搅拌后再蒸制。
1: 那咱这个大概要蒸多长时间？
3: 蒸一天。
1: 整整蒸一天啊？
3: 等会儿再看下一步材料。
1: 还有下一步材料？熊猫纸不光是熊猫屎。哦哦哦，好好好，那走吧。
2: 古法造纸就是要通过这看手工要把窝头的一层皮要去掉，咱们光用瓤来做纸，
1: 那这得咋弄呢？
2: 这很复杂，把这折汗水泡生石灰把它一回后熬，再放锅里蒸，最后才能做成白瓤。啊，
1: 我天哪！
2: 了解，再有去年的鲜草皮。哎，
1: 太好了，就等您这句话。
2: 煎料就是把里边硬晶晶和这个脏东西全部煎掉，然后保持它的质量，然后做来讲就好了。
4: 踏对是匠人们利用杠杆原理将构树纤维轴化，这一步是令熊猫纸变得柔韧的重要环节，非常考验操作人员的默契程度，同时还要有足够的体力支撑。不要轻易模仿哦，否则你将收获一组表情包。
1: 老师，咱们下一步去干嘛？哎呦呦，
2: 切饭子。
1: 走走走，这个更适合我。嘿，走。
2: 切饭的目的就是把这切成短纤维啊，切成不等形，马上就要成功。这两个浆堆在一起的话，咱们就可以做成纸了。
4: 历经数十道工序得到的两种关键原料融合时，双方阵容的数量很有讲究，这是刘晓东历经上百次试验后的心血成果。唯有按照这种比例搭配后打成浆，做出的熊猫纸才能兼具纸张的柔韧性和书画的层次性。
1: 太好了，老师，咱们这个纸浆已经搅打完了之后，是不是马上就可以见到纸的雏形了？
3: 是的。你看，别叫挖碎，不停的
1: 抖一抖，
3: 抖碎，聚在上，你看，哦，落在它上。一张一张的落
1: 去，嗯，哦，压干以后就可以晒了，对吧？啊，熊猫纸就做好了，
4: 熊猫纸。

0: 纸的制作需要历经36道大工序和72道小工序，这一道道工序既是对古法造纸的传承，也是刘晓东打破陈规、顺应时代的尝试。熊猫纸的制作令人称奇，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广东云浮寻找下一位人吧。
1: 张大哥，您说要带我看一个特别的东西是什么呀？
2: 我的小玩具，来，拿来看看。我们这个已经做好防护了，

0: 带你去我的基地看一下他的兄弟姐妹。
1: 哦，好。
0: 等我把装备卸了先。
1: 好嘞。

0: 们吃啥长得这么壮？
1: 吃肉。
0: 吃肉？什么肉啊？一般吃？
1: 就鸡头啊、鸡肉啊、鱼肉都可以吃，但是一定是生的。
2: 我们今天准备的是食材，喂烧鳄鱼，让你体验一下。
0: 张大哥，这是模仿的什么声音啊？
1: 这是模仿鳄鱼在叫的声音。鳄鱼小鳄鱼的时候是这样叫的。
0: 鳄鱼找妈妈的声音。
1: 嗯，没错。
0: 您听多了就学会了。
1: 啊，对。
0: 哎，你看真的有效，他们都过来了。
3: 鳄鱼是一种冷血动物，生性喜爱吃生食。张淑华喂养的鳄鱼平常除了冷冻鸡头，偶尔还会有些新鲜的食材。
1: 今天客人来了，给你扎个餐，
0: 好好感谢我吧。
1: 这个鸡不跑了，不敢。
0: 哦，那只来了。
3: 在咬合力惊人的鳄鱼面前，活鸡显然不是对手，但张树华却有高招，让鳄鱼束手就擒。
1: 我们要慢慢过去的，

0: 他滚几下他就累了。
1: 哇、哦，好沉！只敢站在你身后。
0: 他现在没力气的了。哦。挡住他的眼睛，他看不到，是没那么大反应的。哦。一般我们绑也是这样的。那我们现在绑脚。哦。

0: 现在要上车了，
1: 再见。
0: 哎呀！
2: 据张淑华介绍，鳄鱼浑身都是宝，鳄鱼皮可以制成皮包、皮带、手提袋及皮鞋等。当然，最大的价值还是鳄鱼肉。
3: 我们节目。

0: 烤鳄鱼与其他不同，鳄鱼四肢都是软骨，由于受热不均匀，四肢会弯曲，这就导致在烤的时候需要来回翻面。随着炭火的不断加温，独具一格的鳄鱼肉已经香气四溢了。那味道到底是怎样的呢？
1: 哇，好香啊，这风里都是香味儿。
2: 来，搞个整个奖给你，鳄鱼奖。
1: 鳄鱼脚，只啃过鸡爪还有鹅掌，没吃过鳄鱼脚。我要开动了。
2: 可以。
1: 好香。
2: 好香。

0: 皮焦肉嫩，口感清爽。鳄鱼肉既有陆地动物的鲜美，又有水生生物的嫩滑，使它成为岭南餐桌上的新宠。养殖鳄鱼虽然凶险，但是张淑华却从中看到了商机，将乡村荒地化作鳄鱼家园，还逐步发展起鳄鱼食品加工、鳄鱼观光旅游等多元化产业，不仅改善了自己的生活，还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带领全村一起致富。乡村振兴的宏伟蓝图正等待着更多这样的人才来共同绘制。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夏天除了天气热，最让人心烦的可能就是家里的不速之客蟑螂。很多人呢觉得蟑螂只是脏，但是啊，它携带的病菌和过敏源可能会让你的夏天过得更难受。为什么说蟑螂是打不死的小强呢？家里明明只看到了一只，为啥咱总觉得背后藏着一窝呢？我们邀请到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刘启勇，教大家几招科学安全的灭蟑绝招，帮您彻底端掉小强的老巢。
2: 今天呢，我们要围绕的话题呢，是很多人都非常关心的，而且也非常头疼的。我们先来看一个图片。
3: 哎，
2: 哈哈，这是什么？这个很有意思啊。哎，这很像我的马尾，但人家是双马尾。
4: 因为这个名字“夏日双马尾”，如果经常上网冲浪的人肯定知道。哦，
2: 就是我这种发型。
4: 哎，可不能说是你，它哪有那么美？
3: 对，
4: 它是蟑螂须。
2: 蟑螂须，
4: 对，
3: 对，
4: 就是也把它叫“夏日双马尾”。有些过去有小姑娘喜欢在这儿留两个挡着脸的那种，
2: 哦，
4: 也会有人形容那个叫蟑螂
2: 须。那不叫鲶鱼须吗？
4: 鲶鱼须在这儿。
2: 哦，这叫
4: 蟑螂
2: 马尾。
3: 对对对，虽然呢。我不怎么上网上浪，是吧？但是呢，这个有生活经验的，一看这就是那个蟑螂须。
2: 哇，这个好吓人！
3: 但是这是我最怕看见的。
2: 你想一想，这须都这么长了，蟑螂得多大个儿啊！
3: 我是特别怕蟑螂，经过了殊死的战斗吧。现在目前为止，我们家算是暂时没有蟑螂了。但是这个东西真的说不好。
4: 对，
3: 据说这一个小区里有一家发现了，
2: 哦，
3: 那么全小区都会覆盖，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挠头的一个难题。
2: 嗯，我工作生活以后发现那个北京的蟑螂都是这么点小的。
3: 对，
2: 但是前两天我又看见了，我们楼道里有一个这么大的。
3: 啊，你又回南方了是吧？
2: 对，我又回到了家乡。就是那种感觉你知道吧，哇，这么大个的，看上去有点这个害怕。
3: 那个南方的这么大蟑螂还会飞呢。
4: 是，我一个朋友是四川的，他也是，他说他们家木地板，有时候睡觉的时候都能听见蟑螂那个脚步声。你想那蟑螂得有多大？
2: 魔鬼的步伐，
4: 可吓人，
2: 是吧？小叔，你有没有这个应对蟑螂的经验？
4: 确实，之前我们家也有出现过，特别是冬天，家里好像外面比较冷，蟑螂就容易往家里跑。
3: 是吗？
4: 对，而且这个东西真的是很难灭，因为我之前节目也做过，所以，哎。看看咱们今天有什么好方法吧。
3: 对，
2: 咱们先看看网友们的这个高见哈，来看一下热搜榜打不死的小强。蟑螂教会我一件事儿，真正的强者从不抱怨环境，哪怕你往他身上喷毒药，他也会淡定的擦擦触角说就这。上次用开水烫死一窝蟑螂，结果下水道反上来更多，仿佛在警告我，你杀我兄弟我掀你老家。这个网友们实在是太有幽默感了啊。那么今天我们就围绕我们的这个蟑螂来一场蟑螂大作战。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今天的专家，我们掌声欢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刘启勇。欢迎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5: 嗨，
2: 欢迎。好，我们首先问问刘教授，这个蟑螂我们都非常熟悉了啊，而且大家给它取了一个特有意思的名字，叫打不死的小强。为什么打不死呢？
5: 好，所谓打不死并不是这一蟑螂打不死。
2: 嗯
5: 啊，因为蟑螂呢它是一个群体啊，它繁殖力非常的强啊，你打死一只还有很多啊，好像是打不死。那我们知道，如果你发现的蟑螂呢，在明面上的蟑螂很少，大多数蟑螂都躲在阴蔽的阴暗的缝隙里边。尤其是蟑螂呢，大多数都是夜行性的啊，在暗处。那如果你发现一只蟑螂，往往它背后是一群蟑螂，至少几十只上百只，对吧？可能上千只。那么因为灭蟑方法不对，会导致这个蟑螂呢，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4: 我们之前做过一期节目，就是专门灭蟑的一个节目。
2: 嗯，
4: 好多人都说蟑螂就是你把它踩死，比如说你踩了这一下踩到它的头了，但它身体还能动。 然后我们就尝试着把它头割下来了，结果它的身体活了7天。然后我们又尝试把它下半身剪断，剪断之后它上半身还能爬。我那个搭档啊，就把它中间腹部剖开，然后剖的过程中，它就从它下体的位置开始生宝宝，生出来了一个特别大的卵。然后当时那个我们那个导演就说，把那个卵也剖开。然后那个搭档就把那个卵也拿那个手术刀给它剖开，一打开里面密密麻麻，就像那个玉米粒儿。从那以后我吃玉米都有阴影，
2: 真的。哎呀，密集恐惧症都犯了，我的天。
5: 是的，刚才说到的繁殖能力特别强，嗯，因为它几周就一代，嗯啊，它一代一代的传得非常快。那特别是呢，它繁殖方式呢，它不是产一只卵，它一产就产一窝卵。
2: 我们来看一幅图啊，这幅图也是非常的生动。哇，这么多的种类吗？
5: 蟑螂的种类呢非常的多，这是最常见的六种啊。最严重的就是德国小蠊，嗯，也就是我们家里边经常看到的小蟑螂，嗯，就是这一种，它占了这个蟑螂数量的95%以上。嚯，哦，啊，第二个是美洲大蠊，是占第二位的。一般我们说蟑螂呢就是这两种啊，占了这个99%。啊，其他的呢，澳洲大蠊在某些地方有啊，还有黑胸褐斑啊，这些大蠊呢就是说是体格非常大啊，一般都是要小蠊的几倍啊。其中美洲大蠊呢是比较典型的，嗯。
2: 听说您把这些今天带到我们现场了，是不是？
5: 对，
2: 食物您带过来了，嗯，是吧？
5: 嗯，带了几只。
2: 哎，行，那咱们给大家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5: 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卵鞘、卵夹啊，我们这一个呢就是德国小蠊的卵鞘啊。这就是活体的德国小蠊啊，德国小蠊呢就这么大小，哎，它个体呢并不大。那么再看另外一种，这就是美洲大蠊啊，个体就比较大，成虫了。它这个标本呢就从大到小啊，我们有一串啊，就是它这一生啊整的不同的阶段啊。大家可以看这个，哎，这就比较明显的这个比较了。我们这个看的就美洲大蠊，对吧？德国小蠊，你说那小蟑螂是不是没长大呢？哎，如果是德国小蠊，它就这么小的啊，
3: 那指甲盖似的。
5: 嗯，对了，那我们往往就是打蟑螂，可能把它打死了，嗯，啊，以为就解决问题了，但往往就是它要把这个它的腹部携带的这个卵鞘，哎，给它留下来。这个卵鞘留下来呢，一般经过一两周它有孵化，一个卵鞘可以有30-40只小蟑螂。
2: 哇，啊，这么多呀。
5: 对对对，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灭蟑螂的同时看看是不是有这个卵夹，哎，把卵夹一块给消灭掉，这样才能斩草除根。
2: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拉响灭蟑大作战这个号角了啊。那我们要把它们给消灭掉，首先我们要知道它们在哪里出没，对不对？大家都知道蟑螂喜欢在什么地方吗？夏叔，
4: 我有一次是导演给我那个台本儿，他打印出来的，还热乎乎的，刚打印出来的。我一翻开就一个标本夹在那个台本里面，哦，我还在想，哇，这是一只有文化的小强。
3: 所以我发现有时候我家里那个废书，尤其是孩子用不着的书啊，各种的，你有时候你到折腾的时候，就给他打包的时候，拿开就会有那个夹死的那个
2: 废纸垛里。
3: 对，有可能你有时候一压它，它可能在里头，给它压在里头，就慢慢就干了，成标本。嗯，好像那个蟑螂挺爱钻纸。
2: 哎，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啊，你看网友的，也有他的看法，在热搜榜上。
3: 读书郎。
2: 哎呀，这个名字好好玩。读书郎占领地球，怎么占领呢？发现蟑螂在啃我的年终总结，瞬间懂了，原来他也嫌我写的像废纸啊，这个年终总结没有走心呐，每天都在书房上上演狼来了的戏码。哇，你看这个小强还在那饶有意味的阅读。好吧，这个小强他是不是有文化的小强，他是不是也喜欢这个看书呢？
5: 他喜欢不喜欢看书呢我还真不清楚。但他确实是在爱在这个纸张里边啊隐藏啊，但是他可能是吃这个书
2: 吃这个啊，就是他喜欢吃纸。
5: 这个纸呢，但是他如果是没有食物的情况下，他也可以，哎呀，聊以充饥吧。
4: 哦。啊，
5: 但另外一个这个纸书啊，这里边我们以前那个书，特别是用这个淀粉呀，弄一些东西，还有这个胶水是吧？这样来讲的话，就是在装钉的时候会有这些，哎，那个蟑螂会奔着这个东西去啊。这个它被冲击以后呢，并不是它直接消化，是它肠道呢有很多的肠道微生物帮它消化来吸收的。纸张相当有粗粮啊，对于蟑螂来讲呢，不能美味，但是呢，可以聊以充饥，
2: 也可以凑合，也可以来充饥的。嗯，除了我们的书房，其实我发现这小强啊，他们组团最多的地方应该说是我们的厨房了，对不对？
3: 没错，尤其是那些边边角角，哎，像什么洗水池子底下，嗯，还有那个什么垃圾袋，垃圾桶边上，嗯，还有就是那个案板
4: 啊
3: 和灶台，我们家蟑螂好几个都是在那个案板。
2: 你知道吗，这小强神通广大呀，他在我们家藏的那地儿你绝对想不到，这都是我童年的噩梦了。当时
3: 啊，
2: 厨房里的电饭锅的屏幕里，
3: 嗯，我怎么进去？
4: 咱们现在吃火锅不是底下都带一个像电磁灶一样的一个东西吗，然后上面是个锅嘛，然后我从我们家柜子里把那个电磁炉拿出来，炉子里面会有那个通风的那个缝，跑出来一只，哇，那个瞬间你哪会想到炉子里那里边有电呀。
2: 啊，天哪，我们来看网友的总结。哎呀，那些辛酸泪啊，暗夜食神，来看热搜榜大家是怎么说的呢。你的薯片袋是他们的自助餐台，饼干渣是米其林三星，建议物业给他们发门禁卡，毕竟人家比你更熟悉厨房地形。
3: 对，
2: 哎呀，这个说的实在是太生动了哈。其实厨房里的厨余垃圾，还包括我们的这些食品零食，其实是他们的正餐，对不对？
5: 对的，蟑螂呢特别喜欢吃油甜香的东西啊，比如说饼干、面包、奶油啊，这些食物
3: 跟我一样，
4: 谁都喜欢。
5: 蟑螂呢，通称偷油婆啊，这个美洲大蠊、德国小蠊一样的，都喜欢吃油的。
2: 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些什么奶油蛋糕啊，还有芝麻香油，这些肯定都是他们特别爱吃的，对不对？
3: 咱们家里的厨房那些垃圾桶，尤其是厨余垃圾，这个
2: 一定要收好，
3: 最好到晚上时候给它扎上口。
4: 对，
3: 我们家现在就是这样，
4: 或者就倒掉。
3: 你要不及时清理。
2: 对，是每天都要倒垃圾。
3: 对，
2: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厨房的那个水槽里边的一些剩余的一些食物，我们
3: 都残渣
2: 全部都收纳干净。
3: 对 对，
4: 我有一次就是忘记，因为我那个水槽上面不是烫一个那个网袋儿吗，然后应该都是晚上把它清理了然后扔掉，然后有一天就是晚上时候忘了，早上起来你把那个网袋往起收的时候，结果我就多余往下看一眼，它是在网子的跟下水槽的中间。
2: 哇，
4: 哎呀，而且不止一只。
2: 哦，
3: 我也是，就是尤其是那个厕所那个下水道那块儿，
2: 对，
3: 会从那儿爬上。包括我们家洗手池，不是那也是有的是摁的，有的是转的。
4: 对，
3: 我就每天晚上到以后就是，洗澡那个下水，我就换上地漏，完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查一下厕所，我会把那水池的那个放水的也给它关上。反正我是能想到的啊，或者我在这儿吃过亏的，因为我见他爬出来过。
2: 哎呀，他从那儿爬出来，
3: 我都得晚上得弄好了，因为我特别怕这玩意儿。
2: 哦，那这个在厨房啊，我们可以理解，可是下水道又有他们什么样的这个食物的来源呢？
5: 我们的下水道呢，第一个它是个隐蔽的场所。下水道大家知道有水，潮湿，那蟑螂只要有水，它能活很长时间。即使没食物的话，它可以几个月，都能坚持。
2: 哇，没食物有水就可以坚持几个月，太强大了。所以这个水是一个很重要的。

0: 它基本上就在下水道里生活的。
1: 哦
0: 啊，有一次我们去一个饭馆啊，就是他们说是这闹蟑螂了，
2: 嗯，
0: 闹蟑螂。他说平常也看不见，这个又有大的有小的。哎，我说你那个一看，他们有一个这个下水井，这个井呢那个有盖，我说你打开看一下，我估计蟑螂肯定在这里边，啊，一打开以后，呼就飞出来一群蟑螂，
2: 哎，
0: 那大个的那种美洲大蠊，
1: 它，啊，飞出来了，
0: 对，它是会飞的。
1: 哦，
0: 德国小蠊一般是你看都是爬，是吧？
1: 对，
0: 美洲大蠊它有时候会飞，尤其是它这个突然，哎，在这个应急状态下，
1: 嗯，
0: 啊，就飞能飞起来，啊，
2: 哎呦，
1: 当时那个场面。
2: 这我在当时就晕过去了，
3: 感
1: 晕过去了。这个确实让人觉得毛骨悚然哈。健康之路节目，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谈到一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了，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些蟑螂，它们都是长期久居在这个，或者说深居在我们的下水道里的。下水道那多脏啊！你想，它们在爬出来，爬到我们的奶油蛋糕上。
2: 哎呦，咱不知道。
1: 对，
4: 就吃了。
1: 对，
4: 嗯，
1: 所以我们间接吃了下水道里的那个。
4: 对，
2: 不光食物，有些你使用的东西，对吧？
4: 对，
2: 都有可能会被它污染。
1: 嗯，
2: 你像蚊子，咱们都知道，比如它会传染一些疾病。你像蟑螂这么爬过之后，咱又看不见，这它的传染性大不大？
1: 嗯，所以啊，这个是我们最担心的问题了。我们跟它共存是没有问题的，对吧？
0: 嗯，
2: 对。
1: 会不会给人类带来疾病的风险？
0: 这个蟑螂啊，确实是像你们说的，
1: 嗯，
0: 实际上是很脏的，一个生物，
1: 嗯，
0: 因为它是什么地方都去，
2: 嗯
0: 啊，不论是下水道、厕所、厨房，它不管什么地方，它都随便去游荡。那么我们实际上是有很多的研究呢，已经发现这个蟑螂能携带的大量的病原体、病毒、细菌、寄生虫。
1: 最主要的有哪一些呢？
0: 最常见的就是肠道传染病是最多的，因为它接触的面太繁杂。你比如说，它携带的几十种致病菌，
1: 嗯，
0: 几十种病毒，还有寄生虫，所以说我们是把它列为啊重点防控的媒介生物。
1: 嗯，
0: 所谓的媒介生物就是传播病原给人的这些生物，
1: 嗯，
0: 啊，我们说的四害。蟑螂是四害之一。
1: 嗯，
0: 那么它能携带大量的病原，会是一个隐蔽的传播者，啊，往往我们不太注意。它不像那个蚊虫叮人吸血，你很容易注意到它。
2: 嗯，
0: 它这是一个悄悄的污染我们的食物、水源和我们的接触的空间。
1: 嗯，
0: 我们呢会随时被这个污染的食物，啊，感染。这一类的疾病呢，往往都是什么，经口传播的，肠道传染病为主。
1: 而且很多的朋友啊，他们是非常敏感的，你像那些虫子爬过的东西，他们肯定就会过敏了，会不会引起过敏反应呢？
0: 你说的很对，这个蟑螂呢是重要的致敏源，那么蟑螂它的分泌物、它的排泄物，还有蟑螂的尸体。它的这个碎屑，
1: 嗯
0: 啊，都可以引起严重的过敏反应。
1: 嗯
0: 啊，我们知道有很多的人，他就是比如说，有的人有哮喘，这人都特别敏感。
1: 嗯
0: 啊，那么其他的人呢，就是也有不少是由于过敏呢，是由蟑螂引起的。
1: 嗯，
0: 但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因为一般的人你不会联想到啊。你会因为蟑螂过敏或者脑病，
1: 嗯，
0: 对不对？
1: 好，我们来看一张这个医院里的过敏原化验单
0: 啊。这个化验单里边呢种类非常的多啊，比如说是那个有尘螨啊、无尘哎等等。那其中呢，蟑螂是一个重要的过敏原。
1: 嗯，
0: 大家可以看这个过敏原呢，它有分级。那蟑螂它是重要的过敏原，它是一级。
1: 一级是最高的吗？还是
0: 我们一般的就是分一级和零级的
1: 啊。两个级，
0: 啊，对，就是比较重要的过敏源。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它是出的一个就是超强的过敏啊，就是我们可以看的那个

0: 箭头啊，这是表示它这个远远超过一般的过敏源。
1: 那这个蟑螂究竟是如何引发我们过敏的呢？
0: 它往往就是这个就是吸入过敏的呢比较多比较严重啊，比如说那个哮喘呀或者什么东西，如果它有哮喘的这种人特别是容易激发，因为它通过呼吸进入它的呼吸道以后呢，然后激发它那个哮喘。
1: 所以接下来我们是时候要好好聊一聊如何把家里布下天罗地网，让这些蟑螂无处可去。连续你有什么好的方法没有？交给你了。
2: 哎呦，我其实方法都用尽了，各种方法。你比如说最早的什么蟑螂的，那会儿还是蟑螂的那种类似于颗粒似的那种膨化食品，诱饵，搁在这个犄角旮旯的地儿。完后来什么那个蟑螂的那种小屋，这小屋又分两种，一种是用石诱的，还有一种是纯粘板上的，纯粘板的。但是我们家搁那个没效果。然后后来就用那个敌敌畏，真的到极了，就是敌畏，很危险。
1: 你这叫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2: 我告诉你，敌敌畏怎么使？我们家经验特别丰富，最闹得最凶了，真没招了。得把那个厨房那个门啊门缝啊得拿毛巾给堵上，从里头
1: 然后喷呐，
2: 然后喷上敌敌畏
1: 然后出去
2: 闷一宿，窗户都得关上。哇，闷一宿，第二天真不夸张能扫出半破地的蟑螂。
1: 哎呦这还真是不错。好，我们来看看网友是什么样的感受。那些年你用过的灭蟑方法啊，我们来看。哦，我妈用樟脑丸去蟑螂，现在蟑螂没赶走，家里闻着像清朝老宅。专家说封堵缝隙能防蟑螂，我直接给家里糊成了密室，现在蟑螂没进来我先缺氧。这个方法还都挺奇绝的哈，为什么蟑螂我们想了这么多的方法，我们的人类智慧这么的高明却斗不过蟑螂呢？
0: 蟑螂我们对付它呢，首先要研究它的习性。刚才我们提到习性呢，它首先是喜欢在缝隙里面，缝隙太多肯定就不行。我们装修的时候呀它特别注意不要弄那么多缝，然后呢尽量的把缝隙给
1: 填平
0: 抹掉啊。那么第二个就是水和食物。那水呢，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呢自来水呀或者什么水，就是要保持干燥，我们爱吃的往往也是蟑螂爱吃的。那你一定要管好啊，你比如说你把它放在冰箱里边，你不要放在这个明面上，对吧？像厨房或者有什么东西放在柜面上了这个是应该处理。还有就是垃圾，对吧？垃圾呢及时清理，最好不过夜。大家都知道蟑螂主要是晚上出来找吃的啊，让他出来找不到吃的，那肯定就少了，对吧？那就是我们灭蟑螂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就说是你，如果你发现一只蟑螂，你不要只是针对这几只蟑螂去灭，那你要家里边做一个全面的系统的检查，然后你布药啊，那时候呢，一定要犄角旮旯，还有刚才说到的厨房啊。洗手间呀，这是重点部位，多布放。那除了此之外呢，像我们的起居室啊，还有我们这卧室呢，也要适当的放一下。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放的这个蟑螂的毒饵啊，比如说胶饵啊等等这些，一定要注意保持。
1: 咱们给大家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方法。
0: 实际方法呢很多，我们可能就是根据我们的环境啊，我们家里边的可能适合的都可以去选啊。那首先是我们介绍这个蟑螂屋。
1: 这个我用过
0: 啊。这个蟑螂屋呢，它往往就是要设计的比较巧妙，就是蟑螂我们刚才说的它是喜欢在一个狭小的空间缝隙的，它不喜欢太大的，它必须找到一个安全的，它认为安全的舒适的环境。那个蟑螂屋呢是根据它的这个习性设计的啊，设计了以后呢，我们这里边呢就有个能占卜，而且呢还可以给它放点它爱吃的 面包屑呀、啊、什么，
1: 就是
0: 哎，引诱它，蟑螂进来，然后就把它抓到了，啊。
1: 那么这个蟑螂窝啊，咱不能乱放，放在哪儿是非常有讲究的。咱们应该给厨房搁一个，对不对？厨房反正是我是搁在离食物比较近的地方。
2: 那不行。
1: 你想啊，去食物的这个必经之地，就给它阻断了。
2: 我个人感觉，如果厨房的话，凡是不起眼的地儿、看不见的地儿，哎，咱们叫阴山背后啊。你比如说微波炉的后边，然后橱柜的最里边。
1: 夏叔，你同意吗？
3: 我觉得肯定在放蟑螂屋的时候，我这个厨房里是没有别的食物给你吃的，你只能吃它里面的面包屑，没有选择。这是第一。第二呢，我可能只会放在就像这样地板的拐角，就是明目张胆的放在角角、哦、然后我这样一弯腰，我就看到里面有东西，那我就等上一两天处理掉它，不需要我再拿手去拉出来看有没有，没有再塞回去这种。
0: 都有道理，
1: 都有道理
0: 啊。它主要是看你什么目的啊。我们这个蟑螂屋呢，一般就是在蟑螂比较少的时候，哎，我放到那儿，可能起到一个监测的作用。哎，我知道，如果这个就可能沾到一只，你就说，哎呦，我这儿有蟑螂了，对不对？哎，但是放呢，还是应该放到这个蟑螂出没的地方啊，比较容易出没的地方。比如说呢，就刚才我们说到的，你的卧室呀、啊，或者你的起居室啊，也都放一个，你就知道哦，哪个地方有蟑螂。对不对？哎，监测到蟑螂以后呢，然后再去找其他的更有效的方法。因为蟑螂屋的它的效率还是比较低的。
2: 对
0: 啊，它能知道就是说你这儿有没有蟑螂啊，主要是这个作用。你靠它就把那个蟑螂给消灭掉，不现实。
1: 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就是是个定位系统，
0: 我们把它作为一个监测工具，
1: 监测的系统。哎，看看家里有没有蟑螂，看看家里的蟑螂这个多数出没在什么地方。接下来进入到最关键的这个时段了，就是我们看杀蟑耳剂、杀虫器哈、还有这个杀蟑螂的药，五花八门。我们要考考我们的两位嘉宾朋友会不会使用这些方法。
2: 哎呦，这个东西还挺多。我这喷雾我用过，因为我觉得我要既然咱杀呢，咱就彻底哦，咱也别说杀一半留一半。比如说把橱柜打开，我会把碗筷都拿出来，拿出来就呲上层，呲下层，关上橱柜门啊，然后再把那个洗手池子下边那个打开，
1: 哦，
2: 因为那个比较阴暗，
1: 对对对对，
2: 比较潮湿，把里头存的米面油什么的、磨刀石全拿出来
1: 啊。
2: 对着那儿呲，边边角角呲，然后它有一下水管，往往下水管底下是一个隔层，就咱家里做那橱柜啊，我这给探进去，呲呲再喷。
1: 也许我觉得你在杀蟑的时候仿佛有某种执念。
2: 对，我觉得就是多喷
1: 哦，
2: 让那个药剂量大一点。这是俩橱柜，你灶台底下还有一个搁锅的呀、啊、什么的，哎，把这再打开，东西都请出来，呲，这煤气管子顺着煤气管道，呲，底下又有一个隔层，呲呲呲
1: 啊，
2: 厕所那地漏，呲
1: 哦，
2: 呲，就这么喷，然后、
1: 啊、我们专家老师一直在笑，
4: 对，
2: 啊、
4: 是。
1: 你这种做法，
2: 我现在已经杀红眼了，你知道吗？
1: 真的有种这种感觉。那笑叔，你用什么方法？
3: 我不用这个方法，我觉得这我可能先比蟑螂倒下。我不是做过节目吗？所以当时现场的那个专家也给我推荐了这个东西，叫做胶饵。胶饵这个特别有意思，它是什么呢？蟑螂它是遇到了好吃的东西，它吃完吃到自己肚子里，它会再回到窝里，回到它自己家里，对不对？
2: 然后呢？
3: 然后它吃的这个味道是吸引它的，它会觉得这是一个好吃的东西，它吃进去了，吃完之后它回到家里死。然后蟑螂呢，它是不管这是我爸爸还是我爷爷，它会把死了的蟑螂再吃掉。那它吃这只死蟑螂的时候，它就把我的胶饵又吃了，全窝端。所以这个东西就神奇在这儿。我会怎么弄哈？就是比如说，这是我们家灶台沿着墙的那一溜，我会顺着这一溜开始，两拳一个距离打一个点，两拳差不多就8公分左右。我试过我的拳，就是这儿一个，这儿比如说这样哈，滋，然后两拳 紫，两拳紫，然后每一个大概都是绿豆大小。
1: 你有收获吗？第二天
3: 就是大概隔个三五天之后，你会时不时的在家里的地板上发现那么几只死蟑螂。嗯，它会死出来。
1: 好，来，请云落座。这哪种方法靠谱啊？
0: 这些方法呢都是靠谱的，但是呢它的应用的场景啊和的目的不一样的。杀虫欺物剂是最常用的一种方法。嗯，但是呢刚才他说的这个呢就是用的不对。
1: 用的不对，那应该怎么喷啊？
0: 首先这个杀虫欺物剂你要看它的说明。嗯，它说明上都有啊。注意安全，不要到处喷。嗯啊，特别尤其是厨房如果有明火呀什么的，这个是绝对不能用的。那会很危险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上面写的它叫速杀型。速杀型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你发现了目标你就对着目标来。你不能到处去喷。这蟑螂在这儿，你对着蟑螂就是喷。然后它又会爬的话你跟着来喷。是这样的，它没有滞留效果。你刚才你说那我也要到处去喷喷了以后呢，然后再
3: 什么？
0: 这不是那一种，那必须找到另外一种，杀虫剂啊。
1: 这个速杀，也就是说跟它偶遇的时候，
0: 对，
1: 狭路相逢的时候，
0: 对，
1: 你可以
0: 对准目标哦。杀蟑的最好的，就是这种胶饵。
1: 还是校书这种做法。
0: 对，刚才这个校书他的这个介绍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要注意，就说是这个耳机呢也是要最好是蟑螂的出没的地方。你最好是提前呢踩好点儿，然后呢就知道蟑螂喜欢在哪儿，这样这个效率更高。然后呢我们这胶饵呢一定要注意，就说是你用了以后呢隔几周以后检查一下，是不是被它吃掉了。如果吃掉了呢还可以补一点啊，就是保证蟑螂让它吃够啊，让它吃饱，呵呵，要管饱啊。
1: 好，我们来请刘老师给我们演示一下啊，这个杀蟑诱饵怎么来使用。
0: 好，首先呢我们介绍这个杀蟑饵剂。杀蟑饵剂呢它是这个有效成分啊是胃毒的，就是让蟑螂吃下去啊才能发挥作用了。
1: 就毒死。
0: 那么为什么它效果好呢？是因为这个杀蟑的饵剂啊它是保湿性好，能够呢让蟑螂呢喜欢吃，而且呢长时间的不变质啊。蟑螂就比如说有的毒饵啊你效果挺好，但是你隔几天蟑螂不吃了，这个耳剂呢它是你隔几周蟑螂照样来，它是非常好吃的。
1: 明白了。
0: 那么另外一个的蟑螂这个耳剂呢用起来呢比较讲究啊，就是一般来讲呢我们这个要点这个点呢要是点量要少，这么一点就可以了。点要多这么又一点，对吧？然后你不要弄太多了，这样来讲呢蟑螂呢它那个来吃，它往往就是说在这地方吃一点，换一个地方它又吃一点。它蟑螂的习性啊挺有意思的，
1: 它愿意走窜。
0: 对对对，
1: 它不愿意待在一个地方老老实实的吃，它愿意逛吃。
0: 对而且呢就说是点多，为什么呢？如果好吃的话蟑螂上来抢啊，它这个你这个没点吃了，你别抢，那边还有呢，对不对？蟑螂都来。
1: 那您看这个我们的点的分布的间隙是这样的，如果再往那边移呢，它的这个间隙是多少？
0: 一般来讲呢这么这么远再来一个。
1: 这么远
0: 就差不多了。那就是这还是蟑螂多的时候，如果蟑螂少的时候你就没必要，比如说这个点这儿这儿再来一个点。
1: 也可以离开这么多。
0: 对，也就可以了，对不对？
1: 所以其实在家里边就这样不开就行了。
0: 是的。
1: 然后我们要等，您说的是两三个月是吗？
0: 是的。为什么要两三个月？如果你把这蟑螂灭掉了，它的卵夹留下来，它可能两周孵化。但有的卵夹呢它可能孵化慢，它可能就是过一段时间才有。还有一个呢就可能有漏网的， 漏完了以后呢，它过了一段时间，它又产的卵荚，嗯，它至少你要给它准备。

0: 随着两三代的粮食让他们、哦、哎一直吃呢。实际上这个胶饵如果是好的话就保持两三个月也是可以的，
1: 可以的，
0: 但是最好保险的话就是你中间检查一下、嗯、啊再补一次，嗯，那就更好了。
1: 哦，明白了、嗯、所以这个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那个小纸袋里又是什么好东西呢？
0: 这个呢也是杀蟑螂的非常好的一种，它叫杀虫粉剂。那我们这样就拆开了、哦、拆开了以后呢，就是如果你发现蟑螂它要是从这儿经过，那我们就把它撒在这儿，哎，哦，就是这样。蟑螂它如果是从这儿一爬、啊、它就粘上了。
1: 这些粉是有毒的是吗？
0: 有毒的，
1: 有毒的，哎，
0: 所以说呢这个用起来呢往往要注意，就是说一定要在准确的地方、嗯、啊，不要到处弄。
1: 而且家里有宠物的朋友也要格外注意啊，
0: 对，
1: 不要放在地上，避免让宠物误食、
0: 嗯、是的。所以说有时候呢我们会用这个不要放在一个明面上，嗯，我们要往一个也是像一个蟑螂屋呀或者类似这样的东西，哎，放在里边让蟑螂呢过去通过的时候粘附上，哎，就可以发挥效力了。
1: 据说呀这个灭蟑是一回事儿啊，这个收蟑螂的尸体那是很有技术含量的。连续有没有听说过这种说法？
2: 我是比如厨房碰见一个德国小莲、嗯、我肯定不愿意拿手拍呢，觉得挺脏的，我就从厨房出来在客厅拿一张面巾纸，我会直接把这纸叠吧叠吧，哎，我先给它摁着，哎，摁着之后我不敢太使劲，我怕把那个卵夹呀给它摁出来、哎、但是呢也得让它摁的反正最起码的蒙圈的状态，
1: 就是半死不活的
2: 给它抓起来、哦、然后呢顺道擦一下那个台子，哎，这然后再使劲在那纸里头给它碾碎，碾碎完之后我会再在水池子旁边拿打火机给它点着了、哦、给它烧了、哦、就彻底的给它消灭干净、
3: 嗯、我也用的是旭哥这个方法，就是摁到之后那个拿火，就是有在灶台上直接就点火烧、
2: 也有点灶台
3: 的。对，
1: 那像刚才二位说的这种方法，拿纸一碾，嗯，然后放到这个火上去烧，这种方法行吗？
0: 那当然可以的，就是如果你有直接处理的话，你有条件的时候，嗯，那你可以直接把它给烧掉啊、哦、这么处理掉，嗯，但是往往你没有的话就是最后再就放在密封袋里面，哎，它是保证，首先保证安全啊，不污染。
3: 那就是放到密封袋里也要尽快把它处理掉对吧？
0: 对，处理完了以后呢另外一个呢还要做一个消毒纸巾呢，你把你的手啊把你的脚，如果你踩过的是吧，鞋呀，进行消毒处理。嗯，这个一定要做到做安全处理。
1: 所以啊，针对这个打不死的小强，我们呢根据它的习性，根据它的特点呢，为它呢来定制了天罗地网，希望运用这些好的方法，能够让大家呢家中一片清净，一片洁净。

0: 芡实山药炒虾仁儿。这芡实啊，也就是咱们常说的鸡头米，有水中人参的美誉。它不仅好吃，更是中医里健脾固肾的一把好手。当绵密的山药、鲜嫩的虾仁儿遇上它，究竟能碰撞出怎样的养生火花呢？哪些人最适合吃？烹饪时又有哪些必须掌握的小窍门呢？接下来，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教授田鑫将为您揭开这道夏日药膳的奥秘。
1: 最近呢，我们在群中看到啊，都在热议说夏天啊是腹泻的高发季节，那吃点什么可以帮助缓解腹泻问题呢？您不妨试一试，我们今天要为您推荐的这一道。芡实山药炒虾仁儿，这芡实啊又被称为鸡头米，素有水中人参之称，不仅有助于补脾止泻、益肾固精，还可以帮助祛湿健脾，提升机体免疫力。那么芡实真有这么多的益处吗？这道美味的药膳究竟有哪些养生妙处呢？又适合哪些朋友们来享用呢？好，我们一起来揭开芡实的养生奥秘。
2: 洁白的芡实、绵密的山药与鲜嫩的虾仁同炒，在热油中碰撞出清爽鲜香。这道芡实山药炒虾仁就是今天为您推荐的药膳，它既有食材本身的清甜，又有药膳的温润。而这看似普通的芡实，在其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它真能与山药、虾仁相得益彰，让这道菜在美味之外更添一份养生底气吗？
3: 芡实呢，老百姓呢又称为鸡头米，它是一个传统的药食同源的食材或者是药材，它是味甘涩，性平，归脾肾两经，具有呢益肾固精、补脾止泻、除湿止带的作用。那么我们第一本现存的药学专著是《神农本草经》，大家一定非常熟悉，啊，称其呢能够补中益精气、强志、令耳目聪明、久服轻身不饥、耐老神仙。芡实的功效总结为呢是针对脾肾两经的补益和固摄的作用。
2: 夏日炎炎，您是不是也总被这些问题缠上？没胃口吃饭，吃点东西就闹肚子，浑身还沉甸甸的，提不起劲儿。而不起眼的芡实，据说在对付这些夏季常见的小麻烦时，藏着独到的本事。
3: 夏季呢，人们容易贪凉，或者是饮食不节导致的腹泻。其实呢，芡实呢，它也有涩味的特点，就能够收敛止泻，尤其适合脾虚型的慢性腹泻。此外呢，芡实还归肾经，就是说它既能够健脾止泻，也能够固摄肾气。夏季呢，人们一般也都爱待在冷气开得很足的空调房里面，这是很容易伤肾阳的，导致呢腰膝酸软、尿频，严重呢会出现肾虚、夜尿多、遗精滑精，女性呢也会出现白带多、小便清长等等。那充分说明呢，芡实能够针对肾经呢都有一个非常好的固摄作用，也就是它的温补肾气、固摄肾经的功效体现。
2: 那么接下来咱们就来说说这道芡实山药炒虾仁儿。单看食材，芡实山药与虾仁儿似乎只是寻常搭配，可从中医配伍的角度细究，它们的组合里究竟藏着怎样的门道？专家告诉我们，这其中的搭配玄机可不简单。
3: 芡实山药炒虾仁呢，这三种食材的搭配是一道典型的健脾固肾的药膳，反映中医呢脾肾同调、阴阳兼顾的原则。首先呢，芡实加山药，两者呢均归脾经和肾经，从健脾那么到脾气充足，就可以化生气血，那么化生气血了，精血又可以相生，可以养肾。然后呢，肾气足，这为先天之本充足，可以充养脾这个后天之本。大家看，从头到尾就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山药偏补脾阴，而芡实呢偏固肾气，避免呢它们各自单用会有所偏颇的一个弊端。虾仁呢在夏天食用，不助热，不上火，还能补充蛋白质。其优质蛋白呢，它可以作为一个营养的载体，帮助芡实多糖、山药皂苷等活性成分的吸收。
2: 那么这道芡实山药炒虾仁到底适合哪些人吃呢？别急，接下来的干货您可得盯紧了。不管是想调理身体，还是琢磨夏日食疗，这些适配人群的讲究，说不定正能帮到您。
3: 首先呢，它就适合脾胃虚弱的人群，这类人群呢容易

0: 出现腹泻、消化不良，平时就需要健脾祛湿。建议呢使用呢芡实、山药炒虾仁这道药膳，每周呢大概2到3次。那如果说想增强这个祛湿的效果呢，那就加上茯苓，增强这个健脾的效果。其次呢，也适合一些肾虚体弱的人群。这类人群呢，最典型的症状就经常会出现腰膝酸软或者夜尿多、性功能减退。建议呢，每周食用1到2次，搭配枸杞子、虾仁呢，也可以增加到200克左右。还有一些适合的人群呢，就是更年期的女性，那么她们容易出现潮热盗汗、骨质疏松，那就需要补益肾阴，每周2次。山药呢可以增加到150克，虾仁呢减到100克，可以加入水果，就是我们说那个树莓，中药当中呢把它拿来就是覆盆子，那么放在一起可以达到一个养阴生津补肾的一个效果。
1: 接下来最让人期待的实操环节来了，别看这道芡实山药炒虾仁模样清爽，仿佛做起来也不难，可其中藏着的烹饪门道偏偏能决定成败。单说焯水这道工序，从时长到顺序的细微差别，就足以让食材的口感天差地别。
2: 大家好，咱们今天带来这道药膳叫做芡实山药炒虾仁。咱们这道菜呢，主料是芡实，然后山药和虾仁，辅料呢给了一点青豆和彩椒和木耳。芡实啊，咱们今天选用的是鲜芡实，如果家里没有鲜的呢，没买到鲜的，用干的要提前泡上20分钟或者半个小时左右，然后泡完之后再按照咱们现在的操作步来操作。首先呢，咱们把山药给它切成片儿，接下来咱们把所有的食材都准备好之后呢，分别进行一下焯水啊。首先呢，咱们给芡实和青豆一起给它焯水，因为芡实和青豆啊，它都属于这个豆类，所以呢煮的时间会稍微长一点，咱们就先给它进行焯水。然后接着呢，咱们把虾仁也进行一下焯水，虾仁焯水呢就做到它变色，变成红色就可以了。接着咱们最后啊给它下入山药，为什么最后放山药焯水呢？因为这山药啊一焯水之后，这个锅里的汤就变成粘稠的了。接下来咱们把所有的食材都准备好之后呢，就起锅烧油，给它进行一下葱姜的炝锅。接下来咱们把所有的食材就一次性倒入锅中，进行一下快速的翻炒。在这翻炒过程中呢，简单的给它进行一下盐的调味儿。调完味儿之后，进行快速的翻炒就可以出锅了。
1: 芡实山药炒虾仁三者搭配，既保留了食材本身的原味，又让彼此烘托，鲜而不腻。实在是兼顾美味与养生的妙品，只是再动人的美味也并非人人皆宜，总有一些群体需要谨慎食用。更何况芡实与某些食物还存在着搭配禁忌，接下来这些食用干货您可得好好记牢了。
0: 首先呢，就是消化不良的还有胃肠功能较弱的人群不宜食用，因为芡实呢它的淀粉含量比较高，不宜消化，那么可能会加重你的腹胀、嗳气等症状，建议呢少量食用，每日不超过10克。如果一定要使用这味药膳呢，可以搭配容易消化的，比如说煮点陈皮水呀，或者呢平时喝点小米粥。第二个呢，就是严重便秘的人群呢是不宜食用的，因为芡实呢它是具有收敛固摄的作用，可能会抑制你的肠道蠕动，加重便秘。建议便秘期间呢是避免食用这道药膳。还有一些食材呢不宜与芡实一起来食用，比如说柿子，里边的鞣酸与芡实蛋白相结合，形成难以消化的沉淀，会加重腹胀腹痛。还有一个呢，就是螃蟹啊、绿豆啊等寒性的食物，容易削弱芡实的健脾效果，降低养生功效，还可能引起腹胀。还有像浓茶、油炸食品等等，都容易加重消化道的负担，要尽量避免。
3: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宏。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这两年咖啡业态持续走红，不少咖啡从业者走出城市，奔赴世界各地的种植产地。比起单纯冲煮一杯咖啡，他们更愿意花时间去溯源，去了解一杯咖啡背后的土地、气候与人文。的确，同样是咖啡豆，相隔万里的产区，风味是天差地别，根源就藏在当地的自然环境和传统加工方式里。很多资深咖啡爱好者会专门去规划寻豆路线，从咖啡文明的起点一路走访，对比不同地域衍生出的独特制作手法，也亲身感受当地人代代延续的咖啡习俗。这条寻味之路不只覆盖海外的经典产区，我国云南咖啡产区也早已形成成熟的研学体验线路。从业者踏遍山野，记录每一类树种的生长习性、采收节点，再把实地收获的认知带回门店，传递给普通消费者。今天呢，我们就跟着深耕咖啡行业多年的老万，开启一场跨越多国的产地之行，跳出杯子看咖啡，读懂风味背后的故事。
3: 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一位咖啡达人老万来给我们的好好聊一聊，然后同时呢，也是跟咱们一块聊的还有大家的一个老朋友。
4: 大家好，我是小张，我又来了。
5: 我是咖啡达人老万。
3: 那咱今天聊啊，其实我和小张都属于是喝的多，做的少，聊的就更少了。
4: 其实呢，简单介绍一下啊，因为老万可以说是我的一位朋友。我是怎么认识老万的呢？是因为
3: 老万认你是你朋友这事儿吗？
4: 老万你认吗？
5: 先暂时认一下。
3: 那你当时是怎么就开始做咖啡了呢？
5: 我最早是因为在澳洲 gap 了一年，然后在因为喜欢咖啡嘛，也喜欢喝，当时也有时间，而且澳洲咖啡发展的还挺生活化的，然后也很专业，然后就在当地学了一个咖啡的课程，在2014年的时候，
3: 就这么就结了一段情缘，
5: 之后的话，因为一直工作在世界各地出差，然后也在世界各地不同的咖啡店，不同的地区体验当地的咖啡文化，去喝当地人喜欢喝的一些咖啡，去了解了一下整个世界咖啡发展的一个情况。直到2021年的时候，工作有变动之后，就不需要出差了，就在北京经营了一家小的咖啡店，直到现在。
4: 那我们先从澳洲说起啊。那我特别想问，澳洲有什么特别知名的咖啡产区吗？或者澳洲的咖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5: 其实澳洲是不产咖啡的，对，所有澳洲所有的咖啡都是依赖进口，但他们只做咖啡的烘焙和制作，对，他们不种咖啡。但是澳洲的咖啡发展的非常好，是因为早期的意大利移民把意大利的浓缩咖啡带到了澳洲。
3: 意式浓缩，
5: 对，就意式的浓缩咖啡，它以这个为基础去发展的，然后以至于现在澳洲全民喝咖啡，而且澳洲的咖啡行业发展的很良性。首先它有一定的制作标准，一些监管，包括整体的它的民众去喝咖啡，它有一个共同的认知，所以它咖啡发展的很稳定，它没有一些特别新的东西，但是它在持续的稳定的继续做这个事儿。
4: 澳洲的咖啡店是不是也

0: 是那种社区化的小店。
1: 澳洲的咖啡店在各个地方，有可能在社区会多一些，然后在人流集中的地方，然后在公园里，然后还有他们在周末的集市里面有咖啡车。对，就是咖啡这个东西在澳洲是无处不在的，就是任何地方你需要一杯咖啡，你都可以找很近的找到一个卖咖啡的地方。它不一定是咖啡店，它有可能是一个咖啡档或者是咖啡车，对，都 OK 的。
2: 那其实对于我们现在来说，这种咖啡的出现的场景也越来越多，然后也越来越丰富。像刚才，比如说咱说在社区啊，在人流多的地方，甚至有时候摆个摊儿。
0: 还有在景区，我现在到一个地方旅游，第一天早上一定会搜我周围好喝的咖啡，这杯咖啡就是唤醒我旅程的第一杯良药。
2: 早饭是起不来吃的，但喝咖啡行。
0: 哎，对。
1: 其实还是从大家的需求出发吧，因为人们需要这个东西，所以它存在，然后会越开越多，是这么一个供求关系吧。
0: 哎，那话说回来，要是让你推荐你店里的一个手冲单品，你最推荐哪个？就是你店里的王牌产品。
1: 我店里的王牌产品还是深烘咖啡。
2: 我以为老万说着呢，我看看我的价目表。深烘咖啡，为什么？
1: 因为深烘咖啡，因为咱们在北方开店，可能北方客人，以我接触的客群来讲的话，北方的客人，可能因为生活习惯跟饮食习惯，他的整体的口味会偏厚重，对，所以在北方开店的话，中深烘咖啡其实受众面还是比较广的，
2: 深烘咖啡。
1: 对，当然我们也有浅烘咖啡提供，因为现在一些新的客人，包括年轻的客人，他没接触过以前。比较重的，他一上来就接触的就是精品咖啡了，所以他需要，他知道他自己想要什么。对，我就不需要苦的，我都不想要苦的咖啡，我就想要酸的，对，多酸都可以。
0: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没有经历过我妈喝的那个速溶袋的咖啡的
1: 对，以
0: 时
1: 前的
0: 代。
1: 咖啡是没有酸味的，对，但是现在的精品咖啡大部分都会
2: 但以前
1: 有
2: 咖
1: 一
2: 啡有
1: 些
2: 很
1: 酸
2: 强
1: 味。
2: 的咖啡味儿，
1: 对，就是咱们打引号咖啡味这个事儿，它是一个记忆。
2: 很难，
0: 苦咖啡味儿的雪糕，
1: 对，
2: 对，就
1: 包
2: 你很
1: 括
2: 难说一想到一个词儿就能想，就是嘴里面好像就有那个味道似的。
1: 苦咖啡味的雪糕，然后咖啡口香糖，对吧？这些都是能唤醒几代人的一个味道记忆的
0: 咖啡味儿的
1: 一个
0: 那个
1: 点。
0: 硬糖。
2: 而且呢，很多那个店家，比如说火锅店家，他为了出来让你清清口。他就会摆两种，一个是薄荷糖，一个就是咖啡味的糖。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咖啡味这个词儿，它不仅仅是口腔的一种味道，也是一种嗅觉味道。就大家会看闻，就是既会闻到咖啡味儿，也会尝到咖啡味儿。
1: 其实这些味道都是由咱们嗅觉带来的。对，
2: 我
1: 如果
2: 尝到的也是吗？
1: 对，下次您可以试一下啊，就是捏着鼻子喝一杯咖啡，跟不捏鼻子喝一杯是两个饮料，包括可以可乐，你捏着鼻子喝，它就是一杯糖水。
0: 我带你去老万店里的时候，他不是磨完豆子都会先给咱们闻一下吗？那也是你闻的一个步骤。
1: 对，那个是闻干，咖啡的干香。
2: 但我没有想过说捏着鼻子喝的时候会是不一样的味道。
1: 绝对不一样。
2: 那也就是说，我的早上那杯外卖的咖啡，我盖着盖儿喝和打开盖儿喝，其实味道也会不同。
1: 真的不一样。
2: 我要试试。
1: 你可以试试。
2: 对，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平常如果有这个经历的话。如果跟我一样，现在很惊讶，也可以试试。你如果手边有，现在就可以试试。
1: 因为咖啡的所谓现在精品咖啡有很多味道，包括柑橘，包括桃子，对，这些味道都是通过你的后鼻腔的嗅觉。去给你大脑信号，指向这是一杯有草莓味儿
2: 这
1: 的，
2: 个也
1: 这
2: 是
1: 杯里
2: 我的
1: 面
2: 一
1: 有
2: 个
1: 草
2: 疑
1: 莓味
2: 问，
1: 儿，
2: 就是
1: 有
2: 很，
1: 橘子味儿，对吧？有橙子味儿，有桃味儿，鼻子堵上，你闻不到味道，直接喝的话，它没有信号给到你。
2: 对，这个是我的疑问，就是很多咖啡会后面会标，它有很就跟那个香水似的，后面会有后调什么中调这种感觉。
1: 对。
2: 然后，但是我喝的时候呢，我就每次在嘴里就咂吧呀，这蜂蜜味儿，就咂不出来这个蜂蜜味儿。下次我知道了，我得闻闻试试。
1: 对，先闻，对，它有没有甜香气？对，有没有水果的香气？对，一杯好的咖啡从高温到低温，它会展现不同的味道、风味。
0: 这就可以听出来了，老万不仅是一个咖啡达人，他对香水应该也颇有见地。
1: 你主要是喜欢吃好吃的。
2: 大家在闻完香薰之后，旁边会放一罐咖啡来正一下味道，
0: 哦、
2: 然后再闻其他的味道。
0: 你去香水店里买香水，店员给你试完了之后，为了让你知道一号和二号的区别，会给你闻一下咖啡豆。
1: 闻一下咖啡豆，
2: 嗯，
1: 对，让你重置一下你的嗅觉，
2: 也其实是利用了它的那个味道的这个特性，是吧？
1: 是。
2: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最早看到人家专业人士品咖啡是在一个纪录片当中，就是总台一个纪录片，那里面讲到他们去巴西啊什么的去。这个看咖啡，说那个咖啡品鉴师会拿一个小铁勺舀一个，然后呲溜的一声，那个完全进入口腔
1: 啊，
2: 里面我有印象，
0: 进入口腔，
2: 对，
0: 是嚼它呀，
2: 不是咖啡，咖啡液嘛，
1: 啜吸，
0: 哦哦，
2: 叫什么、
1: 啊、专业词叫啜吸，
2: 就那个
1: 就是相当于把咖啡
2: 啜气的啜的那个啜吸，
1: 对，他会把他会利用这个他吸的这个过程把咖啡雾化，就你听丝儿的一声，
2: 对。
1: 对，他就把咖啡直接雾化了，他通过在口腔里雾化，这个咖啡的雾进入到你的后鼻腔，你能更感觉更细微的味道。
2: 哦，
1: 你要是一口花下去，你跟后鼻腔没有关系。
2: 明白了，然后它里面就会这样，它品它因为它有很多很多杯，它每杯的，所以这样一想它都不咽，它就会吐掉，然后再漱一下口，再去这么再去尝下一杯。
1: 对，他会吸口气，他啜吸完了会吸一口气，通过鼻腔把这个风味感受到，他不需要喝进去，他已经感受到这个味道了、
2: 嗯、
1: 然后他就吐掉，这是做咖啡的测试。
2: 对对对对对
1: 对，
2: 我看他们是在比赛，然后就那个考官就是在这样去，
1: 毕竟我们在店里通常也日常也会做一些杯测，
2: 嗯，
1: 这是一个叫杯测的这件事情。那杯测是测这个豆子的瑕疵，对，它展现好和坏的东西
2: 都会很鲜明。
1: 对，我们会通过杯测去调整冲煮，怎么去扬长避短，发挥它更好的方面，然后把它的瑕疵掩盖掉，或者是不让它发挥出来。
2: 那这么说起来，像咖啡相比于它是个饮品，这么听起来更像是个香料。
1: 嗯，
2: 它闻到它的很对它的很多记忆或者对它的印象都是来源于它的气味而产生的。
1: 对，其实还有一件事是大家都以为咖啡因是给大家提神的，其实不全是，很多人有一定的像兴奋作用，但是其实真正给大家提供这个提神醒脑的这个事儿是咖啡的香气，香气让你更精神
0: 啊，就是闻一下也能精神一点，
1: 闻一下
0: 不用非得
1: 你闻到这个味道也 OK。 但是喝的话，因为咖啡因的事儿，不是所有人对咖啡因都特别的耐受，也不是不耐受，跟酒精一样，有的人就很能喝酒，有的人就不太能喝。
0: 我反正一天如果是一杯半以上的话，我就稍微有一点哆嗦的感觉，
1: 有点抖。
2: 哦，
0: 嗯，
1: 你需要多喝水，
2: 浓度太高了。
1: 对，稀释一下就好。
2: 明白。那像比如说刚才您说到自己的平常做的手冲什么的，这些咖啡豆跟它的产地啊什么的，有你比较喜欢的或者这个来源的产地，有你个人特别喜欢的这种，
0: 哎，或者说刚刚你推荐你店里的深烘咖啡，那你这个深烘咖啡的产地是哪里？
1: 因为产地在流动。
0: 首推哪个？
1: 首推埃塞。
0: 哦，
2: 埃塞俄比亚。
1: 对，埃塞俄比亚的咖啡。
0: 那你刚才说你在从事这个行业之前去过全球各地的很多地方，你去过埃塞俄比亚吗？
1: 埃塞去过。
0: 我还真的去过。
1: 对，
2: 是为了咖啡去的吗？还是
1: 并不是，是旅行啊。当然了，埃塞俄比亚旅行，你在任何一个角落它都有咖啡。对，这咖啡这件事儿是在这个国家深入骨髓的。对，你在当地任何一个人，你都不用问，他一定喝过咖啡，
2: 真正的国民饮料。
1: 对，而且其实大部分的埃塞人在家里做咖啡，他不会去咖啡店喝，因为他不是一个发达的地区。对，但是咖啡这个产业呢，是埃塞的一个支柱性产业，相当的支柱了，因为产量也巨大，然后当地也有很多咖啡可以喝，但是他没有特别好的，是因为他把好的咖啡都出口了。
2: 哦，
1: 对，他出口创汇了，对，然后再用这些卖咖啡的钱去发展国内。
2: 嗯，
0: 那埃塞俄比亚人煮咖啡是什么样子的？
1: 当地人日常咖啡就是他们自己在家，自己炒，然后研磨，自己煮。但是埃塞俄比亚有一个特别传统的咖啡仪式。
0: 嗯
2: 嗯，
1: 对，
2: 喝咖啡还得有个仪式。
1: 有仪式，
0: 每天都要进行，
2: 这么费劲吗？
1: 并不是，就是它这是一个很高规格的一个招待。
2: 哦，对，游客呀，
1: 它是个传统
2: 什么的。
1: 对，就跟咱们中国的茶道一样，对吧？你日常喝茶，保温杯就可以喝，对吧？但是你要茶道的话，那环节就多。
2: 嗯，
1: 对，埃塞也是一样的，他招待远方来的客人，他也会有一个咖啡仪式。包括你在大街上很多地方，很多那种咖啡店，他也提供这种咖啡仪式，
2: 相当于我们的茶艺展示，
1: 相当于这个，
2: 类似这种哈。
1: 对，
2: 那个你参与过这个咖啡仪式吗？
1: 我有幸参与过。
2: 啥样？
1: 嗯，这个挺有意思的，因为咱们在国内很难接触到这种咖啡仪式，是因为埃塞以外做的咖啡都过于精细了。其实他们做咖啡很原始，也很怎么说呢，很还原咖啡这个事儿。因为最早咖啡在埃塞被发现也是因为森林的火灾吧，可以这么讲，埃塞的咖啡森林着火了，会把豆子烤熟，
0: 意外的轰了一下豆子，
1: 被人发现了，
2: 相当于在这个之前大家不知道这个豆子能吃。
1: 对，能烤，对。
0: 咖啡果和烘烘了的咖啡豆长得还是很有差距的。
2: 是这样，就我还真是吃过一次那个咖啡鲜果。
1: 鲜果啊，
2: 还挺好吃的。
1: 就是甜甜的。
2: 哦，挺好吃的。
1: 对，而且全红的果是没什么酸味儿。
2: 是的，是的，就是它很好吃，口感不错的。
1: 含糖量比较高。
0: 纯甜的，没有其他味道。
2: 没有什么别的特殊的东西。
1: 甜甜的，水水的。
0: 哦，甜甜车厘子。
2: 长得有点像樱桃，其实是那个感觉。
1: 其实我们也叫它咖啡樱桃。
0: 哦，
1: 对，
2: 嗯，
1: 所谓咱们的咖啡豆，其实是咖啡的种子，
2: 吃的是猴。
1: 对，然后它通过处理法去灭活它，
0: 嗯，
1: 就它放在土里不会再长出咖啡树了，
2: 嗯，
1: 对，去灭活了。
0: 那刚刚说到埃塞俄比亚人对你进行了咖啡仪式，那是具体是啥样呢？啥步骤？
1: 埃塞的咖啡仪式是一种祝福。
0: 哦。
1: 对，以仪式的形式去展现出来了。它简单来讲吧，咱们就说一下简单的流程。是当地一位妇女，一般都是女人去主持这个仪式。她会现场拿一个平底锅去烘咖啡。她先给你看生豆，
2: 煎烙饼的那种平底锅，
1: 就是平底锅，小的平底锅，有一个火炉子，就是明火，在明火上面去就炒豆。
0: 咱家炒那个在家炒栗子的那种步骤。
1: 对，然后有见过有拿这个小炒锅的，也有一个就类似饼铛一样的东西，他们在拿一个东西在上面就是拨动它，就让它均匀受热，
2: 有点爆米花的意思。
1: 而且它还会有爆米花的声音，它脱水嘛，脱完水它会有爆裂的声音。其实爆米花也是在脱水爆裂，爆玉米的那种爆米花。对，你也会听到噼里啪啦的声音。对，它就是在爆裂。咖啡豆也是一样的，但是咖啡豆其实有两次爆裂。对，第一次爆裂的话大概在浅烘的阶段，它是浅烘。
2: 第二次爆裂就
1: 深烘了。
2: 那也就是说可以通过声音来判断我这个咖啡豆烘的怎么样了。
1: 你可以直接看到，因为它是展现在你前面的。
2: 对，它平底锅，
1: 对，它从生豆到熟豆最后烘到深烘，它会给你烘到很深，黑了。
0: 他并不问你，万一你只想要个浅烘的，
1: 这个不能选。
0: 哦，
1: 对，他烘到什么程度，就给你做成什么程度。
2: 那他要给整糊了，就得喝糊的。
1: 就是糊的，
2: 就是糊的。
1: 对他，但是他会把很非常非常糊的豆挑出去，因为那个豆子没法喝，碳化了。
2: 就是各位朋友，你们听声音的话，您没有办法想象刚才老万的那个表情，就那个就是糊了的那种理所应当，就那种就觉得就应该是这样的表情。
1: 对，以至于我们就不认为那个东西是可以喝的。对，但是实际上我自己现在烘焙咖啡，其实它内部是 OK 的，只不过它表面已经焦糊了。对，然后
2: 它不像咱的那个烘焙机的话可以很均匀。
1: 对，它就是在火上去炒，就这么简单。然后炒好了之后呢，它会到所有人的面前让你闻一下刚烘好的咖啡的味道，然后所有人都点头说嗯，但是大家都觉得它糊了。但是很香，那种香气，
2: 就你们也很尊重它，我感受到了。
1: 对，其实这种香气的话是你很近距离的去接触到咖啡，而不是在一个咖啡店里面你看到的是非常非常好的成品，
2: 就弥漫着的那种咖啡味。
1: 对，它有粉乳香，当然它在烘的过程中会焚香，当地产的一种，对，叫比较原始的乳香，它会焚香。为什么呢？因为烘咖啡很香，它会招一些飞虫过来， 它这个焚乳香，一是为了这个仪式，提升一些神圣感，
2: 嗯，
1: 它会把虫子熏走。
0: 大家看不到老万的这个动作啊，他焚乳香的动作有点像那个羊肉串撒孜然面那个。乳香是撒在
2: 焚着乳香，这边点着，
0: 撒在客人周围还是撒在？
1: 他要焚这个乳香，
2: 点着是吧？
1: 对，点着，还有一个炉子，去焚乳香。
0: 哦，
1: 需要烧才能出来味道，去熏。
0: 哦，这边小锅给你烤着咖啡豆，然后这边再焚点乳香。
1: 对，
0: 哦，
1: 非常有意思。
2: 嗯，
1: 包括其实在，在如果有朋友在埃塞俄比亚机场转机，机场里面也有这个仪式，你可以感受到。
0: 在机场里还点明火吗？
1: 有，可以的。他们也会焚乳香，你就老远都可以闻到那个味道，
2: 嗯，
1: 很独特。
2: 然后大家闻完了糊豆子以后呢？
1: 闻完之后，大家开始就是。其实大家都不明白他怎么去把这个豆子给大家做成咖啡喝。
2: 嗯，
1: 然后他拿出来了一个像咱们砸蒜的那一个工具，
0: 杵臼。
1: 杵臼，杵和臼，但是他的杵臼很大，因为他要研磨很多豆子嘛。他那个杵大概有半米长，
2: 那不就是那个米冲吗？
1: 对，其实像咱们国家南方冲米，
2: 嗯，
1: 对，就是把米冲碎，
2: 嗯，
1: 这个是把咖啡冲碎，因为它不能把咖啡豆放进那个壶里面去煮，
2: 那煮不出味来哈。
1: 它要增大它的接触面，才要给它砸碎，但是它砸的不是很均匀，有特别细的，也有很粗的，
2: 嗯，
1: 对，但是它不会把它去筛选再给你煮，然后冲完了之后呢，它冲的时候很香那个味道，
2: 嗯，
1: 对，就越砸越香。然后把粉给大家闻一遍，之后他会，
2: 这边大家总觉得是个咖啡。
1: 他会拿出来一个大肚子的壶，口很小，然后把咖啡粉，用勺子舀进这个壶里面去煮。他一共有三道这个咖啡仪式，第一道的话很浓郁，
2: 就直接粉和水就在一块儿煮，
1: 就在一起煮，然后他也不过滤，因为他那个
2: 像煮豆浆似的这个，
1: 因为他的那个壶的口很小，但是他不至于。把它过滤掉，只能滤掉一些大块的咖啡渣，
2: 嗯，
1: 但是小的些细粉，它会随着这个咖啡液倒到你的杯子里，
0: 有一种还得喝点粥的感觉。
2: 就是
1: 它是第一道是很粘稠的
0: 啊，
2: 就是豆浆吗？你看我
1: 非常粘稠，
2: 就是早上打完
1: 很浓郁，
2: 不滤直接给你倒碗里，然后妈妈还告诉你这样有营养，
1: 食物纤维非常的多，因为它有很多的细粉和渣子。
2: 哦。对，
1: 黑黑的，
2: 口感怎么样？
1: 口感，说实话，一个挺不一样的体验。
2: 没吧？
0: 对，非常。老万是个好人。
2: 对，
0: 嗯，
2: 他都没有去点
0: 评。其实
2: 他
0: 的面部表情已经出卖了他、
1: 一生一次的体验。
2: 再也不想喝了是吧？
1: 但是我们很期待第二道跟第三道、
2: 嗯。
1: 然后你在喝第一道的时候，他第二道已经开始煮了嘛？
2: 所以第一道大家能喝完吗？
1: 第一道大家喝不完也很正常，对，然后我们就开始期待第二道了。然后第二道煮出来，然后它倒在你杯子里的时候，你会感觉它的颜色变淡了一点，
2: 嗯，不是纯黑了，
1: 不是纯黑了，对，有点偏红褐色了，
2: 嗯，有点那个浓咖啡的意思了。
1: 对，然后这一道的话你会感觉，哎，它的味道淡下来了，不会那么集中很浓郁了，
2: 嗯，
1: 对，但是它也很重，
2: 依然还是苦的。
1: 对，因为毕竟它已经烘黑了。
0: 那看来可能就是第三道是不是接近于正
2: 常，会好点。
1: 然后第三道的话，以当地的习俗来讲，第三道他会祝福所有喝咖啡的客人，对，它是一个祝福。
2: 那也就是其实他也知道只有第三道才好喝，所以他把祝福放在第三道。
1: 然后第三道
0: 具体怎么祝福你呢？
1: 嗯，他会说一些当地话。
0: 哦，
1: 啊，就是一些像咱们说吉祥话。
0: 哦，
1: 对对，祝你健康啊！
2: 一边倒咖啡，一边倒祝大家一帆风顺，二龙腾飞，三阳开泰，四季平安，是吧？
1: 对，
0: 我要会连续喝三杯，那我看来我去不了埃塞俄比亚旅行。
2: 你放心，
0: 一杯半我
1: 就哆嗦了。它一杯很小，其实
0: 就是咱浓缩的那种杯量，
1: 那种小杯子，
0: 吓死我了！我以为一人一个保温杯呢，那就三保温杯。
2: 那它得多大个那个吸嘴壶？
1: 但是第三道的时候，你就感觉这个咖啡可以喝出一些味道了。但我在喝第三道的时候，我喝出了一些酸味儿。
0: 哦，前两道也有味道啊，糊味儿啊。
1: 嗯，它的酸味隐藏在糊味儿之后了。
2: 就你尝不出来，
1: 你完全感受不到酸味儿。对，更多的是苦味儿和一些焦味儿，
2: 嗯，
1: 焦香。 对，但是其实第三道的话，咖啡已经很淡了，但是你还可以喝出一些埃塞俄比亚咖啡本身的味道，
2: 什么味道？
1: 它是偏一些柑橘类的水果味的，它还会有一点点酸，
0: 埃塞俄比
1: 然
0: 亚
1: 后
0: 的
1: 它
0: 咖
1: 的
0: 啡，
1: 浓度也 OK 了。
2: 所以埃塞它产的咖啡是有比较主流的咖啡种类吗？还是说不同的咖啡种类在它那儿种出来都有它独特的自己的味道？
1: 整体来讲，咱们说非洲的产区的整体的味道，它会偏酸一点点。对，因为它土壤的关系，风土的关系。但是埃塞俄比亚这个地方的话，它是一个咖啡基因的一个宝库，它所有的埃塞以外的咖啡种，全是从埃塞出去的。
2: 哦，原产，
1: 它是原产地。
2: 就是除非大家再用不同的种之间杂交出新的品种来，
1: 对。
2: 在外那才有可能是别的地方新出现的，否
1: 对，
2: 则
1: 当
2: 它
1: 然
2: 的
1: 现，
2: 原来的东西都在这儿。
1: 对，因为现在的科技很发达了，然后咱们的基因工程也很发达了，它会把埃塞不同的豆子的基因再进行杂交，对，取更好的品种，抗病虫，然后更容易种植，然后它的风味也好，产量还高，对，现在是这样发展的咖啡了。
2: 那埃塞它现在咖啡种类会很多，那他们当地人主要喝的会是哪一种豆子？
1: 他们当地人是不分种的，对，就是因为他没法分种，因为咖啡是异化授粉植物，这一个是铁皮卡的树，对，但是它授粉周围有波旁，它授粉的话，可能它这个铁皮卡树长出来的这个授粉的这个果子，它是一个杂交了，它异化授粉了，就是波旁的粉跟它熟了，等于说它长出来的。不一定一定是铁皮卡，但是它一定有铁皮卡的基因。
0: 看不出来你还是一个颇通植物学和生物学的人。
1: 也是后期去了解到一些就是，咖啡基因的事儿，因为我也很好奇咖啡怎么有这么多的种类。对，其实还有更多，只不过有一些种类它没有拿出来大规模的种植。
2: 对，这个我之前去云南的时候，在云南农科院那边，他们就有一个叫做热带亚热带经济作物研究所，老师就给我介绍说，我们这是中国的咖啡基因吧。他们保留了600多种咖啡的基因，就是种子。那如果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埃塞的话，那它一定数量更多，然后种类更复杂。
1: 对，非常复杂，但是又很简单。
2: 就反正混一块喝呗。
1: 对，就大家就混在一起喝了，因为它没法再细分了。对，但是现在埃塞咖啡发展到它已经可以细分了，是因为它的种子是从研究所里拿出来的稳定种子，然后它会找一个没有野树的地方，再去单独种植。
2: 互相不会乱传粉的地方。
1: 对，所谓的单一品种咖啡，它不是单一产地了。它既是单一产地，又是单一品种。
2: 哦，那就是我们比如说平常会说什么阿拉比卡呀什么这
1: 阿拉
2: 些
1: 比
2: 的。
1: 卡是很大的种，
2: 哦。
1: 对，它是一个很大的概念。但是阿拉比卡底下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亚种，对，它亚种再杂交，甚至阿拉比卡种跟罗布斯塔种再去结合，
2: 再产生新的，
1: 再产生新的，也就是咱们现在国内。云南大量种植的卡蒂姆种，对，
0: 哎，那我听得出来，你好像去过很多咖啡的产地旅行，
1: 确实，也是在旅行过程中去接触到一些咖啡的相关的产业，包括产地。
0: 那像你去产地旅行和我们普通的游客去玩的时候，有什么会关注的不同的点吗？
2: 或者是不是要做啥准备呢？
1: 其实，也不需要做太多的准备，就是大家抱着好奇心去接触、去感受就可以
2: 准备就是带好保温杯。
1: 了。其实到咖啡产地，比较成熟的咖啡产地或者大的庄园，你可以喝到当地产的咖啡。但是，其实大部分的咖啡种植以小农为主，小农也就是他这个果农只种咖啡，他不参与处理。
2: 哦，只生产原料。
1: 对，换句话说，就是他喝不到他自己种的咖啡。他只能吃果子，
2: 顶多也就是他自己再拿个平底锅在家再炒炒。
1: 那都见不到，是因为他会把咖啡鲜果收集起来，卖到附近的 水洗站或者是处理站，
2: 哦，就连
1: 或者
2: 基础的
1: 合
2: 处
1: 作
2: 理过
1: 社，
2: 程都没有，是吧？
1: 对，它不具备大规模处理的条件。
2: 嗯
0: 嗯，我问刚才你这个。

0: 问题呢，是因为现在有很多消费者，尤其是年轻的消费者，会为了这一杯咖啡到原产地去旅行。从咱们国家来说的话，有很多年轻人去云南，就是为了探寻这个咖啡的原产地。
1: 是的，因为现在年轻人，有很多人喜欢喝咖啡，他就会去深入的去了解，咖啡本身的东西，他会到原产地，而且咱们国家的咖啡种植一是很专业了，二是他会很直接的让你感受到，他也有一些像课程啊，包括一些原产地的一些旅行啊，包括一些线路都是可以安排的。
0: 那其实有很多人只是爱喝咖啡，并不是跟你一样是真正的咖啡小达人儿。对这些爱喝咖啡的、想去原产地旅行的朋友来说，你对他们有什么建议吗？或者他们需要具备哪些基础知识，做好基础功课之后再出门吗？
1: 其实可以上网查一些基础的咖啡知识就够了，因为咖啡本身很简单，对，它就是一个水果的种子，然后经过一些人为包括自然的一些后期的处理和加工，对，最后经过烘焙变成了咱们可以接触的咖啡豆。你有具备一些咖啡知识，简单的咖啡知识就可以去原产地旅行，对，因为到了。

0: 还可以喝到庄园种的咖啡，烘好的，你可以在当地喝。你也可以去参与，包括一些，包括采收季，你可以去采一下鲜果，啊，然后处理的时候的话，你也可以参与一下它的处理的一些过程，对，很直接的，很直观的，包括水洗是怎么水洗，日晒是怎么做，对，蜜处理是怎么做。
1: 哦，这个其实涉及的是这个咖啡处理的方式，是吧？
0: 处理的方式啊，采收都会接触到。
1: 这个可以聊聊，就是水洗。就是我理解的拿水洗一下，
0: 其实水洗只是一个，它的称谓，对，并不是简单的拿水冲洗。那咖啡，咱们以简单的话讲，就是咖啡鲜果，水洗是在鲜果的时候把咖啡的皮跟果肉还有种子让它分离，
1: 去掉
0: 果皮果肉，对，只保留种子，然后在水洗池里面，浸泡若干小时之后，把它的表面的一些脏东西、粘液、发酵物、代谢物，去把它冲干净，然后再晾晒，这是一个所谓的水洗咖啡。
2: 在大池子里洗。
0: 对，它需要大量的用水。
2: 哦。
0: 对，当然也会造成一些水的污染，是因为这些污水要排出去。对，所以就是在发达一点的国家，其实做水洗豆子的成本会更高。也会造成更多的水污染，但是日晒就比较简单了，就是咖啡鲜果，然后放在晒床上面去晾晒，让它自然的干燥。当然，人工也要去
1: 那个皮和肉的是吧？
0: 对，就是原果，
1: 嗯，
0: 然后让它干燥，干燥到含水率在12%，对，把外壳硬掉的外壳打掉，对，这是日晒处理。然后蜜处理是只去掉果皮跟若干的果肉。保留一部分果肉，然后去晾晒。
2: 蜜处理，
0: 对，它是果蜜处理，它是跟蜂蜜没有关系。
2: 哦，
0: 对，它保留对
1: 本身的糖，
0: 因为它去掉果皮，保留果肉，它会黏黏的。对，像蜜一样的感觉，所以它叫蜜处理。
1: 那这几种处理方式，最后的口感会有比较大的区别吗？
0: 咱们以同一种豆子来讲的话，同一种豆子做这三种处理法，它呈现的风味是不一样的，包括口感也是不一样的。然后水洗的话会更干净，但是相对来讲的话，它的酸度相应会比另外两个处理法高一些。然后日晒的话，它会因为它有果肉作为能量的基础去转化，它会更甜，就它的酸度会很柔和，然后它的风味层次会更好，但是有一定的像发酵的味道去展现出来，然后甚至有一些包括一点点酒的感觉，对，这都是日晒经常能遇见的风味。然后蜜处理的话，它会介于这两者之间，它会很平和，然后酸度也不会很高，甜度也很高，然后但是它的发酵感就不会很强，
1: 介于这两者之间是蜜处理。哦，我这你要这不讲的话，大家本能会认为蜜处理是最甜的那一个。
0: 对，当然现在发展出一些还有厌氧处理，然后还有一些加酵母，
1: 所以会有这种不同处理方式的独特的产区吗？你去过的？
0: 我去哥斯达黎加。
1: 哥斯达黎加，
0: 对，
1: 它的处理方式，
0: 它主要是蜜处理非常多这个地方，对，它也很喜欢这种处理法，相当于这个产区的名片了。
2: 不好意思，我得问一下，哥斯达黎加是南美洲？
0: 在中美洲。
2: 哦，在中美洲。
0: 对，对，然后就是肯尼亚，肯尼亚大部分都是做水洗处理。
2: 哎，那肯尼亚会不会是跟埃塞俄比亚一起去的？
0: 不是，
2: 分
0: 开去的，
2: 分两趟去的。
0: 对。
2: 哦。
0: 然后就是像也门因为缺水。
2: 你去过也门啊？
0: 对，因为也门缺水，所以当地的咖啡都是在，因为小农都是在自己家房子房顶上晾晒，
1: 那就是日晒呗，
0: 就日晒了。
1: 哦，
0: 对，因为当地很缺水。对，其实好多都是以当地的自然条件去发展出来的这些处理法，他比较擅长什么处理法。
1: 那有没有就是说不在这三个大类里面的其他的大类的，然后这种有产量很大的这种产区？
0: 就没有了，
1: 就这些了。
0: 对，人因为像厌氧，哪里都可以做厌氧，
1: 啊，就这个就不需要自然条件。

0: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聊过全球咖啡产地，能清晰感受到一方水土养一方豆，独特的地理条件是塑造咖啡风味最核心的底色。放眼国内，能匹配世界级种植条件的区域并不算多，云南凭借立体山地气候脱颖而出，而德宏更是国产咖啡发展进程里不能绕开的地方。很多游客来到这里才会刷新认知，当地对咖啡的探索早已不局限于种植和售卖，一代代科研人员扎根山间，持续收集培育咖啡种质，自主选育适配本土环境的新品种，从一粒种子夯实国产咖啡的品质。更难得的是，咖啡已经完全融入本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他们把咖啡和美食、文创、乡村游结合在一起，衍生出很多新鲜有趣的体验。下面我们就走进德宏，看看这片百年咖乡是如何依托自身资源走出一条属于中国本土的咖啡发展之路。
3: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西部，与缅甸接壤，是一个充满异域风情的多民族聚居地。德宏是中国咖啡产业的先行者，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这里就已经推广种植高品质的小粒咖啡。到了1994年，德宏更是建成中国最大的速溶咖啡粉生产厂，形成了从种植到加工的完整产业链。而真正让它闪耀世界舞台的是2016年亚洲咖啡年会宣布永久落户德宏芒市。这些都可以看出德宏在全球咖啡产业中的实力与地位。每年10月，云南的空气中都会飘散出一种独特的甜香，咖啡浆果的内含营养物质已经积累完成，新一年的咖啡产季即将到来。
4: 新豆市的话，主要就是在咖啡果成熟跟加工期间到产季去寻找性价比然后有特色有特点的咖啡豆。
5: 那在整个云南地区，您平时会去哪些主产区寻豆？
4: 德宏、宝山、普洱、临沧。
5: 会去到国外吗？
4: 国外也会去的，非洲的埃塞俄比亚、乌干达，南美洲的巴西、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
3: 山云辉是一位寻豆师，这个职业是连接产地与风味的关键桥梁。他曾参与制定国家农业行业标准，也曾获得过多项国家级发明专利。每个产季他都要深入产区寻找优质生豆。
4: 今年的这个咖啡树看了还是长得比较好呢。
6: 今年长得好呢，
4: 它也比较健康，叶子的话比较大也比较垂柳，基本上看了倒是不缺肥。我们这个咖啡树还没有施肥，还没有打药啊。
5: 你看您刚刚说到没有打药，其实我们走在这咖啡地里面特别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能看到蜘蛛网。
4: 对对对，
5: 是吧，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纯天然的一个环境哈。
3: 这里是风平镇的上东村，距离芒市大约15公里，站在海拔1500多米的山坡上，绵绵细雨中深吸一口清冽的空气，仿佛每一丝水汽都饱含充足的养分。得益于低纬度高海拔的独特气候，这里的咖农无需担忧霜冻侵袭，在充足的日照和雨水滋养下，咖啡果不紧不慢地生长，逐渐积累丰富的内含物质，孕育出云南咖啡浓而不苦、香而不烈、略带果酸的独特风味。
5: 这个是什么品种啊？
4: 这个是卡蒂姆品种。
5: 卡蒂姆，
4: 对，是我们云南省种了30年的品种。它的咖啡风味呢，偏向于强烈的柑橘风味，还有坚果风味。
5: 哦，我可以摘一颗吗？
4: 可以的，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看咖啡果的话，那个把种子轻松的挤出来的时候，咖啡果才真正的成熟。
5: 那这咖啡皮儿好甜啊。
4: 对对对，因为咖啡的话实际上它也是一种水果，皮里面它还有一层果胶，这个咖啡皮就像我们的龙眼荔枝皮，这个果胶的话就像龙眼荔枝肉。 而我们的咖啡豆就像龙眼荔枝的那个果核种子一样。
3: 我们喝到的每一杯云南咖啡几乎都有卡蒂姆的身影，他撑起了云南咖啡的大半壁江山。关于卡蒂姆的诞生还有一个传奇的故事。20世纪70年代，咖啡叶锈病危机席卷全球重要的咖啡产区，科学家将中粒种和小粒种进行杂交，得到了抗病强、产量高的卡蒂姆品种。云南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规模发展咖啡产业，卡蒂姆的特性完美契合了这里的高原气候与独特的砖红壤，被大规模推广种植。时至今日，卡蒂姆在云南的种植面积超过100万亩，年产量约12万吨，占中国咖啡总产量的70%以上。
5: 我发现这个咖啡豆并不是一下子完全成熟的，它是分批次，像我们现在身后看到有的红的有的绿的、那你们采摘的时候是只挑红的？
7: 是的，我们只挑红呢，因为我们是这边我们高海拔山区的嘛，就是相当嘛只要3个月到4个月才采摘完了、就从现在开始我们要摘到过年过春节。
5: 整个采摘期这么长、
7: 我们种子里面只有1500多亩，
8: 那抽签是800多亩。
5: 那每年的产量能有多少呀？
7: 大概有着60吨左右。
3: 上东村生活着800多户居民，草果、咖啡和人参果是他们重要的经济来源。段英州有26亩地，这一块是2021年种下的，历经3年精心培育，咖啡树即将正式投产。
4: 这个呢是甜度仪，我们要测量它咖啡鲜果成熟时的糖分，看它的甜度够不够。如果是甜度在20以上才达到我们的要求。你看这个的话甜度到25，咖啡果非常甜。
5: 全中国咖啡云南生产的它的占比大概有多少啊？
4: 占全中国的98%以上。
3: 我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咖啡也是一样。全球咖啡产区主要集中

0: 每一层结构和每一道工序都关乎最终风味的形成。日晒、水洗和蜜处理三种初加工方式，如魔法般将同一批次的果实转化为完全不同的风味。
1: 哦，这个房间里面有好浓的咖啡豆的香味啊！这些豆子全部都是今年刚收上来的吗？
2: 啊，是的。
1: 哦，一共存了多少吨的豆子？
2: 这里有六吨多。
1: 那您今天来这儿是要寻一款什么样的豆子？
3: 我的客户是要跟我找一款咖啡店里面经常用到的一个基础豆。
0: 山云辉从同一批次的四个麻袋中，精确称取了两个品种的咖啡生豆。筛选后的生豆被送入烘焙机，一场风味的神奇转化随即开始。高温之下，豆体由绿色渐变为浅黄色，银皮随之剥离飘散。此刻，美拉德反应与焦糖化反应正在豆体内部悄然发生。随着时间推移，豆色持续加深，滚筒中依次传出一爆和二爆声，咖啡豆的内部结构已经改变。大约20分钟左右，当豆表呈现出深邃的褐色光泽，咖啡豆的烘焙就完成了。
4: 这些豆子呢，都是送农产期的，但是它是不同的初加工处理方式。现在我们的话，就根据那个美国精品咖啡标准的这个杯测表，我们来进行杯测。杯测的时候，勺是那个从里面往外的。
1: 您刚刚发出了很响亮的声音，这个叫啜吸。
4: 对，这个叫啜吸。
1: 是怎么发出来的这种声音？
4: 是要把咖啡液体吸成雾状，让你的口腔跟鼻腔去尝试它的味道。
1: 哦，我来试一下哈，这边也有勺子。
4: 一开始的时候就在轻轻的吸，等到你习惯了以后就要使劲吸。要把液体变成雾状到鼻腔里面去看。然后因为鼻腔里面对那个风味更敏感，舌头的话对触感这些比较敏感。
0: 整个杯测过程十分严谨，每道程序都有标准的时间限制。啜吸结束后，寻豆师要根据精品咖啡协会的标准，从干净度、甜度和酸度等维度对每一款咖啡进行评分。80分以上可以判定为精品级咖啡。
1: 我看您最后的这个记录表上给他的评分是85.5分。
4: 对，
1: 这个评分大概是位于什么水平？
4: 它在全球的那个精品咖啡行业里面的话，它是属于中上的水平。
1: 哦，
4: 相当于是卓越级别的。
1: 今年的寻豆之旅才刚刚开始。
4: 对，
1: 一直要持续到明年的4月份左右的时间。
4: 对，
1: 那您今年有没有什么计划呀？
4: 今年至少我们要有15款咖啡豆，咖啡豆的种类多一点的话，消费者的选择会多一些。
1: 其实您给

0: 将咖啡鲜果放入竹筒中密封，再埋入阴凉的地下。经过大约十天左右的发酵，一种风味独特的轻煮咖啡便酝酿而成。这种处理方式的灵感来源于本地德昂族传承千百年的酸茶工艺。
1: 沙老师，我们来品尝一下您制作的青竹咖啡。
2: 尝吧。
1: 刚刚我们看它的颜色就觉得很漂亮，是有点微微发酒红色的。尝一下。嗯，几乎是没有任何的苦味的。
2: 对。
1: 然后这个酸味呢，它是清甜的那种酸，非常的润，非常的柔和，它并不是很刺激，就好像它是可以慢慢品的一杯茶一样。
0: 咖啡会因为处理方式不同而产生千变万化的风味，而人类对于咖啡的利用并不只是种子这么简单，它的花果甚至叶子都可以通过精巧的加工绽放出独特的风味。
1: 我看您还在桌子上面摆放了三盆，这是咖啡果的果肉。
2: 对
1: 啊，然后这是咖啡树的叶子。
2: 对。
1: 这是
2: 咖啡花。
1: 哦，这是咖啡花。
2: 哎，对对对。
0: 咖啡花以淡雅的茉莉香气与形貌开启了咖啡生命的序章。花期在每年的三月到五月，开花时它们三五成群的抱成一团，盛放两三天后就会凋谢，而在花谢处会结出小小的果实。
1: 这个咖啡花茶里面有很浓的花香，
2: 嗯，
1: 然后还是有点清甜的。这个甜味是花本身自带的吗？
2: 对，是花自带的。实际上新鲜的话你会感觉它有点苦，
1: 嗯，
2: 但是你采摘下来陈化三个月以上的话，它会成分进行转换成有糖分，所以说那个花冲泡出来就有微微的甜味。
0: 在德宏，我们深刻体会到了那句话，咖啡全身都是宝，从花到叶，从果到豆，咖啡树的每一个部分都能带来超越预期的收获，这或许正是深入原产地的独特魅力。在追寻风土本源的过程中，能不断收获意料之外的发现。在德宏，咖啡的产业链已经延伸到文旅体验中，芒市的任意一间街角咖啡店都可以提供高品质的咖啡豆和专业的咖啡知识。在这里，咖啡带给我们的不仅是味觉享受，更是一种被咖啡文化影响的生活态度。
1: 有人非常用心地整理了一份芒市咖啡地图，我想他当时在绘制的时候肯定也会感慨，哇，芒市的咖啡厅也太多了。他们呢也不仅仅在是出售一杯咖啡这么简单了，走进去你可能会收获买市的面包箱，可能会看到非常精巧的本地文创。芒市不忙，我们不如放慢脚步，跟着我手中的手绘地图一起去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咖啡文化。
0: 一座城市生活着40多万人，却拥有130多家咖啡馆，这可能是中国咖啡馆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在芒市，咖啡不是匆忙的补给，而是悠闲的生活体验。温和的亚热带气候，满眼苍翠的植物，仿佛空气里都飘着轻松的味道。当我们向本地人问路，他们都会热情而准确地指出咖啡馆的具体位置。
1: 在云南喝咖啡呢，有一种很独特的体验，那就是当地人会把咖啡和特色食材结合在一起。我在这张手绘地图上找到了一家很有意思的店，喏，就是我身后这一家米咖咖啡，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你好。你们这个店面很有意思哦，左边就是卖米的地方，然后右边是一个咖啡厅。
3: 对，
1: 我想点一杯你们家的米咖咖啡。
3: 好的。
0: 除了以米乳为基底的创意咖啡外，店主还着重推荐了另一款极具特色的饮品。菜单上赫然标注了盛典，这两个字可以瞬间戳中消费者的好奇心。
1: 杨姐，这两种咖啡都是您自己研发的吗？
3: 对，是我自己研发的。
1: 哦，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米咖哦，很漂亮，它现在静置了一会儿，咖啡和米浆就融合在一起了。
4: 嗯，它是分层的，你看它下面的这一层是米浆，
1: 嗯，
4: 然后它有淡淡的一层是牛奶，
1: 嗯，
4: 然后上面是咖啡，上面就是牛奶的奶泡，感觉怎么样？
1: 嗯。

0: 因为这个米浆啊，它本身是有粮食的味道在里面的，
1: 对，
0: 而且它的口感是比牛奶更加的浓厚，
1: 对，
0: 对吧？所以感觉是在吃一道饮品，而不是在喝一道饮品。
2: 以鲜甜可口的米咖打底，接下来记者要尝试这款被提醒甚点的涮涮辣米饮。涮涮辣在打语中的意思是大象吃后会辣得乱叫，在全球十大最辣的魔鬼椒中，它都拥有一席之地。
3: 可以先尝一点点，如果你觉得不够辣了，你再
0: 涮一涮，是吧？
3: 对，再把这个辣椒在里面再涮一下。好，
0: 我终于意识到为什么说辣是一种痛觉了。我现在嘴巴里面在不断的分泌口水，就是很痛很辣，但是您里面是放了一些酸味的东西在里面的，
1: 对
0: 吧？
1: 对，
0: 它其实还是有一定程度上消解这个辣味。
1: 对，
2: 杨天伟与咖啡的结缘始于学生时代无数个挑灯夜读的夜晚，这份因提神而生的依赖最终引领他进入了咖啡行业。早在2000年，他就在芒市开了一间咖啡馆，然而在那个年代，咖啡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仍是一种陌生的饮品，懂得并愿意走进咖啡馆消费的人寥寥无几。转眼20多年过去，咖啡馆已经遍布这座城市的街头巷尾。
3: 在芒市来说，越来越多的这个咖啡店兴起了，我觉得才和这个咖啡之乡之名，比较名副其实吧。再加上芒市的生活比较慢节奏，咖啡和生活慢节奏就很搭。
0: 我反而觉得咖啡可能是一种快节奏生活的必需品。
3: 怎么说呢？其实咖啡它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工作方式，就看你是用什么样的一个心境去，和它打交道了。
2: 在德宏，咖啡被赋予了一种独特的精神，每一位咖啡人都与它有着说不完的故事。
4: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5: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北京时间17:0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山水之间今天继续推出七一特别策划《延安再一次相逢》。朋友，您想象过吗？昔日战火纷飞的延安，竟然到处都是歌声。《西行漫记》里曾这样描述：相当快活，唱歌无人指挥，大家跟着就唱。今天咱们不聊大道理，也不翻老黄历，跟着我的声音一起走进延安的街头，去听听百人扭秧歌，唢呐吹到山沟沟里都有回响，去学学腰鼓怎么敲才能让南方姑娘的体内注入一团火。您会听到一把唢呐如何陪陕北人走完人生的三部曲，一场新秧歌怎么把开荒变成人人想看的戏。您会从中发现，真正的快乐不是吃多好穿多暖，而是心里有团火，脚下有片土，身边有一群同路的人。革命先辈们用歌声和鼓点撑起了最艰苦的岁月，今天这份欢乐传到了我们手里，更饱满，更踏实，更有底气。今天的七一特别策划《延安再次相逢》，我们为您播出《延安今日风很轻，快乐很满》，我们一起去听听延安快乐的底气。
4: 延安时期战火纷飞，生活艰难，然而革命者们展现了顽强的斗志与坚定的信念，他们是如何团结一致，互相鼓舞？他们用怎样的革命精神影响着后人？他们眼中是否只有备战、生产和工作呢？在我看来，他们相当快活，也许是我所看到过的第一批真正感到快活的中国无产者。他们在路上几乎整天都唱歌，能唱的歌无穷无尽。他们唱歌没有人指挥，都是自发的，指挥员和战士们就都跟着唱。他们在夜里也唱，《西行漫记》中的延安到处充满了人们热情欢乐的景象。然而，时光流逝，现今的延安是否依然焕发着当年的激情与活力呢？为了解开这个谜团，书本旅行团踏上了延安的街头。漫步至沿河边时，他们被眼前的景象深深震撼。上百名群众聚集在此，伞与扇子飞舞，唢呐与鼓声震耳欲聋。延安时期，秧歌不仅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而且起到了巨大的宣传教育作用。特别是新秧歌诞生后，迅速风行了整个边区，形成一股声势浩大的秧歌运动。秧歌这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民间艺术，究竟有何魔力，能够如此深深打动人心？这引发了书本旅行团的好奇心。为了更深入地理解这种艺术的魅力，梁曼荣副教授为他们联系了延安职业技术学院舞蹈系的教师张志强。
5: 好，我们学习陕北秧歌，首先的时候我们要从道具的认知开始。这是我们的扇子啊，来，给一人拿一个。这是我们的伞啊，这个像一个太阳一样子。所以在陕北秧歌里面，我们一般它的寓意是啥？它的寓意是太阳。
6: 嗯，
5: 对，扇子，我们舞动扇子，同时它是不是有风？对吧，我们的寓意是啥？是风调雨顺。
4: 张志强告诉书本旅行团，千百年来陕北人民以扇子象征风调，花伞寓意雨顺。延安时期，人们更是以扭秧歌来庆祝节日祈福，将这些传统文化与丰富的生活融合在一起。
5: 陕北的道路，它原来的时候道路都是崎岖不平的，它是羊肠小道。陕北秧歌的精髓在于哪？在于扭。扭是从哪儿扭了？大家想一想，是聪明，扭在腰眼上，从腰上面扭啊，不是说我们是光扭胯了啊，是从腰眼上面扭。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啊，
6: 好，
5: 非常简单的扣上。这大拇指把这儿和这个扇柄的位置扣住，
6: 哦，
5: 哎，不要让它收回去。
6: 嗯，
5: 对，好，扣上，顾名思义，扣上就要扣下来，然后做一个左右的一个摆动。
4: 在沿河边，书本旅行团欣赏大秧歌的同时，还感受到了陕北秧歌与唢呐的默契交融。陕北大唢呐在延安时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它的曲式、节奏和旋律又有什么特点呢？他们向梁曼荣副教授请教，并前往子长市探寻陕北大唢呐的神秘之处。吹唢呐需要长期训练，唢呐的声音响亮，穿透力强。为了不影响邻居，焦养亮每天都会到附近的山上练习，今天也不例外。循着唢呐声，书本旅行团成功找到了焦养亮。
7: 那您刚吹的是什么曲牌呀？
8: 我刚才吹的就是陕北民歌《山沟沟》。
7: 陕北大唢呐的时候有什么绝活吗？
8: 绝活倒是有，比较特色的一点就是每个艺人必须具备的循环换气吹奏法，一口气不断啊，可以吹奏到三个两个小时。
6: 那您是怎么练出来的？用多长时间呀？
8: 一般初学者是拿一个水碗，拿一个吸管，这样，一直在水碗里边冒泡，不间断的吹，就这样练。然后练好以后，一到唢呐上，它又不行了，然后把这个拔下来。这样再练，这样练都可以，插上去又不行了，再开始练。这就不是一日之功，把这气练好以后，指法、那个曲目、音符还配合在一块儿。
4: 碗大杆粗杆长是陕北唢呐区别于其他唢呐的显著特征。陕北大唢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代，在600多年的历史中，记载下来的曲牌有300多种，常用的有100多首，比如《将军令》

0: 出谷子。大摆队是使用最为广泛、人们最熟悉的一些曲牌。
1: 那这种大唢呐是通常用在哪种场合？
2: 这个大唢呐最主要吹奏到他人生的三部曲，只是必用的。
3: 啊，对。
2: 三部曲就是一个小孩娃娃坠地出生的时候，满月了，东方华主寿终正寝，凡是有规模的活动的场合，基本上都要用到山姆锁了。大唢呐重点体现的就是代表他西北汉子，刚康激昂
3: 啊，
2: 浑厚啊。一吹那个三沟沟啊，来啊，都回荡声，嗡，就这个感觉
3: 啊。
0: 舒伯旅行团深切感受到，唢呐不仅是秧歌的重要伙伴，更是陕北人的灵魂伴侣。它伴随着陕北人从生到死，见证了他们的辛酸与坚韧，将生活的坎坷与苦难化为动人的旋律，奏响着一曲曲触动心灵的生命之歌。一个更好的世界是能够创造的，而且只有他们才能够创造这样一个世界。在这样的信念的鼓舞下，他们把实行的方案、公社的理想带到人民中去，征求他们的认可和支持。在延安的街头，舒伯旅行团还发现了另一群舞动着的身影。这些舞者腰间摇曳的不仅仅是他们的节奏，更是一种鼓舞人心的声音，那便是腰鼓。腰鼓的声音犹如战鼓一般，激励着每一个见证者。然而腰鼓的历史渊源是怎样的？腰鼓在昔日的延安生活中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梁曼荣副教授决定带领舒伯旅行团前往安塞腰鼓山，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途中，舒伯旅行团路过一处革命旧址，其中的一个字的发音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4: 为什么不读瓦窑堡而读瓦窑鼓呢？
5: 堡呢，就这个字儿啊，它有三个读音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非常熟知的堡，它指的堡垒、堡寨的意思。另外一个呢，读铺，
4: 铺，
5: 对，它是驿站的意思。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说的堡，堡呢是村镇的意思。
4: 关于瓦窑堡呢，
5: 陕北还流行的一个非常著名的民谣啊，叫做《米纸的婆姨》。
6: 真的汗啊！
5: 新建的石板。
6: 瓦窑堡的炭啊，对，
5: 听说过，
6: 对，听说过，
0: 一抵达山脚，舒伯旅行团立刻被那节奏独特、激昂的腰鼓声所吸引，他们随着这鼓声登上了腰鼓山。
7: 老师，
8: 哎，你好，你好，哎，咱们隔着我过这边过去看一下吧，啊，
7: 哎，
0: 白羊独手巾、红腰带是安塞腰鼓表演者们的标志。造型别致的头巾，鲜艳飘扬的红腰带，勾起了舒伯旅行团的好奇心。他们向高塞东学习头巾和腰鼓的穿戴方法。
5: 同学们看到没，绑这个手巾它其实是很有手法、很讲究的。
8: 对，
5: 因为他们在敲鼓的过程当中，他要有
8: 摆头，哎，
5: 对，要摆头，要扭，要然后要打，他要保证这个毛巾不掉下来。
8: 两个脚必须要站起来，就像那个鸭子那个脚一样，哎，他站起来摆头的时候，他要摆头，哎，
5: 你看有艺术感就出来了吧，摆的时候是吧？
8: 对对对，压着右边再上，对，往紧抽，往紧抽，对。摆到了，这个再往进擦，哎，这个头在这里擦进去，哎，扎起来没？女孩头发短的时候，咱们都可以弄个假辫子。咱陕北姑娘如果假辫子可以长一点，就在这掉下来。
0: 舒伯旅行团扎上白毛巾，扎起大辫子，变成了陕北人的模样，仿佛融入了这片土地之中。在高塞东的组织下，大家整齐排列，准备开始安塞腰鼓的欢乐体验。
8: 起左脚来，左脚起就垫下去，
9: 就是左脚使劲往下踹，胳膊都在左脚。
8: 一二三，
9: 右脚不需要抬这么高，抬一下就行了。
8: 左腿往高抬，右腿抬起来。咱们再学一个动作，先迈左脚看，一、二、三，上左、右，对，吸起来，左、右，对，跟着王老师前面一块走，对，可以，就这样。不错，来，
9: 再走一个
8: 啊，凤凰三点头来，
9: 一二三四五，
8: 起腿，
9: 二二三四五，
3: 是，
9: 三二三四
3: 一
9: 六七八，手就是上下打鼓，看，一二三四，二三四五，
3: 弓箭步前弓后箭，对，
9: 好，
3: 五六摆头摆头，
9: 七眼睛看右手。
0: 书本旅行团跟随着腰鼓队的节奏起舞，他们跳动着，敲击出悦耳的节奏，脸上也洋溢着灿烂的笑容。这不仅是一场简单的舞蹈，更是对陕北传统文化的直观体验。这一刻，他们沉浸在活力四射的氛围中，感受着来自黄土地深处的生命活力与激情，与当年革命者的欢乐产生了共鸣。
5: 刚才呢，我们观看了精彩的表演，然后呢，也亲自呢体验了一把这个腰鼓啊，怎么样的动作，怎么样去挥舞。那大家想一想，为什么是在安塞这一块，它的腰鼓文化格外发达呢？回头看一下这个地形地势啊，这个安塞呢，它自古呢被称作上郡咽喉，北蒙所越。正是它这样的地理位置啊，它自古以来呢就是游牧地区和农耕地区的一个交界地带，所以它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因此呢，它的地理位置啊，决定了它是一个军事要塞的这样的位置啊。因为军事打仗比较多，所以对鼓的需求就格外大，鼓的文化就格外发达。到后来的时候呢，这个鼓呢，它就逐渐的军事的色彩就变弱了啊，而越来越成为一种老百姓的日用生活，比如说丰收啦、过节啦，都可以来敲鼓啊。那为什么是腰鼓呢？因为放在腰上携带比较方便，所以呢就变成了腰鼓。看这些表演者表演腰鼓的时候，你感觉他们反映出来那种精神状态是什么样的？
7: 积极向上，热情洋溢的。
5: 还有什么？非常的粗犷豪放。
10: 像我这个南方的姑娘，就是来到了这里，虽然来的不久，感受到的是一种陕北非常真实的这种文化扑面而来。我觉得从此以后回去，就是南方姑娘的体内住了一团火，红红火火。
0: 共产党怎样穿衣？怎样吃饭？怎样娱乐？怎样恋爱？怎样工作？红色剧团是怎样的？他们是怎样组织经济的？公共卫生、娱乐、教育和红色文化又是怎样的？1938年，我党设立了专门培养抗战文艺干部的学校，简称鲁艺。1942年，鲁艺的师生们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努力探索符合群众口味的文艺形式，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在新秧歌运动时期，陕北展现出了怎样的面貌？新秧歌运动对延安、对陕甘宁边区、对整个中国革命和中国文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书本旅行团前往延安文艺纪念馆寻找答案。
5: 大家看，旁边呢就是这个当时开展新秧歌运动的热闹场面。
1: 那么这个新秧歌和传统的秧歌有什么区别呢？
5: 所谓的旧秧歌呢，它过去呢是老百姓作为一种祭祀活动来展现的啊，主要是为了求雨。因此呢，在秧歌的时候呢，扮演的形象主要是巫师、神婆以及那些牛头马面。但是新秧歌就不一样了，加入了革命的思想和元素啊。那么新秧歌的展示呢，它是以农民的形象、以工人的形象、以军人的形象来展示的。
0: 新秧歌运动的显著成果之一就是秧歌剧的诞生。秧歌一直就与陕北人民血脉相连，在经过文艺工作者的革新创造，成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新人新事新风尚的载体。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不知不觉地改变了陕北的风貌。
11: 那新秧歌的代表剧目有哪些呢？
5: 新秧歌的代表剧目呢，比较有名的啊，有兄妹开荒，有夫妻识字。哎，比如说这个呢，就是新秧歌剧的代表兄妹开荒，我们到跟前来看一下。
0: 兄妹开荒巧妙地将发展生产、自力更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等思想融入了歌词中，以轻松愉悦的方式传递给观众。整部剧充满了欢乐情绪，生动地展现了延安时期的生活与生产场景，呈现兄妹之间相互竞赛、热爱劳动的新观念，以及愉快热烈的劳动的新气象。
5: 随着兄妹开荒广泛传播，不仅是整个延安啊，整个陕甘宁边区呢都是非常轰动的。老乡们看了这个剧啊，特别的激动啊，他们说没想到我们生产开荒的事情都能编成戏了。
0: 疾风知劲草，岁寒见后凋。在革命年代的陕北，尽管物质匮乏，但陕北人民的精神世界却无比富足。他们以顽强的毅力和坚定的信念，创造出一系列令人振奋的文艺作品。这些作品不仅是对逆境中奋斗的人们的歌颂，更是对革命乐观精神的传承和弘扬。欢乐是精神的力量之所在，是推动整个解放事业蓬勃发展的强大动力。人们已经纷纷朝着那个用古庙临时改建的露天剧场奔去了，很难想象有比这更加民主的场合了。华灯初上，书本旅行团漫步延安城中，心满意足却又意犹未尽。就在此时，他们发现路边的一处广场上，一支秧歌队正在表演，唢呐声嘹亮，锣鼓声铿锵，秧歌舞姿翩翩。斯诺书中描写的那个热闹、自由、充满激情与活力的场景又出现了。书本旅行团没有犹豫，主动加入了进去。这次他们的动作更加熟练，舞姿更加优美，他们深切感受到了秧歌带来的喜悦与活力。梁曼荣副教授看到这一幕，欣慰地笑了。本次旅行，书本旅行团跟随革命者们欢快的脚步，领略了陕北传统民间艺术动人心魄的魅力，也领悟到了文艺对中国革命的重要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内心的激情和斗志被激发出来，并由衷地感到快乐。他们明白了一个道理，找到自己的理想并为之奋斗终生，这样的人生才幸福。那些革命者们，他们从事着为中国人民谋求自由和福祉的伟大事业，所以尽管局势紧张，工作繁重，但他们依然一直快乐着。这种快乐又伴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延续到了今天，越来越饱满、充实、有底气。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涂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8: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刚我们感受到了延安丰富的艺术表现形式给大家带来的精神层面的滋养，接下来咱们再来满足大家的味蕾。您有没有想过，一碗让南京人排队到九点的乌饭团，为什么白米会自己变黑？一块炸了两遍的皮肚，怎么就能撑起整座城的烟火气？还有那道要用刀背敲出来的黄鳝，到底藏着怎样的金陵风骨？从夫妻小店到百年老味，从清晨四点半的蒸笼到深夜灶台的火光，他们用一生守一味，用匠心传一程。

0: 接下来呢，就跟着我们走进南京的老街深巷，尝尝那口非两遍不可的脆，再听听那里的平凡人如何把日子熬成传奇。您准备好胃和心了吗？咱们马上出发。
1: 走在南京的大街小巷，到处都会收获不经意的美食惊喜。从早餐到宵夜，从高朋满座的酒楼到街角路边的排档，南京人对美食的喜爱不拘泥于时间和地点，味型和品类更是花样繁复。为什么说一碗皮肚面才能满足南京人的肚皮呢？皮肚面里的皮肚为啥一定要炸两遍？
2: 油而不腻，松软。
1: 南京人的早餐还有一种更特别的存在，排队抢购的乌饭团里到底包着什么美味秘料？
3: 我每个星期这都会跑来一趟买给小孩吃。
1: 南京美食除了民间小吃，更不乏佳肴名菜。著名的炖生敲，为啥要用刀背用力敲食材？
4: 生菜喽！
1: 赏遍秦淮美景，尝遍江南美食。南京人百吃不厌的心头挚爱美食，一定隐藏着美味奥秘的精髓。南京老城区的街头巷尾，古老的梧桐树撑起一份特别的宁静。南京人津津乐道的美食宝藏地，就隐藏在一些不经意的角落里。
5: 哎，钱大哥你好。
6: 你好。
5: 听说咱们这个南京的特色小吃啊，除了这鸭血粉丝汤之外，还有个叫皮肚面的。
6: 对对。
5: 什么是皮肚面啊？
6: 就猪肉皮油炸出来的。
5: 哦，
6: 也想尝叫老板娘带你来一份。
1: 小小的店里，老板钱德明和妻子黄万凤组成了制作南京皮肚面的经典夫妻搭档。店面虽然狭小简陋，又地处小巷深处，但每天临近中午都会人头攒动，座无虚席。他们制作的皮肚面为什么对食客会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呢？
7: 咱们皮肚炸得好，炸得好，特别脆。
8: 这个皮肚没有那么的油腻，然后也蛮脆的。
1: 所谓皮肚，又叫干肉皮，是将鲜猪肉皮晒干发制而成。
2: 皮肚晒干后油炸，炸的火温、油温是相当讲究的。
1: 皮肚制作工艺繁杂，首先要选大块上好的肥猪皮，放入大锅清水中煮到半透明状，滴净肉皮上的每一块肥膘，在通风处晾干。
6: 像这个厅大概两个厅左右就能再晾，特别要到那个下半年的话也不行了。我气温跟你气温能高点稍微快点嘛。冬天我正常要干至少要一个月风干了。
1: 风干后的猪皮会呈现出干硬透明的状态，经过这样加工处理后的猪皮，多余的脂肪和水分已经完全去除。风干的猪皮很快在油锅中膨胀，充满密布的气孔，色泽也变得金黄。但钱大哥强调，这还没完。
5: 这个不是已经炸好了吗？表面是酥脆冒泡了，已经
6: 温酥了，然后再炸，它的就是吃都软了，好吃。
5: 哦，这个还是温皮，还得二度下锅。
6: 啊，对。
1: 皮肚要分两次炸制，每次对油温火候的把控要求非常高。第一次炸制要保证油温在60至70摄氏度，第二次炸制油温要达到150摄氏度。只有经过两次炸制后的皮肚，其质地才能变得更加蓬松均匀。
5: 钱大哥，我发现啊，咱们这个二度下锅炸好的体积膨胀了很多哈。
6: 对。
5: 而这个表面的颜色已经成那个焦黄焦黄的颜色了。
6: 对。
5: 那咱们这个炸好的这个皮肚是不是直接可以下锅煮了？
6: 不行，你必须要用冷水清一下子，软了才好。好吃了。
1: 二次炸制后的皮肚最后还要用冷水浸泡松软，才能把焦脆的皮肚切成条。
5: 那个大伙儿看一下，要吃什么来点一下啊。
1: 每到饭点，店里食客络绎不绝，味道调查员也当起了店小二。
6: 马在那安排啊。
1: 青菜和皮肚下锅，面条同时下在另一口锅里，加入猪肝、番茄、木耳，淋上猪油提香，一勺辣油更是必不可少。将面条捞出，加入其中，炖煮片刻即可出锅。跟着黄大姐忙前忙后，味道调查员也跟着学了一手。他决定自己做一碗皮肚面。
5: 先下面，最重要的咱们这个皮肚，
9: 对，
5: 和这个青菜、肉丝儿来一点儿，来西红柿再来一点啊。
9: 好，
5: 这猪肝我还挺喜欢吃的。哇，其实你看我现在离这个炉边这还挺近的，热的不行了。每天呢，这个钱大哥和黄姐都得在这儿忙活着一整天呢，也非常的辛苦啊。
9: 看你做的挺好啊，
5: 真的。
9: 八九不离十了。
5: 差不多可以把面放下来了哈。
9: 嗯。
5: 下面。然后呢，再加上我们一点儿这个很香的这个辣油。来。
9: 没有辣油就没有灵魂了。
5: 哎。爱要辣油啊。啊，再加点猪油。
9: 嗯。
5: 提香。
9: 对。
5: 哎，突然坐到这儿啊，我就有灵感了啊！我想要那个摄影老师来配合一下，会打节奏吗？打一段节奏，可以吧？
10: 可以。
5: 来，皮肚肉丝，皮肚大肉，皮肚大排和小排，街坊邻里穿街走巷，想吃皮肚到来排，味道如何？实力说话，人人称赞顶呱呱。哎，咱们这个可以吧？你看，
9: 非常好。
5: 这个灵感就突然乍现。哦，最后再加上我们的一些这个卤汁和榨菜，哎，出锅喽！
9: 完美了，
5: 来一碗皮肚面啊，快乐无限，嘿嘿。
1: 面多汤满，菜丰肉足，辣油红亮，油脂飘香。皮肚面的特点就是，无论你怎么点，最终呈现在你面前的都是这样满满的一大碗。吃得饱，吃得香，吃完了会很满足，所以备受南京人欢迎。
5: 你看这还挺大一碗的，而且里边就像是一个全家福一样，有这些肉丝儿啊，然后猪肝啊，腰花啊，还有这么大一份的这个大肉。当然最重要的，我还是得先尝一尝这个皮肚味道到底怎么样，好像都吸满了汤汁啊。哇、哦，还挺筋道的，没想到在这制作过程当中，这么硬邦邦的皮肚居然能够炖煮出这么软滑的一种口感。怪不得啊，咱们这个老南京人对这个皮肚爱不释口。
1: 来钱大哥店里吃面的食客，如果今天胃口大好，还不满足于皮肚的鲜香，就可以选择再加上一块硬货大肉。这既体现出南京人的豪气，又让皮肚面融入了另一种江南菜肴风味的精髓。制作大肉阵仗可不小，肉一定要选得够大，选取整块的新鲜五花肉，煮至五成熟后开始上色。
6: 不抹这个面的话，它有炸那个皮板，那个皮吃不动。
1: 抹过蜂蜜的五花肉已经变得红润油亮，这时再将大肉下入油锅，炸过的五花肉表皮整个变得金黄酥脆，色泽诱人，同时散发出浓烈的焦香。大肉更要大刀配，一刀下去，每片肉长约一掌，宽约一指，肥瘦相间，汁香诱人。钱大哥说，大肉就是越大越过瘾，他还会根据肉的宽度来调节所切肉片的厚薄，保证每位顾客吃到的肉量是一样的。
6: 他有的人现在在家里，他不用烧的来切碗大肉面，就能解决馋了。
1: 切好的大肉还要大锅炖，冷水入锅，放入老抽，还有必不可少的白糖，炖至烂熟后，加入适量盐，大火收干即可。炖出的大肉鲜香软糯，甜咸相宜，带有浓郁的江南菜肴风味。
6: 像现在肉加个皮了，我们加个香哈，这个我们肉什么东西多了，分量给它多一点。加个没炖的好，我们东西给它多一点。做生意嘛，都是拿人情换自己钱，
9: 中间拆迁了，人很少，我们就觉得有点坚持不下去了。后来有段时间不想做了，就他吧。

0: 他就那种互相支持，他讲哎呦，那你回家你要饭了。
1: 这为生活吧。
2: 生活总是如此平凡，柴米油盐周而复始，幸福也是如此简单，相依相伴，无怨无悔。小小面馆撑起了钱德明、黄万凤两人温暖的小家。这一碗碗浓香四溢的皮肚面，融入了夫妻俩日日夜夜的辛劳，也让南京人在忙碌之余品尝到了幸福的家的味道。在南京还有一种早餐美食一定会让你啧啧称奇，这是一家不起眼的小店，每天早上天刚亮人们就会赶来排起长队，一直持续到上午九点，人们只为抢购一种特别的美食。
3: 买那个蒸饭，
4: 买蒸饭，
5: 老南京人喜欢吃的这一口，这个他们家现在卖的比较多。
2: 当地人所说的蒸饭又叫做乌饭团，

0: 今，乌饭早已变成了南京人喜爱的日常早餐和小吃。可这家小店里看起来普普通通的乌饭，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能引得南京人每天排队争相购买呢？
1: 你好，你好，
2: 你好。
1: 我听说咱们这儿最有名的是这个乌饭团啊，所以我想来尝一尝。
3: 乌饭早就卖完了。
1: 没有了。
3: 对呀，你看现在4点多了，我们早上4点半就开始了，一般在这个9点左右就没有了。
1: 天哪，这4点多，这天还没亮啊，咱们这就开始忙活了。那我现在想吃这乌饭团，可怎么办呀？
3: 那你今天晚上来看我们做，明天早上你来十一个来买。
1: 真的呀？
3: 对呀。
1: 好，
3: 十一个来买。
1: 那我明天早上就来抢第一个乌饭团吃。
3: 对呀、啊。
4: 餐够不够？
3: 够2块钱一个。
4: 2块钱一个，没两个。
3: 两个吧。
0: 这位慈祥的老奶奶名叫史方婆，已经快70岁了。方婆婆在上世纪70年代从乡下来到南京，为了照顾生病的公婆，方婆婆挑起生活的重担，开始学着卖南京特色糕团。
3: 88年89年的样子，看到我们的老乡他们那是老前辈卖这个，就卖这个糕，还有卖那个午饭，我就跟他们后面去，是这样。
0: 方婆婆心肠好，能吃苦，她做的乌饭很快受到邻里街坊的欢迎，一做就是30多年。直到今天，方婆婆做的美味乌饭可以说在南京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3: 乌饭很讲究，乌饭一直要好，打草也好，泡米也好，它都要很讲究的。
0: 乌饭并不是用黑米或者紫米制成，而是用一种特殊的植物的汁液染色而成。那到底是什么呢？哇，
1: 这我一闻到就是非常浓烈这个草的味道啊。
3: 这不是草，这是乌饭叶。
1: 这是叶子呀。
3: 哎，叶子，
1: 这个叶子不就是路边随处可见的这个树叶吗？
3: 那不是，
1: 这
3: 个
1: 是、啊、
3: 哎，这个乌饭叶是来自不是。
0: 乌饭叶是乌饭树上的叶子，乌饭树又名南竹，通常为常绿灌木或小乔木，主要生长在丘陵山区。由于乌饭叶中含有丰富的色素成分，粉碎研磨后获得的墨绿色汁液就是制作乌饭的天然色素了。
1: 绿色的浆就是树叶的汁和树叶的这个渣子在一块儿的，是不是？
3: 需要泡水，这个就要泡4个小时之后再来过滤。
1: 好，然后再来过滤。
3: 对。
0: 粉碎后的乌饭叶加入清水，再用纱布包裹挤压过滤出乌饭叶汁，紧接着就可以用这些汁液来泡米了。
1: 这泡了多久了呀？
3: 这才泡3个小时呢。
1: 哦，这泡3个小时，颜色从白色变绿色了。
3: 对。
1: 可是咱们这个乌米饭不是黑色的吗？
3: 它米泡出来是6颜色，刚蒸好的时候是蓝颜色，然后吃过饭了，稍微冷下子那就是黑颜色。
1: 你这说的跟变魔术一样的，一下绿又蓝，然后最后又是黑色。
3: 对。
0: 白色的糯米从淡淡的浅绿色变成浓重的深绿色，要浸泡数小时。
3: 有时候温度高，那泡的时间要温度低了，那泡的时间要长，那相差都要2个小时。
0: 浸染过乌饭叶汁的糯米放入锅中大火蒸制约30分钟，米饭的颜色就会发生神奇的变化，成为油亮的深蓝紫色，乍看上去就是乌漆漆的一片，蒸熟的乌饭就可以出锅了。
5: 等一下，等一下，还有吗？
6: 2个油条肉松的，
7: 乌饭油条肉松的，
3: 还有一个老钱哪个？
1: 每天早上这5、6点钟啊，咱们这个糕团店里边排起了长队，都是来买咱们这个乌米饭的。
0: 热腾腾的乌饭要趁热赶紧用小秤称出每个饭团的分量，一定要特别精准，保证每个饭团大小均匀，重量一致。方婆婆每天就坚守在这个岗位上一站数小时，年近古稀之年的她依然眼疾手快。
3: 累虽是累，但是心不累。全部包老套了啊，大家再来五个就占五个。
0: 师傅们麻利地将称好分量的乌饭在衬布上压成饼，放上肉松、咸菜丝打底，然后再加入乌饭团的核心。无论是鲜香绵软的嫩油条，还是脆爽焦香的老油条，都是南京人的心头好。
8: 但是他明天那个正班，所以说很难得。
9: 按早晨排队能排一百米。
2: 多的，尤其礼拜六礼拜天我们都不敢出来买了，都让给其他小年轻出来买了。
0: 衬布裹紧定型，手一扬。

0: 饭团拿在手里，顿时感觉胃口大开，热腾腾的乌饭入口软糯清香，肉松咸菜味浓爽口，再加上酥脆有嚼劲的油条，早餐吃上这样的乌饭团，确实让人顿感能量满满。
1: 他家口味比较独特一些，比较正宗。
2: 糯米包的油条的那种口感，就外面很糯，然后里边又油条有点脆的那种口感，就特别好吃。
3: 跟以前吃的饭团味道不一样。
0: 除了乌饭团，方婆婆店里还要供应十几种南京特色小吃，粽子、方婆糕、酒酿元宵、糖芋苗也都供不应求。
4: 小孩喜欢，我也喜欢。
5: 我们每个星期天早上都会来吃。
6: 价廉物美，数量有足，而且呢，服务态度也很亲民。
0: 无论生意多好，方婆婆店里都保持着最亲民的价格。无论是哪一款小吃，方婆婆也都会亲力亲为参与制作，严格要求，保证最好的品质。
7: 我现在的自尊心很大，我要做不好，那我就对不起那是来照顾我孙子的那是辛劳顾客。
0: 从方婆婆温暖而慈祥的笑容中，可以感受到她对生活的感恩与知足。他将对食客的全部热爱都融入到手中这小小的饭团之中，爱与温暖就在美食间传递。南京作为六朝古都，积淀了众多美食，除了街头巷尾的小吃面点，更有众多工艺精湛的金陵名菜，有许多菜肴制作繁复，味型独特。接下来，味道调查员要探寻的一道叫做炖生敲的菜肴，就是其中之一。
8: 哎，张大哥您好，您好，
9: 你好。
8: 听说啊，张大哥您会做挺多这个老南京的这个传统名菜的哈。
9: 对。
8: 比如说这个八宝葫芦鸭呀。
9: 对。
8: 然后这个腐乳肉啊，等等等等这些。听说您这儿还有一道这个炖生敲，这套菜到底怎么做出来的呀？
9: 这道菜是南京的一道传统名菜
8: 啊，
9: 历史很悠久了。正好今天我要做一道升级版的炖生敲，等一下我做给你看。
0: 张其广是南京做炖生敲数一数二的高手。几十年下来，凭借自身的悟性和专注，他练就了一身的烹饪绝活。
9: 南京菜比较偏淡一点，但是它注重的是原汁原味儿。按现在讲的话，就是比较养人的那种。
0: 张大哥介绍说，他要制作的这道菜叫做明月炖生敲，食材必须保证绝对新鲜、高品质才行。这炖生敲要用的食材到底是什么呢？
10: 老板，拿一根长剑，来，我来看，不要打。
0: 原来制作炖生敲的食材就是这些江南水乡常见的黄鳝，又称鳝鱼、长鱼，因其肉质鲜美、营养丰富，非常受人喜爱。可该怎么用黄鳝制作炖生敲呢？
8: 我看这黄鳝好大一条啊，朋友们你们看啊，这真的是有我手臂一样长，而且我刚刚摸了一下它，这个肉质还挺肥厚的哈。那咱们这个鳝鱼要怎么处理啊？
9: 我们要把它生敲。
8: 哦，所以这个炖生敲，炖生敲，你就是生生的就是敲打一下它。
9: 对对对对。
8: 那这个敲打的作用是什么呀？
9: 炸制以后它就酥了，筋膜它断了，吃得动，嫩。
0: 用刀背用力敲击黄鳝肉片，使其筋膜肌肉受到刺激迅速收缩，这样可以使其肉质更加紧致有弹性，这是制作炖生敲这道菜的绝妙技艺所在。
8: 肉眼就可以直观地感觉到这整条鳝鱼就它的这个长度就是短了一截儿，你看到没有？
0: 解开了生敲之谜，味道调查员更加好奇了，用这平常的鳝鱼食材如何才能炖出令人叫绝的美味呢？生敲过的鳝段放入七八成热的油中炸制，很快便会呈金黄色，肉质紧缩翻卷起来。
8: 咱们这个黄鳝怎么样才算是炸好了呢？
9: 看它水分蒸发差不多了就可以了。
0: 鳝鱼的其他部位也不会浪费，鳝鱼头、尾、骨煸出香味，往锅中加水炖出一锅奶白色的鲜汤备用。 炸好的。

0: 鳝鱼放入锅中，小火慢煨，张大哥却开始做起了五花肉馅。这肉馅又有什么作用呢？
1: 这一步您是要往这个黄鳝的肚子里塞肉是吧？
2: 对。
1: 哦，这是为什么呀？
2: 就是因为给它增加一些营养，然后呢给它口感更好。
1: 其实咱们这个炸好的这个黄鳝啊，这已经特别特别香了哈，所以不知道再配上咱们这个秘制的这个五花肉的这个肉馅儿，这个做出来这个味道得多浓郁啊。
2: 对。
0: 卷曲的鳝段正好留出了塞肉的空间，塞满用五花肉精心调味制作而成的肉馅，可以让鳝鱼的口感更加饱满丰富。
1: 张大哥，咱们这种做法是已经有多少年了呀？
2: 应该有20多年。
1: 20多年、算是一个老南京菜哈。
2: 老南京菜。
1: 那这个挺复杂的，我挺感觉。
2: 复杂的东西一定好吃。
0: 制作炖生敲还要搭配一些配料，大蒜、笋片、香菇、火腿一起煸炒，倒入鳝鱼骨汤。张大哥说，升级版的炖生敲不采用砂锅炖，而是改用上锅蒸制，这样可以使鳝段更加软烂，更加清爽不油腻。不过这明月炖生敲的明月又是从何而来呢？张大哥又拿出准备好的鸽子蛋，看来这明月就是这鸽子蛋了。
2: 一个营养价值高，一个鸽子蛋的蛋白透明。
0: 蒸好的鸽子蛋黄白分明，宛如明月。鳝鱼蒸制2小时后也出锅了。
1: 好嘞。哇，这一下这看着像个聚宝盆呀，里边这个咱们的这配料好丰富哈。
2: 对。
1: 哎，倒扣定型啊，一步到位。好，
3: 等一下啊。
1: 不能直接掀开哈。
3: 我把这个
0: 鸽子蛋也是金陵菜中经常会用到的精致食材，因其蒸制过后蛋黄鲜黄，蛋清透明，放入菜肴中宛如明月当空。
3: 会画的。
1: 哇，哎，这个造型看起来特别好看啊。
0: 加入葱丝点缀，浇上用鳝骨汤熬制的浓汤，大功告成。
1: 哇，这口感太鲜了，就是那种鲜酥软滑的，就吃进去啊，能够感受到咱们刚刚煎过的这个黄鳝表皮的那种酥软，里边这个裹着这个肉馅啊，也特别的鲜，肉香味很浓啊，
2: 增加了它的鲜味，香味。这里面的汤汁就是那个骨头熬的汤，原汁原味，
1: 好弹啊，而且特别软滑
2: 啊，这个营养价值很高的。
1: 这是咱们的鸽子蛋，它的蛋白是晶莹剔透的，你看它是透着光的，
2: 对。所以好菜要配好料，
1: 这样搭配在一起才能把这个鲜味高度统一啊，是不是？
2: 营养也完全整合了。
0: 若论香酥醇厚味，金陵独善炖生敲，这是著名学者吴白桃老先生吃过炖生敲后有感而发的赞赏，也是张其广大哥对自己厨艺的激励和鞭策。
2: 再做大一点，可能我做不了了，儿子做，儿子已经干了有15年左右了，他也是大厨了。
0: 除了炖生敲，张大哥还会把很多拿手菜都交给儿子张志斌。一道八宝葫芦鸭同样令人叫绝，以整鸭脱骨技法去鸭骨，保持鸭皮不破，在鸭腹内酿入糯米、薏仁、莲子、白蘑菇、贝肉、鸡肉、火腿等10几种馅料，入油锅中炸至金黄色，在大火蒸制约4个小时，出锅后的葫芦鸭造型逼真，宛如葫芦，鸭肉切开顿时浓香满溢，鸭皮酥脆，鸭肉多汁，馅心软糯酥烂，滋味咸鲜香醇，
4: 真的比较酥烂嘛，然后口感比较扎实，它里面的那种果香还有那种火腿的味道都挺好的，
5: 还比较糯，我们一直是咬得痛的，都很好。
0: 作为一个南京人，努力把一道南京菜做到极致，让吃过的人都忘不了，这是张大哥简单而质朴的追求。正是因为有很多他这样的人，一座城市才会留下无数的美味传奇和令人回味无穷的故事。无论是面食、饭团还是名厨大菜，多样精致的美食展现出江南古都南京的富足与安逸。正是这些老味道的传承人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对新鲜食材和烹饪技艺精益求精的追求，才保留传承着一座城市的味觉记忆。钱德明准备再炸一批皮肚，他答应妻子一定会给他精心准备一个礼物。史方婆每天依旧早早来到店里，拿起小秤精准地称着乌饭，他说他要干到自己干不动的那一天。张启广的儿子张志斌已经能够熟练地制作八宝葫芦鸭，但父亲还是会经常精益求精，不厌其烦地指导他。世代经营，手把手传授，每个人都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坚守着这一方滋味，保留着这份可贵的人间烟火气。
5: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九点首播、下午五点和晚间十一点、次日凌晨四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孟然。近期北方多地网友密集反映家中出现巨型蟑螂，也就是美洲大蠊，相关话题多次登上热搜。与此同时，上海等南方城市持续高温，衣服晾不干，墙壁在流汗，成为社交平台高频吐槽。两件事儿在网友讨论中被自然串联，是不是天气变湿变暖，把南方蟑螂送上了北上的路？我们邀请国家动物博物馆教育与研学部主任熊品珍，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研究员杨斌，一起从这自带画面感和讨论度的话题来切入。当然，我们不只聊蟑螂，更想借这只闯入者的视角，聊聊气候正在如何悄悄改变我们的生产和生活。那首先呢，还是和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一起来聊天的这位朋友哈，国家动物博物馆教育与研学部主任熊品珍。熊老师您好。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我们就先来说说这个大蟑螂的事儿哈。按理说蟑螂好像是南方的特产，它怎么跑到北方来的？我看有网友朋友开玩笑啊，说蟑螂开始北漂了，还有人说在北京住了30年头回见这么大个的，差点以为家里进了小龙虾。
2: 大蟑螂啊，我们学名或者说我们中文名叫美洲大蠊。从这个昆虫的监测和研究数据来讲，或者说更准确的来讲，它不是现在才开始大规模向北迁的，而是在过去其实它就因为气候呀、物流呀各种原因，在北方的城市其实早就已经发现了，但是就是大家对它的观测到的这个就没有那么显著啊。然后但是随着现在气候变暖呀，尤其是你知道咱们北方一直有暖气，
1: 对，
2: 然后包括可能这个全球环境的这样一个变化，那在北方更越来越多的人，他不仅仅在外边能发现它，可能就刚才您说的在室内也开始看见了这个南方大蟑螂了。
1: 我关注了一下，它比较喜欢27到28度的温度，以及70%到80%的湿度。像今年北方好像湿度也挺大的，所以也算是在某种程度上给他们营造了相对较舒适的环境，是吗？
2: 是这样的。
1: 那所以他们到底是怎么从南方来到北方的？真的是飞过来的吗？还是有其他的途径？
2: 其实是有其他的途径的。就是如果说单纯的从它成虫的这个个体，飞过来非常不现实。就且不说这么遥远的距离吧。
1: 所以它不算迁飞类的害虫哈。
2: 它不算，它远远不算。对，它有翅膀，但是它的飞行能力没有那么强。它的飞行能力就是充其量在大家发现它的时候，往你脸上一扑来，让你吓一跳。你要说它跟鸟一样迁徙，那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它也有自己的秘诀啊。它的秘诀是什么？你就知道大家现在我们要买个东西或者干个什么，那其实好多开始就是寄快递，这个物流非常非常发达。那这个蟑螂呢，就有可能随着这个物流然后就输入到就是南北方，就是各个地方就都有了。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跟它的这个繁殖特性有关系，就是它来的不是它的蟑螂本蟑螂啊，而是它的下一代。它的下一代呢，我们叫蟑螂的卵鞘，它是一个就类似于一个小房子一样，或者说一个小坚果一样。然后你把那个打开以后，它两边呢整整齐齐的排着一点它的这个小宝宝，然后这个一个卵鞘大概是能有十几只，或者是甚至是到50几只蟑螂，就不太等。然后但这种小块呢又非常小又非常隐蔽，你其实基本上发现不了它。所以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这个蟑螂卵鞘带过来，然后在北方再开始孵化的。
1: 所以民间有个说法叫踩死一只蟑螂家里可能会藏着一窝。是不是就刚刚您说的这意思？
2: 对，是，就是除了这个原因的话，就是还是跟这个大蟑螂它这个一些生活习性有关。这个不仅仅是南方大蟑螂啊，就是我们北方有更多的蟑螂，可能大家发现在家里面会发现那种比较小的蟑螂。

0: 这叫德国小蠊，美洲大蠊。蟑螂是生活喜欢在一些犄角旮旯里面，然后在一些阴暗潮湿的角落里面。那就是你真正的在你家里看见一只蟑螂，其实你的一些，比方说什么空调外挂机呀，或者是下水道呀，或者是一些什么厨房的边边角角呀，可能就已经有很多蟑螂的存在了，因为它一定是达到一个密度才能被你发现。
1: 哦，天哪！所以不仅仅是像您说的，可能是它的卵鞘里面哈存在着20到50个卵这么一回事儿，也可能是因为当我发现的时候，它们已经是一个群组在我家的角角落落里存在了。
0: 对，是这样的。
1: 我还有一个小资料哈，想和您分享，就是刚刚您说了南方的那个大蟑螂呢，叫美洲大蠊，但是美洲大蠊的原产地不是美洲，是非洲。德国小
0: 是
1: 蠊
0: 的，
1: 的原产地也不是德国，这是东南亚，所以它俩
0: 是
1: 这
0: 的。
1: 也算是地理乌龙吗？
0: 这完完全全是一个地理乌龙事件。但是它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美洲大蠊原产地在非洲热带地区，但是它为什么被命名为美洲呢？这就说到了一个昆虫或者说动物学上的一个科学命名的事情，就是它最刚开始是被谁描述的，然后在哪里发现的，然后这个描述的人其实是就是由他命名，那他很有可能呢就是把他当时就是相当于是在美洲被欧洲的学者发现，然后被描述被命名，所以就冠上了美洲的名字。但是它最早呢，其实相当于是从非洲产来的嘛。那是随着航海贸易啊，包括人员的这种，包括这种各种货物的运输呀，从那个非洲地区被带到了美洲地区。那同样的，这个德国小蠊也是这样，也是因为各种原因啊，就是我们现在说这两种蟑螂呀，美洲大蠊和德国小蠊，其实都是非常典型的全球入侵生物，就是它原本在这个地方是没有存在的，但是就是相当于是。种种原因被带到了这个地方，那并且呢，就是在这个地方扎根下来，甚至是往外扩散，所以我们叫生物入侵，而且生物入侵往往带来的可能都是一些不太好的方向，因为好的地方我们就不叫生物入侵，可能就叫人为的引入了。
1: 可能它在100年前就已经是通过物流的方式哈，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其实也有点像刚刚我们说的，为什么南方的大蟑螂有可能来到北方，有可能是随着我们的快递的纸盒，一点
0: 对
1: 点
0: 对
1: 哈，
0: 对，
1: 慢慢
0: 是
1: 的
0: 的，是
1: 来
0: 的。
1: 到这边。对于蟑螂来说，大家更熟悉的就是另一个名字，小强。
0: 对对对，是的，
1: 对，这个周星驰电影《唐伯虎点秋香》里面哈，小强你不要死哈，这就成了蟑螂的代名词。但好像这个外号能火哈，不仅仅是因为电影叫火了它，好像它确实具有小强的各种特性。我们关注像华南师范大学的一个团队也专门研究过蟑螂为什么强，我看挺有意思的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首先，辈分强，2亿多年前它就有了，比恐龙还早。恐龙没了，它还在。二，适应性强，不挑食，饿不坏，生得多。美洲大蠊除了严冬，基本全年产卵。第三，再生强，腿断了还能再生。它确实太强了。那熊 老师，
0: 是
1: 它有
0: 的，
1: 没
0: 是
1: 有
0: 的，
1: 别的
0: 太厉
1: 强
0: 害
1: 势我漏掉了的？
0: 了。您说的没错啊，其实蟑螂它的这个类群呢，是一个非常古老而成功的类群，就跟您刚才说的一样，它见证了地球的这个沧海桑田，而且呢，就是相当于是几亿年的这个演化之中，其实相对非常保守，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啊。除了刚才说的它这个辈分强啊，然后其他的几个强也非常是实至名归的，它的适应力非常强，就是蟑螂什么都吃，它不挑食，然后并且生存能力非常强啊，它的生殖能力非常强。那还有另外一个强，我给它补充一点啊，就是行动力强。什么叫行动力强呢？就是我觉得，因为我有时候也给孩子们做科普啊，我就是总结了几个，就说这个蟑螂说它自带武功秘籍啊，它有三大武功秘籍，哪三大呢？就是第一个是叫凌波微步，自带高铁技能。大家都知道蟑螂体型大概有多大啊？大概就也就是1、2厘米这种的，但是它的速度有多快呢？每秒钟是它体长的50倍。差不多来讲的话，就是跟人走路的速度差不多。那如果再想一下，如果说我们人也是这样走路的话，那基本上折算一下就能达到200、300公里一小时。这个就是这个数据，大家有没有有点熟悉？坐高铁嘛，坐
1: 高
0: 高
1: 铁，
0: 铁大家看到那个高铁的时速，对吧？就是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哦，但是它那么小一点点哈，所以有时候像您说，我们可能尤其在北方吧，目前虽然它有啊，存在的不多，我们不容易发现，可能就是我们走，他们也走，

0: 就是完全错过了一个时间差，让他们也能在北方生活下来。
1: 就是我们其实，在北方发现它了，倒也不用特别害怕，就是大家可能在心理上有一些接受不了啊，但是其实就是从它自身的这个生活的习性来讲的话，它在北方不太能够这么好的生存下去啊。你看，我们其实更多的在北方是在哪里发现它？在室外的这个下水管道或者是垃圾场，在家里发现它的其实相对来说还是很少的。因为它在这边的话，其实是过不了冬的。在北京，就是室外很冷，然后室内又很干，其实不太符合它的这个生存模式。
0: 哦，对，70%到80%的湿度，北京冬天有暖气完全达不到。虽然温度可以哈，但是湿度不可以。那您继续说它的三大武功，除了凌波、微波，还有呢？
1: 还有一个铁头功跟缩骨功，它的铁头功是什么？就是我也是看过这个一些研究资料啊。你看，我们如果人往前跑的话，如果说突然转身，那你就有可能刹不住啊。然后，但是小强他在这个高速运动的时候，我们刚才说到他的那个时速能达到差不多200公里每小时，那他就是转向的时候他不减速，你知道吧？他直接用头去撞墙，然后就直接通过撞墙来改变他的方向。所以这一点是我觉得是我们人完全达不到的啊！我们你要想掉个头，那你肯定得减速，然后直接再折过去。那小强完全不用。还有一
0: 说，
1: 个叫缩骨功，对，那缩骨功就是啥？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一个体验啊？如果说你偶遇了一个小强，你第一反应是什么？
0: 跳起来
1: 孟老师，您第一反应是什么？
0: 其
1: 跳
0: 实
1: 起
0: 我
1: 来
0: 还好啊，因为我没有那么怕虫子，我可能会相对冷静淡定的看着它，然后决定是到底是伸手直接拍，还是把拖鞋拿起来拍它。但是我想，可能其他的女孩看见它第一件事就跳起来，在家尖叫。
1: 很多人会有这种反应啊。那其实如果说，就不管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反应也好，还是说您跟您这个反应，就比方说我们拿拖鞋，或者说拿扫把，或者是拿什么东西，可能想把它摁住，然后你会发现你摁不住它，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你会发现它嗖一下就钻走了，它再小的缝隙它都能钻。
0: 就
1: 就
0: 凌
1: 比
0: 波
1: 方
0: 微
1: 说
0: 步，
1: 门，
0: 这个时候也运用上了。
1: 运用上，这个都运用上了，那它就可能很有，就是比方说门缝里面，或者是说一些边边角角里面，甚至是说桌子底下那种，就比方说你的桌腿儿，然后可能有一点小缝隙，它都能藏进去。那它是什么？就比方说它正在走路的时候，我就把它比作一个一啊，然后那它如果说真的想缩进去，从缝隙里面钻进去，它能把自己的身体缩到自己的这个原本的这个状态的一半都不到。武林秘籍里面的就是直接把整个人缩小一半儿，就是缩骨一样，但是它其实不是缩骨，但是它能够就是很好的压缩自己的这个体积，
0: 明
1: 也
0: 白。
1: 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0: 就有点像我们说深吸口气，感觉
1: 憋小了。
0: 憋笑了。对，其实实话实说啊，蟑螂这个除了让人觉得膈应之外，哈，像刚刚说了很多它的强，那咱们虽然讨厌它，但是它这些特性还真的是有没有可能被我们利用一下？
1: 非常有可能被利用啊。那咱们刚才所说的它的缩骨功，那就是因为之前就是有过报道啊，就是相当于是如果发生地震了，当然人会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但是有很多犄角旮旯里面是人去不到的地方，然后并且搜救犬什么的也去不到的地方，那这个时候呢，利用仿生制作的蟑螂机器人就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作用，它能够去到非常小的这个间隙里面。然后去进行一些搜救工作啊，然后我们叫窄缝爬行的这蟑螂机器人，然后并且呢，就相当于是它还可以到一些比较细小的管道里面啊，然后去进行一些检查。
0: 它是不是也还能当中药？是美洲大蠊可以当中药，还是德国小蠊也能当中药？
1: 更多的是美洲大蠊啊，美洲大蠊的话，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比方说你口腔溃疡，或者是说就阑尾炎什么的，会给开刀。那开刀以后，或者是甚至是一些物理的一些伤口啊，就是比方说被刀切了呀，或者说什么的这种伤口，那医生往往会给你开一个药叫康复新液。那这个康复新液，你去看它的说明书啊，或者说那个盒子上就有写，它的主要成分是美洲大蠊的提取物啊。然后那是因为。就是美洲大蠊，它有一些就是促进这个细胞生长的这样一些功能，包括有一些抗菌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就会成为这样中药成分的这样一个药剂。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中药的里面啊，就是美洲大蠊。

0: 了干燥的虫体，包括它把它碾成粉末以后，虫粉，也都是中药吧，相当于是就可以去熬制一些成分的。
1: 当然，可能比如说像我们在用的那个刷牙的牙膏等等，是不是也可能会有它的提取物？因为它有消炎
0: 也
1: 保
0: 有
1: 湿
0: 会
1: 的
0: 有
1: 作
0: 的，
1: 用
0: 对，
1: 哦。
0: 像山东还是在哪里？然后有美洲大连的这个生产基地，那这个生产基地里面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作用，那它还会从这个里面提取一些抗菌肽，用作一些抗癌，然后包括您刚才所说的这个牙膏呀、美容呀等等这些成分啊，然后都是有的。那与此同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就是它会从，因为大家都知道，蟑螂虽然说我们那个大蟑螂嘛，但是它其实本身也是一种节肢动物。那节肢动物它的主要成分就是它的外壳的这个骨头，类似于骨头这样的一个成分，那其实就是脊髓质，对，它的脊髓外壳。对，那蟑螂呢，还可以作为脊髓质的这个供应源头，加工成为食品里面的天然乳化剂和增稠剂。这个也是

0: 节目里面断章取义了啊，它
1: 嗯。
0: 的完整的说法其实是，蟑螂作为几丁质，就是它的这个外壳的提取物，以后作为几丁质的一个来源。那几丁质呢，然后又变成了就是成为这些成分里面的一些乳化剂和增稠剂。所以，但是它不等于蟑螂就放到了大家的花
1: 食物当
0: 生
1: 中
0: 酱
1: 了
0: 里去了。对，不是说直 接就让你们入口的，
1: 对，
0: 因
1: 嗯，
0: 为这些昆虫，里面它一定是会标明成分的，因为你不标明成分。因为我不知道，就是听众朋友里面可能会有一些人会对虾过敏，或者是对一些高蛋白的这种东西过敏，那这个到时候还是比较严重的一个情况。
1: 虽然讨厌蟑螂，但是。如果当你了解到它那些特性的话，可能换一个角度来认识它哈，心里对它的厌烦感会稍微少一些。因为哈，相对来说，北方人对蟑螂的了解可能没有那么深厚，不像南方朋友那么深受其困扰哈。所以，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理性的来说一说，那蟑螂在我们生活当中它到底会影响的有哪些？
0: 因为刚才您说到了，就是大家对蟑螂是深恶痛绝的。
1: 嗯。
0: 那其实我觉得得有必要在这里给那个蟑螂稍微正正名，
1: 嗯，
0: 因为一般大家对提到蟑螂，其实都还是很讨厌它的。但
1: 对，
0: 是其实这是一个人类对蟑螂特别大的一个偏见。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误解啊，就是它名声最差的动物之一。但是呢，其实我们了解它的这些成分，其实相当于是就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世界上大概有5000多种蟑螂啊，中国可能有200-300种。那其实这个里面啊，只有不到50种左右，其实就相当于是1%左右，其实是跟人生活息息相关的。
1: 嗯，
0: 那因为这个1%就一棒子打死其他所有的蟑螂，我觉得是非常不公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我们刚才说的美洲大蠊、德国小蠊，包括有一个澳洲大蠊、东方大蠊，然后包括还有一些个别的一些其他蟑螂吧，然后可能也就10几20种，这些呢是又跟人类息息相关，然后呢又是一些危害家庭健康状况的这种蟑螂。
1: 嗯。
0: 但是有更多的蟑螂呢，其实是在野外自然环境里面，
1: 哦，
0: 它会分解枯枝落叶呀，或者是说一些其他的一个发挥其他的作用，它其实跟人是没什么关联的，所以
1: 嗯，
0: 也不会影响到人的生活。而且就是我们大家可能认为蟑螂很丑啊，蟑螂很怎么说很脏啊，但是其实这些都是一些不太符合实际情况。那蟑螂里面也有球蠊，也有发光蟑螂，也有一些朋友们可能这个就占比就比较少了。那个马达加斯加发生蟑螂，然后还有那些宠物蟑螂，就
1: 还
0: 是
1: 有
0: 还有
1: 宠
0: 人
1: 物
0: 专
1: 蟑
0: 门
1: 螂
0: 养
1: 呀，
0: 蟑螂。对，是的，
1: 嗯，刚刚您
0: 然
1: 提
0: 后，
1: 到的确实像美洲大蠊啊，还有这个德国小蠊，它是往人家家里钻。好像像中国原生的蟑螂，比如叫中华珍地鳖，就是和美洲大蠊长得有点像，但是它不往家里边钻，它就住在山里的石头缝里，跟咱们人类是井水不犯河水的，嗯。
0: 对，是的，您刚才说的中华珍地鳖其实也是中药的一个有效成分嘛，也是一个那个主要来源之一，就是土源啊，就是我们的老家叫土源，它是就是相当于是，像美洲大蠊啊，它基本上在南方可能一年1代到2代，那个土源可能得好几年才一代，然后并且呢，它的雄虫其实是体型是差不多的，但是它的雌虫是没有翅膀的，它也不会飞。所以这个就是蟑螂的种类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啊，然后就是我们平常所见到的一些蟑螂跟这个蟑螂整个的大群体来讲还是不太一样的，大
1: 就
0: 家
1: 是
0: 不能这么等同起来。对，
1: 讨厌的蟑螂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0: 一
1: 哈，
0: 点点，
1: 一点点，
0: 对，是的，
1: 对。但是蟑螂既然叫小强了，我们分析了它这么多强哈，尤其是它适应性强，不挑食，饿不坏，生得多，还有就是再生强。那如果在我们生活当中哈，遇到这些美洲大蠊、德国小蠊，尤其北方的朋友嘛哈，对付这些蟑螂的这个经验不多，什么样的办法是最直接能够很好的就是把它们都。这个消灭掉的办法，
0: 这个问题其实挺非常有效啊，就是我们所说呢，就是相当于是你生活在一个环境里面，那这个环境肯定要适应这个生活，它才能够继续繁衍下去。所以呢，如果我们把这个条件切断啊，那它就没有办法再继续生活下去了。 保持，就是说家里没有蟑螂的几个重要条件呢，就是一个是水啊，一个是食物。那水大家就很好理解吧，就是保持干燥，保持清洁。然后，比方说家里的米面粮油呀。

0: 用完以后及时收起来，
1: 嗯。
0: 然后给它封口。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相当于是，小朋友们吃的这些零食呀，然后这些就是及时处理掉，就不要说很多，哎，我吃一包薯片，或者说我吃一些饼干，然后这些有一些碎屑啊什么的，这些包装就打开放在那儿，那
1: 嗯
0: 你这些就难怪会招惹蟑螂了。那还有一些呢，就是一些边边角角啊，然后要及时打扫卫生啊，然后并且呢，把一些缝隙。该填的填，该买封起来的封起来。就比方说，就是，其实咱们家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那个地方，就是下水管道，
1: 嗯。
0: 下水管道那个口。那像以前可能好多老小区啊，可能都是就是相当于是直接就是两个管子插进去。那这种呢，就是一是容易反味儿，二就是非常容易就是给这个蟑螂提供一些便捷的这个自由
1: 进入
0: 穿
1: 的
0: 行的
1: 通
0: 这个
1: 道，
0: 途径啊。
1: 对，
0: 对对对，是的，
1: 嗯，
0: 所以现在就是都会用那种回弯的，就是会用水把这个口直接封起来，或者是说就是用特别密的这种地漏给它封起来，那你就阻隔了这个蟑螂进入家里面的这个通道啊，所以这就是非常重要的，相当于是三个途径。
1: 嗯，嗯，就还是保持家里干净整洁，
0: 对，
1: 对吧？
0: 对
1: 这个是
0: 对
1: 最最
0: 对
1: 关
0: 对
1: 键
0: 对
1: 的。对，但是我还很好奇啊，刚刚您提到说还有宠物蟑螂，到底宠物蟑
0: 是的，嗯，是。
1: 螂它是好看好玩还是怎么样？到底你
0: 都
1: 它的
0: 有，
1: 受众是什么样的？
0: 受众可能就是像我这样的人。我其实是养了宠物蟑螂的。我刚才提到的那个马达加斯加发山蟑螂，就是我就养了。而且我跟我的小伙伴养，刚开始我们就只是单纯的想养一点儿，我们当时可能就有七八只吧。然后你知道现在我们拥有多少只马达加斯加发山蟑螂了吗？您可以猜一下。
1: 上百只，
0: 上百只都不止了，我们有上
1: 啊，
0: 千只。
1: 那然后他们都居住在哪里呢？
0: 我们给它弄了一个大箱子，就是那个就是运货的那种大箱子，因为原本只是想养着繁育试试，然后它有很长一段时间都繁育不出来，你知道吧？然后后来我们就没怎么管它了。好家伙，这个东西真的是不管它，它反而适应了，你知道吧？就是我们定期的给它喂一些吃的。然后给它弄一些躲避的地方，就是那个鸡蛋的那种瓦楞纸啊，然后那个里面水，哎，就是我在里面放了一个滤纸，所以就能保持它的湿度。这好家伙，等我发现它生了的时候，它就是生了好多，然后它那个好多以后，后来又生了，所以就是，就是这个，就是蟑螂还是非常能生的啊，好多虫子都非常能生，它的那个策略跟人的这种优生优育是完全不一样的。就主打一个数量多，然后条件就相对来说合适的话，那就是数量越来越多。
1: 所以马达加斯加发生蟑螂，我刚刚您说的时候，我还去这个网上查了一下，就是它是会像类似有种口哨的声音吗？或者有时候它的一些表达好像还有一些特别的意义，是吗？
0: 它其实发声不是它真正的叫，而是它身体两侧有气门，就是很多虫子的气门在身体两侧。那你比方说你碰碰它，摸摸它，就是它会觉得自己受到了威胁，它或者是说，就是它需要恐吓你，或者说各种原因吧，
1: 他在
0: 它
1: 骂
0: 就
1: 人，
0: 会，它 就会排气啊，然后就是就发出那种嘶嘶声啊，然后哎我，那个大家说可以稍微感受一下，我正好我现在这个前面有马达加斯加发现蟑
1: 哦，
0: 螂，
1: 天
0: 我给
1: 呐，
0: 大家试验一下啊，
1: 好，
0: 稍微等我一会儿。就是它就会发出那种嘶嘶声，就是如果说你在它的面前去听的话，你其实发现声音也不小，还挺大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马达加发生蟑螂，它没有，就是它是身体光溜溜的，然后就是没有翅，所以在感官上来讲来说，其实会更让大家适应一点，就没有那么像蟑螂。
1: 对，它是会发声，不会飞，能活5年。说如果能生一窝的话，就叫喜之郎。我看也有网友在调侃哈，
0: 对，然后这是一个比较多的这个宠物的蟑螂嘛，因为它其实是原产于马达加斯加的，在我们中国是没有的，所以也不用担心说它一不小心就是成为入侵生物了，它也不会的，它适应不了这个南北方的这个温湿度，这个是适应不了的。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古巴绿香蕉蟑螂，
1: 天呐，这个
0: 然
1: 名字，
0: 后。对对，古巴绿香蕉蟑螂，你会搜一下，你会发现它特别好看，浑身是那种草绿色，淡淡的草绿色，就是刚蜕完皮，就蜕皮完以后，所以就是，非常美丽的。

0: 的一个蟑螂精灵。
1: 哦，哎，这个看了，我看了一下图片，这反倒像一种飞蛾的感觉。但是如果
0: 对，
1: 要
0: 有
1: 是一
0: 点
1: 堆
0: 像
1: 在一
0: 好
1: 起的
0: 人。
1: 话，确实是有一些，
0: 但是你不能看它养的那个过程啊，你养的那个过程，因为它有一些就还是棕色的个体，大家可能就会感到一些不适啊。你就只看它单枝就很美丽
1: 对
0: 了
1: 对，
0: 啊。
1: 一堆在一起的时候，确实是稍微有一些。大家如果对
0: 然
1: 秘
0: 后，
1: 籍有一些那什么，
0: 然后还有一个是犀牛蟑螂，犀牛蟑螂比我们刚才给大家看的那个马达加斯加发现蟑螂还要再大一些。然后，但是它的话，就是它的主要是因为它时间。就是存活的时间非常长，这个在欧洲吧，可能八九十年代就会有，就有人拿它当宠物了。它好像能活10年，甚至能活更久。所以就是还是这就算异宠嘛，异宠就是原先很小众，现在逐渐我觉得大家接受程度也高了。
1: 对，这个我看了一下，犀牛蟑螂大概有一个手掌这么大吧。但如果像您说的，真的能活上
0: 没
1: 十
0: 那么
1: 年
0: 大，
1: 左
0: 稍微
1: 右的
0: 小
1: 话，
0: 点。
1: 稍微小一点哈。就是
0: 对对
1: 刚
0: 对，
1: 刚说到这个，马达加斯加的这个，
0: 马达加斯加发生蟑螂，
1: 对，发生蟑螂能活5年以上，其实这对于虫子来说就已经是非常的高寿了。所以像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宠物蟑螂哈，其实就像熊老师说的，他们是不是那个让人讨厌的能入侵生活的那些蟑螂，而是蟑螂的整个群落当中的其中的那么几个，但是它们同样拥有着这个备份强，然后适应性强，还有再生强的特性啊，确实就是
0: 对
1: 我
0: 对
1: 们
0: 对，
1: 也可以再尝试，不是通过它们，虽然我们确实讨厌它们入侵我们生活哈，但是它们这些非常强的地方，有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科学家们加以利用，更好的服务于我们的生活哈？比如说刚刚熊老师说的蟑螂型的这个小型机器人，在搜
0: 是
1: 救的
0: 的，
1: 过程
0: 是的，
1: 当
0: 是的，
1: 中哈，能够起到非常大的作用。那刚刚说到这个蟑螂这个话题啊，其实没想到原来蟑螂还有这么多种类，以及也有可能它会成为一种异种存在啊。我们刚刚跟熊老师聊了家里和野外的虫子，从蟑螂到蚊子到蜱虫，还有螳螂啊、瓢虫啊这些好邻居。听下来，我们一个感觉就是虫子才是这个星球上真正的原住民，我们人类是后来的。那接下来我们要换一个角度，从人和虫的博弈的技术层面来聊一聊。我们来请出今天的第二位专家，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研究员杨斌老师。那杨老师的研究方向呢，就是昆虫的化学生态学和 RNA 干扰技术，说白了就是研究虫子是怎么找对象、找食物，然后精准搞破坏。名字听着很硬核，但是聊起来肯定是比较有趣的。所以杨老师哈，我们先从大背景来聊起。蟑螂北上，这其实是气候变化影响昆虫的一个缩影。那么想问您，从农业害虫研究的这个视角来看，咱们全球变暖正在给昆虫世界带来哪些系统性的变化？那对于咱们农业生产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2: 对，确实如此。这个虫子正在搬家，它往北搬呀，或者往山上搬，这个是也是有一些数据支撑的。因为咱们这个昆虫呢，它是变温动物，就是所以说它的这个生命周期是跟这个温度是密切配合的。那气温每上升1度呢，那昆虫代谢的速率可以提升10%到20%。那我们的这个害虫呢，也是，就因为气温的上升，所以一些比如说在南方危害的害虫，然后它可能就会往北迁。这也是一个我们能观测到的现象。
1: 刚刚你提到说温度上升1度，它们的代谢速率会提高10%到20%，怎么来理解它呢？它们出生的越来越多，还是它们的行动力越来越强？
2: 昆虫的发育周期呢，它可能跟这个温度有关。那就比如说，在它最适宜的温度的情况下，它可能一代，比如说是30天。那如果说温度上升个2度3度，那它的可能就会缩短到28天，或者是说25天。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如果说我们温度上升的比较严重的话，那它可能从原来的，比如说一年只有一代害虫，它可能变成一年有2代害虫，危害的时间不就翻倍了吗？
1: 而且数量也翻倍了，
2: 而且不只是翻倍，因为你像一个成虫，它可能产卵产几百粒卵，那可能就翻无数倍了。
1: 温度变化，尤其现在是全球变暖，它们可能向高纬度、高海拔来迁移哈，就是它们也要觉得往更加舒服的地方去。还有就是世代变多，繁殖加快。我看有这么一个预测哈，说如果不加以干预，到本世纪末，全球高达65%的昆虫种群可能面临灭绝。害虫更多了，还是益虫少了，还是怎么样？它对农业的影响又会是什么样的？
2: 温度上升以后，你所谓的所有的虫子，65%的虫子要灭绝这件事情，它本身可能是存在一定的风险。但是这个也不是说它所有的地方的虫子都少了，而是它有的少了，有的变了，有的乱了。也就是说，整个原来在这个温度条件下的整个一个昆虫群落的结构，可能会发生一些重新的洗牌。那比如说，对于我们害虫来讲的话，害虫有可能在温度上升，然后它因为这个作物的面积大，然后作物也比较单一的情况下，它可能危害的，比如从南方往北方迁移，整个危害面积跟危害范围会变广。但是呢，就有一些我们的益虫，就比如说蜜蜂，它对温度的敏感度其实是比较敏感的。那你温度上升，其实对它不是好事儿，而且这种就是。因为长期跟植物进化相关的话，它可能比如说正常的情况，它的发育周期跟这个什么，比如我们说花期啊这些一些固定的时间是一
1: 要
2: 定
1: 配
2: 有
1: 合
2: 一
1: 一下的
2: 对要配合的。但是如果说这个时间变了的话，那比如说你这个蜜蜂春季它苏醒的时间可能更早了，但是这会儿还没有开花呢，那它可能就会跟这个花期就有这么比如说10天或15天的错配的窗口期。那就意味着的这段时间它没有吃的，可能就会饿死。但是你害虫的种类可能是上升了，那我们天敌的数量可能就下降了。所以说这样的严重的情况越来越发展的话呢，会导致我们可能害虫会越来越多，然后这个益虫会越来越少，然后生态结构跟生态网络被破坏掉。那所以说就导致了整个这个系统的紊乱。
1: 虫子们有可能是变了或乱了。虽然我们听到好像说65%的昆虫种群会面临灭绝，大家可能直接理解的是，是不是害虫干脆就死了？实际上不是，当然也看具体的环境条件，对吧？这对于农业专家来说，是不是更大的一个挑战？
2: 对，这个是一个更大的挑战，因为气温的上升呢，你就比如说害虫的发生的次代可能会增加。你看，由于就比如说牙虫它可能原来繁殖一代、两代、三代，然后它现在由于温度上升，可能每年的这个代次能增加2到3代，那这样的话就会导致这个害虫爆发，然后害虫也会严重，就对这个农作物造成严重的损失。
1: 那我们接下来就说说这个治虫技术的变化，从最开始农药。

0: 这个农作物造成严重的损失。
1: 那我们接下来就说说这个治虫技术的变化。从最开始农药的使用留下1%的耐药个体，那么下一代整体会更强，我们就需要轮换用药，再配合物理防治。化学农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主流，包括到现在化学农药的使用依然是主流，对吧？
0: 目前化学农药仍然是主流。
1: 但是抗药性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嘛？我看好像说全球报道的杀虫剂，它的抗性有超过500种，这个虫子已经进化出了防弹衣了。
0: 抗药性很严重，这也是化学农药存在的一个问题。因为你别看我们现在这个化学农药的种类很多，可能几千种、上万种，但是其实针对这个害虫的有效的这个害虫的化学农药靶点并不多，可能也就20来个。那也就是意味着，那我可能有一个靶点，它就针对了上千种药。那农民不知道，农民用的时候，他可能用了 A 药发现不行，他又用 B 药发现还不行，又用 C 药去发现还不行，但是他可能这一类药都是同一种药。
1: 但这样无形当中也把虫子锻炼出来了。
0: 一直说的化学农药的使用是一定要在合理的这个科学的范畴去使用，它才不会降低这种害虫抗药性的风险。
1: 所以说，其实可能这些药它的原理都差不多，有可能是 A 厂家、B 厂家，它的商品名会有区别哈。但是像你说，实际上的真正起到效果，所谓的那个靶点哈，真正杀虫的机理是差不多的。所以，比如说大家轮换用药，最后好像实际上区别不大，到最后加重了它的抗药性了。
0: 对，是的，是的，所以说现在用药一定要就科学的用药，就是最好是我们通过这种科研明确的是说，我这个时代我到底用 A 药还是用 B 药还是用 C 药，然后那我除了用药以外，我还有其他的方法，我综合配用去做一个综合的防控体系，就是在这样的体系下才能就真正科学的去用药。
1: 对，就比如说你包括喷药啊，它也得老是待着才管用，所以说可能还要像您说，结合像这个物理防治或其他的防治。那我们再来说说第二代，叫生物信息素和智能监测，这就是研究虫子的社交语言，用性信息素来诱捕、干扰、交配。现在呢，还有智能监测设备，比如说在田里啊，布设很多传感器，什么时候虫子多了、该打药了，系统都会自动预警。那么第三代可能就说到杨老师现在主要关注的哈，基因技术 RNAi 的干扰，就是找到虫子的关键基因。这具体来说到底是怎么样的？那是让虫子干脆和这个世界说拜拜，还是说他们没有办法生小朋友？这种基因技术又是怎么样能够真正的和虫子做好对抗的？
0: 这里边首先先纠正一个错误，就严格意义上讲的话，这个性信息素这边，包括我们的用的一些性诱剂或食诱剂，它严格意义上不算一代药物，然后它只是就是一个生物农药的一个类型。那我们是通过这个对昆虫的嗅觉，尤其是对害虫的嗅觉进行研究，然后比如说害虫它去交配，然后求偶需要雌虫释放性因素，然后雄虫去找到雌虫。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使用这个性因素。如果做诱剂的话，那就比如说我做诱心儿，那我就在这儿模拟假装这里有雌虫来产卵。那雄虫它去找雌虫的过程当中，它可能就全都飞过来，然后被我们捕获，就减少了这个成虫的数量。这是一个方式。另外一个方式，其实应用的更广的话，是我们做迷香剂。也就是说，我在这一整片田里边，我就是用很高浓度的性因素，或者是说我用其他的一些化合物，然后我让这个虫子在这个田里边，它的哪儿哪儿都是这个化合物，它就找不到真正的雌虫在哪里，所以说也就不能交配。不能交配的这种情况下，我极大的降低了它的交配率，也就降低了后代的这个害虫的小虫子的生产。那这样的情况下，那我也可以就是极大的防控害虫。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应用的方向，但是这个可能严格意义上不算第二代。那所以说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这个药就是 RNA 农药。那 RNA 农药它其实来源的基础的机理是这个我们2006年获得的诺贝尔奖 RNA 干扰的这个技术。那它基础的原理呢，就是说，在昆虫，比如说它生长发育啊，或者它取食呀，或者说一些特定的重要的行为的生命过程当中，有一些关键的基因会发挥作用。那我们就好啊，那我把这个基因干扰掉，然后让这个基因可能不表达，然后呢，它就没有这样的功能，或者说没有办法， 完成正常的这个生长发育，所以这个害虫可能就死掉了。
1: 哎，但是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说，比如说这个虫子，它也在一直的进化，它们也在不断的变强。那我们的这些技术到底能不能跟得上它们的变化？
0: RNA 农药的这个抗性问题呢，其实它相对化学农药来讲，它的抗性。

0: 产生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吧。就化学农药主要起作用的可能是一些无机的这样的一个分子，这个化学分子呢，它可以就是与我们的一些关键的蛋白结合。那这个分子跟蛋白结合的时候，它可能这个接触的最终的有效的一个位点，可能就是两个呀、三个呀，甚至一个。那这样的情况下，那如果说我们这样，比如说我杀死了90%的虫子，但是正好有那么1%，然后它的这个虫子，然后产生了突变，它这里变更了一个位点，那氨基酸变了以后，那它的那个化合物结合不了了，那就是杀虫无效了。这是化学农药产生抗性的主要原因，因为它的位点非常少，所以很容易产生抗性。那我们 RNA 农药，它针对的是我们 mRNA 的一段序列。那我这个序列，我可以设计100 BP、500 BP，对吧？我们常用的可能是500 BP 左右。那在这个500 BP 当中，那我中间个别一两个产生这个突变啊的可能性，是对整个这个 RNA 农药的抗性影响不大的。
1: 就是我觉得大家得先回忆回忆曾经学过的这个信使 RNA 到底是什么哈。但是我来理解一下，刚刚你说的，比如说用这个 RNA 农药的话，其实就是它在整个这个序列当中，可能有很多的像你说关键的点位，或者是应该叫什么，所以它其中可能有一两点变化了，但是不影响整个大的方向，是这意思吗？
0: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理解方式啊，这个复杂程度是有两个方面的。第一个是靶标基因很多，对吧？因为你化学农药那边，它一共到现在这么几十年、上百年的发展，一共才有十几二十个这个靶标位点。那我们这个基因的丰富度是很高的，你这个生物体跟虫子每个可能都有几万条基因，对吧？那你成千上万条基因里边，可能会有数百条或数千条能够引起它死亡的。或者引起它这个不能吃啊，不能喝呀，不能跑呀，不能跳呀，不能飞呀，就引起它各种这种生理活性的一个基因。那我的选择的靶标可选性是非常多的。那针对每一个基因，因为你一条基因它可能整个的这个长度会很长，比如说1000个 BP、2000个核苷酸、3000个核苷酸，对吧？那它这个数量当中，我可能只取一段500个核苷酸，那你500个核苷酸，它不可能全都变了，对吧？你全都变了话，它可能就完全变成
1: 变了
0: 都
1: 一
0: 是
1: 个
0: 非
1: 种
0: 地球
1: 了，
0: 的，对，都可能都是非地球的物种了。因为这个相似度，你人跟猪的相似度可能还有40%-50%，甚至70%-80%呢，对吧？它可能就完全就变了，所以说这种完全变化是不可能存在的。一般的这个常规突变可能也就一个、两个，对吧？3个、5个的突变就已经很多了。那这种情况下的话，那 RNA 农药它相当于在单一的这条序列上讲，你说把它完全变掉，让这个序列没有用，它的可能性是不大的。
1: 但同样会担心的就是这种杀虫技术会带来农残吗？
0: 这个是不用担心的，因为 RNA 这件事情它本身是非常容易降解的，就基本上它的会被这个酶分解掉嘛。我们如果说在对这个 RNA 不进行任何保护的情况下，我把它喷洒到田间，它可能马上就降解了，很快就降解。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做 RNA 农药唯一克服的问题就是如何让它在田间能够持续，比如说我持续15天，对吧？能够对害虫进行有效的防控。所以说这也是我们现在在一直在做 RNA 农药的保护剂跟递送剂，让它在田间能够有用，然后能够维持长时间这样的一个研究。
1: 那它会贵吗？
0: 最开始是非常贵的，RNA 干扰技术发现已经20年了。对吧？在这个过程当中，前期为什么一直说觉得这个不可能能用呢？一是就是技术不够，对它保护不了；二就是以前的这个 RNA 合成是非常贵的。但是现在呢，随着技术的发展，然后首先我们也清楚了 RNA 农药可以采取一些方法给它进行保护，让它具备了这种田间喷洒的这种杀虫效果。那另外呢，RNA 合成技术也在逐步的发展。那比如说美国采用的这个无细胞合成技术，它现在其实已经把 RNA 农药的这个每亩用地的这个合成成本能控制在1块2块。那其实它的成本跟化学农药去比，已经是非常有竞争性的了。
1: 就不断的推广的过程当中，技术在不断的成熟，成本也将会越来越低哈。那我再问一个我比较好奇的这个话题哈，因为你说研究它的 RNA 农药，那比如说相应和虫子之间它能够有对应，那是不是也需要先找回大量的虫子专门做研究？所以平时你们和虫子之间是怎么互动的呢？
0: 那跟虫子之间的互动就很复杂了。我们对虫子也是，
1: 又爱又
0: 相
1: 恨，
0: 爱相杀，又爱又恨的，对吧？首先就是说，我们要研究这个害虫。那我们的目的其实要防控这些害虫，但是呢，我们又必须得养这些害虫。 就相当于是说，我们要在我们的实验条件下，给他创造一个非常良好的5星级酒店式的这个豪华的住宿，然后每天保证他吃好喝好，然后让他能够扩繁到一定的量，然后我们再拿这个橙子去做实验，然后去满足我们的一些实验需求。
1: 会有感情吗？
0: 怎么说呢？对我们的实验材料来讲的话，那我们对于虫子的这个态度呢，就是大部分我们是敬畏多于害怕，然后好奇多于恐惧。那你比如说，其实我们在野外，你要是遇到一些什么，蜱虫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东西，那些传播病毒啊、传播疾病的，那我们其实也挺害怕被咬的，是吧？但要说讨厌的话，我们其实也不讨厌，我们讨厌是因为它对我们造成了很大的这个危害嘛，因为它吃庄稼，它破坏粮食，然后对整个我们人类的。

0: 那么目前来说，比如说像智慧植保啊、绿色防控啊，这所有的技术是不是已经可以形成一个相对较完善的网络，能够帮助我们在这样一个夏天做好病虫害的防控？
1: 对，是的，现在就各种各样的技术在飞速的发展嘛，比如说结合这个智慧农业，然后结合我们其他的一些新的应用的技术，然后我们把这些技术一一的拆解，然后一一的打包，然后看，比如 A 跟 B 放在一起更好，B 跟 C 放在一起更好，那我 A、B、C 放在一起可能更好，那我先用 A 再用 B，或者先用 B 再用 A，然后形成了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综合解决方案，那这样的方案就会在我们防控的过程当中发挥更好的作用。
0: 那今天我们其实聊了太多的东西啊，比如说跟熊老师聊了蟑螂的全球化，遛弯蚊子为什么总叮你啊，二氧化碳可能是头号的信号。那跟杨老师聊了全球变暖可能会有一个昆虫的这个地图的重新绘制的过程，比如说北扩世代增多哈，包括我们也提到的这种物候的错位，以及目前治虫技术的快速发展。那最后，杨老师也给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哈，做个您专业上的小总结。
1: 对于害虫，或者是说我们人类如何与害虫共存，那这个竞争可能是没有终点的。其实它也不应该有终点。那害虫呢，它的进化速度很快，那极端的高温呢，或者是气候变化，然后正在加速这个过程。但我们的目标其实也不是彻底的消灭害虫，而是一定程度上我们跟害虫的这种智慧的共存，对吧？比如说我们用精准的监测技术，然后掌握这个害虫的动态，是哪儿多了，哪儿少了，它往哪儿飞，从哪儿飞到哪儿。然后我们用信息素，对啊，我们可以精准的监测，然后我们也可以用它去干扰交配，然后我们也可以用 RNA 农药，然后对它进行精准的打击，然后来保护我们整个的生物防治，然后维持这个生态平衡，这是我们在做的事情。那比如说，我们现在未来也应该更聚焦的去建立一些跨纬度的生态走廊呀，比如说优化我们的农业景观的抑制性，开发一些气候适应性的害虫管理的策略。那这个博弈其实也会比较持续。那我们也正在从这种比如说地毯式的空战，然后我只要是害虫来了，我就先炸一遍再说。然后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用以前的化学农业，可能会危害一些天敌的害虫。那但是呢，我们现在已经慢慢的变成了精准的手术，对吧？我是根据监测，我找到这个害虫到底在哪儿，然后再用我们最精准的 RNA 农药，我就只针对它，我只杀这个害虫。那我们这样的话，就慢慢的会从这种被动的防御，然后变成主动的防御，这样是一个慢慢建立这个良好的一个生态系统，然后恢复我们这个生态平衡的一个状态。
0: 杨老师，你刚刚说人和虫的这个竞赛啊，或者是博弈啊，是不会停的。但实际上，现在的一些技术的进步，让我们可能有了更聪明或更绿色的打法。就像大家说，最终不是消灭虫子，而是找到这其中共存的平衡点，对吗？
1: 对，是的。
2: 从北京下水道里的北漂美洲大蠊，到家里那些叫不出名字的蛾猛、伊蛾，从遛弯时追着你不放的蚊子，到野外该防的蜱虫，我们聊了很多有关虫子的故事。其实聊的是人类和这个星球上最古老居民之间的同居故事。蟑螂比恐龙还早出现。美洲大蠊、德国小蠊的名字背后，是一整部人类全球化的历史。全球变暖让虫子北扩，让害虫世代变多，让生态时钟错位。这场博弈远未结束，但人类的技术也在迭代，从化学农药到信息素精准诱捕，再到 RNA 基因干扰和智慧植保系统，我们正在学着更聪明、更精准地与虫子打交道。与此同时，我们也在学着用好奇代替恐惧。大自然里有刺客，也有邻居，防住该防的，护住该护的，以及如何与我们的老邻居各安其位，互不添乱。说到添乱，我们再来说说蚊子啊。夏天到了，蚊子总是让人头疼，有的蚊子直接咬人，有的是在头顶和身边一直盘旋。根据预测，今年蚊子可能会迎来史诗级加强。之前大家说蚊子爱叮你，是因为血型或者是新陈代谢高。除此之外，二氧化碳也是虫子们非常喜欢的。接下来，我们再和国家动物博物馆的熊品珍老师一起说说如何有效防蚊。
3: 二氧化碳就指示着它能吃的口粮在哪里。蚊子就是你可以简单的理解分几种啊，就是或者说分几个大类。那一种呢，就是咬人的蚊子，吸血的。

0: 蚊子，就是我们出去经常看那种什么花蚊子、
1: 嗯。
0: 毒蚊子啊，就是我们的俗称。那它其实主要的就是什么安蚊、伊蚊啊，然后这些就是我们所常见的那种小黑蚊子，然后身上有斑点的那种蚊子。那它是雌性是吸血的啊，这也是我们特别讨厌的对象。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您刚才说可能经常在您头上盘旋，就是我们比方说春天的时候。你穿一个嫩黄色、嫩绿色的衣服，你在河
1: 对，
0: 边走，或者说你背一个这样的包，你就会发现你的这个包上啊、你的衣服上，很快就有一堆这种小虫子、小蚊子过来了。那这种蚊子呢，其实更多的是蛸蚊，然后这个蛸蚊是属于不吸血的蚊子啊，然后那个它是以植物汁液为食，所以对人没有什么伤害。但是呢，就是那么一大堆蚊子围着你，然后在你头顶上，其实是他们的婚飞啊，就是他们的这个交流，
1: 他
0: 然后
1: 们
0: 包
1: 在
0: 括他
1: 谈
0: 们，
1: 恋爱啊。
0: 对，谈恋爱搞对象，然后最后产生后代啊，然后就是对我们一般人来讲的话，不了解情况的人来讲的话，其实往往就会投诉啊，然后觉得这个条件不好呀。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啊，
1: 问
0: 就
1: 题
0: 是
1: 在
0: 这个状
1: 我呼出了大量的二氧化碳。
0: 况。蚊子对二氧化碳很敏感，是因为那个相当于是对于绝大多数的蚊子来讲的话，就是它是寻找血源，或者说就是刚才吸血的这些蚊子来讲。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导航信号啊。那我们呼吸，就是我们人呼吸的时候，会呼出一个二氧化碳，然后有一些特殊的这个踪迹。那这个踪迹呢，就是蚊子它依靠它的一些触觉，包括它触角上的这种，我不知道大家观察没观的，就你打死蚊子的时候啊，然后你会观察一下它脑袋顶上，它的那个脑袋顶上有一个非常发达的小天线一样的那种东西，那我们就要叫触角。那这个触角上面，它又有很多根儿。那个往外探的这种毛啊，那这种呢，其实就是它这个里面有非常发达的感受器官，感受器受体。那这种受体呢，就是相当于是能够感受到空气里面的一些那个二氧化碳啊，包括它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气味啊，这些信息素呀等等这些啊，然后就对它来讲就非常敏感，就是你觉得可能就是非常微弱，但是对他来讲，其实是就是代表着，哎，我的这个血包来了啊，然后或者说我只要跟着这种情况走，那我就能够吃到血，然后能够给我的宝宝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孵化的条件，繁育的条件。
1: 下次我一定仔细观察，因为之前每次拍死蚊子只观察有没有血，我是不
0: 血。
1: 是已经，对，被它咬了？是不是我已经被它，就是，对吧？我已经被它抽血了哈，这是我之
0: 是
1: 前
0: 的，
1: 关
0: 是的，
1: 系的。对对，确实像
0: 是的，是
1: 这
0: 的。
1: 个二氧化碳大量呼出的人哈，尤其是运动之后，可能这个量会更多，再加上出汗多会更明显。然后我又看了一下，因为之前大家说这个不要穿颜色太深的衣服，蚊子也喜欢。说原因也是什么呢？是深色会吸收热量，温度会更高。然后也会影响到这个蚊子，就直接可能冲着温度、冲着你的出汗、冲着你的二氧化碳就过去找你了。所以我确实也观察了一下，因为前段时间我休假还去阿勒泰那边去徒步，你感觉好像在路上的时候，就是你头顶上就是像你说有一堆蛸蚊在飞，然后我是确实是黑色的帽子和深色的上衣，我感觉喷了驱蚊水之后丝毫没有作用，好像相比来说颜色浅一点的这个衣服搭配的朋友，相对来说蚊子少那么一点点，但确实有限，所以问题就在于大量的二氧化碳和出汗了。所以如果像您说的，说可能你觉得这个头顶的蛸蚊特多，不一定在于环境，确实在于我们强盛的生命力。
0: 这个肯定是有关系的，那就是一个人爱出汗和一个人不爱出汗，然后包括可能有一些人这个代谢旺盛，然后可能会有一些人就是代谢不太旺盛，那这个对于招蚊子这个程度是不太一样的啊，那这个说法就有很多种，就是大家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1: 对，好像说血型也有影响啊，比如说 O 型血会比 A 型血更招蚊子，但好像差别没有想象的那么大，远不如二氧化碳和汗味更重要。所以就
0: 对，
1: 是，
0: 是的。
1: 对，那我就想问问您哈，您啊研究昆虫了解的很多，那比如说像虫子专家们出去到底都是怎么驱虫的？怎么样的防虫防蚊的办法是最有用的？
0: 其实我们也是普通人啊，就是我们去山野的话，那或者说有时候我带活动的时候，我也会给大家叮嘱一下。那其实就是相当于是你需要用一些驱蚊水，或者说驱蚊手环，驱蚊手环就是作用比较有限啊，最主。

0: 主要的成分还是避蚊胺这种成分。那像我知道的是，动物所现在是有专家在研究蚊子，然后包括研究驱蚊，它是用那个葡萄籽里面的一个什么成分，
1: 哦，
0: 然后去一些挥发物，然后去驱蚊，这就是属于刺激性的这种味道嘛。然后包括在比方刚刚过去的端午节，然后在这个传统文化里面，其实会在家里会
1: 艾
0: 悬
1: 草，
0: 挂这个
1: 哦，
0: 艾叶，然后熏艾叶。那这个味道呢，其实也是蚊子所不喜欢的，也是属于这种挥发性、刺激性的这种气体。所以这几种成分，就是都可以有效的驱蚊。
1: 对您说的这个艾叶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在跟您做采访之前，我刚刚跟我一同事聊天，因为我今天买了这个新的，就是我换了品牌的新的电蚊香。因为之前大家也说这个蚊子啊，你可能今年杀死了90%，但可能还有10%的存活下来。那么他们接下来再繁殖的后代，可能就是能够有效的对抗你之前用的这种杀蚊剂的一些的这个品种。所以这个像这个品类是要经常替换的。我的同事就说，他说那你看我是这么做的，一是把纱窗上啊，可能有那种叫漏水的那个小孔洞，一是把它封上。二，他说我就端午节的时候就会在门的两边挂上艾叶，我挂一年。他说我好像这2年我几乎都没有感觉家里有太多蚊子，我当即就已经下了单了。然后再加上您确实也说到这个艾叶，它有一些这个味道是蚊虫不大喜欢的，
0: 对对对，是的，是的，就是您刚才提到的那几个措施，特别好使，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叫斩草除根啊，就是因为蚊子，大家知道，就是。蚊子它也得从这个卵到幼虫到成虫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得经历这个过程。那就是这个就是虫子里面就是或者我们常说的一种叫昆虫啊，就是它的这样的一个完全变态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呢，就是它有一个阶段，就是它的幼虫阶段，它是必须要在水里面的。那幼虫的这个名字其实大家肯定也知道，叫孑孓。就是在水里面，你看，尤其是一些脏的这种户外的这种水啊，你那种小水坑、小水潭，你趴在上面，你看一下，你就会发现，就有一种小虫子，就是在水里面弹来弹去，那就是在水面上，就是水底下，然后就是在那个水的这个不同的高度弹来弹去，那这个就是蚊子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叮人的这一类的蚊子的这个幼虫。那这种蚊子呢，特别喜欢在这种不动的这种水的静水里面生活。那如果说我们家里养了花啊，或者是说有一些积水啊，那它特别喜欢在这种地方生活。所以说，如果说你及时清理这个花盆儿啊，然后就是包括可能有一些什么下雨的这种积水呀，或者是厨房的这种积水呀，及时清理完了以后，那对于它来讲，它就没有这个幼虫时期的这个生活场所了。那它幼虫没了，成虫还会有吗？对吧？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农业生产中，我们常说化学、物理、生态防治相结合，能更有效地控制病虫害发生发展。其实我们也可以借鉴到日常的防蚊中去。希望这个夏天大家都能少一些被蚊虫叮咬的烦恼。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孟然。盛夏的岭南，不少特色美食都受时令限制，比如广东的顺德草鱼，一到夏天土腥味重，很难做成地道的鱼生。汕尾生蚝入夏产卵销售，鲜美的肥蚝只有在冬天才有。养殖户丁立如、餐饮人陈汉宗不愿被季节困住，丁立如创新高位桶循环养殖模式，让草鱼清水暂养，褪去土腥味，再借助液氮速冻技术做成半预制菜，把优质草鱼卖到全国各地。陈汉宗独创半干急冻工艺，锁住冬季生蚝的肥美，还开发出蚝粽、蚝腊肠等特色深加工产品。两人靠着钻研创新，打破时令枷锁，把季节性鲜味变成四季常青的富民产业，守住岭南地道风味，也闯出了乡村增收的新路子。
1: 夏日的岭南，热浪炎炎，这正是广东人四处寻鲜的季节。清淡爽脆，原汁原味，是岭南夏日餐桌的至高追求。然而对于真正挑剔的味蕾来说，这个季节却有一桩遗憾。顺德鱼生的主角草鱼，入夏后土腥味加重，够得上生食标准的寥寥无几。而汕尾的生蚝，冬季肥美鲜甜，一到夏天却因产卵而不再肥美。这两道秋冬季节才能彰显极致风味的美味，在夏天失了锋芒。可偏有人不肯遵循这个自然的规律，他们用自己摸索出来的独特技术，让这两道时令美味跨越了季节的限制，在夏天也能端上餐桌，并且借此赚得盆满钵满。他们是怎么做到的？这背后的门道还真值得好好说道说道。顺德鱼生，古称鱼块，这道传承数千年的岭南至味，至今仍是顺德人逢年过节必吃的美味，也是游客竞相挑战的特色料理。
2: 我们一般逢时过节都喜欢过来吃一下鱼生啊什么的，就是都是一个好意头嘛，捞起风生水起什么的，
3: 我们都好吃，我们是喜欢吃这里的鱼生。
4: 顺德也有很多其他比较特色的菜啦，但是顺德鱼生确实是一个经典。
1: 厨师手下的生鱼片厚度不超过0.5毫米，看起来好像吹弹可破，可吃起来却肉质紧实，爽口弹牙。这样的鱼生讲究新鲜，要求鱼肉清甜脆爽，毫无腥气，还得安全到可以生食。而这道顶级美味的主角不是名贵鱼种，恰恰是老百姓餐桌上最常见的草鱼。在顺德，够得上鱼生标准的草鱼和普通市场上的草鱼完全是两个概念。普通草鱼一斤只卖4-5元，而能切成鱼生的草鱼一斤能卖到8-9元，甚至更高。所以顺德人养草鱼不光看产量，更看品质。谁家的鱼能做成鱼生，谁家的鱼就能卖出好价钱。在广东佛山顺德区的君安镇，这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鱼塘，养殖草鱼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康熙年间。君安草鹳更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这里是珠三角有名的淡水养殖重镇。
3: 没有草鹳没有。
1: 丁立如是顺德当地一家草鱼养殖基地的负责人，今天他们捕捞的草鱼已经养殖了4个多月，完全达到了上市标准。
3: 来，
5: 这有多重？这个，
3: 这个有对3斤半以上。
6: 这个4斤啊？
7: 这个4斤。
3: 你看，这鱼多白，鱼鳞多整齐。这个有2斤多。
5: 那咱们这个鱼今天往外销售吗？
3: 今天不往外销售。对，今天不卖，我们转个地方让它暂养一下。
1: 鱼都捞上来了，为什么不卖？暂养又是什么操作？其实这里

0: 里面藏着的正是丁立如赚钱的巧招，就是靠着这个巧招，丁立如不但让夏季的草鱼也能制作鱼生，更是让草鱼的身价翻倍，并且创建了年销售额5000多万元的业绩。他是怎么做到的？顺德鱼生主打鲜活草鱼现做，对草鱼品质有着极致要求，必须新鲜爽滑，且无寄生虫，无致病菌，食用安全有保障。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鱼肉不能有土腥气。
1: 鱼生这一块呢，是最能体现这个鱼质的一个好坏。
0: 在顺德，当地人养殖草鱼用的是传统的土塘围网的模式，草鱼在鱼塘里先生长几个月，上市前将其放入清水池中暂养，全程不投喂饵料，让草鱼自然吐掉土腥气，
2: 把那些鱼放在里面，不喂东西给它吃，就把它搞瘦，那个肉就好吃一点嘛。
0: 秋冬季节水温低，鱼体代谢慢，用这样的方式养出来的草鱼既能让鱼肉变得紧实，也能去除土腥味，正是做顺德鱼生的上好食材。一斤能比普通草鱼多卖2元左右。可五月一过，水温往上走，塘里的草鱼肉质变散，土腥味也越来越重，这样的鱼鱼生菜馆不收，普通酒楼也嫌弃。每到这个时节，丁立如心里就干着急，夏天酷热，但也是顺德鱼生的消费旺季，食客们排着队来吃这口冰凉爽滑的鱼生。可偏偏这个时候够得上生食标准的草鱼非常少，鱼生消费旺季几乎成了断供季，市场缺口巨大，平时4-5元一斤的草鱼能卖到每斤8-9元，谁能在夏天拿出品质达标的草鱼，谁就能抢占这个市场空白。可想接这个市场，先得过土腥味这一关。为了破解鱼肉土腥味的难题，丁立如专门请来水产专家进行专业诊断。专家告诉他，传统土塘有一个绕不开的缺陷，大量的鱼粪和残饵沉积在塘底，会持续污染水体，催生藻类、放线菌等微生物，进而产生一种名为土锈素的物质，这就是鱼肉土腥味的真正源头。问题根源找到了，可怎样才能让草鱼拥有一个微生物少、土锈素少的环境呢？丁立如想到了一个巧招，给草鱼搬家。巨型大圆筒就是丁立如给草鱼安排的新家。为了能在夏天养出达标的草鱼，丁立如早就在四处想办法了。他跑遍了水产研究所，请教了好几位养殖专家，最后有人给他指了一个方向：高位桶养殖。这种 PV 材质的桶，直径约8米，深1.5米，大半部分埋于地下，内部还铺设了防水帆布。养鱼不用塘，用桶，这可是从没见过的新鲜事儿。所有人心里都觉得不靠谱。一个这样的大桶，投入的成本可不小，要是养砸了，几千斤鱼说没就没，说不定赔得比土塘还惨。
3: 我感觉那个大桶行不行养鱼啊？因为我们都是在传统在鱼塘养鱼嘛，
4: 那个鱼那粪便怎么样排呀？
0: 新生事物免不了让人心里打鼓，但丁立如则胸有成竹。他考察设备时就知道，这种大桶看似简单，实则暗藏玄机。
1: 你会发现我们排水的时候呢，中间会有一个小漩涡在旋转，
0: 在旋转排水时，大桶中央会形成漩涡。别看这些漩涡小，却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1: 因为我们鱼的这个排泄物啊，如果在土塘里面呢，一般它是沉在那个土塘底下，但是这个的话呢，因为我们呢下面是没有做硬底化的，是像一个漩涡斜斜的往里有一点倾斜。
0: 原来大桶底部接近锥形的设计就是专门针对鱼粪的，在排水时鱼粪会通过管道被一并带走，不会沉积在水底，而且养殖废水在经过处理后才会重新回到大桶里。这种养殖方法不仅降低了藻类、放线菌等微生物的生长，还能有效地减少水中土锈素的含量，让草鱼不再有土腥味儿。
2: 土腥味的物质，在这个大桶里面的话，比在这个那个土塘里面啊，就少了很多很多。
0: 为避免阳光直射桶体，滋生藻类，污染水质，丁立如还将所有养殖大桶全部建在遮光棚里。可是先进的大桶也有一个明显的缺点，如果突然有声响，大桶里的草鱼很容易受到惊吓，频繁上窜跳跃，还经常会跳到桶外。为避免草鱼跳出桶外，每次查看完大桶里的鱼后，丁立如都要及时给桶罩上网子。
1: 来，赶紧啊！这个呢，我们自己单独针对我们的这个高位桶呢，它有多大的一个面积，就做多大的那个网。
0: 草鱼在大桶中经历15天零投喂的养殖，不仅彻底褪去土腥味，肉质也变得紧实弹牙。这种草鱼一上市，立刻就成了批发市场里的抢手货。
1: 第一次进货以后，客人的反应说这个质量还可以，然后呢就慢慢的就全部进来的货。
5: 他客户用了这个鱼可以，他就以后就用这个鱼，别的鱼就不用了。
0: 虽然批发价格比普通草鱼每斤要贵一倍，达到9元钱每斤，可还是受到了注重食材品质的食客的追捧。
1: 这个价钱是有点高，但是经过这个鱼的质量可以接受。它这一批鱼基本上就没有死鱼，我们的选号要比其他的选号要低，成本就回得低。
0: 销路稳定了，利润也稳定了，丁立如顺势扩大养殖规模，鱼塘面积扩展至800多亩。
1: 很高兴嘛，很高兴，觉得这成功了嘛，迈出了走 B 端市场的成功的第一步。
0: 可规模一上来，新的问题也跟着来了。活鱼生意销售半径有限，草鱼从塘里捞上来，送到批发市场，再分到酒楼商超，走不出周边几百公里。丁立如不甘心，他的鱼品质这么好，夏天都能做鱼生，凭什么只能卖给本地人？他想把鱼卖到更远的地方去。
1: 它也是我们的经济用鱼，很亲民的一个产品。如果它能够往全国去销售的话，那它的那个消费力有多大？
0: 就在丁立如琢磨着如何打开市场的时候，一次水产品展会给他打开了思路。展会上形形色色的水产预制菜让他眼前一亮。
1: 养好了这条鱼，它卖出去，它怎么有一个溢价空间呢？那我就在想，那我们的这个草鱼能不能做呢？
0: 如果将草鱼加工成半成品，简单烹饪就可以直接上桌，那不是就可以把鱼卖到全国各地了吗？市面上常见的草鱼预制菜多是红烧、酸菜这些重口味做法，靠调料压住土腥气，但丁立如偏不走这条路。他选了一道最考验食材本味的做法，清蒸。敢用清蒸，就是对自家鱼的品质有底气。可信心归信心，产品一出来，问题也跟着来了。清蒸草鱼冷冻再解冻，鱼肉就会发柴发面，弹性全无，鲜味也跑了，
1: 不好吃的那种。因为我们呢，在我们这里啊，就会对鱼这个要求是很高的，特别是它的鲜味，
6: 就是口感没等于那个肉的弹性没那么好咯，因为我们要求他们一般都说啊，吃那个鱼有弹性，就证明那个鱼是新鲜。
0: 预制菜的口感跟现杀现蒸的口感天差地别，丁立如知道这是冷冻技术不过关的原因造成的。可市场上从哪里去找适合自己的冷冻技术呢？就在丁立如束手无策时，一个朋友给他推荐了一家珠海的水产品加工企业，说在这家企业有一种独特的让冻鱼复活的技术。 将冻鱼冷冻然后放进水里却能奇迹般复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条即将被冷冻的鱼让大家充满了好奇。把鱼放进零下196摄氏度的液氮速冻机中，4分钟后取出，这鱼还能活吗？
7: 来来来，点赞点赞点赞啊！你看，来
8: 瞬间锁住了它的造型。
7: 可以了，好 ，OK。
9: 这冻得这么结实啊？
8: 对，
9: 我能用手摸吗？
8: 不可以，把你的手冻坏了。
9: 放吗？哇！
0: 鱼被冻僵之后还能再醒过来，这是因为在低温快速冷冻时并没有完全破坏鱼的细胞，这意味着解冻后的鱼肉可以更好地保持原有的鲜味和口感。这个技术一下子解决了丁立如的预制菜口感问题。
6: 我们苏海他是佛山专门过来跟我们合作，就是看好我们液氮冻那个技术啊，把它的鱼那个口感就跟活杀马上蒸的口感没多大区别。
0: 冷冻技术的问题解决了，丁立如的草鱼预制菜生产线也开始了大规模生产，加工后的草鱼价格是销售活鱼的3到4倍。丁立如通过商超和各大电商平台把草鱼卖到了全国各地。现在丁立如的草鱼养殖鱼塘达到了1500多亩，年销售额达到5000多万元，并带动100多家养殖户增收。丁立如用一个大桶让草鱼在夏天也能做出顶级鱼生，他的巧招说到底就是一件事，让鱼离开土塘。从顺德往东400公里，南海之滨，另一种广东人钟爱的鲜味也面临着相同的困局。汕尾，一座滨海之城，位于广东省珠三角地区和潮汕地区两大板块之间，素有粤东桥梁之称。这里海岸线绵长，海岛众多，也是我国的南海渔场，渔业资源丰富。在汕尾人的海鲜餐桌上有一道食材地位特殊，生蚝。汕尾养蚝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00年前，这里的蚝农世代以海为生，靠天吃饭，一代代摸索出了与海洋相处的智慧。汕尾人吃生蚝最看重一个鲜字，最地道的吃法并不复杂，把蚝肉从壳里撬出来，或清蒸或白灼，蘸一点酱油就能上桌。做法简单是因为食材本身够好，肉质饱满，口感爽脆，带有海水特有的鲜甜。
10: 去看我们的大蚝，看看我们这个大湖汕尾蚝有多大。
11: 有多大呢？
10: 等一下你看到你就知道有多大。哇，这满满的都是蚝，你看。
0: 利用杠杆原理找好支点，用力一撬，
10: 这蚝呢还算可以，你看这个碗味还蛮深，所以这个蚝肉还是蛮饱满，这蚝还肥啊，爽脆甜啊，白嫩嫩。
0: 陈汉宗是土生土长的汕尾人，他在深圳经营一家主打生蚝菜品的餐厅。生蚝在陈汉宗手里可以变换出近100种吃法，冰镇蚝配秘制蚝汁让人垂涎三尺，蚝爆相会属于强强联手，蒜蓉焗蚝闻之令人垂涎，而这一道糖心煎蚝更是让食客们唇齿留香。忠实顾客越来越多，陈汉宗也遇到了新的难题。这是冬至前后生蚝的样子，而这个则是夏天的生蚝。生蚝体型的变化如此巨大，跟生蚝的习性有关。冬天水冷，蚝不怎么活动，吃进去的东西全变成了肉。天一热，水温上来，蚝就开始忙着产卵，攒了大半年的营养都给了后代，自己的肉就瘦下去了。 所以汕尾的生蚝养殖一直都是五月开始下苗，到了冬至前后，生蚝长得肥美饱满，鲜嫩多汁，才是大量上市的季节。所以在汕尾有句老话，冬蚝肥，夏蚝瘦，一年当中真正能称得上肥蚝的只有冬天那三个月。但夏天吃蚝的需求并不少，汕尾的夜市里炭烤生蚝的香气满街飘荡，蒜蓉一家，料汁一淋，吃的是一口鲜辣过瘾。夏天的蚝虽然瘦一点，走这个路子正合适。可在陈汉宗眼里，生蚝是另一回事。他的餐厅不做烧烤，每一道菜用的都是原味做法，冰镇、清蒸、糖心煎，这些吃法没有调料遮着掩着，蚝本身够不够肥，够不够甜，一入口就见分晓，所以他只认冬天的肥蚝。也只有在汕尾蚝最肥美的季节，陈汉宗才会采购生蚝。但陈汉宗的坚持并不能改变食客们的选择，在没有肥蚝上市的季节，也经常有人点名要吃蚝。
10: 刚好我在店里就有客人，他说你听说你们这里吃做蚝做得很出名，他就我们要吃蚝，那我就跟他说，我说没有蚝了，我们只有汕尾的海鲜，还有汕尾的特色菜，他就掉头就走了。那离开的时候心都有点酸，是吧？一个好多次，不是一次。
0: 夏天的瘦蚝陈汉宗不想用，可夏天不卖蚝，客源就会减少。这个生意上的死结逼着陈汉宗开始想办法，怎么才能实现一年四季都有肥美的生蚝卖呢？不是没人想过把冬天的肥蚝存到夏天，生蚝含水量高，离水就坏，常规冷冻会让细胞里的水分结成冰晶，刺破细胞膜，解冻后生蚝变得软烂无味，这条路走不通。经过反复试验，陈汉宗终于找到了一个巧妙的办法，在春节前后生蚝最肥美的时候采购大量的生蚝。第一步，取出蚝肉用海水清洗，然后再晾干，而晾干的手法决定着成败。
10: 首先我要晾干18个小时，给风吹干，不能直晒，应该在室阴底下
0: 晾至半干后，放入-30摄氏度的地方进行急冻保存，等到用时再慢慢自然解冻，这样做出来的生蚝味道就跟鲜的差不多。通过这种独特的保存方法，陈汉宗实现了一年四季都有肥蚝卖。
10: 这个是我独创的啊。
0: 随着到汕尾品蚝的游客越来越多，陈汉宗又发现了一个商机。游客提出想带一些跟生蚝相关的产品回去，陈汉宗又开始了尝试。他把蚝包进了粽叶里，请游客们品尝。
10: 来啊，来吃金蚝粽子啦！来。这个蚝的香味特别，尤其是有这个加了蚝汁，这个香味当然特别好。
12: 下一次来的时候跟他买多一点回去送老家的那个朋友吗？
13: 好吃吗？这个
12: 好吃。
0: 不光把生蚝加工成蚝粽子，陈汉宗还生产出了蚝腊肠和蚝月饼等产品，让游客一年四季都能品尝到不同的生蚝产品。从顺德到汕尾，从一条草鱼到一只生蚝，草鱼入夏则兴，生蚝逢夏则瘦。丁立儒给草鱼搬家，让草鱼离开土塘。陈汉宗用独特的半干急冻法，把冬季的肥美锁到了夏天。方法不同，但他们走的是同一条路，遇到问题就找巧招破解，让时令限定变成了四季生金。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孟然。素有百湖之乡美誉的湖北嘉鱼是莲藕的优质产区，有着30年挖藕经验的种植户龚木前将原生野藕移栽进人工藕塘，野藕深埋淤泥，挖取时费力费时，他仅凭藕梗就能精准判断藕的结束与走向，用一桌特色野藕宴留住水乡味道。陕西非遗传承人刘晓东深耕古法造纸，大胆创新，以熊猫粪便为原料造出古朴雅致的熊猫纸，让千年记忆重焕新生。广东养殖户张树华因地制宜发展鳄鱼特色养殖，延伸出文旅加工产业链，带领乡亲增收致富。这三位乡土能人扎根乡土，创新求变，在乡村大地书写着别样的奋斗故事，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长江中游，洞庭湖以北，星罗棋布的湖泊和湿热的气候条件使其成为我国莲藕主产区之一。这里就是有着百湖之称的湖北省咸宁市嘉鱼县。

0: 前是嘉鱼县远近闻名的挖藕高手，挖藕经验30年，同时还是当地野藕种植大户。公墓前种植的野藕指的是在天然湖泊里生长的莲藕品种，和藕农们专门种植的莲藕品种在外形和口感上都有着很大的差别。近年来，我国大多数天然湖泊都被保护了起来，野生莲藕也被禁止大肆采挖。为了能够吃到儿时的味道，公墓前将当地天然湖泊才能生长的野藕种到了农户们挖出来的藕塘里。那么，公墓前费尽心力种植的野藕究竟与普通莲藕有什么区别呢？
1: 你看，这地下就是野藕。
2: 哦，这个就是野藕啊。
1: 对对
2: 对，哎，可是我感觉这个野藕好像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哎。
1: 是的。野藕它长在硬硬的泥巴里面，长得很扁。你看，把它撇开之后，它那个丝啊很长。
0: 公墓前告诉我们，与市面上常见的莲藕不同，它种植的这种莲藕生长在天然湖泊，外形细长弯曲。那么这些野藕是长在什么地方呢？挖藕又有哪些技巧呢？为了让小米能够近距离体验一下，公墓前带他来到了一个神秘的地方。
2: 那您给我说说挖藕有什么技巧吗？给我传授一下。
1: 挖藕是泥巴是顺势右手丢。
0: 公墓前告诉小米，要想把野藕挖出来，至少要挖60到70厘米深。而野藕又是长在硬硬的泥巴里面，可想而知，这并不是一个轻松的活。而作为种植大户，公墓前挖得很快，没一会儿就看到了成果。
1: 在我肩上看没有？
2: 哦，我看到了。是已经挖到了吗？
1: 对对，挖到了，但是他的儿子。
0: 原来挖了这么深，也才只是挖到了分支，距离大藕还有一段距离。公墓前告诉我们，通过分支判断，下面。

0: 而通过与公墓前的交流，我们得知挖藕这项工作也充满了不确定性，运气好的话每天可以挖三四十斤的藕，而运气不好的话就远没有这么多了。而且野藕细长弯曲，出藕的时候也要格外小心，否则就会前功尽弃，卖不上好价钱了。
1: 哦，我们成功啦！
2: 啊，一米多长的，
1: 这么长的藕，
2: 回去好好做一个野藕浓骨汤里喝一下，
1: 那得多鲜呀！
2: 我们家鱼到了贵客的一道菜。
0: 然而，作为贵客的小米可并不着急品尝野藕浓骨汤，因为他听说公墓前有个绝活。
1: 你来摸一下，这个是几节？什么方向？
2: 这个是第三节，方向的话，凭着走的。
1: 是怎么摸出来的？
2: 刺越多，它就是烧纸越多，就是它的说的四节五节那个节奏。
0: 那么公墓前的判断是否正确呢？小米决定挖出来亲自验证一下。
1: 往后丢，哎，怎么丢不出去？
0: 没想到在一边学了半天的小米，轮到亲自上手还是困难重重。公墓前说，挖藕不光要讲技巧，还要有力气，若没有几年的经验，是很难完整挖出来的。哎呀！但是小米并不想轻易放弃，还想继续尝试。虽然逐步掌握了些方法，但进度依旧缓慢。一边的公墓前看着着急，于是他决定帮助小米把大藕挖出来。
1: 哎，我好像摸到了，哎，好像还不止一个，我看看
2: 旁边还有一条啊。一只手，
1: 哎，天哪，竟然有两个。这个是那我们刚刚看的那个是哪一
2: 个？
1: 哪一个是三节？这个是三节的是吗？
2: 对对对。
1: 那看来我们这个数量不仅猜对了，还有一个意外之喜。
2: 是的是的。
0: 从最初的笨手笨脚，到如今只需触摸莲花的茎，便能准确判断莲藕的生长方向和结束。公墓前的超能力并非天赋，而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积累。正是这30多年的摸索与实践，才能让他对每一寸泥土的温度、每一根莲藕的生长习性了然于心。而他对野藕的热爱，并不单单体现在挖藕上。对于野藕美食的制作，公墓前也颇有研究。
1: 那这三只藕能做几道菜？
2: 三只藕做，明天做三道菜。一个是龙骨野藕汤。
1: 哦，汤。
2: 对，第二就是野藕夹。
0: 公墓前说，除了刚才说的几道菜，还有一位当地人从小吃到大的美食。明天他会邀请专门制作这道美食的朋友带过来，在一起品尝他做的野藕宴。野藕宴究竟会是什么味道呢？当地人从小吃到大的美食又会是什么呢？

0: 一道菜又夹来了。
1: 这个一入口就感觉很粉嫩，一抿就化开了。
2: 品尝过野藕佳肴后，今天的神秘美食终于要登场了。
0: 有香味，
1: 香，
0: 很特别的香。
1: 喝下去滑滑的，香香的。
2: 郭慕前用30多年的坚持与热爱，将一件简单的事情做到了极致。这份执着让他平凡的生活充满了活力与希望。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寻找下一位超级农人吧。
3: 潺潺流水，殷殷树木，欢迎来到我的家秦岭。大家都说这里人杰地灵，孕育了很多宝贝，这其中必须有我的一席之地。嘿嘿，没错，我就是秦岭大熊猫。作为国宝嘛，那肯定从上到下都是宝了，这其中还包括我的。不跟你聊了，有小姐姐来了。
4: 小小的侄儿啊，四四方方，东汉蔡伦造纸张。嘿，您看这幅画。

0: 就是用蔡伦的古法造纸术造的纸画出来的，但是您看这颜色也有点不太一样，这去哪儿找啊？你知道吗？高冷熊看了一眼我不理我，那看来他不知道，那我们一起去别的地方找一下吧。哎，饲养员大哥。
1: 哎，你好。
0: 您知道这个园子里边有一种很特殊的做纸的材料吗？
1: 这个我知道了。
0: 就是您现在手里这个竹子吗？
1: 这个很普通，但是你要找的可是新鲜出炉的，一会儿大熊猫就给你加工出来了。
0: 哦，好的，期待一下。

我觉得我这个原材料啊，有可能是他吃剩的这个竹子渣子。

0: 看，这就是你要的特殊的原材料。
1: 该不会吧？
0: 对，就是。
1: 好了，现在原材料已经准备完毕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寻找非遗传承人。
2: 货带来了没有？
1: 都在这儿呢。
2: 新鲜吗？
1: 新鲜出炉的。
2: 哦，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3: 刘晓东是启良村造纸技艺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启良造纸技艺可追溯到东汉时期，沿袭了蔡伦造纸的古法制作。熊猫纸不光为千年古法造纸注入了新活力，也因其兼具蔡侯纸纸寿千年的特性和黄绿色的古朴色彩，被越来越多的书画名家青睐。
1: 找了这么大一圈，没有想到熊猫纸真的是由熊猫粪便做的。那咱开始吧，咱这个开始做熊猫纸的第一步吧。
2: 见不敢一看，这红红花这就是胡萝卜纸，哎，你看这，
1: 哎，
2: 把这做讲讲究，你看这是个硬的，
4: 哦，这种硬、啊、硬杆儿
2: 硬杆你要摘，嗯，
1: 行，老师，我觉得我这已经差不多可以了，您看，
2: 好，
1: 我觉得差不多，那咱紧接着下一步吧，下一步是什么呢？
2: 再下一步咱们再把它再处理细处理。
3: 为了进一步软化熊猫粪便，使其符合造纸的要求，还需要加入生石灰进行搅拌后再蒸制。
1: 那咱这个大概要蒸多长时间？
2: 蒸一天。
1: 整整蒸一天啊？
2: 等会儿再看，看下一步材料。
1: 还有下一步材料？熊猫纸不光是熊猫屎。哦哦哦，好好好，那走吧。
2: 古法造纸就是要通过。这看手工要把窝头这一层皮要去掉，咱们光用瓤来做纸，
1: 那这得咋弄？
2: 这很复杂，
1: 嗯，
2: 把这看水泡生石灰，把它一回后弄，再放锅里蒸，最后才能做成白瓤。
1: 啊，我天哪！啊，
2: 了解。再有去年的鲜草皮，哎，
1: 太好了，就等您这句话。
2: 煎料就是把里边的硬钉钉和这个脏东西全部煎掉，然后保持它的质量，然后做来讲就好了。

0: 切成断纤维啊，切成不正形，
1: 马上就要成功。这两个浆堆在一起的话，咱们就可以做成字了。
2: 历经数十道工序得到的两种关键原料融合时，双方阵容的数量很有讲究，这是刘晓东历经上百次试验后的心血成果。唯有按照这种比例搭配后打成浆，做出的熊猫纸才能兼具纸张的柔韧性和书画的层次性。
3: 太好了，老师，咱们这个纸浆已经搅打完了之后，是不是马上就可以见到纸的雏形了？
1: 是的。
0: 你看，别叫挖碎，不听
3: 讲。啊，抖一抖。
0: 抖碎，
1: 聚的呀。哦。落在它上。一张一张的落，
3: 嗯，好，哦，压干以后就可以晒了，对吧？啊，熊猫纸就做好了。
2: 熊猫纸的制作需要历经36道大工序和72道小工序，这一道道工序既是对古法造纸的传承，也是刘晓东打破陈规、顺应时代的尝试。熊猫纸的制作令人称奇，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广东云浮寻找下一位人吧。
4: 张大哥，您说要带我看一个特别的东西是什么呀？
5: 我的小玩具，来，拿来看看。我们这个已经做好防护了，

0: 带你去我的基地看一下他的兄弟姐妹。
1: 哦，好。
0: 等我把装备卸了先。
1: 好嘞。

0: 吃啥长得这么壮？
1: 鸡肉。
0: 吃肉？什么肉啊？一般吃？
1: 就鸡头啊、鸡肉啊、鱼肉都可以吃，但是一定是生的。
2: 我们今天准备的是食材，喂烧鳄鱼，让你体验一下。
0: 模仿的什么声音啊？
1: 这是模仿鳄鱼在叫的声音。嗯嗯嗯嗯嗯，鳄鱼小鳄鱼的时候是这样叫的。
0: 鳄鱼找妈妈的声音。
1: 嗯，没错。
0: 您听多了就学会了。
1: 啊，对。
0: 哎，你看真的有效，他们都过来了。
3: 鳄鱼是一种冷血动物，生性喜爱吃生食。张淑华喂养的鳄鱼平常除了冷冻鸡头，偶尔还会有些新鲜的食材。
2: 今天客人来了，给你扎个餐，
0: 好好感谢我吧。
1: 这个鸡不跑啊，不敢。
0: 哦，那只来了。嗯
3: 在咬合力惊人的鳄鱼面前，活鸡显然不是对手，但张树华却有高招，让鳄鱼束手就擒。
1: 我们要慢慢过去的，

0: 他滚几下他就累了。
1: 哇、哦，好沉！只敢站在你身后。
0: 他现在没力气的了。哦。挡住他的眼睛，他看不到，是没那么大反应的。哦。一般我们绑也是这样的。那我们现在绑脚。哦。

0: 好了，
1: 上车了。
0: 再见。
1: 哎呀！
2: 据张淑华介绍，鳄鱼浑身都是宝，鳄鱼皮可以制成皮包、皮带、手提袋及皮鞋等。当然，最大的价值还是鳄鱼肉。
3: 我们节目。Woo!

0: 烤鳄鱼与其他不同，鳄鱼四肢都是软骨，由于受热不均匀，四肢会弯曲，这就导致在烤的时候需要来回翻面。随着炭火的不断加温，独具一格的鳄鱼肉已经香气四溢了。那味道到底是怎样的呢？
1: 哇，好香啊！这风里都是香味儿。
2: 来，搞个整个奖给你，鳄鱼奖。
1: 鳄鱼奖，只啃过鸡爪还有鹅掌，没吃过鳄鱼脚。我要开动了。
2: 可以。
1: 好香。
2: 好香。

0: 鳄鱼食品加工、鳄鱼观光旅游等多元化产业，不仅改善了自己的生活，还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带领全村一起致富。乡村振兴的宏伟蓝图正等待着更多这样的人才来共同绘制。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这两年咖啡业态持续走红，不少咖啡从业者走出城市，奔赴世界各地的种植产地。比起单纯冲煮一杯咖啡，他们更愿意花时间去溯源，去了解一杯咖啡背后的土地、气候与人文。的确，同样是咖啡豆，相隔万里的产区，风味是天差地别，根源就藏在当地的自然环境和传统加工方式里。很多资深咖啡爱好者会专门去规划寻豆路线，从咖啡文明的起点一路走访，对比不同地域衍生出的独特制作手法，也亲身感受当地人代代延续的咖啡习俗。这条寻味之路不只覆盖海外的经典产区，我国云南咖啡产区也早已形成成熟的研学体验线路。从业者踏遍山野，记录每一类树种的生长习性、采收节点，再把实地收获的认知带回门店，传递给普通消费者。今天呢，我们就跟着深耕咖啡行业多年的老伴，开启一场跨越多国的产地之行，跳出杯子看咖啡，读懂风味背后的故事。
3: 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一位咖啡达人老伴来给我们的好好聊一聊，然后同时呢，也是跟咱们一块聊的还有大家的一个老朋友。
4: 大家好，我是小张，我又来了。
5: 我是咖啡达人老万。
3: 那咱今天聊啊，其实我和小张都属于是喝得多，做得少，聊的就更少了。
4: 其实呢，简单介绍一下啊，因为老万可以说是我的一位朋友。我是怎么认识老万的呢？是因为
3: 老万认你是你朋友这事儿吗？
4: 老万你认吗？
5: 先暂时认一下。
3: 那你当时是怎么就开始做咖啡了呢？
5: 我最早是因为在澳洲 gap 了一年，然后在因为喜欢咖啡嘛，也喜欢喝，当时也有时间，而且澳洲咖啡发展的还挺生活化的，然后也很专业，然后就在当地学了一个咖啡的课程，在2014年的时候，
3: 就这么就结了一段情缘，
5: 之后的话，因为一直工作在世界各地出差，然后也在世界各地不同的咖啡店，不同的地区体验当地的咖啡文化，去喝当地人喜欢喝的一些咖啡，去了解了一下整个世界咖啡发展的一个情况。直到2021年的时候，工作有变动之后，就不需要出差了，就在北京经营了一家小的咖啡店，直到现在。
4: 哎，那我们先从澳洲说起啊。那我特别想问，澳洲有什么特别知名的咖啡产区吗？或者澳洲的咖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5: 其实澳洲是不产咖啡的，对，澳洲所有的咖啡都是依赖进口。但他们只做咖啡的烘焙和制作，对，他们不种咖啡。但是澳洲的咖啡发展的非常好，是因为早期的意大利移民把意大利的浓缩咖啡带到了澳洲。
3: 意式浓缩，
5: 对，就意式的浓缩咖啡，它以这个为基础去发展的，然后以至于现在澳洲全民喝咖啡，而且澳洲的咖啡行业发展的很良性。首先它有一定的制作标准和一些监管，包括整体的它的民众去喝咖啡，它有一个共同的认知，所以它咖啡发展的很稳定，它没有一些特别新的东西，但是它在持续的稳定的继续做这个事儿。
4: 澳洲的咖啡店是不是也是那种社区化的小店？
5: 澳洲的咖啡店在各个地方，有可能在社区会多一些，然后在人流集中的地方，然后在公园里，然后还有他们在周末的集市里面有咖啡车。对，就是咖啡这个东西在澳洲是无处不在的，就是任何地方你需要一杯咖啡，你都可以找很近的找到一

0: 地方，你需要一杯咖啡，你都可以找很近的找到一。
1: 还有在景区，我现在到一个地方旅游，第一天早上一定会搜我周围好喝的咖啡，这杯咖啡就是唤醒我旅程的第一杯良药。
2: 早饭是起不来吃的，但喝咖啡行。
1: 对。
0: 其实还是从大家的需求出发吧，因为人们需要这个东西，所以它存在，然后会越开越多，是这么一个供求关系吧。
1: 哎，那话说回来，要是让你推荐你店里的一个手冲单品，你最推荐哪个？就是你店里的王牌产品。
0: 我店里的王牌产品还是深红咖啡。
2: 我以为老万说着呢，我看看我的价目表。深红咖啡为什么？
0: 因为深红咖啡，因为咱们在北方开店，可能北方客人，以我接触的客群来讲的话，北方的客人，可能是因为生活习惯跟饮食习惯，他的整体的口味会偏厚重。对，所以在北方开店的话，中深烘咖啡其实受众面还是比较广的。
2: 深烘咖啡，
0: 对，当然我们也有浅烘咖啡提供。因为现在一些新的客人，包括年轻的客人，他没接触过以前比较重的，他一上来就接触的就是精品咖啡了。所以他知道他自己想要什么。对，我就不需要苦的，我都不想要苦的咖啡，我就想要酸的。对，多酸都可以。
1: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没有经历过我妈喝的那个速溶袋的咖啡的时代。
0: 对，以前的咖啡是没有酸味的。对，但是现在的精品咖啡大部分都会
2: 有
0: 一些酸味，
2: 咖啡味。
0: 对，就是咱们打引号咖啡味这个事儿，它是一个记忆，
2: 很难
1: 苦咖啡味的雪糕。
0: 对，包括
2: 很难说一想到一个词儿就能想，就是嘴里面好像就有那个味道似的。
0: 苦咖啡味的雪糕，然后咖啡口香糖。对吧，这些都是能唤醒几代人的一个味道记忆的一
1: 个
0: 点。
1: 咖啡味的那个硬糖。
2: 而且那很多那个店家，比如说火锅店家，他为了出来让你清清口，他就会摆两种，一个是薄荷糖，一个就是咖啡味的糖。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咖啡味这个词儿，它不仅仅是口腔的一种味道，也是一种嗅觉味道。就大家会闻，就是既会闻到咖啡味，也会尝到咖啡味。
0: 其实这些味道都是由咱们嗅觉带来的。对，如果
2: 尝到的也是吗？
0: 对，下次您可以试一下啊，就是捏着鼻子喝一杯咖啡，跟不捏鼻子喝一杯是两个饮料，包括可以可乐，你捏着鼻子喝，它就是一杯糖水。
1: 我带你去老万店里的时候，他不是磨完豆子都会先给咱们闻一下吗？那也是你闻的一个步骤。
0: 对，那个是闻干咖啡的干香。
2: 我没有想过说捏着鼻子喝的时候会是不一样的味道，
0: 绝对不一样。
2: 那也就是说，我的早上那杯外卖的咖啡，我盖着盖喝和打开盖喝，其实味道也会不同。
0: 真的不一样。
2: 我要试试。
0: 你可以试试。
2: 对，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平常如果有这个经历的话，如果跟我一样现在很惊讶，也可以试试。你如果手边有，现在就可以试试。
0: 因为咖啡的所谓现在精品咖啡有很多味道，包括柑橘，包括桃子，
2: 对，
0: 这些味道都是通过你的后鼻腔的嗅觉去给你大脑信号，指向这是一杯有草莓味的，这杯里面有草莓味，
2: 就是
0: 有橘子味，对吧？有橙子味，有桃味，鼻子堵上，你闻不到味道，直接喝的话，它没有信号给到你。
2: 对，这个是我的疑问，就是很多咖啡会后面会标。它有很就跟那个香水似的，后面会有后调什么中调这种感觉。
0: 对，
2: 然后但是我喝的时候呢，我就每次在嘴里就咂呗，这蜂蜜味儿咂不出来，这个蜂蜜味儿。下次我知道了，我得闻闻试试。
0: 对，先闻。对，它有没有甜香气？对，有没有水果的香气？对，一杯好的咖啡从高温到低温，它会展现不同的味道风味。
1: 这就可以听出来了，老万不仅是一个咖啡达人，他对香水应该也颇有见地。
0: 主要是喜欢吃好吃的。
2: 大家要在闻完香薰之后，旁边会放一罐咖啡来正一下味道，然后再闻其他的味道。
1: 你去香水店里买香水，店员给你试完了之后，为了让你知道一号和二号的区别，会给你闻一下咖啡豆。
0: 闻一下咖啡豆。对，让你重置一下你的嗅觉。
2: 也其实是用了它的那个味道的这个特性，是吧？
0: 是。
2: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最早看到人家专业人士品咖啡是在一个纪录片当中，就是总台一个纪录片，那里面讲到他们去巴西啊什么的去这个看咖啡，说那个咖啡品鉴师会拿一个小铁勺舀一个，然后撕溜了一声，那个完全进入口腔
0: 啊，
2: 里面我有印象。
1: 进入口腔？
2: 对，
1: 是嚼它呀？
2: 不是，咖啡液嘛，
0: 啜吸。
1: 哦，
2: 叫什么？
0: 专业词叫啜吸。
2: 就那个，
0: 就是相当于把咖
2: 啜
0: 啡，
2: 泣的啜。

0: 过的那个啜吸是吧？
1: 对，它会利用这个它吸的这个过程，把咖啡雾化，就你听丝
0: 放在
1: 儿
0: 口
1: 的
0: 腔，
1: 一声，
0: 对。
1: 对，它就把咖啡直接雾化了。它通过在口腔里雾化，这个咖啡的雾进入到你的后鼻腔，你能更感觉更细微的味道。你要是一口花下去，你跟后鼻腔没有关系。
0: 明白了。然后它里面就会这样，它因为它有很多很多杯，它每杯的，那这样一想它都不咽，它就会吐掉，然后再漱一下口，再去尝下一杯，用
1: 对，
0: 这样
1: 它
0: 的
1: 会
0: 方
1: 吸一
0: 式。
1: 口气，它啜吸完了会吸一口气，通过鼻腔把这个风味感受到。它不需要喝进去，它已经感受到这个味道了，然后它就吐掉。这是做咖啡的测试。
0: 对，我
1: 对，
0: 看他们是在比赛，然后就那个考官就是在这样去。
1: 我们在店里通常也日常也会做一些杯测，这是一个叫杯测的这件事情。那杯测是测这个豆子的瑕疵，对，它展现好和坏的东西。
0: 都会很鲜明。
1: 对，我们会通过杯测去调整冲煮，怎么去扬长避短，发挥它更好的方面，然后把它的瑕疵掩盖掉，或者是不让它发挥出来。
0: 那这么说起来，咖啡相比于它是个饮品，这么听起来更像是个香料。它闻到它的很，对它的很多记忆或者对它的印象，都是来源于它的气味而产生的。
1: 对，其实还有一件事是，大家都以为咖啡因是给大家提神的，其实不全是。很多人有一定的像兴奋作用，但是其实真正给大家提供这个提神醒脑的这个事儿是咖啡的香气，香气让你更精神。
2: 啊，就是闻一下也能精神一
1: 闻
2: 点，
1: 一
2: 不
1: 下，
2: 用非得
1: 你闻
2: 喝。
1: 到这个味道也 OK。但是喝的话，因为咖啡因的事儿，不是所有人对咖啡因都特别的耐受，也不是不耐受。跟酒精一样，有的人就很能喝酒，有的人就不太能喝。
2: 我反正一天如果是一杯半以上的话，我就稍微有一点哆嗦的感觉。
1: 有点抖，
0: 哦，
1: 你需要多喝水，
0: 浓度太高了。
1: 对，稀释一下就好。
0: 明白。那像比如说刚才您说到自己的平常做的手冲什么的，这些咖啡豆它跟它的产地啊什么的，有你比较喜欢的或者这个来源于的产地，有你个人特别喜欢的这种，
2: 哎，或者说刚刚你推荐你店里的深烘咖啡，那你这个深烘咖啡的产地是哪里？
1: 因为产地在流动，
2: 首推哪个？
1: 首推埃塞，
0: 埃塞俄比亚。
1: 对，埃塞俄比亚的咖啡。
2: 那你刚才说你在从事这个行业之前去过全球各地的很多地方，你去过埃塞俄比亚吗？
1: 埃塞去过，
2: 哦，还真的去过。
1: 对，而且，
0: 是为了咖啡去的吗？还是？
1: 并不是，是旅行啊。当然了，你埃塞俄比亚旅行，你在任何一个角落，它都有咖啡。对，这咖啡这件事儿是在这个国家深入骨髓的。对，你在当地任何一个人，你都不用问，他一定喝过咖啡。
0: 真正的国民饮料。
1: 对，而且其实大部分的埃塞人在家里做咖啡，他不会去咖啡店喝，因为他不是一个发达的地区。对，但是咖啡这个产业呢，是埃塞的一个支柱性产业，相当的支柱了，因为产量也巨大，然后当地也有很多咖啡可以喝。但是它没有特别好的，是因为它把好的咖啡都出口了，对，它出口创汇了，对，然后再用这些卖咖啡的钱去发展国内。
2: 那埃塞俄比亚人煮咖啡是什么样子的？
1: 当地人日常咖啡就是他们自己在家，自己炒，然后研磨，自己煮。但是埃塞俄比亚有一个特别传统的咖啡仪式，对。
0: 喝咖啡还得有个仪式，
1: 有仪式，
2: 每
1: 这么
2: 天
1: 费
2: 都
1: 劲
2: 要
1: 吗？
2: 进行。
0: 这么费劲吗？喝咖
1: 并
0: 啡？
1: 不是，就是它是一个很高规格的一个招待，
0: 对，游
1: 对，
0: 客呀，或
1: 它
0: 者
1: 是个
0: 是
1: 传
0: 朋
1: 统，
0: 友什么的。
1: 对，就跟咱们中国的茶道一样，对吧？你日常喝茶，保温杯就可以喝，对吧？但是你要茶道的话，那环节就多。对，埃塞也是一样的，他招待远方来的客人，他也会有一个咖啡仪式。

0: 就可以喝，
1: 哎，
0: 对吧？但是你要查到的话，那环节就多。
2: 嗯，
0: 对，埃塞也是一样的，他招待远方来的客人，他也会有一个咖啡仪式，包括你外做的咖啡都过于精细了。
1: 嗯，
0: 其实他们很做咖啡很原始，也很怎么说呢？很还原咖啡这个事儿。因为最早，咖啡在埃塞被发现也是因为森林的火灾吧，可以这么讲。埃塞的咖啡森林着火了，会把豆子烤熟，
2: 意外的轰
0: 了
2: 一下，
0: 对，意外的轰了一下豆子，被人发现了。
1: 相当于在这个之前，大家不知道这个豆子能吃，
0: 对，能烤，对。
2: 咖啡果和烘了的咖啡豆长得还是很有差距
1: 的。是这样，就是我还真是吃过一次那个咖啡鲜果，
0: 鲜果啊，
1: 还挺好吃的，
0: 就是甜甜的，
1: 哦，挺好吃的。
0: 对，而且全红的果是没什么酸味儿。
1: 是的，是的，就是它很好吃，口感不错的，
0: 含糖量比较高。
1: 嗯，
2: 纯甜的，没有其他味道，
1: 没有什么别的特殊的东西。
0: 甜甜的，水水的。
2: 哦，
0: 对，
2: 甜甜车厘子，
1: 长得有点像樱桃，其实是那个感
0: 其
1: 觉。
0: 实
2: 它
0: 我
2: 有
0: 们也
2: 樱桃
0: 叫
2: 的
0: 它
2: 味
0: 咖啡
2: 道吗？
0: 樱桃。
2: 哦，
0: 对，所谓咱们的咖啡豆，其实是咖啡的种子。
1: 吃的是猴。
0: 对，然后
2: 哦。
0: 它通过处理法去灭活它。
2: 嗯，
0: 就它放在土里不会再长出咖啡树了，
1: 嗯，
0: 对，去灭活了。
2: 那刚刚说到埃塞俄比亚人对你进行了咖啡仪式，那是具体是啥样呢？啥步骤？
0: 埃塞的咖啡仪式是一种祝福，对，以仪式的形式去，展现出来了。它简单来讲吧，咱们就说一下简单的流程，是当地一位妇女，一般都是女人去主持这个仪式。他会现场拿一个平底锅去烘咖啡，他先给你看
1: 就
0: 生
1: 咱
0: 豆，
1: 煎烙饼的那种平底
0: 那
1: 锅
0: 就是平底锅，小的平底锅，也有一个火炉子，就
1: 啊，
0: 是明火，在明火上面去就炒豆，对，
2: 在家炒栗子的那种步骤。
0: 对，然后有见过有拿这个小炒锅的，也有一个就类似饼铛一样的东西，他们在拿一个东西在上面就是拨动它，就让它均匀受热。
1: 有点爆米花的意思。
0: 而且它还会有爆米花的声音，它脱水嘛，
1: 嗯。
0: 脱完水它会有爆裂的声音。
2: 那
0: 其
2: 个
0: 实
2: 爆
0: 爆
2: 米
0: 米
2: 花，
0: 花也是在脱水爆裂，爆玉
1: 嗯，
0: 米的那种爆米花。
2: 哦，
0: 对，你也会听到
1: 噼里啪
0: 噼
1: 啦
0: 里
1: 的，
0: 啪啦的声
1: 嗯，
0: 音。对，它就是在爆裂。咖啡豆也是一样的，但是咖啡豆其实有两次爆裂。对，第一次爆裂的话，大概在浅烘的阶段，它是浅烘。
1: 哦，第二次爆
0: 对，
1: 裂
0: 第
1: 就，
0: 二次爆裂就深烘了。
1: 那也就是说，可以通过声音来判断我这个咖啡豆烘的怎么样了。
0: 你可以直接看到，因为它是展现在你前面的。
1: 对，它平底
0: 它
1: 锅。
0: 对它从生豆到熟豆，最后烘到深烘，它会给你烘到很深，
1: 哦，
0: 黑了。
2: 啊，他并不问你，万一你只想要个浅红的。
0: 这个不能选。对它烘到什么程度，就给你做成什么程
1: 那他要给整糊了，就得喝糊
0: 度。就是糊的。
1: 的。就是糊的。
0: 对它，但是它会把很非常非常糊的豆挑出去，因为那个豆子没法喝，碳化了。
1: 就是各位朋友，你们听声音的话，您没有办法想象刚才老万的那个表情，就那个就是糊了的那种理所应当，就那种就觉得就应该是这样的表
0: 对，
1: 情。
0: 以至于我们就不认为那个东西是可以喝的。对，但是实际上我自己现在烘焙咖啡，其实它内部是 OK 的，只不过它表面已经焦糊了。对，然
1: 因为
0: 后，
1: 它不像咱们的那个烘焙机的话，可以很均匀，对吧？
0: 对，它就是在火上去炒，就这么简单。然后炒好了之后呢，它会到所有人的面前让你闻一下刚烘好的咖啡的味道，然后所有人都点头说但是大家都觉得它糊了。但是很香，那种 香
1: 就是你
0: 气，
1: 们也很尊重他，我感受到了。
0: 对，其实这种香气的话，是你很近距离的去接触到咖啡，而不是在一个咖啡店里面，你看到的是非常非常好的成品。
1: 就弥漫着的那种咖啡味儿
0: 对，它有焚乳香，当然它在烘的过程中会焚香，当地产
1: 开
0: 的一
1: 节
0: 种，
1: 目
0: 对，
1: 焚香
0: 叫
1: 的感觉，
0: 比较原始的乳香，它会焚香。为什么呢？因为烘咖啡很香，它会招一些飞虫过来。它这个焚乳香，一是为了这个仪式，提升一些神圣感，它会把虫子熏走。
2: 大家看不到老万的这个动作啊，他焚乳香的动作有点像那个羊肉串撒孜然面儿那个。乳香是
1: 这边焚着乳香，这边点着，
2: 撒在客人周围，还是撒在
0: 他要焚这个乳香，
1: 点着是吧？
0: 对，
2: 点
0: 点
2: 着
0: 着，
2: 了，
0: 它有一个炉子去焚乳香，
2: 哦，
0: 需要烧才能出来味道，去熏。
2: 哦，这边小锅给你烤着咖啡豆，然后这边再焚点乳香。
0: 对，
2: 哦。
0: 非常有意思。

0: 包括其实在，如果有朋友在埃塞俄比亚机场转机，机场里面也有这个仪式，你可以感受到。
1: 在机场里还点明火吗？
0: 有可以的，他们也会焚乳香，你就老远都可以闻到那个味道，很独特。
2: 然后大家闻完了胡豆子以后呢？
0: 闻完之后，大家开始就是，其实大家都不明白他怎么去把这个豆子给大家做成咖啡喝，然后他拿出来了一个像咱们砸蒜的那一个工具，
1: 除旧，
0: 杵臼，
1: 这么
0: 杵
1: 专
0: 和
1: 业的名。
0: 臼，但是他的杵臼很大，因为他要研磨很多豆子嘛，他那个杵大概有半米长，
2: 那不就是那个米冲吗？
0: 对，其实像咱们国家南方冲米，对，就是把米冲碎。这个是把咖啡冲碎，因为它不能把咖啡豆放进那个壶里面去煮，
2: 那煮不出味
0: 对，
2: 来哈。
0: 它要增大它的接触面，才要给它砸碎，但是它砸的不是很均匀，有特别细的，也有很粗的，对，但是它不会把它去筛选再给你煮，然后冲完了之后呢，它冲的时候很香那个味道，对，就越砸越香，然后把粉给大家闻一遍，之后它
2: 这
0: 会，
2: 点大家总觉得是个咖啡味
0: 它，
2: 儿。
0: 然后它会拿出来一个大肚子的壶，口很小，然后把咖啡粉，用勺子舀进这个壶里面去煮。它一共有3道这个咖啡仪式，第一道的话很浓郁，
2: 就直接粉和水就在一块儿煮，是
0: 就
2: 吗？
0: 在一起煮，然后它也不过滤，因为它那
2: 就
0: 个，
2: 像煮豆浆似的，这个。
0: 因为它的那个壶的口很小，但是它不至于把它过滤掉，只能滤掉一些大块的咖啡渣，但是小的像一些细粉。它会随着这个咖啡液倒到你的杯子里，
1: 有一种还得喝点粥的感觉。
2: 就是
0: 它是第一道是很粘稠的，
1: 啊，就是豆浆
0: 非
2: 吗？你看我说
0: 非
2: 的，
0: 常粘稠，
2: 就是早
0: 很
2: 上
0: 粗
2: 打完
0: 很
2: 豆
0: 浓
2: 浆，
0: 郁，
2: 不滤，直接给你倒碗里，然后妈妈还告诉你这样有营养。
0: 食物纤维非常的多，因为它有很多的细粉和渣子，
2: 哦，对，
0: 黑黑的，
2: 口感怎么样？
0: 口感说实话一个。挺不一样的体验，
2: 很委婉。
1: 对，非常，老外是个好人。
2: 对，他都没有去点
1: 其实他
2: 评，
1: 的
2: 他
1: 面部
2: 没有
1: 表情
2: 恶
1: 已经
2: 评，
1: 出卖了他，
0: 一生一次的体
2: 再也不想喝了，是吧？
0: 验，但是我们很期待第二道跟第三道，然后你在喝第一道的时候，它第二道已经开始煮了嘛，
2: 所以第一道大家能喝完吗？
0: 第一道大家喝不完，也很正常。对，然后我们就开始期待第二道了。然后第二道煮出来，然后它倒在你杯子里的时候，你会感觉它的颜色变淡了一点，
2: 不是纯黑了，
0: 不是纯黑了，对，有点偏红褐色了。
2: 有点那个浓咖啡的意思了。
0: 对，然后这一道的话，你会感觉，哎，它的味道淡下来了，不会那么集中，很浓郁了。对，但是它也很重。
2: 依然还是苦的。
0: 对，因为毕竟它已经烘黑了。
1: 那看来可能就是第三道，是不是接
0: 对，
1: 近
0: 会
1: 于
0: 好
1: 正
0: 点。
1: 常
0: 然后
1: 的
0: 第
1: 口
0: 三
1: 感了？
0: 道的话，以当地的习俗来讲，第三道他会祝福所有喝咖啡的客人，对，它是一个祝福。
2: 那也就是，其实他也知道，只有第三道才好喝，所以他把祝福放在第三道。
0: 然后第三道，
1: 具体怎么祝福你呢？
0: 他会说一些当地话，就是一些像咱们说吉祥话，对，这祝你健
2: 一
0: 康
2: 边倒
0: 啊。
2: 咖啡，一边倒祝大家一帆风顺，二龙腾飞，三阳开泰，四季平安，是吧？
0: 对。
1: 要连续喝3杯，那我看来我去不了埃塞俄比亚旅行。
2: 你放心，
1: 一杯半
0: 他
1: 我
0: 那一
1: 就
0: 杯
1: 哆
0: 很
1: 嗦
0: 小，
1: 了，
0: 他一杯很小，其实，
1: 就是咱浓缩的那
0: 对，
1: 种
0: 就
1: 杯
0: 那
1: 量
0: 种
1: 吧，
0: 小杯子，
1: 吓死我了！我以
0: 对，
1: 为一人一个保温杯呢，那就3保温杯。
2: 那他得多大个那个吸嘴壶啊？
0: 但是第三道的时候，你就感觉这个咖啡可以喝出一些味道了。但我在喝第三道的时候，我喝出了一些酸味儿，
1: 前2道也有味道啊，糊味儿啊，
0: 它的酸味儿隐藏在糊味儿之后了，
2: 就你尝不
0: 你
2: 出
0: 完
2: 来
0: 全
2: 了。
0: 感受不到酸味儿。对，更多的是苦味儿和一些焦味儿、焦香。对，但是其实第三道的话，咖啡已经很淡了，但是你还可以喝出一些埃塞俄比亚咖啡本身的味道，
2: 什么味道？
0: 它是偏一些柑橘类的水果味儿的，它会有一点点酸，
1: 埃塞俄比
0: 然
1: 亚
0: 后
1: 的
0: 它
1: 咖
0: 的
1: 啡，
0: 浓度也 OK 了。
2: 所以埃塞它产的咖啡是有比较主流的咖啡种类吗？还是说不同的咖啡种类在它那儿种出来都有它独特的自己的味道？
0: 整体来讲，咱们说非洲的产区的整体的 味道它会偏酸一点点。
2: 嗯，
0: 对，因为它土壤的关系，风土的关系。但是埃塞俄比亚这个地方的话，它是一个咖啡基因的一个宝库，它所有的埃塞以外的咖啡种全是从埃塞出去的。
2: 哦，原产，
0: 它是原产地。
1: 嗯，
2: 就是除非大家再用不同的种之间杂交出新的品种来，
0: 对，
2: 那才有可能是别的地方新出现的。
0: 对，当然
2: 它的原来的东西都在这儿。
0: 对，因为现在的科技很发达了，
2: 嗯，
0: 然后咱们的基因工程也很发达了。他会把埃塞不同的豆子的基因再进行杂交，
2: 嗯，
0: 对，取更好的品种，抗病虫，然后更容易种植，然后它的风味也好，产量还高。对，现在是这样发展的咖啡了。
2: 嗯嗯，那埃塞它现在咖啡种类会很多，那他们当地人主要喝的会是哪一种豆子？
0: 他们当地人是不分种的。
2: 嗯，
0: 对，就是因为他没法分种。因为咖啡是异化授粉植物，
2: 嗯，
0: 这个是铁皮卡的树，
2: 嗯，
0: 对，但是它授粉周围有波旁，它授粉的话，可能它这个铁皮卡树长出来的这个授粉的这个果子，
2: 嗯，
0: 它是一个杂交了，
2: 嗯，
0: 它异化授粉了，就是波旁的粉跟它授了，
2: 嗯，
0: 等于说它长出来的不一定是铁皮卡，但是它一定有铁皮卡的基因。
1: 嗯，看不出来你还是一个颇通植物学和生物学的人。
0: 也是后期去了解到一些就是咖啡基因的事儿，因为我也很好奇咖啡怎么有这么多的种类。
2: 嗯，
0: 对，其实还有更多，只不过有一些种类它没有拿出来大规模的种植。
2: 对，这个我之前去云南的时候，在云南农科院那边，他们就有一个叫做热带亚热带经济作物研究所，老师就给我介绍说，我们这是中国的咖啡基因宝，他们保留了600多种咖啡的基因，就是种子。那如果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埃塞的话，那它一定数量更多，然后种类更复杂。
0: 对，很非常复杂，但是又很简单，
2: 就反正混一块喝呗。
0: 对，就大家就混在一起喝了，因为它没法再细分了。
2: 嗯，
0: 对。但是现在埃塞咖啡发展到

0: 单一品种咖啡，它不是单一产地了，它既是单一产地又是单一品种。
1: 哦，那就是我们比如说平常会说什么阿拉比卡呀什么这
0: 阿拉
1: 些
0: 比
1: 的。
0: 卡是很大的种，
1: 哦。
0: 对，它是一个很大的概念，但是阿拉比卡底下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亚种，
1: 嗯，
0: 对，它亚种再杂交，甚至阿拉比卡种跟罗布斯塔种再去结合，
1: 再产生新的。
0: 再产生新的，也就是咱们现在国内云南大量种植的卡蒂姆种，对。
2: 哎，那我听得出来，你好像去过很多咖啡的产地旅行。
0: 嗯，确实，也
2: 哦。
0: 是在旅行过程中去接触到一些咖啡的，相关的产业，包括产地。
2: 那像你去产地旅行和我们普通的游客去玩的时候，有什么会关注的不同的点吗？
1: 或者是不是要做啥准备呢？
0: 其实，也不需要做太多的准备，就是大家抱着好奇心去接触、去感受就可以
1: 准备就是带好保温杯。
2: 嗯
0: 了。其实到咖啡产地，比较成熟的咖啡产地或者大的庄园，你可以喝到当地产的咖啡。但是，其实大部分的咖啡种植以小农为主，小农也就是他这个果农只种咖啡，他不参与处理。
1: 哦，只生产原料。
0: 对，换句话说，就是他喝不到他自己种的咖啡，他只能吃果子。
1: 顶多也就是他自己再拿个平底锅在家再炒炒。
0: 那都见不到，是因为他会把咖啡鲜果收集起来，卖到附近的水洗站或者处理站，
1: 哦，就连
0: 或者
1: 基础的
0: 合
1: 处
0: 作
1: 理过
0: 社。
1: 程都没有，是吧？
0: 对，他不具备大规模处理的条件。
2: 我问刚才你这个问题呢，是因为现在有很多消费者，尤其是年轻的消费者，会为了这一杯咖啡到原产地去旅行。从咱们国家来说的话，有很多年轻人去云南，就是为了探寻这个咖啡的原产地。
0: 是的，因为现在年轻人，有很多人喜欢喝咖啡，他就会去深入的去了解，咖啡本身的东西，他会到原产地，而且咱们国家的咖啡种植一是很专业了，二是他会很直接的让你感受到，他也有一些像课程啊，包括一些原产地的一些旅行啊，包括一些线路都是可以安排的。
2: 那其实有很多人只是爱喝咖啡，并不是跟你一样是真正的咖啡小达人儿。对这些爱喝咖啡的、想去原产地旅行的朋友来说，你对他们有什么建议吗？或者他们需要具备哪些基础知识，做好基础功课之后再出门吗？
0: 其实可以上网查一些基础的咖啡知识就够了，因为咖啡本身很简单，对，它就是一个水果的种子，然后经过一些人为包括自然的一些后期的处理和加工，对，最后经过烘焙，变成了咱们可以接触的咖啡豆。你有具备一些咖啡知识，简单的咖啡知识就可以去原产地旅行。对，因为到了当地，你会很直接的接触咖啡是从哪个树上长出来的，它为什么是这个形状，最后怎么变成呢？一个可以去烘焙的咖啡的生豆，对，这个过程，甚至在咱们的庄园里，你还可以喝到庄园种的咖啡烘好的，你可以在当地喝，你也可以去参与，包括采收季，你可以去采一下鲜果，然后处理的时候的话，你也可以参与一下它的处理的一些过程，对，很直接的，很直观的，包括水洗是怎么水洗，日晒是怎么做，对，蜜处理是怎么做，
1: 哦，这个其实涉及的是这个咖啡处理的方式，是吧？
0: 处理的方式啊，采收都会接触到。
1: 这个可以聊聊，就是水洗，就是我理解的拿水洗一下。
0: 其实水洗只是一个，它的称谓，对，并不是简单的拿水冲洗，那咖啡，咱们以简单的话讲，就是，咖啡鲜果，水洗是在鲜果的时候，把咖啡的皮跟果肉，还有种子让它分离，
1: 去掉，
0: 去掉果皮果肉，对，只保留种子，然后在水洗池里面，浸泡若干小时之后，把它的表面的一些脏东西、粘液、发酵物、代谢物，去把它冲干净。然后再晾晒，这是一个 所谓的水洗咖啡。
1: 嗯，
0: 对，
2: 在大池子里洗。
0: 对，它需要大量的用水。

0: 对，当然也会造成一些水的污染，是因为这些污水要排出去。对，所以就是在发达一点的国家，其实做水洗豆子的成本会更高，也会造成更多的水污染。但是日晒就比较简单了，就是咖啡鲜果，然后放在晒床上面去晾晒，让它自然的干燥。当然，人
1: 这个
0: 工
1: 是
0: 也要
1: 带着
0: 去，
1: 那个皮和肉的，是吧？
0: 对，就是原果，然后让它干燥，干燥到含水率在12%。对，把外壳硬掉的外壳打掉。对，这是日晒处理。然后蜜处理是只去掉果皮跟若干的果肉，保留一部分果肉，然后去晾晒。
2: 蜜处理。
0: 对，它是果蜜处理，其实跟蜂蜜没有关系。对，它
1: 就
0: 保，
1: 果子
0: 对，
1: 本身的糖。
0: 因为它去掉果皮，保留果肉，它会黏黏的。对，像蜜一样的感觉，所以它叫蜜处理。
1: 那这几种处理方式，最后的口感会有比较大的区别吗？
0: 咱们以同一种豆子来讲的话，同一种豆子做这三种处理法，它呈现的风味是不一样的，包括口感也是不一样的。然后水洗的话会更干净，但是相对来讲的话，它的酸度相应会比另外两个处理法高一些。然后日晒的话，它会因为它有果肉作为能量的基础去转化，它会更甜，就它的酸度会很柔和，然后它的风味层次会更好。但是有一定的像发酵的味道去展现出来，然后甚至有一些包括一点点酒的感觉，对，这都是日晒经常能遇见的风味。然后蜜处理的话，它会介于这两者之间，它会很平和，然后酸度也不会很高，甜度也很高，然后但是它的发酵感就不会很强，
1: 介于这两者之间，
0: 之间。
1: 是蜜处理。
0: 蜜处理，
1: 我也，这应该要这不讲的话，大家本能会认为蜜处理是最甜的那一个。
0: 对，当然现在发展出一些还有厌氧处理，然后还有一些加酵母，
1: 所以会有这种不同处理方式的独特的产区吗？你去过的？
0: 我去哥斯达黎加，
1: 哥斯达黎加，
0: 对，
1: 它的处理方式。
0: 它主要是蜜处理非常多这个地方。对，他也很喜欢这种处理法，相当于，这个产区的名片了，
2: 不好意思，我得问一下，哥斯达黎加是南美洲。
0: 在中美洲，
2: 在中美洲。
0: 对，对，然后就是肯尼亚，肯尼亚大部分都是做水洗处理，
2: 那肯尼亚会不会是跟埃塞俄比亚一起去的？
0: 不是，是分开去的，
2: 分两趟去的。
0: 对，然后就是像也门，也门因为缺
2: 你
0: 水，
2: 去过也门啊？
0: 对，因为也门缺水，所以当地的咖啡都是在，因为小农都是在自己家房子房顶上晾晒，
1: 那就是日晒呗。
0: 就日晒了。对，因为当地很缺水。对，其实好多都是以当地的，自然条件去发展出来的这些处理法，他比较擅长什么处理法。
1: 那有没有就是说不在这三个大类里面的，其他的大类的，然后这种有产量很大的这种产区，
0: 就没有了。
1: 就这些了，是
0: 对，然因为像厌氧，哪里都可以做厌氧。
1: 吧？就这个就不需要自然条件了。
0: 对。
3: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4: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聊过全球咖啡产地，能清晰感受到一方水土养一方豆，独特的地理条件是塑造咖啡风味最核心的底色。放眼国内，能匹配世界级种植条件的区域并不算多。云南凭借立体山地气候脱颖而出，而德宏更是国产咖啡发展进程里不能绕开的地方。很多游客来到这里才会刷新认知，当地对咖啡的探索早已不局限于种植和售卖，一代代科研人员扎根山间，持续收集培育咖啡种质，自主选育适配本土环境的新品种，从一粒种子夯实国产咖啡的品质。更难得的是，咖啡已经完全融入本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他们把咖啡和美食、文创、乡村游结合在一起，衍生出很多新鲜有趣的体验。 下面我们就走进德宏，看看这片百年咖乡是如何依托自身资源走出一条属于中国本土的咖啡发展之路。
6: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西部，与缅甸接壤，是一个充满异域风情的多民族聚居地。德宏是中国咖啡产业的先行者，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这里就已经推广种植高品质的小粒咖啡。到了1994年，德宏更是建成中国最大的速溶咖啡粉生产厂，形成了从种植到加工的完整产业链。而真正让它闪耀世界舞台的是2016年亚洲咖啡年会宣布永久落户德宏芒市。这些都可以看出德宏在全球咖啡产业中的实力与地位。每年10月，云南的空气中都会飘散出一种独特的甜香，咖啡浆果的内含营养物质已经积累完成，新一年的咖啡产季即将到来。
7: 新豆市的话，主要就是在咖啡果成熟跟加工之间到产季去寻找性价比然后有特色有特点的咖啡豆。
8: 那在整个云南地区，您平时会去哪些主产区寻豆？
7: 德宏、宝山、普洱、临沧。
8: 会去到国外吗？
7: 国外也会去的，非洲的埃塞俄比亚、乌干达，南美洲的巴西、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
6: 山云辉是一位寻豆师，这个职业是连接产地与风味的关键桥梁。他曾参与制定国家农业行业标准，也曾获得过多项国家级发明专利。每个产季他都要深入产区寻找优质生豆。
7: 今年的这个咖啡树看来还是长得比较好呢。
9: 今年长得好呢，
7: 它也比较健康，叶子的话比较大也比较垂溜，基本上看来倒是不缺肥。我们这个咖啡是还没施肥，还没打药啊。
8: 你看您刚刚说到没有打药，其实我们走在这咖啡地里面特别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能看到蜘蛛网。
7: 对对对，
8: 是吧，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纯天然的一个环境哈。
6: 这里是风平镇的上东村，距离芒市大约15公里，站在海拔1500多米的山坡上，绵绵细雨中深吸一口清冽的空气，仿佛每丝水汽都饱含充足的养分。得益于低纬度高海拔的独特气候，这里的咖农无需担忧霜冻侵袭，在充足的日照和雨水滋养下，咖啡果不紧不慢地生长，逐渐积累丰富的内含物质，孕育出云南咖啡浓而不苦、香而不烈、略带果酸的独特风味。
8: 这个是什么品种啊？
7: 这个是卡蒂姆品种。
8: 卡蒂姆，
7: 对，是我们云南省种了30年的品种。它的咖啡风味呢，偏向于强烈的柑橘风味，还有坚果风味。
8: 哦，我可以摘一颗吗？
7: 可以的，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看咖啡果的话，那个把种子轻松的挤出来的时候，咖啡果才真正的成熟。
8: 那这咖啡皮儿好甜啊。
7: 对对对，因为咖啡的话实际上它也是一种水果，皮里面它还有一层果胶，这个咖啡皮就像我们的龙眼荔枝皮，这个果胶的话就像龙眼荔枝肉，而我们的咖啡豆就像龙眼荔枝的那个果核种子一样。
6: 我们喝到的每一杯云南咖啡几乎都有卡蒂姆的身影，它撑起了云南咖啡的大半壁江山。关于卡蒂姆的诞生还有一个传奇的故事。20世纪70年代，咖啡叶锈病危机席卷全球重要的咖啡产区，科学家将中粒种和小粒种进行杂交，得到了抗病强、产量高的卡蒂姆品种。云南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规模发展咖啡产业，卡蒂姆的特性完美契合了这里的高原气候与独特的砖红壤，被大规模推广种植。时至今日，卡蒂姆在云南的种植面积超过100万亩，年产量约12万吨，占中国咖啡总产量的70%以上。
8: 哎，我发现这个咖啡豆并不是一下子完全成熟的，它是分批次，像我们现在身后看到有的红的有的绿的。那你们采摘的时候是只挑红的？
10: 是的，我们只挑红呢，因为我们是这边我们高海拔山区的嘛，就是相当嘛，要3个月到4个月才采摘完了。 就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再到过个年过个春节。
8: 哦，整个采摘期这么长。
10: 我们种子里面只有1500多亩，
11: 那头枪是800多亩。
8: 嗯，那每年的产量能有多少呀？
10: 大概有着60吨左右。
6: 上东村生活着800多户居民，草果、咖啡和人参果是他们重要的经济来源。段英州有26亩地，这一块是2021年种下的，历经3年精心培育，咖啡树即将正式投产。
7: 这个呢是甜度仪，
8: 哦，
7: 我们要测量它咖啡鲜果成熟时的糖分，
8: 嗯，
7: 看它的甜度够不够，如果是甜度在20以上才达到我们的要求。你看这个的话甜度到25，咖啡果非常甜。
8: 全中国咖啡云南生产的它的占比大概有多少啊？
7: 占全中国的98%以上。
6: 我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咖啡也是一样。全球咖啡产区主要集中在南北纬25度之间，而坐落在北纬24度的德宏刚好处于这条黄金种植带上。这里气候温润，山高谷深，阳光和雨水都恰到好处，土壤中饱含各种营养。这里的每一缕风，每一寸土，都为孕育高品质的咖啡豆做足准备。然而从一颗好果子到一杯好咖啡，中间还要经历一场风味的蜕变之旅。首先就是对咖啡鲜果的加工。一颗完整的咖啡果实由外到内共有7层结构，每一层结构和每一道工序都关乎最终风味的形成。日晒、水洗和蜜处理3种初加工方式，如魔法般将同一批次的果实转化为完全不同的风味。
8: 哦，这个房间里面有好浓的咖啡豆的香味啊！这些豆子全部都是今年刚收上来的吗？
10: 啊，是的。
8: 哦，一共存了多少吨的豆子？
10: 这里有6吨多。
8: 那您今天来这儿是要寻一款什么样的豆子？
7: 我的客户是要跟我找一款咖啡店里面经常用到的一个基础豆。
6: 山云辉从同一批次的4个麻袋中，精确称取了2个品种的咖啡生豆。筛选后的生豆被送入烘焙机，一场风味的神奇转化随即开始。高温之下，豆体由绿色渐变为浅黄色，银皮随之剥离飘散。此刻，美拉德反应与焦糖化反应正在豆体内部悄然发生。随着时间推移，豆色持续加深，滚筒中依次传出1爆和2爆声，咖啡豆的内部结构已经改变。大约20分钟左右，当豆表呈现出深邃的褐色光泽，咖啡豆的烘焙就完成了。
7: 这些豆子呢，都是山东产区的，
8: 嗯，
7: 但是它是不同的初加工处理方式。现在我们的话，就根据那个美国精品咖啡标准的这个杯测表，我们来进行杯测。杯测的时候，勺是那个从里面往外的，
8: 嗯，您刚刚发出了很响亮的声音，这个叫啜吸。
7: 对，这个叫啜吸。
8: 是怎么发出来的这种声音？
7: 是要把咖啡液体吸成雾状，让你的口腔跟鼻腔去尝试它的味道。
8: 哦，我来试一下哈，这边也有勺子。
7: 一开始的时候就这样轻轻的吸，等到你习惯了以后就要使劲吸。
8: 嗯。
7: 要把液体变成雾状到鼻腔里面去看，然后因为鼻腔里面对那个风味也更敏感。舌头的话对触感这些。

0: 一直要持续到明年的4月份左右的时间。
1: 对，
0: 那您今年有没有什么计划呀？
1: 今年至少我们要有15款咖啡豆，咖啡豆的种类多一点的话，消费者的选择会多一些。
0: 其实您给我的感觉就像是咖啡界的星探一样，对吧？在众多咖啡当中选择您觉得最有潜力，在市场上面发挥最好的咖啡豆。
2: 对咖啡豆的处理，山云辉有自己的独特方式。他将咖啡鲜果放入竹筒中密封，再埋入阴凉的地下，经过大约10天左右的发酵，一种风味独特的青竹咖啡便酝酿而成。这种处理方式的灵感来源于本地德昂族传承千百年的酸茶工艺。
0: 陈老师，我们来品尝一下您制作的青竹咖啡。
1: 好吧。
0: 刚刚我们看它的颜色就觉得很漂亮，是有点微微发酒红色的，尝一下。几乎是没有任何的苦味的。
1: 对。
0: 然后这个酸味呢，它是清甜的那种酸，非常的润，非常的柔和，它并不是很刺激，就好像它是可以慢慢品的一杯茶一样。
2: 咖啡会因为处理方式不同而产生千变万化的风味，而人类对于咖啡的利用并不只是种子这么简单，它的花、果甚至叶子都可以通过精巧的加工绽放出独特的风味。
0: 我看您还在桌子上面摆放了3盆，这是咖啡果的果肉。
1: 对
0: 啊，然后这是咖啡树的叶子。
1: 对。
0: 这是
1: 咖啡花。
0: 哦，这是咖啡花。
1: 哎，对对对。
2: 咖啡花以淡雅的茉莉香气与形貌开启了咖啡生命的序章，花期在每年的3月到5月，开花时它们三五成群的抱成一团，盛放2-3天后就会凋谢，而在花谢处会结出小小的果实。
0: 这个咖啡花茶里面有很浓的花香，然后还是有点清甜的，这个甜味是花本身自带的吗？
1: 对，是花自带的。实际上新鲜的花你会感觉它有点苦，但是你采摘下来陈化3个月以上的话，它会成分进行转化，转换成有糖分，所以说那个花冲泡出来有微微的甜味。
2: 在德宏，我们深刻体会到的那句话，咖啡全身都是宝，从花到叶，从果到豆，咖啡树的每一个部分都能带来超越预期的收获，这或许正是深入原产地的独特魅力。在追寻风土本源的过程中，能不断收获意料之外的发现。在德宏，咖啡的产业链已经延伸到文旅体验中，芒市的任意一间街角咖啡店都可以提供高品质的咖啡豆和专业的咖啡知识。在这里，咖啡带给我们的不仅是味觉享受，更是一种被咖啡文化影响的生活态度。
0: 有人非常用心地整理了一份芒市咖啡地图，我想他当时在绘制的时候肯定也会感慨，哇，芒市的咖啡厅也太多了。他们呢也不仅仅在是出售一杯咖啡这么简单了，走进去你可能会收获满市的面包箱，可能会看到非常精巧的本地文创。芒市不忙，我们不如放慢脚步，跟着我手中的手绘地图一起去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咖啡文化。
2: 一座城市生活着40多万人，却拥有130多家咖啡馆，这可能是中国咖啡馆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在芒市，咖啡不是匆忙的补给，而是悠闲的生活体验。温和的亚热带气候，满眼苍翠的植物，仿佛空气里都飘着轻松的味道。当我们向本地人问路，他们都会热情而准确地指出咖啡馆的具体位置。
0: 在云南喝咖啡呢，有一种很独特的体验，那就是当地人会把咖啡和特色食材结合在一起。我在这张手绘地图上找到了一家很有意思的店，喏，就是我身后这一家米咖咖啡，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你好。你们这个店面很有意思哦，左边就是卖米的地方，然后右边是一个咖啡厅。
3: 对，
0: 我想点一杯你们家的米咖咖啡。
3: 好的。
2: 除了以米乳为基底的创意咖啡外，店主还着重推荐了另一款极具特色的饮品。菜单上赫然标注了盛典，这两个字可以瞬间戳中消费者的好奇心。
0: 杨姐，这两。

0: 种咖啡都是您自己研发的吗？
1: 对，是我自己研发的。哦，
0: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米咖哦，很漂亮，它现在静置了一会儿，咖啡和米浆就融合在一起了。嗯，
1: 它是分层的，你看它下面的这一层是米浆，嗯，然后它有淡淡的一层是牛奶，嗯，然后上面是咖啡，上面就是牛奶的奶泡，感觉怎么样？嗯。
0: 米浆啊，它本身是有粮食的味道在里面的，
1: 对，
0: 而且它的口感是比牛奶更加的浓厚，
1: 对，
0: 对吧？所以感觉是在吃一道饮品，而不是在喝一道饮品。
2: 以鲜甜可口的米咖打底，接下来记者要尝试这款被提醒甚点的涮涮辣米饮。涮涮辣在傣语中的意思是大响之后会辣得乱叫。在全球十大最辣的魔鬼椒中，它都拥有一席之地。
1: 可以先尝一点点，
0: 好，
1: 如果你觉得不够辣了，你
0: 再涮一涮，是吧？
1: 再把这个辣椒在里面再涮一下。
0: 好，我终于意识到为什么说辣是一种痛觉了。我现在嘴巴里面在不断的分泌口水，就是很痛很辣，但是您里面是放了一些酸味的东西在里面的，
1: 对
0: 吧？
1: 对，
0: 它其实还是有一定程度上消解这个辣味。
1: 对。
2: 杨天伟与咖啡的结缘始于学生时代无数个挑灯夜读的夜晚，这份因提神而生的依赖最终引领他进入了咖啡行业。早在2000年，他就在芒市开了一间咖啡馆，然而在那个年代，咖啡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仍是一种陌生的饮品，懂得并愿意走进咖啡馆消费的人寥寥无几。转眼20多年过去，咖啡馆已经遍布这座城市的街头巷尾。
1: 在芒市来说，越来越多的这个咖啡店兴起了，我觉得才和这个咖啡之乡之名，比较名副其实吧。再加上芒市的生活比较慢节奏，咖啡和生活慢节奏就很搭。
0: 我反而觉得咖啡可能是一种快节奏生活的必需品。
1: 怎么说呢？其实咖啡它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工作方式，就看你是用什么样的一个心境去，和它打交道了。
2: 在德宏，咖啡被赋予了一种独特的精神，每一位咖啡人都与它有着说不完的故事。
3: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4: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北京时间21:00。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夏天除了天气热，最让人心烦的可能就是家里的不速之客蟑螂。很多人呢觉得蟑螂只是脏，但是啊，它携带的病菌和过敏源可能会让你的夏天过得更难受。为什么说蟑螂是打不死的小强呢？家里明明只看到了一只，为啥咱总觉得背后藏着一窝呢？我们邀请到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刘奇勇，教大家几招科学安全的灭蟑绝招，帮您彻底端掉小强的老巢。
2: 今天呢，我们要围绕的话题呢，是很多人都非常关心的，而且也非常头疼的。我们先来看一个图片。
3: 哎，
2: 哈哈，这是什么？这个很有意思啊。哎，这很像我的马尾，但人家是双马尾。
4: 因为这个名字“夏日双马尾”，如果经常上网冲浪的人肯定知道，
2: 就是我这种发型。
4: 哎，可不能说是你，它哪有那么美？
3: 对，
4: 它是蟑螂须，
2: 蟑螂须，
4: 对，
3: 对，
4: 就是也把它叫夏日双马尾。有些过去有小姑娘喜欢在这儿留两个挡着脸的那种，也会有人形容那个叫蟑螂须。
2: 那不叫鲶鱼须吗？
4: 鲶鱼须在这儿。
2: 哦，这叫
4: 蟑螂
2: 马尾。
3: 对对对，虽然呢。我不怎么上网上浪，是吧？但是呢，这个有生活经验的，一看这就是那个蟑螂须。
2: 哇，这个好吓人！
3: 但是这是我最怕看见的。
2: 你想一想，这须都这么长了，蟑螂得多大个儿啊！
3: 我是特别怕蟑螂，经过了殊死的战斗吧。现在目前为止，我们家算是暂时没有蟑螂了。但是这个东西真的说不好。
4: 对，
3: 据说这。一个小区里有一家发现了，那么全小区都会覆盖，所以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挠头的一个难题。嗯，
1: 我工作生活以后发现那个北京的蟑螂都是这么点小的。
0: 对，
1: 但是前两天我又看见了，我们楼道里有一个这么大的。
0: 啊，你又回南方了是吧？
1: 对，我又回到了家乡。就是那种感觉你知道吧，哇，这么大个的，看上去有点这个害怕。
0: 那个南方的这么大蟑螂还会飞呢。
2: 是，我一个朋友是四川的，他也是，他说他们家木地板，有时候睡觉的时候都能听见蟑螂那个脚步声。你想那蟑螂得有多大？
1: 魔鬼的步伐，
2: 可吓人，
1: 是吧？嗯，笑叔，你有没有这个应对蟑螂的经验？
2: 确实，之前我们家也有出现过，特别是冬天，家里好像外面比较冷，蟑螂就容易往家里跑。
0: 是吗？
2: 对，而且这个东西真的是很难灭，因为我之前节目也做过，所以，哎。看看咱们今天有什么好方法吧。
0: 对，
1: 咱们先看看网友们的这个高见哈，来看一下热搜榜打不死的小强。蟑螂教会我一件事儿，真正的强者从不抱怨环境，哪怕你往他身上喷毒药，他也会淡定的擦擦触角说就这。上次用开水烫死一窝蟑螂，结果下水道反上来更多，仿佛在警告我，你杀我兄弟我掀你老家。这个网友们实在是太有幽默感了啊。那么今天我们就围绕我们的这个蟑螂来一场蟑螂大作战。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今天的专家，我们掌声欢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刘奇勇。欢迎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3: 嗨，
1: 欢迎。好，我们首先问问刘教授，这个蟑螂我们都非常熟悉了啊，而且大家给它取了一个特有意思的名字，叫打不死的小强，为什么打不死呢？
3: 好，所谓打不死并不是这一蟑螂打不死。嗯啊，因为蟑螂呢它是一个群体啊，它繁殖力非常的强啊，你打死一只还有很多啊，好像是打不死。那我们知道，如果你发现的蟑螂呢，在明面上的蟑螂很少，大多数蟑螂都躲在阴蔽的阴暗的缝隙里边。尤其是蟑螂呢，大多数都是夜行性的啊，在暗处。那如果你发现一只蟑螂，往往它背后是一群蟑螂，至少几十只上百只，对吧？可能上千只。那么因为灭蟑方法不对，会导致这个蟑螂呢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2: 我们之前做过一期节目，就是专门灭蟑的一个节目。嗯，好多人都说蟑螂就是你把它踩死，比如说你踩了这一下踩到它的头了，但它身体还能动，然后我们就尝试着把它头割下来了，结果它的身体活了七天。然后我们又尝试把它下半身剪断，剪断之后它上半身还能爬。我那个搭档啊，就把它中间腹部剖开，然后剖的过程中它就从它下体的位置开始生宝宝，生出来了一个特别大的卵。然后当时那个我们那个导演就说把那个卵也剖开，然后那个搭档就把那个卵也拿那个手术刀给它剖开，一打开里面密密麻麻，就像那个玉米粒儿。从那以后我吃玉米都有阴影。
1: 真的？哎呀，密集恐惧症都犯了，我的天。
3: 是的，刚才说到的繁殖能力特别强。嗯，因为它几周就一代。嗯啊，它一代一代的传得非常快。那特别是呢，它繁殖方式呢，它不是产一只卵，它一产就产一窝卵。
1: 我们来看一幅图啊，这幅图也是非常的生动。哇，这么多的种类吗？
3: 蟑螂的种类呢非常的多，这是最常见的六种啊。最严重的就是德国小蠊，嗯，也是我们家里边经常看到的小蟑螂。嗯，就是这一种，它占了这个蟑螂数量的95%以上。嚯，哦，啊，第二个是美洲大蠊，是占第二位的。一般我们说蟑螂呢就是这两种啊，占了就99%。啊，其他的呢？澳洲大蠊在某些地方有啊，还有黑胸褐斑，啊，这些大蠊呢，就是说是体格非常大，啊，一般都是要小蠊的几倍啊。其中美洲大蠊呢是比较典型的。嗯，
1: 听说您把这些今天带到我们现场了，是不是？
3: 对，
1: 食物您带过来了，是吧？
3: 嗯，带了几只。
1: 哎，行，那咱们给大家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3: 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卵鞘、卵夹啊，我们这一个呢就是德国小蠊的卵鞘啊，这就是活体的德国小蠊啊。哎呦，德国小蠊呢就这么大小，哎，它个体呢并

0: 那么再看另外一种，这就是美洲大蠊啊，个体就比较大，成虫了。它这个标本呢，就从大到小啊，我们有一串啊，就是它的一生啊，整的不同的阶段啊，大家可以看这个，哎，这就比较明显的这个比较了。我们这个看的叫美洲大蠊，对吧？德国小蠊，你说那小蟑螂是不是没长大呢？哎，如果是德国小蠊，它就这么小的啊，
1: 那指甲盖似的。
2: 嗯，
0: 对了，那我们往往就是打蟑螂，可能把它打死了，嗯，啊，以为就解决问题了，但往往就是它要把这个它的腹部携带的这个卵鞘，哎，给它留下来。这个卵鞘留下来呢，一般经过一两周，它就有孵化。一个卵鞘可以有三四十只小蟑螂。
2: 哇，啊，这么多呀！
0: 对对对，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灭蟑螂的同时，看看是不是有这个卵夹，哎，把卵夹一块给消灭掉，这样才能斩草除根。
2: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拉响灭蟑大作战这个号角了啊！那我们要把它们给消灭掉，首先我们要知道它们在哪里出没，对不对？大家都知道蟑螂喜欢在什么地方吗？夏叔，
3: 我有一次是导演给我那个台本儿，他打印出来的，还热乎乎的，刚打印出来的。我一翻开就一个标本夹在那个台本里面，我还在想，哇，这是一只有文化的小强。
1: 就我发现有时候我家里那个废书，尤其是孩子用不着的书啊，各种的，你有时候你到折腾的时候，就给他打包的时候拿开，就会有那个夹死的那个
2: 废纸垛里。
1: 对，有可能你有时候一压它，它可能在里头，给它压在里头，就慢慢就干了，成标本。好像那个蟑螂挺爱钻纸。
2: 哎，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啊，你看网友的，也有他的看法，在热搜榜上，
1: 读书郎。
2: 哎呀，这个名字好好玩。读书郎占领地球，怎么占领呢？发现蟑螂在啃我的年终总结，瞬间懂了，原来他也嫌我写的像废纸啊，这个年终总结没有走心呐，每天都在书房上上演狼来了的戏码。哇，你看这个小强还在那饶有意味的阅读。好吧，这个小强他是不是有文化的小强，他是不是也喜欢这个看书呢？
0: 他喜欢不喜欢看书呢，我还真不清楚。但他确实是在爱在这个纸张里边啊隐藏啊，但是他可能是吃这个书。
2: 吃这个书
0: 啊，
2: 就是他喜欢吃纸。
0: 这个纸呢，但是他如果是没有食物的情况下，他也可以，哎呀，聊以充饥吧。
2: 哦。
0: 但另外一个，这个纸书啊，这里边我们以前那个书，特别是用这个淀粉呀，弄一些东西，还有这个胶水，是吧？这样来讲的话，就是在装钉的时候会有这些，哎，那个蟑螂会奔着这个东西去啊。这个它被充饥以后呢，并不是它直接消化，是它肠道呢有很多的肠道微生物帮它消化来吸收的。纸张相当有粗粮啊，对于蟑螂来讲呢不能美味，但是呢可以聊以充饥，
2: 也可以凑合，也可以来充饥的。嗯，除了我们的书房，其实我发现这小强啊，他们组团最多的地方应该说是我们的厨房了，对不对？
1: 没错，尤其是那些边边角角，哎，像什么洗水池子底下，嗯，还有那个什么垃圾袋，垃圾桶，边上，还有就是那个案板
4: 啊
1: 和灶台。我们家蟑螂好几个都是在那个案板，
2: 你知道吗？这小强神通广大呀，他在我们家藏的那地儿你绝对想不到，这都是我童年的噩梦了。当时厨房里的电饭锅的屏幕里，
1: 我怎么进去？
3: 咱们现在吃火锅不是底下都带一个像电磁灶一样的一个东西吗？然后上面是个锅嘛。然后我从我们家柜子里把那个电磁炉拿出来，炉子里面会有那个通风的那个缝儿，跑出来一只。哇，那个瞬间你哪会想到炉子里那里边有电呀？
2: 啊，天哪！我们来看网友的总结。哎呀，那些辛酸泪啊，暗夜食神，来看热搜榜，大家是怎么说的呢？你的薯片袋是他们的自助餐台，饼干渣是米其林三星，建议物业给他们发门禁卡，毕竟人家比你更熟悉厨房地形。
1: 对，哎
2: 呀， 这个说的实在是太生动了哈。其实厨房里的厨余垃圾还包括我们的这些食品零食，其实是他们的正餐，对不对？
0: 对的，蟑螂呢特别喜欢吃油甜香的东西啊，比如说饼干、面包、奶油啊，这些食物
1: 跟我一样
3: 谁都喜欢
0: 蟑螂呢通称偷油婆啊，这个美洲大蠊、德国小蠊一样的，都喜欢吃油的。
2: 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些什么奶油蛋糕啊，还有芝麻香油，这些肯定都是他们特别爱吃的，对不对？
1: 咱们家里的厨房那些垃圾桶，尤其是厨余垃圾，这个
2: 一定要收好，
1: 最好到晚上给它扎上口。
3: 对，
1: 我们家现在就是这样，
3: 或者就倒掉。
1: 哎，你要不及时清理？
2: 我是每天都要倒垃圾。
1: 对，
2: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厨房的那个水槽里边的一些剩余的一些食物，我们
1: 都残渣
2: 全部都收纳干净。
1: 对对，
3: 我有一次就是忘记，因为我那个水槽上面不是烫一个那个网袋儿吗？然后应该都是晚上把它清理了，然后扔掉。然后有一天就是晚上时候忘了，早上起来你把那个网袋儿往起收的时候，结果我就多余往下看一眼，它就在网子的跟下水槽的中间。哇！哎呀，而且不止一只。哦，
1: 我也是，就是尤其是那个厕所那个下水道那块儿，
2: 对，
1: 会从那儿爬上。包括我们家洗手池，不是那也是有的是摁的，有的是转的。
3: 对，
1: 我就每天晚上到以后就是，洗澡那个下水，我就换上地漏。我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查一下厕所，我会把那水池的那个放水的也给它关上。反正我是能想到的啊，或者我在这儿吃过亏的，因为我见他爬出来过。哎
2: 呀，他从那儿爬出来，
1: 我都得晚上得弄好了，因为我特别怕这玩意儿。
2: 那这个在厨房啊，我们可以理解，可是下水道又有他们什么样的这个食物的来源呢？
0: 我们下水道呢，第一个它是的隐蔽的场所。下水道大家知道有水，潮湿，那蟑螂只要有水，它能活很长时间。即使没食物的话，它可以几个月，都能坚持。
2: 哇，没食物有水就可以坚持几个月，太强大了。所以这个水是一个很重要的，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载体了。
0: 对，那下水道里边往往呢也会有一些残渣，我们的这种厨余的垃圾呀，什么东西呢？可能残渣呀，这些东西啊。尤其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美洲大蠊，它基本上就在下水道里生活的。有一次我们去一个饭馆啊，就是他们说是闹蟑螂了。闹蟑螂，他说平常也看不见，这个又有大的有小的。我说你那个一看，他们有一个这个下水井，这个井呢那个有盖，我说你打开看一下，我估计蟑螂肯定在这里边。一打开以后，呼就飞出来一群蟑螂，那大个的那种美洲大蠊，
2: 飞出来了。
0: 对，它是会飞的。德国小蠊一般是你看都是爬，是吧？
2: 对。
0: 美洲大蠊它有时候会飞，尤其是它这个突然，在这个应急状态下，就能飞起来。
2: 当时那个场面。
1: 这我在当时就晕过去了，
3: 晕
2: 过去了。这个确实让人觉得毛骨悚然哈。健康之路节目，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谈到一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了，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些蟑螂，他们都是长期久居在这个，或者说深居在我们的下水道里的。下水道那多脏啊！你想，他们在爬出来，爬到我们的奶油蛋糕上。
1: 咱不知道。
2: 对，
3: 就吃了。
2: 对，所以我们间接吃了下水道里的那个。
3: 对，
1: 不光食物，有些你使用的东西，对吧？
3: 对，
1: 都有可能会被它污染。你像蚊子，咱们都知道，比如它会传染一些疾病。你像蟑螂这么爬过之后，咱又看不见，它的传染性大不大？
2: 所以啊，这个是我们最担心的问题了。我们跟它共存是没有问题的，对吧？
1: 对。
2: 会不会给人类带来疾病的风险？
0: 这个蟑螂啊，确实是像你们说的，实际上是很脏的，一个生物，因为它是什么地方都去，不论是下水道、厕所、厨房，它不管什么地方，它 他都随便去。

0: 独大。那么我们实际上是有很多的研究呢，已经发现这个蟑螂能携带的大量的病原体，病毒、细菌、寄生虫。
1: 最主要的有哪一些呢？
0: 最常见的就是肠道传染病是最多的，因为它接触的面太繁杂。你比如说它携带的几十种致病菌，几十种病毒，还有寄生虫。所以说我们是把它列为啊重点防控的媒介生物。所谓的媒介生物就是传播病原给人的这些生物啊。我们说的四害，蟑螂是四害之一。那么它能携带大量的病原，会是一个隐蔽的传播者啊，往往我们不太注意。它不像那个蚊虫叮人吸血，你很容易注意到它。它这是一个悄悄的污染我们的食物、水源和我们的接触的空间。我们呢会随时被这个污染的食物感染。这一类的疾病呢，往往都是什么经口传播的肠道传染病为主。
1: 而且很多的朋友啊，他们是非常敏感的，你像那些虫子爬过的东西，他们肯定就会过敏了。会不会引起过敏反应呢？
0: 你说的很对，这个蟑螂呢是重要的致敏源。那么蟑螂它的分泌物、它的排泄物，还有蟑螂的尸体、它的这个碎屑，都可以引起严重的过敏反应。我们知道有很多的人，他就是比如说有的人有哮喘，这人都特别敏感。那么其他的人呢，就是也有不少是由于过敏呢，是由蟑螂引起的。但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因为一般的人你不会联想到啊，你会因为蟑螂过敏或者闹病，对不对？
1: 好，我们来看一张这个医院里的过敏原化验单
0: 啊。这个化验单里边呢，种类非常的多啊，比如说是那个有尘螨啊、无尘，等等。那其中呢，蟑螂是一个重要的过敏源。大家可以看这个过敏源呢，它有分级。那蟑螂它是重要的过敏源，它是一级。
1: 一级是最高的吗？还是？
0: 我们一般的就是分一级和零级的。
1: 两个级。
0: 对，就是比较重要的过敏源。另外一个呢，它是出的一个就是超强的过敏。就是我们可以看的那个箭头这是表示它这个远远超过一般的过敏源。
1: 那这个蟑螂究竟是如何引发我们过敏的？
0: 它往往就是这个吸入过敏的呢比较多，比较严重比如说那个哮喘呀或者什么东西，如果它有哮喘的这种人，特别是容易激发，因为它通过呼吸进入它的呼吸道以后呢，然后激发他那个哮喘。
1: 所以接下来我们是时候要好好聊一聊，如何把家里布下天罗地网，让这些蟑螂无处可去。连续，你有什么好的方法没有？交给你了。
2: 哎呦，我其实方法都用尽了，各种方法。你比如说最早的什么蟑螂的，那会儿还是蟑螂的那种类似于颗粒似的那种膨化食品，诱饵，搁在这个犄角旮旯的地儿，然后后来什么那个蟑螂的那种小屋，这小屋又分两种，一种是用石诱的，还有一种是纯粘板上的，纯粘板的，但是我们家搁那个没效果，然后后来就用那个敌敌畏。真的到极了，就是很危险。
1: 你这叫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2: 我告诉你敌敌畏怎么使，我们家经验特别丰富，最闹得最凶了，真没招了，得把那个厨房那个门啊，门缝啊，得拿毛巾给堵上，从里头
1: 然后喷呐，
2: 然后喷上敌敌畏
1: 然后出去
2: 闷一宿，窗户都得关上。哇，闷一宿，第二天真不夸张，能扫出半簸箕的蟑螂。哎呦
1: 这还算是不错。好，我们来看看网友是什么样的感受。那些年你用过的灭蟑方法啊，我们来看。我妈用樟脑丸去蟑螂，现在蟑螂没赶走，家里闻着像清朝老宅。 专家说封堵缝隙能防蟑螂，我直接给家里糊成了密室，现在蟑螂没进来，我先缺氧。这个方法还都挺奇绝的哈，为什么蟑螂，我们想了这么多的方法，我们的人类智慧这么的高明，却斗不过蟑螂呢？
0: 蟑螂我们对付它呢，首先要研究它的习性。刚才我们提到习性呢，它首先是喜欢在缝隙里面，缝隙太多肯定就不行。我们装修的时候呀，它特别注意不要弄那么多缝，然后呢尽量的把缝隙给
1: 填平
0: 掉啊。那么第二个就是水和食物。那水呢，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呢，自来水呀或者什么水，就是要保持干燥，我们爱吃的往往也是蟑螂爱吃的。那你一定要管好啊，你比如说你把它放在冰箱里面，你不要放在这个明面上，对吧？像厨房或者有什么东西放在柜面上了啊，这个是应该处理。还有就是垃圾，对吧？垃圾呢及时清理，最好不过夜。大家都知道蟑螂主要是晚上出来找吃的啊，让它出来找不到吃的，那肯定就少了，对吧？那就是我们灭蟑螂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就说是你如果你发现一只蟑螂，你不要只是针对这几只蟑螂去灭，那你要家里边做一个全面的系统的检查，然后你布药啊，你什么的时候呢，一定要犄角旮旯还有刚才说到的厨房啊、洗手间呀，这是重点部位多布放。那除了此之外呢，像我们的起居室啊，还有我们这卧室呢，也要适当的放一下。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放的这个蟑螂的毒饵啊，比如说胶饵啊等等，这些一定要注意保持。
1: 咱们给大家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方法。
0: 实际上方法呢很多，我们可能就是根据我们的环境啊，我们家里边的可能适合的都可以去选啊。那首先是我们介绍这个蟑螂屋。
1: 这个我用过
0: 啊。这个蟑螂屋呢，它往往就是要设计的比较巧妙，就是蟑螂我们刚才说的，它是喜欢在一个狭小的空间缝隙的，它不喜欢太大的，它必须找到一个安全的，它认为安全的舒适的环境。那个蟑螂屋呢是根据它的这个习性设计的啊。设计了以后呢，我们这里边呢就有个能占卜，而且呢还可以给它放点它爱吃的面包屑呀，引诱它蟑螂进来，然后就把它抓到了啊。
1: 那么这个蟑螂屋啊，咱不能乱放，放在哪儿是非常有讲究的。咱们应该给厨房搁一个，对不对？厨房反正是我是搁在离食物比较近的地方。
2: 那不行，
1: 你想啊，去食物的这个必经之地就给它阻断了。
2: 我个人感觉，如果厨房的话，凡是不起眼的地儿、看不见的地儿，咱们叫阴山背后啊。你比如说微波炉的后边，然后橱柜的最里边。
1: 夏叔，你同意吗？
3: 我觉得肯定在放蟑螂屋的时候，我这个厨房里是没有别的食物给你吃的，你只能吃它里面的面包屑，没有选择。这是第一。第二呢，我可能只会放在就像这样地板的拐角，就是明目张胆的放在角角，然后我这样一弯腰，我就看到里面有东西，那我就等上一两天处理掉它，不需要我再拿手去拉出来看有没有，没有再塞回去，这种，
0: 都有道理，都有道理啊。它主要是看你什么目的，我们这个蟑螂屋呢，一般就是在蟑螂比较少的时候，我放到那儿。可能起到一个监测的作用。我知道如果这个就可能沾到一只，你说哎呦我这儿有蟑螂了，对不对？但是放呢还是应该放到这个蟑螂出没的地方啊，比较容易出没的地方。比如说呢，就刚才我们说到了你的卧室呀，或者你的起居室啊，也都放一个，你就知道哪个地方有蟑螂，对不对？监测到蟑螂以后呢，然后再去找其他的更有效的方法。因为蟑螂屋的它的效率还是比较低的。
2: 对
0: 啊，它能知道就是你这儿有没有蟑螂啊，主要是这个作用。 你靠它就把那个蟑螂给消灭掉，不现实。
1: 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就是是个定位系统，
0: 我们把它作为一个监测工具，
1: 监测的系统，看看家里有没有蟑螂，
0: 对，
1: 看看家里的蟑螂这个多数出没在什么地方。
0: 嗯，
1: 接下来进入到最关键的这个时段了，就是我们你看杀蟑耳剂、杀虫器哈，
0: 嗯，
1: 还有这个杀蟑螂的药，五花八门。我们要考考我们的两位嘉宾朋友，会不会使用这些方法？
2: 哎呦，这个东西还挺多，我这喷雾我用过，因为我觉得我要既然咱杀呢，咱就彻底
1: 哦，
2: 咱也别说杀一半留一半。比如说把橱柜打开，我会把碗筷都拿出来，拿出来就呲上层，呲下层，关上橱柜门
1: 啊。
2: 然后再把那个洗手池子下边那个打开，
1: 哦，
2: 因为那个比较阴暗，比较潮湿，把里头存的米面油什么的磨刀石全拿出来，
1: 啊，
2: 对着那儿呲，边边角角呲，然后它有一下水管，往往下水管底下是一个隔层，就是咱家里做那橱柜啊，我这给探进去，呲。呲，再喷。
1: 也许我觉得你在杀蟑的时候，仿佛有某种执念。
2: 对，我觉得就是多喷
1: 哦，
2: 让那个药剂量大一点。这是俩橱柜，你灶台底下还有一个搁锅的呀、啊、什么的。哎，把这再打开，东西都请出来。呲，这煤气管子顺着煤气管道，呲，底下又有一个隔层，呲呲呲
1: 啊，
2: 厕所那地漏，呲
1: 哦，
2: 呲，就这么喷。然后
1: 我们专家老师一直在笑，
3: 对，
2: 啊、
1: 是你这种做法，
2: 我现在已经杀红眼了，知道吗？
1: 真的有种这种感觉。那笑叔，你用什么方法？
3: 我不用这个方法，我觉得这我可能先比蟑螂倒下。我不是做过节目吗？所以当时现场的那个专家也给我推荐了这个东西，叫做胶饵。胶饵这个特别有意思，它是什么呢？蟑螂它是。遇到了好吃的东西，他吃完吃到自己肚子里，他会再回到窝里，回到他自己家里，对不对？
2: 然后呢？
3: 然后他吃了这个，这个味道是吸引他的，他会觉得这是一个好吃的东西，他吃进去了，吃完之后他回到家里死。然后蟑螂呢，他是不管这是我爸爸还是我爷爷，他会把死了的蟑螂再吃掉。那他吃这只死蟑螂的时候，他就把我的胶饵又吃了，全窝端。所以这个东西就神奇在这儿，我会怎么弄哈？就是比如说，这是我们家灶台沿着墙的那一溜。我会顺着这一溜开始，两拳一个距离打一个点，两拳差不多就八公分左右。我试过我的拳，就是这儿一个，这儿比如说这样哈，滋，然后两拳，滋，两拳，滋，然后每一个大概都是绿豆大小。
1: 你有收获吗？第二天
3: 就是大概隔个三五天之后，你会时不时的在家里的地板上发现那么几只死蟑螂。
1: 嗯，
3: 它会死出来。
1: 好，来，请云落座。这哪种方法靠谱啊？
0: 这些方法呢都是靠谱的，但是呢它的应用的场景啊和的目的不一样的。杀虫欺物剂是最常用的一种方法。
1: 嗯，
0: 但是呢刚才他说的这个呢就是用的不对。
1: 用的不对，那应该怎么喷啊？
0: 首先这个杀虫欺物剂你要看它的说明。
1: 嗯，
0: 它说明上都有啊。注意安全，不要到处喷啊，特别尤其是厨房，如果有明火呀什么的，这个是绝对不能用啊，那会很危险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上面写的，它叫速杀型。速杀型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你要知，你发现了目标，你就对着目标来
1: 哦。
0: 你不能到处去喷。
1: 这
0: 蟑螂在这儿，你对着蟑螂就是喷，然后它如果是爬的话，你跟着，哎，来喷。是这样的，它没有滞留效果。你刚才你说那我也要到处去喷喷了以后呢，然后再
3: 没了
0: 什么，这不是那一种，
2: 哦、
0: 那必须找到另外一种啊杀虫剂啊。
1: 这个速杀也就是说，跟他偶遇的时候，
0: 对，
1: 狭路相逢的时候，
0: 对，
1: 你可以哎，
0: 对准目标
1: 哦。
0: 杀蟑的最好的啊，就是这种胶饵。
1: 还是笑叔这种做法。
0: 对，刚才这个笑叔他的这个介绍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要注意，据说是这个耳机呢，也是要最好是蟑螂的出没的地方。你最好是提前呢踩好点儿， 然后呢就知道蟑螂喜欢在哪儿，这样这个效率更高啊。然后呢我们这姜饵呢一定要注意，就是你用了

0: 以后呢，隔几周以后检查一下，哎，是不是被它吃掉了？如果吃掉了呢，还可以补一点，啊，就是保证蟑螂让它吃够，啊，让它吃饱，要管饱啊。
1: 好，我们来请刘老师给我们演示一下啊，这个杀蟑诱饵怎么来使用？
0: 嗯，好，首先呢，我们介绍这个杀蟑饵剂。杀蟑饵剂呢，它是这个有效成分啊，是胃毒的，就是让蟑螂吃下去，啊，才能发挥作用了。
1: 哦，对，毒死。啊，嗯。
0: 那么为什么它效果好呢？是因为这个杀蟑的饵剂呀，它是保湿性好，能够呢让蟑螂呢喜欢吃，而且呢长时间的不变质，啊，蟑螂就比如说有的毒饵啊，你效果挺好，但是你隔几天蟑螂不吃了，哎，这个饵剂呢，它是你隔几周蟑螂呢照样来，它是非常好吃的。
1: 哦，明白了。
0: 那么另外一个的蟑螂这个饵剂呢，用起来呢比较讲究，啊，就是一般来讲呢，我们这个要点这个点呢，要是点量要少，哎，这么一点就可以了，哎，点要多，哦，哎，这么又一点，对吧？然后你不要弄太多了。嗯，这样来讲呢，蟑螂呢它那个来吃，它往往就是说在这地方吃一点，换一个地方它又吃一点，它蟑螂的习性啊，哎，挺有意思的，
1: 它愿意走窜，
0: 哎，对对对，
1: 它不愿意待在一个地方老老实实的吃，它愿意逛吃，
0: 对，啊，而且呢就说是点多，为什么呢？如果好吃的话，蟑螂上来抢啊，它这个你这个没点吃了，你被抢，就那边还有呢，对不对？哦，这啊，蟑螂都来。
1: 那您看这个我们的点的分布的间隙是这样的，如果再往那边移呢，它的这个间隙是多少？
0: 一般来讲呢，这么哎这么远再来一个，
1: 啊，这么远，哦，哎
0: 就差不多了。哦，那就是这还是蟑螂多的时候，如果蟑螂少的时候，你就没必要，比如说这个点这儿，哎这儿再来一个点。
1: 哦，也可以离开这么多。
0: 对，也就可以了，对不对？
1: 所以其实在家里边就这样布开就行了。
0: 是的。
1: 然后我们要等，您说的是两三个月是吗？
0: 是的。为什么说两三个月？如果你把蟑螂灭掉了，它的卵荚留下来，它可能两周孵化，但有的卵荚呢它可能孵化慢，哎，它可能就是过一段时间才有。还有一个呢，就可能有漏网的，漏网的以后呢，它过了一段时间它又产的卵荚，它至少你要给它准备着两三袋的粮食，让它们，哦，哎一直吃呢。实际上这个胶饵如果是好的话，就保持两三个月也是可以的，
1: 可以的。
0: 但是最好保险的话就是你中间检查一下，啊，再补一次，那就更好了。
1: 哦，明白了。所以这个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那个小纸袋里又是什么好东西呢？
0: 这个呢也是杀蟑螂的非常好的一种，它叫杀虫粉剂。那我们这样就拆开了，拆开了以后呢，就是如果你发现蟑螂它要是从这儿经过，那我们就把它撒在这儿，哎，就是这样。蟑螂它如果是从这儿一爬，它就粘上了。
1: 这些粉是有毒的是吗？
0: 有毒的，
1: 有毒的，哎，
0: 所以说呢这个用起来呢往往要注意，就是说一定要在准确的地方，啊，不要到处弄。
1: 而且家里有宠物的朋友也要格外注意啊，
0: 对，
1: 不要放在地上，避免让宠物误食。
0: 是的，所以说有时候呢我们会用这个，不要放在一个明面上，我们要往一个也是像一个蟑螂屋呀或者类似这样的东西，哎，放在里边，让蟑螂呢过去通过的时候粘附上，哎，就可以发挥效力了。
1: 据说呀，这个灭蟑是一回事儿啊，这个收蟑螂的尸体那是很有技术含量的。连续有没有听说过这种说法？
2: 我是比如厨房碰见一个德国小莲，我肯定不愿意拿手拍呢，觉得挺脏的，我就从厨房出来在客厅拿一张面巾纸，我会直接把这纸叠吧，哎，我先给它摁着，哎，摁着之后我不敢太使劲，我怕把那个卵夹呀给它摁出来，哎，但是呢也得让它摁的，反正最起码的蒙圈的状态，
1: 就是半死不活的，
2: 给它抓起来，哦，然后呢顺道擦一下那个台子，哎，然后再使劲在那纸里头给它碾碎完之后，我会再在水池子旁边拿打火机给它点着了，

0: 给它烧了，
1: 哦，
0: 就彻底的给它消灭干净。
2: 我也碰的是旭哥这个方法，就是摁到之后那个拿火，就是有在灶台上直接就点火烧的，
0: 也有点灶台的。
2: 对，
1: 那像刚才二位说的这种方法，拿纸一捻，
3: 嗯，
1: 然后放到这个火上去烧，这种方法行吗？
3: 那当然可以的，就是如果只你有直接处理的话，你有条件的时候，
2: 嗯，
3: 那你可以直接把它给烧掉啊，哦，这么处理掉。
1: 嗯，
3: 但是往往你没有的话，就是最后再就放在密封袋里面，哎，它是保证，首先保证安全，啊，不污染。
2: 那就是放到密封袋里，也要尽快把它处理掉，对吧？
3: 对，处理完了以后呢，另外一个呢，还要做一个消毒纸巾呢。你把你的手啊，把你的脚，如果你踩过的是吧，鞋呀，进行消毒处理。
0: 嗯，
3: 这个一定要做到做安全处理。
1: 所以啊，针对这个打不死的小强，我们呢根据它的习性，根据它的特点呢，为它呢来定制了天罗地网，希望运用这些好的方法，能够让大家呢家中一片清净，一片洁净。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一道特别适合夏天的养生佳肴——芡实山药炒虾仁儿。这芡实啊，也就是咱们常说的鸡头米，有水中人参的美誉。它不仅好吃，更是中医里健脾固肾的一把好手。当绵密的山药、鲜嫩的虾仁儿遇上它，究竟能碰撞出怎样的养生火花呢？哪些人最适合吃？烹饪时又有哪些必须掌握的小窍门呢？接下来，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教授田鑫将为您揭开这道夏日药膳的奥秘。
2: 最近呢，我们在群中看到啊，都在热议说夏天啊是腹泻的高发季节，那吃点什么可以帮助缓解腹泻问题呢？您不妨试一试我们今天要为您推荐的这一道芡实山药炒虾仁儿。这芡实啊，又被称为鸡头米，素有水中人参之称，不仅有助于补脾止泻、益肾固精，还可以帮助祛湿健脾，提升机体免疫力。那么芡实真有这么多的益处吗？这道美味的药膳究竟有哪些养生妙处呢？又适合哪些朋友们来享用呢？好，我们一起来揭开芡实的养生奥秘。
3: 洁白的芡实，绵密的山药与鲜嫩的虾仁同炒，在热油中碰撞出清爽鲜香。这道芡实山药炒虾仁就是今天为您推荐的药膳，它既有食材本身的清甜，又有药膳的温润。而这看似普通的芡实，在其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它真能与山药虾仁相得益彰，让这道菜在美味之外更添一份养生底气吗？
4: 芡实呢，老百姓呢又称为鸡头米，它是一个传统的药食同源的食材或者是药材，它是味甘涩，性平，归脾肾两经，具有呢益肾固精、补脾止泻、除湿止带的作用。那么我们第一本现存的药学专著是《神农本草经》，大家一定非常熟悉啊，称其呢能够补中益精气，强志令耳目聪明，久服轻身不饥，耐老神仙。芡实的功效总结为呢，是针对脾肾两经的补益和固摄的作用。
3: 夏日炎炎，您是不是也总被这些问题缠上？没胃口吃饭，吃点东西就闹肚子，浑身还沉甸甸的，提不起劲儿。而不起眼的芡实，据说在对付这些夏季常见的小麻烦时，藏着独到的本事。
4: 夏季呢，人们容易贪凉，或者是饮食不节导致的腹泻。其实呢，芡实呢，它也有涩味的特点，就能够收敛止泻，尤其适合脾虚型的慢性腹泻。此外呢，芡实还归肾经，就是说它既能够健脾止泻，也能够固摄肾气。夏季呢，人们一般也都爱待在冷气开得很足的空调房里面，这是很容易伤肾阳的，导致呢腰膝酸软、尿频，严重呢会出现肾虚、夜尿多、遗精滑精，女性呢也会出现白带多、小便清长等等。那充分说明呢，芡实能够针对肾经呢都有一个非常好的固摄作用，也就是它的温补肾气、固摄肾经的功效体现。
3: 那么接下来咱们就来说说这道芡实山药炒虾仁儿。单看食材，芡实山药与虾仁儿似乎只是寻常搭配，可从中医配伍的角度细究，它们的组合里究竟藏着怎样的门道？专家告诉我们，这其中的搭配玄机可不简单。
4: 芡实山药炒虾仁呢，这三种食材的搭配是一道典型

0: 其优质蛋白呢，它可以作为一个营养的载体，帮助芡实多糖、山药皂苷等活性成分的吸收。
1: 那么这道芡实山药炒虾仁到底适合哪些人吃呢？别急，接下来的干货您可得盯紧了。不管是想调理身体，还是琢磨夏日食疗，这些适配人群的讲究，说不定正能帮到您。
0: 首先呢，它就适合脾胃虚弱的人群。这类人群呢，容易出现腹泻、消化不良，平时就需要健脾祛湿。建议呢，食用呢芡实山药炒虾仁这道药膳，每周呢大概2到3次。那如果说想增强这个祛湿的效果呢，那就加上茯苓，增强这个健脾的效果。其次呢，也适合一些肾虚体弱的人群。这类人群呢，最典型的症状就经常会出现腰膝酸软或者夜尿多、性功能减退。建议呢，每周食用1到2次，搭配枸杞子、虾仁呢，也可以增加到200克左右。还有一些适合的人群呢，就是更年期的女性，那么她们容易出现潮热盗汗、骨质疏松，那就需要补益肾阴，每周2次，山药呢可以增加到150克，虾仁呢减到100克，可以加入水果，就是我们说那个树莓，中药当中呢把它拿来就是覆盆子，那么放在一起可以达到一个养阴生津补肾的一个效果。
1: 接下来最让人期待的实操环节来了，别看这道芡实山药炒虾仁模样清爽，仿佛做起来也不难，可其中藏着的烹饪门道偏偏能决定成败。单说焯水这道工序，从时长到顺序的细微差别，就足以让食材的口感天差地别。
2: 大家好，咱们今天带来这道药膳叫做芡实山药炒虾仁。咱们这道菜呢，主料是芡实，然后山药和虾仁，辅料呢给了一点青豆和彩椒和木耳。芡实啊，咱们今天选用的是鲜芡实，如果家里没有鲜的呢，没买到鲜的，用干的要提前泡，泡上20分钟或者半个小时左右，然后泡完之后再按照咱们现在的操作步来操作。首先呢，咱们把山药给它切成片儿，接下来咱们把所有的食材都准备好之后呢，分别进行一下焯水啊。首先呢，咱们给芡实和青豆一起给它焯水，因为芡实和青豆啊，它都属于这个豆类，所以呢煮的时间会稍微长一点，咱们就先给它进行焯水。然后接着呢，咱们把虾仁也进行一下焯水，虾仁焯水呢就做到它变色，变成红色就可以了。接着咱们最后啊给它下入山药啊。为什么最后放山药焯水呢？因为这山药啊一焯水之后，这个锅里的汤就变成粘稠的了。接下来咱们把所有的食材都准备好之后呢，就起锅烧油，给它进行一下葱姜的炝锅啊。接下来咱们把所有的食材就一次性倒入锅中进行一下快速的翻炒啊。在这翻炒过程中呢啊，简单的给它进行一下盐的调味儿，调完味儿之后进行快速的翻炒就可以出锅了。
1: 芡实山药炒虾仁三者搭配，既保留了食材本身的原味，又让彼此烘托，鲜而不腻，实在是兼顾美味与养生的妙品。只是再动人的美味也并非人人皆宜，总有一些群体需要谨慎食用，更何况芡实与某些食物还存在着搭配禁忌。接下来这些食用干货您可得好好记牢了。
0: 首先呢，就是消化不良的还有胃肠功能较弱的人群不宜食用，因为芡实呢它的淀粉含量比较高，不宜消化，那么可能会加重你的腹胀、嗳气等症状，建议呢少量食用，每日不超过10克。如果一定要食用这味药膳呢，可以搭配容易消化的，比如说煮点陈皮水呀，或者呢平时喝点小米粥。第二个呢，就是严重便秘的人群呢是不宜食用的，因为芡实呢它是具有收敛固摄的作用，可能会抑制你的肠道蠕动，加重便秘。建议便秘期间呢是避免食用这道药膳。还有一些食材呢不宜与芡实一起来食用，比如说柿子，里面的鞣酸与芡实蛋白相结合，形成难以消化的沉淀，会加重腹胀腹痛。还有一个呢，就是螃蟹啊、绿豆啊等寒性的食物，容易削弱芡实的健脾效果，降低衍生功效，还可能引起腹胀。还有像浓茶、油炸食品等等，都容易加重消化道的负担，要尽量避免。
3: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脚步望着高高的天，走了长长的路，忘了回头看。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宏。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

0: 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播出传世名画里的陷阱。法律讲堂今天为您带来真假差评。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是一场披着温情外衣的围猎。对于很多空巢老人来说，一句暖心的问候，一杯热茶的陪伴，往往比金钱更珍贵。可您能够想到吗？这份对陪伴的渴望竟然成了不法分子眼中的突破口。他们化身贴心干儿子、暖心干闺女，用免费的鸡蛋、洗衣液敲开家门，最后却卷走了老人一辈子的积蓄。而在今天的这起案例故事中，一张张所谓的传世名画成了吞噬老人们养老钱的黑洞。这个案子不简单，一起来听传世名画里的陷阱。
2: 啊，去了很热情，又倒水又倒茶的。
3: 这时候一个产品收藏价值挺高啊，买了以后呢

0: 一套能赚5-6万块钱。走的时候还给礼品，就从心里没想到他们有什么目的。我们想那没攒到吧？
1: 70-80万。
0: 哎呀，后悔莫及，一辈子积蓄没有了，房子也没有了，想出去点心都有，那没办法了。

0: 在山东省日照市公安局蓝山分局的会议室里，几幅山水画被整齐地铺在会议桌上。这些画作每一幅都号称是传世经典，有着重大的收藏价值。
1: 跟我们讲都是几万、几十几万、二十几万、三十几万，而且他都把那些认购单给我们拿出来，确实都标着几十万的价格。
0: 虽然不是字画领域的行家，但画作上粗糙的质感、呆板的线条，还是引起了办案人员的怀疑。这些所谓的名家墨宝，怎么看都透着一股异样。
1: 我们上网上搜了一些，都很不值钱，都是几百块钱一幅，就我们感觉这里边肯定这个事儿是另有隐情的。
0: 2026年1月22日上午，78岁的厉大爷在侄子的陪同下到日照市蓝山区飓风派出所报案。当时他的手里还紧紧地攥着一幅油画。
1: 他买了一幅画啊，说是19万，他投资19万，怀疑是假的，他自己做了一个鉴定，也确实是假的。
0: 这幅画是厉大爷在2年前从一位姓郑的好友手中买来的，2年来他一直视若珍宝，精心收藏。去年10月份，几位懂行的朋友到家中做客时，他特意将这幅画拿出来供大家欣赏。
1: 说这个画家已经去世了，这幅画是这个稀有的传世的一个珍品了啊，肯定要价值上百万，我投了19万就买了。
0: 厉大爷的几位朋友仔细查看后发现，这幅画表面没有油画颜料应有的堆叠和笔触层次，整体质感也显得过于平整。朋友们一致认为，这根本不是一幅真正的手绘油画。
1: 画的这个样式也不对，你且摸起来它不是画感觉啊，像是印刷的。但当时这个厉大爷听这个画那是完全不相信啊。
0: 19万巨款，难道买回来了一幅工艺品？而且卖画的人还是他最信任的至交好友。为了弄清真假，厉大爷决定将油画送往专业机构进行鉴定。
1: 最终在济南找了这一个鉴定公司啊，然后去送到这边去鉴定，才发现这是一个复制的工艺印刷品啊，价值市场价值就是在400-500元。
0: 残酷的鉴定结果击碎了老人的幻想。更让人心凉的是，当他拨打那位好友的电话时，却发现对方已经联系不上了。
1: 派出所经过一询问啊，你是怎么认识这个郑某的？发现之前郑某在一家这个书画收藏品这个公司工作，之前已经向厉大爷出售了很多价值很大的书画收藏品。
0: 在得知报警人手中还有类似的字画后，办案民警立即前往其家中调查。在厉大爷卧室的墙边放着满满两大箱的字画，经过现场清点，办案民警发现了各类字画作品33幅。
1: 我们当时在梳理厉大爷购买的这个书画的时候，发现里面最多的画家的画是一个叫张的画家啊，每一幅作品上面都有一个收藏证书，显示这幅画这个价值是应该是很高的。
0: 厉大爷告诉警方，这些字画全部都是从自己的好友手中购买的，当初之所以花钱购买，也是想着拿来投资收藏，等以后升值赚钱。当民警向他询问这些字画的购买时间和价格时，年事已高的厉大爷却早已记不清了。
1: 厉大爷在年轻的时候挣了很多积蓄，在市区也购买了几套房子、几套门面沿街啊，平时收纳租金就是每个月都能有几万元的收入。
0: 调查过程中，办案民警找到了大部分购买字画时签订的协议和转账记录。通过梳理，厉大爷购买这些字画的时间最早可以追溯到2019年，最晚的则是在2023年。他最后一次购买的正是那幅所谓的油画。
1: 厉大爷告诉我们说，当时花了的价值是38万，但他说当时手里没钱了，啊，不想买了，因为没有这个经济能力了。但是这个郑某朋友呢，就非常的这个善解人意，说咱两个人一人出一半，啊，你出19万，我出19万，画先放在你手里，等到这幅画卖出去之后呢，我们平分这个挣来的钱。
2: 这么好的项目。
0: 在侦查员眼中，一人出一半，有钱一起赚，这种所谓的善解人意，不过是骗子在受害人资金枯竭时榨干最后一滴油水的经典话术。面对民警的分析，李大爷却提出了另一种可能。
1: 李大爷仍然认为，是不是小郑也被其他的人骗了，才向他销售了这幅画。
0: 面对一堆真假难辨的字画，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办案民警一时间也不好轻易下定论。但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警方还是统计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数字。短短4年时间里，李大爷购买这些字画竟然花费了238万元。
1: 他对自己这个购买来多少钱的收藏品实际都没有多少概念了，只觉得价值很大，然后自己也没有详细的梳理去购买过多少钱。啊，我们是给他梳理出来之后，他自己一听啊，值那么多钱。
0: 蓝山警方将厉大爷的全部字画送往了专业机构进行鉴定，结果显示，除了那幅工艺复制品的油画外，其余33幅作品确实出自张某等人之手。只不过这些作者并非宣传中的知名艺术家，作品本身也并不具备多高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
1: 当时告诉厉大爷这个鉴定结果的时候，厉大爷就整个人半天没有说话。过了很久我才问他，他说无法相信这个结果。
0: 直到这时，厉大爷才渐渐回过味儿来，原来那个自己一直信任甚至还替其辩解的小郑，从头到尾都在骗他。
3: 只有就是自己贪财，有人破大天，自己摸去口着口着一意孤行。
0: 通过厉大爷提供的信息，警方很快查明小郑的真实姓名叫郑某桥，是蓝山本地人，年纪只有30岁出头。可就是这样一个年轻人，却让78岁的厉大爷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心甘情愿地拿出了200多万元。办案民警意识到，这背后恐怕并不仅仅只是普通的收藏品交易。
4: 虚构了事实，隐瞒了真相，其实这本身这些画作就不值钱，就而且在市场上根本就没有流通性，没有人会买。
0: 厉大爷告诉警方，他第一次接触到郑某桥是在2019年的5月，当时他听说日照市东港区新开了一家收藏品公司，前去参观还能领到免费的礼品，抱着看热闹的心态，厉大爷前往了该公司。
1: 去了一家在市区的金源文化收藏品公司，买画就能挣钱，你去了不买也可以领鸡蛋啊，领洗衣液，领很多小礼品。
0: 这家公司位于日照市东港区的一栋高档写字楼内。厉大爷到场后，先是登记了姓名、年龄和联系方式，随后几名十分热情的年轻人便主动上前，带着他们参观起公司里的字画、文玩等各类收藏品。
1: 到那之后呢，就认识了这个销售员郑某，啊，郑某专门给这个厉大爷服务。
0: 在接触过程中，小郑得知厉大爷年轻时曾在外经商多年，家底殷实，此后他便3天2头就带着厉大爷到公司里参观。每次临走时，小郑还会多送厉大爷一些小礼品。时间一长，厉大爷对这个热情周到的年轻人渐渐放下了心中的戒备。
3: 有时候当牌越来越熟了，越来越生意了，当时觉得也好了，甜蜜了。
0: 厉大爷说，在打牌时他又认识了公司的2名老板李某和程某，几人在牌桌上闲聊时就会向厉大爷推荐一些收藏品，有纪念币、文玩以及名人字画。几人告诉厉大爷， 这些东西价格并不算高，便宜的只有几百元，贵一些的也不过几千元，而且收藏价值很大，只要买下来用不了多久就能升值赚钱。
3: 买了一副呢花不到2000，钱都够事儿，又赚一天，这不就赚钱了。
0: 喝着茶打着牌就轻松赚了1000元，这一次的甜头也让厉大爷彻底相信了这家收藏品公司。当时厉大爷还得知，经常跟他一起参观的老马买的收藏品比他还多，已经赚了5000多元，这让他羡慕不已。
1: 厉大爷当时说这个收藏品属于需要抢着买的，很多销售说啊，你来晚了，这个收藏品的价格又涨了，你买的话原价是680，你需要按照800块钱来买。这些这个老年人心里就想的就是我买晚了就亏了钱了。
5: 这些受骗的老年人年龄大多都在60岁到80岁之间，他们鉴别能力很差，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不会使用网络去搜索。
0: 得知厉大爷的儿子常年在外工作，不经常回家后，小郑便隔三差五提着一些日用品上门看望。
1: 之前家里人也管过购买收藏品这件事，曾经这个厉大爷对他老伴说，你要是不让我购买这些收藏品，那你就走吧，别跟我住一块儿。所以家里人也不支持，因为这件事也闹得很僵。
0: 厉大爷回忆，他的儿子经常半个月见不到一面，而小郑有时候一周来家里4-5次，有时帮着收拾院子里的卫生，有时陪着喝茶打牌。临近饭点了，他还会留下来陪厉大爷喝上2杯。
4: 厉大爷对小郑是就是彻底是相信了，甚至厉大爷的儿子都说过，这个小郑是你亲儿子，我不是你亲儿子，到了这种一种状态。
0: 短短3个月，厉大爷就靠着收藏投资赚到10000多元。之后，小郑开始向他推荐价格更高的名人字画，少则几万元，多则几10万元。为了彻底打消厉大爷的顾虑，小郑等人还一再向他保证，这些字画以后肯定能赚钱，就算一时卖不出去，公司也可以高价进行回收。
1: 收藏公司提出了一个征集回购的概念，顾客在公司购买收藏品之后，大约过一个月的时间，这个收藏品在市场的价值就会增值，此时文化公司再按照增值的价格从客户手里购买这个收藏品，实现让客户挣钱。
0: 在对方口中，这几乎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也正是在这种不断诱导和承诺之下，厉大爷购买的字画越来越多，投入的资金也越来越大。
1: 从这教授张明的画开始，一直给厉大爷灌输一个5大套的概念：山水画、泡沫画、16平尺、8平尺，各一幅，这就是4幅乘一套，组成5套，这就是20幅画，这就是5大套。这样的5大套。厉大爷仅需要花135万就可以买7-5大套，等到销售的时候可以直接能卖到200万，甚至260多万。
0: 2021年7月，厉大爷一次拿出135万元购买了所谓的5大套字画，可这一次收藏品公司却没有帮忙回购或者高价拍卖这些作品。面对厉大爷的询问，小郑则解释说，最近这类字画的市场行情不太好，需要等热度起来后才更容易出手。
1: 他们在这个画册上面制作了一个二维码，这二维码可以进行扫描，扫描之后就可以显示这个画的价格。老年人一扫这个码之后，发现这个画这个1平尺价格达到了50000元，他可能本身就花三万。

0: 钱买的，所以说他相信这个画是值钱的。
1: 蓝山警方调查后发现，二维码里显示的所谓市场行情和升值数据，实际上都是这家收藏品公司自制的，后台数据完全可以随意修改。
0: 根据李大爷提供的购买凭证，发现上面有公司的印章，然后根据我们调查发现，这家公司早已经被注销了。
1: 警方调查发现，早在2021年底，这家收藏品公司就已经申请注销。注销前，这家公司共有两名股东，一人叫李某森，另一人叫李某普。
2: 李大爷辨认出啊，这两个人就是这个公司的老板。这时候我们确定这两个人在公司的时候都是用了假名字。
1: 办案民警赶到这家收藏品公司的办公地点时，发现公司早已人去楼空。写字楼物业人员告诉警方，这家公司早在2021年底就已经搬走了，而且当时撤离的十分突然，
0: 几乎是一夜之间搬走的。然后并且在这家公司搬离之后，有很多的老年人都到这里去询问这家公司去哪了。
1: 既然公司早在2021年底就已经搬离，那之后几年里，李大爷为何还在继续购买他们推荐的收藏品？李大爷回忆起，当时自己手里压着花100多万元买来的5大套字画，心里十分着急。也就在这个时候，一名姓于的女子突然主动联系上了李大爷。对方自称是北京一家收藏品公司的经理，想高价收购李大爷手中的5大套字画。
0: 北京收藏品公司的于某给李大爷打电话说，如果说你组成了张宁5大套的这个画册，那你还可以买1张1.2尺寸的这个泼墨画，这样的话组成这个5套加1大，这样的这个销售价格会更高，拍卖价格会更高。尤其是李大爷又这个相信了，也是因为急着出手。
1: 为了尽快将此前投入的135万元收回来，李大爷又通过小郑购买了一幅1丈2长的泼墨画，花费28万元。就在李大爷完成购买后，于某却找理由取消了收购计划。就这样，李大爷投入的钱越来越多，家里的收藏品也越堆越满。可所谓的高价回购和升值变现，却始终没有真正兑现过。
0: 接着，李大爷只能找到销售工作人员去联系销售这幅画，但是在缴纳了30000元的拍卖服务费之后，这幅画仍然没有卖出去。
1: 李大爷称，他报案时手里拿的那幅复制品油画，也是于某忽悠他找小郑购买的。
0: 李大爷接触收藏品这个渠道很狭窄，所以说他只能找到他们去购买这个油画。
1: 通过受害人手机中的联系方式，民警发现这名女子的真实姓名叫于某梅，她一直在日照本地生活，根本没有长期在北京工作的经历。
0: 经过调取这个交易流水，发现她与这个李普有这个转账交易，并且时间正好是李大爷购买这个书画收藏品的时间，所以我们怀疑这个于女士实际上是李普找来的一个托儿。
1: 至此，这个诈骗团伙的犯罪模式被日照警方彻底摸清。他们先是以收藏投资为诱饵，诱导老年人购买所谓具有升值空间的字画等收藏品，再以情感关怀为手段，让对方持续投入资金。待受害人深陷其中后，诈骗人员又以拍卖费、保证金等名义反复索要钱财，直至榨干老年人的全部积蓄。
3: 这种诈骗呢，严重冲击我们尊老爱老的这种传统的美德，就没有底线了。老年人挣钱也不容易。
1: 日照警方随即在全市范围展开排查，陆续找到了80多名被骗老人，涉案金额高达1500余万元。根据多名受害人提供的线索，警方也逐渐摸清了这个诈骗团伙的组织架构，并确认这是一个由8人组成的诈骗团伙。
2: 研判这些人员的时候，发现这些人员现在基本上都已经转行了，
0: 在北京、河北、山东多地分散。
1: 2026年1月28日，日照市公安局蓝山分局组织警力，对李某森、李某普、郑某桥、朱某旺、于某伟等8名犯罪嫌疑人实施抓捕。
0: 经过我们审讯啊，发现啊，李普和两个人啊，在一家字画收藏品公司干过。他们两个在销售这些字画的时候，发现啊，有很多老年人啊，不了解这些字画的真实价值，这样在买卖字画的时候，他们的利润空间很大。他们就一步一步的，开始自己干，自己成立公司。
1: 犯罪嫌疑人供述，李某普、李某森两人主要负责从网上低价购买字画，并对外虚构这些作品的收藏价值和升值空间，而郑某桥、朱某旺、于某梅等人则专门负责接近老年受害人。蓝山警方在联系这些字画的创作者后发现，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作品已经被诈骗人员包装成了所谓高价值收藏品。
0: 我多少钱，我卖300就卖300，你后续你卖几万几十万都跟我没有关系，我也不拿你一分钱，就是不是跟我犯那种关系。
1: 嫌疑人供述，之所以在2021年底突然搬离，是因为当时已经有部分老人察觉到自己被骗，多次到公司讨要说法。为了稳住这些老人，诈骗人员还会按照一定比例退还部分钱款，但前提是受害人必须签署一份保密协议。
0: 一个姓马的大爷，他是购买了280多万元的这个书画收藏品，没有销售出这些收藏品之后啊，说要求退钱，从刚开始说退80%，最后实际给马大爷退了21万元，要求马大爷签一个保密协议，不准向公安机关及任何人员去说这个事情，否则就要赔偿400万。
1: 办案民警了解到，马大爷原本家境不错，但为了实现自己的发财梦，他不仅卖掉了家里唯一的住房，还办理了10多张信用卡。可到了最后，所谓的收藏投资不仅没有带来任何回报，马大爷还背负着70多万元外债，如今只能靠做环卫工维持生活。
4: 刘家人不要贪心太重，不要想发大财，哪有那么大发财的机会给咱，对吧？
1: 通过扣押犯罪嫌疑人的房产和车辆折算，蓝山警方依法追缴涉案赃款500余万元，但其余大部分钱款早已被诈骗团伙挥霍殆尽。
5: 我就生活这些老年人呀、跑两眼睛，不管他们说的千言万语，抓好自己手里这个钱袋子，别轻易的跑出去了，别相信钱是会叫塞饼了。
1: 面对这种打着收藏投资旗号，实则进行情感围猎的新型诈骗模式，日照警方也从案件中总结提炼出了相应的反诈经验，并在全市持续开展反诈宣传和警示教育。
6: 我们蓝山公安呢，根据公安部、省厅关于打击整治养老诈骗的工作部署要求，侦办了一批案件，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是震慑相关的违法犯罪。
1: 相比传统诈骗，这类犯罪往往不会急于骗钱，而是通过长期接触、情感关怀等方式，慢慢获得老人的信任，再以投资收藏、养老项目等名义实施诈骗。而不少老人因为缺少陪伴，防范意识较弱，更容易成为犯罪分子重点围猎的目标。
3: 也给我们年轻一代的提个醒吧，家里有老年人的，日常多交流，生活上多关心，彼此呢多沟通，这样的话让那个犯罪分子呢无机可乘。
7: 听众朋友，刚刚这场以收藏为名的骗局，骗子们用廉价的礼品和虚假的亲情，为老人们编织了一个看似触手可及的所谓的百万发财梦。在此也要提醒大家，面对各类高额回报、高价回收的诱惑，一定要保持清醒。老人遇到拿不准的投资，多和子女商量，捂紧自己的养老钱。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 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

0: 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稍后我们一起进入法律讲堂。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刚刚过去的618大促，想必很多人都在网上买了不少东西。现在咱们在网上购物的时候，下单前会习惯看一眼别人的评价，给自己是否购买商品做个参考。今天我们要聊的是网购平台上的真假差评。当同行商家为了抢生意，故意买货给差评，恶意抹黑竞争对手时，法律会如何亮剑？而消费者在团购店里遭遇了山寨化妆品和敷衍的服务，留下真实差评后，商家却要求平台删除并索赔，法院会如何对待商家的诉求？面对网络差评，商家和消费者各自的底线究竟在哪里？今天的法律讲堂，咱们一起来寻找答案。
6: 在网络购物发达的今天，人们网络购物团购可以说既省钱又方便，而这种购物方式呢，也为商家提供了更多线上交易的机会。已经消费的顾客，他们的真实评价和反馈能够为接下来想在平台上消费的其他顾客提供借鉴，从而更好地选择商家和服务。所以呢，消费者的网络购物体验，网购团购后在平台上的评价，对于商家来说呀非常重要，这直接影响了商家的口碑。而今天我要讲的这两个案例呢，都和真假评价有关。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案例。过年期间啊，大家走亲访友，人人都会拎上点年货去拜年串门。一家名为吉祥食品的老字号糕点公司推出了一款春节食品礼盒，在各大网络平台啊销售火爆，受到了很多消费者的青睐。为什么这款春节礼盒会爆火呢？因为这款礼盒主打一个卖点，怀旧。相信很多80后、70后的中年人，小时候呢，在过年的时候都吃过一种叫果子的点心礼盒。这种果子礼盒里面啊，有萨琪玛、鞋底糕，还有桃酥、江米条等老式点心。30年前，那可是每年春节拜年、走亲访友，家家户户都会提上的礼物。而在30年后的今天，这款春节食品礼盒之所以会爆火，正是商家看中了它的复古范儿。过年送果子礼盒，尤其是送长辈，别有新意，这也勾起了很多人儿时的回忆和浓浓的乡愁。所以啊，这款春节期间在网上推出的果子礼盒一问世，在各大网络平台下单火爆，也成为了吉祥食品公司的爆款网购产品。很多消费者在消费订单下也给出好评，并纷纷评价：儿时的回忆，老味道，童年回来了，爷爷奶奶很喜欢，这个礼物走心了。 果子礼盒的网络消费评价当中可以说是好评如潮。吉祥食品公司一时间也开始在网络上走红，不仅收获了粉丝，还收获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可是就在春节假期的那几天，吉祥公司突然发现数据不对呀，销售额明显下滑。
7: 公司老板对销售额显著下滑感到困惑，之前的销售数据一直上涨，老板原本预计过年期间会出现销售高峰，然而实际情况却是销售量不增反减。经过一番调查，问题的根源竟是一条顾客评价。
6: 公司的管理层发现呢，就在这款爆款的果子礼盒评论区下面，一个网名叫疯子的消费者评论道，充满期待地买了这家的果子礼盒，到家拆开之后快气晕过去了，糕点发霉长毛，根本没法吃，和小时候吃过的点心根本没法比，大家不要买，谁买谁上当。还有很多消费者在这条评论下留言，问是不是真的，很多人说幸亏没买，不然过年送礼物送出去长毛的糕点可丢死人了。过年期间，老字号食品公司推出爆款果子礼盒，被消费者在评论区爆出发霉长毛，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这条直接影响销量又关乎食品安全的评价引起了吉祥公司的高度重视。
7: 吉祥食品公司随即对销售的商品进行查验，特别针对给出差评的消费者所购买的产品及其消费记录进行了深入调查。然而调查结果令人惊讶，该消费者在评论区附上的差评商品图片并非吉祥食品公司的产品。当客服人员尝试通过留存的电话联系这位消费者核实情况时，却发现对方的电话号码竟是空号，无法接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6: 正当公司的工作人员打算根据这名消费者留下的收件地址前去核实情况的时候，这个消费者又下单了这款果子礼盒产品，紧接着在消费以后他又给出了一个差评，而且呢还在评论中写道，这款点心真是难吃死了，真不知道哪里来的这么多好评，那些好评都是商家雇来的托吧，失望之极。连续两个差评使吉祥公司的这款新年果子礼盒销售量暴跌，而接下来这个网名叫疯子的消费者，他的多条评论给吉祥公司的商誉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一时间呢，公司下单量骤降，甚至引发了消费者的恐慌。吉祥公司立即彻查了自己的产品，没有发现有任何质量问题，差评消费者又联系不上，无法核实真实的情况，于是呢，吉祥公司只能报警了。警方通过网络技术手段找到了这个频繁给出差评的消费者。
7: 经过调查，这名消费者的真实姓名叫王志刚，面对警方的询问，他说出了实情。原来王志刚也在经营网店销售糕点礼盒，既然他与吉祥公司是同行，又为何要两次购买吉祥食品公司的礼盒并给出差评呢？
6: 原来啊，王志刚经营的公司也卖果子礼盒，一度销量也不错，仅次于吉祥公司，网络销量位居第二。只要把吉祥公司的网络销量打下来，那自己家的公司销量肯定位居第一。只要网络下单量位居第一，那就会有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来购买他们公司的新春果子礼盒，那他就不用担心自己家公司的销量了。于是呢，王志刚就通过恶意差评的方式给吉祥公司抹黑，在网络上通过恶意差评煽动大家的情绪，让大家不要买吉祥公司的产品礼盒。要想给差评，那自己就得先下单消费啊。所以呢，王志刚下单了果子礼盒，但是呢，担心差评以后商家联系自己，所以王志刚留的是假的电话号码。而他在差评中留下的长毛的糕点照片，其实啊，是他从网上找的图片，并不是王志刚真正买到的果子礼盒。查出真相以后，吉祥公司要求恶意差评的王志刚删除差评， 公开赔礼道歉，

并且赔偿损失。但是呢，王志刚反而觉得，不就是在网上发了几个评价吗？大不了删了就是了。他拒绝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于是吉祥食品公司起诉，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王志刚停止在网络平台上对吉祥食品公司的不当评论，撤回对吉祥公司的商品评价，同时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10000元。那么公司的诉讼请求能得到支持吗？我们来看本案的法律点，网上差评是否构成侵犯名誉权的认定。网络差评是指在网络购物平台上，买家对商品或者服务进行评价时给出的负面评价，这些评价可能基于商品本身的质量问题、服务不满意或者其他不满意的原因。网络差评的存在是为了提供反馈，帮助其他消费者做出更明智的购买决策。然而恶意差评则是指在没有根据的情况下对商品给予差评，以达到敲诈勒索或者打压竞争对手的目的。网络评价应该以不虚构事实、不恶意诋毁为底线，经营者应当允许消费者对商品和服务本身进行批评评论，但如果是捏造事实给出恶意差评，行为人是要承担侵权责任的。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应该根据受害人确有名誉被损害的事实，行为人行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以及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来认定。本案当中，王志刚作为吉祥食品公司的竞争者，在购买吉祥公司的春节果子礼盒以后，预留假的电话号码，恶意给予差评，意图达到使吉祥公司的店铺评分降低，变相提升自己公司的销售目的。恶意差评行为必然会给吉祥公司带来损失，所以呢，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同时，本案中的网络购物恶意差评行为还应当被认定为商业诋毁。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1条的规定，经营者不得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的信息，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由此可知，商业诋毁的行为主要表现是捏造并传播诋毁性、误导性的信息，经营者通过恶意差评的方式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1条规定的情形。本案中，王志刚捏造并传播与客观情况不相符的商品或者服务信息，导致被害的经营者店铺及商品的社会评价降低，误导消费者，自然会使得经营者的经济利益下滑，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因此呢，王志刚实施的网络购物恶意差评行为还应当被认定为商业诋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8条的规定，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诽谤、诋毁等手段，损害公众对经营主体的信赖，降低其产品或者服务的社会评价，经营主体请求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应该依法予以支持。人民法院审理以后呢，认为结合当事人的诉求、过错程度、侵权范围等因素，综合考量损失，兼顾惩罚性、补偿性及合理性，人民法院判决王志刚立即删除其在网上做出的恶意差评，并向吉祥食品公司书面赔礼道歉，赔偿损失5000元。本案判决生效以后，王志刚履行了判决书的内容。这起事件发生以后啊，同业经营者王志刚恶意竞争损害同行商誉的事儿，大家就都知道了。这也严重影响了王志刚自己的企业商誉，可以说他是搬了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蓬勃发展，网络购物给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带来了便利，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公众的喜爱。无论是网络平台还是外卖、点评网站等，真实、客观、有效的评价体系都是直接决定一项产品销售量的重要因素。消费者给予产品、网店真实、客观的评价，是消费者行使个人权利的一种表现。
也是其他消费者是否选择购买这个产品、采购这项服务的重要。

0: 参考。而在网络购物的过程当中，恶意给予差评必然会造成网店社会评价降低，相关利益受到损害，这也是一种侵权行为，侵权者也要承担责任。刚刚的这个案例啊，讲的是竞争对手为了诋毁商家的信誉而以消费者的身份下单恶意差评，最后呢不仅要删除恶意差评，还要赔礼道歉，赔偿了损失。而接下来呢，这个案例呢，同样是消费者给出差评以后，商家要求删除差评，法院却没有支持，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二个案例。
1: 女子去美容院美容，发现服务质量不佳，于是在团购平台发表差评。
0: 做完所有的项目以后，我的皮肤状态并没有效果，这美容做的呀，也太差劲了。
1: 美容院要求女子删除差评，被拒后向团购平台发送律师函，要求平台删除评论。
0: 团购平台再次审核了小月的评论内容以后呢，认为并没有夸大事实、侮辱诽谤的言辞。
1: 网购平台拒绝删除评论，被美容院起诉，法院最终会如何判决？顾客的差评是否属于侵权行为？
0: 好不容易有个周末，家住北方某市的女白领小月就赶紧预约了当地一个人气火爆的美容院。这家美容院啊，可是当地的网红店，在网上网购的链接里面好评如潮，所以呢提前一个星期，小月早早的就预约了这家美容院。到了预约美容的日子，小月就来到了这家美容院。只见啊，这家美容院的装修非常的豪华，很多顾客进进出出，生意自然是非常的红火，还有不少顾客在美容院里面打卡拍照

0: 台前面摆放的化妆品却不太对劲儿。梳妆台上虽然摆着都是大牌化妆品，可是仔细一看，包装瓶上的字啊是印得歪歪扭扭，看起来像伪造的名牌化妆品。还有一些大品牌的香水看起来呀也像是山寨的。小月的心里面啊就对这家店画了一个问号。接下来呢就到了小月做美容项目的时间。整个美容项目做下来体验感并不是很好。美容项目的时长比别的家美容院少了10分钟，而且呢美容师的手法也不那么专业。
1: 完成所有美容项目后，小月照镜子一看，发现自己的肌肤状态并没有明显的改善。这次充满期待的美容非但没有给小月带来愉悦的体验，反而让她觉得这家店空有其表，因此有些失望。难道这家广受好评的美容院只是浪得虚名？
0: 于是呢，小月做完了美容以后，回到家里面就在团购的平台上评价了今天自己的真实感受。她在评论区里面写道，这家店的梳妆台上有不少大牌化妆品，坐下来打开看了，不看不知道，化妆品是假的很严重，香水也是大牌的仿冒品，做美容的店在店里面放假货，这不得不让人怀疑美容产品的品质。做个项目也是出奇的快，比别家的美容院啊要少10分钟。最重要的是，做完所有的项目以后，我的皮肤状态并没有效果，这美容做的呀也太差劲了。同时呢，小月还上传了2张照片，照片里是美容院里面摆放的化妆品，还有印有店里标志的纸杯。小月发了这条评论，本意是想表达自己真实的消费感受，同时呢，也希望商家能够不断的提高服务品质。很快呢，小月就收到了商家的反馈电话，但很显然，商家不是来赔礼道歉的，而是认为小月在网络上发表了侵犯商家商誉的评价。商家的工作人员表示愿意赠送一张美容卡给小月，同时呢，让小月删除在网购平台上的评论，还要写上好的评论。但是呢，小月拒绝了，她认为自己的反馈就是自己的真实感受，自己不会因为一张美容卡而昧着良心说假话。再说了，小月已经对这家美容院彻底的失去了信心，即使拿到了美容卡，她也不愿意再去这家店消费了，因此呢，她不愿意改变自己评论的内容。
1: 美容院无法说服小月修改评论内容，于是给团购平台邮寄了律师函，要求平台删除小月的评论。然而团购平台再次审核了小

还要判令团购平台赔偿原告美容院各项损失10000元。那么美容院的诉讼请求能得到支持吗？团购平台作为网络服务的提供者，一方面要对消费者负责，另一方面要为商家提供良好的网络经营环境。而网络平台应该如何甄别哪些是善意的评论，哪些是恶意的评论呢？我们来看本案的法律点，差评纠纷中网络平台的责任边界。网络运营者作为危险源的开启与控制者，应对正在发生的侵权行为负有排除义务，并对未来的妨害负有审查控制义务。也就是说，网络运营者应该对网上发布的每条评论进行严格审慎的审查，一旦发现有不实言论可能会侵犯他人的权利，网络运营者有义务尽快地删除这类评论。民法典第1195条规定，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权利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的措施，通知应当包括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以及权利人的真实身份信息。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应当及时将该通知转送相关网络用户，并根据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和服务类型采取必要措施。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权利人因错误通知造成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为用户提供点评的空间，用户通过点评对商家进行监督，所以网络平台和点评内容本身具有一定的公共利益属性。刚才我们说的这两个条款同样适用于小月团购的平台等网络服务提供者，结合民法典第1195条的规定，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构成侵犯商家的名誉权，应该审查网络服务平台是否尽到了合理的核实义务和采取了必要的措施。而当点评人，也就是我们的消费者，不存在主观恶意，没有造成损害后果的情况下，网络服务提供者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针对侵犯商户名誉权的差评，网络服务提供者没有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采取必要的措施等，才应该就扩大的部分与点评人共同承担连带责任。而本案当中，一方面消费者小月对商品或者是服务的质量享有公正评论的权利，小月虽然给出了差评，但并不存在过激或者攻击性的言论。原告商家应该对消费者针对其服务本身的评价予以必要的容忍。另一方面，团购平台为商户设置点评功能的出发点在于使消费者可以自由地表达消费体验，可以使商户及时接收到消费者的反馈，促进商家提升自身产品和服务的质量，还可以为后续的消费者提供借鉴。但是这个个人的消费感呢，可以说是因人而异。法院审理以后认为，仅从目前的证据来看，无法认定本案消费者小月做出的差评评论本身是虚构事实的诽谤或者诋毁。在差评评论无法确定为侵权行为的情况下，网购平台没有应美容院的要求采取删除评论的措施，并没有违反法律的规定，难以认定为侵权。因此呢，美容院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判决驳回了美容院的诉讼请求。而这家美容院之所以成为网红店，其实啊，它之前的很多好评都是自己找人刷出来的。美容院在收到差评之后，不从自身的服务找原因去改善服务质量，而是要求消费者和网络平台删除差评，这种行为啊，实在不可取，最终呢，伤害的也是自己的商业信誉。今天的两个案例都因为网络差评而引发，不同之处在于呢，案例一的当事人恶意差评，最终承担了赔偿责任，而案例二当中的消费者做出的是真实客观的评价，无需承担任何责任。通过这两个案例啊，我们可以看出，网络消费者对消费进行客观真实的评价是消费者的权利，但恶意差评不仅会对商家造成很大的伤害，扰乱网络消费秩序，而且触犯法律。作为消费者

0: 者，我们应该客观地使用评价系统，不能为了个人的利益而恶意地给出差评。同时呢，商家也应该努力提升自己的服务品质，而不是让消费者删除真实的评价。商家的口碑和信誉固然重要，但真实的评价是消费者对商家服务品质的直接反馈。商家只有真实提升自己的服务品质，让消费者满意，才能得到更多消费者的好评和认可，也才能让商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今天的两个案例也给我们提个醒，网络并非法外之地，网络消费评价行为也要客观公正，都要受到法律的约束。让我们共同努力，共同营造一个诚信可靠的网络消费环境，让网络购物变得更加便捷美好。
1: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山水之间今天继续推出七一特别策划延安再一次相逢。朋友，您想象过吗？昔日战火纷飞的延安竟然到处都是歌声。《西行漫记》里曾这样描述，相当快活，唱歌无人指挥，大家跟着就唱。今天咱们不聊大道理，也不翻老黄历，跟着我的声音一起走进延安的街头，去听听百人扭秧歌，唢呐吹到山沟沟。

0: 里都有回响，去学学腰鼓怎么敲才能让南方姑娘的体内注入一团火。您会听到一把唢呐如何陪陕北人走完人生的三部曲，一场新秧歌怎么把开荒变成人人想看的戏。您会从中发现，真正的快乐不是吃多好穿多暖，而是心里有团火，脚下有片土，身边有一群同路的人。革命先辈们用歌声和鼓点撑起了最艰苦的岁月，今天这份欢乐传到了我们手里，更饱满，更踏实，更有底气。今天的七一特别策划延安再次相逢，我们为您播出延安今日风很轻，快乐很满，我们一起去听听延安快乐的底气。
1: 延安时期战火纷飞，生活艰难，然而革命者们展现了顽强的斗志与坚定的信念，他们是如何团结一致，互相鼓舞，他们用怎样的革命精神影响着后人，他们眼中是否只有备战、生产和工作呢？在我看来，他们相当快活，也许是我所看到过的第一批真正感到快活的中国无产者。他们在路上几乎整天都唱歌，能唱的歌无穷无尽。他们唱歌没有人指挥，都是自发的，指挥员和战士们就都跟着唱。他们在夜里也唱，西行漫记中的延安到处充满了人们热情欢乐的景象。然而时光流逝，现今的延安是否依然焕发着当年的激情与活力呢？为了解开这个谜团，书本旅行团踏上了延安的街头。漫步至沿河边时，他们被眼前的景象深深震撼。上百名群众聚集在此，伞与扇子飞舞，唢呐与鼓声震耳欲聋。延安时期，秧歌不仅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而且起到了巨大的宣传教育作用。特别是新秧歌诞生后，迅速风行了整个边区，形成一股声势浩大的秧歌运动。秧歌这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民间艺术，究竟有何魔力，能够如此深深打动人心？这引发了书本旅行团的好奇心。为了更深入地理解这种艺术的魅力，梁曼荣副教授为他们联系了延安职业技术学院舞蹈系的教师张志强。
2: 好，我们学习陕北秧歌，首先的时候我们要从道具的认知开始。这是我们的扇子啊，来给一人拿一个。这是我们的伞啊，这个像一个太阳一样子。所以在陕北秧歌里面，我们一般它的寓意是啥？它的寓意是太阳。
3: 嗯，
2: 对，扇子，我们舞动扇子同时它是不是有风，对吧？我们的寓意是啥？是风调雨顺。
1: 张志强告诉书本旅行团，千百年来陕北人民以扇子象征风调，花伞寓意雨顺。延安时期，人们更是以扭秧歌来庆祝节日祈福，将这些传统文化与丰富的生活融合在一起。
2: 陕北的道路，它原来的时候道路都是崎岖不平的，
3: 嗯，
2: 它是羊肠小道。陕北秧歌的精髓在于哪？在于扭。
3: 嗯，
2: 扭是从哪儿扭了？大家想一想。
3: 腰。
2: 是聪明，扭在腰眼上，从腰上面扭啊，不是说我们是光扭胯了啊，是从腰眼上面扭。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啊，
3: 好，
2: 非常简单的扣扇，这大拇指把这儿和这个扇柄的位置扣住。
3: 哦。
2: 哎，不要让它收回去。
3: 嗯。
2: 对，好。扣扇，顾名思义，扣扇就要扣下来，然后做一个左右的一个摆动。
1: 在沿河边，书本旅行团欣赏大秧歌的同时，还感受到了陕北秧歌与唢呐的默契交融。陕北大唢呐在延安时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它的曲式、节奏和旋律又有什么特点呢？他们向梁曼荣副教授请教，并前往子长市探寻陕北大唢呐的神秘之处。吹唢呐需要长期训练，唢呐的声音响亮，穿透力强。为了不影响邻居，焦养亮每天都会到附近的山上练习，今天也不例外。循着唢呐声，书本旅行团成功找到了焦养亮。
3: 好好好，那您刚吹的是什么曲牌呀？
4: 我刚才吹的就是陕北民歌《山沟沟》。
3: 陕北大唢呐的时候有什么绝活吗？
4: 绝活倒是有， 比较特色的一点，就是每个艺人必须具备的循环换气吹奏法，一口气不断啊，可以吹奏到三个两个小时。
5: 那您是怎么练出来的？用多长时间呀？
4: 一般初学者是拿一个水碗，拿一个吸管，这样，一直在水碗里边冒泡，不间断的吹，要这样练。然后练好以后，一到坐篮上他又不行了，然后把这个拔下来。这样再练，这样练都可以，擦上去又不行了，再开始练。这就不是一人之功，把这气练好以后，指法、那个曲目、音符还配合在一块儿。
1: 碗大杆粗杆长是陕北唢呐区别于其他唢呐的显著特征。陕北大唢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代，在600多年的历史中，记载下来的曲牌有300多种，常用的有100多首，比如《将军令》。出谷子，大摆队是使用最为广泛、人们最熟悉的一些曲牌。
5: 那这种大唢呐是通常用在哪种场合？
4: 这个大唢呐最主要吹奏到他人生的三部曲，只是必用的。
6: 对，
4: 三部曲就是说一个小孩娃娃坠地出生的时候，满月了，东方华主寿终正寝，凡是有规模的活动的场合，基本上都要用到陕北唢呐。大唢呐中间体现的就是代表他西北孩子，刚康激昂，红红，一吹那个三狗狗啊，来啊，都回荡声，嗡，就这个感觉
6: 啊。
1: 舒本旅行团深切感受到，唢呐不仅是秧歌的重要伙伴，更是陕北人的灵魂伴侣。它伴随着陕北人从生到死，见证了他们的辛酸与坚韧，将生活的坎坷与苦难化为动人的旋律，奏响着一曲曲触动心灵的生命之歌。一个更好的世界是能够创造的，而且只有他们才能够创造这样一个世界。在这样的信念的鼓舞下，他们把实行的方案、公社的理想带到人民中去，征求他们的认可和支持。在延安的街头，舒本旅行团还发现了另一群舞动着的身影。这些舞者腰间摇曳的不仅仅是他们的节奏，更是一种鼓舞人心的声音，那便是腰鼓。腰鼓的声音犹如战鼓一般，激励着每一个见证者。然而腰鼓的历史渊源是怎样的？腰鼓在昔日的延安生活中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梁曼荣副教授决定带领舒本旅行团前往安塞腰鼓山，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途中，舒本旅行团路过一处革命旧址，其中的一个字的发音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7: 为什么不读瓦窑堡而读瓦窑鼓呢？
8: 堡呢，这个字儿啊，它有三个读音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非常熟知的堡，它指的堡垒、堡寨的意思。另外一个呢，读铺，
7: 铺，
8: 对，它是驿站的意思。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说的堡，堡呢是村镇的意思。
7: 关于瓦窑堡呢，
8: 陕北还流行的一个非常著名的民谣啊，叫做《米纸的婆姨》。
9: 真的汗啊！
8: 新建的石板
9: 瓦窑堡的炭啊，对，
7: 听说过，
9: 对，听说过，
1: 一抵达山脚，舒本旅行团立刻被那节奏独特激昂的腰鼓声所吸引，他们随着这鼓声登上了腰鼓山。
10: 哎，你好，你好，哎，咱们隔着我过这边过去看一下吧。
7: 好好。哎，
1: 白羊独手巾、红腰带是安塞腰鼓表演者们的标志，造型别致的头巾、鲜艳飘扬的红腰带勾起了舒本旅行团的好奇心，他们向高塞东学习头巾和腰鼓的穿戴方法。
8: 同学们看到没，绑这个手巾它其实是很有手法很讲究的。
6: 对，
8: 因为他们在挑骨的过程当中，他要有
6: 摆头，哎，
8: 对，要摆头，要扭，要然后要打，他要保证这个毛巾不掉下来，
6: 两个角必须要扎起来，就像那个牙的那个角一样，哎，他扎起来摆头的时候他要摆住，哎，
8: 有艺术感就出来了吧，摆的时候是吧，
6: 对对对，压着右边再上，对，往紧抽，往紧抽，对，摆到了，这个再往进擦，哎，这个头在这里擦进去，哎，扎起来没？
11: 哦，
6: 女孩头发短的时候，咱们都可以弄个假辫子。像陕北姑娘，如果假辫子可以长一点，就在这掉下来。
1: 书本旅行团扎上白毛巾，扎起大辫子，变成了陕北人的模样，仿佛融入了这片土地之中。在高赛东的组织下，大家整齐排列，准备开始安塞腰鼓的欢乐体验。
6: 起左脚来，左脚起就垫下去，
12: 就是左脚使劲往下踹，猪排都在左脚。
6: 一二一，一二三，
12: 右脚不需要抬这么高，抬一下就行了。
6: 左腿往高抬，右腿抬起来。
12: 啊，
6: 咱们再学一个动作，先迈左脚看，一二三，上左右，对，吸起来，左右，对，跟着王老师前面一块走，对，可以，就这样。不错，来，
12: 再走一个
6: 啊，凤凰三点出来，
12: 一二三四五，
6: 起腿，
12: 二三四五，
6: 起，
12: 三二三四五，
6: 一
12: 六七八，手就是上下打鼓看，一二三四，二三四五，
6: 弓箭步前弓后箭，对，
12: 好。
6: 五六摆头，摆头，
12: 七，眼睛看右手。
1: 书本旅行团跟随着腰鼓队的节奏起舞，他们跳动着，敲击出悦耳的节奏，脸上也洋溢着灿烂的笑容。这不仅是一场简单的舞蹈，更是对陕北传统文化的直观体验。这一刻，他们沉浸在活力四射的氛围中，感受着来自黄土地深处的生命活力与激情，与当年革命者的欢乐产生了共鸣。
13: 刚才呢，我们观看了精彩的表演，然后呢，也亲自呢体验了一把这个腰鼓啊，怎么样的动作，怎么样去挥舞。那大家想一想，为什么是在安塞这一块，它的腰鼓文化格外发达呢？回头看一下这个地形地势啊，这个安塞呢，它自古呢被称作上郡咽喉，北蒙所越，正是它这样的地理位置。啊，它自古以来呢，就是游牧地区和农耕地区的一个交界地带，所以它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因此呢，它的地理位置啊，决定了它是一个军事要塞的这样的位置啊。因为军事打仗比较多，所以对鼓的需求就格外大，鼓的文化就格外发达。到后来的时候呢，这个鼓呢，它就逐渐的军事的色彩就变弱了啊，而越来越成为一种老百姓的日用生活，比如说丰收啦、过节啦，都可以来敲鼓啊。那为什么是腰鼓呢？因为放在腰上携带比较方便，所以呢就变成了腰鼓。看这些表演者表演腰鼓的时候，你感觉他们反映出来那种精神状态是什么样的？
14: 积极向上，热情洋溢的。
13: 还有什么非常的粗犷豪放？
15: 像我这个南方的姑娘，就是来到了这里，虽然来的不久，感受到的是一种陕北非常真实的这种文化扑面而来。我觉得从此以后回去，就是南方姑娘的体内住了一团火，红红火火。
1: 共产党怎样穿衣？怎样吃饭？怎样娱乐？怎样恋爱？怎样工作？红色剧团是怎样的？他们是怎样组织经济的？公共卫生、娱乐、教育和

0: 的号召，努力探索符合群众口味的文艺形式，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在新秧歌运动时期，陕北展现出了怎样的面貌？新秧歌运动对延安、对陕甘宁边区、对整个中国革命和中国文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书本旅行团前往延安文艺纪念馆寻找答案。
1: 大家看，旁边呢就是这个当时开展新秧歌运动的热闹场面。
2: 那么这个新秧歌和传统的秧歌有什么区别呢？
1: 所谓的旧秧歌呢，它过去呢是老百姓作为一种祭祀活动来展现的啊，主要是为了求雨。因此呢，在秧歌的时候呢，扮演的形象主要是巫师、神婆以及那些牛头马面。但是新秧歌就不一样了，加入了革命的思想和元素啊。那么新秧歌的展示呢，它是以农民的形象、以工人的形象、以军人的形象来展示的。
0: 新秧歌运动的显著成果之一就是秧歌剧的诞生。秧歌一直就与陕北人民血脉相连，在经过文艺工作者的革新创造，成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新人新事新风尚的载体。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不知不觉地改变了陕北的风貌。
3: 那新秧歌的代表剧目有哪些呢？
1: 新秧歌的代表剧目呢，比较有名的啊，有兄妹开荒，有夫妻识字。哎，比如说这个呢，就是新秧歌剧的代表兄妹开荒，我们到跟前来看一下。
0: 兄妹开荒巧妙地将发展生产、自力更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等思想融入了歌词中，以轻松愉悦的方式传递给观众。整部剧充满了欢乐情绪，生动地展现了延安时期的生活与生产场景，呈现兄妹之间相互竞赛、热爱劳动的新观念，以及愉快热烈的劳动的新气象。
1: 随着兄妹开荒广泛传播，不仅是整个延安啊，整个陕甘宁边区呢都是非常轰动的。老乡们看了这个剧啊，特别的激动啊，他们说没想到我们生产开荒的事情都能编成戏了。
0: 疾风知劲草，岁寒见后凋。在革命年代的陕北，尽管物质匮乏，但陕北人民的精神世界却无比富足。他们以顽强的毅力和坚定的信念，创造出一系列令人振奋的文艺作品。这些作品不仅是对逆境中奋斗的人们的歌颂，更是对革命乐观精神的传承和弘扬。欢乐是精神的力量之所在，是推动整个解放事业蓬勃发展的强大动力。人们已经纷纷朝着那个用古庙临时改建的露天剧场奔去了，很难想象有比这更加民主的场合了。华灯初上，书本旅行团漫步延安城中，心满意足却又意犹未尽。就在此时，他们发现路边的一处广场上，一支秧歌队正在表演，唢呐声嘹亮，锣鼓声铿锵，秧歌舞姿翩翩。斯诺书中描写的那个热闹、自由、充满激情与活力的场景又出现了。书本旅行团没有犹豫，主动加入了进去。这次他们的动作更加熟练，舞姿更加优美，他们深切感受到了秧歌带来的喜悦与活力。梁曼荣副教授看到这一幕，欣慰地笑了。本次旅行，书本旅行团跟随革命者们欢快的脚步，领略了陕北传统民间艺术动人心魄的魅力，也领悟到了文艺对中国革命的重要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内心的激情和斗志被激发出来，并由衷地感到快乐。他们明白了一个道理，找到自己的理想并为之奋斗终生，这样的人生才幸福。那些革命者们，他们从事着为中国人民谋求自由和福祉的伟大事业，所以尽管局势紧张，工作繁重，但他们依然一直快乐着。这种快乐又伴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延续到了今天，越来越饱满充实有底气。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涂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8: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刚我们感受到了延安丰富的艺术表现形式给大家带来的精神层面的滋养，接下来咱们再来满足大家的味蕾。您有没有想过，一碗让南京人排队到九点的乌饭团，为什么白米会自己变黑？一块炸了两遍的皮肚，怎么就能撑起整座城的烟火气？还有那道要用刀背敲出来的黄鳝，到底藏着怎样的金陵风骨？从夫妻小店到百年老味，从清晨四点半的蒸笼到深夜灶台的火光，他们用一生守一味，用匠心传一城。接下来呢，就跟着我们走进南京的老街深巷，尝尝那口非两遍不可的脆，再听听那里的平凡人如何把日子熬成传奇。您准备好胃和心了吗？咱们马上出发。
10: 走在南京的大街小巷，到处都会收获不经意的美食惊喜。从早餐到宵夜，从高朋满座的酒楼到街角路边的排档，南京人对美食的喜爱不拘泥于时间和地点，味型和品类更是花样繁复。为什么说一碗皮肚面才能满足南京人的肚皮呢？皮肚面里的皮肚为啥一定要炸两遍？
11: 油而不腻，松软。
10: 南京人的早餐还有一种更特别的存在，排队抢购的乌饭团里到底包着什么美味秘料？
11: 我每个星期这样都会跑来一趟买给小孩吃。
10: 南京美食除了民间小吃，更不乏佳肴名菜。著名的炖生敲，为啥要用刀背用力敲食材？
12: 生菜喽，
10: 赏遍秦淮美景，尝遍江南美食，南京人百吃不厌的心头挚爱美食，一定隐藏着美味奥秘的精髓。南京老城区的街头巷尾，古老的梧桐树撑起一份特别的宁静。南京人津津乐道的美食宝藏地，就隐藏在一些不经意的角落里。
12: 哎，钱大哥你好，你好，
13: 你好，你好。
12: 听说咱们这个南京的特色小吃啊，除了这个鸭血粉丝汤之外，还有个叫皮肚面的。
13: 对对，
12: 什么是皮肚面啊？
13: 就猪肉皮油炸出来的。
12: 哦，
13: 也想尝尝老板娘带你的来一份。
10: 小小的店里，老板钱德明和妻子黄万凤组成了制作南京皮肚面的经典夫妻搭档。店面虽然狭小简陋，又地处小巷深处，但每天临近中午都会人头攒动，座无虚席。他们制作的皮肚面为什么对食客会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呢？
14: 咱们皮肚炸得好，炸得好，特别脆。
15: 那个皮肚没有那么的油腻，然后也蛮脆的。
10: 所谓皮肚，又叫干肉皮，是将鲜猪肉皮晒干发制而成。
14: 皮子晒干后油炸，炸的火温、油温是相当讲究的。
10: 皮肚制作工艺繁杂，首先要选大块上好的肥猪皮，放入大锅清水中煮到半透明状，滴净肉皮上的每一块肥膘，在通风处晾干。
13: 像这个天大概两个天左右就能再干，特别要到那个下半年的话就不行了。我气温跟你气温没高点，稍微快点嘛。冬天我正常要干至少要一个月风干了。
10: 风干后的猪皮会呈现出干硬透明的状态，经过这样加工处理后的猪皮，多余的脂肪和水分已经完全去除。风干的猪皮很快在油锅中膨胀，充满密布的气孔，色泽也变得金黄。但钱大哥强调，这还没完。
12: 这个不是已经炸好了吗？表面是酥脆冒泡了，已经
13: 温酥了，然后再炸，它这就是吃都软了，好吃。
12: 哦，这个还是温皮，还得二度下锅。
13: 对。
10: 皮肚要分两次炸制，每次对油温火候的把控要求非常高。第一次炸制要保证油温在60至70摄氏度，第二次炸制油温要达到150摄氏度。只有经过两次炸制后的皮肚，其质地才能变得更加蓬松均匀。
12: 钱大哥，我发现啊，咱们这个二度下锅炸好的体积膨胀了很多哈。
13: 对。
12: 而这个表面的颜色已经成了一个焦黄焦黄的颜色了。
13: 对，
12: 那咱们这个炸好的这个皮肚是不是直接可以下锅煮了？
13: 不行，你必须要用冷水清一下子，软了才好，好吃了。
10: 二次炸制后的皮肚最后还要用冷水浸泡松软，才能把焦脆的皮肚切成条。
12: 那个大伙儿看一下，要吃什么来点一下啊。
10: 每到饭点，店里食客络绎不绝，味道调查员也当起了店小二。
13: 马在那安排啊。
10: 青菜和皮肚下锅，面条同时下在另一口锅里，加入猪肝、番茄、木耳，淋上猪油提香，一勺辣油更是必不可少。将面条捞出，加入其中，炖煮片刻即可出锅。跟着黄大姐忙前忙后，味道调查员也跟着学了一手。他决定自己做一碗皮肚面。
12: 先下面，最重要的咱们这个皮肚，
13: 对，
12: 和这个青菜、肉丝儿来一点儿，来西红柿再来一点啊。
13: 好，
12: 这猪肝我还挺喜欢吃的。哇，其实你看我现在离这个炉边这还挺近的，热的不行了。每天呢，这个钱大哥和黄姐都得在这儿忙活着一整天呢，也非常的辛苦啊。
16: 看你做的挺好啊。
12: 真的。
16: 八九不离十了。
12: 差不多可以把面放下来了哈。
16: 嗯。
12: 下面。然后呢，再加上我们一点儿这个很香的这个辣油。来。
16: 没有辣油就没有灵魂了。
12: 哎。爱要辣油啊。啊，再加点猪油。
16: 嗯。
12: 提香。
16: 对。
12: 哎，突然坐到这儿啊，我就有灵感了啊。 我想要那个摄影老师来配合一下。会打节奏吗？打一段节奏可以吧？
17: 可以。
12: 来，皮肚肉丝，皮肚大肉，皮肚大排和小排，街坊邻里穿街走巷，想吃皮肚到来排，味道如何实力说话，人人称赞顶呱呱。哎，咱们这个可以吧？你看，
16: 非常好，
12: 这个灵感就突然乍现。哦，最后再加上我们的一些这个卤汁和榨菜，哎，出锅喽！
16: 完美了。
12: 来一碗皮肚面啊，快乐无限，嘿嘿。
18: 面多汤满，菜丰肉足，辣油红料，油脂飘香。皮肚面的特点就是无论你怎么点，最终呈现在你面前的都是这样满满的一大碗，吃得饱，吃得香，吃完了会很满足，所以备受南京人欢迎。
12: 你看这还挺大一碗的，而且里边就像是一个全家福一样，有这些肉丝啊，然后猪肝啊，腰花啊，还有这么大一份的这个大肉。当然最重要的，我还是得先尝一尝这个皮肚味道到底怎么样，好像都吸满了汤汁啊。嗯，哇，还挺筋道的。没想到在这制作过程当中，这么硬邦邦的皮肚居然能够炖煮出这么软滑的一种口感。怪不得啊，咱们这个老南京人对这个皮肚爱不释口。
18: 来钱大哥店里吃面的食客，如果今天胃口大好，还不满足于皮肚的鲜香，就可以选择再加上一块硬货大肉。这既体现出南京人的豪气，又让皮肚面融入了另一种江南菜肴风味的精髓。制作大肉阵仗可不小，肉一定要选得够大，选取整块的新鲜五花肉，煮至五成熟后开始上色。
13: 不抹这个面的话，它有炸那个皮板，那个皮吃不动。
18: 抹过蜂蜜的五花肉已经变得红润油亮，这时再将大肉下入油锅，炸过的五花肉表皮整个变得金黄酥脆，色泽诱人，同时散发出浓烈的焦香。大肉更要大刀配，一刀下去，每片肉长约一掌，宽约一指，肥瘦相间，汁香诱人。钱大哥说，大肉就是越大越过瘾，他还会根据肉的宽度来调节所切肉片的厚薄，保证每位顾客吃到的肉量是一样的。
13: 他有的人现在在家里，他不用烧的来切碗大肉面就能解决馋了。
18: 切好的大肉还要大锅炖，冷水入锅，放入老抽，还有必不可少的白糖，炖至烂熟后加入适量盐，大火收干即可。炖出的大肉鲜香软糯，甜咸相宜，带有浓郁的江南菜肴风味。
13: 像现在肉加个皮了，我们加个香哈，这个我们肉什么东西多了，分量给它多一点，加个没炖的好，我们东西给它多一点。做生意嘛，都是拿人情换自己钱。
16: 中间拆迁了，人很少，我们就觉得有点坚持不下去了。后来有段时间不想做了，就他吧，他就不想支持，他讲哎呦，那你回家你要饭了。
13: 这为生活吧。
18: 生活总是如此平凡，柴米油盐周而复始，幸福也是如此简单，相依相伴，无怨无悔。小小面馆撑起了钱德明、黄万凤两人温暖的小家。这一碗碗浓香四溢的皮肚面，融入了夫妻俩日日夜夜的辛劳，也让南京人在忙碌之余品尝到了幸福的家的味道。在南京还有一种早餐美食一定会让你啧啧称奇，这是一家不起眼的小店，每天早上天刚亮，人们就会赶来排起长队，一直持续到上午九点，人们只为抢购一种特别的美食。
19: 买那个蒸饭，
20: 买蒸饭，
21: 老南京人喜欢吃的这一口，这个他们家现在卖的比较多。
18: 当地人所说的蒸饭又叫做乌饭团，

0: 今，乌饭早已变成了南京人喜爱的日常早餐和小吃。可这家小店里看起来普普通通的乌饭，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能引得南京人每天排队争相购买呢？
1: 哎，你好，你好，
2: 你好！
1: 我听说咱们这儿最有名的是这个乌饭团啊，所以我想来尝一尝。
3: 哦，乌饭早就卖完了。
1: 没有了。
3: 对呀。你看现在4点多了，我们早上4点钟就开始了，一般在这个9点左右就没有了。
1: 天哪，这4点多这天还没亮啊，咱们这就开始忙活了。那我现在想吃这乌饭团可怎么办呀？
3: 那你今天晚上来看我们，走，明天早上你来十一个来买。
1: 真的呀？
3: 对呀。
1: 好，
3: 十一个来买。
1: 那我明天早上就来抢第一个乌饭团吃。
3: 对呀。
4: 三个主播
3: 包2块钱一个。
4: 2块钱一个，买两个
3: 是吧？
0: 这位慈祥的老奶奶名叫史方婆，已经快70岁了。方婆婆在上世纪70年代从乡下来到南京，为了照顾生病的公婆，方婆婆挑起生活的重担，开始学着卖南京特色糕团。
3: 88年89年的样子，看到我们的老乡他们那是老前辈卖这个，就卖这个糕，还有卖那个午饭，我就跟他们后面去了，是这样。
0: 方婆婆心肠好，能吃苦，她做的乌饭很快受到邻里街坊的欢迎，一做就是30多年。直到今天，方婆婆做的美味乌饭可以说在南京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3: 乌饭很讲究，乌饭一直要好，打草也好，泡米也好，它都要很讲究的。
0: 乌饭并不是用黑米或者紫米制成，而是用一种特殊的植物的汁液染色而成。那到底是什么呢？哇，
1: 这我一闻到就是非常浓烈这个草的味道啊。
3: 这不是草，这是乌饭叶。
1: 这是叶子呀。
3: 叶子，
1: 这个叶子不就是路边随处可见的这个树叶吗？
3: 那不是，这个
1: 是、
3: 这个乌饭叶是来自不是。
0: 乌饭叶是乌饭树上的叶子，乌饭树又名南竹，通常为常绿灌木或小乔木，主要生长在丘陵山区。由于乌饭叶中含有丰富的色素成分，粉碎研磨后获得的墨绿色汁液就是制作乌饭的天然色素了。
1: 绿色的浆就是树叶的汁和树叶的这个渣子在一块儿的，是不是？
3: 需要泡水，这个就要泡4个小时以后再来过滤。
1: 好，然后再来过滤。
3: 对。
0: 粉碎后的乌饭叶加入清水，再用纱布包裹挤压过滤出乌饭叶汁，紧接着就可以用这些汁液来泡米了。
1: 这泡了多久了呀？
3: 这才泡3个小时呢。
1: 哦，这泡3个小时，颜色就从白色变绿色了。
3: 对。
1: 可是咱们这个乌米饭不是黑色的吗？
3: 它米泡出来是6颜色，刚蒸好的时候是蓝颜色，然后吃过饭了，稍微冷样子，那就是黑色。
1: 你这说的跟变魔术一样的，一下绿又蓝，然后最后又是黑色。
3: 对。
0: 白色的糯米从淡淡的浅绿色变成浓重的深绿色，要浸泡数小时。
3: 就是温度高，那泡的时间要温度低了，那泡的时间要长，那相差都要2个小时。
0: 浸染过乌饭叶汁的糯米放入锅中大火蒸制约30分钟，米饭的颜色就会发生神奇的变化，成为油亮的深蓝紫色，乍看上去就是乌漆漆的一片，蒸熟的乌饭就可以出锅了。
5: 老人家问一下，还有了，这是甜。
6: 两个油条肉送你呗。
7: 这个乌饭油条肉送的。
3: 还有一个老钱哪个？
1: 每天早上这5、6点钟啊，咱们这个糕团店里边排起了长队，都是来买咱们这个乌米饭的。
0: 热腾腾的乌饭要趁热赶紧用小秤称出每个饭团的分量，一定要特别精准，保证每个饭团大小均匀，重量一致。方婆婆每天就坚守在这个岗位上一站数小时，年近古稀之年的她依然眼疾手快。
3: 累虽是累，但是心不累。全部包老套了啊，上电视来5个就5个。
0: 师傅们麻利地将称好分量的乌饭在衬布上压成饼，放上肉松、咸菜丝打底，然后再加入乌饭团的核心。无论是鲜香绵软的嫩油条，还是脆爽焦香的老油条，都是南京人的心头好。
8: 但是他明天那个正班确实是很长队。
9: 按早晨排队能排一
2: 份子钱。
8: 很多的，尤其礼拜六、礼拜天，我们都不敢出来买了，都让给其他小年轻出来买了。
0: 秤布裹紧定型，手一扬，一个纺锤形的乌饭团就滚落出来。它的味道到底如何呢？
1: 朋友们，我好不容易从这个人群中挤了出来啊，这会儿我能休息一下，尝一尝自己包的这个饭团，这个味道啊到底怎么样？哦，这个乌饭啊特别的糯，特别香。你看这里边有我刚刚自己包的这个咸菜，然后还有这个干的这个油条，特别香，特别脆，配上咱们这个乌饭团啊，这个整个外糯里脆的这个口感啊，就融合得非常好，吃起来呢就是特别香，而且层次特别丰富。
0: 沉甸甸的乌饭团拿在手里，顿时感觉胃口大开，热腾腾的乌饭入口软糯清香，肉松咸菜味浓爽口，再加上酥脆有嚼劲的油条，早餐吃上这样的乌饭团，确实让人顿感能量满满。
9: 他家口味比较独特一些，比较正宗。
10: 糯米包的油条的那种口感，就外面很糯，然后里边又油条有点脆的那种口感，就特别好吃。
11: 跟以前吃的饭团味道不一样。
0: 除了乌饭团，方婆婆店里还要供应十几种南京特色小吃，粽子、方婆糕、酒酿元宵、糖芋苗也都供不应求。
12: 小孩喜欢，我也喜欢。
13: 我们每个星期天早上都会来吃。
14: 价廉物美，数量有足，而且呢，服务态度也很亲民。
0: 无论生意多好，方婆婆店里都保持着最亲民的价格。无论是哪一款小吃，方婆婆也都会亲力亲为参与制作，严格要求，保证最好的品质。
15: 我现在的生产系统，我要做不好，那我就对不起那是来照顾我孙子的那是辛劳顾客。
0: 从方婆婆温暖而慈祥的笑容中，可以感受到她对生活的感恩与知足。她将对食客的全部热爱都融入到手中这小小的饭团之中，爱与温暖就在美食间传递。南京作为六朝古都，积淀了众多美食，除了街头巷尾的小吃面点，更有众多工艺精湛的金陵名菜，有许多菜肴制作繁复，味型独特。接下来味道调查员要探寻的一道叫做炖生敲的菜肴就是其中之一。
1: 哎，张大哥您好。您好。
16: 哎，你好。
1: 听说啊，张大哥您会做挺多这个老南京的这个传统名菜的哈。
16: 是，
1: 比如说这个八宝葫芦鸭呀。
16: 对。
1: 然后这个腐乳肉啊等等等等这些。听说您这儿还有一道这个炖生敲，这道菜到底怎么做出来的呀？
16: 这道菜是南京的一道传统名菜
1: 啊，
16: 历史很悠久了。正好今天我要做一道升级版的炖生敲，等一下我做给你看。
0: 张其广是南京做炖生敲数一数二的高手。几十年下来，凭借自身的悟性和专注，他练就了一身的烹饪绝活。
16: 南京菜比较偏淡一点，但是它注重的是原汁原味儿。按现在讲的话，就是比较养人的那种。
0: 张大哥介绍说，他要制作的这道菜叫做明月炖生敲，食材必须保证绝对新鲜、高品质才行。这炖生敲要用的食材到底是什么呢？
17: 王老板，拿一根长椅，来我来看，有点大，敲的就不起来，敲的
18: 没有用。
0: 原来制作炖生敲的食材就是这些江南水乡常见的黄鳝，又称鳝鱼、长鱼。因其肉质鲜美，营养丰富，非常受人喜爱。可该怎么用黄鳝制作炖生敲呢？
1: 我看这黄鳝好大一条啊，朋友们你们看啊，这真的是有我手臂一样长，而且我刚刚摸了一下它，这个肉质还挺肥厚的哈。那咱们这个鳝鱼要怎么处理啊？
16: 我们要把它生敲。
1: 哦，所以这个炖生敲，炖生敲，你就是生生的就是敲打一下它。
16: 对对对对。
1: 那这个

0: 鳝鱼的其他部位也不会浪费，鳝鱼头、尾、骨煸出香味，往锅中加水，炖出一锅奶白色的鲜汤备用。炸好的鳝鱼放入锅中，小火慢煨，张大哥却开始做起了五花肉馅。
1: 这肉馅又有什么作用呢？这一步您是要往这个黄鳝的肚子里塞肉是吧？
2: 对。
1: 哦，这是为什么呀？
2: 就是因为给它增加一些营养，让它给它口感更好。
1: 其实咱们这个炸好的这个黄鳝啊，这已经特别特别香了哈。所以不知道再配上咱们这个秘制的这个五花肉的这个肉馅儿，这个做出来这个味道得多浓郁啊！
2: 对。
1: 卷曲的鳝段正好留出了腮肉的空间，塞满用五花肉精心调味制作而成的肉馅，可以让鳝鱼的口感更加饱满丰富。
3: 张大哥，咱们这种做法是已经有多少年了呀？
2: 应该有20多年。
1: 20多年啊，
3: 算是一个老南京菜哈。
2: 老南京菜。
3: 嗯，
2: 那这个挺复杂的，我听感觉。
3: 复杂的东西一定好吃。
0: 制作炖生鳇还要搭配一些配料，大蒜、笋片、香菇、火腿一起煸炒，倒入鳝鱼骨汤。张大哥说，升级版的炖生鳇不采用砂锅炖，而是改用上锅蒸制，这样可以使鳝段更加软烂、更加清爽、不油腻。不过，这明月炖生鳇的明月又是从何而来呢？张大哥又拿出准备好的鸽子蛋。 看来这明月就是这鸽子蛋了。
1: 一个营养价值高，一个鸽子蛋的蛋白透明。蒸
0: 好的鸽子蛋黄白分明，宛如明月。鳝鱼蒸制2小时后也出锅了。
1: 好嘞！哇，这一下看着像个聚宝盆呀，里边这个咱们的这配料好丰富啊。
2: 对。
0: 倒扣定型啊！一步到位。好，等一下啊！
1: 不能直接掀开哈。
2: 我把这个
1: 哦，
2: 鸽子蛋也是金陵菜中经常会用到的精致食材，因其蒸制过后蛋黄鲜黄、蛋清透明，放入菜肴中宛如明月当空。
1: 哎啊，好。
0: 会画的，会画的。
1: 哇，哎，这个造型看起来特别好看啊！加入葱丝点缀，
0: 浇上用鳝骨汤熬制的浓汤，大功告成。
1: 嗯，哇，这口感太鲜了。 就是那种鲜酥软滑的，就吃进去啊，能够感受到咱们刚刚煎过的这个黄鳝表皮的那种酥软，里边这个裹着这个肉馅啊，也特别的鲜，肉香味很浓啊，
2: 增加了它的鲜味，
1: 嗯，
2: 香味，
1: 这里面的汤汁就是那个骨头熬的汤，
2: 嗯，
1: 原汁原味，
2: 嗯，
1: 好弹啊，
2: 啊。
0: 而且特别软滑，
2: 啊，这个营养价值很高的，
1: 这是咱们鸽子蛋，
2: 鸽子蛋，
1: 它是蛋白质晶莹剔透的，你看它是透着光的，
2: 对，
0: 所以好菜要配好料，
1: 嗯，
0: 这样搭配在一起才能把这个鲜味高度统一，
2: 对，
0: 是不是？
2: 营养也完全整合了，
0: 嗯，
1: 若
0: 论香酥醇厚味，金陵独善炖生鳇，这是著名学者吴白桃老先生吃过炖生鳇后有感而发的赞赏。 也是张琪广大哥对自己厨艺的激励和鞭策。再做大一点，可能我做不了了。儿子做，儿子已经干了有15年左右了，他也是大厨了。除了炖生鳇，张大哥还会把很多拿手菜都交给儿子张志斌。一道八宝葫芦鸭同样令人叫绝，以整鸭脱骨技法去鸭骨，保持鸭皮不破。 在鸭腹内酿入糯米、薏仁、莲子、白蘑菇、贝肉、鸡肉、火腿等10几种馅料，入油锅中炸至金黄色，在大火蒸制约4个小时。出锅后的葫芦鸭造型逼真，宛如葫芦。鸭肉切开，顿时浓香满溢。

0: 鸭皮酥脆，鸭肉多汁，馅心软糯酥烂，滋味咸鲜香醇。
1: 真的比较酥烂嘛，然后酥烂比较扎实，它里面的那种五香还有那种火腿的味道都挺好的。
2: 还比较糯，我们一直都咬得痛的，都很好。
0: 作为一个南京人，努力把一道南京菜做到极致，让吃过的人都忘不了，这是张大哥简单而质朴的追求。正是因为有很多他这样的人，一座城市才会留下无数的美味传奇和令人回味无穷的故事。无论是面食、饭团还是名厨大菜，多样精致的美食展现出江南古都南京的富足与安逸。正是这些老味道的传承人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对新鲜食材和烹饪技艺精益求精的追求，才保留传承着一座城市的味觉记忆。钱德明准备再炸一批皮肚，他答应妻子一定会给他精心准备一个礼物。史方婆每天依旧早早来到店里，拿起小秤精准地称着乌饭，他说他要干到自己干不动的那一天。张其广的儿子张志斌已经能够熟练地制作八宝葫芦鸭，但父亲还是会经常精益求精，不厌其烦地指导他。世代经营，手把手传授，每个人都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坚守着这一方滋味，保留着这份可贵的人间烟火气。
3: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张田如何让农场起死回生。张田大胆调整战略，开展抓鱼抓鸡捡鸡蛋等亲子活动，提升游客的参与感，再次把农场做活。他还把农场打造成人才教育培训基地，助力乡村振兴。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最熟悉的外乡粮小麦。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小麦栽培专家赵广才介绍小麦传入中国的历史及路径，及小麦本土化种植的过程。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大家好，我是凤婷。返乡创业的女农场主张田在2011年放弃了北京年薪30万的工作，忍受着与丈夫长期异地的煎熬，毅然返乡开办了家庭农场。但是他的回乡路像大多数人一样并非一帆风顺，与村民的矛盾、丈夫的不理解、资金的压力等等等等，都让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女汉子几度崩溃。不过这些都没有打倒她，几经挣扎，她的家庭农场最终红红火火地开张了。创业艰难，守业更难，农场经营中又会经历哪些困境和波折？她又是如何力挽狂澜的呢？今天这期节目我们一起来听重庆市潼南区知青家庭农场农场主张田的致富经。
4: 我们开业以后就几乎就是座无空席，客人到节假日的时候吃饭呢，然后都需要排到第二轮或第三轮才能用早餐。像这个年货香肠腊肉，我们一斤卖的最高的是198一斤嘛，腊肉啊，香肠啊。
5: 一开张就生意火爆，总算功夫不负有心人。可是好景不长，
4: 这段时间我们差不多有4个月没有营业嘛，然后这4个月的成本它是一直在的，最严重的时候面临着肯定要关门了。
5: 他又是怎样让农场起死回生的呢？
3: 上两期节目我们了解了张田回乡创业的不易，要顶的压力非常多，包括家里的、社会的、资金的、市场的。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上期节目当中你说到经常会把车开到没人的地方偷偷的抹眼泪，可是在我的印象当中我觉得您应该是一个很勇敢很坚强的人，是一个不轻易服输不轻易掉眼泪的这样一个人。像您这样的人都会偷偷抹眼泪，所以就能想象当时的压力有多大。但是好在您最终跨过了层层阻碍，让农场顺利开张了。这大概是在哪一年呢？
4: 2014年的年底，其实我们就在试营业了。2015年正式开业的。
3: 嗯，当时这个对外营业效果怎么样？
4: 哎，当时可谓是这个叫 生意火爆的超出我的想象，真的是，超出我的预期。
3: 给我们描述一下当天的这个情况，当天的场面。
4: 我们开业以后就几乎就是座无空席，就几乎我们当时我们能接待的这个人数大概是在我看两三百人左右，30桌嘛，一桌10个人，两三百人，没问题，就像这样每天都这么多人，而且有的时候可能客人到节假日的时候吃饭呢，然后都需要排到第二轮或第三轮你才能用到餐，然后我们的客房到节假日的时候都是订满的，早就没有了。我们在当地的话就几乎是客人最向往也是最喜欢的一个休闲度假的地方。我们的出级农产品就是这个水果采摘嘛，一年四季水果采摘，然后我们的初加工农产品的话像这个年货香肠腊肉，我们一斤卖的最高的是198一斤嘛，198一斤的这个腊肉啊、香肠啊，还有我们系列的推出很多系列的产品，果酒啊等等啊，很多农产品。
3: 在我身后啊，我们有一个这个大屏幕，这个屏幕上一直在滚动着这个我们的张总的一些图片啊，包括他的农场的一些图片，农场被他装扮得非常的漂亮啊，像一个世外桃源一样啊。那我听说当时你试营业的时候，我们的县长都来捧场了是吗？
4: 是这样的，然后他亲自来跟我们开了席，对我们寄予了很大的这个期望，也是一种鼓励嘛。
3: 你还记得你营业的那一刻啊，那一刻你的心情是怎样的，还记得吗？
4: 很激动啊，真的就好像自己的孩子就像降生了一样那种感觉。真的是期盼已久，梦想成真。然后其实心里面除了激动以外还有就是感恩，真的我觉得特别感激，感谢我的这些朋友们，他们给了我很多帮助和支持，其中呢我家人的支持是最大的。印象特别深的是有的客人要过来调研啊什么的，有客人想要看一下，然后需要到我们那个地方吃个饭，我妈一天有的时候煮饭就中午饭哈，要煮2场，吃完以后又来了一波人要接待，当时我没有请厨师嘛，就是我妈就是无条件的可以快速的半个小时就弄一大桌10多个人的菜出来，那是需要有能力的，她一个人都没有人帮她的情况下，
3: 是的是的，
4: 那这些都是要付出啊，这是很感动的。当我想很累很累很想去的时候，我妈经常跟我说，我们妈妈是她那个年代的高中生哈，也是知识分子也是老师，她跟我讲，她说其实一路走来没有谁都是披荆斩棘的嘛，然后没有谁会一帆风顺的，你看你前面付出了那么多，你现在如果要想要放弃的话那就是前功尽弃，
3: 对，
4: 你对你自己没有交代。我妈说话是很有力量的，
3: 对的对的对的，是的。所以我们在家人这儿不仅仅得到了一种情感上的慰藉，还有一种这个精神方面的鼓励和实实在在的这种就你说的来帮助我们做一些实际的事情的这种帮助。那这个开张之后一直发展得非常顺利吗？
4: 没有，我们也经历了这个叫什么呢，就是市场行情不好的时候，我们也有经历了一些就是最严重的时候面临着肯定要就是要关门了。就比如说我们有一年，当时我们那个区县哈，它是这样的，有一条这个江，以江为中心，江对面就叫江北，江南面就叫江南，然后我们的地方呢就在江南，江北是新区，大部分高净值人群高质量的这个人群都在江北，大部分而不是绝对。那么在江北呢，因为当时我们有一座桥，通过这个桥来连接江北和江南的所有的经济商贸活动，还有社会活动，那个桥后来就要大家在建设的这个过程中，然后我的客流就被这座桥给斩断了。如果桥江北那边的客人要到我们这个地方来消费的话，他可能就是需要以前的2.5倍的时间。那么这个2.5倍的时间对于我们这种县级的这些客人来讲的话，它都是一种对他们的是一个前置条件，我不想花那么多时间去那个地方消费，太远了，
3: 时间成本太大，
4: 太远了，时间成本太大，
3: 对
4: 啊，然后回来又不方便，我们回来的时候可能大家高兴了喝了酒以后回来又怎么办，
3: 是的是的，
4: 又没有代驾或怎么的等等因素哈，当时我们那一年效益是很差的。后来就是从回忆一下哈，这些年从开业到现在，我几乎真的是每年都在调整我们的根据我们的市场进行这个产这个战略布局。 我们就开始出击做农产品嘛。从那年开始我们做这个年货，
3: 嗯，
4: 然后来我哪晓得我们年货就是一炮而红。我们年货它有什么好处呢？我不用像餐饮住宿哈，我得被动等待客人来消费，
3: 嗯，
4: 但是我的年货我可以主动出击，我可以面向全国的市场，因为有网络，因为有物流。
3: 嗯，是的是的，在创业的过程当中，主观的也好，客观的也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我们意想不到的情况，都会影响我们的经营，会影响我们的效益，所以我们就要应对现实的情况来及时的调整策略，
4: 嗯，
3: 及时的找一些补救的方法，
4: 嗯，
3: 哈。
4: 嗯
3: 嗯，
4: 对，是的，
3: 嗯。听说你这个农场里面的那个柴火鸡非常的有名，而且当时也是利用柴火鸡力挽狂澜，有这个事儿吧？
4: 柴火鸡它是这样，
3: 啊，
4: 可能您在也看到了一些报道哈。
3: 对，
4: 我们在我们的果园里面做这个柴火鸡，就到户外吃饭，
3: 嗯，
4: 就用户外烧柴火，然后自己炖鸡嘛，
3: 嗯，
4: 炖或者叫红烧，
3: 嗯，
4: 这种方式啊参与感很好。然后这个柴火鸡呢，他自己做的又很有成就感，那确实在我们的这个厨师的帮助下，他烹饪出来的味道也是极好的。所以我们当时柴火鸡爆满，比我中餐生意还要好，我几乎柴火鸡天天，
3: 嗯，
4: 从来没有哪一天没有客人的，
3: 嗯，
4: 而且我们是十桌客人，就是100人嘛。特别是下半年哈，除了天热的时候，下半年生意都是一天吃三轮，
3: 嗯，
4: 就是会翻台，叫翻三台嘛，
3: 嗯
4: 啊，生意特别好。然后另外呢，
3: 嗯，
4: 我们还搞了这个亲子活动，就亲子活动让这个父母带着孩子，我们就是搞这种抓鱼呀，啊，抓鸡呀，啊，捡鸡蛋啊，
3: 嗯，
4: 然后一个家庭为单元，按家庭收费，
3: 嗯，
4: 那效果也特别好。
0: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7: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伯之乡夏邑。
8: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9: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10: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11: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12: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3: 嗯，
11: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3: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4: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3: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0: 我现在正在做的也是未来起码5年的一个重点。
1: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应对市场，张田又做出了哪些战略调整呢？如今张田实现了当初回乡陪伴父母的想法，也在把小果园变成大农业的路上跨越一大步，但是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10年的青春岁月，10年的挫折考验，逝去的爱情和婚姻，如果回到10年前，他还会做同样的选择吗？
0: 我们就做了一个大胆的改革，就是我们的产业结构哈进行了一个改革，我们把原来的这个农场继续保留，然后呢不大面积的对外，但是我们可以作为参观和学习的点，
2: 嗯，
0: 所以我就开始做了这个人才教育培育的这个工作，
2: 嗯，
0: 然后我投资了一些教育公司，然后我们开始孵化乡村振兴的人才。
2: 具体是做一些什么样的培育呢？哪些方面的呢？技术的还是管理的还是？
0: 是这样哈，这个事情也是我当下做的，我们这个也得到了资本的投资，资本的青睐哈，他们也觉得我们这是个伟大的事情。首先第一个，我们把现在我们的乡村振兴的五大振兴，其中有一个板块就叫乡村人才振兴，那还有一个板块叫乡村产业振兴。
2: 嗯，
0: 那你说产业振兴，就算即便说我们每个地方我们的产业种柑橘也好，种这个蔬菜也好，你得有产业工人对吧？
2: 嗯，还是离不开
0: 人才。那么产业工人的话，哎，对，产业工人如何去向国外的，比如说我们先进的这些种植的管理技术，
2: 嗯，
0: 怎么去能够就是降本增效？
2: 嗯，
0: 那这个是需要教育的，需要去跟他告诉他怎么去种，
2: 嗯，
0: 科学的种植。
2: 嗯，
0: 那这些就需要我们教育这个过程啊，然后科学的去管理，科学的去生产。
2: 嗯，
0: 对吧？
2: 嗯，
0: 那只有有了产业工人的这个支撑，才能够完成产业振兴。产业振兴完了以后，我们才能够完成乡村振兴的60%以上的工作。
2: 嗯，
0: 我们现在就是这么做的。我们现在在重庆的个别区县已经落地了，就是我们也是我现在正在做的，也是未来我们这个几年，未来起码5年的一个重点哈，就是农业全产业链项目。
2: 嗯，
0: 我做的教育板块是前端，我负责教育他们怎么去做，然后终端会有流通企业，
2: 嗯，
0: 专门来做我们的农产品，比如说水果呀、蔬菜呀，然后他们的流通解决销售运输问题。
2: 嗯，
0: 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在整个过程中，我现在抓的就是产业服务这个板块，产业服务里面包括了教育，然后也包括了后期我们给这个学员也好，学员也叫业主嘛，
2: 嗯，
0: 给他们投资。比如说有的学员他确实，哎，这个项目，比如说我是一个种菜的，
2: 嗯，
0: 他有很好的理念，然后又有很好的团队，
2: 嗯，
0: 然后我们觉得他可以按照我们的订单的模式去生产出我们想要的这个蔬菜，那他缺点钱，他说他想扩大，
2: 嗯，
0: 他缺点钱，我们就可以投他，因为我们投过一个种玉米的企业，投了500万，
2: 嗯，
0: 也是兄弟两个人，
2: 嗯，
0: 传统的我们种的玉米，具体技术参数哈仅供参考，因为我不了解，但大概意思我可以跟大家就是描绘一下，
2: 嗯。嗯，
0: 就是如果传统的玉米种植，举个例子，需要3个月的时间，但他们在用正常的这个种植的这个手段，然后它可以提前半个月上市。那么这提前半个月上市就意味着你可以获得高价值，
2: 嗯，
0: 你的价格可以卖得更高，
2: 嗯。
0: 所以说总结一下就是什么呢？我们能够解决他们的销售，能够解决他的仓储物流的问题，
2: 嗯，
0: 还能告诉他的产业工人怎么去生产，怎么去管理好。
2: 嗯，
0: 这些产业，
2: 嗯，
0: 那么我们还可以给他甚至做这个金融的支持，因为我们后面有这个基金公司嘛。
2: 嗯，
0: 我这几个合伙人呢，就是在各个领域哈都很厉害的，是吧？然后到我们这个地方当股东，
2: 嗯，
0: 那他们能够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就是新的管理理念，最重要的还可以给我们一些很多就是匹配的一些产品的一些销路上的问题。
2: 嗯，
0: 那我们就可以做得更多，那我们的农民，我们的学员就可以生产更多的，按照市场的要求生产更多的一些产品。
2: 嗯，
0: 那这样的话很多农民就不用再出去啊，现在空心村啊，什么留守妇女儿童啊，然后就这些问题其实就一定就解决了。
2: 嗯，
0: 因为我在家我就可以按照我们的要求去学习了以后，我可以解决就业和创业的问题。
2: 嗯，
0: 那谁还愿意东拼西跑背井离乡呢？
2: 嗯，
0: 那农村这个共同富裕是不是渐渐都实现了？
2: 嗯，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2: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4: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5: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6: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园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7: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8: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9: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10: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8: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1: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2: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那通过这十多年的创业历程，再回首，我想问问您，您是怎么理解农业这两个字的？
0: 农业它就是民生，它就是根本，它就是我们的使命、责任和担当。
2: 那您觉得您未来的朝着农业这个方向去发展，您的目标是什么呢？您的方向是什么呢？
0: 我们是希望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下呢，能够让大家吃到更好的食物，让更多这个参与者，在这个农业这个上面的参与者，主要是我们的农民哈，真正的实现共同富裕。
2: 对，这是我们可能这是我们所有人的一个梦想，一个目标，一个愿望啊，一个期待啊。那么以您为代表的这些农业返乡创业者这支队伍来看的话，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能够调动哪些资源呢？怎么样让我们的农民的利益最大化呢？
0: 我们能够确保的就是用更好的机制、更好的商业模式，组织更多市场的资源，来帮助他们真正的实现就是共同富裕。这个是可以的，因为我们在重庆的个别区县已经落地了，而且已经在做了，成绩还不错。我们计划在重庆是要整个产业链哈，不是我自己教育板块，是整个产业链上可以实现100亿的流水，为地方可以贡献1亿的税收。
2: 那其实关于农业全产业链啊，不是说我们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这场谈话能够解决的，或者说未来农业的发展的方向潜力是巨大的，可能也是超乎我们的想象的，刚刚开始起步可能也会遇到些许的麻烦，当然也会有更多的探索，更多的成绩。我们希望您在这个领域，在农业全产业链的这块版图上再有 所前进，再有所收获的时候，我们再邀请您来聊一聊这方面的一些情况，也给我们更多的创业者一些新的这个启发，一些新的思路哈。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您已经实现了当初回乡陪伴父母的想法，也在把这种小果园变成大农业的路上跨越了一大步，但是呢，不可避免的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0: 感慨就是人生嘛，肯定是有得有失，然后一定是要做好平衡，但是我们唯独就是不能辜负了什么，辜负了自己身边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
2: 嗯，这话说的真好，就是不能辜负了我们爱的人和爱我们的人。我们这一生都在追求的，或者说都在为之奋斗的，可能就是为了我们爱的人和爱我们的人。那如果说再回到十年前，你还会做这样的选择吗？
0: 我想应该会的。可能就是方式方法会调整一下，但是方向不会变。
2: 在我们节目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和大家说的吗？和您的父母也好，和我们广大的这个农民朋友也好，和同样和您奋斗在创业路上的返乡青年也好，您有什么想说的吗？
0: 我想首先我想对我的家人和朋友说一句话，就是感谢你们的信任和理解。我也不会辜负你们的期望。然后我想对创业的小伙伴们说一句话，就是我们人的一生啊，你会有很多次的这个选择的机会，但是呢，农业是一个非常的好的行业。用我们的毛爷爷的话说，农村是一片广阔的天地，大有作为。我们没有倒闭的行业，只有倒闭的企业。如果我们的企业出现了问题，一定是我们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要想办法去解决，而不是选择行业。农业是很有机会的，而且农业它是一个民生工程，它是一个造福于子孙的伟大行业。我希望你们都来选择做农业。只是呢，如果需要我这边在这个经验方面多分享一些呢，也可以私下来联系我，我绝对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最后呢，我想对我们的政府的各级各部门的领导说一句话，感谢你们对我们农业创业者的大力支持，我们也会在你们的大力支持下，我们会做得越来越好，走得越来越远。谢谢。
2: 说得真好。今天我们也再次感谢您的故事分享，感谢您的经验分享。就像您刚才说的啊，不论是我们做什么行业，都首先要有一颗感恩的心，懂得感恩父母亲人，懂得感恩朋友，懂得感恩我们相关政府部门的一个帮助啊，懂得感谢这个国家大环境的一些支持。相信有了一颗感恩的心，我们一定会越走越远。
0: 谢谢谢谢谢谢。
2: 好
0: 的
2: 好，谢谢张总。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
0: 好的
2: 再见。
0: 好，再见
2: 再见。听完了张田的创业故事，不知道此刻的你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我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的感受。在我看来啊，我觉得张田他的成功是有必然性的。首先，他是一个有勇有谋的人，比如他回乡之后，先到一家房地产公司应聘，解决收入的问题，同时利用工作来积攒人脉，这是有谋略。他每天走夜路，过坟场，往返于城乡之间，这是有勇气。当然了，他敢于抛下已经拥有的一切，选择返乡，重新开始，本身就是一种大勇。除此之外，他还非常的勤奋刻苦。比如在北京工作的时候，他能够在很短的时间从前台做到总裁助理，从不犀利，这是努力，更是站位和格局的体现。当然了，他能够成功的要素还不止这些。说这么多，我并不是想要刻意的去标榜某一个人，其实是想和大家一起在聆听别人故事的同时，去捡拾和吸收一些成功之道，智慧之光。

政策条条联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

0: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2: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3: 说到粮食啊，大家首先想到的肯定是南方的水稻和北方的小麦。普遍来说呀，南方朋友更多的喜欢吃大米饭，而北方的朋友呢，更喜欢吃各种面食，比如馒头、面条、饺子、烧饼等等。这两种重要的粮食作物啊，这其中水稻的原产地就在我们中国，是我们古代先民为全世界人民做出的极大贡献。而小麦的情况呢，则截然相反。根据考古学家分析啊，小麦的栽培早在12000年前就开始了，它凭着超强的适应性和高产出比迅速席卷全球，成为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啊。但是呢，传入我国的时间却只有5000年左右，而且从种植、制作到食用方法都经历了漫长的汉化过程。哎，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在这其中又发生了哪些有趣的事儿呢？今天啊，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做客节目的专家是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小麦栽培专家赵广才。赵老师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3: 赵老师，小麦啊，我们再熟悉不过了。小麦呢是重要的主粮之一，平时啊咱们吃的馒头啊、面条啊、饺子啊都离不开小麦，是吧？那放眼世界，在整个地球村啊，有多少人吃小麦呢？
4: 小麦啊是世界上第一大口粮作物，是人类生活所依赖的重要的食物来源。全球呢有约35%到40%人口以小麦为主要粮食。
3: 哦，
4: 小麦是人类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其普通小麦籽粒啊磨成面粉以后，可以加工制作面包、馒头、面条、方便面、饼干、糕点、油条、油饼、水饺、包子、馄饨，以及西方人喜食的披萨饼等各种各样的食品。而硬粒小麦的面粉呢，可以制作西方国家人民喜爱的硬粒小麦面条和通心粉等食品。腐小麦，也就是未成熟的籽粒，还可以作为中医药的材料。小麦苗汁还是近年来流行的健康食品之一。小麦籽粒磨粉以后的副产品麦麸可以作为家畜的精饲料。小麦还可以作为酿酒、酱油、食醋、麦芽糖、麦曲等产品的原料。小麦籽粒中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维生素和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质元素，易加工、耐储存，不仅是世界多数国家各种主食和副食的加工原料，还是各国的主要储备粮食及世界粮食贸易的主要粮食品种。亚洲和欧洲既是小麦生产大洲，也是消费大洲。亚洲产不足需，需要进口。非洲小麦产量很低，但消费量相对较高，需要大量进口。北美洲和大洋洲虽然产量不是很高，但其消费比例比较低，大部分用于出口。南美洲生产和消费量基本持平，这种供需结构决定了小麦具有世界贸易性的特点。
3: 赵老师，刚才您提到了冬小麦和春小麦啊，春小麦呢主要集中在俄罗斯啊、美国、加拿大这些国家，那是不是说春小麦主要分布在高纬度地区呢？冬小麦与春小麦啊有哪些区别呢？
4: 冬小麦啊和春小麦啊是根据播种季节划分的两种栽培类型。冬小麦呢是指在秋季或者是初冬播种的小麦，春小麦呢是指在春季或者是初夏播种的小麦，还有呢一种划分呢就是冬性小麦、半冬性小麦或者是春性小麦，是根据啊小麦的品种的感温性，也叫春化特性， 来确定的品种类型。冬小麦在北部冬麦区播种时候呢，一般为冬性小麦品种，在黄淮冬麦区播种的时候呢，多为半冬性小麦品种。在南方冬麦区，包括长江中下游冬麦区、华南冬麦区和西南冬麦区，这个地区播种的时候呢，多是秋冬播的春性小麦品种。因此呢，冬小麦在不同地区播种时呢，可能播种的是冬性小麦、半冬性小麦或者是春性小麦品种，而春播的小麦呢，则都是春性的小麦品种。
3: 能不能这样理解啊？就是说春小麦它是不越冬的，而冬小麦是要越冬的，是吧？
4: 对的。
3: 张老师，小麦的适应性很强啊，刚才你也介绍了，从北极圈附近到赤道周围，从盆地到高原都可以种小麦啊。那除此之外，种植小麦成本低，产量高，也让小麦成为人类普遍种植的粮食作物，是这样吗？
4: 是的。小麦的种植范围广泛啊，主要就是因为小麦的适应性特别强。另外呢，小麦相对于其他一些粮食作物产量呢比较高，而且呢品质好，营养价值也比较高，用小麦加工的食品种类多，适口性强，广受人们的欢迎，从而提高了经济价值，也进一步的直接或间接的提高了产出比，这些呢都有利于小麦种植范围的扩大和推广，进而成为全球第一大粮食作物。
3: 小麦啊是世界三大主粮之一啊，另外两个呢分别是玉米和水稻。那他们仨在全球来看啊，种植面积谁的种植面积最大呢？
4: 在全世界三大主粮作物中，小麦是第一大粮食作物。它的播种面积呢为粮食作物之首。因为全世界有1/3以上的人口都以小麦为主食，其次是水稻。玉米呢是仅次于小麦和水稻的重要粮食作物，居第三位。但是从总产量来比较呢，目前玉米是第一，水稻是第二，小麦是第三。当然这也是在动态变化的。但是就我国而言呢，小麦、水稻、玉米的种植面积啊呈现比较大的动态变化。在2002年以前呢，水稻的面积是第一的，然后是小麦，第三是玉米。但是在2002年以后，玉米跃居为第一大粮食作物。现在呢，玉米的面积最大，其次是水稻，小麦是第三位。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3: 张老师，您看，既然小麦这么重要啊，我们不妨追溯一下小麦的历史。虽然现在小麦呢，在我国的种植面积很大呀，可是小麦的原产地其实不在我国啊，可以说是最熟悉的外来客。那么小麦的原产地在哪儿呢？
4: 是这样，小麦呢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粮食作物之一，它的栽培历史呢可以追溯到大约12000年前。在两河流域，也就是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中下游地区，人类就开始种植小麦。只不过在当时种植的是一粒系小麦，后来呢从一粒系小麦进化为二粒系小麦，又从二粒系小麦进化为现在的普通小麦。
3: 张老师，刚才您说到了一粒系小麦和二粒系小麦啊，这个是什么意思？是说一个麦穗只有一粒小麦吗？这个一粒系小麦。
4: 对，一个麦穗当时就接一粒小麦。
3: 哦。
4: 后来呢就进化成一个麦穗可以接两粒小麦。现在普通小麦呢就接很多的子粒了，可以到几十或者接近100粒小麦都有。
3: 哦，是的。
4: 小麦呢在分类学上啊为禾本科小麦属。小麦属中呢又可以分为若干不同的种，根据小麦染色体，小麦属又可以分为二倍体小麦、四倍体小麦、六倍体小麦和八倍体小麦。常见的普通小麦只是小麦属中的一个种，而普通小麦即为六倍体小麦。根据严济先生啊在小麦族生物系统学中的论述，在近100余年来啊，众多科学家探索小麦

0: 野生类型的调查研究中，只发现有一粒小麦的野生变种，野生乌拉尔图小麦、圆锥小麦的野生变种，以及提莫菲韦小麦的野生变种。普通小麦一直没有找到野生类型的存在。这些野生小麦啊，在人类开始农业栽培以前就已经存在。当地原始人类的采集野生植物时候呢，对于这些优质粮食的籽粒，也就是籽食啊，进行采食。在原始人类懂得栽培以前，对野生的伊利小麦和野生的圆锥小麦变种进行了栽培并加以传播。
1: 小麦的这个栽培历史啊，可以追溯到大约12000年前啊。那我们是根据什么推测出来的呢？
0: 根据严济先生啊，在小麦族生物系统学中的报道啊，考古学的资料显示，在公元前7000年左右啊，各地先后就发现许多碳化的、特别干燥的或泥化麦粒或麦穗。目前呢，年代最早的标本是在伊拉克查莫地区发现的碳化麦穗与保存在烘干的粘土中的小麦的小穗，根据鉴定是公元前6700年的遗物。碳化的遗物还可以清楚地鉴定出是野生一粒小麦还是野生二粒小麦，以及一种类似栽培圆锥小麦的小穗。在伊拉克的马塔尔茹发现公元前6000年左右的栽培圆锥小麦，在公元前5000年到4000年的遗物中发现其中有小麦的就更多了。从考古学的历史看，小麦在人类文化遗产中年代最早的发现是在伊拉克一带，继而在埃及，以后出现在欧洲。在公元前5000年的遗物中，只有一粒小麦与二粒小麦型的圆锥小麦，六倍体的普通小麦是没有的。后来才有裸粒型的普通小麦，包括普通小麦的粒穗类型。现在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概念：先是在中东的原始人类采食野生一粒小麦与野生二粒小麦，大约公元前7000年左右，人类开始懂得农业栽培，以后对野生小麦进行栽培，经人类传播，使小麦的生长力远远超过了野生小麦原有的分布区，传到了北非、欧洲与东亚，并在人类栽培的过程中呢，经过人工选择与自然的选择，培育出了栽培一粒小麦与栽培圆锥小麦的许多品种。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赵老师，早在12000年前啊，两河流域的人们就开始种植小麦了。那后来到了什么时候，小麦传入我国的呢？
0: 是这样，根据啊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所长、农产品储藏与加工专家呀魏民先生的报道，中国不是小麦的原始发源地。那么小麦在何时、通过何种渠道引入中国的，一直是作物遗传学家、考古学家和食品专家感兴趣的话题。另外据啊山东大学教授靳桂云的报道呢，从目前所能见到的公开报道的考古遗址中发现的早期小麦遗存，年代最早的小麦遗存是在河南陕县庙里沟距今7000年前后的麦类植物印痕。这个资料呢未见到正式的报告中报道，只是在论述性的文章中提到，认为是呢麦类印痕，没有明确是小麦还是大麦或者是其他的麦类。在甘肃民乐县的东辉山考古发现的碳化小麦呢，距今有5000年到4000年。甘肃天水西山坪的碳化小麦距今有4600年。陕西武功赵家来考古发现碳化小麦距今有4400年到4000年。山东日照两城镇考古发现碳化小麦距今有4600年到4200年。山东赤坪窖厂库考古发现碳化小麦 迄今有4400年到4000年。山东胶州赵家庄考古发现碳化小麦迄今有4600年到4300年。考古的证据还有很多，距今年代也不相同，但是呢，通常多数人认为小麦在中国种植历史在5000年以上，但也有些人认为呢是在7000年以上。随着考古研究的深入进展，小麦在中国的起源还可能更早，也有人认为中国是小麦的发源地之一，但是目前呢还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
1: 那我们继续啊，跟随考古专家的脚步啊，感受一下小麦传入我国的路径。
0: 根据魏民的报道啊，考古证据初步揭示小麦传入中国至少有两条途径，即绿洲通道和草原通道。绿洲通道呢，传播路线是西亚到中亚，到帕米尔高原，到塔里木盆地，南北两侧的绿洲，再到河西走廊，再到黄土高原区。草原通道的传播途径呢，是这样，从西亚到中亚，到欧亚草原诸青铜化，再到中国北方文化区，再到黄河中下游地区。目前啊，在绿洲通道的传播路线上，特别是河西走廊和新疆沙漠绿洲，有多个遗址发现了碳化小麦籽粒以及大批量的小麦秸秆和小麦制作的食物，比如馕、面条等。小麦从西向东传播的路径日渐清晰，在草原通道的传播路线上，只在胶东半岛和辽东半岛的点状遗存发现了碳化籽粒小麦，但是数量很少。当小麦从西域传播到河西走廊以后，由于祁连山的阻隔和当地不利的气候条件，小麦在当地只能利用祁连山北坡春末冻土融化的底山春播，生长季节利用夏秋的雨季到夏末秋初收获，也就是吹小麦。由于祁连山的阻隔呢，小麦在当地种植和适应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才通过祁连山的扁都山口传入青海海东和甘肃临夏地区，再传入陇东和关中平原。中国小麦最早的文字记载呢，出现在甲骨文中，其后呢，在诗经中也有记载。小麦在引入关中以后呢，最大的变化是将春播改为了冬播，形成了中国黄淮地区的冬小麦。冬小麦秋天播种，夏初收获，产量高，错开了农时，也可以解救饥荒，再种谷、梨、蔬菜，增加粮食的保障能力，从而呢受到人们的重视，加大了推广的力度。由于中国河西走廊和黄淮流域、长江流域气候的不同，以及作物种植结构的差异，给小麦品种的适应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促进了中国小麦品种和类型的多样性。
1: 在小麦传入我国之后啊，从种植啊、制作啊，包括对小麦的吃法啊，这些方面都经历了哪些重要时刻呢？
0: 与原生的水稻不同，小麦被引进中国以后呢，从种植、制作到吃法都经历了漫长的汉化过程。小麦在古代中国借用同为旱作的粟的种植技术，简单的说就是春种而秋收，这正是贾思勰《齐民要术大小麦》中说的三月种八月熟的玄麦，也就是春麦。但是呢，玄麦的种植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在实践摸索中，人们逐渐发现小麦的耐寒力强于粟，而抗旱力却不及粟。春季干旱多风的北方并不利于春播小麦的发芽生长，而利用夏秋湿润的土壤栽种，其耐寒越冬的能力则非常强，于是发明了秋播夏收的冬麦种植技术。
1: 是的，这也是我们古人的智慧啊。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的气候环境差异大，在小麦本土化的过程中啊，不同的气候环境对小麦的种植带来哪些影响呢？赵老师，
0: 正如咱们主持人所说呀，南界海南岛，北指漠河，西起新疆，东至海滨以及台湾岛，遍及全国各地都有小麦的种植。从盆地到丘陵，从海拔10米以下的低平原至海拔4000米以上的西藏高原，从北纬53度的严寒地带 到北纬十

0: 秦、广东、云南等地小麦成熟最早，有的在三月初就进行收获了，随之由南向北陆续收获到七八月份。但是呢，主产麦区冬小麦呢，多数在五月到六月成熟，而西藏高原林芝地区呢，可以延迟到九月上旬，是中国小麦成熟最晚的地区。其秋播小麦从种到收有将近一年的时间。台湾省呢，小麦一般在十月中下旬播种，第二年的三月收获，所用品种呢为冬播的春性小麦品种。因此呢，在一年中每个季节都有小麦在不同的地区播种或者是收获。
1: 张老师，目前来看啊，我国的小麦种植情况是怎样的呢？
0: 中国呀，栽培的小麦以冬小麦为主，其余的呢是春小麦。冬小麦平均单产高于春小麦。中国小麦主产区主要种植冬小麦，种植面积依次为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河北、四川、湖北、陕西、新疆、山西、甘肃等十几个省区，约占全国冬小麦总面积的95%。栽培春小麦的呢，主要有内蒙古、新疆、甘肃、青海、黑龙江、宁夏、河北、西藏等省区。为了便于指导小麦生产啊，根据地理环境、自然条件、气候因素、耕作制度、品种类型、生产水平、栽培特点以及病虫害情况对小麦生产发展的综合影响，而进行了小麦的种植生态区划。影响小麦种植区域形成的诸多因素中，以气候、土壤条件和品种特性为主，在气候条件中，温度和降水量最为重要。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1: 那小麦磨成面啊，就是我们生活中离不开的面粉啊。平时我们吃的很多主食都是用面粉来制作的。我们来到超市啊，来到市场来购买面粉的时候啊，会看到有很多的分类啊，有的是高筋面、中筋面、低筋面，还有这种专用的面粉，比如说水饺粉啊，还有专门用来做饼的，是吧？那我们在购买小麦面粉的时候啊，应该怎么选购呢？
0: 小麦按照籽的硬度啊，可以分为普通小麦和硬粒小麦。普通小麦就是我国主要的栽培类型，硬粒小麦呢，主要在意大利种植比较多，主要用于制作意大利面条和通心粉等。我国市场上啊，主要销售的都是普通小麦的面粉。按照皮色呢，主要分为白质小麦，也叫白皮小麦，和红皮小麦，还有少量的黑皮小麦、绿皮小麦和褐色的，也叫褐色皮的小麦等彩色小麦。这些彩色小麦呢，种的面积很小，产量也比较低，销售量也比较小。我国按品质不同呢，又分为强筋小麦、中强筋小麦、中筋小麦和弱筋小麦四种类型。选购的时候呢，可以根据制作食品的需要来决定。比如啊，要想制作面包，就需要强筋小麦的面粉；包饺子可以选用中强筋小麦的面粉；蒸馒头可以选用一些中筋小麦或者是中强筋小麦的面粉。如果想制作饼干或者糕点，就需要选用弱筋小麦的面粉。
1: 是的，这是在超市，我们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啊，来选购合适的面粉啊。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为我们带来了这么多与小麦有关的有趣的知识，谢谢您。
0: 谢谢。
3: 政策条条联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4: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3: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0: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1: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孟然。近期北方多地网友密集反映家中出现巨型蟑螂，也就是美洲大蠊，相关话题多次登上热搜。与此同时，上海等南方城市持续高温，衣服晾不干，墙壁在流汗，成为社交平台高频吐槽。两件事儿在网友讨论中被自然串联，是不是天气变湿变暖，把南方蟑螂送上了北上的路？我们邀请国家动物博物馆教育与研学部主任熊品珍，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研究员杨斌，一起从这自带画面感和讨论度的话题来切入。当然，我们不只聊蟑螂，更想借这只闯入者的视角，聊聊气候正在如何悄悄改变我们的生产和生活。那首先呢，还是和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一起来聊天的这位朋友哈，国家动物博物馆教育与研学部主任熊品珍。熊老师您好。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我们就先来说说这个大蟑螂的事儿哈。按理说蟑螂好像是南方的特产，它怎么跑到北方来的？我看有网友朋友开玩笑啊，说蟑螂开始北漂了，还有人说在北京住了30年头回见这么大个的，差点以为家里进了小龙虾。
1: 大蟑螂啊，我们学名或者说我们中文名叫美洲大蠊。从这个昆虫的监测和研究数据来讲，或者说更准确的来讲，它不是现在才开始大规模向北迁的，而是在过去其实它就因为气候呀、物流呀各种原因，在北方的城市其实早就已经发现了，但是就是大家对它的观测到的这个就没有那么显著啊。然后但是随着现在气候变暖呀，尤其是你知道咱们北方一直有暖气，
0: 对，
1: 然后包括可能这个全球环境的这样一个变化，那在北方更越来越多的人，他不仅仅在外边能发现它，可能就刚才您说的在室内也开始看见了这个南方大蟑螂了。
0: 我关注了一下，它比较喜欢27到28度的温度以及70%到80%的湿度。像今年北方好像湿度也挺大的，所以也算是在某种程度上给他们营造了相对较舒适的环境，是吗？
1: 是这样的。
0: 那所以他们到底是怎么从南方来到北方的？真的是飞过来的吗？还是有其他的途径？
1: 其实是有其他的途径的。就是如果说单纯的从它成虫的这个个体，飞过来非常不现实。就且不说这么遥远的距离吧。
0: 所以它不算迁飞类的害虫哈。
1: 它不算，它远远不算。对，它有翅膀，但是它的飞行能力没有那么强。它的飞行能力就是充其量在大家发现它的时候，往你脸上一扑来，让你吓一跳。你要说它跟鸟一样迁徙，那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它也有自己的秘诀啊。它的秘诀是什么？你就知道大家现在我们要买个东西或者干个什么，那其实好多开始就是寄快递，这个物流非常非常发达。那这个蟑螂呢，就有可能随着这个物流然后就输入到就是南北方，就是各个地方就都有了。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跟它的这个繁殖特性有关系，就是它来的不是它的蟑螂本蟑螂啊，而是它的下一代。它的下一代呢，我们叫蟑螂的卵鞘，它是一个就类似于一个小房子一样，或者说一个小坚果一样。然后你把那个打开以后，它两边呢整整齐齐的排着一点它的这个小宝宝，然后这个一个卵鞘大概是能有十几只，或者是甚至是到50几只蟑螂，就不太等。然后但这种小块呢又非常小又非常隐蔽，你其实基本上发现不了它。所以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这个蟑螂卵鞘带过来，然后在北方再开始孵化的。
0: 所以民间有个说法叫踩死一只蟑螂家里可能会藏着一窝。是不是就刚刚您说的这意思？
1: 对，是，就是除了这个原因的话，就是还是跟这个大蟑螂。

0: 然后在一些阴暗潮湿的角落里面，那就是你真正的在你家里看见一只蟑螂，其实你的一些，比方说什么空调外挂机呀，或者是下水道呀，或者是一些什么厨房的边边角角呀，可能就已经有很多蟑螂的存在了，因为它一定是达到一个密度才能被你发现。
1: 天哪！所以不仅仅是像您说的，可能是它的卵鞘里面哈存在着20到50个卵这么一回事儿，也可能是因为当我发现的时候，它们已经是一个群组在我家的角角落落里存在了。
0: 对，是这样的。
1: 我还有一个小资料哈，想和您分享，就是刚刚您说了南方的那个大蟑螂呢叫美洲大蠊，但是美洲大蠊的原产地不是美洲，是非洲。德国小
0: 是
1: 蠊的
0: 的，
1: 原产地也不是德国，这是东南亚，所以它俩
0: 是
1: 这也
0: 的。
1: 算是地理乌龙吗？
0: 这完完全全是一个地理乌龙事件。但是它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美洲大蠊原产地在非洲热带地区，但是它为什么被命名为美洲呢？这就说到了一个昆虫或者说动物学上的一个科学命名的事情，就是它最刚开始是被谁描述的，然后在哪里发现的，然后这个描述的人其实是就是由他命名。那他很有可能呢，就是把他当时，就是相当于是在美洲被欧洲的学者发现，然后被描述、被命名，所以就冠上了美洲的名字。但是他最早呢，其实相当于是从非洲产来的嘛。那是随着航海贸易啊，包括人员的这种，包括这种各种货物的运输呀，从那个非洲地区被带到了美洲地区。那同样的，这个德国小蠊也是这样，也是因为各种原因啊，就是我们现在说这两种蟑螂呀，美洲大蠊和德国小蠊，其实都是非常典型的全球入侵生物，就是它原本在这个地方是没有存在的，但是就是相当于是种种原因被带到了这个地方，那并且呢，就是在这个地方扎根下来，甚至是往外扩散，所以我们叫生物入侵，而且生物入侵往往带来的可能都是一些不太好的方向。因为好的地方，我们就不叫生物入侵，可能叫人为的引入了。
1: 可能它在100年前就已经是通过物流的方式哈，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其实也有点像刚刚我们说的，为什么南方的大蟑螂有可能来到北方，有可能是随着我们的快递的纸盒，呵呵，一点点哈，慢慢
0: 是
1: 的
0: 的，是
1: 来
0: 的。
1: 到这边。对于蟑螂来说，大家更熟悉的就是另一个名字，小强。
0: 是的。
1: 对，这个周星驰电影《唐伯虎点秋香》里面哈，哈，小强你不要死哈，这就成了蟑螂的代名词。但好像这个外号能火哈，不仅仅是因为电影叫火了它，好像它确实具有小强的各种特性。我们关注像华南师范大学的一个团队也专门研究过蟑螂为什么强，我看挺有意思的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首先，辈分强，2亿多年前它就有了，比恐龙还早。恐龙没了，它还在。二，适应性强，不挑食，饿不坏，生得多。美洲大蠊除了严冬，基本全年产卵。第三，再生强，腿断了还能再生。它确实太强了。那熊 老师，
0: 是
1: 它有
0: 的，
1: 没有
0: 是的，
1: 别的
0: 太厉
1: 强
0: 害了。
1: 势我漏掉了的？
0: 您说的没错啊。其实蟑螂它的这个类群呢，是一个非常古老而成功的类群。就跟您刚才说的一样，它见证了地球的这个沧海桑田。而且呢，就相当于是几亿年的这个演化之中，其实相对非常保守，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啊。除了刚才说的它这个辈分强啊，然后其他的几个强也非常是实至名归的，它的适应力非常强，就是蟑螂什么都吃，它不挑食，然后并且生存能力非常强。它的生殖能力非常强。那还有另外一个强，我给它补充一点啊，就是行动力强。什么叫行动力强呢？就是我觉得，因为我有时候也给孩子们做科普啊，我就是总结了几个，就说这个蟑螂说它自带武功秘籍，它有三大武功秘籍，哪三大呢？就是第一个是叫凌波微步，自带高铁技能。大家都知道蟑螂体型大概有多大啊？大概就也就是1-2厘米这种的。但是它的速度有多快呢？每秒钟是它体长的50倍，差不多来讲的话，就是跟人走路的速度差不多。那如果再想一下，如果说我们人也是这样走路的话，那基本上折算一下就能达到200-300公里一小时。这个就是这个数据，大家有没有有点熟悉？坐高铁嘛，坐
1: 高
0: 高
1: 铁，
0: 铁大家看到那个高铁的时速，对吧？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1: 但是它那么小一点点哈，所以有时候像您说，我们可能尤其在北方吧，目前虽然它有啊，存在的不多，我们不容易发现，可能就是我们走，他们也走。 就是完全错过了一个时间差，让他们也能在北方生活下来。

0: 就是我们其实，在北方发现它，倒也不用特别害怕，就是大家可能在心理上有一些接受不了啊，
1: 对，
0: 但是其实就是从它自身的这个生活的习性来讲的话，它在北方不太能够这么好的生存下去啊。你看，我们其实更多的在北方是在哪里发现它？在室外的这个下水管道或者是垃圾场，在家里发现它的其实相对来说还是很少的，因为它在这边的话其实是过不了冬的。在北京就是室外很冷，然后室内又很干，其实不太符合它的这个生存模式。
1: 哦，对，70%到80%的湿度，北京冬天有暖气完全达不到。虽然温度可以哈，但是湿度不可以。
0: 是的。
1: 那您继续说他的三大武功，除了凌波、微波，还有呢？
0: 还有一个铁头功跟缩骨功，它的铁头功是什么？就是我也是看过这个一些研究资料啊。你看，我们如果人往前跑的话，如果说突然转身，那你就有可能刹不住啊。
1: 对。
0: 然后，但是小强他在这个高速运动的时候，我们刚才说到他的那个时速能达到差不多200-300公里每小时，那他就是转向的时候他不减速，你知道吧？他直接用头去撞墙，然后就直接通过撞墙来改变他的方向。所以这一点是我觉得是我们人完全达不到的啊！我们你要想掉个头，那你肯定得减速，然后直接再折过去。那小强完全不用。后一个叫缩骨功，对，那缩骨功就是啥？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一个体验啊？如果说你偶遇了一个小强，你第一反应是什么？
1: 跳起来。
0: 孟老师，您第一反应是什么？
1: 其
0: 跳
1: 实
0: 起
1: 我
0: 来。
1: 还好啊，因为我没有那么怕虫子，我可能会相对冷静淡定的看着它，然后决定是到底是伸手直接拍，还是把拖鞋拿起来拍它。但是我想，可能其他的女孩看见它第一件事就跳起来，在家尖叫。
0: 对，很多人会有这种反应啊。那其实如果说，就不管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反应也好，还是说您跟您这个反应，就比方说我们拿拖鞋，或者说拿扫把，或者是拿什么东西，可能想把它摁住，然后你会发现你摁不住它，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你会发现它嗖一下就钻走了，它再小的缝隙它都能钻。
1: 就
0: 就
1: 凌
0: 比
1: 波
0: 方
1: 微
0: 说
1: 步，这
0: 门，
1: 个时候也运用上了。
0: 运用上，这个都运用上了啊。那它就可能很有，就是比方说门缝里面。或者是说一些边边角角里面，甚至是说桌子底下那种，就比方说你的桌腿儿，然后可能有一点小缝隙，它都能藏进去。那它是什么？就比方说它正在走路的时候，我就把它比作一个一啊。然后那它如果说真的想缩进去，从缝隙里面钻进去，它能把自己的身体缩到自己的这个原本的这个状态的一半儿都不到啊。武林秘籍里面的就是直接把整个人缩小一半儿，就是缩骨一样。但是它其实不是缩骨，但是它能够就是很好的压缩自己的这个体积，
1: 明
0: 也
1: 白。
0: 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1: 就有点像我们说深吸口气，感觉
0: 憋小了。
1: 憋笑了。对，其实实话实说啊，蟑螂这个除了让人觉得膈应之外，哈，像刚刚说了很多它的强，那咱们虽然讨厌它，但是它这些特性。还真的是，有没有可能被我们利用一下？
0: 非常有可能被利用。那咱们刚才所说的它的缩骨功，那就是，因为之前就是有过报道啊，就是相当于是如果发生地震了，当然人会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但是有很多犄角旮旯里面是人去不到的地方，然后并且搜救犬什么的也去不到的地方，那这个时候呢，利用仿生制作的蟑螂机器人就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作用，它能够去到非常小的这个间隙里面。然后去进行一些搜救工作啊，然后我们叫窄缝爬行的这蟑螂机器人，然后并且呢，就相当于是它还可以到一些比较细小的管道里面啊，然后去进行一些检查。
1: 它是不是也还能当中药？是美洲大蠊可以当中药，还是德国小蠊也能当中药？
0: 更多的是美洲大蠊啊，美洲大蠊的话，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比方说你口腔溃疡，或者是说就阑尾炎什么的，会给开刀。那开刀以后，或者是甚至是一些物理的一些伤口啊，就是比方说被刀切了呀，或者说什么的这种伤口，那医生往往会给你开一个药叫康复新液。那这个康复新液，你去看它的说明书啊，或者说那个盒子上就有写，它的主要成分是美洲大蠊的提取物啊。然后那是因为。就是美洲大蠊，它有一些就是促进这个细胞生长的这样一些功能，包括有一些抗菌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就会成为这样中药成分的这样一个药剂。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中药的里面啊，就是美洲大蠊的干燥的虫体，包括它把它碾成粉末以后，虫粉， 也都是中药吧，相当于是就可以去熬制一些成分的。
1: 当然，可能比如说像我们在用的那个刷牙的牙膏等等，是不是也可能会有它的提取物？因为它有消炎
0: 也
1: 保
0: 有
1: 湿
0: 会
1: 的
0: 有
1: 作用
0: 的，对，
1: 哦。
0: 像山东还是在哪里，然后有美洲大连的这个生产基地，那这个生产基地里面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作用，那它还会从这个里面提取一些抗菌肽，用作一些抗癌，然后包括您刚才所说的这个牙膏呀、美容呀等等这些成分，然后都是有的。那与此同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就是它会从，因为大家都知道，蟑螂虽然说我们那个大蟑螂嘛，但是它其实本身也是一种节肢动物。那节肢动物它的主要成分就是它的外壳的这个骨头，类似于骨头这样的一个成分，那其实就是脊髓质，对，它的脊髓外壳。对，那蟑螂呢还可以作为脊髓质的这个供应源头，加工成为食品里面的天然乳化剂和增稠剂，这个也是。前一段时间有一个特别火的一个话题啊，但是这个话题可能跟我们管也有点关系。当时是一个谣言，说，哎，你大家所吃的这个花生酱里面都有蟑螂，那就有好多人就受不了了。这个其实是当时的一些节目里面断章取义了啊，它的完整的说法其实是，蟑螂作为脊髓质，就是它的这个外壳的提取物，以后作为脊髓质的一个来源。那脊髓质呢，然后又变成了就是。成为这些成分里面的一些乳化剂和增稠剂，所以，但是它不等于蟑螂就放到了大家的
1: 食
0: 花
1: 物当
0: 生
1: 中
0: 酱
1: 了，
0: 里面去了。对，不是说直接就让你们入口的，因为这些昆虫，里面它一定是会标明成分的，因为你不标明成分，因为我不知道，就是听众朋友里面可能会有一些人会对虾过敏，或者是对一些高蛋白的这种东西过敏，那这个到时候还是比较严重的一个情况。
1: 虽然讨厌蟑螂，但是如果当你了解到它那些特性的话，可能换一个角度来认识它哈，心里对它的厌烦感会稍微少一些。因为哈，相对来说，北方人对蟑螂的了解可能没有那么深厚，不像南方朋友那么深受其困扰哈。所以，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理性的来说一说，那蟑螂在我们生活当中它到底会影响的有哪些？
0: 因为刚才您说到了，就是大家对蟑螂是深恶痛绝的，那其实我觉得得有必要在这里给那个蟑螂稍微正正名。因为一般大家对提到蟑螂，其实都还是很讨厌它的。但是其实这是一个人类对蟑螂特别大的一个偏见。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误解啊，就是它名声最差的动物之一。但是呢，其实我们了解它的这些成分，其实相当于是就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世界上大概有5000多种蟑螂啊。中国可能有200-300种，那其实这个里面啊，只有不到50种左右，其实就相当于是1%左右，其实是跟人生活息息相关的。那因为这个1%就一棒子打死其他所有的蟑螂，我觉得是非常不公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我们刚才说的美洲大蠊、德国小蠊，包括有一个澳洲大蠊、东方大蠊，然后包括还有一些个别的一些其他蟑螂吧，然后可能也就。10几20种，这些呢是又跟人类息息相关，然后呢又是一些危害家庭健康状况的这种蟑螂，但是有更多的蟑螂呢，其实是在野外自然环境里面，它会分解枯枝落叶呀，或者是说一些其他的一个发挥其他的作用，它其实跟人是没什么关联的，所以也不会影响到人的生活，而且就是我们大家可能认为蟑螂很丑啊，蟑螂很。怎么说很脏啊？但是其实这些都是一些不太符合实际情况。那蟑螂里面也有球蠊，也有发光蟑螂，也有一些朋友们可能这个就占比就比较少了。那个马达加斯加发山蟑螂，然后还有那些宠物蟑螂，就
1: 还
0: 是
1: 有
0: 还有
1: 宠
0: 人
1: 物
0: 专
1: 蟑
0: 门
1: 螂
0: 养
1: 呀，
0: 蟑螂。对，是的。
1: 刚刚您
0: 然
1: 提
0: 后，
1: 到的确实像美洲大蠊啊，还有这个德国小蠊，它是往人家家里钻，好像像中国原生的蟑螂，比如叫中华真谛鳖，就是和美洲大蠊长得有点像，但是它不往家里边钻，它就住在山里的石头缝里，跟咱们人类是井水不犯河水的，
0: 对，是的，您刚才说到中华真谛鳖，其实也是中药的一个有效成分嘛，也是一个那个主要来源之一，就是土源啊，就是我们的老家叫土源，它是 就是相当于是，像美洲大蠊啊，它基本上在南方可能一年一代到两代，那个土鼩可能得好几年才一代，
1: 哦，

0: 然后并且呢，它的雄虫其实是体型是差不多的，但是它的雌虫是没有翅膀的，嗯，它也不会飞，所以这个就是蟑螂的种类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啊。然后就是我们平常所见到的一些蟑螂跟这个蟑螂整个的大群体来讲还是不太一样的，大
1: 就
0: 家
1: 是
0: 不能这么等同起来，对。
1: 讨厌的蟑螂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0: 一
1: 哈，
0: 点点，
1: 一
0: 对
1: 点
0: 对对
1: 点，
0: 对，是的，
1: 对。但是蟑螂既然叫小强了，我们分析了它这么多强哈，尤其是它适应性强，不挑食，饿不坏，生得多，还有就是再生强。那如果在我们生活当中哈，遇到这些美洲大蠊、德国小蠊，尤其北方的朋友嘛哈，对付这些蟑螂的这个经验不多，什么样的办法是最直接能够很好的就是把它们都这个消灭掉的办法，
0: 这个问题其实挺非常有效啊，就是我们所说呢，就是相当于是你生活在一个环境里面，那这个环境肯定要适应这个生活，它才能够继续繁衍下去。所以呢，如果我们把这个条件切断啊，那它就没有办法再继续生活下去了。保持就是说家里没有蟑螂的几个重要条件呢，就是一个是水啊，一个是食物。那水大家就很好理解吧，就是保持干燥，保持清洁。然后比方说家里的米面粮油呀，用完以后及时收起来啊，然后给它封口。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相当于是小朋友们吃的这些零食呀，然后这些就是及时处理掉啊，就不要说很多，哎，我吃一包薯片，或者说我吃一些饼干，然后这些有一些碎屑啊什么的，这些包装就打开放在那儿，那你这些就难怪会招惹蟑螂了。那还有一些呢，就是一些边边角角啊，然后要及时打扫卫生啊，然后并且呢，把一些缝隙，该填的填，该埋封起来的封起来。就比方说，就是其实咱们家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那个地方，就是下水管道，下水管道那个口。那像以前可能好多老小区啊，可能都是就是相当于是直接就是两个管子插进去。那这种呢，就是一是容易反味儿，二就是非常容易就是给这个蟑螂提供一些便捷的这个自由
1: 进入
0: 穿
1: 的
0: 行的
1: 通
0: 这个
1: 道，
0: 途径啊。
1: 对，
0: 对对对，是的。所以现在就是都会用那种回弯的，就是会用水把这个口直接封起来，或者是说就是用特别密的这种地漏给它封起来，那你就阻隔了这个蟑螂进入家里面的这个通道啊。所以这就是非常重要的，相当于是三个途径。
1: 就还是保持家里干净整洁，
0: 对，
1: 对吧？这
0: 对
1: 个
0: 对
1: 是
0: 对，
1: 最最
0: 对对
1: 关
0: 对。
1: 键的。对，但是
0: 是
1: 我
0: 的，
1: 还
0: 是
1: 很
0: 的，
1: 好奇啊，刚刚您提到说还有宠物蟑螂，到底宠物蟑螂它是好看好玩还是怎么样？到底
0: 都
1: 它的
0: 有，
1: 受众是什么样的？
0: 受众可能就是像我这样的人。我其实是养了宠物蟑螂的，我刚才提到的那个马达加斯加发山蟑螂，就是我就养了，而且。我跟我的小伙伴养，刚开始我们就只是单纯的想养一点儿，我们当时可能就有七八只吧。然后你知道现在我们拥有多少只马达加斯加发生蟑螂了吗？您可以猜一下，
1: 上百只，
0: 上百只都不止了，我们有上
1: 啊，
0: 千只。
1: 那然后他们都居住在哪里呢？
0: 我们给它弄了一个大箱子，就是那个就是运货的那种大箱子，因为原本只是想养着。繁育试试，然后它有很长一段时间都繁育不出来，你知道吧？然后后来我们就没怎么管它了。好家伙，这个东西真的是不管它，它反而适应了，你知道吧？就是我们定期的给它喂一些吃的，然后给它弄一些躲避的地方，就是那个鸡蛋的那种瓦楞纸啊，然后那个里面水，哎，就是我在里面放了一个绿植，所以就能保持它的湿度。这好家伙，等我发现它生了的时候，它就是生了好多，然后它那个好多以后，后来又生了。所以就是，就是这个，就是蟑螂还是非常能生的啊，好多虫子都非常能生，它的那个策略跟人的这种优生优育是完全不一样的，就主打一个数量多，然后条件就相对来说合适的话，那就是数量越来越多，
1: 所以马达加斯加发生蟑螂，我刚刚您说的时候，我还去这个网上查了一下，就是它是会像类似有种口哨的声音吗？或者有时候它的一些表达好像还有一些特别的意义，是吗？
0: 它其实发声不是它真正的叫，而是它身体两侧有气门，就是很多虫子的气门在身体两侧。那你比方说你碰碰它，摸摸它，就是它会觉得自己受到了威胁，它或者是说，就是它需要恐吓你，或者说各种原因吧，
1: 他在
0: 它
1: 骂
0: 就
1: 人，
0: 会，它就会排气啊，然后就是就发出那种嘶嘶声啊，然后哎我，那个大家说可以稍微。感受一下，我正好我现在这个前面有马达加斯加发生蟑螂，
1: 天
0: 我给
1: 哪，
0: 大家

0: 变一下啊，
1: 好，
0: 稍微等我一会儿。
1: 嗯。
0: 就是它就会发出那种嘶嘶声，就是如果说你在它的面前去听的话，你其实发现声音也不小，还挺大的，嗯。
1: 哦，
0: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马来西亚发生蟑螂，它没有，就是它是身体光溜溜的，嗯，然后就是没有翅，所以在感官上来讲来说，其实会更让大家适应一点，就没有那么像蟑螂。
1: 对，它是会发声，不会飞，能活5年。说如果能生一窝的话，就叫喜之郎。我看也有网友在调侃哈，
0: 对，然后这是一个比较多的这个宠物的蟑螂嘛，因为它其实是原产于马达加斯加的，在我们中国是没有的，所以也不用担心说它一不小心就是成为入侵生物了，它也不会的，嗯，它适应不了这个南北方的这个温湿度，这个是适应不了的。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古巴绿香蕉蟑螂，
1: 天
0: 嗯，
1: 哪，这个
0: 然
1: 名字，
0: 后。啊，对对，古巴绿香蕉蟑螂，你会搜一下，你会发现它特别好看，浑身是那种草绿色，淡淡的草绿色，嗯，就是刚蜕完皮，就蜕皮完以后，嗯，所以就是，嗯，非常美丽的一个蟑螂精灵。
1: 哦，哎，这个我看了一下图片，这反倒像有种飞蛾的感觉。但
0: 嗯，
1: 是如果
0: 对，
1: 要
0: 有
1: 是一
0: 点
1: 堆
0: 像
1: 在一
0: 草
1: 起的
0: 原。
1: 话，确实是有一些，
0: 但是你不能看它养的那个过程啊，你养的那个过程，因为它有一些就还是棕色的个体，大家可能就会感到一些不适啊。你就只看它单只就很美丽
1: 对
0: 了，
1: 对，一堆在一起的时候，确实是稍微有一
0: 嗯。
1: 些。大家如果对
0: 然
1: 秘
0: 后，
1: 籍有一些
0: 对
1: 那什
0: 对
1: 么，
0: 对对对对，嗯，然后还有一个是犀牛蟑螂，犀牛蟑螂比我们刚才给大家看的那个马达加斯加发生蟑螂还要再大一些。然后，但是它的话，就是它的主要是因为它时间。就是存活的时间非常长，这个在欧洲吧，可能80、90年代就有人拿它当宠物了，它好像能活10年，甚至能活更久，嗯，所以就是还是这就算异宠嘛，嗯，异宠就是原先很小众，现在逐渐我觉得大家接受程度也高了，
1: 对，这个我看
0: 嗯，
1: 了一下，犀牛蟑螂大概有一个手掌这么大吧。但如果像您
0: 嗯，
1: 说的，真的能活上
0: 没那
1: 十
0: 么大，
1: 年左
0: 稍微
1: 右的
0: 小
1: 话，
0: 点，
1: 稍微
0: 嗯，
1: 小一点哈，就是
0: 对对
1: 刚
0: 对。
1: 刚说到这个，马达加斯加的这个，
0: 马达加斯加发生蟑螂，
1: 对，发生蟑螂能活5年以上，其实这对于虫子来说就已经是非常的高寿了。所以像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宠物蟑螂哈，其实就像熊老师说的，他们是不是那个让人讨厌的能够入侵生活的那些蟑螂，而是蟑螂的整个群落当中的其中的那么一几个，但是它们同样拥有着这个备份强，然后适应性强，还有再生强的特性哈，确实就是
0: 对，
1: 我
0: 对
1: 们
0: 对对。
1: 也可以再尝试，不是通过它们，虽然我们确实讨厌它们入侵我们生活哈，但是它们这些非常强的地方，有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科学家们加以利用，更好的服务于我们的生活哈？比如说刚刚熊老师
0: 对，
1: 说的，蟑螂型的这个小型机器人在搜
0: 是
1: 救的
0: 的，
1: 过程
0: 是的，
1: 当
0: 是的，
1: 中哈，能够起到非常大的作用。那刚刚说到这个蟑螂这个话题啊，就没想到原来蟑螂还有这么多种类，以及也有可能它会成为一种异种存在哈。我们刚刚跟熊老师聊了家里和野外的虫子，从蟑螂到蚊子到蜱虫，还有螳螂啊、瓢虫啊这些好邻居。听下来，我们一个感觉就是虫子才是这个星球上真正的原住民，我们人类是后来的。那接下来我们要换一个角度，从人和虫的博弈的技术层面来聊一聊。我们来请出今天的第二位专家，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研究员杨斌老师。那杨老师的研究方向呢，就是昆虫的化学生态学和 RNA 干扰技术，说白了就是研究虫子是怎么找对象、找食物，然后精准搞破坏。名字听着很硬核，但是聊起来肯定是比较有趣的。所以杨老师哈，我们先从大背景来聊起。蟑螂北上，这其实是气候变化影响昆虫的一个缩影。那么想问您，从农业害虫研究的这个视角来看，咱们全球变暖正在给昆虫世界带来哪些系统性的变化？那对于咱们农业生产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2: 就确实如此，这个虫子正在搬家，它往北搬啊，或者往山上搬，这个是也是有一些数据支撑的。因为咱们这个昆虫呢，它是变温动物，就是所以说它的这个生命周期是跟这个温度是密切配合的。那气温每上升1度呢，那昆虫代谢的速率可以提升10%到20%。 那我们的这个害虫呢，也是就因为气温的上升，所以一些比如说在南方危害的害虫，然后它可能就会往北迁，这也是一个我们能观测到的现象。
1: 刚刚你提到说温度上升一度，它们的代谢速率会提高10%到20%，怎么来理解它呢？它们出生的越来越多，还是它们的行动力越来越强？
2: 昆虫的发育周期呢，它可能跟这个温度有关。那就比如说，在它最适宜的温度的情况下，它可能一代，比如说是30天。那如果说温度上升个2度3度，那它的可能就会缩短到28天，或者是说25天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如果说我们温度上升的比较严重的话，那它可能从原来的比如说一年只有一代害虫，它可能变成一年有2代害虫，危害的时间不就翻倍了吗？
1: 而且数量也翻倍了。
2: 而且不只是翻倍，因为你像一个成虫，它可能产卵产几百粒卵，那可能就翻无数倍了。
1: 温度变化，尤其现在是全球变暖，他们可能向高纬度、高海拔来迁移哈，就是他们也要觉得往更加舒服的地方去。还有就是世代变多，繁殖加快。我看有这么一个预测哈，说如果不加以干预，到本世纪末，全球高达65%的昆虫种群可能面临灭绝。害虫更多了，还是益虫少了，还是怎么样？它对农业的影响又会是什么样的？
2: 温度上升以后，你所谓的所有的虫子，65%的虫子要灭绝这件事情，它本身可能是存在一定的风险。但是这个也不是说它所有的地方的虫子都少了，而是它有的少了，有的变了，有的乱了。也就是说，整个原来在这个温度条件下的整个一个昆虫群落的结构，可能会发生一些重新的洗牌。那比如说，对于我们害虫来讲的话，害虫有可能在温度上升，然后它因为这个作物的面积大，然后作物也比较单一的情况下，它可能危害的，比如从南方往北方迁移，整个危害面积跟危害范围会变广。但是呢，就有一些我们的益虫，就比如说蜜蜂，它对温度的敏感度其实是比较敏感的。那你温度上升，其实对它不是好事儿，而且这种就是。因为长期跟植物进化相关的话，它可能比如说正常的情况，它的发育周期跟这个什么，比如我们说花期啊这些一些固定的时间是一
1: 要
2: 定
1: 配
2: 有
1: 合
2: 一
1: 一下的，
2: 对要配合的。但是如果说这个时间变了的话，那比如说你这个蜜蜂春季它苏醒的时间可能更早了，但是这会儿还没有开花呢，那它可能就会跟这个花期就有这么比如说10天或15天的错配的窗口期。那就意味着它这段时间它没有吃的，可能就会饿死。但是你害虫的种类可能是上升了，那我们天敌的数量可能就下降了。所以说这样的严重的情况越来越发展的话呢，会导致我们可能害虫会越来越多，然后这个益虫会越来越少，然后生态结构跟生态网络被破坏掉。那所以说就导致了整个这个系统的紊乱。
1: 虫子们有可能是变了或乱了。虽然我们听到好像说65%的昆虫种群会面临灭绝，大家可能直接理解的是，是不是害虫干脆就死了？实际上不是，当然也看具体的环境条件，对吧？这对于农业专家来说，是不是更大的一个挑战？
2: 对，这个是一个更大的挑战，因为气温的上升呢，你就比如说害虫的发生的次代可能会增加。你看，由于就比如说蚜虫它可能原来繁殖一代、两代、三代，然后它现在由于温度上升，可能每年的这个代次能增加2到3代，那这样的话就会导致这个害虫爆发，然后害虫也会严重，就对这个农作物造成严重的损失。
1: 那我们接下来就说说这个治虫技术的变化，从最开始。农药的使用到现在，可能像基因武器的使用哈。那我先来做一个课代表，来帮助大家梳理一下。那么人类治虫可能大概是分为三个阶段，差不多哈。第一代呢是化学农药，就是简单直接，但是每次用药也都是一次人工选择，可能杀死了99%的敏感个体，会留下1%的耐药个体。那么下一代整体会更强，我们就需要轮换用药，再配合物理防治。化学农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主流，包括到现在化学农药的使用依然是主流，对吧？
2: 目前化学农药仍然是主流。
1: 但是抗药性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嘛？我看好像说全球报道的杀虫剂，它的抗性有超过500种，这个虫子已经进化出了防弹衣了。
2: 抗药性很严重，这也是化学农药存在的一个问题。因为你别看我们现在这个化学农药的种类很多，可能几千种、上万种，但是其实针对这个害虫的有效的这个害虫的化学农药靶点并不多，可能也就20来个。那也就是意味着，那我可能有一个靶点，它就针对了上千种药。那农民不知道，农民用的时候，他可能用了 A 药发现不行，他又用 B 药发现还不行，又用 C 药去发现还不行，但是他可能这一类药都是同一种药。
1: 但这样无形当中也把虫子锻炼出来了。
2: 一直说的化学农药的使用是一定要在合理的这个科学的范畴去使用，它才不会降低这种害虫抗药性的风险。
1: 所以说，其实可能这些药它的原理都差不多，有可能是 A 厂家、B 厂家，它的商品名会有区别哈。但是像你说，实际上的真正起到效果，所谓的那个靶点哈，真正杀虫的机理是差不多的。所以，比如说大家轮换用药，最后好像实际上区别不大，到最后加重了它的抗药性了。
2: 对，是的，是的，所以说现在用药一定要就科学的用药，就是最好是我们通过这种科研明确的是说，我这个时代我到底用 A 药还是用 B 药还是用 C 药，然后那我除了用药以外，我还有其他的方法，我综合配用去做一个综合的防控体系，就是在这样的体系下才能就真正科学的去用药。
1: 对，就比如说你包括喷药啊，它也得老是待着才管用，所以说可能还要像您说，结合像这个物理防治或其他的防治。那我们再来说说第二代，叫生物信息素和智能监测，这就是研究虫子的社交语言，用性信息素来诱捕、干扰、交配。现在呢，还有智能监测设备，比如说在田里啊，布设很多传感器，什么时候虫子多了、该打药了，系统都会自动预警。那么第三代可能就说到杨老师现在主要关注的哈，基因技术 RNAi 的干扰，就是找到虫子的关键基因。这具体来说到底是怎么样的？那是让虫子干脆和这个世界说拜拜，还是说他们没有办法生小朋友？这种基因技术又是怎么样能够真正的和虫子做好对抗的？
2: 这里边首先先纠正一个错误，就严格意义上讲的话，这个性信息素这边，包括我们的用的一些性诱剂或食诱剂，它严格意义上不算一代药物，然后它只是就是一个生物农药的一个类型。那我们是通过这个对昆虫的嗅觉，尤其是对害虫的嗅觉进行研究，然后比如说害虫它去交配，然后求偶需要雌虫释放性因素，然后雄虫去找到雌虫。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使用这个性因素。如果做诱剂的话，那就比如说我做诱心儿，那我就在这儿模拟假装这里有雌虫来产卵。那雄虫它去找雌虫的过程当中，它可能就全都飞过来，然后被我们捕获，就减少了这个成虫的数量。这是一个方式。另外一个方式，其实应用的更广的话，是我们做迷香剂。也就是说，我在这一整片田里边，我就是用很高浓度的性因素，或者是说我用其他的一些化合物，然后我让这个虫子在这个田里边，它的哪儿哪儿都是这个化合物，它就找不到真正的雌虫在哪里，所以说也就不能交配。不能交配的这种情况下，我极大的降低了它的交配率，也就降低了后代的这个害虫的小虫子的生产。那这样的情况下，那我也可以就是极大的防控害虫。对，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应用的方向，但是这个可能严格意义上不算第二代。那所以说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这个药就是 RNA 农药。那 RNA 农药它其实来源的基础的机理是这个我们2006年获得的诺贝尔奖 RNA 干扰的这个技术。那它基础的原理呢，就是说，在昆虫，比如说它生长发育啊，或者它取食呀，或者说一些特定的重要的行为的生命过程当中，有一些关键的基因会发挥作用。那我们就好啊，那我把这个基因干扰掉，然后让这个基因可能不表达，然后呢，它就没有这样的功能，或者说没有办法，完成正常的这个生长发育，所以这个害虫可能就死掉了。
1: 哎，但是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说，比如说这个虫子，它也在一直的进化，它们也在不断的变强。那我们的这些技术到底能不能跟得上它们的变化？
2: RNA 农药的这个抗性问题呢，其实它相对化学农药来讲，它的抗性产生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吧。就化学农药主要起作用的可能是一些无机的这样的一个分子，这个化学分子呢，它可以就是与我们的一些关键的蛋白结合。那这个分子跟蛋白结合的时候，它可能这个接触的最终的有效的这个位点，可能就是2个呀、3个呀，甚至1个。 那这样的情况下，那如果说我们叫，比如说我杀死了90%的虫子，但是正好有那么1%，然后它的这个虫子，然后产生了突变，它这里变更了一个位点，那氨基酸变了以后，那它的那个化合物结合不了了，那就是杀虫无效了。这是化学农药产生抗性的主要原因，因为它的位点非常少，所以很容易产生抗性。那我们 RNA 农药它针对的是我们 mRNA 的一段序列。那我这个序列，我可以设计100 BP、500 BP，对吧？我们常用的可能是500 BP 左右。那在这个500 BP 当中，那我中间个别一两个产生这个突变啊的可能性，是对整个这个 RNA 农药的抗性影响不大的。
1: 就是我觉得大家得先回忆回忆曾经学过的这个信使 RNA 到底是什么哈。但是我来理解一下，刚刚你说的，比如说用这个 RNA 农药的话，其实就是它在整个这个序列当中，可能有很多的像你说关键的点位，或者是应该叫什么，所以它其中可能有一两点变化了，但是不影响整个大的方向，是这意思吗？
2: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理解方式
1: 嗯。
2: 啊，这个复杂程度是有两个方面的。第一个是靶标基因很多，
1: 嗯。
2: 对吧？因为你化学农药那边，它一共到现在这么几十年、上百年的发展，一共才有十几二十个这个靶标位点。那我们这个基因的丰富度是很高的，你这个生物体跟虫子每个可能都有几万条基因，对吧？那你成千上万条基因里边，可能会有数百条或数千条能够引起它死亡的。或者引起它这个不能吃啊，不能喝呀，不能跑呀，不能跳呀，不能飞呀，就引起它各种这种生理活性的一个基因。那我的选择的靶标可选性是非常多的。那针对每一个基因，因为你一条基因它可能整个的这个长度会很长，比如说1000个 BP、2000个核苷酸、3000个核苷酸，对吧？那它这个数量当中，我可能只取一段500个核苷酸，那你500个核苷酸，它不可能全都变了，对吧？你全都变了话，它可能就完全变成
1: 变了
2: 都
1: 一
2: 是
1: 个
2: 非
1: 种
2: 地球
1: 了，
2: 的，对，都可能都是非地球的物种了。因为这个相似度，你人跟猪的相似度可能还有40%，甚至70%-80%呢，对吧？它可能就完全就变了，所以说这种完全变化是不可能存在的。一般的这个常规突变可能也就一个、两个，对吧？3个、5个的突变就已经很多了。那这种情况下的话，那 RNA 农药它相当于在单一的这条序列上讲，你说把它完全变掉，让这个序列没有用，它的可能性是不大的。
1: 但同样会担心的就是这种杀虫技术会带来农残吗？
2: 这个是不用担心的，因为 RNA 这件事情它本身是非常容易降解的，就基本上它的会被这个酶分解掉嘛。我们如果说在对这个 RNA 不进行任何保护的情况下，我把它喷洒到田间，它可能马上就降解了，很快就降解。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做 RNA 农药，唯一克服的问题就是如何让它在田间能够持续，比如说我持续15天，对吧？能够对害虫进行有效的防控。所以说这也是我们现在在一直在做 RNA 农药的保护剂跟递送剂，让它在田间能够有用，然后能够维持长时间这样的一个研究。
1: 那它会贵吗？
2: 最开始是非常贵的，RNA 干扰技术发现已经20年了。对吧？在这个过程当中，前期为什么一直说觉得这个不可能能用呢？一是就是技术不够，对它保护不了；二就是以前的这个 RNA 合成是非常贵的。但是现在呢，随着技术的发展，然后首先我们也清楚了 RNA 农药可以采取一些方法给它进行保护，让它具备了这种田间喷洒的这种杀虫效果。那另外呢，RNA 合成技术也在逐步的发展。那比如说美国采用的这个无细胞合成技术，它现在其实已经把 RNA 农药的这个每亩用地的这个合成成本能控制在1块2块。那其实它的成本跟化学农药去比，已经是非常有竞争性的了。
1: 就不断的推广的过程当中，技术在不断的成熟，成本也将会越来越低哈。那我再问一个我比较好奇的这个话题哈，因为你说研究它的 RNA 农药，那比如说相应和虫子之间它能够有对应，那是不是也需要先找回大量的虫子专门做研究？所以平时你们和虫子之间是怎么互动的呢？
2: 那跟虫子之间的互动就很复杂了。我们对虫子也是，
1: 又爱又
2: 相爱
1: 恨，
2: 相杀，又爱又恨的，对吧？首先就是说，我们要研究这个害虫。那我们的目的其实要防控这些害虫，但是呢，我们又必须得养这些害虫，就相当于是说，我们要在我们的实验条件下，给它创造一个非常良好的5星级酒店式的这个豪华的住宿，然后每天保证它吃好喝好，然后让它能够扩繁到一定的量。然后我们再拿这个虫子去做实验，然后去满足我们的一些实验需求。
1: 会有感情吗？
2: 怎么说呢？对我们的实验材料来讲的话， 那我们对于虫子的这个态度呢，就是大部分我们是敬畏多于害怕，然后好奇多于恐惧。那你比如说，其实我们在野外，你要是遇到一些什么，蜱虫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东西，那些传播病毒啊、传播疾病的，那我们其实也挺害怕被咬的，是吧？但要说讨厌的话，我们其实也不讨厌，我们讨厌是因为它对我们造成了很大的这个危害嘛，因为它吃庄稼，它破坏粮食，然后对整个我们人类的这个健康的发展是不利的，所以我们讨厌它，对吧？但是因为讨厌它，然后我们要解决它，中间又要养养它们，去研究它们，然后这样一来一去，一来一去，一来一去，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感情的。
1: 确实是，就像刚刚我们也在探讨说，这个虫子实际上也是地球当中的一员。那它是有害还是有益？可能就像刚刚说，对我们人类来说，到底是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还是彼此之间相安无事？哈，关键就在于我们如何更好的去看待它们，找到一个很好的预防的措施。那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比如说 RNA 这种基因的技术，哈，能够更好的防控虫害。那么目前来说，比如说像智慧植保啊、绿色防控啊，这所有的技术是不是已经可以形成一个相对较完善的网络，能够帮助我们在这样一个夏天做好病虫害的防控？
2: 对，是的，现在就各种各样的技术在飞速的发展嘛，比如说结合这个智慧农业，然后结合我们其他的一些新的应用的技术，然后我们把这些技术一一的拆解，然后一一的打包，然后看，比如 A 跟 B 放在一起更好，B 跟 C 放在一起更好，那我 A、B、C 放在一起可能更好，那我先用 A 再用 B，或者先用 B 再用 A，然后形成了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综合解决方案，那这样的方案就会在我们防控的过程当中发挥更好的作用。
1: 那今天我们其实聊了太多的东西啊，比如说跟熊老师聊了蟑螂的全球化，遛弯蚊子为什么总叮你啊，二氧化碳可能是头号的信号。那跟杨老师聊了全球变暖可能会有一个昆虫的这个地图的重新绘制的过程，比如说北扩世代增多哈，包括我们也提到的这种物候的错位，以及目前治虫技术的快速发展。那最后，杨老师也给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哈做个您专业上的小总结。
2: 对于害虫，或者是说我们人类如何与害虫共存，那这个竞争可能是没有终点的。其实它也不应该有终点。那害虫呢，它的进化速度很快，那极端的高温呢，或者是气候变化，然后正在加速这个过程。但我们的目标其实也不是彻底的消灭害虫，而是一定程度上我们跟害虫的这种智慧的共存，对吧？比如说我们用精准的监测技术，然后掌握这个害虫的动态，是哪儿多了，哪儿少了，它往哪儿飞，从哪儿飞到哪儿，然后我们用信息素，对啊，我们可以精准的监测，然后我们也可以用它去干扰交配。然后我们也可以用 RNA 农药，然后对它进行精准的打击，然后来保护我们整个的生物防治，然后维持这个生态平衡，这是我们在做的事情。那比如说，我们现在未来也应该更聚焦的去建立一些跨纬度的生态走廊呀，比如说优化我们的农业景观的抑制性，开发一些气候适应性的害虫管理的策略。那这个博弈其实也会比较持续。那我们也正在从这种比如说地毯式的轰炸。然后我只要是害虫来了，我就先炸一遍再说。然后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用以前的化学农业，可能会危害一些天敌的害虫。那但是呢，我们现在已经慢慢的变成了精准的手术，对吧？我是根据监测，我找到这个害虫到底在哪儿，然后再用我们最精准的 RNA 农药，我就只针对它，我只杀这个害虫。那我们这样的话，就慢慢的会从这种被动的防御，然后变成主动的防御。这样是一个慢慢建立这个良好的一个生态系统，然后恢复我们这个生态平衡的一个状态。
1: 杨老师，你刚刚说人和虫的这个竞赛啊，或者是博弈啊，是不会停的。但实际上，现在的一些技术的进步，让我们可能有了更聪明或更绿色的打法。就像大家说，最终不是消灭虫子，而是找到这其中共存的平衡点，对吗？
2: 对，是的。
3: 从北京下水道里的北漂美洲大蠊，到家里那些叫不出名字的蛾猛、伊蛾，从遛弯时追着你不放的蚊子，到野外该防的蜱虫，我们聊了很多有关虫子的故事。其实聊的是人类和这个星球上最古老居民之间的同居故事。蟑螂比恐龙还早出现。美洲大蠊、德国小蠊的名字背后，是一整部人类全球化的历史。全球变暖让虫子北扩，让害虫世代变多，让生态时钟错位，这场博弈远未结束。 但人类的技术也在迭代，从化学农药到信息素精准诱捕，再到 RNA 基因干扰和智慧植保系统，我们正在学着更聪明、更精准地与虫子打交道。与此同时，我们也在学着用好奇代替恐惧。大自然里有刺客，也有邻居，防住该防的，护住该护的，以及如何与我们的老邻居各安其位，互不添乱。说到添乱，我们再来说说蚊子啊，夏天。

到了，蚊子总是让人头疼，有的蚊子直接咬人，有的是在头顶和身边一直盘旋。根据预测，今年蚊子可能会迎来史诗级加强。之前大家说蚊子爱叮你是因为血型或者是新陈代谢高，

0: 还有一种呢，就是您刚才说可能经常在您头上盘旋，就是我们比方说春天的时候，你穿一个嫩黄色、嫩绿色的衣服，你在河
1: 对，
0: 边走，或者说你背一个这样的包，你就会发现你的这个包上啊，你的衣服上很快就有一堆这种小虫子、小蚊子过来了。那这种蚊子其实更多的是蛸蚊，然后这个蛸蚊是属于不吸血的蚊子。啊，然后那个它是以植物汁液为食，所以对人没有什么伤害。但是呢，就是那么一大堆蚊子围着你，然后在你头顶上，其实是他们的婚飞啊，就是他们的这个交流，然
1: 他
0: 后
1: 们
0: 包
1: 在
0: 括他
1: 谈
0: 们，
1: 恋爱啊，
0: 对，谈恋爱、搞对象，然后最后产生后代啊。然后，就是对我们一般人来讲的话，不了解情况的人来讲的话，其实往往就会投诉啊，然后觉得这个条件不好呀。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啊，
1: 问
0: 就
1: 题
0: 是
1: 在
0: 这个状
1: 我
0: 况，
1: 呼出了大量的二氧化碳。
0: 蚊子对二氧化碳很敏感，是因为那个相当于是对于绝大多数的蚊子来讲的话，就是它是寻找血源，或者说就是刚才吸血的这些蚊子来讲，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导航信号啊。那我们呼吸，就是我们人呼吸的时候会呼出一个二氧化碳，然后有一些特殊的这个踪迹。那这个踪迹呢，就是蚊子它依靠它的一些触觉，包括它触角上的这种。我不知道大家观察没观的，就你打死蚊子的时候啊，然后你会观察一下它脑袋顶上，它的那个脑袋顶上有一个非常发达的小天线一样的这种东西，那我们就要叫触角。那这个触角上面它又有很多根那个往外探的这种毛啊，那这种呢其实就是它这个里面有非常发达的感受器官，感受器受体。那这种受体呢，就是相当于是能够感受到空气里面的一些那个二氧化碳啊，包括它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气味啊，这些信息素呀等等这些然后就对它来讲就非常敏感，就是你觉得可能就是非常微弱，但是对它来讲其实是就是代表着哎我的这个血包来了啊，然后或者说我只要跟着这种情况走，那我就能够。能够吃到血，然后能够给我的宝宝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孵化的条件、繁育的条件。
1: 下次我一定仔细观察，因为之前每次拍死蚊子只观察有没有血，我是不
0: 血
1: 是已经，对，被它咬了，是不是我已经被它，就是，对吧？我已经被它抽血了哈，这是我之前关系的。对对，确实像这个二氧化碳大量呼出的人哈，尤其是运动之后，可能这个量会更多，再加上出汗多会更明显。然后我又看了一下，因为之前大家说这个不要穿颜色太深的衣服，蚊子也喜欢。说原因也是什么呢？是深色会吸收热量，温度会更高，然后也会影响到这个蚊子，就直接可能冲着温度、冲着你的出汗、冲着你的二氧化碳就过去找你了。所以我确实也观察了一下，因为前段时间我休假还去阿勒泰那边去徒步，你感觉好像在路上的时候，就是你头顶上就像您说有一堆蛸蚊在飞，然后我是确实是黑色的帽子和深色的上衣，我感觉喷了驱蚊水之后丝毫没有作用，好像相比来说颜色浅一点的这个衣服搭配的朋友，相对来说蚊子少那么一点点，但确实有限，所以问题就在于大量的二氧化碳和出汗了，所以如果像您说的，说可能你觉得。

0: 是代谢不太旺盛，那这个对于招蚊子这个程度是不太一样的啊。那这个说法就有很多种，就是大家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1: 对，好像说血型也有影响啊，比如说 O 型血会比 A 型血更招蚊子，但好像差别没有想象的那么大，远不如二氧化碳和汗味更重要。所以就
0: 对，
1: 是，
0: 是的。
1: 对，那我就想问问您哈，您啊研究昆虫了解的很多，那比如说像虫子专家们出去到底都是怎么驱虫的？怎么样的防虫防蚊的办法是最有用的？
0: 其实我们也是普通人啊，就是我们去山野的话，那或者说有时候我带活动的时候，我也会给大家叮嘱一下。那其实就是相当于是你需要用一些驱蚊水，或者说驱蚊手环。驱蚊手环就是作用比较有限啊，最主要的成分还是避蚊胺这种成分。那像我知道是动物所现在是有专家在研究蚊子，然后包括研究驱蚊，它是用那个葡萄籽里面的一个什么成分，然后取一些挥发物，然后去驱蚊，这就是属于刺激性的这种味道嘛。然后包括在比方刚刚过去的端午节。然后，在这个传统文化里面，其实会在家里会
1: 艾
0: 悬
1: 草
0: 挂这个艾叶，然后熏艾叶，那这个味道呢，其实也是蚊子所不喜欢的，也是属于这种挥发性、刺激性的这种气体。所以这几种成分，就是都可以有效的驱蚊。
1: 对，您说的这个艾叶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在跟您做采访之前，我刚刚跟我一同事聊天，因为我今天买了这个新的，就是我换了品牌的新的电蚊香。因为之前大家也说这个蚊子啊，你可能今年杀死了90%，但可能还有10%的存活下来。那么他们接下来再繁殖的后代，可能就是能够有效的对抗你之前用的这种杀蚊剂的一些的这个品种。所以这个像这个品类是要经常替换的。我的同事就说，他说那你看我是这么做的，一是把纱窗上啊，可能有那种叫漏水的那个小孔洞，一是把它封上，二他说我就端午节的时候就会在门的两边挂上艾叶，我挂一年。他说我好像这2年我几乎都没有感觉家里有太多蚊子，我当即就已经下了单了。然后再加上您确实也说到这个艾叶，它有一些这个味道是蚊虫不大喜欢的，
0: 对，是的，是的，就是您刚才提到的那几个措施，特别好使，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叫斩草除根啊，就是因为蚊子，大家知道，就是。蚊子它也得从这个卵到幼虫到成虫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得经历这个过程。那就是这个就是虫子里面就是或者我们常说的一种叫昆虫啊，就是它的这样的一个完全变态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呢，就是它有一个阶段，就是它的幼虫阶段，它是必须要在水里面的。那幼虫的这个名字其实大家肯定也知道，叫孑孓。就是在水里面，你看，尤其是一些脏的这种户外的这种水啊，你那种小水坑、小水潭，你趴在上面，你看一下，你就会发现，就有一种小虫子，就是在水里面弹来弹去，那就是在水面上，就是水底下，然后就是在那个水的这个不同的高度弹来弹去，那这个就是蚊子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叮人的这一类的蚊子的这个幼虫。那这种蚊子呢，特别喜欢在这种不动的这种水的静水里面生活。那如果说我们家里养了花啊，或者是说有一些积水啊，那它特别喜欢在这种地方生活。所以说，如果说你及时清理这个花盆啊，然后就是包括可能有一些什么下雨的这种积水呀，或者是厨房的这种积水呀，及时清理完了以后，那对于它来讲，它就没有这个幼虫时期的这个生活场所了。那它幼虫没了，成虫还会有吗？对吧？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农业生产中，我们常说化学、物理、生态防治相结合，能更有效地控制病虫害发生发展。其实，我们也可以借鉴到日常的防蚊中去。希望这个夏天，大家都能少一些被蚊虫叮咬的烦恼。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夏天除了天气热，最让人心烦的可能就是家里的不速之客蟑螂。很多人呢觉得蟑螂只是脏，但是啊，它携带的病菌和过敏源可能会让你的夏天过得更难受。为什么说蟑螂是打不死的小强呢？家里明明只看到了一只，为啥咱总觉得背后藏着一窝呢？我们邀请到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刘奇勇，教大家几招科学安全的灭蟑绝招，帮您彻底端掉小强的老巢。
2: 今天呢，我们要围绕的话题呢，是很多人都非常关心的，而且也非常头疼的。我们先来看一个图片。
3: 哎，
2: 哈哈，这是什么？这个很有意思啊。哎，这很像我的马尾，但人家是双马尾。
4: 因为这个名字“夏日双马尾”，如果经常上网冲浪的人肯定知道，
2: 就是我这种发型。
4: 可不能说是你，它哪有那么美？
3: 对，
4: 它是蟑螂须，
2: 蟑螂须，
4: 对，
3: 对，
4: 就是也把它叫夏日双马尾。有些过去有小姑娘喜欢在这儿留两个挡着脸的那种，也会有人形容那个叫蟑螂须。
2: 那不叫鲶鱼须吗？
4: 鲶鱼须在这儿。
2: 哦，这叫
4: 蟑螂
2: 马尾。
3: 对对对，虽然呢。我不怎么上网上浪，是吧？但是呢，这个有生活经验的，一看这就是那个蟑螂须。
2: 哇，这个好吓人！
3: 但是这是我最怕看见的。
2: 你想一想，这须都这么长了，蟑螂得多大个儿啊？
3: 我是特别怕蟑螂，经过了殊死的战斗吧。现在目前为止，我们家算是暂时没有蟑螂了。但是这个东西真的说不好。
4: 对，
3: 据说这一个小区里有一家发现了，那么全小区都会覆盖，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挠头的一个难题。
2: 嗯，我工作生活以后发现那个北京的蟑螂都是这么点小的。
3: 对，
2: 但是前两天我又看见了，我们楼道里有一个这么大的。
3: 你又回南方了是吧？
2: 对，我又回到了家乡。就是那种感觉你知道吧，哇，这么大个的，看上去有点这个害怕。
3: 那个南方的这么大蟑螂还会飞呢。
4: 是，我一个朋友是四川的，他也是，他说他们家木地板，有时候睡觉的时候都能听见蟑螂那个脚步声。你想那蟑螂得有多大？
2: 魔鬼的步伐，
4: 可吓人，
2: 是吧？小叔，你有没有这个应对蟑螂的经验？
4: 确实，之前我们家也有出现过，特别是冬天，家里好像外面比较冷，蟑螂就容易往家里跑。
3: 是吗？
4: 对，而且这个东西真的是很难灭，因为我之前节目也做过，所以，看看咱们今天有什么好方法吧。
3: 对，
2: 咱们先看看网友们的这个高见哈，来看一下热搜榜打不死的小强。蟑螂教会我一件事儿，真正的强者从不抱怨环境，哪怕你往他身上喷毒药，他也会淡定的擦擦触角说就这。上次用开水烫死一窝蟑螂，结果下水道反上来更多，仿佛在警告我，你杀我兄弟我掀你老家。这个网友们实在是太有幽默感了啊。那么今天我们就围绕我们的这个蟑螂来一场蟑螂大作战。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今天的专家，我们掌声欢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刘奇勇。欢迎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5: 欢迎。
2: 欢迎。好，我们首先问问刘教授，这个蟑螂我们都非常熟悉了啊，而且大家给它取了一个特有意思的名字，叫打不死的小强。为什么打不死呢？
5: 好，所谓打不死并不是这一蟑螂打不死，因为蟑螂呢它是一个群体啊，它繁殖力非常的强啊，你打死一只还有很多啊，好像是打不死。那我们知道，如果你发现的蟑螂呢，在明面上的蟑螂很少，大多数蟑螂都躲在阴蔽的阴暗的缝隙里边，尤其是蟑螂呢，大多数都是夜行性的啊，在暗处。那如果你发现一只蟑螂，往往它背后是一群蟑螂，至少几十只上百只，对吧？可能上千只。那么因为灭蟑方法不对，会导致这个蟑螂

0: 慢，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1: 我们之前做过一期节目，就是专门灭蟑的一个节目。好多人都说蟑螂就是你把它踩死，比如说你踩了这一下踩到它的头了，但它身体还能动。然后我们就尝试着把它头割下来了，结果它的身体活了7天。然后我们又尝试把它下半身剪断，剪断之后它上半身还能爬。我那个搭档啊，就把它中间腹部抛开，然后抛的过程中，它就从它下体的位置开始生宝宝，生出来了一个特别大的卵。然后当时那个我们那个导演就说，把那个卵也抛开。然后那个搭档就把那个卵也拿那个手术刀给它抛开，一打开里面密密麻麻，就像那个玉米粒儿。从那以后我吃玉米都有阴影，
2: 真的。哎呀，密集恐惧症都犯了，我的天。
0: 是的，刚才说到的繁殖能力特别强，因为它几周就一代，它一代一代的传得非常快。那特别是呢，它繁殖呢，它不是产一只卵，它一产就产一窝卵。
2: 我们来看一幅图啊，这幅图也是非常的生动。哇，这么多的种类吗？
0: 蟑螂的种类呢非常的多，这是最常见的六种啊。最严重的就是德国小蠊，也就是我们家里边经常看到的小蟑螂，就是这一种，它占了这个蟑螂数量的95%以上。
3: 嚯，
0: 第二个是美洲大蠊，是占第二位的。一般我们说蟑螂呢就是这两种啊，占了就99%。其他的呢，澳洲大蠊在某些地方有啊，还有黑胸褐斑啊，这些大蠊呢就是说是体格非常大啊，一般都是要小蠊的几倍啊。其中美洲大蠊呢是比较典型的。
2: 听说您把这些今天带到我们现场了，是不是？
0: 对，
2: 食物您带过来了，是吧？
0: 带了几只。
3: 哎呀，
2: 行，那咱们给大家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0: 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卵鞘、卵夹啊，我们这一个呢就是德国小蠊的卵鞘啊。这就是活体的德国小蠊啊，德国小蠊呢就这么大小，它个体呢并不大。那么再看另外一种，这就是美洲大蠊啊，个体就比较大，成虫了。它这个标本呢就从大到小啊，我们有一串啊，就是它这一生啊整了不同的阶段啊。大家可以看这个，这就比较明显的这个比较了。我们这个看的就美洲大蠊，对吧？德国小蠊，你说那小蟑螂是不是没长大呢？如果是德国小蠊，它就这么小的啊，
3: 那指甲盖似的。
0: 对了，那我们往往就是打蟑螂，可能把它打死了，以为就解决问题了，但往往就是它要把这个它的腹部携带的这个卵鞘，给它留下来。这个卵鞘留下来呢，一般经过1-2周它有孵化。一个卵鞘可以有30-40只小蟑螂。
2: 哇，这么多呀。
0: 对对对。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灭蟑螂的同时看看是不是有这个卵夹，把卵夹一块给消灭掉，这样才能斩草除根。
2: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拉响灭蟑大作战这个号角了啊。那我们要把它们给消灭掉，首先我们要知道它们在哪里出没，对不对？大家都知道蟑螂喜欢在什么地方吗？夏叔，
1: 我有一次是导演给我那个台本儿，他打印出来的，还热乎乎的，刚打印出来的。我一翻开就一个标本夹在那个台本里面，我还在想，哇，这是一只有文化的小强。
3: 就我发现有时候我家里那个废书，尤其是孩子用不着的书啊，各种的，你有时候你到折腾的时候，就给他打包的时候拿开，就会有那个夹死的那个
2: 废纸垛里。
3: 对，有可能你有时候一压它，它可能在里头，给它压在里头，就慢慢就干了，成标本。好像那个蟑螂挺爱钻纸。
2: 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啊，你看网友的，也有他的看法，在热搜榜上，
3: 读书了。
2: 哎呀，这个名字好好玩。读书狼占领地球，怎么占领呢？发现蟑螂在啃我的年终总结，瞬间懂了，原来他也嫌我写的像废纸啊！这个年终总结没有走心呢，每天都在书房上上演狼来了的戏码。哇，你看 这个小强还在那饶有意味的阅读。好吧，这个小强他是不是有文化的小强，他是不是也喜欢。

0: 欢这个看书呢？
1: 他喜欢不喜欢看书呢？我还真不清楚。但他确实是在爱在这个纸张里边啊隐藏啊，但是他可能是吃这个书，
0: 吃这个书
1: 啊，
0: 就是他喜欢吃纸。
1: 这个纸呢，但是他如果是没有食物的情况下，他也可以，哎呀，聊以充饥吧。
2: 哦。
1: 但另外一个这个纸。书啊，这里边我们以前那个书，特别是用这个淀粉呀，弄一些东西，还有这个胶水，是吧？这样来讲的话，就是在装钉的时候会有这些，哎，那个蟑螂会奔着这个东西去啊。这个它被冲击以后呢，并不是它直接消化，是它肠道呢有很多的肠道微生物帮它消化来吸收的。纸张相当有粗粮啊，对于蟑螂来讲呢，不能美味，但是呢，可以聊以充饥，
0: 也可以凑合，也可以来充饥的。
3: 嗯，
0: 除了我们的书房，其实我发现这小强啊，他们组团最多的地方应该说是我们的厨房了，对不对？
3: 没错，尤其是那些边边角角，哎，像什么洗水池子底下，
0: 嗯，
3: 还有那个什么垃圾袋垃圾桶边上，还有就是那个案板
2: 啊
3: 和灶台，我们家蟑螂好几个都是在那个案板。
0: 你知道吗，这小强神通广大呀，他在我们家藏的那地儿你绝对想不到，这都是我童年的噩梦了。当时厨房里的电饭锅的屏幕里，
3: 我怎么进去？
2: 咱们现在吃火锅不是底下都带一个像电磁灶一样的一个东西吗，然后上面是个锅嘛，然后我从我们家柜子里把那个电磁炉拿出来，炉子里面会有那个通风的那个缝儿，跑出来一只，哇，那个瞬间你哪会想到炉子里那里边有电呀。
0: 啊，天哪，我们来看网友的总结。哎呀，那些辛酸泪啊，暗夜食神，来看热搜榜大家是怎么说的呢。你的薯片袋是他们的自助餐台，饼干渣是米其林三星，建议物业给他们发门禁卡，毕竟人家比你更熟悉厨房地形。
3: 对，
0: 哎呀，这个说的实在是太生动了哈。其实厨房里的厨余垃圾，还包括我们的这些食品零食，其实是他们的正餐，对不对？
1: 对的，蟑螂呢特别喜欢吃油甜香的东西啊，比如说饼干、面包、奶油啊，这些食物
3: 跟我一样，
2: 谁都喜欢。
1: 蟑螂呢，通称偷油婆啊，这个美洲大蠊、德国小蠊一样的，都喜欢吃油的。
0: 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些什么奶油蛋糕啊，还有芝麻香油，这些肯定都是他们特别爱吃的，对不对？
3: 咱们家里的厨房那些垃圾桶，尤其是厨余垃圾，这个
0: 一定要收好，
3: 最好到晚上给它扎上口。
2: 对，
3: 我们家现在就是这样，
2: 或者就倒掉。
3: 哎，你要不及时清理？
0: 我是每天都要倒垃圾。
3: 对，
0: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厨房的那个水槽里边的一些剩余的一些食物，我们
3: 残渣
0: 全部都收纳干净。
3: 对 对, 对，
2: 我有一次就是忘记，因为我那个水槽上面不是烫一个那个网袋吗？然后应该都是晚上把它清理然后扔掉。然后有一天就是晚上时候忘了，早上起来你把那个网袋往起收的时候，结果我就多余往下看一眼，它是在网子的跟下水槽的中间。
0: 哇，
2: 哎呀，而且不止一只。
0: 哦，
3: 我也是，就是尤其是那个厕所那个下水道那块儿，
0: 对，
3: 会从那儿爬上。包括我们家洗手池，不是那也是有的是摁的，
2: 嗯，
3: 有的是转的。
2: 对，
3: 我就每天晚上到以后就是，洗澡那个下水，我就换上地漏。我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查一下厕所，我会把那水池的那个放水的也给它关上。
2: 嗯，
3: 反正我是能想到的啊，或者我在这儿吃过亏的，因为我见它爬出来过。
0: 哎呀，它从那儿爬出来，
3: 我都得晚上得弄好了，因为我特别怕这玩意儿。
0: 哦，那这个在厨房啊，我们可以理解，可是下水道又有它们什么样的这个食物的来源呢？
1: 我们下水道呢，第一个它是个隐蔽的场所。
0: 嗯
1: 啊，下水道大家知道有水，潮湿，那蟑螂只要有水，它能活很长时间。
0: 哦，
1: 即使没食物的话，它可以几个月，都能坚持。
0: 哇，没食物有水就可以坚持几个月，
1: 嗯，
0: 太强大了。所以这个水是一个很重要的。

0: 要的，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载体了。
1: 对，那下水道里边往往呢也会有一些残渣，我们的这种厨余的垃圾呀、啊、什么东西呢，可能残渣呀这些东西啊，尤其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美洲大鲢，嗯，它基本上就在下水道里生活的。哦啊，有一次我们去一个饭馆啊，就是他们说是这闹蟑螂了。那蟑螂他说平常也看不见，这个又有大的有小的，哎，我说你那个一看他们有一个这个下水井，这个井呢那个有盖，我说你打开看一下，我估计蟑螂肯定在这里边啊，一打开以后呼就飞出来一群蟑螂，那大个的那种美洲大鲢
0: 啊，飞出来了。
1: 对，它是会飞的。哦，德国小鲢一般是你看都是爬，是吧？
0: 对。
1: 美洲大鲢它有时候会飞，尤其是它这个突然，哇，在这个应急状态下，嗯，啊，就飞能飞起来。啊、哎
0: 呦！当时那个场面，
2: 这我在当时就晕过去了，
3: 不敢脑
0: 晕过去了。这个确实让人觉得毛骨悚然哈。健康之路节目。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谈到一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了，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些蟑螂，它们都是长期久居在这个，或者说深居在我们的下水道里的。下水道那多脏啊！你想，它们在爬出来，爬到我们的奶油蛋糕上。哎呦，
2: 咱不知道。
0: 对，
4: 就吃了。
0: 对，嗯，所以我们间接吃了下水道里的那个。
4: 对，
2: 不光食物，有些你使用的东西。对吧？
4: 对，
2: 都有可能会被它污染。嗯，你像蚊子，咱们都知道，比如它会传染一些疾病。你像蟑螂这么爬过之后，咱又看不见，这它的传染性大不大？嗯，
0: 所以啊，这个是我们最担心的问题了。我们跟它共存是没有问题的，对吧？嗯，
2: 对。
0: 会不会给人类带来疾病的风险？
1: 这个蟑螂啊，确实是像你们说的，嗯，实际上是很脏的，一个生物。嗯，因为它是什么地方都去。嗯啊。不论是下水道、厕所、厨房，它不管什么地方，它都随便去游荡。那么我们实际上是有很多的研究呢，已经发现这个蟑螂能携带的大量的病原体、病毒、细菌、寄生虫。
0: 最主要的有哪一些呢？
1: 最常见的就是肠道传染病是最多的。因为它接触的面太繁杂，你比如说它携带的几十种致病菌，嗯，几十种病毒，还有寄生虫，所以说我们是把它列为啊重点防控的媒介生物，嗯，所谓的媒介生物就是传播病原给人的这些生物啊，我们说的四害，蟑螂是四害之一，嗯，那么它能携带大量的病原。会是一个隐蔽的传播者啊，往往我们不太注意，它不像那个蚊虫叮人吸血，你很容易注意到它，嗯，它这是一个悄悄的污染我们的食物、水源和我们的接触的空间，嗯，我们呢会随时被这个污染的食物感染，嗯，这一类的疾病呢，往往都是什么，经口。传播的肠道传染病为主，
0: 而且很多的朋友啊，他们是非常敏感的，你像那些虫子爬过的东西，他们肯定就会过敏了，会不会引起过敏反应呢？
1: 你说的很对，这个蟑螂呢是重要的致敏源，那么蟑螂它的分泌物、它的排泄物，还有蟑螂的尸体、它的这个碎屑，都可以引起严重的过敏反应，我们知道有很多的人，他就是比如说，有的人有哮喘，这人都特别敏感，那么其他的人呢，就是也有不少是由于过敏呢，是由蟑螂引起的，但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因为一般的人你不会联想到啊，你会因为蟑螂过敏或者闹病，对不对？
0: 好，我们来看一张这个医院里的过敏原化验单
1: 啊。这个化验单里边呢种类非常的多啊，比如说是那个有尘螨啊、无尘等等，那其中呢蟑螂是一个重要的过敏原，大家可以看这个过敏原呢它有分级，那蟑螂它是重要的过敏原，它是一级。

0: 一级是最高的吗？还是？
1: 哎，我们一般的就是分一级和零级的。
0: 哦，两个级。
1: 对，就是比较重要的过敏源。另外一个，它是处在一个就是超强的过敏，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箭头，啊，这是表示它这个远远超过一般的过敏源。
0: 那这个蟑螂究竟是如何引发我们过敏的呢？
1: 它往往就是这个就是吸入过敏的呢比较多，比较严重，啊，比如说那个哮喘呀或者什么东西，如果它有哮喘的这种人，特别是容易，哎，激发，因为它通过呼吸进入它的呼吸道以后呢，然后激发它那个哮喘。
0: 所以接下来我们是时候要好好聊一聊如何把家里布下天罗地网，让这些蟑螂无处可去。连旭，你有什么好的方法没有？交给你了。
2: 哎呦，我其实方法都用尽了，各种方法。你比如说最早的什么蟑螂的，那会儿还是蟑螂的那种类似于颗粒似的那种膨化食品，诱饵，搁在这个犄角旮旯的地儿。然后后来什么那个蟑螂的那种小屋，这小屋又分两种，一种是用石诱的，还有一种是纯粘板上的，纯粘板的。但是我们家搁那个没效果。然后后来就用那个敌敌畏，啊，真的到极了，就是很危险。
0: 你这叫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2: 我告诉你，敌敌畏怎么使？我们家经验特别丰富，最闹得最凶是真没招了。得把那个厨房那个门啊，门缝啊，得拿毛巾给堵上，从里头，
0: 然后喷呐，
2: 然后喷上敌敌畏，
0: 然后出去
2: 闷一宿，窗户都得关上，哇，闷一宿，第二天真不夸张，能扫出半簸箕的蟑螂。哎呦，
0: 这还真是不错。好，我们来看看网友是什么样的感受。那些年你用过的灭蟑方法，好，我们来看。哦，我妈用樟脑丸去蟑螂，现在蟑螂没赶走，家里闻着像清朝老宅。专家说封堵缝隙能防蟑螂，我直接给家里糊成了密室，现在蟑螂没进来，我先缺氧。这个方法还都挺奇绝的哈，为什么蟑螂，我们想了这么多的方法，我们的人类智慧这么的高明，却斗不过蟑螂呢？
1: 蟑螂我们对付它呢，首先要研究它的习性。刚才我们提到习性呢，它首先是喜欢在缝隙里面，缝隙太多肯定就不行。我们装修的时候呀，它特别注意不要弄那么多缝，然后呢尽量的把缝隙给
0: 填平
1: 抹掉啊。那么第二个就是水和食物，那水呢，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呢，自来水呀，或者什么水，就是要保持干燥。我们爱吃的，往往也是蟑螂爱吃的。那你一定要管好，啊，你比如说你把它放在冰箱里边，你不要放在这个明面上，对吧？像厨房或者有什么东西放在柜面上了，这个是应该处理。还有就是垃圾，对吧？垃圾呢，及时清理，最好不过夜。大家都知道，蟑螂主要是晚上出来找吃的。让它出来找不到吃的，那肯定就少了，对吧？那就是我们灭蟑螂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就说是你，如果你发现一只蟑螂，你不要只是针对这几只蟑螂去灭，那你要家里边做一个全面的系统的检查，然后你布药啊，你什么的时候呢，一定要犄角旮旯，还有刚才说到的厨房啊。洗手间呀，这是重点部位，多布放。那除了此之外呢，像我们的起居室啊，还有我们的卧室呢，也要适当的放一下。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放的这个蟑螂的毒饵啊，比如说胶饵啊等等，这些一定要注意保持。
0: 咱们给大家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方法。
1: 实际上方法呢很多，我们可能就是根据我们的环境啊，我们家里边的可能适合的，都可以去选啊。那首先是我们介绍这个蟑螂屋，
0: 这个我用过啊。
1: 这个蟑螂屋呢，它往往就是要设计的，比较巧妙。就是蟑螂，我们刚才说的，它是喜欢在一个狭小的空间，缝隙的，它不喜欢太大的。 他必须找到一个安全的，他认为安全的舒适的环境。那个蟑螂屋呢是根据他的这个习性设计的啊，设计了以后呢，我们这里边呢就有个能占卜，而且呢还可以给他放点他爱吃的面包屑呀什么，
0: 就是哎，
1: 引诱他蟑螂进来，然后就把他抓到了啊。
0: 那么这个蟑螂屋啊，咱不能乱放，放在哪儿是非常有讲究的，咱们应该给厨房搁一个，对不对？厨房反正是我是搁在离食物比较近的地方。
2: 那不行，
0: 你想啊，去食物的这个必经之地就给它阻断了。
2: 我个人感觉，如果厨房的话，凡是不起眼地儿、看不见的地儿，哎，咱们叫阴山背后啊，你比如说微波炉的后边，然后橱柜的最里边，
0: 夏叔你同意吗？
3: 我觉得肯定在放蟑螂屋的时候，我这个厨房里是没有别的食物给你吃的，你只能吃它里面的面包屑，没有选择，这是第一。第二呢，我可能只会放在就像这样地板的拐角，就是明目张胆的放在角角，然后我这样一弯腰，我就看到里面有东西，那我就等上一两天处理掉它，不需要我再拿手去拉出来看有没有，没有再塞回去，这种。
1: 都有道理，都有道理啊。它主要是看你什么目的，我们这个蟑螂屋呢，一般就是在蟑螂比较少的时候，我放到那儿，可能起到一个监测的作用。我知道，如果这个就可能沾到一只，你说，哎呦，我这儿有蟑螂了，对不对？但是放呢，还是应该放到这个蟑螂出没的地方。比较容易出没的地方，比如说呢，就刚才我们说到了你的卧室呀，或者你的起居室啊，也都放一个，你就知道哪个地方有蟑螂，对不对？监测到蟑螂以后呢，然后再去找其他的更有效的方法，因为蟑螂屋的它的效率还是比较低的，
2: 对，
1: 它能知道就是你这儿有没有蟑螂啊，主要是这个作用，你靠它就把那个蟑螂给消灭掉，不现实。
0: 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就是是个定位系统。
1: 我们把它作为一个监测工具，
0: 监测的系统，看看家里有没有蟑螂，看看家里的蟑螂，这个多数出没在什么地方。接下来进入到最关键的这个时段了，就是我们看，杀蟑耳剂、杀虫器哈，还有这个杀蟑螂的药。五花八门，我们要考考我们的两位嘉宾朋友会不会使用这些方法。
2: 哎呦，这个东西还挺多，我这喷雾我用过，因为我觉得我要既然咱杀呢，咱就彻底，咱也别说杀一半留一半，比如说把橱柜打开，我会把碗筷都拿出来，拿出来就上层下层，关上橱柜门，然后再把那个洗手池子下边那个打开，因为那个比较阴暗，比较潮湿，把里头存的米面油什么的磨刀石全拿出来，对着那呲，边边角角呲，然后它有一下水管，往往下水管底下是一个隔层，就是咱家里做那橱柜啊，我这给探进去，呲呲再喷。
0: 也许我觉得你在杀蟑的时候仿佛有某种执念。
2: 对，我觉得就是多喷哦，让那个药剂量大一点，这是俩橱柜，你灶台底下还有一个搁锅的呀、什么的，把这再打开，东西都请出来，呲，这煤气管子顺着煤气管道呲，底下又有一个隔层呲呲呲啊，厕所那地漏呲呲，就这么喷，然后
0: 我们专家老师一直在笑，
3: 对，是。
0: 你这种做法，
2: 我现在已经杀红眼了，你知道吗？
0: 真的有种这种感觉。那笑叔，你用什么方法？
3: 我不用这个方法，我觉得这我可能先比蟑螂倒下。我不是做过节目吗？所以当时现场的那个专家也给我推荐了这个东西，叫做胶饵。胶饵这个特别有意思，它是什么呢？蟑螂它是遇到了好吃的东西，它吃完吃到自己肚子里，它会再回到窝里，回到它自己家里，对不对？
2: 然后呢？
3: 然后它吃了这个是味道是吸引它的，它会觉得这是一个好吃的东西，它吃进去了，吃完之后它回到家里死。然后蟑螂呢，它是不管这是我爸爸还是我爷爷，它会把死了的蟑螂再吃掉。那它吃这只死蟑螂的时候，它就把我的胶饵又吃了，全窝端。所以这个东西就神奇在这儿，我会怎么弄哈？ 就是比如说这是我们家灶台沿着墙的那一溜，我会顺着这一溜开始两拳一个距离打一个点，两拳差不多就8公分左右。我试过我的拳就是这儿一个，这儿比如说这样哈，滋，然后两拳滋，两拳滋，然后每一个大概都是绿豆大小。
0: 你有收获吗？第二天
3: 就是大概隔个3-5天之后，你会时不时的在家里的地板上发现那么几只死蟑螂。嗯，它会死出来。
0: 好，来请云落座。这哪种方法靠谱啊？
1: 这些方法呢都是靠谱的，但是呢它的应用的场景啊和那目的不一样的。杀虫欺物剂是最常用的一种方法。嗯，但是呢刚才他说的这个呢就是用的不对。
0: 用的不对，那应该怎么喷啊？
1: 首先这个杀虫欺物剂你要看它的说明。嗯，它说明上都有啊。注意安全，不要到处喷啊，特别尤其是厨房如果有明火呀什么的，这个是绝对不能喷啊，那会很危险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上面写的它叫速杀型。速杀型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你要知你发现了目标你就对着目标来。你不能到处去喷。这蟑螂在这儿，你对着蟑螂就是喷，然后它又会爬的话你跟着来喷。是这样的，它没有滞留效果。你刚才你说你我也要到处去喷喷了以后呢，然后再
3: 什么，
1: 这不是那一种，那必须找到另外一种啊杀虫剂啊。
0: 这个速杀也就是说跟他偶遇的时候，
1: 对，
0: 狭路相逢的时候，
1: 对，
0: 你可以哎
1: 对准目标。杀蟑的最好的啊就是这种胶饵。
0: 还是校书这种做法。
1: 对，刚才这个校书他的这个介绍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要注意，据说是这个饵剂呢也是要最好是蟑螂的出没的地方。你最好是提前呢踩好点儿，然后呢就知道蟑螂喜欢在哪儿，这样这个效率更高啊。然后呢我们这胶饵呢一定要注意，就是你用了以后呢隔几周以后检查一下，哎是不是被它吃掉了。如果吃掉了呢还可以补一点啊，就是保证蟑螂让它吃够啊，让他吃饱，要管饱啊。
0: 好，我们来请刘老师给我们演示一下啊，这个杀蟑诱饵怎么来使用。
1: 好，首先呢我们介绍这个杀蟑饵剂。杀蟑饵剂呢它是这个有效成分啊是胃毒的，就是让蟑螂吃下去啊才能发挥作用的。
0: 就毒死。
1: 那么为什么它效果好呢？是因为这个杀蟑的饵剂啊它是保湿性好，能够呢让蟑螂呢喜欢吃，而且呢长时间的不变质啊。蟑螂就比如说有的毒饵啊你效果挺好，但是你隔几天蟑螂不吃了，这个饵剂呢它是你隔几周蟑螂照样来，它是非常好吃的。
0: 明白了。
1: 那么另外一个的蟑螂这个饵剂呢用起来呢比较讲究啊，就是一般来讲呢我们这个要点这个点呢要是点量要少，这么一点就可以了。点要多这么又一点，对吧？然后你不要弄太多了。这样来讲呢蟑螂呢它那个来吃，它往往就是说在这地方吃一点，换一个地方它又吃一点。它蟑螂的习性啊挺有意思的，
0: 他愿意走窜。
1: 对对对，
0: 他不愿意待在一个地方老老实实的吃，他愿意逛吃。
1: 对啊，而且呢就说是点多，为什么呢？如果好吃的话蟑螂上来抢啊，他这个你这个没点吃了，你被抢了那边还有呢，对不对？蟑螂都来。
0: 那您看这个我们的点的分布的间隙是这样的，如果再往那边移呢它的这个间隙是多少？
1: 一般来讲呢这面这么远再来一个，
0: 这么远
1: 就差不多了。那就是这还是蟑螂多的时候，如果蟑螂少的时候你就没必要，比如说这个点这儿，这儿再来一个点。
0: 也可以离开这么多。
1: 对，也就可以了。对不对？
0: 所以其实在家里边就这样布开就行了。
1: 是的。
0: 然后我们要等您说的是2-3个月是吗？
1: 是的，为什么要两三个月？如果你把这蟑螂灭掉了，它那卵家留下来。

0: 他可能两周孵化，但有的卵夹呢，他可能孵化慢，哎，他可能就是过一段时间才有。还有一个呢，就可能有漏网的，漏网的以后呢，他过了一段时间他又产的卵夹，
1: 嗯，
0: 他至少你要给他准备着两三袋的粮食，让他们、
1: 哦、
0: 哎一直吃呢。实际上这个胶饵如果是好的话，就保持两三个月也是可以的，
2: 可以的。
0: 但是最好保险的话就是你中间检查一下，
1: 嗯
0: 啊，再补一次，
1: 嗯，
0: 那就更好了。
2: 哦，明白了。
0: 嗯，
2: 所以这个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那个小纸袋里又是什么好东西呢？
0: 这个呢也是杀蟑螂的非常好的一种，它叫杀虫粉剂。那我们这样就拆开了。
2: 哦，
0: 拆开了以后呢，就是如果你发现蟑螂它要是从这儿经过，那我们就把它撒在这儿，哎，
2: 哦，
0: 就是这样。蟑螂它如果是从这儿一爬、
2: 啊、
0: 它就粘上了。
2: 这些粉是有毒的是吗？
0: 有毒的，
2: 有毒的。
0: 哎，所以说呢，这个用起来呢往往要注意，就是说一定要在准确的地方、
1: 嗯、
0: 啊，不要到处弄。
2: 而且家里有宠物的朋友也要格外注意啊，
0: 对，
2: 不要放在地上，避免让宠物误食。
0: 是的，所以说有时候呢我们会用这个，不要放在一个明面上，
2: 嗯，
0: 我们要往一个也是像一个蟑螂屋呀或者类似这样东西，哎，放在里边，让蟑螂呢过去通过的时候粘附上，哎，就可以发挥效力了。
2: 据说呀这个灭蟑是一回事儿啊，这个收蟑螂的尸体那是很有技术含量的。连续有没有听说过这种说法？
3: 我是比如厨房碰见一个德国小莲，我肯定不愿意拿手拍，那觉得挺脏的，我就从厨房出来在客厅拿一张面巾纸，我会直接把这纸叠吧叠吧，哎，我先给它摁着，
2: 哎，
3: 摁着之后我不敢太使劲，我怕把那个卵夹呀给它摁出来，但是呢也得让它摁的反正最起码的蒙圈的状态，
2: 就是半死不活的
3: 给它抓起来、
2: 哦、
3: 然后呢顺道擦一下那个台子，
2: 哎呀这，
3: 然后再使劲在那纸里头给它碾碎，碾碎完之后我会再在水池子旁边拿打火机给它点着了、
2: 哦、
3: 给它烧了、
2: 哦、
3: 就彻底的给它消灭干净、
4: 嗯、我也用的是旭哥这个方法，就是摁到之后那个拿火，就是有在灶台上直接就点火、
3: 也有点灶台
4: 的。对，
2: 那像刚才二位说的这种方法，拿纸一碾，
0: 嗯，
2: 然后放到这个火上去烧，这种方法行吗？
0: 那当然可以的，就是如果你有直接处理的话，你有条件的时候，
4: 嗯，
0: 那你可以直接把它给烧掉啊、哦、这么处理掉，
2: 嗯，
0: 但是往往你没有的话，就是最后再就放在密封袋里面，哎，它是保证，首先保证安全啊，不污染。
4: 那就是放到密封袋里也要尽快把它处理掉，对吧？
0: 对，处理完了以后呢，另外一个呢还要做一个消毒纸巾呢，你把你的手啊，把你的脚，如果你踩过的是吧，鞋呀，进行消毒处理，
3: 嗯，
0: 这个一定要做到做安全处理。
2: 所以啊，针对这个打不死的小强，我们呢根据它的习性，根据它的特点呢，为它呢来定制了天罗地网，希望运用这些好的方法能够让大家呢家中一片清净，一片洁净。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一道特别适合夏天的养生佳肴——芡实山药炒虾仁儿。这芡实啊，也就是咱们常说的鸡头米，有水中人参的美誉。它不仅好吃，更是中医里健脾固肾的一把好手。当绵密的山药、鲜嫩的虾仁儿遇上它，究竟能碰撞出怎样的养生火花呢？哪些人最适合吃？烹饪时又有哪些必须掌握的小窍门呢？接下来，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教授田心将为您揭开这道夏日药膳的奥秘。
2: 最近呢，我们在群中看到啊，都在热议说夏天啊是腹泻的高发季节，那吃点什么可以帮助缓解腹泻问题呢？您不妨试一试我们今天要为您推荐的这一道芡实山药炒虾仁儿。这芡实啊又被称为鸡头米，素有水中人参之称，不仅有助于补脾止泻、益肾固精，还可以帮助祛湿健脾，提升机体免疫力。那么芡实真有这么多的益处吗？这道美味的药膳究竟有哪些养生妙处呢？又适合哪些朋友们来享用呢？好，我们一起来揭开芡实的养生奥秘。
3: 洁白的芡实，绵密的山药与鲜嫩的虾仁同炒，在热油中碰撞出清爽鲜香。这道芡实山药炒虾仁就是今天为您推荐的药膳，它既有食材本身的清甜，又有药膳的温润。而这看似普通的芡实，在其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它真能与山药虾仁相得益彰，让这道菜在美味之外更添一份养生底气吗？
4: 芡实呢，老百姓呢又称为鸡头米，它是一个传统的药食同源的食材或者是药材，它是味甘涩，性平，归脾肾两经，具有呢益肾固精、补脾止泻、除湿止带的作用。那么我们第一本现存的药学专著是《神农本草经》，大家一定非常熟悉啊，称其呢能够补中益精气、强志，令耳目聪明，久服轻身不饥，耐老神仙。芡实的功效总结为呢，是针对脾肾两经的补益和固摄的作用。
3: 夏日炎炎，您是不是也总被这些问题缠上？没胃口吃饭，吃点东西就闹肚子，浑身还沉甸甸的，提不起劲儿。而不起眼的芡实，据说在对付这些夏季常见的小麻烦时，藏着独到的本事。
4: 夏季呢，人们容易贪凉，或者是饮食不节导致的腹泻。其实呢，芡实呢，它也有涩味的特点，就能够收敛止泻，尤其适合脾虚型的慢性腹泻。此外呢，芡实还归肾经，就是说它既能够健脾止泻，也能够固摄肾气。夏季呢，人们一般也都爱待在冷气开得很足的空调房里面，这是很容易伤肾阳的，导致呢腰膝酸软、尿频，严重呢会出现肾虚、夜尿多、遗精滑精，女性呢也会出现白带多、小便清长等等。那充分说明呢，芡实能够针对肾经呢有一个非常好的固摄作用，也就是它的温补肾气、固摄肾经的功效体现。
3: 那么接下来咱们就来说说这道芡实山药炒虾仁儿。单看食材，芡实山药与虾仁儿似乎只是寻常搭配，可从中医配伍的角度细究，它们的组合里究竟藏着怎样的门道？专家告诉我们，这其中的搭配玄机可不简单。
4: 芡实山药炒虾仁呢，这三种食材的搭配是一道典型的健脾固肾的药膳，反映中医呢脾肾同调、阴阳兼顾的原则。首先呢，芡实加山药，两者呢均归脾经和肾经，从健脾那么到脾气充足就可以化生气血，那么化生气血了，精血又可以相生，可以养肾。然后呢，肾气足，这为先天之本充足，可以充养脾这个后天之本。大家看，从头到尾就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山药偏补脾阴，而芡实呢偏固肾气，避免呢它们各自单用会有所偏颇的一个弊端。虾仁呢在夏天食用，不助热，不上火，还能补充蛋白质。 其优质蛋白呢，它可以作为一个营养的载体，帮助芡实多糖、山药皂苷等活性成分的吸收。
3: 那么这道芡实山药炒虾仁到底适合哪些人吃呢？别急，接下来的干货您可得盯紧了。不管是想调理身体，还是琢磨夏日食疗，这些适配人群的讲究，说不定正能帮到您。
4: 首先呢，它就适合脾胃虚弱的人群。这类人群呢，容易出现腹泻、消化不良，平时就需要健脾祛湿。建议呢，食用呢芡实山药炒虾仁这道药膳，每周呢大概2到3次。那如果说想增强这个祛湿的效果的，那就加上茯苓，增强这个健脾的效果。其次呢，也适合一些肾虚体弱的人群。这类人群呢，最典型的症状就经常会出现腰膝酸软或者夜尿多、性功能减退。建议呢，每周食用1到2次，搭配枸杞子、虾仁呢，也可以增加到200克左右。还有一些适合的人群呢，就是更年期的女性。那么她们容易出现潮热盗汗、骨质疏松，那就需要补益肾阴，每周2次。山药呢，可以增加到150克，虾仁呢，减到100克。可以加入水果，就是我们说那个树莓，中药当中呢，把它拿来就是覆盆子，那么放在一起可以达到一个养阴生津补肾的一个效果。
3: 接下来最让人期待的实操环节来了，别看这道芡实山药炒虾仁模样清爽，仿佛做起来也不难，可其中藏着的烹饪门道偏偏能决定成败。单说焯水这道工序，从时长到顺序的细微差别，就足以让食材的口感天差地别。
5: 大家好，咱们今天带来这道药膳叫做芡实山药炒虾仁。咱们这道菜呢，主料是芡实，然后山药和虾仁，辅料呢给了一点青豆和彩椒和木耳。芡实啊，咱们今天选用的是鲜芡实，如果家里没有鲜的呢，没买到鲜的，用干的要提前泡上20分钟或者半个小时左右，然后泡完之后再按照咱们现在的操作步来操作。首先呢，咱们把山药给它切成片儿。接下来咱们把所有的食材都准备好之后呢，分别进行一下焯水啊。首先呢，咱们给芡实和青豆一起给它焯水，因为芡实和青豆啊，它都属于这个豆类，所以呢煮的时间会稍微长一点，咱们就先给它进行焯水。然后接着呢，咱们把虾仁也进行一下焯水，虾仁焯水呢就做到它变色，变成红色就可以了。接着咱们最后啊给它下入山药啊。为什么最后放山药焯水呢？因为山药啊一焯水之后，这个锅里的汤就变成粘稠的了。接下来咱们把所有的食材都准备好之后呢，就起锅烧油，给它进行一下葱姜的炝锅。接下来咱们把所有的食材就一次性倒入锅中，进行一下快速的翻炒。在这翻炒过程中

0: 药膳呢可以搭配容易消化的，比如说煮点陈皮水呀，或者呢平时喝点小米粥。第二个呢，就是严重便秘的人群呢是不宜食用的，因为芡实呢它是具有收敛固摄的作用，可能会抑制你的肠道蠕动，加重便秘。建议便秘期间呢是避免食用这道药膳。还有一些食材呢不宜与芡实一起来食用，比如说柿子里边的鞣酸与芡实蛋白相结合，形成难以消化的沉淀，会加重腹胀腹痛。还有一个呢，就是螃蟹啊、绿豆啊等寒性的食物，容易削弱芡实的健脾效果，降低养生功效，还可能引起腹胀。还有像浓茶、油炸食品等等，都容易加重消化道的负担，要尽量避免。
1: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这两年咖啡业态持续走红，不少咖啡从业者走出城市，奔赴世界各地的种植产地。比起单纯冲煮一杯咖啡，他们更愿意花时间去溯源，去了解一杯咖啡背后的土地、气候与人文。的确，同样是咖啡豆，相隔万里的产区，风味是天差地别，根源就藏在当地的自然环境和传统加工方式里。很多资深咖啡爱好者会专门去规划寻豆路线，从咖啡文明的起点一路走访，对比不同地域衍生出的独特制作手法，也亲身感受当地人代代延续的咖啡习俗。这条寻味之路不只覆盖海外的经典产区，我国云南咖啡产区也早已形成成熟的研学体验线路。从业者踏遍山野，记录每一类树种的生长习性、采收节点，再把实地收获的认知带回门店，传递给普通消费者。今天呢，我们就跟着深耕咖啡行业多年的老伴，开启一场跨越多国的产地之行，跳出杯子看咖啡，读懂风味背后的故事。
3: 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一位咖啡达人老万来给我们的好好聊一聊，然后同时呢，也是跟咱们一块聊的还有大家的一个老朋友。
4: 大家好，我是小张，我又来了。
5: 我是咖啡达人老万。
3: 那咱今天聊啊，其实我和小张都属于是喝得多，做得少，聊的就更少了。
4: 其实呢，简单介绍一下啊，因为老万可以说是我的一位朋友。我是怎么认识老万的呢？是因为
3: 老万认你是你朋友这事儿吗？
4: 老万你认吗？
5: 先暂时认一下。
3: 那你当时是怎么就开始做咖啡了呢？
5: 我最早是因为在澳洲 gap 了一年，然后在因为喜欢咖啡嘛，也喜欢喝，当时也有时间，而且澳洲咖啡发展的还挺生活化的，然后也很专业。然后就在当地学了一个咖啡的课程，在2014年的时候，
3: 就这么就结了一段情缘。
5: 结了一段情缘，之后的话，因为一直工作在世界各地出差，然后也在世界各地不同的咖啡店，不同的地区体验当地的咖啡文化，去喝当地人喜欢喝的一些咖啡，去了解了一下整个世界咖啡发展的一个情况。直到2021年的时候，工作有变动之后，就不需要出差了，就在北京，经营了一家小的咖啡店，直到现在。
4: 哎，那我们先从澳洲说起啊。那我特别想问，澳洲有什么特别知名的咖啡产区吗？或者澳洲的咖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5: 其实澳洲是不产咖啡的，对，澳洲所有的咖啡都是依赖进口。但他们只做咖啡的烘焙和制作，对，他们不种咖啡。但是澳洲的咖啡发展的非常好，是因为早期的意大利移民把意大利的浓缩咖啡带到了澳洲。
3: 意式浓缩。
5: 对，就意式的浓缩咖啡，它以这个为基础去发展的，然后以至于现在澳洲全民喝咖啡，而且澳洲的咖啡行业发展的很良性。首先它有一定的制作标准和一些监管，包括整体的它的民众去喝咖啡，它有一个共同的认知，所以它咖啡发展的很稳定。它没有一些特别新的东西，但是它在持续的稳定的继续做这个事儿。
4: 澳洲的咖啡店是不是也是那种社区化的小店？
5: 澳洲的咖啡店在各个地方，有可能在社区会多一些，然后在人流集中的地方，然后在公园里，然后还有他们在周末的集市里面有咖啡车。对，就是咖啡这个东西在澳洲是无处不在的，就是任何地方你需要一杯咖啡，你都可以找很近的找到一个卖咖啡的地方。它不一定是咖啡店，它有可能是一个咖啡档或者是咖啡车，对，都 OK 的。
3: 那其实对于我们现在来说，这种咖啡的出现的场景也越来越多，然后也越来越丰富。像刚才比如说咱说在社区啊，在人流多的地方，甚至有时候摆个摊儿，
4: 还有在景区，我现在到一个地方旅游，第一天早上一定会搜我周围好喝的咖啡，这杯咖啡就是唤醒我旅程的第一杯良药。
3: 嗯，早饭是起不来吃的，但喝咖啡行。
4: 对。
5: 其实还是从大家的需求出发吧，因为人们需要这个东西，所以它存在，然后会越开越多，是这么一个供求关系吧。
4: 哎，那话说回来，要是让你推荐你店里的一个手冲单品，你最推荐哪个？就是你店里的王牌产品。
5: 我店里的王牌产品还是深烘咖啡。
3: 我以为老万说着呢，我看看我的价目表。深烘咖啡为什么？
5: 因为深烘咖啡，因为咱们在北方开店，可能北方客人，以我接触的客群来讲的话，北方的客人可能因为生活习惯跟饮食习惯，他的整体的口味会偏厚重。对，所以在北方开店的话，中深烘咖啡其实受众面还是比较广的。
3: 深烘咖啡，
5: 对，当然我们也有浅烘咖啡提供。因为现在一些新的客人，包括年轻的客人，他没接触过以前比较重的，他一上来就接触的就是精品咖啡了。所以他需要，他知道他自己想要什么。对，我就不需要苦的，我都不想要苦的咖啡，我就想要酸的。对，多酸都可以。
4: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没有经历过我妈喝的那个速溶袋的咖啡的时代。
5: 对，以前的咖啡是没有酸味的。对，但是现在的精品咖啡大部分都会
3: 有
5: 一些酸味，
3: 咖啡味儿。
5: 对，就是咱们打引号咖啡味儿这个事儿，它是一个记忆。

0: 很难
1: 苦咖啡味的雪糕。
0: 对
2: 对,
0: 对,
2: 对，包括
0: 就你很难说一想到一个词儿就能想，就是嘴里面好像就有那个味道似的。
2: 苦咖啡味的雪糕，
0: 嗯，
2: 然后咖啡口香糖，嗯、
0: 对
2: 吧？这些都是能唤醒几代人的一个味道记忆的
1: 咖啡味的
2: 一个点。
1: 硬糖，
0: 而且呢，很多那个店家，比如说火锅店家，他为了出来让你清清口，他就会摆两种，一个是薄荷糖，一个就是咖啡味的糖。
1: 嗯，
0: 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咖啡味这个词儿。它不仅仅是口腔的一种味道，也是一种嗅觉味道。
1: 嗯，
0: 就大家会闻，就是既会闻到咖啡味儿，也会尝到咖啡味儿。
2: 嗯，其实这些味道都是由咱们嗅觉带来的。
0: 哦，
2: 对，如果
0: 尝到的也是吗？
2: 对，下次您可以试一下啊，就是捏着鼻子喝一杯咖啡，跟不捏鼻子喝一杯是两个饮料，包括可以可乐，你捏着鼻子喝，它就是一杯糖水。
1: 我带你去老万店里的时候，他不是磨完豆子都会先给咱们闻一下吗？
0: 哦、
1: 那也是你闻的一个步骤。
2: 对，那个是闻干咖啡的干香。
0: 但我没有想过说捏着鼻子喝的时候会是不一样的味道。
2: 绝对不一样。
0: 那也就是说，我的早上那杯外卖的咖啡，我盖着盖喝和打开盖喝，其实味道也会不同。
2: 真的不一样。
0: 嗯，我要试试。
2: 嗯，你可以试试。
0: 对，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平常如果有这个经历的话。如果跟我一样现在很惊讶也可以试试，你如果手边有现在就可以试试。
2: 因为咖啡的所谓现在精品咖啡有很多味道，包括柑橘、包括桃子。
0: 对对
2: 对,
0: 对，
2: 这些味道都是通过你的后鼻腔的嗅觉去给你大脑信号指向这是一杯有草莓味的、这杯里面有草莓味，
0: 就是
2: 有橘子味，对吧、
0: 嗯、
2: 有橙子味，有桃味，鼻子堵上你闻不到味道直接喝的话它没有信号给到你。
0: 对，这个是我的疑问，就是很多咖啡会后面会标，它有很就跟那个香水似的，后面会有后调什么中调这种感觉。
2: 对，
0: 然后但是我喝的时候呢，我就每次在嘴里就咂吧呀，这蜂蜜味儿就咂不出来这个蜂蜜味儿。下次我知道了，我得闻闻试试。
2: 对，先闻。
0: 嗯，
2: 对，它有没有甜香气？
0: 嗯，
2: 对，有没有水果的香气？对，一杯好的咖啡从高温到低温，它会展现不同的味道风味。
1: 嗯。这就可以听出来了，老万不仅是一个咖啡达人，他对香水应该也颇有见地。
2: 嗯，主要是喜欢吃好吃的。
0: 大家要在闻完香薰之后，旁边会放一罐咖啡来正一下味道，
1: 啊、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再闻其他的味道。
1: 你去香水店里买香水，店员给你试完了之后，为了让你知道一号和二号的区别，会给你闻一下咖啡豆。
2: 闻一下咖啡豆。
0: 嗯，
2: 对，让你重置一下你的嗅觉。
0: 也其实是用了它的那个味道的这个特性，是吧？
2: 是。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嗯，我最早看到人家专业人士品咖啡是在一个纪录片当中，就是总台一个纪录片，那里面讲到他们去巴西啊什么的去，这个看咖啡，说那个咖啡品鉴师会拿一个小铁勺舀一个，然后呲溜了一声，那个完全进入口腔，
2: 啊，
0: 里面我有印象，
1: 进入口腔，
0: 对，
1: 是嚼它呀，
0: 不是咖啡液嘛，
2: 啜吸，
1: 哦哦，
0: 叫什么？
2: 专业词叫啜吸，
0: 就那个，
2: 就是相当于把咖啡
0: 啜气的啜的那个啜吸，
2: 对。他会利用这个他吸的这个过程把咖啡雾化，就你听丝儿的一声，
0: 对
2: 对，他就把咖啡直接雾化了。他通过在口腔里雾化，这个咖啡的雾进入到你的后鼻腔，你能更感觉更细微的味道。
0: 哦，
2: 你要是一口花下去，你跟后鼻腔没有关系。
0: 明白了。然后它里面就会这样，它品它因为它有很多很多杯，它每杯的就这样一想它都不咽。他就会吐掉，然后再漱一下口，再去这么再去尝下一杯。
2: 对，他会吸口气，他啜吸完了会吸一口气，通过鼻腔把这个风味感受到。他不需要喝进去，他已经感受到这个味道了，
0: 嗯，
2: 然后他就吐掉。这是做咖啡的测试。
0: 对对对对对
2: 对，
0: 我看他们是在比赛，然后就那个考官就是在这样去。
2: 嗯，我们在店里通常也日常也会做一些杯测。
0: 嗯，
2: 这是一个叫杯测的这件事情。那杯测是测这个豆子的瑕疵。对它展现好和坏的东西
0: 都会很鲜明。
2: 对，我们会通过杯测去调整冲煮，怎么去扬长避短，发挥它更好的方面，然后把它的瑕疵掩盖掉，或者是不让它发挥出来。
0: 那这么说起来，像咖啡相比于它是个饮品，这么听起来更像是个香料。
2: 嗯，
0: 它闻到它的很对它的很多记忆或者对它的印象都是来源于它的气味而产生的。
2: 对，其实还有一件事是大家都以为咖啡因是给大家提神的，其实不全是，很多人有一定的 想兴奋作用、
0: 嗯、
2: 但是其实真正给大家提供这个提神醒脑的这个事儿是咖啡的香气，香气让你更精神
1: 啊，就是闻一下也能精神一点，
2: 闻一下
1: 不用非得
2: 你闻到这个味道也 OK。 但是喝的话，因为咖啡因的事儿，不是所有人对咖啡因都特别的耐受，也不是不耐受，
0: 嗯，
2: 跟酒精一样，有的人就很能喝酒，有的人就不太能喝。
1: 我反正一天如果是一杯半以上的话，我就稍微有一点哆嗦的感觉，
2: 有点抖
0: 哦。
1: 嗯，
2: 你需要多喝水
0: 浓度太高了，
2: 对，稀释一下就好。
0: 明白。那像比如说刚才您说到自己的平常做的手冲什么的，这些咖啡豆跟它的产地啊什么的，有你比较喜欢的或者这个来源的产地，有你个人特别喜欢的这种，
1: 哎，或者说刚刚你推荐你店里的深烘咖啡、嗯、那你这个深烘咖啡的产地是哪里？
2: 因为产地在流动。
1: 嗯，首推哪个？
2: 首推埃塞。
1: 哦，
0: 埃塞俄比亚。
2: 对，埃塞俄比亚的咖啡。
1: 那你刚才说你在从事这个行业之前去过全球各地的很多地方、
0: 嗯、
1: 你去过埃塞俄比亚吗？
2: 埃塞去过。
1: 哦，还真的去过。
2: 对，
0: 是为了咖啡去的吗？还是
2: 并不是，是旅行啊。当然了，你埃塞俄比亚旅行，你在任何一个角落它都有咖啡。对，这咖啡这件事儿是在这个国家深入骨髓的。对，你在当地任何一个人，你都不用问，他一定喝过咖啡，
0: 真正的国民饮料。
2: 对，而且其实大部分的埃塞人在家里做咖啡，他不会去咖啡店喝，因为他不是一个发达的地区。
1: 嗯，
2: 对。但是咖啡这个产业呢，是埃塞的一个支柱性产业，
1: 嗯，
2: 相当的支柱了，因为产量也巨大，
0: 嗯，
2: 然后当地也有很多咖啡可以喝。但是他没有特别好的，是因为他把好的咖啡都出口了。
1: 哦，
2: 对，他出口创汇了，对，然后再用这些卖咖啡的钱去发展国内。
0: 嗯
1: 嗯嗯嗯。那埃塞俄比亚人煮咖啡是什么样子的？
2: 当地人日常咖啡就是他们自己在家自己炒，然后研磨自己煮。但是埃塞俄比亚有一个特别传统的咖啡仪式。
1: 嗯
0: 嗯。
2: 对，
0: 喝咖啡还得有个仪式。
2: 有仪式，
1: 每天都要进行，
0: 这么费劲吗？
2: 并不是，就是它是一个很高规格的一个招待。
0: 哦，对，游客呀，
2: 它是个传统
0: 什么的。
2: 对，就跟咱们中国的茶道一样，对吧？你日常喝茶，保温杯就可以喝，对吧？但是你要茶道的话，那环节就多。
1: 嗯，
2: 对，埃塞也是一样的，他招待远方来的客人，他也会有一个咖啡仪式。包括你在大街上很多地方，很多那种咖啡店，它也提供这种咖啡仪式，
0: 相当于我们的茶艺展示，
2: 相当于这个，
0: 类似这种、啊。
2: 对，
0: 那个你参与过这个咖啡仪式吗？
2: 你有幸参与过。
0: 啥样？
2: 嗯，这个挺有意思的。
0: 嗯，
2: 因为咱们在国内很难接触到这种咖啡仪式，是因为埃塞以外做的咖啡都过于精细了。
0: 嗯，
2: 其实他们做咖啡很原始，也很怎么说呢？很还原咖啡这个事儿。因为最早咖啡在埃塞被发现也是因为森林的火灾吧，可以这么讲。埃塞的咖啡森林着火了，会把豆子烤熟。
1: 哦、意外的轰了一下豆子。
2: 意外的轰了一下豆子，被人发现了。
0: 相当于在这个之前大家不知道这个豆子能吃。
2: 对，能烤、
0: 嗯。
2: 对。
1: 咖啡果和轰轰了的咖啡豆长得还是很有差距、嗯。
0: 是这样，就我还真是吃过一次那个咖啡鲜果。
2: 鲜果啊。
0: 还挺好吃呢。
2: 就是甜甜的。
0: 哦，挺好吃呢。
2: 对，而且全红的果是没什么酸味儿。
0: 是的，是的，就是它很好吃，口感不错的，
2: 含糖量比较高。
0: 嗯，
1: 纯甜的，没有其他味道，
0: 没有什么别的特殊的东西。
2: 嗯，甜甜的，水水的。
1: 哦，
2: 对，
1: 甜甜车厘子。
0: 长得有点像樱桃，其实是那个感觉。
2: 其实我们也叫它咖啡樱桃。
1: 哦，
2: 对，
0: 嗯，
2: 所谓咱们的咖啡豆，其实是咖啡的种子，
0: 吃的是猴。
2: 对，然后它通过处理法去灭活它。
1: 嗯，
2: 就它放在土里不会再长出咖啡树了。
0: 嗯，
2: 对，去灭活了。
1: 那刚刚说到埃塞俄比亚人对你进行了咖啡仪式，那是具体是啥样呢？啥步骤？
2: 埃塞的咖啡仪式是一种祝福。
1: 哦，
2: 对，以仪式的形式去展现出来了。嗯，它简单来讲吧，咱们就说一下简单的流程。
0: 嗯，
2: 是当地一位妇女，一般都是女人去主持这个仪式。
0: 嗯。
2: 他会现场拿一个平底锅去烘咖啡，他先给你看生豆，
0: 煎烙饼的那种平底锅，
2: 就是平底锅，小的平底锅，有一个火炉子，就是明火，
0: 嗯，

0: 在明火上面去就炒豆，
1: 在家炒那个，在家炒栗子的那种步骤。
0: 对，然后有见过有拿这个小炒锅的，也有一个就类似饼铛一样的东西，他们在拿一个东西在上面就是拨动它，就让它均匀受热，
2: 有点爆米花的意思。
0: 而且它还会有爆米花的声音，它脱水嘛，脱完水它会有爆裂的声音。其实爆米花也是在脱水爆裂，爆玉米的那种爆米花，对，你也会听到噼里啪啦的声音，对，它就是在爆裂。咖啡豆也是一样的，但是咖啡豆其实有两次爆裂。对，第一次爆裂的话，大概在浅烘的阶段，它是浅烘。
2: 哦，第二次爆
0: 对，
2: 裂
0: 第二次爆裂就深烘了。
2: 那也就是说，可以通过声音来判断我这个咖啡豆烘的怎么样了。
0: 你可以直接看到，因为它是展现在你前面的。
2: 对，它平底
0: 它
2: 锅。
0: 对，它从生豆到熟豆，最后烘到深烘，它会给你烘到很深，
2: 嗯，
0: 黑了。
1: 啊，他并不问你，万一你只想要个浅红的，
0: 这个不能选。对，它烘到什么程度，就给你做成什么程
2: 那
0: 度。
2: 他要给整糊了，就得喝糊的，
0: 就是糊的。
2: 就是糊的。
0: 对，它，但是它会把非常非常糊的豆挑出去，因为那个豆子没法喝碳化了。
2: 就是各位朋友，你们听声音的话，您没有办法想象刚才老万的那个表情，就那个就是糊了的那种理所应当，就那种就觉得就应该是这样的表
0: 对，
2: 情。
0: 以至于我们就不认为那个东西是可以喝的。对，但是实际上我自己现在烘焙咖啡，其实它内部是 OK 的，只不过它表面已经焦糊了。对，然
2: 因为
0: 后，
2: 它不像咱的那个烘焙机的话，可以很均匀，对吧？
0: 对，它就是在火上去炒，就这么简单。然后炒好了之后呢，它会到所有人的面前让你闻一下刚烘好的咖啡的味道，然后所有人都点头说但是大家都觉得它糊了，但是很香，那种 香
2: 就是你
0: 气，
2: 们也很尊重他，我感受到了。
0: 对，其实这种香气的话，是你很近距离的去接触到咖啡，而不是在一个咖啡店里面，你看到的是非常非常好的成品，
2: 就弥漫着的那种咖啡味儿，
0: 对，它有粉乳香，当然它在烘的过程中会焚香，当地产
2: 开
0: 的一
2: 节
0: 种，
2: 目会
0: 对，
2: 焚香
0: 叫。
2: 的感觉，
0: 比较原始的乳香，它会焚香，为什么呢？因为烘咖啡很香，它会招一些飞虫过来。它这个焚乳香，一是为了这个仪式，提升一些神圣感，它会把虫子熏走。
1: 大家看不到老万的这个动作啊，他焚乳香的动作有点像那个羊肉串撒孜然面那个，那乳香是。
2: 这边焚着乳香，这边点着，
1: 撒在客人周围，还是撒在
0: 它要焚这个乳香，它
2: 点着是吧？
0: 对，点
1: 点着
0: 着，它
1: 了，
0: 有一个炉子。去焚乳香，需要
1: 那
0: 烧才能出来味道，去熏。
1: 这边小锅给你烤着咖啡豆，然后这边再焚点乳香，
0: 对，非常有意思。包括其实在，如果有朋友在埃塞俄比亚机场转机，机场里面也有这个仪式，你可以感受到。
1: 在机场里还点明火吗？
0: 有可以的，他们也会焚乳香，你就老远都可以闻到那个味道，很独特。
2: 然后大家闻完了糊豆子以后呢？
0: 闻完之后，大家开始就是，其实大家都不明白他怎么去把这个豆子给大家做成咖啡喝。然后他拿出来了一个像咱们砸蒜的那一个工具，
1: 除臼，
0: 杵臼，
1: 这么
0: 杵
1: 专
0: 和
1: 业的
0: 臼，
1: 名。
0: 但是他的杵臼很大，因为他要研磨很多豆子嘛。他那个杵大概有半米长。
2: 那不就是那个米冲吗？
0: 对，其实像咱们国家南方冲米，对，就是把米冲碎，这个是把咖啡冲碎，因为它不能把咖啡豆放进那个壶里面去煮，
2: 那煮不出味儿
0: 对，
2: 来哈。
0: 它要增大它的接触面，才要给它砸碎，但是它砸的不是很均匀，有特别细的，也有很粗的，对，但是它不会把它去筛选再给你煮，然后冲完了之后呢，它冲的时候很香那个味道，对，就越砸越香。然后把粉给大家闻一遍，之后
2: 这边大家总觉得是个咖啡味儿。
0: 然后他会拿出来一个大肚子的壶，口很小，然后把咖啡粉，用勺子舀进这个壶里面去煮。它一共有3道这个咖啡仪式，第一道的话很浓郁，
2: 就直接粉和水就在一块儿煮是
0: 就
2: 吗？
0: 在一起煮，然后它也不过滤，因为它那
2: 就
0: 个。
2: 像煮豆浆似的这个。
0: 因为它的那个壶的口很小，但是它不至于把它过滤掉，只能滤掉一些大块的咖啡渣，但是小的像一些细粉，它会随着这个咖啡液倒到你的杯子里。
1: 有一种还得喝点粥的

0: 感觉。
1: 就是
2: 它是第一道是很粘稠的
0: 啊，
1: 就是豆浆嘛，你看我
2: 非常粘稠，
1: 就是早上打完
2: 很浓郁，
1: 不滤，直接给你倒碗里，然后妈妈还告诉你这样有营养，
2: 食物纤维非常的多，因为它有很多的细粉和渣子。
1: 哦，对，
2: 黑黑的，
1: 口感怎么样？
2: 口感，说实话，一个挺不一样的体验。
1: 很没吧？
0: 对，非常。老外是个好人。
1: 对，
0: 嗯，
1: 他都没有去点评。
0: 其实
1: 他
0: 的面部表情已经出卖了他、
2: 嗯。一生一次的体验，嗯，
1: 再也不想喝了是吧？
2: 嗯，但是我们很期待第二道跟第三道。
1: 嗯、
2: 然后你在喝第一道的时候，他第二道已经开始煮了嘛？
1: 所以第一道大家能喝完吗？
2: 第一道大家喝不完也很正常，对，然后我们就开始期待第二道了。然后第二道煮出来，然后它倒到你杯子里的时候，你会感觉它的颜色变淡了一点，
1: 嗯，不是纯黑了，
2: 不是纯黑了，对，有点偏红褐色了，
1: 嗯，有点那个浓咖啡的意思了。
2: 对，然后这一道的话你会感觉，哎，它的味道淡下来了，不会那么集中很浓郁了，
1: 嗯，
2: 对，但是它也很重，
1: 依然还是苦的。
2: 对，因为毕竟它已经烘黑了。
0: 那看来可能就是第三道是不是接近于正
1: 常的口感？对，会好点。
2: 然后第三道的话，以当地的习俗来讲，第三道他会祝福所有喝咖啡的客人，对，它是一个祝福。
1: 那也就是其实他也知道只有第三道才好喝，所以他把祝福放在第三道。
2: 然后第三道
0: 具体怎么祝福你呢？
2: 嗯，他会说一些当地话。
0: 哦，
2: 啊，就是一些像咱们说吉祥话。
0: 哦、
2: 对对，祝你健康啊！
1: 咖啡一边倒，祝大家一帆风顺，二龙腾飞，三阳开泰，四季平安，是吧？
2: 对。
0: 我要会连续喝三杯，那我看来我去不了埃塞俄比亚旅行。
1: 你放心，
0: 一杯半我就哆嗦了。
2: 它一杯很小，其实。
0: 就是咱浓缩的那种杯量。
2: 那种小杯子。
0: 吓死我了！我以为一人一个保温杯呢，那就三保温杯。
1: 那它得多大个那个吸嘴壶？
2: 但是第三道的时候，你就感觉这个咖啡可以喝出一些味道了。那我在喝第三道的时候，我喝出了一些酸味儿。
0: 哦，前两道也有味道啊，糊味儿啊。
2: 嗯，它的酸味儿隐藏在糊味儿之后了。
1: 就你尝不出来，
2: 你完全感受不到酸味儿。对，嗯，更多的是苦味儿和一些焦味儿，焦香。对，但是其实第三道的话，嗯，咖啡已经很淡了，但是嗯，你还可以喝出一些埃塞俄比亚咖啡本身的味道。
1: 什么味道？
2: 它是偏一些柑橘类的水果味儿的。它会有一点点酸，
0: 埃塞俄比亚，
2: 然后它的浓度也 OK 了，
0: 嗯，
1: 所以埃塞它产的咖啡是有比较主流的咖啡种类吗？还是说不同的咖啡种类在它那儿种出来都有它独特的自己的味道？
2: 整体来讲，咱们说非洲的产区的整体的味道，它会偏酸一点点，
1: 嗯，
2: 对，因为它土壤的关系，风土的关系。但是埃塞俄比亚这个地方的话，它是一个咖啡基因的一个宝库，它所有的埃塞以外的咖啡种全是从埃塞出去的。
1: 哦，原产？
2: 它是原产地。
0: 嗯，
1: 就是除非大家再用不同的种之间杂交出新的品种来，
2: 对，
1: 改变，那才有可能是别的地方新出现的。
2: 对，当然
1: 它的原来的东西都在这儿。
2: 对，因为现在的科技很发达了、
1: 嗯、
2: 然后咱们的基因工程也很发达了，他会把埃塞不同的豆子的基因再进行杂交，
1: 嗯，
2: 对，取更好的品种，抗病虫，然后更容易种植，然后它的风味也好，产量还高，对，现在是这样发展的咖啡了。
1: 嗯、那埃塞它现在咖啡种类会很多，那他们当地人主要喝的会是哪一种豆子？
2: 他们当地人是不分种的，
1: 嗯，
2: 对，就是因为他没法分种。因为咖啡是异化授粉植物，
1: 嗯，
2: 这个是铁皮卡的树，
1: 嗯，
2: 对，但是它授粉周围有波旁，它授粉的话，可能它这个铁皮卡树长出来的这个授粉的这个果子，
1: 嗯，
2: 它是一个杂交了，
1: 嗯，
2: 它异化授粉了，就是波旁的粉跟它授了，
1: 嗯，
2: 等于说它长出来的不一定是铁皮卡，但是它一定有铁皮卡的基因。
0: 嗯，看不出来你还是一个颇通植物学和生物学的人。
2: 也是后期去了解到一些就是咖啡基因的事儿，因为我也很好奇咖啡怎么有这么多的种类。
1: 嗯，
2: 对，其实还有更多，只不过有一些种类它没有拿出来大规模的种植。
1: 对，这个我之前去云南的时候，在云南农科院那边 他们就有一个叫做热带亚热带经济作物研究所，老师就给我介绍说，我们这是中国的咖啡基因，他们保留了600多种咖啡的基因，就是种子。那如果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埃塞的话，那它一定数量更多，然后种类更复杂。
2: 对，非常复杂，但是又很简单。
1: 就反正混一块喝呗。
2: 对，就大家就混在一起喝了，因为它没法再细分了。对，但是现在埃塞咖啡发展到它已经可以细分了，是因为它的种子是从研究所里拿出来的稳定种子，然后它会找一个没有野树的地方，再去单独种植。
1: 互相不会乱传粉的地方。
2: 对，所谓的单一品种咖啡，它不是单一产地了。它既是单一产地，又是单一品种。
1: 哦，那就是我们，比如说平常会说什么阿拉比卡呀什么这
2: 阿拉
1: 些。
2: 比卡是很大的种，
1: 哦。
2: 对，它是一个很大的概念。但是阿拉比卡底下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亚种，对，它亚种再杂交，甚至阿拉比卡种跟罗布斯塔种再去结合，
1: 再产生新的。
2: 再产生新的，也就是咱们现在国内。云南大量种植的卡蒂姆种，对，
0: 哎，那我听得出来，你好像去过很多咖啡的产地旅行。
2: 确实，也是
0: 哦。
2: 在旅行过程中去接触到一些咖啡的，相关的产业，包括产地。
0: 那像你去产地旅行和我们普通的游客去玩的时候，有什么会关注的不同的点吗？
1: 或者是不是要做啥准备呢？
2: 其实，也不需要做太多的准备，就是大家抱着好奇心去接触、去感受就可以
1: 准备就是带好保温杯。
2: 了。其实到咖啡产地，比较成熟的咖啡产地或者大的庄园，你可以喝到当地产的咖啡。但是，其实大部分的咖啡种植以小农为主，小农也就是他这个果农只种咖啡，他不参与处理。
1: 哦，只生产原料。
2: 对，换句话说，就是他喝不到他自己种的咖啡。他只能吃果子，
1: 顶多也就是他自己再拿个平底锅在家再炒炒。
2: 那都见不到，是因为他会把咖啡鲜果收集起来，卖到附近的水洗站或者处理站，
1: 哦，就连
2: 或者
1: 基础的
2: 合
1: 处
2: 作
1: 理过
2: 社。
1: 程都没有，是吧？
2: 对，他不具备大规模处理的条件。
0: 我问刚才你这个问题呢，是因为现在有很多消费者，尤其是年轻的消费者，会为了这一杯咖啡到原产地去旅行。从咱们国家来说的话，有很多年轻人去云南，就是为了探寻这个咖啡的原产地。
2: 是的，因为现在年轻人，有很多人喜欢喝咖啡，他就会去深入的去了解，咖啡本身的东西，他会到原产地，而且咱们国家的咖啡种植一是很专业了，二是他会很直接的让你感受到，他也有一些像课程啊，包括一些原产地的一些旅行啊，包括一些线路都是可以安排的。
0: 那其实有很多人只是爱喝咖啡，并不是跟你一样是真正的咖啡小达人儿。对这些爱喝咖啡的、想去原产地旅行的朋友来说，你对他们有什么建议吗？或者他们需要具备哪些基础知识，做好基础功课之后再出门吗？
2: 其实可以上网查一些基础的咖啡知识就够了，因为咖啡本身很简单，对，它就是一个水果的种子，然后经过一些人为包括自然的一些后期的处理和加工，对，最后经过烘焙变成了咱们可以接触的咖啡豆。你有具备一些咖啡知识，简单的咖啡知识就可以去原产地旅行。对，因为到了当地，你会很直接的接触咖啡是从哪个树上长出来的，它为什么是这个形状，最后怎么变成呢？一个可以去烘焙的咖啡的生豆，对，这个过程，甚至在咱们的庄园里，你还可以喝到庄园种的咖啡烘好的，你可以在当地喝，你也可以去参与，包括采收季，你可以去采一下鲜果，然后处理的时候的话，你也可以。参与一下它的处理的一些过程，对，很直接的，很直观的，包括水洗是怎么水洗，日晒是怎么做，对，蜜处理是怎么做，
1: 哦，这个其实涉及的是这个咖啡处理的方式，是吧？
2: 处理的方式，采收都会接触到，
1: 这个可以聊聊，就是水洗， 就是我理解的拿水洗一下。
2: 其实水洗只是一个，它的称谓，对，并不是简单的拿水冲洗。那咖啡，咱们以简单的话讲，就是，咖啡鲜果，水洗是在鲜果的时候，把咖啡的皮跟果肉，还有种子让它分离，
1: 去掉。
2: 去掉果皮果肉，对，只保留种子，然后在水洗池里面，浸泡若干小时之后。把它的表面的一些脏东西、粘液、发酵物、代谢物，去把它冲干净，然后再晾晒，这是一个所谓的水洗咖啡。
0: 在大池子里
2: 对，
0: 洗。
2: 它需要大量的用水。
0: 哦。
2: 对，当然也会造成一些水的污染，是因为这些污水要排出去。对，所以就是在发达一点的国家，其实做水洗豆子的成本会更高，也会造成更多的水污染。但是日晒就比较简单了，就是咖啡鲜果，然后放在晒床上面，去晾晒，让它自然的干燥。当然，人
1: 就
2: 工
1: 是
2: 也要
1: 带着
2: 去，
1: 那个皮和肉的，是吧？
2: 对，就是原果，然后让它干燥，干燥到含水率在12%，对，把外壳硬掉的外壳打掉，对，这是日晒处理。然后密处理是只去掉果皮跟若干的果肉，保留一部分果肉，然后去晾晒。
0: 密处理。
2: 对，它是果蜜处理，其实跟蜂蜜没有关系。对，它
1: 就
2: 保，
1: 果
2: 对，
1: 本身的糖。
2: 因为它去掉果皮，保留果肉，它会黏黏的，对，像蜜一样的感觉，所以它叫蜜处理。
1: 那这几种处理方式，最后的口感会有比较大的区别吗？
2: 咱们以同一种豆子来讲的话，同一种豆子做这三种处理法，它呈现的风味是不一样的，包括口感也是不一样的。然后水洗的话会更干净。但是相对来讲的话，它的酸度相应会比另外两个处理法高一些。然后日晒的话，它会因为它有果肉作为能量的基础去转化，它会更甜，就它的酸度会很柔和，然后它的风味层次会更好。但是有一定的像发酵的味道去展现出来，然后甚至有一些包括一点点酒的感觉。对，这都是日晒经常能。遇见的风味，然后蜜处理的话，它会介于这两者之间，它会很平和，然后酸度也不会很高，甜度也很高，然后但是它的发酵感就不会很强，
1: 介于这两者之间，
2: 之间
1: 是密处理。
2: 蜜处理，
1: 哦，我也，这你要这不讲的话，

0: 吗？你去过的。
1: 我去哥斯达黎加，
0: 哥斯达黎加，
1: 对，
0: 它的处理方式。
1: 它主要是蜜处理非常多，这个地方，
0: 哦。
1: 对，它也很喜欢这种处理法，相当于，这个产区的名片了，
0: 不好意思，我得问一下，哥斯达黎加是南美洲。
1: 在中美洲，
0: 哦，在中美洲。
1: 对，对，然后就是肯尼亚，肯尼亚大部分都是做水洗处理，
0: 哎，那肯尼亚会不会是跟埃塞俄比亚一起去的？
1: 不是，
0: 哦，
1: 是分开去的，
0: 分两趟去的。
1: 对。
0: 哦，
1: 然后就是像也门，也门因为缺
0: 你
1: 水，
0: 去过也门啊？
1: 对，因为也门缺水，所以当地的咖啡都是在，因为小农都是在自己家房子房顶上晾晒，
0: 那就是日晒呗。
1: 就日晒了。
0: 哦，
1: 对，因为当地很缺水。
0: 嗯，
1: 对，其实好多都是以当地的，自然条件去发展出来的这些处理法，他比较擅长什么处理法。
0: 那有没有就是说不在这三个大类里面的，其他的大类的，然后这种有产量很大的这种产区，
1: 就没有了。
0: 就这些了，是吧？
1: 对，然因为像厌氧，哪里都可以做厌氧。
0: 啊，就这个就不需要自然条件了。
1: 对。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聊过全球咖啡产地，能清晰感受到一方水土养一方豆，独特的地理条件是塑造咖啡风味最核心的底色。放眼国内，能匹配世界级种植条件的区域并不算多，云南凭借立体山地气候脱颖而出，而德宏更是国产咖啡发展进程里不能绕开的地方。很多游客来到这里才会刷新认知，当地对咖啡的探索早已不局限于种植和售卖，一代代科研人员扎根山间，持续收集培育咖啡种质，自主选育适配本土环境的新品种，从一粒种子夯实国产咖啡的品质。更难得的是，咖啡已经完全融入本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他们把咖啡和美食、文创、乡村游结合在一起，衍生出很多新鲜有趣的体验。下面我们就走进德宏，看看这片百年咖乡是如何依托自身资源走出一条属于中国本土的咖啡发展之路。
5: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西部，与缅甸接壤，是一个充满异域风情的多民族聚居地。德宏是中国咖啡产业的先行者，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这里就已经推广种植高品质的小粒咖啡。到了1994年，德宏更是建成中国最大的速溶咖啡粉生产厂，形成了从种植到加工的完整产业链。而真正让它闪耀世界舞台的是2016年亚洲咖啡年会宣布永久落户德宏芒市。这些都可以看出德宏在全球咖啡产业中的实力与地位。每年10月，云南的空气中都会飘散出一种独特的甜香，咖啡浆果的内含营养物质已经积累完成，新一年的咖啡产季即将到来。
6: 新豆市的话，主要就是在咖啡果成熟跟加工之间到产季去寻找性价比然后有特色有特点的咖啡豆。
7: 那在整个云南地区，您平时会去哪些主产区寻豆？
6: 德宏、宝山、普洱、临沧。
7: 会去到国外吗？
6: 国外也会去的，非洲的埃塞俄比亚、乌干达，南美洲的巴西、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
5: 山云辉是一位寻豆师，这个职业是连接产地与风味的关键桥梁。他曾参与制定国家农业行业标准，也曾获得过多项国家级发明专利。每个产季，他都要深入产区寻找优质生豆。
6: 今年的这个咖啡树砍了还是长得比较好呢？
8: 今年算是好的。
6: 它也比较健康，叶子的话比较大，也比较垂柳，基本上砍了倒是不缺肥。我们这个咖啡树还没有施肥，还没有打药啊。
7: 你看您刚刚说到没有打药，其实我们走在这咖啡地里面，特别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能看到蜘蛛网。

0: 是吧？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纯天然的一个环境哈。
1: 这里是风平镇的上东村，距离芒市大约15公里。站在海拔1500多米的山坡上，绵绵细雨中深吸一口清冽的空气，仿佛每丝水气都饱含充足的养分。得益于低纬度高海拔的独特气候，这里的咖农无需担忧霜冻侵袭。在充足的日照和雨水滋养下，咖啡果不紧不慢地生长，逐渐积累丰富的内含物质，孕育出云南咖啡浓而不苦、香而不烈、略带果酸的独特风味。
0: 这个是什么品种啊？
2: 这个是卡蒂姆品种。
0: 卡蒂姆，
2: 对，
3: 是我们云南省种了30年的品种。
2: 它的咖啡风味呢，偏向于强烈的柑橘风味，还有坚果风味。哦，
0: 我可以摘一颗吗？
3: 可以的，可以的。
2: 一般情况下，我们看咖啡果的话，那个把种子轻松的挤出来的时候，咖啡果才真正的成熟。
0: 那这咖啡皮儿好甜啊！
2: 对对对，因为咖啡的话，实际上它也是一种水果，皮里面它还有一层果胶。这个咖啡皮就像我们的龙眼荔枝皮，这个果胶的话就像龙眼荔枝肉，而我们的咖啡豆就像龙眼荔枝的那个果核种子一样。
1: 我们喝到的每一杯云南咖啡，几乎都有卡蒂姆的身影。它撑起了云南咖啡的大半壁江山。关于卡蒂姆的诞生，还有一个传奇的故事。20世纪70年代，咖啡叶锈病危机席卷全球重要的咖啡产区。科学家将中粒种和小粒种进行杂交，得到了抗病强、产量高的卡蒂姆品种。云南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规模发展咖啡产业。卡蒂姆的特性完美契合了这里的高原气候与独特的砖红壤，被大规模推广种植。时至今日，卡蒂姆在云南的种植面积超过100万亩，年产量约12万吨，占中国咖啡总产量的70%以上。
0: 哎，我发现这个咖啡豆并不是一下子完全成熟的，它是分批次，像我们现在身后看到有的红的有的绿的，那你们采摘的时候是只挑红的？
4: 是的，我们只挑红呢，因为我们是这边我们高海拔山区的嘛，就是相当嘛只要3个月到4个月才采摘完了。就从现在开始我们要摘到过过年过过春节。
0: 整个采摘期这么长。
4: 我们种子里面只有1500多亩，
5: 那头枪是800多亩。
0: 那每年的产量能有多少呀？
4: 大概有着60吨左右。
1: 上东村生活着800多户居民，草果、咖啡和人参果是他们重要的经济来源。段英州有26亩地，这一块是2021年种下的，历经3年精心培育，咖啡树即将正式投产。
3: 这个呢是甜度仪，我们要测量它咖啡鲜果成熟时的糖分，看它的甜度够不够。如果是甜度在20以上才达到我们的要求。你看这个的话，甜度到25，咖啡果非常甜。
0: 全中国咖啡云南生产的，它的占比大概有多少啊？
3: 占全中国的98%以上。
1: 我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咖啡也是一样。全球咖啡产区主要集中在南北纬25度之间，而坐落在北纬24度的德宏刚好处于这条黄金种植带上。这里气候温润，山高谷深，阳光和雨水都恰到好处，土壤中饱含各种营养。这里的每一缕风、每一寸土，都为孕育高品质的咖啡豆做足准备。然而，从一颗好果子到一杯好咖啡，中间还要经历一场风味的蜕变之旅。首先就是对咖啡鲜果的加工。一颗完整的咖啡果实，由外到内共有7层结构，每一层结构和每一道工序都关乎最终风味的形成。日晒、水洗和蜜处理3种初加工方式，如魔法般将同一批次的果实转化为完全不同的风味。
0: 哦，这个房间里面有好浓的咖啡豆的香味啊！这些豆子全部都是今年刚收上来的吗？
4: 是的。
0: 一共存了多少吨的豆子？
4: 这里有6吨多。
0: 那您今天来这儿是要寻一款什么样的豆子？
3: 我的客户是要跟我找一款咖啡店。

0: 面经常用到的一个鸡鼠豆。
1: 山云辉从同一批次的四个麻袋中精确称取了两个品种的咖啡生豆，筛选后的生豆被送入烘焙机，一场风味的神奇转化随即开始。高温之下，豆体由绿色渐变为浅黄色，银皮随之剥离飘散。此刻美拉德反应与焦糖化反应正在豆体内部悄然发生，随着时间推移，豆色持续加深，滚筒中依次传出一爆和二爆声，咖啡豆的内部结构已经改变。大约20分钟左右，当豆表呈现出深邃的褐色光泽，咖啡豆的烘焙就完成了。
0: 这些豆子呢都是松农产区的，但是它是不同的初加工处理方式。现在我们的话就根据那个美国精品咖啡标准的这个杯测表，我们来进行杯测。杯测的时候勺是那个从里面往外的。
2: 您刚刚发出了很响亮的声音，这个叫啜吸。
0: 对，这个叫啜吸。
2: 是怎么发出来的这种声音？
0: 是要把咖啡液体吸成雾状，让你的口腔跟鼻腔去尝试它的味道。
2: 哦，我来试一下哈，这边也有勺子。
0: 一开始的时候就这样轻轻的吸，等到你习惯了以后就要使劲吸。要把液体变成雾状到鼻腔里面去看。然后因为鼻腔里面对那个风味更敏感，舌头的话对触感这些比较敏感。
1: 整个杯测过程十分严谨，每道程序都有标准的时间限制。啜吸结束后，寻豆师要根据精品咖啡协会的标准，从干净度、甜度和酸度等维度对每一款咖啡进行评分。80分以上可以判定为精品级咖啡。
2: 我看您最后的这个记录表上给他的评分是85.5分。
0: 对，
2: 这个评分大概是位于什么水平？
0: 它在全球的那个精品咖啡行业里面的话，它是属于中上的水平。哦，相当于是卓越级别的。
2: 今年的寻豆之旅才刚刚开始。
0: 对，
2: 一直要持续到明年的4月份左右的时间。
0: 对，
2: 那您今年有没有什么计划呀？
0: 今年至少我们要有15款咖啡豆，咖啡豆的种类多一点的话，消费者的选择会多一些。
2: 其实您给我的感觉就像是咖啡界的星探一样，对吧？在众多咖啡当中选择您觉得最有潜力，在市场上面发挥最好的咖啡豆。
1: 对咖啡豆的处理，山云辉有自己的独特方式。他将咖啡鲜果放入竹筒中密封，再埋入阴凉的地下，经过大约10天左右的发酵，一种风味独特的青竹咖啡便酝酿而成。这种处理方式的灵感来源于本地德昂族传承千百年的酸茶工艺。
2: 山老师，我们来品尝一下您制作的青竹咖啡。
0: 好吧。
2: 刚刚我们看它的颜色就觉得很漂亮，是有点微微发酒红色的。尝一下。几乎是没有任何的苦味的。
0: 对，
2: 然后这个酸味呢，它是清甜的那种酸，非常的润，非常的柔和，它并不是很刺激，就好像它是可以慢慢品的一杯茶一样。
1: 咖啡会因为处理方式不同而产生千变万化的风味，而人类对于咖啡的利用并不只是种子这么简单，它的花果甚至叶子都可以通过精巧的加工绽放出独特的风味。
2: 我看您还在桌子上面摆放了3盆，这是咖啡果的果肉。
0: 对
2: 啊，然后这是咖啡树的叶子。
0: 对，
2: 这是
0: 咖啡花。
2: 哦，这是咖啡花。
0: 对对对，
1: 咖啡花以淡雅的茉莉香气与形貌开启了咖啡生命的序章。花期在每年的3月到5月，开花时它们三五成群的抱成一团，盛放2-3天后就会凋谢，而在花谢处会结出小小的果实。
2: 这个咖啡花茶里面有很浓的花香，然后还是有点清甜的。这个甜味是花本身自带的吗？
0: 对，是花自带的。实际上新鲜的花你会感觉它有点苦，但是你采摘下来陈化3个月以上的话，它会成分进行转化，转换成有糖分，所以说那个花冲泡出来就有微微的甜味。
1: 在德宏，我们深刻体会到了那句话，咖啡全身都是宝。 从花到叶，从果到豆，咖啡树的每一个部分都能带来超越预期的收获。这或许正是深入原产地的独特魅力，在追寻风土本源的过程中，能不断收获意料之外的发现。在德宏，咖啡的产业链已经延伸到文旅体验中，芒市的任意一间街角咖啡店都可以提供高品质的咖啡豆和专业的咖啡知识。在这里，咖啡带给我们的不仅是味觉享受，更是一种被咖啡文化影响的生活态度。
2: 有人非常用心地整理了一份芒市咖啡地图，我想他当时在绘制的时候肯定也会感慨，哇，芒市的咖啡厅也太多了。他们呢也不仅仅在是出售一杯咖啡这么简单了，走进去你可能会收获买市的面包箱，可能会看到非常精巧的本地文创。芒市不忙，我们不如放慢脚步，跟着我手中的手绘地图一起去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咖啡文化。
1: 一座城市生活着40多万人，却拥有130多家咖啡馆，这可能是中国咖啡馆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在芒市，咖啡不是匆忙的补给，而是悠闲的生活体验。温和的亚热带气候，满眼苍翠的植物，仿佛空气里都飘着轻松的味道。当我们向本地人问路，他们都会热心而准确地指出咖啡馆的具体位置。
2: 在云南喝咖啡呢，有种很独特的体验，那就是当地人会把咖啡和特色食材结合在一起。我在这张手绘地图上找到了一家很有意思的店，喏，就是我身后这一家米咖咖啡，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你好，
3: 欢迎光临。
2: 你们这个店面很有意思哦，左边就是。

0: 咖啡，上面就是牛奶的奶泡，
1: 感觉怎么样？嗯，
2: 哇，很好喝。因为这个米浆啊、它本身是有粮食的味道在里面的，
1: 对，
2: 而且它的口感是比牛奶更加的浓厚，
1: 对
2: 吧？所以感觉是在吃一道饮品，而不是在喝一道饮品。
3: 以鲜甜可口的米咖打底，接下来记者要尝试这款被提醒甚点的涮涮辣米饮。涮涮辣在傣语中的意思是大响之后会辣得乱叫，在全球十大最辣的魔鬼椒中，它都拥有一席之地。
0: 可以先尝一点点，如果你觉得不够辣了，你再
2: 涮一涮，是吧？
0: 对，再把这个辣椒在里面再涮一下。
2: 好，我终于意识到为什么说辣是一种痛觉了。我现在嘴巴里面在不断的分泌口水，就是很痛很辣，但是您里面是放了一些酸味的东西在里面的，
1: 对
2: 吧？
1: 对，
2: 它其实还是有一定程度上消解这个辣味。
1: 对，
3: 杨天伟与咖啡的结缘始于学生时代无数个挑灯夜读的夜晚，这份因提神而生的依赖最终引领他进入了咖啡行业。早在2000年，他就在芒市开了一间咖啡馆。然而在那个年代，咖啡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仍是一种陌生的饮品，懂得并愿意走进咖啡馆消费的人寥寥无几。转眼20多年过去，咖啡馆已经遍布这座城市的街头巷尾。
0: 在芒市来说，越来越多的这个咖啡店兴起了，我觉得才和这个咖啡之乡之名，比较名副其实吧。再加上芒市的生活比较慢节奏，咖啡和生活慢节奏就很搭。
2: 我反而觉得咖啡可能是一种快节奏生活的必需品。
0: 怎么说呢？其实咖啡它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工作方式，就看你是用什么样的一个心境去，和它打交道了。
3: 在德宏，咖啡被赋予了一种独特的精神，每一位咖啡人都与它有着说不完的故事。
4: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5: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北京时间4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山水之间今天继续推出七一特别策划《延安再一次相逢》。朋友，您想象过吗？昔日战火纷飞的延安，竟然到处都是歌声。《西行漫记》里曾这样描述：相当快活，唱歌无人指挥，大家跟着就唱。今天咱们不聊大道理，也不翻老黄历，跟着我的声音一起走进延安的街头，去听听百人扭秧歌，唢呐吹到山沟沟里都有回响，去学学腰鼓怎么敲才能让南方姑娘的体内注入一团火。您会听到一把唢呐如何陪陕北人走完人生的三部曲，一场新秧歌怎么把开荒变成人人想看的戏。您会从中发现，真正的快乐不是吃多好穿多暖，而是心里有团火，脚下有片土，身边有一群同路的人。革命先辈们用歌声和鼓点撑起了最艰苦的岁月，今天这份欢乐传到了我们手里，更饱满，更踏实，更有底气。今天的七一特别策划《延安再次相逢》，我们为您播出《延安今日风很轻，快乐很满》，我们一起去听听延安快乐的底气。
4: 延安时期战火纷飞，生活艰难，然而革命者们展现了顽强的斗志与坚定的信念，他们是如何团结一致，互相鼓舞？他们用怎样的革命精神影响着后人？他们眼中是否只有备战、生产和工作呢？在我看来，他们相当快活，也许是我所看到过的第一批真正感到快活的中国无产者。他们在路上几乎整天都唱歌，能唱的歌无穷无尽。他们唱歌没有人指挥，都是自发的，指挥员和战士们就都跟着唱。他们在夜里也唱。西行漫记中的延安到处充满了人们热情欢乐的景象，然而时光流逝，现今的延安是否依然焕发着当年的激情与活力呢？为了解开这个谜团，书本旅行团踏上了延安的街头。漫步至沿河边时，他们被眼前的景象深深震撼。上百名群众聚集在此，伞与扇子飞舞，唢呐与鼓声震耳欲聋。延安时期，秧歌不仅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而且起到了巨大的宣传教育作用。特别是新秧歌诞生后，迅速风行了整个边区，形成一股声势浩大的秧歌运动。秧歌这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民间艺术，究竟有何魔力，能够如此深深打动人心？这引发了书本旅行团的好奇心。为了更深入地理解这种艺术的魅力，梁曼荣副教授为他们联系了延安职业技术学院舞蹈系的教师张志强。
5: 好，我们学习陕北秧歌，首先的时候我们要从道具的认知开始。这是我们的扇子啊，来给一人拿一个。这是我们的伞啊，这个像一个太阳一样子。说在陕北秧歌里面，我们一般它的寓意是啥？它的寓意是太阳。
6: 嗯，
5: 对。扇子，我们舞动扇子同时它是不是有风，对吧？我们的寓意是啥？是风调雨顺。
4: 张志强告诉书本旅行团，千百年来陕北人民以扇子象征风调，花伞寓意雨顺。延安时期，人们更是以扭秧歌来庆祝节日祈福，将这些传统文化与丰富的生活融合在一起。
5: 陕北的道路，它原来的时候道路都是崎岖不平的，它是羊肠小道。陕北秧歌的精髓在于哪？在于扭。扭是从哪儿扭了？大家想一想，是聪明，扭在腰眼上，从腰上面扭啊，不是说我们是光扭胯了啊，是从腰眼上面扭。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啊，
6: 好，
5: 非常简单的，扣上这大拇指，把这儿和这个扇柄的位置扣住。
6: 哦，
5: 哎，不要让它收回去。
6: 嗯，
5: 对，好。扣上，顾名思义，扣上就要扣下来，然后做一个左右的一个摆动。
4: 在沿河边，书本旅行团欣赏大秧歌的同时，还感受到了陕北秧歌与唢呐的默契交融。陕北大唢呐在延安时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它的曲式、节奏和旋律又有什么特点呢？他们向梁曼荣副教授请教，并前往子长市探寻陕北大唢呐的神秘之处。吹唢呐需要长期训练，唢呐的声音响亮，穿透力强。为了不影响邻居，焦养亮每天都会到附近的山上练习，今天也不例外。循着唢呐声，书本旅行团成功找到了焦养亮。
7: 好好好，那您刚吹的是什么曲牌呀？
8: 我刚才吹的就是陕北民歌《山沟沟》。
7: 陕北大唢呐的时候有什么绝活吗？
8: 绝活倒是有，比较特色的一点只是每个艺人必须具备的循环换气吹奏法，一口气不断啊，可以吹奏到三个两个小时。
6: 那您是怎么练出来的？用多长时间呀？
8: 一般初学者是拿一个水碗，拿一个吸管，这样一直在水碗里边冒泡，不间断的吹啊，要这样练。然后练好以后，一到唢呐上它又不行了，然后把这个拔下来，这样再练，这样练都可以，插上去又不行了，再开始练。这就不是一人自攻，把这气练好以后，指法、那个曲目、音符还配合在一块儿。
4: 碗大杆粗杆长是陕北唢呐区别于其他唢呐的显著特征。陕北大唢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代，在600多年的历史中，记载下来的曲牌有300多种，常用的有100多首，比如《将军令》。出谷子，大摆队是使用最为广泛、人们最熟悉的一些曲牌。
6: 那这种大唢呐是通常用在哪种场合？
8: 这个大唢呐最主要吹奏到他人生的三部曲，只是必用的。
9: 对，
8: 三部曲就是说一个小孩娃娃坠地出生的时候，满月了，东方华主寿终正寝，凡是有规模的活动的场合，基本上都要用到陕北唢呐。大唢呐中间体现的就是代表他西北孩子，刚抗、激昂、红红，一吹那个山沟沟啊，来啊，都回荡声，嗡，就这个感觉。
4: 书本旅行团深切感受到，唢呐不仅是秧歌的重要伙伴，更是陕北人的灵魂伴侣。它伴随着陕北人从生到死，见证了他们的辛酸与坚韧，将生活的坎坷与苦难化为动人的旋律，奏响着一曲曲触动心灵的生命之歌。一个更好的世界是能够创造的，而且只有他们才能够创造这样一个世界。在这样的信念的鼓舞下，他们把实行的方案、公社的理想带到人民中去，征求他们的认可和支持。在延安的街头，书本旅行团还发现了另一群舞动者的身影。这些舞者腰间摇曳的不仅仅是他们的节奏，更是一种鼓舞人心的声音，那便是腰鼓。腰鼓的声音犹如战鼓一般，激励着每一个见证者。然而腰鼓的历史渊源是怎样的？腰鼓在昔日的延安生活中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梁曼荣副教授决定带领书本旅行团前往安塞腰鼓山，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途中，书本旅行团路过一处革命旧址，其中的一个字的发音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9: 为什么不读瓦窑堡而读瓦窑堡呢？
10: 堡呢，这个字儿啊，它有三个读音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非常熟知的堡，它指的堡垒、堡寨的意思。另外一个呢，读铺。
9: 铺，
10: 对，它是驿站的意思。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说的堡，堡呢是村镇的意思。
9: 关于瓦窑堡呢，
10: 陕北还流行的一个非常著名的民谣啊，叫做《米纸的婆姨》。
11: 真的汗啊！
10: 新建的石板
11: 瓦窑堡的炭啊，对，
10: 听说过，
11: 对，听说过，
4: 一抵达山脚，书本旅行团立刻被那节奏独特、激昂的腰鼓声所吸引。他们随着这鼓声登上了腰鼓山。
12: 高老师，
13: 哎，你好，你好，哎，咱们隔着我过这边过去看一下吧，啊，
12: 好好，
13: 哎。
4: 白羊独手巾、红腰带是安在腰鼓表演者们的标志，造型别致的头巾、鲜艳飘扬的红腰带，勾起了书本旅行团的好奇心。他们向高塞东学习头巾和腰鼓的穿戴方法。
10: 同学们看到没，绑这个手巾它其实是很有手法、很讲究的。
13: 对，
10: 因为他们在挑鼓的过程当中，他要有
13: 摆头，哎，
10: 对，要摆头，要扭，要然后要打，他要保证这个毛巾不掉下来。
13: 两个脚必须要扎起来，就像那个鸭的那个脚鸭，哎，它扎起来摆头的时候，它要摆住，哎。
10: 你看，有艺术感就出来了吧？摆的时候是吧？
13: 对对对，压着右边再上，对，往紧抽，往紧抽，对。来到了，这个再往进擦，哎，这个头在这里擦进去，哎，扎起来没？
10: 哦，还
13: 女孩头发短的时候，咱们都可以弄个假辫子。咱陕北姑娘如果假辫子可以长一点，就在这掉下来。
4: 书本旅行团扎上白毛巾，扎起大辫子，变成了陕北人的模样，仿佛融入了这片土地之中。在高塞东的组织下，大家整齐排列，准备开始安塞腰鼓的欢乐体验。
13: 起左脚来，左脚起就垫下去，
14: 就是左脚使劲往下踹，猪排都在左脚。
13: 一二三，
14: 右脚不需要抬这么高，抬一下就行了。
13: 左腿往高抬，右腿抬起来。
14: 啊，
13: 咱们再学一个动作，先迈左脚看，一、二、三，上左、右，对，吸起来，左、右，对，跟着王老师前面一块走，对，可以，就这样。

0: 哎，不错，来，这就一个啊，凤凰三点出来，一二三四五，起腿，二二三四五，起，三二三四五，一六七八，手就是上下打鼓看，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五，
1: 红箭步，前滚后箭，对，
0: 好，五
2: 六
0: 拜透，拜透，
1: 七，
3: 眼睛看右手。
4: 书本旅行团跟随着腰鼓队的节奏起舞，他们跳动着，敲击出悦耳的节奏，脸上也洋溢着灿烂的笑容。这不仅是一场简单的舞蹈，更是对陕北传统文化的直观体验。这一刻，他们沉浸在活力四射的氛围中，感受着来自黄土地深处的生命活力与激情，与当年革命者的欢乐产生了共鸣。
5: 刚才呢，我们观看了精彩的表演，然后呢，也亲自呢体验了一把这个腰鼓啊，怎么样的动作，怎么样去挥舞。那大家想一想，为什么是在安塞这一块，它的腰鼓文化格外发达呢？回头看一下这个地形地势啊，这个安塞呢，它自古呢被称作上郡咽喉，北蒙所越，正是它这样的地理位置。啊，它自古以来呢，就是游牧地区和农耕地区的一个交界地带，所以它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因此呢，它的地理位置啊，决定了它是一个军事要塞的这样的位置啊。因为军事打仗比较多，所以对鼓的需求就格外大，鼓的文化就格外发达。到后来的时候呢，这个鼓呢，它就逐渐的军事的色彩就变弱了啊，而越来越成为一种老百姓的日用生活，比如说丰收啦、过节啦，都可以来敲鼓啊。那为什么是腰鼓呢？因为放在腰上携带比较方便，所以呢就变成了腰鼓。看这些表演者表演腰鼓的时候，你感觉他们反映出来那种精神状态是什么样的？
6: 积极向上，热情洋溢的。
5: 还有什么非常的粗犷豪放？
7: 像我这个南方的姑娘，就是来到了这里，虽然来的不久，感受到的是一种陕北非常真实的这种文化扑面而来。我觉得从此以后回去，就是南方姑娘的体内住了一团火，红红火火。
4: 共产党怎样穿衣？怎样吃饭？怎样娱乐？怎样恋爱？怎样工作？红色剧团是怎样的？他们是怎样组织经济的？公共卫生、娱乐、教育和红色文化又是怎样的？1938年，我党设立了专门培养抗战文艺干部的学校，简称鲁艺。1942年，鲁艺的师生们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努力探索符合群众口味的文艺形式，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在新秧歌运动时期，陕北展现出了怎样的面貌？新秧歌运动对延安、对陕甘宁边区、对整个中国革命和中国文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书本旅行团前往延安文艺纪念馆寻找答案。
5: 大家看，旁边呢就是这个当时开展新秧歌运动的热闹场面。
8: 那么这个新秧歌和传统的秧歌有什么区别呢？
5: 所谓的旧秧歌呢，它过去呢是老百姓作为一种祭祀活动来展现的啊，主要是为了求雨。因此呢，在秧歌的时候呢，扮演的形象主要是巫师、神婆以及那些牛头马面。但是新秧歌就不一样了，加入了革命的思想和元素啊。那么新秧歌的展示呢，它是以农民的形象、以工人的形象、以军人的形象来展示的。
4: 新秧歌运动的显著成果之一就是秧歌剧的诞生。秧歌一直就与陕北人民血脉相连，在经过文艺工作者的革新创造，成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新人新事新风尚的载体。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不知不觉地改变了陕北的风貌。
9: 那新秧歌的代表剧目有哪些呢？
5: 新秧歌的代表剧目呢，比较有名的啊，有兄妹开荒，有夫妻识字。哎，比如说这个呢，就是新秧歌剧的代表兄妹开荒。我们到跟前来看一下。
4: 兄妹开荒巧妙地将发展生产、自力更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等思想融入了歌词中，以轻松愉悦的方式传递给观众。整部剧充满了欢乐情绪，生动地展现了延安时期的生活与生产场景，呈现兄妹之间相互竞赛、热爱劳动的新观念，以及愉快热烈的劳动的新气象。
0: 随着兄妹开荒广泛传播，不仅是整个延安啊，整个陕甘宁边区呢都是非常轰动的。老乡们看了这个剧啊，特别的激动啊，他们说没想到我们生产开荒的事情都能编成戏了。
4: 疾风知劲草，岁寒见后凋。在革命年代的陕北，尽管物质匮乏，但陕北人民的精神世界却无比富足。他们以顽强的毅力和坚定的信念，创造出一系列令人振奋的文艺作品。这些作品不仅是对逆境中奋斗的人们的歌颂，更是对革命乐观精神的传承和弘扬。欢乐是精神的力量之所在，是推动整个解放事业蓬勃发展的强大动力。人们已经纷纷朝着那个用古庙临时改建的露天剧场奔去了，很难想象有比这更加民主的场合了。华灯初上，书本旅行团漫步延安城中，心满意足却又意犹未尽。就在此时，他们发现路边的一处广场上，一支秧歌队正在表演，唢呐声嘹亮，锣鼓声铿锵，秧歌舞姿翩翩。斯诺书中描写的那个热闹、自由、充满激情与活力的场景又出现了。书本旅行团没有犹豫，主动加入了进去。这次他们的动作更加熟练，舞姿更加优美，他们深切感受到了秧歌带来的喜悦与活力。梁曼荣副教授看到这一幕，欣慰地笑了。本次旅行，书本旅行团跟随革命者们欢快的脚步，领略了陕北传统民间艺术动人心魄的魅力，也领悟到了文艺对中国革命的重要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内心的激情和斗志被激发出来，并由衷地感到快乐。他们明白了一个道理，找到自己的理想并为之奋斗终生，这样的人生才幸福。那些革命者们，他们从事着为中国人民谋求自由和福祉的伟大事业，所以尽管局势紧张，工作繁重，但他们依然一直快乐着。这种快乐又伴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延续到了今天，越来越饱满、充实、有底气。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7: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刚我们感受到了延安丰富的艺术表现形式给大家带来的精神层面的滋养，接下来咱们再来满足大家的味蕾。您有没有想过，一碗让南京人排队到九点的乌饭团，为什么白米会自己变黑？一块炸了两遍的皮肚，怎么就能撑起整座城的烟火气？还有那道要用刀背敲出来的黄鳝，到底藏着怎样的金陵风骨？从夫妻小店到百年老味，

0: 从清晨四点半的蒸笼到深夜灶台的火光，他们用一生守一味，用匠心传一城。接下来呢，就跟着我们走进南京的老街深巷，尝尝那口非两遍不可的脆，再听听那里的平凡人如何把日子熬成传奇。您准备好胃和心了吗？咱们马上出发。
1: 走在南京的大街小巷，到处都会收获不经意的美食惊喜。从早餐到宵夜，从高朋满座的酒楼到街角路边的排档，南京人对美食的喜爱不拘泥于时间和地点，味型和品类更是花样繁复。为什么说一碗皮肚面才能满足南京人的肚皮呢？皮肚面里的皮肚为啥一定要炸两遍？
2: 油而不腻，松软。
1: 南京人的早餐还有一种更特别的存在，排队抢购的乌饭团里到底包着什么美味秘料？
3: 我每个星期这样都会跑来一趟买给小孩吃。
1: 南京美食除了民间小吃，更不乏佳肴名菜。著名的炖生敲，为啥要用刀背用力敲食材？
4: 生菜喽！
1: 赏遍秦淮美景，尝遍江南美食。南京人百吃不厌的心头挚爱美食，一定隐藏着美味奥秘的精髓。南京老城区的街头巷尾，古老的梧桐树撑起一份特别的宁静。南京人津津乐道的美食宝藏地，就隐藏在一些不经意的角落里。
5: 哎，钱大哥你好。
6: 你好。
5: 听说咱们这个南京的特色小吃啊，除了这鸭血粉丝汤之外，还有个叫皮肚面的。
6: 对对。
5: 什么是皮肚面啊？
6: 这个猪肉皮油炸出来的。
5: 哦，
6: 也想尝一下老板娘店里的来一份。
1: 小小的店里，老板钱德明和妻子黄万凤组成了制作南京皮肚面的经典夫妻搭档。店面虽然狭小简陋，又地处小巷深处，但每天临近中午都会人头攒动，座无虚席。他们制作的皮肚面为什么对食客会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呢？
7: 咱们皮肚炸的好，炸的好，特别脆。
8: 它那个皮肚没有那么的油腻，然后也蛮脆的。
1: 所谓皮肚，又叫干肉皮，是将鲜猪肉皮晒干发制而成。
2: 皮肚晒干后油炸，炸的火温、油温是相当讲究的。
1: 皮肚制作工艺繁杂，首先要选大块上好的肥猪皮，放入大锅清水中煮到半透明状，剔净肉皮上的每一块肥膘，在通风处晾干。
6: 像这个天大概两天左右就能再晾，特别要到那个下半年的话也不行了。我气温跟你气温没高点，稍微快点嘛。冬天我正常要干，至少要一个月风干了。
1: 风干后的猪皮会呈现出干硬透明的状态。经过这样加工处理后的猪皮，多余的脂肪和水分已经完全去除。风干的猪皮很快在油锅中膨胀，充满密布的气孔，色泽也变得金黄。但钱大哥强调，这还没完。
5: 这个不是已经炸好了吗？表面是酥脆冒泡的，已经
6: 温酥了的，然后再炸，它这就是吃都软了，好吃。
5: 哦，这个还是温皮，还得二度下锅。
6: 啊，对。
1: 皮肚要分两次炸制，每次对油温火候的把控要求非常高。第一次炸制要保证油温在60至70摄氏度，第二次炸制油温要达到150摄氏度。只有经过两次炸制后的皮肚，其质地才能变得更加蓬松均匀。
5: 钱大哥，我发现啊，咱们这个二度下锅炸好的体积膨胀了很多哈。
6: 对。
5: 而这个表面的颜色已经成了一个焦黄焦黄的颜色了。
6: 对。
5: 那咱们这个炸好的这个皮肚是不是直接可以下锅煮了？
6: 不行，你必须要用冷水浸一下子，软了才好，好吃了。
1: 二次炸制后的皮肚最后还要用冷水浸泡松软，才能把焦脆的皮肚切成条。
5: 那个大伙儿看一下，要吃什么来点一下啊。
1: 每到饭点，店里食客络绎不绝，味道调查员也当起了店小二。

0: 麻烦你安排啊。
1: 青菜和皮肚下锅，面条同时下在另一口锅里，加入猪肝、番茄、木耳，淋上猪油提香，一勺辣油更是必不可少。将面条捞出，加入其中，炖煮片刻即可出锅。
2: 看面是三两五，
3: 三两啊，
2: 三两五。
1: 跟着黄大姐忙前忙后，味道调查员也跟着学了一手，他决定自己做一碗皮肚面。
3: 先下面，最重要的咱们这个皮肚，
2: 对，
3: 和这个青菜、肉丝儿来一点儿，来西红柿再来一点儿啊。
2: 好，
3: 这猪肝我还挺喜欢吃的。哇，其实你看我上离这个炉边这还挺近的，热的不行了。每天呢，这个钱大哥和黄姐都得在这儿忙活着一整天呢，也非常的辛苦啊。
2: 看你做的挺好
3: 啊，真的，
2: 八九不离十了。
3: 差不多可以把面放下来了哈。
2: 嗯。
3: 下面。然后呢，再加上我们一点这个很香的这个辣油，来。
2: 没有辣油就没有灵魂了。
3: 哎，爱要辣油啊！啊，再加点猪油，
2: 嗯，
3: 提香。
2: 对。
3: 哎，突然做到这儿啊，我就有灵感了啊！我想要那个摄影老师来配合一下，会打节奏吗？打一段节奏，可以吧？
4: 可以。
3: 来。皮肚肉丝，皮肚大肉，皮肚大排和小排，街坊邻里穿街走巷，想吃皮肚倒来排，味道如何实力说话，人人称赞顶呱呱。嘿，咱们这个可以吧？你看，
2: 非常好，
3: 这个灵感就突然乍现。哦，最后再加上我们的一些这个卤汁和榨菜，哎，出锅喽，
2: 完美了。
3: 来一碗皮肚面啊，快乐无限，嘿嘿。
1: 面多汤满，菜丰肉足，辣油红亮，油脂飘香。皮肚面的特点就是无论你怎么点，最终呈现在你面前的都是这样满满的一大碗，吃得饱，吃得香，吃完了会很满足，所以备受南京人欢迎。
3: 你看这还挺大一碗的，而且里边就像是一个全家福一样，有这些肉丝儿啊，然后猪肝啊、腰花啊，还有这么大一份的这个大肉。当然最重要的，我还是得先尝一尝这个皮肚味道到底怎么样，好像都吸满了汤汁啊。嗯，哇，还挺筋道的。没想到在这制作过程当中，这么硬邦邦的皮肚居然能够炖煮出这么软滑的一种口感。怪不得啊，咱们这个老南京人对这个皮肚爱不释口。
1: 来钱大哥店里吃面的食客，如果今天胃口大好，还不满足于皮肚的鲜香，就可以选择再加上一块硬货大肉。这既体现出南京人的豪气，又让皮肚面融入了另一种江南菜肴风味的精髓。制作大肉阵仗可不小，肉一定要选得够大，选取整块的新鲜五花肉，煮至五成熟后开始上色。
5: 不磨这个面的话，它有炸那个皮板，那个皮吃不动。
1: 抹过蜂蜜的五花肉已经变得红润油亮，这时再将大肉下入油锅，炸过的五花肉表皮整个变得金黄酥脆，色泽诱人，同时散发出浓烈的焦香。大肉更要大刀配，一刀下去，每片肉长约一掌，宽约一指，肥瘦相间，汁香诱人。钱大哥说，大肉就是越大越过瘾，他还会根据肉的宽度来调节所切肉片的厚薄，保证每位顾客吃到的肉量是一样的。
5: 他有的人现在在家里，他不用说的来切碗大肉面就能解决馋了。
1: 切好的大肉还要大锅炖，冷水入锅，放入老抽，还有必不可少的白糖，炖至烂熟后加入适量盐，大火收干即可。炖出的大肉鲜香软糯，甜咸相宜，带有浓郁的江南菜肴风味。
5: 像现在肉加个皮了，我们加个香哈，这个我们肉什么东西多了，分量给它多一点，加个没炖的好，我们东西给它多一点， 做生意嘛，等于是拿人钱还自己钱。
0: 中间拆迁了，人很少，我们就觉得有点坚持不下去了。后来有段时间不想做了，就他吧，他就不想支持，他讲哎呦，那你回家你要饭了。
5: 为生活吧。
1: 生活总是如此平凡，柴米油盐周而复始，幸福也是如此简单，相依相伴，无怨无悔。小小面馆撑起了钱德明、黄万凤两人温暖的小家。这一碗碗浓香四溢的皮肚面，融入了夫妻俩日日夜夜的辛劳，也让南京人在忙碌之余品尝到了幸福的家的味道。在南京还有一种早餐美食一定会让你啧啧称奇，这是一家不起眼的小店，每天早上天刚亮，人们就会赶来排起长队，一直持续到上午九点，人们只为抢购一种特别的美食，
4: 买那个蒸饭。
6: 买蒸饭，
7: 老南京人喜欢吃的这一口，这个他们家现在卖的比较多。
1: 当地人所说的蒸饭又叫做乌饭团，

0: 今，乌饭早已变成了南京人喜爱的日常早餐和小吃。可这家小店里看起来普普通通的乌饭，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能引得南京人每天排队争相购买呢？
1: 哎，你好，你好，
2: 你好！
1: 我听说咱们这儿最有名的是这个乌饭团啊，所以我想来尝一尝。
3: 哦，乌饭早就卖完了。
1: 没有了。
3: 对呀。你看现在四点多了，我们早上四点钟就开始了，一般在这个九点左右就没有了。
1: 天哪。

0: 那我明天早上就来抢第一个乌饭团吃。
1: 对呀、啊，
2: 包2块钱一个，
3: 2块钱一个，没两个
1: 是吧？
4: 这位慈祥的老奶奶名叫史方婆，已经快70岁了。方婆婆在上世纪70年代从乡下来到南京，为了照顾生病的公婆，方婆婆挑起生活的重担，开始学着卖南京特色糕团。
1: 88年89年的样子，看到我们的老乡他们那是老前辈卖这个，就卖这个糕，还有卖那个午饭，我就跟他们后面学，是这样。
4: 方婆婆心肠好，能吃苦，她做的乌饭很快受到邻里街坊的欢迎，一做就是30多年。直到今天，方婆婆做的美味乌饭可以说在南京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1: 乌饭很讲究，乌饭一直要好，打草也好，泡米也好，它都要很讲究的。
4: 乌饭并不是用黑米或者紫米制成，而是用一种特殊的植物的汁液染色而成。那到底是什么呢？哇，
0: 这我一闻到就是非常浓烈这个草的味道啊。
1: 这不是草，这是乌饭叶。
0: 这是叶子呀。
1: 哎，叶子，
0: 这个叶子不就是路边随处可见的这个树叶吗？
1: 那不是，
0: 这
1: 个
0: 不是啊。
1: 哎，这个乌饭叶是来自，不是
4: 乌饭叶是乌饭树上的叶子，乌饭树又名楠竹，通常为常绿灌木或小乔木，主要生长在丘陵山区。由于乌饭叶中含有丰富的色素成分，粉碎研磨后获得的墨绿色汁液就是制作乌饭的天然色素了。
0: 绿色的浆就是树叶的汁和树叶的这个渣子在一块儿的，是不是？
1: 需要泡水，这个就要泡4个小时以后再来过滤。
0: 好，然后再来过滤。
1: 对。
4: 粉碎后的乌饭叶加入清水，再用纱布包裹挤压过滤出乌饭叶汁，紧接着就可以用这些汁液来泡米了。
0: 这泡了多久了呀？
1: 这才泡3个小时呢。
0: 哦，这泡3个小时，颜色就从白色变绿色了。
1: 对。
0: 可是咱们这个乌米饭不是黑色的吗？
1: 它米泡出来是6颜色，刚蒸好的时候是蓝颜色，然后吃过饭了稍微冷一下子，那就是黑色。
0: 你这说的跟变魔术一样的，一下绿又蓝，然后最后又是黑色。
1: 对，
4: 白色的糯米从淡淡的浅绿色变成浓重的深绿色，要浸泡数小时。
1: 有时候温度高，那泡的时间要温度低了，那泡的时间要长，那相差都要2个小时。
4: 浸染过乌饭叶汁的糯米放入锅中大火蒸制约30分钟，米饭的颜色就会发生神奇的变化，成为油亮的深蓝紫色，乍看上去就是乌漆漆的一片，蒸熟的乌饭就可以出锅了。
5: 老人家问一下，还有了一个钱
6: 两个油条肉松米饭，
7: 这个乌饭油条肉松的，
1: 还有一个老钱哪个。
0: 每天早上这5、6点钟啊，咱们这个糕团店里边排起了长队，都是来买咱们这个乌米饭的。
4: 热腾腾的乌饭要趁热赶紧用小秤称出每个饭团的分量，一定要特别精准，保证每个饭团大小均匀，重量一致。方婆婆每天就坚守在这个岗位上一站数小时，年近古稀之年的她依然眼疾手快。
1: 累虽是累，但是心不累。全部包老套了啊，上电视来5个就5个。
4: 师傅们麻利地将称好分量的乌饭在衬布上压成饼，放上肉松、咸菜丝打底，然后再加入乌饭团的核心。无论是鲜香绵软的嫩油条，还是脆爽焦香的老油条，都是南京人的心头号。
8: 但是他明天那个正班确实是很长队。
9: 按早晨排队能排1份米团，
10: 很多的，尤其礼拜六、礼拜天，我们都不敢出来买了，都让给其他小年轻出来买了。
4: 衬布裹紧定型，手一扬，一个纺锤形的乌饭团就滚落出来，它的味道到底如何呢？
0: 朋友们，我好不容易从这个人群中挤了出来啊，这会儿我能休息一下，尝一尝自己包的这个饭团，这个味道啊到底怎么样？哦，这乌饭啊特别的糯，特别香。你看这里边有我刚刚自己包的这个咸菜，然后还有这个干的这个油条，特别香，特别脆，配上咱们这个乌饭团啊，这个整个外糯里脆的这个口感。

0: 啊，就是融合的非常好，吃起来呢就是特别香，而且层次特别丰富。
1: 沉甸甸的乌饭团拿在手里，顿时感觉胃口大开，热腾腾的乌饭入口软糯清香，肉松咸菜味浓爽口，再加上酥脆有嚼劲的油条，早餐吃上这样的乌饭团，确实让人顿感能量满满。
2: 他家口味比较独特一些，比较正宗。
3: 糯米包着油条的那种口感，就外面很糯，然后里边又油条有点脆的那种口感，就特别好吃。
4: 跟以前吃的饭团味道不一样。
1: 除了乌饭团，方婆婆店里还要供应十几种南京特色小吃，粽子、方婆糕、酒酿元宵、糖芋苗也都供不应求。
5: 小孩喜欢，我也喜欢。
6: 我们每个星期天早上都会来吃。
7: 价廉物美，数量有足，而且呢，服务态度也很亲民。
1: 无论生意多好，方婆婆店里都保持着最亲民的价格。无论是哪一款小吃，方婆婆也都会亲力亲为参与制作，严格要求，保证最好的品质。
8: 我现在的生产线很大，我要做不好，那我就对不起那是来照顾我孙子的那是辛劳顾客。
1: 从方婆婆温暖而慈祥的笑容中，可以感受到她对生活的感恩与知足。她将对食客的全部热爱都融入到手中这小小的饭团之中，爱与温暖就在美食间传递。南京作为六朝古都，积淀了众多美食，除了街头巷尾的小吃面点，更有众多工艺精湛的金陵名菜，有许多菜肴制作繁复，味型独特。接下来味道调查员要探寻的一道叫做炖生敲的菜肴就是其中之一。
9: 哎，张大哥您好。您好。
10: 哎，你好。
9: 听说啊，张大哥您会做挺多这个老南京的这个传统名菜的哈。
10: 是，
9: 比如说这个八宝葫芦鸭呀。
10: 对。
9: 然后这个腐乳肉啊等等等等这些。听说您这儿还有一道这个炖生敲，这道菜到底怎么做出来的呀？
10: 这道菜是南京的一道传统名菜
9: 啊，
10: 历史很悠久了。正好今天我要做一道升级版的炖生敲，等一下我做给你看。
1: 张其广是南京做炖生敲数一数二的高手。几十年下来，凭借自身的悟性和专注，他练就了一身的烹饪绝活。
10: 南京菜比较偏淡一点，但是它注重的是原汁原味儿。按现在讲的话，就是比较养人的那种。
1: 张大哥介绍说，他要制作的这道菜叫做明月炖生敲，食材必须保证绝对新鲜、高品质才行。这炖生敲要用的食材到底是什么呢？
11: 拿一根长剑，这长剑我要看，有点大，削了就不起来，削了就有
1: 汁。原来制作炖生敲的食材就是这些江南水乡常见的黄鳝，又称鳝鱼、长鱼。因其肉质鲜美，营养丰富，非常受人喜爱。可该怎么用黄鳝制作炖生敲呢？
9: 我看这黄鳝好大一条啊，朋友们你们看啊，这真的是有我手臂一样长，而且我刚刚摸了一下它，这个肉质还挺肥厚的哈。那咱们这个鳝鱼要怎么处理啊？
10: 我们要把它生敲。
9: 哦，所以这个炖生敲，炖生敲，你就是生生的就是敲打一下它。
10: 对对对对。
9: 那这个敲打的作用是什么呀？
10: 炸制以后它就酥了，筋膜它断了，吃得动，嫩。
1: 用刀背用力敲击黄鳝肉片，使其筋膜肌肉受到刺激迅速收缩，这样可以使其肉质更加紧致有弹性，这是制作炖生敲这道菜的绝妙技艺所在。
9: 肉眼就可以直观的感觉到这整条鳝鱼就它的这个长度就是短了一截儿，你看到没有？
1: 解开了生敲之谜，味道调查员更加好奇了，用这平常的鳝鱼食材如何才能炖出令人叫绝的美味呢？生敲过的鳝段放入七八成热的油中炸制，很快便会呈金黄色，肉质紧缩翻卷起来。
9: 咱们这个黄鳝怎么样才算是炸好了呢？
10: 看来水分蒸发差不多。

0: 奶白色的鲜汤备用。炸好的鳝鱼放入锅中，小火慢煨，张大哥却开始做起了五花肉馅。这肉馅又有什么作用呢？
1: 这一步您是要往这个黄鳝的肚子里塞肉是吧？
2: 对。
1: 哦，这是为什么呀？
2: 就是因为给它增加一些营养，然后呢给它口感更好。
1: 其实咱们这个炸好的这个黄鳝啊，这已经特别特别香了哈，所以不知道再配上咱们这个秘制的这个五花肉的这个肉馅儿，这个做出来这个味道得多浓郁啊。
2: 对。
0: 卷曲的鳝段正好留出了塞肉的空间，塞满用五花肉精心调味制作而成的肉馅，可以让鳝鱼的口感更加饱满丰富。
1: 张大哥，咱们这种做法是已经有多少年了呀？
2: 应该有20多年。
1: 20多年、算是一个老南京菜哈。
2: 老南京菜。
1: 那这个挺复杂的，我挺感觉。
2: 复杂的东西一定好吃。
0: 制作炖生鞘还要搭配一些配料，大蒜、笋片、香菇、火腿一起煸炒，倒入鳝鱼骨汤。张大哥说，升级版的炖生鞘不采用砂锅炖，而是改用上锅蒸制，这样可以使鳝段更加软烂，更加清爽不油腻。不过这明月炖生鞘的明月又是从何而来呢？张大哥又拿出准备好的鸽子蛋，看来这明月就是这鸽子蛋了。
2: 一个营养价值高，一个鸽子蛋的蛋白透明。
0: 蒸好的鸽子蛋黄白分明，宛如明月。鳝鱼蒸制2小时后也出锅了。
1: 好嘞。哇，这一下这看着像个聚宝盆呀，里边这个咱们的这配料好丰富哈。
2: 对。
1: 哎，倒扣定型啊，一步到位。好，
3: 等一下啊。啊，
1: 不能直接掀开哈。
3: 我把这个明月放进去。
0: 鸽子蛋也是金陵菜中经常会用到的精致食材，因其蒸制过后蛋黄鲜黄，蛋清透明，放入菜肴中宛如明月当空。
3: 哎，好。会画的
1: 哇，哎，这个造型看起来特别好看啊。
0: 加入

0: 剔透的，你看到这透着光的，
1: 对。注意，好菜要配好料。
0: 嗯，这样搭配在一起，才能把这个鲜味高度统一，
1: 啊，
0: 是不是？
1: 营养也完全整合了。
0: 嗯，
2: 若论香酥醇厚味，金陵独善炖生椒。这是著名学者吴白桃老先生吃过炖生椒后有感而发的赞赏，也是张其广大哥对自己厨艺的激励和鞭策。
1: 再做大一点，可能我做不了了，儿子做，儿子已经干了有15年左右了，他也是大厨了。
2: 除了炖生椒，张大哥还会把很多拿手菜都交给儿子张志斌。一道八宝葫芦鸭同样令人叫绝，以整鸭脱骨技法去鸭骨，保持鸭皮不破，在鸭腹内酿入糯米、薏仁、莲子、白蘑菇、贝肉、鸡肉、火腿等10几种馅料，入油锅中炸至金黄色，在大火蒸至约4个小时，出锅后的葫芦鸭造型逼真，宛如葫芦，鸭肉切开顿时浓香满溢，鸭皮酥脆，鸭肉多汁，馅心软糯酥烂，滋味咸鲜香醇，
3: 真的比较酥烂吧，然后口感比较扎实，它里面的那种果香还有那种火腿的味道都挺好的，
4: 比较糯，我们一直是咬着痛的，都很好。
2: 作为一个南京人，努力把一道南京菜做到极致，让吃过的人都忘不了，这是张大哥简单而质朴的追求。正是因为有很多他这样的人，一座城市才会留下无数的美味传奇和令人回味无穷的故事。无论是面食、饭团，还是名厨大菜，多样精致的美食展现出江南古都南京的富足与安逸。正是这些老味道的传承人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对新鲜食材和烹饪技艺精益求精的追求，才保留传承着一座城市的味觉记忆。钱德明准备再炸一批皮肚，他答应妻子一定会给他精心准备一个礼物。史方婆每天依旧早早来到店里，拿起小秤精准地称着乌饭，他说他要干到自己干不动的那一天。张其广的儿子张志斌已经能够熟练地制作八宝葫芦鸭，但父亲还是会经常精益求精，不厌其烦地指导他。世代经营，手把手传授，每个人都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坚守着这一方滋味，保留着这份可贵的人间烟火气。
5: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播出传世名画里的陷阱。法律讲堂今天为您带来真假差评。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是一场披着温情外衣的围猎。对于很多空巢老人来说，一句暖心的问候，一杯热茶的陪伴，往往比金钱更珍贵。可您能够想到吗？这份对陪伴的渴望，竟然成了不法分子眼中的突破口。他们化身贴心干儿子、暖心干闺女，用免费的鸡蛋、洗衣液敲开家门，最后却卷走了老人一辈子的积蓄。而在今天的这起案例故事中，一张张所谓的传世名画，成了吞噬老人们养老钱的黑洞。这个案子不简单，一起来听传世名画里的陷阱。
2: 啊，去了很热情，又倒水又倒茶的。哦，
3: 这时候一个产品收藏价值挺高，买了以后呢，一套能赚5-6万块钱。
2: 走的时候还给礼品，就从心里没想到他们有什么目的。
4: 我们想能没赚到啊？
2: 70-80万。
3: 哎呀，后悔莫及，一辈子积蓄没有了，房子也没有了，想出去典型都有了，那没办法了。

0: 在山东省日照市公安局蓝山分局的会议室里，几幅山水画被整齐地铺在会议桌上。这些画作每一幅都号称是传世经典，有着重大的收藏价值。
1: 跟我们讲都是几万、几十几万、二十几万、三十几万，而且他都把那些认购单给我们拿出来，确实都标着几十万的价格。
0: 虽然不是字画领域的行家，但画作上粗糙的质感、呆板的线条，还是引起了办案人员的怀疑。这些所谓的名家墨宝，怎么看都透着一股异样。
1: 我们上网上搜了一些，都很不值钱，都是几百块钱一幅，就我们感觉这里边肯定这个事儿是另有隐情的。
0: 2026年1月22日上午，78岁的厉大爷在侄子的陪同下到日照市蓝山区飓风派出所报案。当时他的手里还紧紧地攥着一幅油画。
1: 他买了一幅画啊，说是19万，他投资19万，怀疑是假的，他自己做了一个鉴定，也确实是假的。
0: 这幅画是厉大爷在2年前从一位姓郑的好友手中买来的。2年来，他一直视若珍宝，精心收藏。去年10月份，几位懂行的朋友到家中做客时，他特意将这幅画拿出来供大家欣赏。
1: 说这个画家已经

0: 经去世了，这幅画是一个稀有的传世的一些珍品了，啊，肯定要价值上百万，我只花了，我投了19万就买了。
1: 厉大爷的几位朋友仔细查看后发现，这幅画表面没有油画颜料应有的堆叠和笔触层次，整体质感也显得过于平整。朋友们一致认为，这根本不是一幅真正的手绘油画。
0: 画的这个样式也不对，并且摸起来它不是画感觉，啊，像是印刷的。但当时这个厉大爷，听这个画那是完全不相信啊。
1: 19万巨款，难道买回来了一幅工艺品？而且卖画的人还是他最信任的至交好友。为了弄清真假，厉大爷决定将油画送往专业机构进行鉴定。
0: 最终在济南找了这一个鉴定公司，然后去送到这边去鉴定，才发现这是一个复制的工艺印刷品，价值市场价值就是在400-500元。
1: 残酷的鉴定结果击碎了老人的幻想，更让人心凉的是，当他拨打那位好友的电话时，却发现对方已经联系不上了。
0: 派出所经过一询问，你是怎么认识这个郑某的？发现之前郑某在一家这个书画收藏品这个公司工作，之前已经向厉大爷出售了很多价值很大的书画收藏品。
1: 在得知报警人手中还有类似的字画后，办案民警立即前往其家中调查。在厉大爷卧室的墙边放着满满两大箱的字画，经过现场清点，办案民警发现了各类字画作品33幅。
0: 我们当时在梳理厉大爷购买的这个书画的时候，发现里面最多的画家的画是一个叫张的画家，每一幅作品上面都有一个收藏证书，显示这幅画这个价值是应该是很高的。
1: 厉大爷告诉警方，这些字画全部都是从自己的好友手中购买的，当初之所以花钱购买，也是想着拿来投资收藏，等以后升值赚钱。当民警向他询问这些字画的购买时间和价格时，年事已高的厉大爷却早已记不清了。
0: 厉大爷在年轻的时候挣了很多积蓄，在市区也购买了几套房子、几套门面沿街，平时收纳租金，就是每个月都能有几万元的收入。
1: 调查过程中，办案民警找到了大部分购买字画时签订的协议和转账记录。通过梳理，厉大爷购买这些字画的时间最早可以追溯到2019年，最晚的则是在2023年。他最后一次购买的正是那幅所谓的油画。
0: 厉大爷告诉我们说，当时画了的价值是38万，但他说当时手里没钱了，不想买了，因为没有这个经济能力了。但是这个郑某朋友呢，就非常的这个善解人意，说咱两个人一人出一半，你出19万，我出19万，画先放在你手里，等到这幅画卖出去之后呢，我们平分这个挣来的钱。
2: 这么好的项目，
1: 在侦查员眼中，一人出一半，有钱一起赚，这种所谓的善解人意，不过是骗子在受害人资金枯竭时榨干最后一滴油水的经典话术。面对民警的分析，厉大爷却提出了另一种可能。
0: 厉大爷仍然认为，是不是小郑也被其他的人骗了，才向他销售了这幅画。
1: 面对一堆真假难辨的字画，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办案民警一时间也不好轻易下定论。但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警方还是统计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数字。短短4年时间里，厉大爷购买这些字画竟然花费了238万元。
0: 他对自己这个购买来多少钱的收藏品实际都没有多少概念了，只觉得价值很大，然后自己也没有详细的梳理去购买过多少钱，我们是给他梳理出来之后，他自己一听，知那么多钱。
1: 蓝山警方将厉大爷的全部字画送往了专业机构进行鉴定，结果显示，除了那幅工艺复制品的油画外，其余33幅作品确实出自张某等人之手。只不过这些作者并非宣传中的知名艺术家，作品本身也并不具备多高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
0: 当时告诉厉大爷这个鉴定结果了之后，厉大爷就整个人半天没有说话，过了很久我才问他，他说无法相信这个结果。
1: 直到这时，厉大爷才渐渐回过味儿来，原来那个自己一直信任甚至还替其辩解的小郑从头到尾都在骗他。
3: 主要就是自己贪财，两人跑大天，自己没去考察考察，一意孤行。
1: 通过厉大爷提供的信息，警方很快查明小郑的真实姓名叫郑某桥，是蓝山本地人，年纪只有30岁出头。可就是这样一个年轻人，却让78岁的厉大爷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心甘情愿地拿出了200多万元，把民警意识到这背后恐怕并不仅仅只是普通的收藏品交易。
4: 虚构了事实，隐瞒了真相，其实这本身这些画作就不值钱，就而且在市场上根本就没有流通性，没有人会买。
1: 厉大爷告诉警方，他第一次接触到郑某桥是在2019年的5月，当时他听说日照市东港区新开了一家收藏品公司，前去参观还能领到免费的礼品，抱着看热闹的心态，厉大爷前往了该公司。
0: 去了一家在市区的金源文化收藏品公司，买画就能挣钱，你去了不买也可以领鸡蛋啊，领洗衣液，领很多小礼品。
1: 这家公司位于日照市东港区的一栋高档写字楼内。厉大爷到场后，先是登记了姓名、年龄和联系方式，随后几名十分热情的年轻人便主动上前，带着他们参观起公司里的字画、文玩等各类收藏品。
0: 到那之后呢，就认识了这个销售员郑某，啊，郑某专门给这个厉大爷服务。
1: 在接触过程中，小郑得知厉大爷年轻时曾在外经商多年，家底殷实。此后，他便3天2头就带着厉大爷到公司里参观。每次临走时，小郑还会多送厉大爷一些小礼品。时间一长，厉大爷对这个热情周到的年轻人渐渐放下了心中的戒备。
3: 有时候当牌越来越熟了，越来越深了。当时觉得好了，甜蜜的。
1: 厉大爷说，在打牌时，他又认识了公司的2名老板李某和程某。几人在牌桌上闲聊时，就会向厉大爷推荐一些收藏品，有纪念币、文玩以及名人字画。几人告诉厉大爷，这些东西价格并不算高，便宜的只有几百元，贵一些的也不过几千元，而且收藏价值很大。只要买下来，用不了多久就能升值赚钱。
3: 买一幅呢，花不到2000，钱都够事儿，又赚一天，这不觉得赚钱了？
1: 喝着茶，打着牌，就轻松赚了1000元。这一次的甜头，也让厉大爷彻底相信了这家收藏品公司。当时厉大爷还得知，经常跟他一起参观的老马买的收藏品比他还多，已经赚了5000多元。这让他羡慕不已。
0: 厉大爷当时说，这个收藏品属于需要抢着买的，很多销售说啊，你来晚了，这个收藏品的价格又涨了，你买的话原价是680，你需要按照800块钱来买。这些这个老年人心里就想的就是，我买晚了就亏了钱了。
5: 这些受骗的老年人年龄大多都在60岁到80岁之间，他们鉴别能力很差，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不会使用网络去搜索。
1: 得知厉大爷的儿子常年在外工作，不经常回家后，小郑便隔三差五提着一些日用品上门看望。
0: 之前家里人也管过购买收藏品这件事，曾经这个厉大爷对他老伴说，你要是不让我购买这些收藏品，那你就走吧，别跟我住一块儿。所以家里人也不支持，因为这件事也闹得很僵。
1: 李大爷回忆，他的儿子经常半个月见不到一面，而小郑有时候一周来家里四五次，有时帮着收拾院子里的卫生，有时陪着喝茶打牌。临近饭点了，他还会留下来陪李大爷喝上两杯。
4: 李大爷对小郑是就是彻底是相信了，甚至李大爷的儿子都说过，这个小郑是你亲儿子，我不是你亲儿子，到了这种一种状态了。
1: 短短三个月，李大爷就靠着收藏投资赚到10000多元。之后，小郑开始向他推荐价格更高的名人字画，少则几万元，多则几十万元。为了彻底打消厉大爷的顾虑，小郑等人还一再向他保证，这些字画以后肯定能赚钱，就算一时卖不出去，公司也可以高价进行回收。
0: 收藏公司提出了一个征集回购的概念，顾客在公司购买收藏品之后，大约过一个月的时间，这个收藏品在市场的价值就会增值，此时文化公司再按照增值的价格从客户手里购买这个收藏品，实现让客户挣钱。
1: 在对方口中，这几乎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也正是在这种不断诱导和承诺之下，李大爷购买的字画越来越多，投入的资金也越来越大。
0: 从这教授张明的画开始，一直给李大爷灌输一个五大套的概念：山水画、泡沫画、16平尺、8平尺，各一幅，这就是4幅成一套，组成5套，这就是20幅画，这就是五大套。这样的五大套，厉大爷仅需要花135万就可以买齐五大套，等到销售的时候，可以直接能卖到200万，甚至260多万。
1: 2021年7月。李大爷一次拿出135万元购买了所谓的五大套字画，可这一次收藏品公司却没有帮忙回购或者高价拍卖这些作品。面对李大爷的询问，小郑则解释说，最近这类字画的市场行情不太好，需要等热度起来后才更容易出手。
0: 他们在这个画册上面制作了一个二维码，这二维码可以进行扫描，扫描之后就可以显示这个画的价格。老年人一扫这个码之后，发现这个画这个一平尺价格达到了50000元，他可能本身就花3万块钱买的，所以说他相信这个画是值钱的。
1: 蓝山警方调查后发现，二维码里显示的所谓市场行情和升值数据，实际上都是这家收藏品公司自制的，后台数据完全可以随意修改。
0: 根据厉大爷提供的购买凭证，发现上面有公司的印章，然后根据我们调查发现，这家公司早已经被注销了。
1: 警方调查发现，早在2021年底，这家收藏品公司就已经申请注销。注销前，这家公司共有2名股东，一人叫李某森，另一人叫李某普。
4: 厉大爷辨认出啊，这两个人就是这个公司的老板。这时候我们确定这两个人在公司的时候都是用了假名字。
1: 办案民警赶到这家收藏品公司的办公地点时，发现公司早已人去楼空。写字楼物业人员告诉警方，这家公司早在2021年底就已经搬走了，而且当时撤离得十分突然，
0: 几乎是一夜之间搬走的。然后并且在这家公司搬离之后，有很多的老年人都到这里去询问这家公司去哪了。
1: 既然公司早在2021年底就已经搬离，那之后几年里，厉大爷为何还在继续购买他们推荐的收藏品？厉大爷回忆起，当时自己手里压着花100多万元买来的五大套字画，心里十分着急。也就在这个时候，一名姓于的女子突然主动联系上了厉大爷。对方自称是北京一家收藏品公司的经理，想高价收购厉大爷手中的五大套字画。
0: 北京收藏品公司的于某给厉大爷打电话说，如果说你组成了张明五大套的这个画册，那你还可以买1张1丈2尺寸的这个泡沫画，这样的话组成这个五套加1大，这样的这个销售价格会更高。 拍卖价格会更高。尤其是

0: 李大爷又这个相信了，也是因为急着出手。为了尽快将此前投入的135万元收回来，李大爷又通过小郑购买了一幅一丈二长的泼墨画，花费28万元。就在李大爷完成购买后，于某却找理由取消了收购计划。就这样，李大爷投入的钱越来越多，家里的收藏品也越堆越满。 可所谓的高价回购和升值变现，却始终没有真正兑现过。接着，李大爷只能找到销售工作人员去联系销售这幅画，但是在缴纳了3万元的拍卖服务费之后，这幅画仍然没有卖出去。李大爷称，他报案时手里拿的那幅复制品油画，也是于某忽悠他找小郑购买的。
1: 李大爷接触收藏品这个渠道很狭窄，所以说他只能找到他们去购买这个油画。
0: 通过受害人手机中的联系方式，民警发现这名女子的真实姓名叫于某梅，她一直在日照本地生活，根本没有长期在北京工作的经历。
1: 经过调取这个交易流水，发现她与这个李普有这个转账交易，并且时间正好是李大爷。
0: 购买这个书画收藏品的时间，所以我们怀疑这个于女士实际上是李普找来的一个托。至此，这个诈骗团伙的犯罪模式被日照警方彻底摸清。他们先是以收藏投资为诱饵，诱导老年人购买所谓具有升值空间的字画等收藏品，再以情感关怀为手段，让对方持续投入资金。
2: 在受害人深陷其中后，诈骗人员又以拍卖费、保证金等名义反复索要钱财，直至榨干老年人的全部积蓄。这种诈骗呢，严重冲击我们尊老爱老的这种传统的美德，就没有底线了。老年人挣钱也不容易。日照警方随即在全市范围展开排查。
3: 陆续找到了80多名被骗老人，涉案金额高达1500余万元。根据多名受害人提供的线索，警方也逐渐摸清了这个诈骗团伙的组织架构，并确认这是一个由8人组成的诈骗团伙。
4: 研判这些人员的时候，发现这些人员现在，基本上都已经转行了，在北京、河北、山东多地分散。
3: 2026年1月28日，日照市公安局岚山分局组织警力，对李某森、李某普、郑某桥、朱某旺、于某梅等8名犯罪嫌疑人实施抓捕。经过我们审讯啊，发现李普和两个人啊。 在一家字画收藏品公司干过，他们两个在销售这些字画的时候，发现啊，有很多老年人啊，不了解这些字画的真实价值，这样在买卖字画的时候，他们的利润空间很大，他们就一步一步的，开始自己干，自己成立公司。
0: 犯罪嫌疑人供述，李某普、李某森两人主要负责从网上低价购买字画，并对外虚构这些作品的收藏价值和升值空间。 而郑某桥、朱某旺、于某梅等人，则专门负责接近老年受害人。岚山警方在联系这些字画的创作者后，发现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作品已经被诈骗人员包装成了所谓高价值收藏品。
5: 我多少钱，我卖300就卖300，
0: 你后续你卖几万、几十万都跟我没有关系，我也不拿你一分钱，就是不是跟我犯的这种关系。
6: 我们是
0: 嫌疑人供述。 之所以在2021年底突然搬离，是因为当时已经有部分老人察觉到自己被骗，多次到公司讨要说法。为了稳住这些老人，诈骗人员还会按照一定比例退还部分钱款，但前提是受害人必须签署一份保密协议。
1: 一个姓马的大爷，他是购买了280多万元的这个书画收藏品。 没有销售出这些收藏品之后，说要求退钱。从刚开始说退80%，最后实际给马大爷退了21万元，要求马大爷签一个保密协议，不准向公安机关及任何人员去说这个事情，否则就要赔偿400万。
0: 办案民警了解到。 马大爷原本家境不错，但为了实现自己的发财梦，他不仅卖掉了家里唯一的住房，还办理了十多张信用卡。可到了最后，所谓的收藏投资不仅没有带来任何回报，马大爷还背负着70多万元外债，如今只能靠做环卫工维持生活。
1: 刘家人不要贪心太重，不要想发大财，哪有那么多发财的机会给咱，对吧？
0: 通过扣押犯罪嫌疑人的房产和车辆折算，蓝山警方依法追缴涉案赃款500余万元，但其余大部分钱款早已被诈骗团伙挥霍殆尽。
2: 我就生活这些老年人呀、跑掉眼睛，不管他们说的千言万语，抓好自己手里这个钱袋子，别轻易的跑出去了，别相信钱是会叫塞饼了。
0: 面对这种打着收藏投资旗号，实则进行情感围猎的新型诈骗模式，日照警方也从案件中总结提炼出了相应的反诈经验，并在全市持续开展反诈宣传和警示教育。
3: 我们蓝山公安呢，根据公安部省厅关于打击整治养老诈骗的工作部署要求，侦办了一批案件，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是震慑相关的违法犯罪。
0: 相比传统诈骗，这类犯罪往往不会急于骗钱，而是通过长期接触、情感关怀等方式，慢慢获得老人的信任，再以投资收藏、养老项目等名义实施诈骗。而不少老人因为缺少陪伴，防范意识较弱，更容易成为犯罪分子重点围猎的目标。
4: 也给我们年轻一代的提个醒吧，家里有老年人的，日常多交流，生活上多关心，彼此呢多沟通，这样的话让那个犯罪分子呢无机可乘。
5: 听众朋友，刚刚这场以收藏为名的骗局，骗子们用廉价的礼品和虚假的亲情，为老人们编织了一个看似触手可及的所谓的百万发财梦。在此也要提醒大家，面对各类高额回报、高价回收的诱惑，一定要保持清醒。老人遇到拿不准的投资，多和子女商量，捂紧自己的养老钱。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稍后我们一起进入法律讲堂。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刚刚过去的618大促，想必很多人都在网上买了不少东西。现在咱们在网上购物的时候，下单前会习惯看一眼别人的评价，给自己是否购买商品做个参考。今天我们要聊的是网购平台上的 真假差评。当同行商家为了抢生意，故意买货给差评，恶意抹黑竞争对手时，法律会如何谅解？而消费者在团购店里遭遇了山寨化妆品和敷衍的服务，留下真实差评后，商家却要求平台删除并索赔，法院会如何对待商家的诉求？面对网络差评，商家和消费者各自的底线究竟在哪里？今天的法律讲堂，咱们一起来寻找答案。
11: 在网络购物发达的今天，人们网络购物团购可以说既省钱又方便，而这种购物方式呢，也为商家提供了更多线上交易的机会。已经消费的顾客，他们的真实评价和反馈，能够为接下来想在平台上消费的其他顾客提供借鉴，从而更好地选择商家和服务。所以呢，消费者的网络购物体验，网购团购后在平台上的评价，对于商家来说呀，非常重要，这直接影响了商家的口碑。而今天我要讲的这两个案例呢，都和真假评价有关。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案例。过年期间啊，大家走亲访友，人人都会拎上点年货去拜年串门。一家名为吉祥食品的老字号糕点公司推出了一款春节食品礼盒，在各大网络平台啊销售火爆，受到了很多消费者的青睐。为什么这款春节礼盒会爆火呢？因为这款礼盒主打一个卖点，怀旧。相信很多80后、70后的中年人，小时候呢，在过年的时候都吃过一种叫果子的点心礼盒。这种果子礼盒里面啊，有萨琪玛、鞋底糕，还有桃酥、江米条等老式点心。30年前，那可是每年春节拜年、走亲访友，家家户户都会提上的礼物。而在30年后的今天，这款春节食品礼盒之所以会爆火，正是商家看中了它的复古范儿。过年送果子礼盒，尤其是送长辈，别有新意，这也勾起了很多人儿时的回忆和浓浓的乡愁。所以啊，这款春节期间在网上推出的果子礼盒一问世，在各大网络平台下单火爆，也成为了吉祥食品公司的爆款网购产品。很多消费者在消费订单下也给出好评，并纷纷评价：儿时的回忆，老味道，童年回来了，爷爷奶奶很喜欢这个礼物，走心了。果子礼盒的网络消费评价当中可以说是好评如潮，吉祥食品公司一时间也开始在网络上走红，不仅收获了粉丝，还收获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可是就在春节假期的那几天，吉祥公司突然发现数据不对呀，销售额明显下滑。
12: 公司老板对销售额显著下滑感到困惑，之前的销售数据一直上涨，老板原本预计过年期间会出现销售高峰，然而实际情况却是销售量不增反减。经过一番调查，问题的根源竟是一条顾客评价。
11: 公司的管理层发现呢，就在这款爆款的果子礼盒评论区下面，一个网名叫疯子的消费者评论道，充满期待地买了这家的果子礼盒，到家拆开之后快气晕过去了，糕点发霉长毛，根本没法吃，和小时候吃过的点心根本没法比，大家不要买，谁买谁上当。还有很多消费者在这条评论下留言，问是不是真的，很多人说幸亏没买，不然过年送礼物送出去长毛的糕点可丢死人了。过年期间，老字号食品公司推出爆款果子礼盒，被消费者在评论区爆出发霉长毛，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这条直接影响销量又关乎食品安全的评价，引起了吉祥公司的高度重视。
12: 吉祥食品公司随即对销售的商品进行查验，特别针对给出差评的消费者所购买的产品及其消费记录进行了深入调查。然而调查结果令人惊讶，该消费者在评论区附上的差评商品图片并非吉祥食品公司的产品。当客服人员尝试通过留存的电话联系这位消费者核实情况时，却发现对方的电话号码竟是空号，无法接通，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1: 正当公司的工作人员打算根据这名消费者留下的收件地址前去核实情况的时候，这个消费者又下单了这款果子礼盒产品，紧接着在消费以后，他又给出了一个差评，而且呢，还在评论中写道：“这款点心真是难吃死了，真不知道哪里来的这么多好评，那些好评都是商家雇来的托吧，失望至极。”连续两个差评使吉祥公司的这款新年果子礼盒销售量暴跌，而接下来这个网名叫疯子的消费者，他的多条评论给吉祥公司的商誉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一时间呢，公司下单量骤降，甚至引发了消费者的恐慌。吉祥公司立即彻查了自己的产品，没有发现有任何质量问题，差评消费者又联系不上，无法核实真实的情况，于是呢，吉祥公司只能报警了。警方通过网络技术手段找到了这个频繁给出差评的消费者。
12: 经过调查，这名消费者的真实姓名叫王志刚。面对警方的询问，他说出了实情。原来王志刚也在经营网店销售糕点礼盒，既然他与吉祥公司是同行，又为何要两次购买吉祥食品公司的礼盒并给出差评呢？
11: 原来啊，王志刚经营的公司也卖果子礼盒，一度销量也不错，仅次于吉祥公司，网络销量位居第二。只要把吉祥公司的网络销量打下来，那自己家的公司销量肯定位居第一。只要网络下单量位居第一，那就会有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来购买他们公司的新春果子礼盒，那他就不用担心自己家公司的销量了。于是呢，王志刚就通过恶意差评的方式给吉祥公司抹黑，在网络上通过恶意差评煽动大家的情绪，让大家不要买吉祥公司的产品礼盒。要想给差评，那自己就得先下单消费啊。所以呢，王志刚下单了果子礼盒，但是呢，担心差评以后商家联系自己，所以王志刚留的是假的电话号码。而他在差评中留下的长毛的糕点照片，其实啊，是他从网上找的图片，并不是王志刚真正买到的果子礼盒。查出真相以后，吉祥公司要求恶意差评的王志刚删除差评，公开赔礼道歉，并且赔偿损失。但是呢，王志刚反而觉得，不就是在网上发了几个评价吗？大不了删了就是了。他拒绝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于是吉祥食品公司起诉，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王志刚停止在网络平台上对吉祥食品公司的不当评论，撤回对吉祥公司的商品评价，同时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10,000元。那么公司的诉讼请求能得到支持吗？我们来看本案的法律点，网上差评是否构成侵犯名誉权的认定。网络差评是指在网络购物平台上，买家对商品或者服务进行评价时给出的负面评价，这些评价可能基于商品本身的质量问题、服务不满意或者其他不满意的原因。网络差评的存在是为了提供反馈，帮助其他消费者做出更明智的购买决策。然而恶意差评则是指在没有根据的情况下对商品给予差评，以达到敲诈勒索或者打压竞争对手的目的。网络评价应该以不虚构事实、不恶意诋毁为底线，经营者应当允许消费者对商品和服务本身进行批评评论，但如果是捏造事实给出恶意差评，行为人是要承担侵权责任的。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应该根据受害人确有名誉被损害的事实，行为人行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以及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来认定。本案当中，王志刚作为吉祥食品公司的竞争者，在购买吉祥公司的春节果子礼盒以后，预留假的电话号码，恶意给予差评，意图达到使吉祥公司的店铺评分降低，变相提升自己公司的销售目的。恶意差评行为必然会给吉祥公司带来损失，所以呢，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同时， 本案中的网络购物恶意差评行为还应当被认定为商业

0: 也诋毁。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一条的规定，经营者不得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的信息，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由此可知，商业诋毁的行为主要表现是捏造并传播诋毁性、误导性的信息，经营者通过恶意差评的方式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一条规定的情形。本案中，王志刚捏造并传播与客观情况不相符的商品或者服务信息，导致被害的经营者店铺及商品的社会评价降低，误导消费者，自然会使得经营者的经济利益下滑，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因此呢，王志刚实施的网络购物恶意差评行为还应当被认定为商业诋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的规定，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诽谤、诋毁等手段，损害公众对经营主体的信赖，降低其产品或者服务的社会评价，经营主体请求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应该依法予以支持。人民法院审理以后呢，认为结合当事人的诉求、过错程度、侵权范围等因素，综合考量损失，兼顾惩罚性、补偿性及合理性，人民法院判决王志刚立即删除其在网上做出的恶意差评，并向吉祥食品公司书面赔礼道歉，赔偿损失5000元。本案判决生效以后，王志刚履行了判决书的内容。这起事件发生以后啊，同业经营者王志刚恶意竞争损害同行商誉的事儿，大家就都知道了。这也严重影响了王志刚自己的企业商誉，可以说他是搬了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蓬勃发展，网络购物给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带来了便利，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公众的喜爱。无论是网络平台还是外卖、点评网站等，真实、客观、有效的评价体系都是直接决定一项产品销售量的重要因素。消费者给予产品、网店真实、客观的评价，是消费者行使个人权利的一种表现，也是其他消费者是否选择购买这个产品、采购这项服务的重要参考。而在网络购物的过程当中，恶意给予差评，必然会造成网店社会评价降低，相关利益受到损害，这也是一种侵权行为，侵权者也要承担责任。刚刚的这个案例啊，讲的是竞争对手为了诋毁商家的信誉，而以消费者的身份下单，恶意差评，最后呢，不仅要删除恶意差评，还要赔礼道歉，赔偿了损失。而接下来呢，这个案例呢，同样是消费者给出差评以后，商家要求删除差评，法院却没有支持，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二个案例。
1: 女子去美容院美容，发现服务质量不佳，于是在团购平台发表差评。
0: 做完所有的项目以后，我的皮肤状态并没有效果，这美容做的呀也太差劲了。
1: 美容院要求女子删除差评，被拒后向团购平台发送律师函，要求平台删除评论。
0: 团购平台再次审核了小月的评论内容以后呢，认为并没有夸大事实、侮辱诽谤的言辞。
1: 网购平台拒绝删除评论，被美容院起诉，法院最终会如何判决？顾客的差评是否属于侵权行为？
0: 好不容易有个周末，家住北方某市的女白领小月就赶紧预约了当地一个人气火爆的美容院。这家美容院啊，可是当地的网红店，在网上网购的链接里面好评如潮，所以呢，提前一个星期，小月早早的就预约了这家美容院。到了预约美容的日子，小月就来到了这家美容院。只见啊，这家美容院的装修非常的豪华，很多顾客进进出出，生意自然是非常的红火，还有不少顾客在美容院里面打卡拍照晒图。时间还早，小月呢就在美容院的休息区里面等候了一会儿。可是在等待的这个时间里面，小月发现了有一些不对劲儿。 怎么回事呢？他发现这家美容院里面的风格啊，虽然很网红，但是呢，每个做美容的

0: 梳妆台前面摆放的化妆品却不太对劲儿。梳妆台上虽然摆着都是大牌化妆品，可是仔细一看，包装瓶上的字啊是印得歪歪扭扭，看起来像伪造的名牌化妆品。还有一些大品牌的香水看起来呀也像是山寨的。小月的心里面啊就对这家店画了一个问号。接下来呢就到了小月做美容项目的时间。整个美容项目做下来体验感并不是很好。美容项目的时长比别的家美容院少了10分钟，而且呢美容师的手法也不那么专业。
1: 完成所有美容项目后，小月照镜子一看，发现自己的肌肤状态并没有明显的改善。这次充满期待的美容非但没有给小月带来愉悦的体验，反而让她觉得这家店空有其表，因此有些失望。难道这家广受好评的美容院只是浪得虚名？
0: 于是呢，小月做完了美容以后，回到家里面就在团购的平台上评价了今天自己的真实感受。她在评论区里面写道，这家店的梳妆台上有不少大牌化妆品，坐下来打开看了，不看不知道，化妆品是假的很严重，香水也是大牌的仿冒品，做美容的店在店里面放假货，这不得不让人怀疑美容产品的品质。做个项目也是出奇的快，比别家的美容院啊要少10分钟。最重要的是，做完所有的项目以后，我的皮肤状态并没有效果，这美容做的呀也太差劲了。同时呢，小月还上传了2张照片，照片里是美容院里面摆放的化妆品，还有印有店里标志的纸杯。小月发了这条评论，本意是想表达自己真实的消费感受，同时呢，也希望商家能够不断的提高服务品质。很快呢，小月就收到了商家的反馈电话，但很显然，商家不是来赔礼道歉的，而是认为小月在网络上发表了侵犯商家商誉的评价。商家的工作人员表示愿意赠送一张美容卡给小月，同时呢，让小月删除在网购平台上的评论，还要写上好的评论。但是呢，小月拒绝了，他认为自己的反馈就是自己的真实感受，自己不会因为一张美容卡而昧着良心说假话。再说了，小月已经对这家美容院彻底的失去了信心，即使拿到了美容卡，她也不愿意再去这家店消费了，因此呢，她不愿意改变自己评论的内容。
1: 美容院无法说服小月修改评论内容，于是给团购平台邮寄了律师函，要求平台删除小月的评论。然而团购平台再次审核了小月的评论内容后，认为小月的评价属于客观描述自己的消费体验，并没有夸大事实、侮辱、诽谤的言辞，因此也拒绝删除评论。那么接下来美容院会怎么办呢？
0: 于是美容院就起诉了团购平台，请求法院判令团购平台立即停止侵犯原告名誉权的行为，删除网络用户的恶意差评，并且要求判令网购平台向原告赔礼道歉，还要书面赔礼道歉，还要将书面道歉的内容呢，在原告经营的团购平台上首页里面展示2个月，还要判令团购平台赔偿原告美容院各项损失10000元。那么，美容院的诉讼请求能得到支持吗？团购平台作为网络服务的提供者，一方面要对消费者负责，另一方面要为商家提供良好的网络经营环境。而网络平台应该如何甄别哪些是善意的评论，哪些是恶意的评论呢？我们来看本案的法律点，差评纠纷中网络平台的责任边界。网络运营者作为危险源的开启与控制者，应对正在发生的侵权行为负有排除义务，并对未来的妨害负有审查控制义务。也就是说，网络运营者应该对网上发布的每条评论进行严格审慎的审查，一旦发现有不实言论，可能会侵犯他人的权利，网络运营者有义务尽快地删除这类评论。民法典第1195条规定，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 权利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的措施。通知应当包括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以及权利人的真实身份信息。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应当及时将该通知转送相关网络用户，并根据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和服务类型采取必要措施。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权利人因错误通知造成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为用户提供点评的空间，用户通过点评对商家进行监督，所以网络平台和点评内容本身具有一定的公共利益属性。刚才我们说的这两个条款同样适用于小月团购的平台等网络服务提供者，结合民法典第1195条的规定，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构成侵犯商家的名誉权，应该审查网络服务平台是否尽到了合理的核实义务和采取了必要的措施。而当点评人，也就是我们的消费者，不存在主观恶意，没有造成损害后果的情况下，网络服务提供者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针对侵犯商户名誉权的差评，网络服务提供者没有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采取必要的措施等，才应该就扩大的部分与点评人共同承担连带责任。而本案当中，一方面，消费者小月对商品或者是服务的质量享有公正评论的权利。小月虽然给出了差评，但并不存在过激或者攻击性的言论。原告商家应该对消费者针对其服务本身的评价予以必要的容忍。另一方面，团购平台为商户设置点评功能的出发点在于使消费者可以自由地表达消费体验，可以使商户及时接收到消费者的反馈，促进商家提升自身产品和服务的质量，还可以为后续的消费者提供借鉴。但是这个个人的消费感呢，可以说是因人而异。法院审理以后认为，仅从目前的证据来看，无法认定本案消费者小月做出的差评评论本身是虚构事实的诽谤或者诋毁。在差评评论无法确定为侵权行为的情况下，网购平台没有应美容院的要求采取删除评论的措施，并没有违反法律的规定，难以认定为侵权。因此呢，美容院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判决驳回了美容院的诉讼请求。而这家美容院之所以成为网红店，其实啊，它之前的很多好评都是自己找人刷出来的。美容院在收到差评之后，不从自身的服务找原因去改善服务质量，而是要求消费者和网络平台删除差评，这种行为啊实在不可取，最终呢伤害的也是自己的商业信誉。今天的两个案例都因为网络差评而引发，不同之处在于呢，案例一的当事人恶意差评，最终承担了赔偿责任，而案例二当中的消费者

0: 升自己的服务品质，让消费者满意，才能得到更多消费者的好评和认可，也才能让商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今天的两个案例也给我们提个醒，网络并非法外之地，网络消费评价行为也要客观公正，都要受到法律的约束。让我们共同努力，共同营造一个诚信可靠的网络消费环境，让网络购物变得更加便捷美好。
1: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慧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夏天除了天气热，最让人心烦的可能就是家里的不速之客蟑螂。很多人呢觉得蟑螂只是脏，但是啊，它携带的病菌和过敏源可能会让你的夏天过得更难受。为什么说蟑螂是打不死的小强呢？家里明明只看到了一只，为啥咱总觉得背后藏着一窝呢？我们邀请到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刘启勇，教大家几招科学安全的灭蟑绝招，帮您彻底端掉小强的老巢。
2: 今天呢，我们要围绕的话题呢，是很多人都非常关心的，而且也非常头疼的。我们先来看一个图片。
3: 哎，
2: 哈哈，这是什么啊？这个很有意思啊。哎，这很像我的马尾，但人家是双马尾。
4: 因为这个名字夏日双马尾，如果经常上网冲浪的人肯定知道，
2: 就是我这种发型。哎，
4: 可不能说是你，它哪有那么美。
3: 对，
4: 它是蟑螂须。
2: 蟑螂须。
4: 对
3: 对，
4: 就是也把它叫夏日双马尾。有些过去有小姑娘喜欢在这儿留两个挡着脸的那种，也会有人形容那个叫蟑螂须。
2: 那不叫鲶鱼须吗？
4: 鲶鱼须在这儿。
2: 哦，这叫
4: 蟑螂
2: 马尾。
3: 对对对，虽然呢我不怎么上网上浪，是吧？但是呢，这个有生活经验的，一看这就是那个蟑螂须。
2: 哇，这个好吓人！
3: 但是这是我最怕看见的。
2: 你想一想，这须都这么长了，蟑螂得多大个儿啊！
3: 我是特别怕蟑螂，经过了殊死的战斗吧，现在目前为止我们家算是暂时没有蟑螂了。但是这个东西真的说不好，据说这一个小区里有一家发现了，那么全小区都会覆盖，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挠头的一个难题。
2: 我工作生活以后发现那个北京的蟑螂都是这么点小的。
3: 对，
2: 但是前两天我又看见了，我们楼道里有一个这么大的。
3: 你又回南方了是吧？
2: 对，我又回到了家乡。就是那种感觉你知道吧，哇，这么大个的，看上去有点这个害怕。
3: 那个南方的这么大蟑螂还会飞呢。
4: 是我一个朋友是四川的，他也是，他说他们家木地板有时候睡觉的时候都能听见蟑螂那个脚步声。你想那蟑螂得有多大？
2: 魔鬼的步伐，
4: 可吓人，
2: 是吧？笑叔，你有没有这个应对蟑螂的经验？
4: 确实，之前我们家也有出现过，特别是冬天，家里好像外面比较冷，蟑螂就容易往家里跑。
3: 是吗？
4: 对，而且这个东西真的是很难灭，因为我之前节目也做过，所以，看看咱们今天有什么好方法吧。
3: 对，
2: 咱们先看看网友们的这个高见哈，来看一下热搜榜打不死的小强。蟑螂教会我一件事儿，真正的强者从不抱怨环境，哪怕你往他身上喷毒药，他也会淡定的擦擦触角说就这。上次用开水烫死一窝蟑螂，结果下水道反上来更多，仿佛在警告我，你杀我兄弟我掀你老家。这个网友们实在是太有幽默感了啊。那么今天我们就围绕我们的这个蟑螂来一场蟑螂大作战。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今天的专家，我们掌声欢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刘启勇。欢迎刘老师。刘老师您好。欢迎。欢迎。好，我们首先问问刘教授，这个蟑螂我们都非常熟悉了啊，而且大家给它取了一个特有意思的名字，叫打不死的小强。为什么打不死呢？
5: 好，所谓打不死并不是这一蟑螂打不死，因为蟑螂呢它是一个群体啊，它繁殖力非常的强啊，你打死一只还有很多啊，好像是打不死。那我们知道，如果你发现的蟑螂呢，在明面上的蟑螂很少，大多数蟑螂都躲在阴蔽的阴暗的缝隙里边，尤其是蟑螂呢，大多数都是夜行性的啊，在暗处。那如果你发现一只蟑螂，往往它背后是一群蟑螂，至少几十只上百只，对吧？可能上千只。那么因为灭蟑方法不对，会导致这个蟑螂呢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4: 我们之前做过一期节目，就是专门灭蟑的一个节目，好多人都说蟑螂就是你把它踩死，比如说你踩了这一下踩到它头了，但它身体还能动， 然后我们就尝试着把它头割下来了，结果它的身体活了7天。然后我们又尝试把它下半身剪断，剪断之后它上半身还能爬。我那个搭档啊，就把它中间腹部剖开，然后剖的过程中，它就从它下体的位置开始生宝宝，生出来了一个特别大的卵。然后当时那个我们那个导演就说，把那个卵也剖开。然后那个搭档就把那个卵也拿那个手术刀给它剖开，一打开里面密密麻麻，就像那个玉米粒儿。从那以后我吃玉米都有阴影，
2: 真的。哎呀，密集恐惧症都犯了，我的天。
5: 是的，刚才说到的繁殖能力特别强，嗯，因为它几周就一代，嗯啊，它一代一代的传得非常快。那特别是呢，它繁殖方式呢，它不是产一只卵，它一产就产一窝卵。
2: 我们来看一幅图啊，这幅图也是非常的生动。哇哇，这么多的种类吗？
5: 蟑螂的种类呢非常的多，这是最常见的六种啊。最严重的就是德国小蠊，嗯，也是我们家里边经常看到的小蟑螂，嗯，就是这一种，它占了这个蟑螂数量的95%以上。嚯，哦，啊，第二个是美洲大蠊，是占第二位的。一般我们说蟑螂呢就是这两种啊，占了就99%。啊，其他的呢，澳洲大蠊在某些地方有啊，还有黑胸褐斑啊，这些大蠊呢就是说是体格非常大啊，一般都是要小蠊的几倍啊。其中美洲大蠊呢是比较典型的，嗯。
2: 听说您把这些今天带到我们现场了，是不是？
5: 对，
2: 食物您带过来了，嗯，是吧？
5: 嗯，带了几只。
2: 哎，行，那咱们给大家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5: 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卵壳、卵夹啊，我们这一个呢就是德国小蠊的卵壳啊。这就是活体的德国小蠊啊，德国小蠊呢就这么大小，哎，它个体呢并不大。那么再看另外一种，这就是美洲大蠊啊，个体就比较大，成虫了。它这个标本呢就从大到小啊，我们有一串啊，就是它这一生啊整了不同的阶段啊。大家可以看这个，哎，这就比较明显的这个比较了。我们这个看的就美洲大蠊，对吧？德国小蠊，你说那小蟑螂是不是没长大呢？哎，如果是德国小蠊，它就这么小的啊，
3: 那指甲盖似的。
5: 嗯，对了，那我们往往就是打蟑螂，可能把它打死了，嗯，啊，以为就解决问题了，但往往就是它要把这个它的腹部携带的这个卵壳，哎，给它留下来。这个卵壳留下来呢，一般经过一两周它有孵化，一个卵壳可以有30-40只小蟑螂。
2: 哇，啊，这么多呀。
5: 对对对，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灭蟑螂的同时看看是不是有这个卵夹，哎，把卵夹一块给消灭掉，这样才能斩草除根。
2: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拉响灭蟑大作战这个号角了啊。那我们要把它们给消灭掉，首先我们要知道它们在哪里出没，对不对？大家都知道蟑螂喜欢在什么地方吗？夏叔，
4: 我有一次是导演给我那个台本儿，他打印出来的，还热乎乎的，刚打印出来的。我一翻开就一个标本夹在那个台本里面，我还在想，哇，这是一只有文化的小强。
3: 所以我发现有时候我家里那个废书，尤其是孩子用不着的书啊，各种的，你有时候你到折腾的时候，就给他打包的时候拿开，就会有那个夹死的那个
2: 废纸垛里。
3: 对，有可能你有时候一压它，它可能在里头，给它压在里头，就慢慢就干了，成标本。好像那个蟑螂挺爱钻纸。
2: 哎，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啊，你看网友的，也有他的看法，在热搜榜上，
3: 读书了。
2: 哎呀，这个名字好好玩。读书郎占领地球，怎么占领呢？发现蟑螂在啃我的年终总结，瞬间懂了，原来他也嫌我写的像废纸啊，这个年终总结没有走心呐，每天都在书房上上演狼来了的戏码。哇，你看这个小强还在那饶有意味的阅读。好吧，这个小强他是不是有文化的小强，他是不是也喜欢这个看书呢？
5: 他喜欢不喜欢看书呢，我还真不清楚。但他确实是在爱在这个纸张里边啊隐藏啊，但是他可能是吃这个书
2: 吃这个
5: 啊，
2: 就是他喜欢吃纸。
5: 这个纸呢，但是他如果是没有食物的情况下，他也可以，哎呀，聊以充饥吧。
4: 哦。啊，
5: 但另外一个这个纸，书啊，这里边我们以前那个书，特别是用这个淀粉呀，弄一些东西，还有这个胶水，是吧？这样来讲的话，就是在装钉的时候会有这些，哎，那个蟑螂会奔着这个东西去啊。这个它被冲击以后呢，并不是它直接消化，是它肠道呢有很多的肠道微生物帮它消化来吸收的。纸张相当有粗粮啊，对于蟑螂来讲呢不能美味，但是呢可以聊以充饥，
2: 也可以做过也可以来充饥的。嗯，除了我们的书房，其实我发现这小强啊，他们组团最多的地方应该说是我们的厨房了，对不对？
3: 没错，尤其是那些边边角角，哎，像什么洗水池子底下，嗯，还有那个什么垃圾袋，垃圾桶，边上，还有就是那个案板
4: 啊
3: 和灶台，我们家蟑螂好几个都是在那个案板。
2: 你知道吗，这小强神通广大呀，他在我们家藏的那地儿你绝对想不到，这都是我童年的噩梦了。当时厨房里的电饭锅的屏幕里，
3: 我怎么进去？
4: 咱们现在吃火锅不是底下都带一个像电磁灶一样的一个东西吗？然后上面是个锅嘛。然后我从我们家柜子里把那个电磁炉拿出来，炉子里面会有那个通风的那个缝儿，跑出来一只，哇，那个瞬间，你哪会想到炉子里那里边有电呀？
2: 啊，天哪！我们来看网友的总结。哎呀，那些辛酸泪啊！暗夜食神，来看热搜榜，大家是怎么说的呢？你的薯片袋是他们的自助餐台，饼干渣是米其林三星，建议物业给他们发门禁卡，毕竟人家比你更熟悉厨房地形。
3: 对，
2: 哎呀，这个说的实在是太生动了哈。其实厨房里的厨余垃圾，还包括我们的这些食品零食，其实是他们的正餐，对不对？
5: 对的，蟑螂呢特别喜欢吃油、甜、香的东西啊，比如说饼干、面包、奶油啊，这些食物
3: 跟我一样，
4: 谁都喜欢。
5: 蟑螂呢，通称偷油婆啊，这个美洲大蠊、德国小蠊一样的，都喜欢吃油的。
2: 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些什么奶油蛋糕啊，还有芝麻香油，这些肯定都是他们特别爱吃的，对不对？
3: 咱们家里的厨房那些垃圾桶，尤其是厨余垃圾，这个
2: 一定要收好，
3: 最好到晚上给它扎上口。
4: 对，
3: 我们家现在就是这样，
4: 或者就倒掉。
3: 哎，你要不及时清理？
2: 我是每天都要倒垃圾。
3: 对，
2: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厨房的那个水槽里边的一些剩余的一些食物，我们
3: 都残渣
2: 全部都收纳干净。
3: 对对，
4: 我有一次就是忘记，因为我那个水槽上面不是烫一个那个网袋儿吗？然后应该都是晚上把它清理了，然后扔掉。然后有一天就是晚上时候忘了，早上起来你把那个网袋儿往起收的时候，结果我就多余往下看一眼，它是在网子的跟下水槽的中间。
2: 哇！
4: 哎呀，而且不止一只。
2: 哦，
3: 我也是，就是尤其是那个厕所那个下水道那块儿，
2: 对，
3: 会从那儿爬上。包括我们家洗手池，不是那也是有的是摁的，有的是转的。
4: 对，
3: 我就每天晚上到以后就是，洗澡那个下水，我就换上地漏。我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查一下厕所，我会把那水池的那个放水的也给它关上。反正我是能想到的啊，或者我在这儿吃过亏的，因为我见他爬出来过。
2: 哎呀，他从那儿爬出来，
3: 我都得晚上得弄好了，因为我特别怕这玩意儿。
2: 哦，那这个在厨房啊，我们可以理解，可是下水道又有他们什么样的这个食物的来源呢？
5: 我们的下水道呢，第一个它是的隐蔽的场所。
2: 嗯
5: 啊，下水道大家知道有水，潮湿，那蟑螂只要有水，它能活很长时间。
2: 哦，
5: 即使没食物的话，它可以几个月，都能坚持。
2: 哇，没食物有水就可以坚持几个月，太强大了。所以这个水是一个很重要的，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载体了。
5: 对，那下水道里边往往呢也会有一些残渣，我们的这种厨余的垃圾呀，什么东西呢，可能残渣呀，这些东西啊， 尤其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美洲大蠊，嗯，它基本上就在下水道里生活的。哦，啊，有一次我们去一个饭馆啊，就是他们说是这闹蟑螂了，
3: 闹
5: 蟑螂，他说平常也看不见，这个又有大的有小的，哎，我说你那个一看他们有一个这个下水井，这个井呢那个有盖，我说你打开看一下，我估计蟑螂肯定在这里边，啊，一打开以后，呼就飞出来一群蟑螂，那大个的那种美洲大蠊，
2: 啊，飞出来了。
5: 对，它是会飞的。
2: 哦，
5: 德国小蠊一般是你看都是爬，是吧？
2: 对。
5: 美洲大蠊它有时候会飞，尤其是它这个突然，哎，在这个应急状态下，啊，就飞能飞起来。
3: 哎呀，
2: 当时那个场面，
3: 这我在当时就晕过去了，
4: 感到
2: 晕过去了。这个确实让人觉得毛骨悚然哈。健康之路节目，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谈到一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了，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些蟑螂，他们都是长期久居在这个，或者说深居在我们的下水道里的。下水道那多脏啊！你想，他们在爬出来。爬到我们的奶油蛋糕上，
3: 哎呦，咱不知道，
2: 对，
6: 就吃了，
2: 对，
6: 嗯，
2: 所以我们间接吃了下水道里的那个，
6: 对，
3: 不光食物，有些你使用的东西，对吧？
6: 对，
3: 都有可能会被它污染。
6: 嗯，
3: 你像蚊子，咱们都知道，比如它会传染一些疾病。你像蟑螂这么爬过之后，咱又看不见，这它的传染性大不大？嗯，
2: 所以啊，这个是我们最担心的问题了。我们跟它共存是没有问题的，对吧？
5: 嗯，
3: 对。
2: 会不会给人类带来疾病的风险？
5: 这个蟑螂啊，确实是像你们说的，
2: 嗯，
5: 实际上是很脏的，一个生物。
2: 嗯，
5: 因为它是什么地方都去，
3: 嗯
5: 啊，不论是下水道、厕所、厨房，它不管什么地方，它都随便去游荡。那么我们实际上是有很多的研究呢，已经发现。这个蟑螂能携带的大量的病原体，病毒、细菌、寄生虫，
2: 最主要的有哪一些呢？
5: 最常见的就是肠道传染病是最多的，因为它接触的面太繁杂。你比如说，它携带的几十种致病菌，几十种病毒，还有寄生虫，所以说我们是把它列为啊重点防控的媒介生物。所谓的媒介生物就是传播病原给人的这些生物啊，我们说的四害，蟑螂是四害之一。
2: 嗯，
5: 那么它能携带大量的病原，会是一个隐蔽的传播者啊，往往我们不太注意。它不像那个蚊虫叮人吸血，你很容易注意到它。
3: 嗯，
5: 它这是一个悄悄的污染我们的食物。水源和我们的接触的空间，我们呢会随时被这个污染的食物感染。这一类的疾病呢，往往都是什么经口传播的肠道传染病为主。
2: 而且很多的朋友啊，他们是非常敏感的，你像那些虫子爬过的东西，他们肯定就会过敏了。会不会引起过敏反应呢？
5: 你说的很对，这个蟑螂呢是重要的致敏源。那么蟑螂它的分泌物、它的排泄物，还有蟑螂的尸体，它的这个碎屑，都可以引起严重的过敏反应。我们知道有很多的人，他就是比如说有的人有哮喘，这人都特别敏感。那么其他的人呢，就是也有不少是由于过敏呢是由蟑螂引起的。但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因为一般的人你不会联想到啊，你会因为蟑螂过敏或者闹病，对不对？
2: 好，我们来看一张这个医院里的过敏原化验单
5: 啊。这个化验单里边呢种类非常的多啊，比如说是那个有尘螨啊、无尘哎等等。那其中呢，蟑螂是一个重要的过敏原。大家可以看这个过敏原呢，它有分级。那蟑螂它是重要的过敏原，它是一级。
2: 一级是最高的吗？还是？
5: 我们一般的就是分一级和零级的。
2: 两个级。
5: 对，就是比较重要的过敏原。另外一个呢，它是处在一个就是超强的过敏。 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箭头啊，这是表示它这个远远超过一般的啊过敏源。
2: 那这个蟑螂究竟是如何引发我们过敏的呢？
5: 它往往就是这个就是吸入过敏的呢比较多比较严重啊，比如说那个哮喘呀或者什么东西，如果它有哮喘的这种人特别是容易激发，因为它通过呼吸进入它的呼吸道以后呢，然后激发它那个哮喘。
2: 所以接下来我们是时候要好好聊一聊如何把家里布下天罗地网，让这些蟑螂无处可去。连旭，你有什么好的方法没有？交给你了。
3: 哎呦，我其实方法都用尽了，各种方法。你比如说最早的什么蟑螂的，那会儿还是蟑螂的那种类似于颗粒似的那种膨化食品，诱饵，搁在这个犄角旮旯的地儿。然后后来什么那个蟑螂的那种小屋，这小屋又分两种，一种是用石诱的，还有一种是纯粘板上的，纯粘板的。但是我们家搁那个没效果。然后后来就用那个敌敌畏，真的到极了，就是很危险。
2: 你这叫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3: 我告诉你敌敌畏怎么使，我们家经验特别丰富，最闹得最凶是真没招了。得把那个厨房那个门啊门缝啊得拿毛巾给堵上，从里头
2: 然后喷呐，
3: 然后喷上敌敌畏啊，
2: 然后出去
3: 闷一宿，窗户都得关上。哇，闷一宿，第二天真不夸张能扫出半破地的蟑螂。哎呦
2: 这还真是不错。好，我们来看看网友是什么样的感受。那些年你用过的灭蟑方法，好，我们来看。哦，我妈用樟脑丸去蟑螂，现在蟑螂没赶走，家里闻着像清朝老宅。专家说封堵缝隙能防蟑螂，我直接给家里糊成了密室，现在蟑螂没进来，我先缺氧。这个方法还都挺奇绝的哈，为什么蟑螂，我们想了这么多的方法，我们的人类智慧这么的高明，却斗不过蟑螂呢？
5: 蟑螂我们对付它呢，首先要研究它的习性。刚才我们提到习性呢，它首先是喜欢在缝隙里面，缝隙太多肯定就不行。我们装修的时候呀，它特别注意不要弄那么多缝，然后呢尽量的把缝隙给
2: 填平
5: 掉啊。那么第二个就是水和食物。那水呢，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呢，自来水呀或者什么水，就是要保持干燥。我们爱吃的往往也是蟑螂爱吃的。那你一定要管好啊，你比如说你把它放在冰箱里面，你不要放在这个明面上，对吧？像厨房或者有什么东西放在柜面上了啊，这个是应该处理。还有就是垃圾，对吧？垃圾呢及时清理，最好不过夜。大家都知道蟑螂主要是晚上出来找吃的啊，让它出来找不到吃的，那肯定就少了，对吧？那就是我们灭蟑螂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就说是你如果你发现一只蟑螂，你不要只是针对这几只蟑螂去灭，那你要家里边做一个全面的系统的检查。然后你布药啊，你什么的时候呢，一定要犄角旮旯还有刚才说到的厨房啊、洗手间呀，这是重点部位多布放。那除了此之外呢，像我们的起居室啊，还有我们的卧室呢，也要适当的放一下。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放的这个蟑螂的毒饵啊，比如说胶饵啊等等，这些一定要注意保持。
2: 咱们给大家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方法。
5: 实际上方法呢很多，我们可能就是根据我们的环境啊，我们家里边的可能适合的都可以去选啊。那首先是我们介绍这个蟑螂屋。
2: 这个我用过啊。
5: 这个蟑螂屋呢，它往往就是要设计的比较巧妙。就是蟑螂我们刚才说的，它是喜欢在一个狭小的空间缝隙的，它不喜欢太大的，它必须找到一个安全的，它认为安全的舒适的环境。那个蟑螂屋呢是根据它的这个习性设计的啊。设计了以后呢，我们这里边呢就有个能占卜， 而且呢还可以给它放点它爱吃的面包屑呀、啊、什么，
2: 就是
5: 哎、引诱它蟑螂进来，然后就把它抓到了啊。
2: 那么这个蟑螂窝啊，咱不能乱放，放在哪儿是非常有讲究的，咱们应该给厨房搁一个，对不对？厨房反正是我是搁在离食物比较近的地方。
3: 那不行、
2: 啊、你想啊，去食物的这个必经之地就给它阻断了。
3: 我个人感觉，如果厨房的话，凡是不起眼的地儿、看不见的地儿，哎，咱们叫阴山背后啊，你比如说微波炉的后边，然后橱柜的最里边。
2: 夏叔你同意吗？
4: 我觉得肯定在放蟑螂屋的时候，我这个厨房里是没有别的食物给你吃的，你只能吃它里面的面包屑，没有选择，这是第一。第二呢，我可能只会放在就像这样地板的拐角，就是明目张胆的放在角角、哦、然后我这样一弯腰我就看到里面有东西，那我就等上一两天处理掉它，不需要我再拿手去拉出来看有没有，没有再塞回去这种。
5: 都有道理，都有道理啊。它主要是看你什么目的。我们这个蟑螂屋呢，一般就是在蟑螂比较少的时候，哎，我放到那儿，可能起到一个监测的作用。哎，我知道，如果这个就可能沾到一只，你就说，哎呦，我这儿有蟑螂了，对不对？哎，但是放呢，还是应该放到这个蟑螂出没的地方。啊，比较容易出没的地方，比如说呢，就刚才我们说到的你的卧室呀、啊，或者你的起居室啊，也都放一个，你就知道哦，哪个地方有蟑螂，对不对？哎，监测到蟑螂以后呢，然后再去找其他的更有效的方法，因为蟑螂屋的它的效率还是比较低的，
3: 对，
5: 啊，它能知道就是你这儿有没有蟑螂啊，主要是这个作用，啊。你靠它就把那个蟑螂给消灭掉，不现实。
2: 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就是是个定位系统。
5: 我们把它作为一个监测工具，
2: 监测的系统，看看家里有没有蟑螂，看看家里的蟑螂，这个多数出没在什么地方。接下来进入到最关键的这个时段了，就是我们你看，杀蟑耳剂、杀虫器哈，还有这个杀蟑螂的药。五花八门，我们要考考我们的两位嘉宾朋友会不会使用这些方法。
3: 哎呦，这个东西还挺多，我这喷雾我用过，因为我觉得我要既然咱杀呢，咱就彻底哦，咱也别说杀一半留一半，比如说把橱柜打开，我会把碗筷都拿出来，拿出来就呲上层，呲下层，关上橱柜门啊。然后再把那个洗手池子下边那个打开，
2: 哦，
3: 因为那个比较阴暗，比较潮湿，把里头存的米面油什么的、磨刀石全拿出来，对着那儿呲，边边角角呲，然后它有一下水管，往往下水管底下是一个隔层，就咱家里做那橱柜啊，我这给探进去，呲。再喷，
2: 也许我觉得你在杀蟑的时候仿佛有某种执念，
3: 对，我觉得就是多喷哦，让那个药剂量大一点。这是俩橱柜，你灶台底下还有一个搁锅的呀、什么的，哎，把这再打开，东西都请出来，呲，这煤气管子顺着煤气管道呲，底下又有一个隔层，呲呲呲
2: 啊，
3: 厕所那地漏呲哦，呲就这么喷。然后
2: 我们专家老师一直在笑，
4: 对，
3: 啊、
2: 是你这种做法，
3: 我现在已经杀红眼了，你知道吗？
2: 真的有种这种感觉。那笑叔，你用什么方法？
4: 我不用这个方法，我觉得这我可能先比蟑螂倒下。我不是做过节目吗？所以当时现场的那个专家也给我推荐了这个东西，叫做胶饵。胶饵这个特别有意思，它是什么呢？蟑螂它是。遇到了好吃的东西，他吃完吃到自己肚子里，他会再回到窝里，回到他自己家里，对不对？
3: 然后呢？
4: 然后他吃了这个是味道是吸引他的，他会觉得这是一个好吃的东西，他吃进去了，吃完之后他回到家里死。然后蟑螂呢，他是不管这是我爸爸还是我爷爷，他会把死了的蟑螂再吃掉。那他吃这只死蟑螂的时候，他就把我的胶饵又吃了，全窝端。所以这个东西就神奇在这儿，我会怎么弄哈？就是比如说这是我们家灶台沿着墙的那一溜。我会顺着这一溜开始，两拳一个距离，打一个点，两拳差不多就8公分左右。我试过我的拳，就是这儿一个，这儿比如说这样哈，滋， 然后两拳滋，两拳滋，然后每一个大概都是绿豆大小。
2: 你有收获吗？第二天
4: 就是大概隔个三五天之后，你会时不时的在家里的地板上发现那么几只死蟑螂。嗯，它会死出来。
2: 好，来请落座。这哪种方法靠谱啊？
5: 这些方法呢都是靠谱的，但是呢它的应用的场景啊和那目的不一样的。杀虫欺物剂是最常用的一种方法。嗯，但是呢刚才他说的这个呢就是用的不对。
2: 用的不对，那应该怎么喷啊？
5: 首先这个杀虫欺物剂你要看它的说明。嗯，它说明上都有啊。注意安全，不要到处喷。嗯啊，特别尤其是厨房如果有明火呀什么的，这个是绝对不能喷。那会很危险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上面写的它叫速杀型。速杀型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你要知，你发现了目标你就对着目标来。你不能到处去喷。这蟑螂在这儿，你对着蟑螂就是喷。然后它又会爬到你跟着来喷。是这样的，它没有滞留效果。你刚才你说你我也要到处去喷喷了以后呢，然后再
4: 什么？
5: 这不是那一种，那必须找到另外一种，杀虫剂啊。
2: 这个速杀，也就是说跟他偶遇的时候，
5: 对，
2: 狭路相逢的时候，
5: 对，
2: 你可以
5: 对准目标哦。杀蟑的最好的啊，就是这种焦饵。
2: 还是校书这种做法。
5: 对，刚才这个校书他的这个介绍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要注意，据说是这个饵剂呢也是要最好是蟑螂的出没的地方。你最好是提前呢踩好点儿，然后呢就知道蟑螂喜欢在哪儿，这样这个效率更高。然后呢我们这焦饵呢一定要注意，就是你用了以后呢隔几周以后检查一下，是不是被它吃掉了？如果吃掉了呢，还可以补一点，就是保证蟑螂让它吃够，让它吃饱，要管饱啊。
2: 好，我们来请刘老师给我们演示一下这个杀蟑诱饵怎么来使用。
5: 好，首先呢，我们介绍这个杀蟑饵剂。杀蟑饵剂呢，它是这个有效成分是胃毒的，就是让蟑螂吃下去，才能发挥作用了。
2: 就毒死。
5: 那么为什么它效果好呢？是因为这个杀蟑的饵剂它是保湿性好，能够呢让蟑螂呢喜欢吃，而且呢长时间的不变质，蟑螂就比如说有的毒饵你效果挺好，但是你隔几天蟑螂不吃了，这个饵剂呢，它是你隔几周蟑螂照样来，它是非常好吃的。
2: 明白了。
5: 那么另外一个的蟑螂这个饵剂呢，用起来呢比较讲究，就是一般来讲呢，我们这个要点这个点呢，要是点量要少，这么一点就可以了，点要多，这么又一点，对吧？然后你不要弄太多了，这样来讲呢，蟑螂呢它那个来吃，它往往就是说在这地方吃一点，换一个地方它又吃一点，它蟑螂的习性挺有意思的，
2: 它愿意走窜。
5: 对对对，
2: 它不愿意待在一个地方老老实实的吃，它愿意逛吃。
5: 对，而且呢就说是点多，为什么呢？如果好吃的话

0: 啊，蟑螂上来抢啊，他这个你这个没点事了，你被抢了，那边还有呢，对不对？
1: 哦，这
0: 啊。蟑螂都来
1: 那您看这个我们的点的分布的间隙是这样的，如果再往那边移呢，它的这个间隙是多少？
0: 一般来讲的话，这面哎这么远再来一个，
1: 这么远、哦、
0: 哎就差不多了
1: 哦，
0: 那就是这还是蟑螂多的时候，如果蟑螂少的时候你就没必要，比如说这个点这儿，哎这儿再来一个点
1: 哦，也可以离开这么多，
0: 对，也就可以了、对不对？
1: 所以其实在家里边就这样布开就行了，
0: 是的。
1: 然后我们要等，您说的是两三个月是吗？
0: 是的。为什么是两三个月？如果你把这蟑螂灭掉了，它的卵荚留下来，它可能两周孵化，但有的卵荚呢它可能孵化慢，哎它可能就是过一段时间才有。还有一个呢就可能有漏网的，漏网的以后呢它过了一段时间它又产的卵荚，它至少你要给它准备着两三袋的粮食，让它们、哎一直吃呢。实际上这个胶饵如果是好的话就保持两三个月也是可以的，
1: 可以的。
0: 但是最好保险的话就是你中间检查一下、啊再补一次，那就更好了。
1: 哦，明白了。所以这个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那个小纸袋里又是什么好东西呢？
0: 这个呢也是杀蟑螂的非常好的一种，它叫杀虫粉剂。那我们这样就拆开了、拆开了以后呢就是如果你发现蟑螂它要是从这儿经过，那我们就把它撒在这儿，哎就是这样，蟑螂它如果是从这儿一爬、它就粘上了。
1: 这些粉是有毒的是吗？
0: 有毒的，
1: 有毒的，
0: 哎所以说呢这个用起来呢往往要注意，就是一定要在准确的地方、不要到处弄。
1: 而且家里有宠物的朋友也要格外注意啊，
0: 对，
1: 不要放在地上，避免让宠物误食。
0: 是的，所以说有时候呢我们会用这个不要放在一个明面上，我们要往一个也是像一个蟑螂屋呀或者类似这样的东西，哎放在里边，让蟑螂呢过去通过的时候粘附上，哎就可以发挥效力了。
1: 据说呀这个灭蟑是一回事儿啊，这个收蟑螂的尸体那是很有技术含量的。连续有没有听说过这种说法？
2: 我是比如厨房碰见一个德国小莲，我肯定不愿意拿手拍呢，觉得挺脏的，我就从厨房出来在客厅拿一张面巾纸，我会直接把这纸叠吧叠吧，哎我先给它摁着，
1: 哎
2: 摁着之后我不敢太使劲，我怕把那个卵夹呀给它摁出来、但是呢也得让它摁的反正最起码的蒙圈的状态，
1: 就是半死不活的，
2: 给他抓起来、然后呢顺道擦一下那个台子，
1: 哎这
2: 然后再使劲在那纸里头给它碾碎，碾碎完之后我会再在水池子旁边拿打火机给它点着了、给它烧了、就彻底的给它消灭干净。
3: 我也用的是旭哥这个方法，就是摁到之后那个拿火，就是有在灶台上直接就点火烧、
2: 也有点灶台的。
3: 对，
1: 那像刚才二位说的这种方法，拿纸一捻，然后放到这个火上去烧，这种方法行吗？
0: 那当然可以的，就是如果你有直接处理的话，你有条件的时候，那你可以直接把它给烧掉啊，这么处理掉。但是往往你没有的话，就是最后再就放在密封袋里面，哎，它是保证首先保证安全，不污染。
3: 那就是放到密封袋里也要尽快把它处理掉对吧？
0: 对，处理完了以后呢另外一个呢还要做一个消毒纸巾呢，你把你的手啊把你的脚如果你踩过的是吧鞋呀进行消毒处理，这个一定要做安全处理。
1: 所以啊针对这个打不死的小强，我们呢根据它的习性，根据它的特点呢，为它呢来定制了天罗地网，希望运用这些好的方法，能够让大家呢家中一片清净，一片洁净。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一道特别适合夏天的养生佳肴——芡实山药炒虾仁儿。这芡实啊，也就是咱们常说的鸡头米，有水中人参的美誉。它不仅好吃，更是中医里健脾固肾的一把好手。当绵密的山药、鲜嫩的虾仁儿遇上它，究竟能碰撞出怎样的养生火花呢？哪些人最适合吃？烹饪时又有哪些必须掌握的小窍门呢？接下来，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教授田鑫将为您揭开这道夏日药膳的奥秘。
2: 最近呢，我们在群中看到啊，都在热议说夏天啊是腹泻的高发季节，那吃点什么可以帮助缓解腹泻问题呢？您不妨试一试我们今天要为您推荐的这一道芡实山药炒虾仁儿。这芡实啊，又被称为鸡头米，素有水中人参之称，不仅有助于补脾止泻、益肾固精，还可以帮助祛湿健脾，提升机体免疫力。那么芡实真有这么多的益处吗？这道美味的药膳究竟有哪些养生妙处呢？又适合哪些朋友们来享用呢？好，我们一起来揭开芡实的养生奥秘。
3: 洁白的芡实，绵密的山药与鲜嫩的虾仁同炒，在热油中碰撞出清爽鲜香。这道芡实山药炒虾仁就是今天为您推荐的药膳，它既有食材本身的清甜，又有药膳的温润。而这看似普通的芡实，在其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它真能与山药虾仁相得益彰，让这道菜在美味之外更添一份养生底气吗？
4: 芡实呢，老百姓呢又称为鸡头米，它是一个传统的药食同源的食材或者是药材，它是味甘涩，性平，归脾肾两经，具有呢益肾固精、补脾止泻、除湿止带的作用。那么我们第一本现存的药学专著是《神农本草经》，大家一定非常熟悉啊，称其呢能够补中益精气，强志令耳目聪明，久服轻身不饥，耐老神仙。芡实的功效总结为呢，是针对脾肾两经的补益和固摄的作用。
3: 夏日炎炎，您是不是也总被这些问题缠上？没胃口吃饭，吃点东西就闹肚子，浑身还沉甸甸的，提不起劲儿。而不起眼的芡实，据说在对付这些夏季常见的小麻烦时，藏着独到的本事。
4: 夏季呢，人们容易贪凉或者是饮食不节导致的腹泻。其实呢，芡实呢，它也有涩味的特点，就能够收敛止泻，尤其适合脾虚型的慢性腹泻。此外呢，芡实还归肾经，就是说它既能够健脾止泻，也能够固摄肾气。夏季呢，人们一般也都爱待在冷气开得很足的空调房里面，这是很容易伤肾阳的，导致呢腰膝酸软、尿频，严重呢会出现肾虚、夜尿多、遗精滑精，女性呢也会出现白带多、小便清长等等。那充分说明呢，芡实能够针对肾经呢都有一个非常好的固摄作用，也就是它的温补肾气、固摄肾经的功效体现。
3: 那么接下来咱们就来说说这道芡实山药炒虾仁儿。单看食材，芡实山药与虾仁儿似乎只是寻常搭配，可从中医配伍的角度细究，它们的组合里究竟藏着怎样的门道？专家告诉我们，这其中的搭配玄机可不简单。
4: 芡实山药炒虾仁呢，这三种食材的搭配是一道典型的健脾固肾的药膳，反映中医呢脾肾同调、阴阳兼顾的原则。首先呢，芡实加山药，两者呢均归脾经和肾经，从健脾那么到脾气充足，就可以化生气血。那么化生气血了，精血又可以相生，可以养肾。然后呢，肾气足，这为先天之本充足，可以充养脾这个后天之本。大家看，从头到尾就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山药偏补脾阴，而芡实呢偏固肾气，避免呢它们各自单用会有所偏颇的一个弊端。虾仁呢在夏天食用，不助热，不上火，还能补充蛋白质。 其优质蛋白呢，它可以作为一个营养的载体，帮助芡实多糖、山药皂苷等活性成分的吸收。
3: 那么这道芡实山药炒虾仁到底适合哪些人吃呢？别急，接下来的干货您可得盯紧了。不管是想调理身体，还是琢磨夏日食疗，这些适配人群的讲究，说不定正能帮到您。
4: 首先呢，它就适合脾胃虚弱的人群。这类人群呢，容易出现腹泻、消化不良，平时就需要健脾祛湿。建议呢，食用呢芡实山药炒虾仁这道药膳，每周呢大概2到3次。那如果说想增强这个祛湿的效果的，那就加上茯苓，增强这个健脾的效果。其次呢，也适合一些肾虚体弱的人群。这类人群呢，最典型的症状就经常会出现腰膝酸软或者夜尿多、性功能减退。建议呢，每周食用1到2次，搭配枸杞子、虾仁呢，也可以增加到200克左右。还有一些适合的人群呢，就是更年期的女性，那么她们容易出现潮热盗汗、骨质疏松，那就需要补益肾阴，每周2次。山药呢可以增加到150克，虾仁呢减到100克，可以加入水果，就是我们说那个树莓，中药当中呢把它拿来就是覆盆子，那么放在一起可以达到一个养阴生津补肾的一个效果。
3: 接下来最让人期待的实操环节来了，别看这道芡实山药炒虾仁模样清爽，仿佛做起来也不难，可其中藏着的烹饪门道偏偏能决定成败。单说焯水这道工序，从时长到顺序的细微差别，就足以让食材的口感天差地别。
5: 大家好，咱们今天带来这道药膳叫做芡实山药炒虾仁。咱们这道菜呢，主料是芡实，然后山药和虾仁，辅料呢给了一点青豆和彩椒和木耳。芡实啊，咱们今天选用的是鲜芡实，如果家里没有鲜的呢，没买到鲜的，用干的要提前泡，泡上20分钟或者半小时左右，然后泡完之后再按照咱们现在的操作步来操作。首先呢，咱们把山药给它切成片儿，接下来咱们把所有的食材都准备好之后呢，分别进行一下焯水啊。首先呢，咱们给芡实和青豆一起给它焯水，因为芡实和青豆啊，它都属于这个豆类，所以呢煮的时间会稍微长一点，咱们就先给它进行焯水。然后接着呢，咱们把虾仁也进行一下焯水，虾仁焯水呢就做到它变色，变成红色就可以了。接着咱们最后啊给它下入山药啊。为什么最后放山药焯水呢？因为这山药啊一焯水之后，这个锅里的汤就变成粘稠的了。接下来咱们把所有的食材都准备好之后呢，就起锅烧油，给它进行一下葱姜的炝锅啊。接下来咱们把所有的食材就一次性倒入锅中进行一下快速的翻炒啊。在这翻炒过程中呢啊，简单的给它进行一下盐的调味儿，调完味儿之后进行快速的翻炒就可以出锅了。
3: 芡实山药炒虾仁三者搭配，既保留了食材本身的原味，又让彼此烘托，鲜而不腻，实在是兼顾美味与养生的妙品。只是再动人的美味也并非人人皆宜，总有一些群体需要谨慎食用，更何况芡实与某些食物还存在着搭配禁忌。接下来这些食用干货您可得好好记牢了。
4: 首先呢，就是消化不良的还有胃肠功能较弱的人群不宜食用，因为芡实呢它的淀粉含量比较高，不宜消化，那么可能会加重你的腹胀、嗳气等症状，建议呢少量食用，每日不超过10克。如果一定要食用这味药膳呢，可以搭配容易消化的，比如说煮点陈皮水呀，或者呢平时喝点小米粥。第二个呢，就是严重便秘的人群呢是不宜食用的，因为芡实呢它是具有收敛固摄的作用，可能会抑制你的肠道蠕动，加重便秘，建议便秘期间呢是避免食用这道药膳。还有一些食材呢不宜与芡实一起来食用，比如说柿子，里边的鞣酸与芡实蛋白相结合，形成难以消化的沉淀，会加重腹胀腹痛。还有一个呢，就是螃蟹啊、绿豆啊等寒性的食物，容易削弱芡实的健脾效果，降低养生功效，还可能引起腹胀。还有像浓茶、油炸食品等等，都容易加重消化道的负担，要尽量避免。
1: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宏。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园新主张。我们先聊个家常，您家厨房里现在摆着几桶油？往前数30年，那时候灶台上多半是一桶大豆油，一壶玉米油，再搁上块白花花的猪油，这就是一家人的油水了。可如今您去超市逛逛，货架上五花八门，橄榄油、亚麻籽油、山茶油、核桃油，小众食用油越来越多了。今天呢，我们就要为您介绍其中一位潜力股，它叫油茶。可能您的第一反应是，这跟茶叶有关系吗？其实它俩差得远呢。但就是这棵不太起眼的南方山间树种，它的果实榨出的油被称作东方橄榄油。更重要的是，它已经连续5年被写进中央一号文件。今天的节目，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刘亚彤邀请油茶研究者陈永忠、油茶产业实践者周新平和我们的同事、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传奇艺术东方油茶节目的负责人陈默，从这瓶小众油说起，聊聊一棵树怎么能改变一片土地。
2: 先请三位老师分别介绍一下您和油茶的渊源。
3: 大家好，我叫陈永忠，是来自湖南省林业科学院，是兼着国家油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主任。我研究油茶是从1985年开始，到现在应该有40多年了。
2: 周老师。
4: 各位老师好，我是湖南大山乡茶油的创始人，我叫周新平。我呢2008年从上海回到家乡湖南衡阳，在这里创立了这个大山乡茶油公司，一晃就是18年了。我今年已经65岁了，已经是个老农民了，一个退休的老农民了，但是现在还在一线。
2: 陈默老师。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陈默。
2: 非常开心三位老师来到节目当中。陈默呢，其实也是我的同事，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传奇艺术东方油茶节目的总导演。我想先问问陈默，你一开始接到这个节目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呢？
5: 刚接到宣传油茶的这样一个任务的时候，我就对这个油茶这个选题就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兴趣和感情。因为我自己是客家人，在我的家乡从小就是有种油茶、吃茶油这样一个传统，我对它是很熟悉的。客家人种油茶、吃茶油真的是一个世世代代相传的传统。
2: 我们和三位一同聊一聊油茶。陈老师，我们先来科普一下油茶到底是什么，它和我们平时喝的茶有什么关系？
3: 应该说油茶它是一个树种，茶油它是一个产品。油茶呢，它是山茶熟植物里边的一个种子含油量比较高的一些物种的一些总称，它的种子啊可以拿来榨取这个食用油，就叫茶油。而这个茶油呢，应该是我们目前为止应该是最好的食用油。
2: 就是一个是植物，一个是油。
3: 油茶是植物，茶油是一种产品。
2: 有点绕了哈，油茶产的油就叫茶油。
3: 没错，油茶树的种子里面榨出来的就是这个油脂，叫为茶油。但是不同地方他们也有不同的叫法，像海南的他们叫这个山药油，像我们湖南的有叫茶籽油，还有在江西的他们也叫这个木籽油，台湾的叫苦茶油等等，不同地方的叫法可能不一样，但是比较规范的叫法就叫茶油。我们现在国标上是叫油茶籽油，所以我们老百姓里面一般都是统称为茶油。
2: 刚才陈老师说了油茶不是茶叶榨的油，那咱们再往前追溯一下，这棵树是从哪儿来的？陈默老师，您从小接触油茶，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油茶最早的记载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种油茶的历史有多久了？
5: 应该说油茶是起源于我们中国的。其实刚才我们在交谈的时候，包括之前在拜访很多的油茶专家的时候，我们也都了解到油茶呢，它在我们中国已经有2000多年的这样一个种植的历史了。而且

0: 我们国家是唯一一个没有中断种植传统的这么一个国家，所以我从这个角度呢，也对我们的油茶的一个文化做了一个比较初步的一个研究吧，一个梳理。对，最早的时候我们可能对于野生的油茶是进行了开发利用，到后来慢慢的开始对它进行了人工的栽培。比如说在典籍农政全书里面，它就有很详细的为林农普及了这个种油茶怎么来种，包括怎么来去培育它的种子，还有它的功效。就像李时珍在这个《本草纲目》里面也讲得很清晰，就是茶油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功效。我也是通过创作才知道它在我们国家有着这么悠久的这个种植的传统以及使用的传统。
1: 您从小就开始用油茶了是吧？
0: 我们客家人的生活里面是离不开油茶的，就走哪儿种哪儿。早在唐末时期，因为我们经历了五次比较大的迁徙，从中原地带迁徙到闽粤赣边地区生活，我们基本上就是生活在这个山区，而山区呢就是非常适合种油茶，所以我们基本上是走哪儿种哪儿，种油茶吃茶油，就是我们世世代代传承的这样一种习俗。
1: 陈老师，我们说油茶起源于中国，是生长在南方的山野，那它最初是野生的吗？现在市场上有很多野生茶油的说法，靠谱吗？
2: 应该说从植物的说法，最早它都是野生的，油茶过去也是野生的，但是通过人工的开发利用，还有两种选育啊和人工种植的不断驯化，它逐步的就是变成这个成熟的一个作物了。正像我们过去的这水稻过去是野生的，后来呢把它驯化了成为我们的农业生产的里面两种。但是我估计你提的这个问题啊，这时候可能也有种说法，现在很多这个商家嘛，他就打这个茶油的时候就说是茶油是野生的，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太科学的，它是强调了它的油茶的这个生境。应该说在目前呢、这个油茶应该它生长的环境一般都在山区，尽管是人工种植的，应该在远离城镇还有交通也不方便这些自然环境，尽管是人工种植的，但是确实还是它这个自然环境啊还是偏向于比较跟这个我们城市生活还是有一些不太一样，所以他们为了强调它的自然生长环境，打一下野生的这种说法，这个是可以理解，但是是不太科学的。
1: 可能我觉得大部分人来说这个野生，可能是也是希望觉得因为自然生长的，所以它可能人工干预的比较少。
2: 对对，他这么理解的话，相当于是比较看重这个油茶的天然的这个习性，所以这方面是打着品牌的。从我们所理解的这种野生的这个学术上的野生的话，还是有一点不太一样。
1: 2000多年的种植史听起来是很长，但是油茶产业真正跑起来其实是近几年的事儿。陈老师，问题出在哪儿呢？
2: 油茶啊，就是说应该说作为一个作物种植有2000多年的历史，但是作为一个产业啊，大规模量产作为产业啊，应该还是比较短，因为在过去啊还是都是作为自然采摘的这种方式。所以现在它的主要问题我觉得还是有三个方面。第一呢，单位面积产量和产值还是比较低，生产成本还是居高不下。因为现在尽管还推广了两种，现在很多低产林，我们现在平均产量大概是一亩的产油大概也就是在20斤的样子，比起一些高产的一些作物啊，就是还是相对讲要比较低，而且在主要都是靠人工来生产，在这过程中生产的环节比较多，所以这个生产成本呢比较高，所以这一点制约着这个油茶产业的大规模产业的一个第一大瓶颈。第二呢，就是它的产品还是比较单一，就现在主要还是这个油，尽管有很多就是说其他一些产品，但是都还没成规模。作为这个油呢，它这个主要就是这个油茶的生物产量大概只有个20%左右，还有80%左右的这个产品还没能得到充分的集中开发应用，所以这一点上也导致了我们这个生产成本呢大量还是压在茶油上，所以均摊起来的话，我们现在有些人也说这个茶油稍微偏高一点价格，所以这个也是这方面的原因。如果是把所有的其他产品都能够开发出来，摊平了这个生产成本，那我觉得这个产量会上升，产值也会增加，而且这个价格相对我讲也更均衡。 第三个呢，我又觉得因为这个油茶作为一个食用油，还是它的生产区域还是只在南方，也是最近这20多年才这个得到国家的支持下，才作为产业发展才大规模的发展，所以很多地方啊不太认识，这个市场的认知和接受程度啊这方面还是有点局限性。像我们现在只在产区现在相对比较熟悉，如果是从小没接触过的话，一般可能都很难理解，甚至很多人都问我们这个茶油是不是茶叶籽长的油，其实这两个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三个方面的话，都对油茶产业的大规模的生产我觉得有很大的制约。
1: 刚才您说了油茶的产量并不够高，那油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人工的种植？过去我们一亩地只能产5斤左右，那现在的突破是怎么实现的呢？
2: 应该说这个油茶呀，我们这是在有文献记载的话是有2000多年，真正就是在油茶里面的人工种植的方面，据我们文献考证里面应该是在南宋的时候，当时是说是说了油茶的这个移栽技术。到了明清时期的话，那个很多农书啊地方志里面就有这个油茶的栽植啊利用的这方面的这个记载，但是这方面真正的系统的开展科学研究应该是解放以后60年代、我们才刚刚开始。所以真正的说油茶的包括两种选育啊这方面都是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我们过去啊也就是在野生状态的时候产量还是确实很低，你刚才说的5斤油，甚至有的一年收另外一年是没有收的，所以这方面的话大显然十分明显。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这里油茶科技工作者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就开展油茶的两种选育工作，首先是从自然林分里面选择优树，后来的是开展杂交育种，通过这几方面来选育出了大量的这个优树和新品种。现在我们的主推品种啊都基本上是通过这些技术来培育出来的，现在的产量基本上都可以达到亩产鲜果1000斤以上，最高的可以达到3000多斤，而产油我们现在最高的可以达到75公斤一亩，所以这样的话是我们现在小面子产量得到大幅度的提升。所以我们这几年从08年以来通过大量的大力推广这个油茶新品种和新技术，所以使这几年油茶产量得到大幅度的提升。我们现在全国从2008年的我们只有24万吨到现在我们突破了110万吨，这就是我们得益于良种和技术的这个应用的结果。随后呢，随着这个现代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像细胞技术啊、分子育种技术啊、还有航天育种啊等等一些新技术的一些应用，油茶的良种的产量和品质啊应该还会得到持续的提升。
1: 那您在推广油茶和油茶的种植选育栽培的时候，您觉得最困难的是什么？
2: 油茶因为作为科研工作嘛，应该都是探索未知领域，从我做油茶研究的讲，也是跟一些兄弟单位比较，我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还是时间的问题。因为油茶的育种周期啊太长了，像我们水稻一样的，像作物的它一年可以种2季或者3季，但是我们油茶要形成一个从种子到苗木到幼龄到成林到开花结果完成一个育种周期，最少最少都要15年。所以我们这个育种的作为一个育种科技工作者，一辈子没有多少个15年，所以能在我们现在一辈子里面能够选育出一些新品种出来，我们感到很幸运，这证明我们中间还是没有太大的走弯路。所以应该说育种周期是我们在油茶研究里面是最大的问题。
1: 嗯，就是从今天看来这个愿望是实现了，
2: 初步实现啊，但是离我们的远大目标还远远还没到啊。我们的目标能够使我们油茶产量能够达到更高，现在能够达到100公斤200公斤呢，这样的话它的效率会更好，像这个袁老师一样的把水稻的产量从400公斤到800公斤到1500公斤，所以我们上面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1: 产量要上去需要有人去研究，那产业要发展同样需要有人愿意去做。周老师，您之前在上海做跨国公司的总裁，人到中年怎么想起来回乡种油茶了呢？
3: 那人到中年了，就有一些想换一种活法的想法，想做一件有意思有意义的事情。 这个有意思呢，就是说我觉得这个茶油的这个事，我从小就生活在我的家乡，就是盛产茶油，我的家

0: 鞍山衡阳也是全国这个茶油的核心产区，也就南岳山区这一块啊，是全世界吧茶油的核心产区。我从小呢就在这个茶园里面玩，然后也在榨油坊里面玩。那么长大以后出去呢，就发现这个茶油原来是个这么好的油，我就想能不能够结合这个自己去做这么一件事情，同时呢也对家乡有所回报吧。因为我也是农民的孩子，从2007年我回到家乡，看到山区，特别是山区的农民、农村的农民，那时候的现状，中国的农村肯定是缺乏，说白了就是农民从事农业没钱赚嘛，缺乏这个收入来源嘛。当然我也想自己要是做这个事业，能够帮到他们一点，那不就是有意义嘛？在这种思想下，辞职回来了，回来做这个事了，就这样一个原因吧。
1: 其实林业，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周期长、见效慢的这么一个产业，尤其是油茶。油茶它的种植现在来说，3到5年才挂果，8年才能进入盛产期。按照您刚才的说法，应该是选一个比较很快能见效、挣钱又快的这么一个行业。为什么您会选了这个油茶？经济账怎么算呢？
0: 我呢，当年也不是莽撞行事的，那个时候已经46岁了，也是有一定的创业成功的经验嘛，也有一定的资金积累、人脉积累，再加上自己对这个产业看好它的发展前景，因为它是除了是能够帮到农民以外，而且它这个产品这么好，我想这个茶油这么好，能不能够让更多的人吃到我们家乡的好茶油呢？当时这个行业里面，我调查了是挺落后的。实际上，我做了8个月的市场调查，走访了全国，开着车啊，跟一个同学两个人跑了几万公里呢，然后写了一本项目计划书啊，然后把这个问题啊也都想到了。当时想到就是8到10年能够把这个事做好嘛。但是怎么说呢？无论计划做得多完美，没有变化快嘛，这当时就是还是太轻率了，没有把这个行业里面天灾人祸各方面的因素都考虑进去嘛。
1: 就是您遇见他困难了，但是您没想到他这么困难。
0: 对了，我遇见了很多能够预见的困难，但是我的能力预见不到的困难，它出现了。
1: 周老师留下来做油茶产业了，而且一留就是10几年。其实光有心不够，还得有手艺。茶油这一行，手艺就是加工工艺。周老师，有人说咱们的油茶做出来的油是有生命的油，您怎么理解这个说法？那传统的加工工艺存在着什么问题呢？
0: 这个话讲得很贴切啊，为什么讲它是有生命的油呢？第一个呢，因为这个茶油，我们一般的讲茶油也是一种食用油吧。这个油呢，里面呢含有很丰富的活性抗氧化物质，也就是说，这个油除了甘油三酯，除了油以外，它还有附带的一些天然的活性营养成分。这些活性营养成分大部分都是抗氧化，有抗癌。有杀菌，还有一些这个滋养的、滋补的功能。你比像辅酶 Q10，比方说这个角鲨烯啊、黄酮啊，还有多酚类物质啊，这些东西呢，在茶油里面都很丰富，所以把它叫有生命的油。都在探索一种新的工艺，能不能够既安全又能够保留活性营养成分？这个就是大山乡在2012年获得的国家专利，叫冷榨冷提的专利。当时这个湖南省评价我们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 我在看您的这个加工技术的时候，他说这个新工艺呢，要求在24小时内就从果实到成品的这么一个全过程。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这个24小时呢？
0: 这个是又是另外一个更先进的工艺了。我们榨油呢，把茶果里面的茶籽给晒干之后呢，让它拿出来用茶籽烘干来榨油的。但是在国际上呢，我们能够比拟的就是有一个叫橄榄油的鲜榨技术，就是拿新鲜的果不用晒干，直接进生产线来榨油。这个的好处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橄榄油的这个就更多的保留了活性成分。但是茶油呢，由于用茶籽，你用茶籽来做的话，那中间这个果里面的还有茶籽在新鲜的状态下。它的有些活性成分会更丰富，同时口感可能更好。那我们就针对这个工艺呢，来做了这个一个鲜果鲜榨，用新鲜的茶果。那这个新鲜的茶果呢，就是你摘下来要在24小时之内把它榨掉，这样呢，我们榨出来的这个 油呢，只有这个茶籽的里边的营养全部保留了，而且还有茶果的一部分营养也保留在里边。所以这个24小时主要是为了不让它腐败变质，让它榨出来的油更新鲜。因为这个技术呢，我们也通过了湖南省科技厅的权威专家鉴定，这个结论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也就是说，这个是跟国际上橄榄油最高级的这个水平是一样的。
1: 刚才您说了，说我们24小时之内是为了保证这个营养的最全面哈，那您怎么实现这个24小时内我就完成从果实到成品的这个全过程呢？
0: 首先呢，就要选择好的果，新鲜的果了。在榨油的过程中间，你要保证这个茶果的新鲜。这个24小时是指从树上摘下来的新鲜的茶果，在24小时内完成鲜果鲜榨的全过程。我们原来也试过，比方说72小时内、36小时内，然后48小时内、24小时内，发现是越新鲜越好。最后结果我们能够达到的，能够实质上能够达到的是24小时到48小时，当然我们努力达到24小时，也就是越新鲜越好。这就要求我们的从全产业链，就是从整个的质地采摘茶果到生产线，最后榨出油来，最后把油处理完成，这个全过程的配套啊，我们研发的这条全新的生产线，研发了7年时间啊，现在把这个技术成熟了，能够实现24小时了。
1: 工艺突破了，油也是好油，可是到了市场上，消费者不认，因为太贵了，而且真假难辨。周老师，面对市场上从9块9到几百元一斤的茶油，消费者怎么来辨别真伪？我们在市场上挑选一款好的茶油，有没有技巧呢？
0: 这个标准呢和技巧呢，确实也有一些啊。最便宜的9块9到几百块钱一斤的茶油都有。要消费者来分辨呢，我觉得有一个最基础的，就简单说3点吧。第一个呢，从成本上来看，低于70块钱一斤的市场上卖的品牌茶油，那你一定要给自己打个问号了。因为在这种价格下，压榨茶油是做不到的。因为茶油呢有2个大的工艺区分啊，一个是直接榨的，叫压榨茶油标的压榨工艺，啊，第二个呢就是用那个榨完油的茶饼，我们叫茶渣，再用化学溶剂去浸出来的，经过高温精炼的那个茶油，大概在市场上能卖30、40块钱一斤，它是茶油，没错。但是好多人经常标注的时候，它不标浸出工艺，它标压榨工艺。
1: 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如果我在那个瓶上，我看到它是冷榨，
0: 冷榨、压榨的茶油至少是70块钱一斤以上。
1: 这个就应该算是一个最基本的标准了。
0: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看颜色啊，因为你没办法打开嘛，人家那个封在那里的。如果你看到那个颜色是金黄色的，那个是压榨的可能性比较大。也就是如果将来打开了，还有点淡淡的那个茶油的香味儿，有些是浓一点，像我们湖南喜欢吃浓香，我们这叫浓香茶，有浓浓香味，就是打开有香味吧。这个就是压榨的，颜色很浅的，像水一样的，接近水一样的那种，那就不是真正的压榨茶油，甚至不是真茶油。第三个是闻，你打开一瓶油，闻一下，闻到有茶油的香味儿，固有的香味儿，或者你还可以拿到手里搓一下，再闻一下，这个香味就更浓。这个就是茶油可能是好的。
1: 现在市场上的油茶价格略高于其他食用油，这是产业的优势呢，还是瓶颈呢？
0: 从一个产业的这个性价比吧，我们首先要看到，假如说你站在消费者立场上，你在商店里边，你看到了这个茶油卖100块钱一斤，对吧？啊，然后在旁边呢就是一桶其他的油，也就是60到100块钱一斤，一大桶就10斤了，那就算是差不多是1:10的价格啊。除非你真正的理解、真正了解，像我们这样深度了解的茶油，确实有这么好，吃茶油就可以怎么样，可以降三高啊，可以各种好处啊都有，那你会买茶，因为所以茶油现在还是有很多的叫做铁粉吧。但是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他来选择的时候一定会犹豫，像茶油这个东西，它只能够提供功效性的东西的时候，它这么贵的价格。这就是难卖的一个重要的或者主要的原因。
1: 价格高，卖不动，根子可能是在玩法上。周老师，您摸索了十几年，是不是找到了新的方法？怎么样能让产业不离开农民去做呢？
0: 很多人就说：“那你当初去做那个那么辛苦去种地干啥？去育苗干啥？那为什么你不直接去做营销呢？”结果我也发现了很多做销售非常厉害的人， 而且在其他地方有非常成功的经验的人，在做柴油这个项目的时候都是失败的，没有一个成功的。这个产业不能离开农民，农业不能离开农民去做，一定要保证农民先赚到钱，才能有人去真正的把农业、把产业的最基础的，也就是说种植这一块做好。如果农民种东西不赚钱，他肯定不会做这个产业，也不是简单的你让农民把那个产量提高就能赚钱的。今天我们的科技，讲实话，包括我们油茶陈院长他们，还有这个其他的那些专家们，把一些好的品种啊都做得挺好了。那些品种你如果能够做好的话，也能够产量能够翻几倍。但是即使是产量高的时候，我也发现这农民还是不挣钱，因为产量一高，他卖不掉，市场又给他压力。但农民始终是在承受最后的、最终的市场传递的压力。我意识到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是，永远如果让农民只赚土地上的钱，不管你做什么产量再高，你也赚不到钱，因为市场它会反应，把所有的压力都放到这地方的。说那怎么样让农民能赚到钱呢？我们的模式就是让农民和我们龙头企业要深度融合。农民知道卖原材料，比方说他卖茶果给我们1块来钱一斤。哪怕他产1000斤、2000斤果，也就是1、2千块钱，但实际上他们这个要管得非常好，才能拿到这个1、2千块钱。管得一般的，回去不管的，回去遇到天灾的，有时候只有几十斤一亩、几百斤一亩，那农民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有什么办法？首先要让农民要在土地上愿意下功夫。那还是回到一句话，你要让他赚到钱，但是你要让他只是种地赚到钱，他不够啊，他赚不到啊。所以农民就想什么办法呢？我也做二产、三产。但是作为农民来说，他们第一个没有销售渠道啊，他的销售渠道就是周边那几个熟人、好朋友。第二个呢，就卖给周边的人，卖来卖去，大家内卷嘛，卷的这个也不挣钱了。第三个呢，他没有品牌，他不能到网上去卖，不能到外地去卖，不能到其他地方，所以农民没有品牌，没有技术，最要命的地方他没有品质控制的能力。从这几个方面来讲，靠农民自己搞全产业链根本是不可能的。然后我们企业呢，它需要的东西，我们企业刚好都有。我们有品牌，我们有渠道，我们能够有品质控制，我们还有这个物流服务，还有这个客服服务。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些和农民结合起来呢？啊，我们就尝试了，从2021年、22年开始，然后我们就开始从几户农民开始做到现在有几百户，今年估计要能够达到上1000户了。我指的这一户是指一个个油茶庄园。这个叫种植户，他们的种植户少的话种几十亩，多的种上千亩，把它和我们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农民你把它种好，然后呢，我来帮你加工，我来帮你合作，来帮你销售，我来培训你销售，我带着你销售，我们两个一起来吧，一起来解决你的销售问题。所以通过这种模式实践几年来，我们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然后我们说可以让农民不单是赚到这个种地的钱了，而且还能赚到你看加工的钱、品牌的钱。品牌营销的钱，还有他的这个榨完油的渣子啊，还有茶油可以做深加工，然后他的客户我们帮他管理运营。这个客户如果在我们的平台上，在其他平台消费了其他的产品，他能拿到佣金。他的茶油存在我这里，我们把它叫茶油银行，相当于他存茶油在我这里，我们可以帮他跟银行贷款，而且我还可以帮银行来做一个兜底啊。你比方说他的茶油，如果借了银行的贷款，到一年到期了，他还没卖完，那剩下的茶油我可以把它收购过来，这样银行也拿到钱了，他自己也拿到钱了。那这种模式下呢，农民没有风险，我们把它叫做非常赚钱6+1的模式。哈，这个就农民从过去只赚原材料钱，变成能够赚6次钱了。所以这样的话，农民增加了收入。从过去，比方说，同样产1000斤果，一亩地，他过去呢，一亩地可能就只能够赚1000块钱，到现在。他至少能赚2000到3000块钱了，只要能够实现这样一个目标，那农民的自制性就非常高了。你像我们现在周边的农民，这个种植油茶的自制性就都起来了。原来我们周边的荒山，好多农民都不愿意种，各种理由不种，啊，现在都在争先恐后的在这里种了。我们供应链这一块，我们可以共享优势了。整个茶油产业如果有了这样一个良性循环的发展模式，不但给我们的茶油产业发展兴起来了。而且还会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好处，因为这样的良性发展，当我们产量提高之后，我们的成本一定会降低。现在，比方说我们卖70、80块钱一斤的压榨茶油才能够平衡，那将来可能卖30、40块钱，甚至更便宜，行不行？因为一个方面， 农民一看我的这个土地能够赚钱了，他肯定把这个山呢，把他的茶山就当做金山银山了，把他的茶树才当做窑。

0: 摇钱树了。有了金山银山，有了摇钱树，它一定能够新生万法，能够把这个山管好，能够让它产量越来越高，它学技术的积极性会越来越高。
1: 模式跑通了，但是油茶它的价值远远不止于卖油这么简单。陈老师，油茶长在丘陵地区，它最大的优势是不是不与凉争地？
2: 不与凉争地呢，就是说现在我们中国的主粮哈，它的主要是利用的是耕地。在耕地的话，现在国家就是说对耕地的管控还是比较严的。我们现在还有一些草本油料，比如说油菜呀、花生啊，如果是要发展的话，它必然也是需要在耕地上才能实现。这样的话，如果是油菜、花生的大规模的发展，直接可能会影响一些主粮的生产，比如说南方是水稻，北方是麦子、玉米等等。或者是，如果是我们现在也有一些稻稻油，种两稻这个水稻，再种一稻这个油菜，这样子的话可以错开的种，但是也会增加耕地的负重的压力，等于说本来可以休息一下子，但是它没办法休息，就是增加了一道这油菜，这样子的话对地力的损耗是有影响的。而油茶它主要是在南方丘陵山地上种植。所以它不直接跟耕地有冲突，所以它的大力发展应该说是还更好的利用了我们南方的丘陵山地资源，特别是我们现在有很多一些低山丘陵地区，还有城乡结合部，它又可以能够生产油料，还能够提供一种生态屏障，还有很多这个生态效益，所以这一点上应该说是在不与粮争地。而且在更好的利用土地资源上，应该有极大的优势。所以，2008年以来，中央啊将油茶这个产业发展上升到了维护国家粮油安全的战略高度，跟这个应该是有密切相关的。
1: 周老师，您觉得在大食物观的发展战略下，油茶产业的空间有多大呢？
0: 我觉得特别好，因为我们国家的种粮食的好地啊，如果让油料作物啊再去跟这个粮食争地的话，那我们国家粮油安全，所以这个是国家粮油安全的一个战略性高度的问题。大食物观就是让我们向山上要食物，向山上要油料，而且特别是对于乡村振兴啊，对于农民啊，这个也是好处，因为好多荒山都在那里，荒在那地方，如果发动农民，既能够挣到钱，又能够为国家粮油安全做贡献，这个两全其美的好事啊。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这些年我们国家确实抓得还是非常有成效的。你比方说茶油的产量，这个10年以来差不多提高了1倍吧。另外，这个从整个将来发展前景来看，不光是茶油，还有核桃油，还有像山上要的其他的叫做我们叫木本油料吧，这个也越来越多。茶油现在达到9000万亩，将来达到1亿亩。大家想想，1亩茶山可以保证一个家庭一年的基本用油的量，那就是1亿个家庭。一个家庭是多少？就是算4个亿的人口啊，这个接近了现在的1/3的人口了。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产业。所以我觉得这个大食物观的背景下呢，从食品安全也好，从这个乡村振兴也好，还有一个从这个全民健康这个角度来看，这是高端的木本油料。国家发展这个是绝对正确的啊！现在只是说我们要如何把它做得更好，能够找到好的方法，把这个好事做好，这个在不断的探索，十几年来进步是非常大的，将来的想象空间也很大。只要是有好的模式能够推广，能够快速复制的话，这个产业会迎来蓬勃发展的机会。
1: 两位老师都说了，对油茶产业的发展是非常有信心的。但是陈老师，油茶要8年才到胜果期，这种慢会不会让资本望而却步？有办法破解吗？
2: 7到8年确实还是长了一点。这个是油茶的这个生长特性，因为它的生长是比较缓慢的。这一点也确实，我们在油茶这个投资啊，在产业发展上，也使很多资本方还有这些种植者就望而却步。哎呀，这个比如说我栽下这个油茶苗以后，现在按道理能够是当年就有收益是最好，它不光没有，而且等的这个5、6年、7、8年，这样的话收益啊，确实还是有点长。但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也有一些办法。第一呢，我们还是选一些能够比较早熟的一些品种组合，比如说一些比较像能够4年、5年的样子，能够可以投产的一些品种。第二呢，就是选用一些容器杯的大苗，通过大苗种植啊，我们现在传统是用

0: 过去老百姓使用播种苗，现在后来也用嫁接苗，现在我们要提倡使用3年的这个容器杯嫁接苗，这样的话减少它的缓苗期。通过这个技术啊，可以缩短1年到2年，这样子的话也能减少我们前期的管理阶段。第三个呢，在前期的没有投产的幼龄管理期，我们现在开展复合经营，比如说开展一些农林复合经营，还有一些中草药材，还有一些立体经营模式，这样的话可以增加前期收益，能够提升这个油茶林的前期的综合产值和效益，这样它弥补我们前期投资的这个方面的管理成本。所以通过这些办法，应该也可以达到一些效益的补充吧。
1: 油茶是典型的南方植物，未来我们能在北方见到油茶种植吗？陈老师。
0: 应该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现在油茶啊，主要是分布在南方15个省市区，最北呢应该是到了陕西南部，在河南信阳，就是往东部呢，应该就是到江苏，还有这个往南呢，大概是到北纬17度，往西大概是到云贵高原、云南那个地方，还有一些就是说像甘肃南部、山东东南部。但是就说是讲核心地区，应该还是在我们的湖南、江西，还有湖北的北部，还有湖北的南部、广西的北部、浙江的西部和贵州的东部这个范围里边去。如果是要跨到北部去的话，现在目前来说，据我们了解情况，可能还不是十分很现实，因为自然的选择啊，有时候它可以栽植，但是人工的条件，它是这个辅助措施的话，难度比较大。所以在这方面的话，如果它自然它不能越冬的话，如果是往北移的话，现在可能估计我觉得还有很大难度。
1: 聊了这么多产业战略，咱们回到最本真的东西，一滴油，吃进嘴里是什么感觉？陈默老师，是您从小就在品尝茶油，你的感受是什么？就是茶油它有哪些好的特质？
2: 我觉得作为女生来说，哈，就是吃茶油会比你吃其他的这个食用油会更好一些，就是它不容易发胖。对，就很多这个产妇，她在生完孩子之后，就像种油茶的地方，她吃茶油。作为产妇，她坐月子的时候，她是一定首选茶油的，因为它里面的成分就注定这种食用油，它就是不会给你在体内造成太多的这个脂肪的这个堆积，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优质的这个茶油。我其实是想跟大家说一下，茶油我们在做当茶油遇见太极拳的时候，我就用了一个主题叫"融"字，就是圆融融合，就它是一个非常平衡的这样一个食用油。我总结它就是低饱和脂肪酸、高油酸和丰富的活性成分。那这个低饱和脂肪酸呢，它其实就是说我们吃这个食用油是不容易发胖的，它里面饱和脂肪酸都比较低。另外一个高油酸呢，对人体又非常的好。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它的丰富的这个活性的成分，比如说它有角鲨烯啊、维生素 E 啊、多酚啊、山茶带啊等等。那这些活性成分，它对于血液循环、促进神经系统发育、抗菌消炎，还有预防心血管疾病，它确实是得到过科学的实验的这个验证的，它具备了这些功效，就是这些活性成分，它就是起这些功效的。所以就是为什么说我们像现在，我认为有条件的话，能够选择茶油比较好的，就除了孕妇啊，她减肥之外，我觉得还有就是我们生活压力还挺大的，工作节奏也很高，那吃茶油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血液循环呀，我觉得还是能够起到比较好的帮助的。
1: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油茶说："可疗喘疾咳嗽，去痰垢。"您在实际生活当中有没有这种感触？就是比如说油茶除了食用，还有其他的一些中药的功效。
2: 对，您说到这个，为什么说李时珍说他有这个治疗喘气咳嗽哈，其实在我小的时候，我印象中，比如说我上火了，嗓子发炎了，肿痛了，我们是会喝那个茶油的，
1: 可以生饮是吗？
2: 茶油是可以生喝的，而且你不会感到恶心和油腻哈。就当然可能个别人他会因为自己个人的一个特点，他可能不能去生吃生喝，但是绝大多数人你生喝是不会有很难受，因为茶油它本身有一种植物的清香，然后你喝下去以后，它的里面的活性成分，它就会起到一个消肿，然后清凉解毒的这样功效。所以就是李时珍他在他的这个《本草纲目》里面有提到，我自己是有一个这样的体验的。我们小的时候， 如果嗓子疼就是喝一口茶油，就是这个是我后来在做这些节目的时候我才从现代科学里面找到了依据，是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活性成分，比如说像角鲨烯啊等等之类的这些活性的成分，然后它带来的一些功效。但是我觉得老祖宗的智慧都是生活中而来的嘛，像李时珍他当年也没有什么检测仪啊能够检测茶油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活性成分，但是他就是通过
1: 经验，
2: 对，然后给我们的后世子孙传递了这样生活的智慧，
1: 而且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宝贵的医学典籍。
2: 嗯，
1: 您在拍摄《当茶油遇见》系列中有哪些故事最能体现中国人的情感记忆？
2: 其实我们在去年拍摄了20期的短视频节目，主打的一个主题是当茶油遇见系列，是想要通过一种文化的视角来解码解构这个茶油它的内在的一些营养成分，比如说当茶油遇见古琴，当茶油遇见太极拳，然后当茶油遇见香菜走地鸡啊等等，就是包括一些民俗哈，就比如说当茶油遇见广西的这个荤俗，而这些我觉得这里面都蕴含着我们老百姓在食用茶油和使用茶油里面深深的一份感情。您比如说我们在广西拍摄的这个当茶油遇见荤俗，很多使用茶油的地方他们都会有这样的传统，比如说女儿出嫁的那一天母亲就会拿茶油去为她梳头，因为在整个装扮的仪式过程当中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仪式就是梳头，那这个时候他们通常会拿这个茶油沾在这个梳子上，然后去给这个女儿梳头发，然后去做一个造型。那在这个梳头的过程当中，其实你能够感觉到母亲每梳一下都把自己对女儿的那种祝福通过这个茶油梳进女儿的头发里面，我觉得这种感情会让人非常的感动，就是通过一份茶油然后传承了母女之间的这种情感，而等她的女儿将来要出嫁的时候，她也会用这样的仪式来完成这样一种情感上的传承，我觉得这是独属于我们中国人的一份情感。还有当茶油遇见各种各样的一些美食，其实都是当地的风俗啊民俗啊跟茶油之间非常动人的故事。所以就是茶油在各地方它从不同的历史的阶段和不同的维度都发挥了它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承载了我们中国人一份很深厚的一种民族情感在里面。
1: 嗯，听您讲完，我觉得可能确实茶油它在人们心目当中很珍贵，比如说母亲给出嫁的女儿要梳头，在母亲心目当中油茶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东西，实际上是寄托了美好的祝愿。
2: 嗯，
1: 从一滴油到一份记忆再到一片树林，油茶的未来还能有多大？陈老师，除了食用油，油茶浑身是宝，未来还有哪些发展空间呢？
0: 我说绝对不是王婆卖瓜啊！我一直说油茶应该是大自然赐给我们人类的一个宝物，因为它全身都是宝。第一个呢，它是个最好的食用油，第二呢，它其实它有很多的活性成分，还有一些有效成分等等都可以用起来，还有它本身这个油茶的整株树它应该也有一些很典型的特点，比如说抱子怀胎，花果同齐，一年四季就说都常绿等等这些景观树。所以我觉得未来啊，应该说油茶的产业应该还是很有前景。第一个呢，就是说从主产品这个茶油上应该还是可以进一步的，可以通过精深加工可以开发出高端保健品，还有化妆品医药用品，这样可以提升它的价值。第二呢，就可以通过副产物的加工利用，像茶坡、茶麸、茶壳等等，可以提取茶藻素、角鲨烯、甾醇、维生素等等，还可以做农药，这些产品也可以使茶油增值数倍以上，这一方面的话可以大幅度提升油茶的综合价值。第三方面呢，油茶的生态价值链，如果是现在的油茶我们现在只是把果采回去，但是一片林子一个基地现在都空在那里，如果能不能把它跟基地跟农文旅林下精致这方面的把它结合起来，形成一些生态价值的一些产品，这样的话它的综合效益啊又可以成倍的增加。所以我们总的觉得油茶的这个从产品多样化 还有经营方面的拓展，我觉得它还可以有更多的空间。从我们过去的从一滴油，像我们一株树、一朵花、一片林子、一个基地的发展，应该说我们油茶的它的产业的潜力应该还有广阔的空间啊，所以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这个从业人员能够参与来共同开发
1: 整个茶油产业。周总，您说油茶是万亿级产业，这个判断的依据是什么呢？
3: 这个万亿级我简单算一下，现在是8000万亩，我们就算是将来有可能发展到1亿亩吧，是吧？就算是有5000万亩实现了这种高效的这种深度生产融合的模式，实现了这种良性循环的模式，那一亩地就算产1万块钱，整个产业就是1万块钱价值的话，那就是5000个亿到10000个亿。如果我们加上它的深加工这一块的话，深加工这个潜力还非常大。我刚刚说油茶有那么多的活性物质，有那么多的油茶的渣子啊，那些我们现在也在用生物技术把它的花果叶都用在比方说化妆品啊、洗护产品啊、茶油食品啊、功能性食品啊，往这上面创新的话，那这个产业将来是无可限量。我认为1万亿级的产业是可以实现的啊！我认为这种目前能够让农民先赚到钱，然后企业也赚到钱，然后消费者越吃越便宜，得到了好处，这样的产业才能够真正破局。我觉得这种农业产业才是一个将来这个发展的这个有前景的这个一个发展模式。
1: 陈默老师，从一滴油到一株树、一片林，您希望通过镜头传递什么样的中国故事呢？
2: 我觉得茶油可能在北方很多人不知道，但是在南方，尤其是在主产区，我觉得它已经脱离了一个食用油本身的一个角色，它承载了很多情感色彩在里面，还有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这种取之于自然、用之于自然的这样一种天人合一的一种哲学智慧和哲学内涵在里边。比如说我们种茶油是取之于自然，但我们在使用它的时候也是不会过多的去添加任何的东西，可能这个茶油它除了用来炒菜之外，我们生活当中使用它也是很天然的去使用它的，喝也好，或者说是涂抹也好，或者说是用来做其他的一些食用和药用的功效。所以就是这种天然的这种东西一直以来是我们中国人遵循的一种，应该说是一种遵循的一种生活的智慧。对，我们没有什么科技的狠活，自古以来这种用自然去解释融入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好像这个是一种我们中国人很独有的一种智慧，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子。还有就是情感的色彩，就是像很多在外工作游学的读书的游子们，他们吃到茶油的时候其实吃到的就是一份家乡的味道，就是一份妈妈的味道。你像茶油在客家地区他会做客家酿豆腐，然后在湖南他可能用茶油鸡，他这个炒的这个鸡的这个营养，这个肉的 Q 弹，再加上茶油这种植物的清香，它可以中和这个肉的这个腥味儿。然后哎呦，这炒完一盆这个端上来真的就是流口水，所以这些都是家乡的味道，都是妈妈的味道，还有它的使用的方式、使用的功效，其实都是满满的记忆。
1: 我理解了，我觉得可能比如说我们现在提到油茶，它可能不仅仅是一种食用油，或者是说您说的其他的功效，它可能还有一定的故乡情节。
2: 对
1: 啊，因为能让你想起你小时候生长的环境，你成长人生的一个记忆。
2: 嗯，而且小的时候我们经常用茶油就是去炸各种果子吃哈，现在想想还真的是挺奢侈的，因为现在的主要是
1: 想想现在茶油的那个价格
2: 对，因为过去我们主要还是种油茶吃茶油，然后都是自给自足嘛，然后现在茶油的话它更多还是要满足走进更多的消费者的生活里面作为食用油，如果你用它去炸的话，想想还是小的时候还是很幸福的。
1: 陈老师，茶油现在占国产食用油的比例还不大，它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咱们的粮油压力呢？
0: 油茶呀，在过去还算是个小油种，我们现在我们国家一年消耗的食用油大概是4000万吨，但是65%左右是要靠进口，我们自己产的大概是有1400万吨，所以它应该说我们茶油这个通过这几年的发展，从一个小油种发展成为一个全国大宗油料，在2016年国家发改委和国家林草局 和农业农村部把油茶和大豆、花生、油菜列为四个大宗油料

0: 物来制定的一个规划，所以从现在来说，一年的产量大概是110万吨，这个量的时候，应该占我们食用油的消费量大概是2.5%，这不多，但是占我们国产的食用油料的总量的10%大概8.5%左右，我记得是这个样子啊，因为是1400万吨，我们现在是110万吨，所以按去年的量来说，应该是给我们国家的食用油总量增加了2个点，应该说还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的。
1: 聊了这么多，最后想问问三位，如果时光倒流，你们还会选择遇见油茶吗？周总，如果再一次让您选择呢？
2: 假如说我今天来重来的话啊，让我来重新做决定的话，我说实话，我可能不敢做这个决定了。
3: 但是您同时又用数据给我们描绘了一个万亿级的产业。
2: 我说的我是当时的心态。
3: 您觉得这个产业还是相当的有前景的，是吧？
2: 对，当时的心态，如果我知道有那么多的问题，那么多的难题，那我肯定不敢干了，有点不敢干了。但是现在你已经干了，那我们就是要勇往直前了，没有退路的了。经过18年的时间，前面10年相当于把该踩的坑都踩过了嘛，后面8年都在探索一个新的模式，希望用新的模式能够破这个局。啊，现在我认为基本上我们已经找到了这个新的模式，已经在经过这5年的实践呢，这个模式是成功的，还有可能实现突破性的快速发展。
1: 陈老师，您呢？
0: 因为我是学的是经济林这个专业的，也就是它的主业就是做木本油料和木本粮食。当时我们毕业分配在湖南省林业科学院，而油茶最多的地方就是这里。当时是只有我们2个人，也是算是油茶的这个起步阶段。在我的前面还有2代人，他们是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研究了，一辈子里面能够选育出一些新品种出来，我们感到很幸运。
4: 陈默老师呢？
5: 我一开始只想着说来做这个茶油，把这个茶油宣传好，为我们广大的林农宣传好茶油这个产品。但是后来在深入的进一步的了解调研以后，其实我还是感到非常的惊讶的，因为我没有想到我们国家已经把这样一个在我们国家有2000多年传承的种植历史的这样一个种植的树种吧，发展成了一个1000亿级的这样一个产业，这是让我感到很意外的。所以我的这个宣传的视角呢，又从单一的这个茶油这种食用油，转向了整个我们国家的油茶产业的体系的一个宣传。
3: 这么听上来，感觉好像我们是把一个沉睡的宝藏给它挖掘出来了。
5: 应该说是从这个一二三产重产销三产融合充分的去挖掘它，然后给广大的这个消费者全景式的来展现我们油茶产业的整个的一个情况。在我整个创作的过程当中，感觉我们国家真的很了不起，就是通过这样一个传承了几千年的一棵油茶树，就把它通过产业化的发展，然后就发展成了一个1000亿级的产业，就我们现在已经整个产值是达到了2000多亿嘛，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特别的了不起，有的时候想想还会觉得挺激动的。
1: 谢谢三位老师。
6: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7: 听众朋友，从一株需要8年才能进入圣果期的油茶树，到一滴从枝头到瓶中不超过24小时的鲜榨茶油，再到今天的油茶产业，我们聊的远不只是一种食用油，更是陈永忠老师口中科研工作者用一生去缩短育种周期的坚持，是周新平脚下让荒山变金山，让农民多赚钱的产业破局，更是沉默镜头里客家人迁徙路上走哪儿种哪儿的生存智慧和浓浓乡愁。这或许就是油茶给予我们最温暖的启示。好，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